0: 皇室内部的斗争里面去，也不在兄弟两个之间拨弄是非，说谁的坏话。那么他们是为国家守边呢，没有介入到内部斗争当中来。李世民这样想，这样的人其实可能是个好人。
1: 不过我呢倒是觉得，是不是这个李世民并不是真的由此更加看重这两个人了？我觉得当时呢，毕竟外患还在，那突厥动不动还骚扰边境呢，有他们两个人在那地方顶着，那还算是有用处的，对不对？别添乱。另外还有就是，李世民以后呢也会用得着这两个人，就向大家表示了，哈哈，我对他们很看重啊、其实心里面是不是还疙里疙瘩的？毕竟在他最需要帮忙的时候，这两个人没有出手。
0: 我想这个疙瘩是在的，就是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李绩那个时候一直在并州，就是在太原呢。那么贞观四年，唐朝打东突厥的时候，李靖、李济都是带兵出征啊，
1: 对，
0: 而立了很大的功劳。等到打完仗回来，按道理立了这么大功的人应该受到重用吧，
1: 对，
0: 应该从这个边疆上调回来吧。没有，李济那个时候呢正好不久他的这个父亲去世了，他按道理应该去守制丁忧，
1: 对，
0: 就是应该去扶丧，
1: 对。
0: 那么他向朝廷打了报告，说我应该回家请我的官，可是唐太宗没有同意啊，就是过去叫夺秦啊，没有同意他这一说，说你继续留任在太原。表面上太宗是要重用他，你继续留任，实际上是不给他机会有变动啊，你继续留在太原，
1: 对，
0: 这一留不要紧，一留留了，他总共在太原待了16年啊，
1: 嘿，
0: 你想想，
1: 太长时间了。那这是不是可以看作唐太宗还是不满意李绩在这个玄武门之变当中的表现，所以呢有意就是要排除他，疏远他。
0: 我想对李世民来说啊，其实这个地方他是一举两得，
1: 嗯，
0: 一方面个人不太喜欢他，心存芥蒂，那个情绪也是表达出来了，
1: 对，
0: 你别给我进虎，你还留在太原，
1: 对，
0: 但是从国家来说，你留在边疆啊，他是可以为唐朝守边呐、这个李世民经常感慨，我有一个李绩比隋炀帝修的长城还要厉害，有李绩在那里就可以把突厥给挡住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是一举两得。
1: 那
0: 么李绩在太原就一待就是16年，到贞观15年终于调回了京城，因为这十几年时间他在太原治理的是非常好的，我想可能李世民后来呀年纪也大了，这些个人情绪上的东西慢慢也就可以淡漠他了，
1: 对，
0: 治国的功劳慢慢凸显了，所以到贞观17年凌烟阁封24功臣的时候，那李绩还是榜上有名，尽管排的不是很前，
1: 对，
0: 他排在第23，第24名就是那个秦始皇，
1: 对，
0: 但是呢毕竟是凌烟阁榜上有名呢、
1: 唐太宗的态度呢也让人觉得扑朔迷离，这也许这里面呢是一种帝王心术吧。但是目前啊，我们还是不能判断李绩到底是忠诚的还是虚伪的，还是一个墙头草，还有什么事儿我们再来能够证明他的这种人格的。
0: 李绩的事情越说越多，可是李绩给我们的印象越来越不清晰，
1: 对，
0: 就是你很难判断他。
1: 嗯，
0: 有一件事情更复杂呀，在内心过招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唐太宗后来立太子的这件事情上，唐太宗晚年啊又碰到了接班人的问题，
1: 对，
0: 尽管在立谁做太子这个问题上李绩没有太介入，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刚回来不久，但是等到李世民立了太子，就立晋王李治做太子以后，就把李绩呢当成一个托孤之臣呢、
1: 对，
0: 那么这件事情上其实是非常复杂，那个形势很微妙的，
1: 把自己的孩子托给他了，一般人认为哎呦这是对李绩的一种重视看重，我看得起你，对不对？你说这里面还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呢？
0: 李世民立了太子以后对李绩是非常看重的，
1: 对，
0: 比如说李绩得病了，那个病呢唐太宗就派太医去给他诊断，
1: 对，
0: 发现他说那个病呢、要用虚灰，就是胡须烧成灰做药引子，
1: 对，
0: 这样才能治好他的病。
1: 嗯，
0: 你看唐太宗一听啊，就自己操刀就剪下自己的胡须，让人去烧灰给他做药引。你想唐太宗是很喜欢自己那一点胡须的，
1: 那
0: 皇帝的龙须啊。
1: 古人还有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治始也。哪个人说动自己的发的大事情，更不要说皇帝了。那么从这一点上面不是又说明唐太宗很重视李绩吗？
0: 对，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安排李绩做了太子李治的东宫的高官了、就是太子詹事，
1: 对，
0: 詹事府的詹事相当于他的一个总管、同时兼任宰相，

0: 李绩受这样的恩宠啊，其实他心里也有点紧张，因为我跟皇帝毕竟不是那么铁哥们儿啊，所以他就说：“皇上，你别对我这么好，我受不了。”
1: 对，
0: 可这个时候唐太宗跟他说：“我不是跟你有什么太个人的好不好，我只是为国家社稷着想，不是为我个人之间的感情的问题。”
1: 这话说的分量还是很重的呀。
0: 后来有一次宴会啊。这个唐太宗就对李绩说：“我这个太子还年轻，我要找一个重臣来托付后事啊。”
1: 对。
0: 那么我想来想去，没有比您更合适的。
1: 嗯。
0: 您过去没有辜负过李密，我想您一定不会辜负我的这一番重托呀。这李绩听完这话呀，反正历史书上是这样记载他的表情的哈，说感动的这个涕泪交加，猛去咬自己的手指头，一直到流血。他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激。
1: 一般人听了这个话都觉得这话很温暖呐、啊！啊，老主子到最后还把自己当贴心人。
0: 你说李绩把手指头咬出血了，到底是表达忠诚和感激呢，还是会有别的感情在里面呢？其实很复杂。你看从李世民的角度来看，这句话里面有另外一层意思。一方面当然是要真的是要托付给你哈，因为已经安排你做了这些岗位了。但是这话中的话在哪里呢？是敲打敲打这个李绩啊。我们记得在历史上啊，刘备去世之前就给诸葛亮托孤，他的话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表面听来这句话呢是信任，
1: 对，
0: 是对他的嘱托，实际上是当着众人的面给诸葛亮一个制约，因为我已经托付给你了，你不能再乱动了。
1: 对，
0: 其实李世民跟李绩说这个话呀，我想那个意境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你过去不会辜负李密，那你一定不会辜负我，我要托付给你，
1: 对，
0: 你不能乱动了。
1: 哎，实际上这个话放在现在我们怎么说，就是哎，你不会对不起我吧，哎，你不会辜负我吧，实际上这是一种警告，你知道吗？你敢辜负我。
0: 所以李绩当时的表情啊，这个话说完以后，其实心里是很复杂的。所以他怎么办呢？拼命的喝酒。你看那个宴会上就把自己喝醉了，当着皇帝把自己喝醉失态，那是一件很不得体的事情。李绩就喝醉了，喝醉了以后，太宗当然也是做了一件很温暖的事情，就脱下自己的龙袍披到他身上去，这也是不得了的。
1: 对，
0: 你想历史上有黄袍加身的故事，龙袍不能乱披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这里好像唐太宗对李绩真的是表面上看来都是非常信任。
1: 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教授刚才讲的这几番，他们已经有几次的那种重量级的交锋了，实际上那应该怎么讲呢，叫高手过了几招了，好像
0: 一般外人可能没太看得见，无形之中过了很多招啊。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的记载都是表面上的，
1: 对，
0: 你前面那句话是太宗尤氏更重二人，
1: 对，
0: 那是一个表面上看到的。这个招过了以后呢，历史书上记载了也有一句话：其见委信如此，就是委任重用信任到了这个地步。
1: 对，
0: 我们表面上历史记载上看到是这样的，其实刚才咱们俩说了，
1: 对，
0: 背后的招数过了很多了、
1: 所以光看表面现象不行，你要知道咬手指恐怕是紧张的咬手指，那个喝醉酒恐怕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干脆倒吧，对不对？
0: 是
1: 啊，这里面是这样的一个玄机。既然唐太宗对李绩如此戒备防范，那么我们又讲了为什么还敢托付给他呢？
0: 那也有他的苦衷，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什么意思呢？李世民呢、实际上他对自己在位是非常自信的，他不担心有人会篡夺他的皇位，但是他的儿子他就未必那么放心了，所以他要给他儿子呢安排一个有权力制衡的一个结构。那么在这个制衡当中呢，他有几批力量，一个是过去出生在关陇地区的这个所谓关陇集团，
1: 对，
0: 其为北周以来这批贵族出身的人。
1: 所谓关陇大致呢，就是在这个现在陕西甘肃这一带，实际上说的应该是谁，以长孙无忌他们这帮人为代表的集团。
0: 对，这是一个集团。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还要依靠所谓山东豪杰，就是河北山东地方的，其实大部分是原来瓦岗系统的这批人。
1: 那么李世民最希望看到的是这两个集团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相对平衡，互相制约的关系。 他最信任的当然是长孙无忌这帮人，
1: 对，
0: 但是他也不希望长孙无忌一手遮天。
1: 嗯，
0: 可是在山东豪杰过去瓦岗底下这批人当中还能有发言权还能够镇得住的人呢、啊
1: 嗯、
0: 实际上数来数去除了李绩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魏征已经去世了，
1: 对，
0: 没有多少，这个元老已经没什么人了。
1: 嗯、
0: 所以也就李绩，他要用李绩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是一个方面。
1: 那么唐太宗选择李绩的第二个方面会是什么？
0: 他还有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到了贞观后期啊、
1: 嗯、
0: 将心陨落。
1: 嗯，
0: 开国以来的那一批大将们、元帅们大部分都去世了，像李绩这样的元老级别的将才、
1: 嗯、
0: 我想李世民还是非常倚重的。
1: 那么另外我再说一个原因看看成不成立哈，就是说当年唐太宗呢这个要搞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李绩在这场争斗当中保持的是中立，他现在呢可能是不是也想选择李绩的这种惯常的中立态度，不干预皇室内部事务，是不是他看重的是李绩这种品德？
0: 我想这也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1: 嗯、
0: 从李世民角度来看有这样一个人其实是比较稳妥的、
1: 嗯、
0: 他不会掺和皇室内部的事情，万一我的后代出点什么问题呢，他也会超然出来，不会去掺和兄弟之间的残杀，因为自己那场兄弟残杀已经噩梦一般那么多年了。不过呢，李世民在临终之前还是玩了一手，他对李绩啊、
1: 嗯、
0: 再怎么说也还是有一点芥蒂、
1: 嗯、
0: 他觉得李绩可能会忠于他，未必会忠于他的儿子、
1: 嗯、
0: 所以他想了一个什么招呢？太宗呢临终前就对太子李治说，
1: 嗯，
0: 李绩才智有余、
1: 嗯、
0: 但你对他没恩、
1: 嗯、
0: 他不一定能够服你，
1: 嗯，
0: 所以我要采取这么一个措施，
1: 嗯，
0: 在我死之前我会把他的官全部免掉、
1: 嗯、
0: 把他流放到南方去，
1: 嗯，
0: 这样的话你一即位就给他重新委任为高级职位，这样的话你看、
1: 嗯、
0: 就是你对他就有再造之恩了、啊、他才能够服你。如果我贬他出去他不听话、
1: 嗯、
0: 他犹豫说明他心里有问题、
1: 嗯、
0: 你当场就把他杀掉。如果他乖乖的就到外地去就任的话、
1: 嗯、
0: 那么你到时候再把他调回来、
1: 嗯、
0: 任命为宰相。
1: 可是李绩这边呢无缘无故他等于就突然间被外放贬官了，正常人是不是都会发牢骚啊？那李绩表现得怎么样？
0: 李绩之所以是李绩，
1: 嗯，
0: 他就在长处就他的政治觉悟警惕性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而且他跟李世民不是第一次过招啊，
1: 嗯，
0: 那已经过了很多招，都心知肚明，用不着摆在桌面上来说，但我心里知道，
1: 嗯、
0: 所以李绩表现得一点都不犹豫、
1: 嗯，
0: 连家都不回，打起背包就出发、
1: 哦、
0: 到南方去上任了。叠州那在岭南地方啊，非常远的地方啊，
1: 嗯，
0: 他就走了。
1: 什么时候他又回来了？
0: 不，他没有到叠州，
1: 嗯，
0: 就是他贬出去。唐太宗马上就去世了、
1: 嗯、
0: 因为他临终之前的一个决定，
1: 嗯，
0: 他还在路上呢，就是刚走了洛阳不远的地方，哎，那个时候高宗就继位了，没过几天哎，唐高宗李治就任命他做宰相、
1: 嗯、
0: 当时在位的宰相你看长孙无忌，
1: 嗯，
0: 褚遂良包括李绩、
1: 嗯、
0: 还有于志宁、嗯、
1: 对，
0: 就成为他的顾命大臣了。
1: 李绩在高宗这一朝的时候他工作做得怎么样啊？他有没有完成太宗托付给他的任务？
0: 李绩在高宗朝啊，
1: 嗯，
0: 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就是打下了辽东，
1: 嗯，
0: 你知道辽东在隋唐那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1: 嗯，
0: 隋炀帝三次征辽东没有征下，
1: 对，
0: 而唐太宗本人征辽东最后还是失败而告终，
1: 对，
0: 唐太宗最不放心这个儿子啊，
1: 嗯，
0: 可是这个认为懦弱的儿子恰恰解决了唐太宗未了的心愿、
1: 嗯、
0: 把辽东打下来了，
1: 嗯，
0: 背后很重要的是有李绩的功劳，
1: 那么高宗对他也是应该非常的满意吧。
0: 可是呢、
1: 嗯、
0: 李绩不久啊还要遇到更大的风波。
1: 哎呦，凡事啊就怕听这个可是，让人心惊胆战啊。难道这李绩都这么大的年龄了，都生命快走到尽头了，又晚节不保了？
0: 不，其实是李绩又来了一次机会。
1: 嗯，
0: 因为唐朝皇室啊在那个时候又出了一件大事。
1: 嗯，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到了公元655年的时候，
1: 嗯，
0: 唐高宗起了一个主意，
1: 嗯，
0: 他要想把他的皇后王氏废掉，
1: 嗯，
0: 要把武则天武昭仪立为皇后、
1: 嗯、
0: 那件事情遭到了当时的顾命大臣啊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等坚决的反对。
1: 嗯，
0: 那么这件事情争来争去，正当高宗最痛苦最没有头绪的时候，是李绩的一句话，
1: 嗯，
0: 坚定了他的主意要立武则天做皇后。
1: 哎呦，这李绩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0: 哎，又是一句让我们琢磨不透的话。
1: 嗯，
0: 因为 这个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的态度是非常的坚决，这些反对都是非常的强烈的。
1: 嗯，
0: 高宗是很没有办法的。刚开始李绩是参与了这些讨论，每次开宰相会议啊讨论改立皇后的时候，李绩就不发言。
1: 嘿，
0: 几次李绩都不发言。有一次要决定说明天早上开宰相会议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决定下来。李绩说我哎呦晚上请了个假，说我闹肚子明天参加不了了，缓解时候他就不来了。可是等退朝以后，他就找到高宗私下里说，
1: 对，
0: 说皇上，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就这句话，就坚定了高宗的意志，很快就废除了王皇后，武则天顺利的当上了皇后，而且那个册立武则天做皇后那个典礼上的主持人就是他李绩。
1: 那么您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李绩算不算是辜负了李家人对他的一片期望？
0: 唐太宗要对他托孤，当然是希望他辅佐李家子孙，对吧？长期做下去。但是李绩也没有想到，我武则天今后会当皇帝啊，我这句话可能是让高宗立他做皇后而已嘛。
1: 对，
0: 谁知道还会往前再走一步，能够做皇帝？这李绩万万没有想到的呀！你想，
1: 对，您这个话呢说的是非常的有道理的。可是这样说完了以后啊，李绩这个人到底是忠诚还是虚伪，咱们还没法说清楚。所以您刚才说那个纯臣的那个概念，哎，倒是有点意思。也许他就想保持中立，对不对？那么他的结局怎么样？
0: 李绩的结局啊，
1: 嗯，
0: 跟他同时代的人比起来，
1: 嗯，
0: 应该是最好的一个。他同时代受命托孤的这些人，你看褚遂良是被贬到长沙去做刺史去了，那当场贬得很惨啊，而且遭到了很多的凌辱。而长孙无忌也贬出去了，最后也是死在外地。只有李绩真的是善终。李绩活到年近80，是得病死的。他在病重的时候呢，唐高宗对他非常的重视。不仅是这个派医送药，
1: 对，
0: 而且下令把他在外地做官的子孙全部召集回来。可是李绩呢，实际上他心里很平静，他知道自己活到这么大呀，除了高宗赐的药，皇帝御赐的药，他还必须吃下去。那么子女给他请医请药，一律拒绝，所以他很平静的去世的。
1: 我看呢，李绩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待遇，这是不是跟武则天的感恩心态也有关系？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武则天还在感恩于李绩的话，可是过不了多少年，武则天对李家那简直就是要咬牙切齿了。武则天后来要当皇帝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废掉了中宗啊，立了睿宗做皇嗣，他自己临朝称制的时候，
1: 对，
0: 李绩的孙子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呢、就是李绩一辈子是算计得很精的，你看他一辈子也没有倒下去，所有隋唐之际的政治风波他都经历了，没有一件事情让他绊倒过。但是他没有算计到他的子孙，
1: 当然最后这个徐敬业的起兵呢也没有成功啊，同时还连累了自己的家族。
0: 武则天后来很快就镇压下去了，把徐敬业起兵，而且所有李绩的子孙呢、全部的斩尽杀绝呀，一个也不留。
1: 一生那么谨小慎微那么聪明的李绩，最终啊都摆脱不了身后的灾祸，这真让人无话可说。那其实呢，我们讲完了李绩的一生，这个故事到最后也没有一个结果。也许啊，没有结果就是一种结果啊，管他到底是忠诚的还是虚伪的，总之李绩是个聪明人，这点您认可吗？
0: 可是聪明到最后他们被灭族了。
1: 也许啊，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啊。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讲了这么多隋唐英雄，您是喜欢直言进谏的魏征呢，还是勇冠三军的尉迟恭，或者兄弟情深的秦叔宝程咬金，还是那深不可测的李绩呢？但不管怎样，正是这些性格各异的人杰们共同组成了唐初群星灿烂的天空，千百年后仍令人悠然神往。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 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那些人儿，张居正之二，风云变幻。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张居正。上次咱们说到，在徐阶和严嵩斗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张居正啊，正在他老家休闲度日呢。那么，徐阶在和严嵩的较量当中，他是非常需要张居正这样的帮手来协助自己的，因此呢，想方设法的对他多方提携。于是，在嘉靖38年，张居正就从家乡回到了京城，官复原职，继续在翰林院工作。徐阶之后啊，先是把他从翰林院编修提升为右春坊右中允，主管太子事宜，兼任国子监司业，继而啊，又把他调入裕王府邸，担任裕王朱载垕的讲读官。这可是深谋远虑的安排啊！在徐阶的安排之下，张居正的政治命运将会如何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之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1: 咱们知道嘉靖生了8个儿子，最后就是硕果仅存，就剩2个了。一个呢就是太子，那长子也就是裕王朱载垕，还有一个是幼子景王朱载正。其实按道理讲，太子即位顺理成章，但据说这个景王啊，他当时也有夺取皇位的野心，
4: 就是严嵩支持他，
1: 嗯，
4: 要朱载正呢来继承皇位，
1: 嗯，
4: 其实宗王守规是裕王。
1: 那么徐阶把张居正安排在裕王府邸，用心何在啊？
4: 就是将来裕王一旦成为皇帝以后，
1: 嗯，
4: 就会成为从龙之臣，
1: 嗯，
4: 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安排。
1: 对，那看得出来啊，徐阶和张居正他们还是站在啊太子裕王这边的。
4: 为了讨好嘉靖皇帝呢，嗯，徐阶派张居正去主编《新都志》。
1: 嗯，
4: 这个新都呢是后来改的名字。
1: 对，
4: 就是这个嘉靖皇帝的生父朱由元，
1: 嗯，
4: 的封地本来叫做安陆，后来改为承天，
1: 嗯，
4: 再改为新都，就是龙兴之地，就是出皇帝的地方。
1: 对，其实这个地方啊，就是现在湖北的钟祥。之所以像您所说的把这个地方是认定为龙兴之地，这还要从嘉靖皇帝的继位说起。
4: 明武宗应该传给他的儿子，但是明武宗没有后代，
1: 对，
4: 是兄终弟及，
1: 嗯，
4: 把他的堂弟朱厚熜拿来继承他的皇位，
1: 嗯，
4: 这样子呢就发生一个皇位的世袭问题。他如果把明武宗的父亲明孝宗作为他的皇考，
1: 嗯，
4: 皇考就他的父亲了，
1: 对，
4: 那么他的生身父亲就变成什么了呢？这就麻烦了。如果把生身父亲新献王朱由元作为他的皇考，那么就这个明孝宗就变成了皇伯父了，
1: 嗯，
4: 所以这个里面啊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叫做大礼仪。
1: 这是当时呢嘉靖年间头号政治话题啊，大礼仪，他轰轰烈烈搞了9年时间，最后还都是屈从了嘉靖皇帝，
4: 对，
1: 还是把朱由元确定为啊皇考献皇帝。
4: 对，
1: 其实呢就意味着朱厚熜嘉靖皇帝啊从自己父亲那里继承的皇位，而不是从武宗那里继承皇位。
4: 对，因为这样子的，
1: 嗯，
4: 去编那个新都志呢就有特殊的意义了，就是讨好嘉靖皇帝的一个马屁文化工程。
1: 是的，所以新都志呢和一般的地方志那是大不相同，这里面有太浓重的政治意味。
4: 对对对，
1: 我想徐阶把张居正派去做这么一件事，用意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4: 张居正呢确实在这个新都志里亲笔写了这样的话，
1: 嗯，
4: 就是把朱由元美化成为一个周文王一样的人。
1: 呵，
4: 那么嘉靖皇帝本人怎么办呢？
1: 嗯，
4: 他把他美化成金枝尧舜。
1: 呼，
4: 父子两人各得其所，马屁工程圆满告成。
1: 徐阶这个人就以圆滑而著称的啊，看来张居正作为他的学生，
4: 嗯，
1: 也不输于他呀。
4: 因为他虽然是个改革家，但他也是一个政客，他就是要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这是他的政客的本性所致。
5: 对，那么张居正这个时候的大树啊，应该说还是徐阶啊。徐阶此时呢是内阁首辅，官居要职。那么徐阶在这任上他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4: 徐阶他主政以后呢

0: 它必须拨乱反正，它必须有一些新的气象出现，就是把权威和复制归还给皇帝，把政务归还给政府的各个部门，把官员的用舍赏罚归还给公众的舆论，他这三条完全照办了。
1: 对，
0: 所以有人称赞他是杨廷和在世。
1: 我可不想成为严嵩第二啊。说自古以来常言道，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哎，就说这个最大的奸佞是貌似忠诚啊，最大的欺诈是貌似诚信。如果皇帝能够知人善任，那就是哲人。据说皇帝当时听完以后是大加赞赏啊，可见徐阶这个人呢，还确实是很有思想的一个人呢。
0: 其实徐阶、高拱和张居正啊，他们三个连续相继的这个内阁首辅啊，在政治观点和治国理念上都有相似之处的，都是主张整顿、主张改革的。
1: 但是徐阶通过这一番运作之后呢，应该说当时啊，他的权力很大不说，他还把张居正这样的他的门生安排到像裕王府这样的重要的地方啊，这个目的是不是为了能够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能够过渡得更顺利一点？
0: 对，嘉靖45年，嘉靖皇帝病危，徐阶连夜召集张居正起草了一份遗诏，第二天嘉靖皇帝驾崩，徐阶就把这份遗诏公布于朝廷，稳定了从嘉靖到隆庆的过渡，这里面张居正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1: 所以后人就评说了，是这个遗诏里面压根儿就没有说是这个皇帝说的什么话，这都是徐阶和张居正的话。
0: 他们两个人的意思呢，首先要嘉靖皇帝检讨承认沉迷于道教玄修的错误，就是他表示反省了。第二，历年来批评皇帝沉迷于道教玄修的而遭到罢官和惩处的官员，为他们平反昭雪，重新启用。第三，把那些帮助嘉靖皇帝在玄修道教里面的道士要遭到惩处。第四，要重新启用贤能的人才。
1: 对，
0: 这是遗诏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
1: 但是尽管如此啊，这朝野上下对这一份所谓的遗诏还是非常赞赏的。据说这个隆庆皇帝的登基诏书也是由徐阶来起草的。
0: 对，嘉靖皇帝的遗诏里面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在隆庆皇帝的即位诏书里面再次重申了，也是这几点。所以这个遗诏和即位诏书啊，两个是完全衔接得很好的。
1: 其实徐阶这样做啊，应该说是不合法理，甚至真要是让有人知道的话，这叫大逆不道。但是他这样做之后的效果啊，却非常的好。那您觉得徐阶的高明之处在哪里？
0: 徐阶和张居正一样，也是一个实务型的官僚。就是他不拘泥于所谓道德的标准，而看政治效果。那么当时他的心情很复杂，他写给友人的信里面，他有点担忧。他感觉到需要有一位很伟大的了不起的人物来收拾这个局面，但这点上他觉得他自己还达不到这个水准，所以他感慨有时无人，这个时机出现了，但是我不是一个最恰当的领导人选。但是呢他还是尽力地做到了这点。比方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吏治的败坏，
1: 对，
0: 当时叫做吏治的污染。
1: 对，
0: 那么他就大胆地启用一个很有才干也是很正直的官员，叫做年内，来出任吏部尚书，叫他整顿吏治。这个年内啊，确实不负众望。在整顿吏治败坏这点上受到了很大的成效。
1: 所以后来严讷呢自己对朋友说这事儿的时候，感触啊，说吏部尚书要和内阁首辅同心同德才能把事儿办好。但是徐阶主政的嘉靖、隆庆之际，政坛的高层似乎也不平静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提到一个人，他在后来的政治风

0: 风云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高拱。
1: 高拱是河南新郑人，所以人称高新郑。
0: 对，
1: 他曾经在礼部和吏部都做过。有政治才干，也有革新精神。所以许阶呢，出于全局的考虑，他极力推荐高拱进入内阁。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传说呢，高拱曾经在裕王府做过侍讲官，和现在的隆兴皇帝关系很密切。
0: 对，
1: 所以可以通过他沟通大臣和皇帝之间的关系。
0: 他呢也曾经在裕王府内做侍读官呐。
1: 对，
0: 实际上他跟张居正关系还是不错的。
1: 对，虽然高拱年长他十几岁，是他的前辈，但是有过同事关系。那么两个人的政见呢也比较接近。所以呢，张居正和高拱也有过一些默契配合的这样一些事情。
0: 那这下好了，这徐阶啊，把他的这些所谓门生基本上全都动用起来了，都是高人，这样组合起来的这个政治班底是不是更有这个效率啊？
1: 但是内部的纷争很多。
0: 哦，谁和谁的纷争？
1: 高拱这个人呢，他非常之狂妄，所以慢慢的呢，和徐阶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有一个问题，就是徐阶瞒过他和张居正起草嘉靖皇帝的遗诏，他很有意见。
0: 你说高拱他好歹是徐阶把他给提拔推荐上来的，干嘛要跟他的这种恩师然后闹得那么不可开交呢？
1: 他认为这个你起草这个瞒过了他起草这个嘉靖皇帝的遗诏啊，要嘉靖皇帝在里面反省啊，这有悖于臣子应有的道德规范。所以他认为这件事不行。
0: 但是平心而论呢，你说当时尽管徐阶、张居正他们弄这个遗诏确实有点这个啊不合法理，但是呢他实际的政治效果却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你说高拱在这个时候跑来攻击徐阶他们的话，这不会把他弄得很被动吗？
1: 所以他就抓住这点做文章，那么就策动他的亲信来弹劾徐阶。但是徐阶呢当时的声望很高，他抓不出什么把柄，就是拿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来弹劾他。
0: 对，
1: 结果呢引起舆论哗然，因为人们认为他是杨廷和在世。
0: 对，
1: 你这个高拱刚进来就要唱反调，所以结果效果呢适得其反。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他不得不只好提出辞职。
0: 对，哎，但是高拱这样一辞职的话，内阁的纷争就平息了吗？
1: 也没有，因为徐阶也被其他的官员弹劾。徐阶只好向皇帝表示我要辞职。那么他当然是一个姿态，以为皇帝会挽留他。
0: 对，
1: 但是这个隆庆皇帝呢对于徐阶以国师之举，就是皇帝老师之举啊，
0: 对，
1: 也有不满。所以你既然提出辞职呢，我就同意你辞职吧。
0: 嘿，
1: 因此徐阶就也下台了。
0: 对，当时的隆庆皇帝那一直是高拱在旁边陪着读书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好，徐阶把我的高老师给我啊弄回家去了，现在你既然要回，谁要留你啊？你就走吧。
1: 是是，
0: 对不对？徐阶退休了，首辅的位子空出来了，那么接下来谁会坐在这个位置上？
1: 那个次辅李淳芳就升为那个首辅。这个人呢是比较温和的，四平八稳的典型的官僚，所以那个的其他成员都不怎么瞧得起他。
0: 不过我们这个时候要回到张居正，徐阶走了，撑在张居正头上的那把大伞就不见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张居正在做什么呢？
1: 张居正也进入内阁了。
0: 之前咱们还在说他是国子监司业，那只是个五品官而已啊。这么快就进到内阁里去了。
1: 因为他资历浅，所以排在内阁所有大学士的最末一位。虽然排名在最后，架势不小。毕竟是自诩为雷洛奇维之士，所以他对于内阁的当时的局面他是很不满意的。瞧不起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官员。这就是张居正的性格。
0: 但是你说当时他拿什么资本来孤傲呢？
1: 确实有资本。这个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这个时候上了一本

0: 免去留，看他的实际，不要被他的名声所迷惑，也不要被舆论对他的赞誉和诽谤所动摇，不要看，不要因为一个过失就否定了他的全部，如此等等。他提出的这些用人原则，不但是当事人叹为观止，现在人看来仍然是非常高明的。
1: 我们其实呢，从陈六世书的这些思想当中看到的是张居正当时所深信的一种法家思想在里面。
0: 对对对，
1: 这个和儒家的感觉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0: 不太一样。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改革啊，比方说王莽、王安石都捧着儒家经典《周礼》作为他改革的理论根据，
1: 对，
0: 和具体措施的出发点，我称之为向后看的改革。改革本来是要向前的，革故鼎新嘛。
1: 对，
0: 所以他们的改革都失败了。张居正不采用这个儒家的经典作为他的指导思想，他强调的是综合名实，信赏必罚，这是法家的理论。
1: 对，
0: 所谓综合名实，就是要兼顾官员的名声和他的政绩一起考虑。我令行禁止，我说一不二。要形成这样一个风气，所以他后来的改革就是按照他这个思想来做的。
1: 张居正当时是提出了这样的理念，他能得到内阁其他大臣的支持吗？
0: 当然不容易得到，因为他过分地强调严刑峻法的那一套，用这个铁腕来治理国家，就像海瑞讲的要下猛药，不能来一味甘草。
1: 对，
0: 那个官员们都习惯语言的那一套，
1: 对，
0: 所以他的东西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
1: 尤
0: 其没有得到内阁首辅的支持。
1: 这个内阁首辅李淳芳啊，他正是一个一味甘草，二字香院式的官僚人物啊。
0: 对，海瑞形容那些官僚们是一味甘草，二字香院。
1: 对，
0: 这个甘草的性温，味甜，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这官僚就是干这个事情。
1: 对，
0: 二字乡愿的这个乡愿什么的，乡愿就是民之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过一天日子算一天日子。这样子的，他这个政局不会好，所以他必须要彻底扭过来。要像海瑞提出的那样，下一剂猛药。
1: 不过可别忘了，那没有李淳芳他们那些大臣的支持的话，皇帝要表个态的话，这也有可能得到实施啊。
0: 对。皇帝呢是比较欣赏张居正的陈六世书，所以他这个六件事情叫有关的部门去付诸实施。但是到了内阁首辅李淳芳那里行不通啊。李淳芳是一个圆滑善宦的人，就是他八面光溜溜的，很善于做官，
1: 对，
0: 但是不思进取，他不善于有所动作，所以他的东西呢被他扣押下来，没有付诸实施。
1: 所以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张居正一定应该明白了，只有自己大权在握之后，才可以施展宏大的抱负。
0: 但是他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他联合了司礼监太监李芳，向皇帝做工作，准备重新启用高拱来取代李淳芳，出任内阁首辅。
1: 对，
0: 这一招成功了。
1: 于是呢，在隆庆元年时候啊，被迫回家的高拱在家乡新郑啊过了两年多的这个散淡生活啊，那么到了隆庆三年的时候，皇帝真的召高拱回来了。那么高拱回来了以后坐的什么位置？
0: 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这是非常权力大的一个岗位。
1: 李淳芳直接就下去了，
0: 他退居侍府了。
1: 呵，那么现在高拱正如了张居正和太监李芳的心愿，对不对？回到了内阁来，他真正达到了张居正的目的吗？
0: 应该说部分的达到，因为他高拱以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这样一个方式啊比较少见，就是把这个内阁的票议权和吏部的人事权集于一身，说明高拱他可以有条件施展他的手脚。那么张居正呢，他是认为他这样是可以达成他的改革的愿望。
1: 但是事实证明，张居正似乎是低估了高拱啊。
0: 就是高拱一旦位置稳了以后，他就赶走了

0: 疫情，赵振杰、李春芳、殷世丹，只剩下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
1: 此时此刻呢，张居正觉得凭自己和高拱的关系，以后他们两人只要默契配合就能够共理朝政。那么这两个铁腕人物在一起能合作共事吗？能不发生冲突吗？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随着政局的日渐明朗，徐阶终于让严嵩父子彻底垮台啊。张居正也开始在徐阶的提拔下逐渐展露出他的政治才能和独到深邃的政治眼光。李春芳圆滑善换，八面玲珑，赵贞吉狂妄不羁，放肆无礼，高拱心胸狭隘，斤斤计较。复杂的政治斗争不再让张居正不知该左该右，他孤傲的、决绝的、信心十足，也是咄咄逼人的，站到了政治的最前沿。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六，直言大臣魏征传奇下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李世民。贞观初年的一天，唐太宗李世民看了隋炀帝的文集，心中就大声感慨了，忍不住对臣子们发表读后感。唐太宗就纳闷了啊，你说这隋炀帝的文章写的是又深奥又渊博，明明隋炀帝也知道尧舜是好人，桀纣是坏蛋，为什么他做事就会完全相反呢？隋炀帝呢，说起来和这个唐太宗还有血缘关系啊，唐太宗得管他叫一声表叔。那么李世民亲眼看到隋朝就亡在这位表叔的手里，他就搞不清楚，既然有文采又有见识，为何却成了亡国之君呢？只见魏征啊，款款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就让唐太宗茅塞顿开。他说了什么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5: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二十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1: 一般人都会纳闷，同样有文采有武功，怎么就这个隋炀帝就变成了个亡国皇帝了呢？
4: 这魏征要给唐太宗一个回答。
1: 嗯，
4: 这也是魏征想借这个机会啊，把自己要做一个好的大臣的这个理念表达出来。
1: 嗯，对，
4: 他跟唐太宗说，即使是最圣明的君主，也是要接受别人的意见，否则后果也很严重。
1: 嗯，
4: 何况隋炀帝呢，他还没有圣人那么高。
1: 对，
4: 但是他的脾气却很大。
1: 嗯，
4: 隋炀帝失败最严重的、最深刻的教训就在于他刚愎自用，不听别人的劝谏。
1: 所以这昏君呢，他并不是说这脑子坏了，对不对？他是有些时候他做不到，就是嘴里面说的是尧舜的话，但做起来呢，做的却是桀纣的事儿。这里面呢，说到了一个纳谏的问题。
5: 其实要做好皇帝，必须善于纳谏，可是光纳谏还不够，如何纳谏也大有学问。此中诀窍，魏征也曾向唐太宗传授过。
4: 唐太宗最先啊，自己在想，我是想做一个明君，可是我最关键的要做什么就能做好一个明君呢？他就问魏征，说什么叫明君，什么叫暗君？
1: 对，
4: 魏征说很简单，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1: 嗯，
4: 只有你兼听广纳，充分听取各方面不同的意见，才能够做一个明君。如果你偏听偏信呢，你只能是一个暗君。魏征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啊，举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他比如说秦二世的时候，有一个赵高，指鹿为马的赵高，那秦二世就听他的，那要亡国，对吧？
1: 对。
4: 还有隋炀帝偏偏听信一个于世基，农民起义明明已经在各地都起来了，于是就说没事，天下很太平。
1: 对，
4: 外面打来的报告呢，隋炀帝根本不听。
1: 对，
4: 这是典型的偏听偏信啊。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暗君，自己要亡国。
1: 确实啊，这个魏征这一番话呢， 说的是非常的到位啊。

0: 魏征重视君王要纳谏，而他自己呢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提意见的人啊。但是也有人怀疑了，这个魏征为什么那么喜欢提意见，就是因为啊他过去呢本人换了好多个东家，他也不可能再当忠臣了，也不可能和唐太宗呢像房玄龄啊这些老班底那么贴心。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不贴心是不是就有隔膜，有隔膜他就想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呢？
1: 其实魏征在贞观朝的那个定位啊，是很特殊，也有一些尴尬。确实你提到房玄龄、杜如晦这批人，那是李世民的死党，从李世民最早当秦王以前就跟着一起来谋划的，长孙无忌更不用说。
0: 对，
1: 可是魏征呢，他曾经是太子东宫的人，那么他到了贞观以后，他该怎么来做？前面讲过，不能做一个忠臣，他又必须要把他自己的那套理想能够发挥出来，他以找到这么一个角度，就是做一个真诚建成，就是不断的通过给皇帝提意见来实现自己的一些政治抱负。
0: 看来呢唐太宗和魏征这个关系呢还是非常的复杂的，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就他们两个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 我想他的第一层角色呀，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层师生关系。什么意思呢？因为李世民他不是作为太子培养的，在武德年间李渊当皇帝的时候，他是一个亲王，是前方的元帅，前四五年基本上在打仗，后面呢就陷入到兄弟之争当中去了，所以他的精力没有用在如何今后来治国，因为他不是一个法定的接班人。可是现在通过政变他掌权了，他自己都觉得有点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心理准备可以走过来，可是这个知识储备不能一天就长大呀。
0: 对对，
1: 我没有这个知识来当皇帝，我怎么办呢？所以他，你看贞观初年哈，唐太宗跟大臣们谈话，基本上都是用声调，用问号。天下大乱之后，不可造次自治。哎，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0: 对，
1: 用的都是问号，都是声调的话。
0: 对对对，
1: 因为他没有底呀。那么在所有的这些提问当中，回答的最多的一个人，回答的最到位的一个人，就是魏征。
2: 贞观初年，天下久受战乱，仍是满目疮痍，未曾恢复。这时唐太宗问了一个问题，而魏征的解答决定了天下苍生的命运。
1: 当时这个李世民呢，就是他特别心切地想开创一个治世，一个太平的局面。他就想天下大乱之后很快能不能形成一个天下大治的局面。他是在征求大臣的意见，心里没底呀。
0: 对，
1: 可是首先有人出来了，说天下大乱之后一定要过若干年，而且呢最好是采用严刑酷法，把那些造反的人通通给镇压下去，我们才能迎来一个太平的局面。这是谁提的呢？我们知道这个人叫丰德仪。
0: 那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不过呢他说的这个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过去呢主张叫治乱世用重典，
1: 对，
0: 这叫偏向一点法家的思想。
1: 丰德仪啊，他一方面是一个惯常的思维，就是你说治乱世用重典，要不老百姓治不住，因为人心越来越坏，你看都在那里造反。
0: 对，
1: 丰德仪还有一个背景，他本人是山东的这个高门出身呢。你知道这个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重点打击的对象就是隋朝的地方官和山东的高门，所以这个丰德仪有一点胡汉山的心态，老子要秋后算账，所以他主张要李世民要用重典，要把他们都严刑酷法给镇压下去。可是魏征是坚决不同意。魏征说，天下大乱之后，老百姓恰恰是人心思治。就像人渴久了以后啊，喝点什么都是甜的，过了很长时间吃什么都香一样。
0: 对，
1: 老百姓受了那么多年的战乱之苦，只要一旦实行这个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很快就能够安定下来。那丰德仪跟魏征争论的可激烈，在朝廷上。
0: 那么后来的李世民具体采纳了谁的意见？
1: 他们两个人争了半天啊。李世民听到最后，魏征是举了很多的例子，这个历史上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反驳丰德仪有一点是特别到位的。丰德仪说，上古时候人心是善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可以这个对老百姓很好，搞这个轻徭薄赋，但是从秦汉以来人心就越来越坏，一代比一代坏，所以到现在一定不能搞这个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魏征就反问他，如果像你这么说，那现在人都变成妖精了，那么人心越来越坏，那人还怎么 这个世道还怎么存下去啊？
0: 对，
1: 啊，用历史事实把丰泽也反驳下去，李世民就采纳了这个魏征的意见。
0: 那么魏征的这个主意实践下来怎么样啊？
1: 其实很好啊，经过两三年以后，真的达到了一个天下大治的局面。那个时候李世民就感慨了，说多亏我当初听了您的意见，没听那个丰德仪的意见。那个时候丰德仪已经死掉了，他说要是丰德仪还在呀，咱们再拿这个话来说，真的把他给气死。李世民感慨哈，
0: 对，
1: 说成我今日功业者为魏征而已，是听了你魏征的话，我才能达到今天这个治理的局面。
0: 所以从这个师生关系上来说，魏征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帝王师，唐太宗尊敬魏征这是无疑的。可是会不会对于魏征，这唐太宗是叫敬而远之，两个人的工作关系是确立的，但是私人感情是不是还是有点隔阂和距离
1: 啊？你这么说好像是魏征只是在国家政策上给太宗提提意见，那么太宗的私人事情我跟他又不是那么个亲近的关系，
0: 对，
1: 我干脆就不太沾这些事，对吧？可是魏征不是这样
0: 啊，
1: 魏征不仅是国家政策上的事情要管，他连他的私事他也得管，他的监督简直是无微不至，什么事情看到都得说。
0: 您说说。
1: 比如说唐太宗啊，有一年他要嫁他的女儿，那个女儿叫长乐公主，是他和长孙皇后生的宝贝女儿啊，
0: 对，最喜欢的一个，
1: 最喜欢的女儿。
0: 对，
1: 所以呢，他给这个长乐公主这个嫁妆啊，赏赐，这都比嫁永嘉长公主要多一倍。
0: 哎，
1: 这时候魏征就看不惯，
0: 跟皇帝是姐妹的，
1: 对，
0: 叫长公主。
1: 对，皇帝的女儿才是公主。
0: 对，那么魏征就这个问题是怎么提？
1: 魏征他说啊，你这个就不符合礼数了。因为长公主你的姐妹比你的女儿是高一倍啊。
0: 对，
1: 你现在嫁姐妹的时候给的是这么多，嫁女儿就给翻倍的这么多，那你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0: 那么李世民有没有听他这个？
1: 听了，整个就把嫁长乐公主的这个整个待遇就降低下来了，比嫁她姐妹的时候要低。
0: 哎呦，那看来啊，这个魏征管的真是挺宽的，这个不光是管国事，也管家事。据说那个魏征和唐太宗啊，还有过一个宠物门的事件，而就是说，这个魏征害死过一只这个唐太宗非常喜欢的小鸟，是这样吗？
1: 这个典故在历史上叫做怀尧进贤，尧是那只鸟啊。就是有一天啊，李世民当皇帝很累嘛，那么就是也有一点爱好。
0: 对，
1: 有一天有这个外国的领袖呢，送给他一只宠物鸟，就是外来货，他非常喜欢。
0: 稀罕货是吧？
1: 稀罕货。
0: 对，
1: 他就是在听朝之余啊，就拿着这只鸟在走动啊，放在手臂上
0: 玩的哈，
1: 玩的。远远的魏征发现了，可是魏征呢很讲究这个提意见的艺术，你不能冲过去找皇帝说你怎么能玩宠物呢，你把它放了。
0: 对，
1: 这个话就太唐突了。所以魏征想一个办法，说我不跟你说这只鸟的事。魏征说，哎，皇上，我最近有件很重要的工作向你汇报。太宗也明白了，说我不能让魏征看到我在玩鸟，否则以后他翻来覆去拿出来说事，我也受不了他那个唠叨。
0: 对，
1: 所以太宗就偷偷把那只鸟藏到袖子里面去，先听魏征要说什么。魏征知道他藏起来了，那么就不紧不慢的啊，说完了一件工作。
0: 对，
1: 太宗就想，哎，没有了吧，咱们今天谈到这里。魏征不还有一件事情跟你说。哎，说着说着唐太宗自己也听进去了，入迷了，他这确实有道理啊。
0: 对，
1: 这里国家大事。哎，等到魏征汇报工作完一走开，唐太宗一看那只鸟在袖子里面给憋死了。
0: 但这事儿呢也就算过去了，因为唐太宗实在是不好当面发作啊。但是你想想，太宗皇帝少年英武纵横天下，打下了李唐大半个江山，怕过谁？现在连玩只小动物都得看别人的眼色，那说泥人他也得有个土性，对不对？唐太宗的脾气按理说还比较急，你说他能老忍得住吗？
1: 哎，他也有忍不住的时候。中间有过一个插曲，就是有一个人叫宇文士及，唐太宗啊，就是经常听到魏征说，皇上，你身边有佞臣。太宗说，我没有发现佞臣啊。但是魏征说，以后你自己仔细去发现吧。那么有一天退朝以后啊，这个太宗就带着宇文士及几个宰相到后花园去看花。太宗就想，哎，魏征说过有佞臣，我倒要考验考验身边到底谁是佞臣。他就指着一束花，其实那个花已经很残败了，不怎么好看。太宗故意说，哎呀，这个花很漂亮啊，多美呀。
0: 对，
1: 宇文士及马上说了一句，啊，确实很美呀。这宇文士及这么一说，太宗就马上就拍了一下，魏征老说有佞臣，我没发现，原来宇文士及你小子就是佞臣。
0: 对，
1: 我本来这束花我是考验你们的。那时候宇文士及说了一句话，
0: 对，
1: 说皇上，你成天跟魏征在这种人在一起很累。

0: 对的，成天讲那么些大道理，其实在上朝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严肃，哎，我们到后花园我说点这种话让你高兴高兴，让你听点爱听的话也是应该的嘛。
1: 对，
0: 你看看，其实这一点我想唐太宗也是成人呢，他会有这个需要去，唐太宗就没有追究宇文事迹，真的什么宁臣哈哈一笑就过去了。
1: 对，
0: 可是魏征不是这样的，魏征总是在前台在后台他都坚持这么一个劲儿，所以真的有时候会把唐太宗给惹急了。有一次真的惹急了，惹得唐太宗回到后宫以后啊，沉下个脸来，长孙皇后说：“陛下有什么今天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他横横地说了一句：“会须杀此田舍翁。”意思就是说，魏征这个乡巴佬成天惹我生气，我哪天真要把他给杀掉去。
1: 对。这就惹急了，
0: 惹急了嘛，
1: 气急了。
0: 对，长孙皇后当然很会做人了。以前也讲过，长孙皇后实际上是穿上进去以后穿上这个上朝的礼服，恭贺陛下呀。有魏征这样的人在世，您的大幸也是国家的大幸。
1: 对，
0: 长孙皇后把魏征给救了。
1: 但是呢，确实也让我们大家呢为魏征捏把汗，对不对？你说幸亏有长孙皇后，要不然你说这魏征这命啊，真不知道哪天就不保了。
2: 可是长孙皇后红颜薄命，去世时年仅36岁。长孙皇后之死不仅带走了唐太宗的深爱，也带走了唐太宗另一样重要的东西。而魏征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关系从此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走向了可悲的结局。
0: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死了以后啊，唐太宗本人治国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爱妻去世了，当然前一年太上皇也去世了，天下治理的也很好了，开始有一点骄傲，有一点懈怠这样的心理。所以魏征呢，其实从这以后一方面是更加着急，更加替国家操心，一定在提醒皇帝要善始善终，要居安思危。
1: 对，
0: 那么这成为贞观后期两个重要的话题。很多时候都是魏征在提这个话题。
1: 那么这个时候的李世民还依然能够听得进去吗？
0: 其实就没有像以前那么诚恳的那么谦虚的来听魏征的意见了。所以君臣之间呢，一种关系啊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1: 对，
0: 尤其是当李世民在考虑这个权力过渡，就是以后接班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对魏征就开始有一些戒备了。
1: 其实呢，尽管后来呢渐渐的他们两个人变得疙里疙瘩的，但是呢一直到魏征死的时候，他们呢还一直保持相对比较和谐稳定的这么样一种君臣关系。
0: 比如说在魏征病重的时候，太宗就去看他。
1: 对，
0: 而且呢带着太子去看望病重的魏征，而且当场许诺，我要把我的女儿衡山公主许配给你魏征的儿子魏淑玉，那是要招他为驸马。你看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恩典了。
1: 没错，
0: 魏征死了以后呢，唐太宗是非常的伤心，下令啊要辍朝，就是要停止上朝5天，这个级别是非常高的。同时要以一品官的礼仪，其实魏征那个是3品官了，但是要以一品官的礼仪来给你下葬，要魏征陪葬在昭陵，级别也是非常高。
1: 对，
0: 同时唐太宗亲自为魏征写了碑文，让人刻石到这个魏征的墓前。
1: 对，其实呢令人非常感动的就是在魏征死了以后啊，唐太宗呢是个思念这位臣子曾经对身边的人说的那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很多人都知道，对不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鉴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啊。最后就是魏征末，阵亡一镜矣啊。
0: 就是魏征和他相处的这些年一直在作为一面镜子来照见他自己的得失。
1: 如果说他们两个人之间这种结局到这儿，那真的是完美。哎，可惜啊，这君臣的感情实在太微妙了，以打打杀杀开始，又要以另外一种激烈的方式结束了。哎，各位，魏征活着的时候啊，这个唐太宗老嚷嚷着要砍了他，这个心愿没能实现。如今啊，人死了，唐太宗却部分的实现了这个有点阴暗的念头，来了一次风云突变。
0: 是因为魏征在贞观17年的正月就去世了，紧接着2-3个月以后发生了太子承乾谋反的事情，而侯君集也卷入到这个谋反事件当中去了。你在侯君集当吏部尚书的时候，魏征曾经私下跟唐太宗推荐过他，说这个人可以做宰相。还有一个大臣叫做杜振伦，魏征也推荐了他，也是宰相之才。可是不久呢，杜振伦因为有过错被罢官了，侯君集是涉及谋反 被杀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唐太宗想起来，魏征向我推荐他们两个人，难道是要结党营私吗？是在搞小动作吗？还有一件事情，
1: 嗯，
0: 让唐太宗对魏征有意见，
1: 嗯，
0: 就是他听说魏征这么多年来给自己提意见、打报告的那些草稿啊，他都留着，不仅自己留着，还把他送给了当时负责记载这个皇帝言行的这个官员，叫褚遂良，
1: 史官。
0: 嗯，他要把自己给太宗提意见的稿子交给史官是什么意思呢？在唐太宗看来呀、你是为了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忠诚的美名。
1: 对，
0: 那我的那些事儿你都放到历史记载当中去了。
1: 哎呦呵，这叫陷君于恶啊，对不对？
0: 对，
1: 哎，对比很明显的是唐太宗另外的一位大臣叫马周，他在临死之前啊，就让家人把自己的劝诫的草稿，统统给我烧掉，
0: 就是
1: 还说啊，自己呢不愿意用凸显皇上的错误来换取自己的身后名，对不对？
0: 对，
1: 哎，这么看来，魏征不但自留谏言，还希望史官记载下来，是不是想通过彰显君主之过，以述自己的身后名呢？
0: 唐太宗是会这么想。
1: 嗯，
0: 你想这几件事情加在一起联系起来，唐太宗对魏征就非常生气，所以他一气之下来了个毁约，说衡山公主的婚约我要取消。
1: 嗯，
0: 同时把他写给魏征的墓碑也推倒了。这件事情历史上叫做停婚普碑呀。
1: 所以魏征啊，真是叫入土难安呐、我想各位啊，节目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心里面都有点想不通，就是怎么回事儿？你要说历史上这一君一臣的话呢，相得益彰，真的也是一种绝配呀、为什么最后竟然是这么一种结局呢？
0: 哎，实际上李世民、唐太宗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对魏征啊还是存在着戒备的。
1: 嗯，
0: 李世民最信任的人是长孙无忌、房玄龄这样的人。
1: 对，
0: 那么对魏征这样的人呢，他始终有一种戒备。魏征指导李世民治国，应该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在牵涉到这个权力的重大的问题上分配的时候，李世民对魏征是不那么信任的，所以一牵涉太子谋反、接班人的问题，唐太宗对魏征就有很深的戒备，死了也不让你安宁，我废婚普碑，
1: 说翻脸就翻脸。所以最终啊，这个魏征实际上在李世民的心中，他是做到了一个良臣，但真没做到一个忠臣。
0: 李世民也没有把他当忠臣看。
1: 对，那么我们这里就最后总结一下这个魏征哈。前面呢，李世民就说：“哎呦，是魏征成就了我，对不对？”你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到底是谁成就了谁？
0: 哎，我觉得他们是互相成就。
1: 嗯，
0: 唐太宗自己说：“成我今日功业者，为魏征而已。
1: 嗯”
0: 是贞观前期这个贞观之治局面出现，他觉得是魏征的功劳。
1: 对，
0: 尤其是在治国方针的制定这个方面，魏征的作用是最大的。哎，对于魏征来说，如果他不是碰到唐太宗这样的皇帝，他大概成就不了那么高，因为他是左丞贞观之治的最有名的宰相。
1: 嗯，
0: 他在贞观政要当中的出镜率是最高的。
1: 嗯，
0: 历史上很有名。那么我想这一对君臣啊是互相在成就。
1: 嗯，
0: 可是他们的关系又不是那么近，
1: 所以他们两人的关系就很值得人思考了啊，不是非常亲密的这样一种关系，最后却相互成就，它非常的有意思。
0: 哎，这就是贞观之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魅力所在。
1: 好，今天说完了魏征，关于李世民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好，
1: 《资治通鉴》里面记载，唐太宗有一次啊，当着众大臣说，大家都说魏征举止疏慢，可是朕倒觉得他呀妩媚。哎呦呵，魏征一个大男人被形容为妩媚，他也没生气，连忙起来拜谢说：“哎呦，陛下让我讲，我才能够尽情发挥我的愚昧啊！如果您还不听的话，我哪敢一再的去触怒龙颜呢？”魏征是幸福的，除了李世民，历史上还有多少皇帝能够读懂臣子直言进谏的妩媚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三，柴进玩心跳的拜金贵族。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话说有一天，宋江带着一波兄弟到一家大饭店就餐，不巧是店里大桌子都坐满了，总不能让兄弟们站着吃吧。正好啊，有一个看上去很拽的客人独自霸占着一张大桌子，宋江呢就请店小啊过去协商一下，能否请他呢换张小桌子用餐。没想到那汉子一听之下大怒，口出狂言呐、哎呦，说这天下除非两个人来，否则我是绝对不让。宋江忙道：“敢问您心中的偶像尊姓大名啊？”这个时候啊，山东及时雨宋江的称号那已经是威震江湖了。可是让宋江颇感意外和丢脸的是，这大汉口中的 number one 竟然另有其人，那是谁呀？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0: 您好，
1: 请坐。其实的宋江呢也应该感觉到欣慰了，因为这个汉子说出的第二个人就是及时雨宋江，可惜他不是 number one。
0: number one 啊，就是水浒里那个非常著名的小旋风柴进。你想一想，史南安在起绰号的时候两个人就起好了，一个呢小旋风，一个呢及时雨，加起来就是风和雨，风调雨顺，事情就好办。
1: 对，柴进人称柴大官人啊，后来上梁山以后呢，其实他充其量呢也就是梁山后勤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说白了财务总监。梁山好汉排名第十，但是在上梁山之前他怎么就能比宋江的名气都大呀？
0: 因为宋江上梁山之前啊，他的名气呢主要是乐善好施，但是他的乐善好施呢其实就是拿工资补贴了。
1: 对，
0: 他是靠个人。柴进不同，柴进呢他有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背景。
1: 对，
0: 他在江湖上他也乐善好施，但是他的家族背景呢在水浒传里是没有人能够比的，所以呢他在江湖上的名声呢就很大。
1: 咱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柴进的出身来历啊。
0: 柴进呢他是后周皇帝的后裔，这个后周他是五代时候的最后一个王国，他的灭亡后面接了就是大宋。
1: 按照大宋皇帝赵匡胤的解释啊，他有一天晚上喝多了起来上个厕所，结果呢稀里糊涂被他兄弟几个人硬把黄袍披在了他身上，他说实在也推辞不掉，于是呢就做了大宋朝的皇帝，夺的权就是后周。
0: 当然赵匡胤是这样说了，在历史上一般怎么说呢，就是赵匡胤啊他跟后周的皇帝柴荣两个人是把兄弟。后来柴荣死了以后呢，赵匡胤呢他就把兵权夺过来了。夺过来以后呢，柴荣的孤儿和寡母呢他就把他保护起来了。当时他是有一个誓词的，就是以后柴家不管多少代我把他养到底，他犯罪可以赦他无罪，当然你不能谋反。
1: 口说无凭啊，你得有个物证才能算真正的保证啊。
0: 这就是柴进啊天天挂在嘴上的那个丹书铁券。有的版本的水浒传呢也叫誓书铁券。
1: 对，丹书铁券也好，誓书铁券也好，那就是我们历史上所称的免死牌呀、
0: 啊、或者说叫护身符啊。
1: 嗯，有了这样的护身符，我们看柴家的生活是很滋润的，不愁吃不愁穿，还没有安全的问题。你说这个时候的柴进他最想做的是什么？
0: 当然就是要领先生活的潮流了。因为柴进呢他衣食无忧，所以他最想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把生活的快乐呢发挥到最大值。所以他就特别的喜欢追求时尚的东西，越是新鲜的东西，越是让他心跳的东西，越是让别人羡慕的东西，他就越感兴趣。
1: 时尚圈咱们都知道那就是个烧钱的圈呢、啊美丽或者是新潮那是要付出代价和成本的。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哈，柴进在水浒里出场的时候的时尚镜头。
0: 这个地方呢咱们要提醒观众一下，看见柴进这个时尚的生活场面的可不是一个平头百姓，也不是一个在山东没见过世面的人，这是在首都生活过很多年的一个人，他的眼睛里的柴进。这个人是谁呢？林冲。
1: 说他的一亮相那是 马上的人生的龙眉凤

0: 皓齿朱唇，三牙眼口自需34-5年纪，头戴一顶皂纱转角簇花巾，身穿一领紫绣团龙云肩袍，腰系一条玲珑嵌宝玉绦环，足穿一双金线抹绿皂朝靴，戴一张弓插一壶剑，这是典型的时尚贵族打扮。
1: 林冲当时落难了，他去拜访柴进，结果呢在柴进家的门口看见了柴进，所以林冲看见的柴进都是这么时尚。你想一想，咱们可以给柴进送上4个字，叫什么呢？拜金贵族。
0: 可是他哪来那么多钱来供他烧呢？
1: 宋代说啊，这个官绅不纳税，也就是说如果是皇家的遗产或者说是皇家的庄园呢，它是不纳税的。那柴家的那些庄园呢，它肯定也属于皇家这个系统，所以它比其他的那些地主啊，哪怕是大地主，它就会好很多，因为它不纳税，这样呢它的收入就会高很多。
0: 以上说的是政府优惠政策啊，免税，其实它还有一个经济来源。我觉得世书铁券本身作为一种政治资本，它也可以用来做生意，有了这种政治资本，那还不是财源滚滚吗？
1: 所以现在经常说叫要风有风，要雨有雨。这个柴进这个小旋风啊，他也不是没来由的。
0: 对，
1: 因为他的后台硬，他的后盾强大，所以他就可以想刮风就刮风。
0: 对，水浒传上的描写呢也能证明这一点。柴进一出场啊，那就是大把的撒钱呢 要说宋江是及时雨，我看这柴进呢、是刮着风的人工降雨，那幅度那规模都超过宋江许多。
1: 柴进这个人啊，他年轻英俊，时尚多金，放在今天他肯定是钻石王老五。
0: 那他这个钻石王老五那可是超大克拉的啊！咱们来看看他的这个女人缘怎么样。
1: 他这个人呢，不但有女人缘，还有男人缘。男人一看见他，哇，金钱财神来了；女人一看见他，哇，大众情人到了。咱们看一个例子就行了。在《水浒传》里最著名的美女，那肯定是李师师了，因为李师师连皇帝他都见识过啊。可是有一次呢，宋江带着燕青也带着柴进去拜访李师师，李师师一见到他们几个，哎，就要互相认识一下啊。结果呢，事情很奇怪，李师师一看他们过来了，竟然眼睛啊越过了宋江，看见了宋江背后那个人，首先问，哎，那个大帅哥是谁啊？那个大帅哥是谁啊？拜金贵族柴进。
0: 所以柴进给人的感觉，那绝对不是凡夫俗子啊，出身高贵又有钱。可是为什么他偏偏喜欢和江洋大盗、江湖好汉去搅和在一块儿呢？
1: 这个地方就要讲讲柴进的这种生活方式了。其实柴进这种生活方式啊，它是一种很典型的时尚生活。柴进手里有护命的铁券，别人干个什么事可能会出事，但是他干什么他都不出事。所以柴进呢，他就选择了一种特别有新意的生活方式，就叫做玩的就是心跳。他就是玩心跳，
0: 寻求刺激，什么不能玩他偏要玩什么。
1: 你想想啊，什么不能玩啊？其实就是江湖不能玩，哎，就是黑道不能玩。因为你一玩你就以身试法啊，可能杀头啊，可能脸上刺金印啊，哎，但是有一个人他不会杀头也不会刺金印，他可以拼命玩，玩得越大越刺激，最后还没事。
0: 对，
1: 这就是柴进。咱们打个比方，现在有一种游戏叫蹦极。
0: 对，
1: 就是腰上拴一个绳子，然后从几百米的高处跳下去，跳到了最后一瞬间那个绳子起作用了，把它一拉就拉起来。
0: 对，
1: 其实柴进玩的就是人生的蹦极。
0: 您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那个免死铁券那就是蹦极的那根绳子。就这样柴进呢、就基本上成了江湖好汉的这个资金集散地了啊。尤其是啊，最先接受柴进接济的那就应该是梁山的第一任领导人了，高考落榜生王伦。当时为了给王伦去创业，柴进是给了他不少银子让他去挖第一桶金的。
1: 后面还有啊，比如说咱们熟悉的武松在柴进家住了很长时间吧，柴进是让他白吃白喝的。林冲在柴进家也住了一段时间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宋江在柴进家也住了一段时间。柴进家大概每天都有20-30个江湖上的朋友啊。
0: 其实另外呢，玩这个游戏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

0: 柴进的家和监狱基本上属于一墙之隔，所以有事没事你到柴进家串个门似乎也非常的方便。
1: 柴进他家所在的地方呢，是从东京到沧州劳改监狱的必经之路，
0: 所以那些人被发配到沧州来的时候，他家基本上就成了这些罪犯的落脚的客栈了。
1: 当时柴进呢，他就专门交代过啊，附近的宾馆饭店都不能接待这些犯人。嗯，为什么呢？要把这些犯人都送到他家，他来接待。
0: 嗯，
1: 想想呢也简单，他想玩那个心跳的游戏，如果这些犯人不来，演员不够啊，所以犯人一定要到他家跟他上演这出大戏。
0: 所以这样一来啊，柴进门招天下客这话就被传出去了。当时一切反朝廷的，一切被朝廷化为另类的，一切有案底的啊，柴进都是尽其所能以最大的热情团结他们，保护他们。
1: 可是呢，有一件事让柴进摔了一个大跟头。
0: 嗯，
1: 就是这件事让柴进呢明白了一个从小到大都没明白的道理。
0: 嗯，
1: 他不是喜欢玩那个人生蹦极吗？可是这件事呢让他知道了，他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背后竟然人家没给他拴绳子。也是这件事呢让柴进知道了，他每天都跟别人吹牛，我有丹书铁券，我有丹书铁券。可是这件事一出，他才弄清楚了，他那个所谓的丹书铁券啊，实际上就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
0: 柴进这件事情起因呢是一次野蛮拆迁事件。
1: 柴进啊，他有个叔叔住在高唐州，他叔叔呢手里有一个祖上的遗产，咱们现在想想呢大概就叫做小别墅吧。
0: 嗯，
1: 可是高唐州呢要搞房地产开发，
0: 嗯，
1: 他们就决定啊要把他叔叔的这个小房子拆了，这一片地方要另作他用。最倒霉的是拆房子不说，什么赔偿金都没有。
0: 嘿，各位心说了，谁呀这么不讲道理进行拆迁，拆迁不给拆迁费。要拆这房子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知府的小舅子，叫殷天锡呀，那可是大有来头啊。
1: 结果呢两边就打起来了，柴进的那个叔叔当然是势单力薄了，被人家臭扁了一通。
0: 嗯，
1: 结果他回到家没受过这个气啊，越想越气，越想越气，结果就大病了一场，眼看啊这个身体就不行了。
0: 嗯，
1: 柴进呢听到了这个消息，当然就要赶过去要救他的叔叔啊。
0: 柴进要去这是应该的，可是柴进身边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嚷嚷着一定要去，这个人呢不是别人，正是黑旋风李逵。
1: 这件事呢就特别值得咱们分析。
0: 嗯，
1: 因为你想一想啊，柴进要去最应该带的是什么？丹书铁券。
0: 对，
1: 因为只有这个东西才能救他的叔叔。
0: 对，
1: 哎，可是柴进呢他很有意思，他每天喊我有这个我有这个，到了真该派用场的时候他不带。
0: 嗯，
1: 他带谁呢？带李逵。
0: 那么该带的不带，不该带的带了，您觉得柴进当时这种心态到底是怎么样？
1: 他就最喜欢就是玩心跳，结果这回呢遇到事了，他就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他想玩那个心跳的游戏。
0: 嗯，
1: 我不是有丹书铁券吗？哎，我不带。
0: 对，
1: 我带什么呢？我带李逵，我带一个打手，我用黑社会那一套去评这件事，我把你去灭了，让你看看我怎么跟你玩心跳。
0: 可是结果呢，柴进的悲剧就此开始上演了，他一到他的叔叔就一命呜呼了，知府的小舅子殷天锡又过来来强制执行拆迁。柴进当时就说啊，哎，这个头七过去啊，七天以后咱们再拆行不行？可是殷天锡气焰太嚣张了，放屁呀！啊，我只宽限你三天，三天你要是不搬，哈，那我就把你铐起来打上他一百棍子。
1: 这下子呢柴进发现他遇到了他一生里的一个最强大的对手。
0: 嗯，
1: 他就跟殷天锡说啊，说我有丹书铁券。
0: 嗯，
1: 那殷天锡呢也不客气，拿出来我看看。他又没有啊。
0: 对，
1: 两边就吵起来了。
0: 嗯，
1: 这一吵千不该万不该，他带的那个黑旋风李逵以为他该上场了，李逵就上去三下五除二把个殷天锡打死了。
0: 对，李逵这叫越帮越忙，这个殷天锡来路真不一般。嗯，我们刚才说了他只是知府的小舅子，可是知府不是一般的知府啊，高唐州知府高廉那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呀。哎呦，
1: 事情如果到这儿啊，柴进如果马上

0: 收住脚，马上醒悟，其实还不至于弄得最惨。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呢，李逵啊，当时已经以刘翔的速度窜回梁山了。柴进，你也跑啊？为什么呢？你跑回你的那个地皮，或者你把丹书铁券拿来，或者呢，你到你的地面上，那你上上下下都有人，你可以打点啊。最奇怪的是，柴进竟然没跑，他坐在那儿呢，等着把他抓起来。
1: 我觉得这是不是他又在玩心跳？他想结结实实的来这个感受一下丹书铁券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好处。
0: 打个比方，他跳那个人生蹦极的时候，他觉得还没有跳到离地面一米，他还一定追求那个感觉，他觉得我只有到了监狱里把这个丹书铁券拿出来，那才叫危险，那才叫活的一个刺激。
1: 对，柴进被抓起来了，也被高唐州知府呢打的是皮开肉绽啊，自己被收押了。当然了，柴进确实也叫人回家去拿丹书铁券去了。这丹书铁券拿来它就有用吗？
0: 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又出来一拨人想跟柴进呢一起玩这个游戏，就是梁山好汉。吴用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啊，他就带着梁山好汉呢要来救柴进。现在事后想想啊，这一招是吴用一生出的最损的一招。你想一想，救柴进最简单的办法是拿丹书铁券啊，你带着梁山的武装来救，那不是往死地里救吗？
1: 对，
0: 所以很多看水浒的人都说啊，就是梁山把柴进呢算是害了个惨，害到家了。
1: 我觉得柴进的所有的如意算盘都没有打准，那丹书铁券白费了，没用上，日后就变成了一块铁皮。结果还被吴用给算计了，无家可归了，那就只能是逼上梁山了。
0: 上梁山以后怎么办呢？他在江湖上名气是 No.1， 但是到了梁山上他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啊。
1: 对，
0: 再说他上梁山上的比较晚啊，给他一个名誉董事长大家肯定不服啊。
1: 对，
0: 宋江就想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你不是大财主出身吗？你不是家里玩钱玩得哗啦哗啦响吗？干脆你就管梁山的财粮吧，当梁山的总长。
1: 不过呢，柴进这样一个人上了梁山，他从此以后就基本没什么太多的亮点了。
0: 柴进的亮点呢，如果说起来呢，应该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朝廷把梁山招安了，让梁山去干什么呢？去打方腊。方腊呢，他是另外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柴进到了方腊那儿啊，哎，方腊还挺欣赏他，让柴进做了他的女婿。
1: 柴进呢娶了金枝公主，成了驸马。其实柴进的这次卧底啊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后来呢方腊就这样被抓住了，被凌迟处死，而柴进的老婆金枝公主啊也自杀身亡了。其实这件事情啊对柴进的心理上是有一定伤害的，
0: 伤害应该说还是比较大。因为后来朝廷呢给柴进也封了一个官，虽然不大但是他也不小。可是柴进呢做了两天，大概心里觉得实在是有点忏悔吧，做不下去，他就辞官不做了，又回到家乡。
1: 就是因为他这最后的一念呢使他得到了一个善终，这比梁山其他的那些好汉啊来的要好很多。
0: 他的后半生啊，他心跳也不玩了，人生蹦极也不玩了，
1: 从此再也没有听到柴进再去念念不忘于他家的那个丹书铁券了。
0: 其实丹书铁券啊，咱们现在回过头来替柴进看一看，那就叫皇帝的新衣，或者说呢就叫贵族的新衣，
1: 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那么我们纵观啊柴进一生的起起落落，他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0: 其实柴进的一生呢，本来他是进了保险箱的。谁的一生不快乐，他的一生也不可能；谁的一生不幸福，他也不可能，因为他有丹书铁券啊。丹书铁券应该是个双保险。
1: 对，
0: 也就是说，我本来有钱，我再加一个丹书铁券，我这辈子就没问题了。柴进他不是啊，他呢偏偏是逆道而行。他想的是，我整天这样过有什么意思啊？最有意思的是，一定要让我心跳。最有意思的是一定要玩刺激。这一玩呢就把自己玩到了和大宋王朝对立的那方面去了。柴进的一生呢，他是最喜欢交朋友，可是呢他交的朋友到最后都没帮他。比如说他跟梁山是打得火热，
1: 对，
0: 梁山第一桶金其实就是他送的。
1: 对，
0: 可是你想一想，他的悲剧是谁造成的？ 梁山啊，当时他身陷大牢，如果是他的家人去把丹书铁券拿来，那其实当时那个高市长拿他也没办法。
1: 对，
0: 哎，可是梁山呢，他趁火打劫，我不让你拿铁券，我带着我的武装去救你，这一救成了谋反。
1: 嗯，如果梁山以吴用他们这些人把他给算计了的话，其实啊，柴进其他交的那些狐朋狗友也没让他怎么好。你比方说吧，他本来是托付董超、薛霸去照顾林冲的，可是这两个人差点要了林冲的命，而林冲呢，想要上梁山去，他又跟王伦打招呼，王伦压根不给他这个面子。
0: 对比一下，武松他被关到监狱里，武松的那个保护伞很小，就是施恩，可是施恩硬是把武松在监狱里保护下来了。
1: 当然还有一个所谓的朋友，那就是李逵，在最不该去的时候跟着他一块儿去了，最后把他弄成那个样子。
0: 当然柴进手里的这个丹书铁券啊，他也算一个品牌，有品牌意识，应该说也能够横行江湖。但是咱们仔细想一想，一个品牌真的就能保你一生吗？这本身就没有人敢相信。更严重的是，这个品牌是150年前给的，150年以后，这个品牌它早就生锈了。
1: 对，那又不是不锈钢的，而且呢也没经过什么防腐处理，对不对？其实在那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是老老实实做人，这个只不过是给你心里面的有一个靠而已。
0: 何况啊，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柴进的丹书铁券是谁给的？大宋啊。谁能保证这个丹书铁券的实施啊？大宋啊。
1: 嗯，
0: 可是你柴进反对大宋，你把大宋的江山把它凿毁了，那这个丹书铁券还能怎么保你呢？
1: 对，今天啊，咱们说柴进玩的就是心跳，也许他会笑着跟别人说我过把瘾就死，可是没想到他真的过把瘾就死了。所以啊，人生不是儿戏啊，我们每个人呢、还应该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做人。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四，大礼义暗藏杀机。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呢咱们接着来说嘉靖皇帝。昨天咱们说到，迫于嘉靖的压力，杨廷和不得不退休回家。有了张聪、桂萼的支持，嘉靖想给自己爹娘封什么头衔就封什么头衔。可是啊，还有一个人不愿意。谁啊？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在杨慎看来啊，张聪不过是个无耻小人，赶走了自己的父亲，冒犯了自己的权威，对这样的人一定要彻底消灭。所以新一轮的斗争又开始了。那么这个杨慎又是采取何种战术来算计仇人张聪、桂萼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4: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1: 杨慎啊，要和告黑状的张聪、桂萼进行斗争了。但是当前这种形势要公开辩论好像很难驳倒对方，你说这杨慎该采用什么办法呢？
3: 这个杨慎呢、自从听说张聪、桂萼亲臣之后，就该打算盘。因为确实辩不过这两个人，灵机一动，明的不行就来暗的，辩不过你就打死你。
1: 哟呵，他也真够敢想的哈、你说那么一个文人，读过书受教育的，也能想这种下三滥的招数啊？
3: 对呀、就是我有时候也纳闷儿，我这么多年的书怎么读的呀？啊，也算说是名门之后。
1: 对，
3: 那对这种事儿完完全全就没有什么考虑。但是话说回来，以当时他的势力，真要找几个打手在暗地里埋伏，要打死张聪跟桂萼，确实还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哎，到时候 出个什么事儿，报个什么抢劫案件啊，然后总结一下当前的治安状况，提醒大家以后注意夜间安全，那可谓是神不知鬼不觉啊。
3: 但是杨慎呢、啊、却找了一个大家谁也想不到的地点，
1: 嗯，
3: 准备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死这个人
1: 啊。他打算在什么地方下手呢？
3: 宫里
1: 啊，他要在皇帝眼皮底下文武百官面前当众打死张聪贵恶，他不知道杀人偿命吗？
3: 这个当然啊，
1: 嗯，
3: 大明是有法律的，打死人是要偿命的，
1: 嗯，
3: 但是呢，这杨慎不是没脑子的人，他之所以会选在这个地方找人打死这两个人，是因为他选的那个地方很特别，
1: 嗯
3: 啊，在这个地方啊，虽说不是打死人不偿命，但是在这个地方打人带有一定的正当性跟合法性，用法律角度讲叫范例法，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左顺门。
1: 左顺门我想起来了，它之所以特殊啊，因为它有着悠久的这个历史传统，70多年以前啊，正统年间的左顺门事件啊，王振的三个同党在左顺门的附近被大臣们一顿臭揍海扁，结果呢就给打死了，做了孤魂野鬼。可是呢，当时所有的行凶者全部是被无罪赦免的。
3: 对，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就打死人之后，
1: 嗯，
3: 说打死就打死了，
1: 嗯，
3: 后来出了副作用，
1: 嗯，
3: 就大家认定奸邪小人在此地被打死，
1: 嗯，
3: 这里是弘扬正气的地方，
1: 嗯，
3: 所以但凡有个小人出现朝里，或者说你自己认为这个人是小人，就有人跑到这来骂，
1: 呵、啊、
3: 也经常有人晃悠，
1: 嗯
3: 啊，久而久之呢，这地方就成了一个所谓大家认为比较特殊的地方。
1: 哎，那么是不是到后来啊，这个左顺门已经发展到连刑部官员似乎都有点默认了的这个地方啊？
3: 不能这样讲，但是确实这个地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你这地方真是打人了吧、嗯、或许真是有些人会认为不会那么过分啊、
1: 嗯、
3: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1: 那么杨慎呢，就沿着这个思路想到了这个左顺门。哎呀，他这个计划该如何执行呢？
3: 他既然呢已经选好了这个地点，下一步呢很清楚，就是找人。一个人打不死，打群架才打得死吧。于是找了一群人，就是决定了搞一个所谓合法杀人计划。
1: 他都找些什么人呢？难道真是去找打手、武林高手来打？
3: 都是大臣。
1: 哎嗨，
3: 因为他是属于年轻的，我们今天叫少壮派。
1: 对
3: 啊，跟他一起的有很多是同乡，有很多的是同门，也有很多朋友。
1: 嗯，
3: 啊，就先找好这些人，说咱们商量好，就埋伏在左顺门一带，等到张聪、桂鄂这两个小人只要进来。看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抓住厮打，打死之后各自回家。
1: 呵呵，从这个计划当中实际上透出来，杨慎呢真的是满含着深仇大恨啊。
3: 对，
1: 一定要把这个张聪、桂鄂他们两个人好像要往死里弄。
3: 对，
1: 而且呢这个计划听起来似乎还挺合理挺完美的，
3: 但事实证明了，
1: 嗯，
3: 这是一个烂的不能再烂的馊主意，
1: 嗯，
3: 是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
1: 为什么？
3: 因为杨慎呢，啊，我们叫他杨头目啊，
1: 嗯，
3: 他是一种犯罪集团头目，
1: 对，
3: 他明明呢，这只是一个书呆子了，
1: 嗯，
3: 啊，书读得好，但是打人就没有经验，
1: 嗨，
3: 具体怎么做完全不知道。你想一想，嗯，一群大臣，
1: 嗯，
3: 衣冠楚楚，
1: 对，
3: 不去上班，不上朝，就在左顺门转悠，啊。一群人守着，那你说你是，你要不是有病，你要不是有所企图，你怎么会待在这个地方呢？
1: 哎呀，那倒是哈，啊，你说真的要有人谋算别人，都要通过周密计划暗中进行，他们这样啊衣着光鲜明目张胆晃来晃去，确实好像有点让人看了不对劲的。
3: 对，我们所说嘛，高水平的这种打架，
1: 嗯，
3: 他策划，
1: 嗯，
3: 他一般都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
1: 对，
3: 什么呢？事先召集人，
1: 嗯，
3: 分发兵器，
1: 嗯，
3: 菜刀啊、木棍啊什么之类的。事后，你要么就愤怒逃跑，看清路线，
1: 嗯，
3: 要么就找人出来背黑锅。

0: 哎呦呵，啊，不见踪影儿，难道他听见什么风声插翅膀飞了？
1: 就他没有翅膀，
0: 嗯，
1: 但是他确实有心眼儿，
0: 嗯，
1: 这个人呢，应该是在入境之前，就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要出事儿，
0: 嗯，
1: 所以他呢，就是事先抽人不便，就找了个空子，神不知鬼不觉溜进了皇宫，跟皇上对上了号，说明了情况，
0: 嗯，
1: 就是没人注意到他
0: 哦，
1: 所以说呢，这个杨慎、杨头目这些人哈，堵了半天，就没有发现他，啊，也就是说让这个人给跑了，没有实现他们的计划。张聪
0: 实现了胜利大逃亡，他可以回到家定定神儿，喝口茶，顺顺胸脯，那这事儿就结束了。
1: 对，但是我要说明，
0: 嗯，
1: 只是张聪没事了、
0: 嗯、哦。
1: 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人，
0: 嗯，
1: 真正差点丢命的是另外一个人，
0: 桂萼呀。
1: 对呀，
0: 他怎么样了呢？
1: 事情坏就坏在桂萼的身上。
0: 嗯，
1: 这张聪跟桂萼两个人，
0: 嗯，
1: 不是同时走的。我们刚才说了，张聪走得慢，
0: 对，
1: 但我要告诉你，桂萼走得比他还要慢。张聪都入了京了，
0: 嗯，
1: 桂萼还在路上，
0: 嗯，
1: 结果张聪呢是听到消息，有人要黑他，
0: 嗯，
1: 他说：“哎，那我临时躲一躲，跑了。”
0: 嗯，
1: 兴奋呐、啊，胜利大逃亡啊！
0: 对，
1: 结果我又把事儿忘了，忘了还有一人在路上。
0: 嗯，
1: 就当年也没手机，
0: 对
1: 吧？对，你又没有不能发个短信说：“哎呀，有人要打你啊，你要注意啊。”
0: 嗯，
1: 都不行。哎，他也把这个人又忘在九霄云外、
0: 嗯，
1: 结果被归恶、嗯。他也没有张聪那么机灵，
0: 嗯，
1: 他也不知道有人要对付他。他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进了宫。
0: 哎呦，这下可坏了，那几十个大臣就在那门口转悠着，就等他呢。这他一进宫，这不是被人家逮个正着吗？
1: 是啊，他是一度得意洋洋的进了宫。
0: 嗯
1: 啊，也是觉得很光荣啊。
0: 对，
1: 你想原来在南京做一个小官，
0: 嗯，
1: 现在进了京城，皇上接见，可能还有锦绣前程。
0: 嗯，
1: 哎，所以一路上发现回头率很高，
0: 嗯，
1: 他也没注意，他觉得人家羡慕他。
0: 哦、对，
1: 结果到左顺门那儿，哎，发现人家看他眼睛都发光啊。
0: 嗯，
1: 哎，听着就是一句话，来了来了。
0: 嗯，
1: 哎，就是说这人终于来了。
0: 呵，
1: 然后就是如狼似虎的朝他扑过去。
0: 先开始这贵恶听着来了来了，他以为这些人呢，哎呀，等自己等的时间太长了哈。结果估计后面一句出来，他就知道大事不好了。人家后边说：“不要让他跑了。”
1: 对，
0: 哎呀，桂萼此刻肯定恨自己的爹妈没给自己啊生俩飞毛腿出来。
1: 但是啊，我说事实证明呢，他的运动神经还是蛮发达的
0: 哦。
1: 就是我估计他是经常锻炼身体，
0: 嗯，
1: 见势不妙，拔腿就跑。
0: 哦，这一跑，后面那大臣们一追，热闹了，感觉这在搞什么皇宫运动会啊，皇家马拉松，桂萼在前面领跑，大臣们在后面追
1: 啊。但是呢，这个事实证明呢，这个锻炼身体对人是有好处的
0: 啊、嗯。
1: 就估计啊，那帮人天天看诗文啊、
0: 嗯，
1: 也没有时间去跑步，
0: 对，
1: 结果愣是没跑过桂萼。
0: 那么身体好的这个时候还真是体现出来他的优势了，所以生命在于运动，这一点对桂萼来说，桂萼的生命来说，那可真是一点都不假。
1: 当时桂萼啊，
0: 嗯，
1: 就一路跑过去，
0: 嗯，
1: 啊，当时也没有人有授意说要关门打狗，是吧？宫门是开的
0: 啊，
1: 能进的就跑了出去，一路跑了。
0: 嗯，
1: 杨慎呢也不争气啊，跑到门口让人跑远了，跑远了你不能追了，是吧？
0: 嗯，
1: 那没办法了，于是呢，到最后，
0: 嗯，
1: 只好是看着人家扬长而去。有个开玩笑，我说，
0: 嗯，
1: 这就是告诉杨慎呢、啊，你要成功的策划一次殴斗事件也不容易啊。
0: 嗯、哎呀，可是这下杨慎没抓到桂萼，那肯定气得咬牙切齿。
1: 嗯、
0: 但桂萼这个时候肯定慌了，因为毕竟啊，他刚来北京，人生地不熟，但他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儿。你说那是杨廷和的儿子啊，得罪他，谁敢为桂萼他们出头呢？
1: 天无绝人之路，
0: 嗯、
1: 有一个人就出现了，就张聪。
0: 好、哦，想起来了，
1: 终于想起来了。
0: 哎呦，
1: 哎，感觉这人到京城了，过来把他爹儿不管呢。
0: 嗯，
1: 然后就跟他说。
0: 嗯

0: 不要紧，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人做靠山。
1: 嗯，
0: 只要这个人出头，我们就不怕杨慎。
1: 张聪提的这个人是谁呀？
0: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郭勋。
1: 郭勋，他是什么特别的来头？
0: 你说杨慎，他的父亲的杨廷和，
1: 对，
0: 朝中势力很大。
1: 嗯，
0: 但是他要跟这位郭勋的家里边比，
1: 嗯，
0: 那就差的不知道是十万八千里。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郭勋家到底是什么来历？
0: 说到这事儿，咱们还得从100多年前说起。
1: 哦，
0: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
1: 嗯，
0: 说洪武年间朱元璋杀大臣，杀的是特别多，而且呢，只要是有功的、有能力的，他都干掉了。
1: 嗯，
0: 啊，最后呢，活过他的就是跟他一起打天下，最后他死了，人家还没死的，
1: 嗯，
0: 就俩人。
1: 哦，如果对当初啊明月你讲那个节目还有印象的朋友，应该能记得这两位啊。这两个人，一个叫耿炳文，另一个叫郭英。
0: 对，耿炳文这个人之所以被留下来，是因为这个人呢，原先曾经驻守长兴城10年，抵挡张士诚，没有被他打下来。
1: 对。
0: 所以这个人的特点是只擅长防守，不擅长进攻。
1: 嗯，
0: 朱元璋留他下来，明显就是因为防止将来自己死后自己的儿子没有防御经验。
1: 对，
0: 留这样一个人又没有威胁，所以才让他活了下来。
1: 嗯，那么对比之下，这个郭英是一介武夫啊，能征惯战啊，这个人能留下，这个原因应该是挺特别的。
0: 确实很特别。
1: 嗯，
0: 你只要看一看他的家谱，你就知道他有充分活下来的原因。
1: 嗯，
0: 首先他的妹妹是朱元璋的老婆，
1: 嗯，
0: 就是著名的郭林妃，他还给朱元璋生了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鲁王朱谭。
1: 嗯，
0: 其次他的儿子还娶过朱元璋的女儿，是亲家。嗯，
1: 对。
0: 最后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非常低调。
1: 哎，
0: 他就不像蓝玉啊，不像其他那些人那么嚣张，那些人一样从来不居功自傲。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肯定是可以活下来的。
1: 嗯，啊，是要杀这样的人，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
0: 叫做熟人不好下手嘛。
1: 对，
0: 所以到最后也就没下手。
1: 对，所以呢，郭家就成了功臣当中啊硕果仅存的名门了。
0: 名门中之名门。
1: 嗯，
0: 功臣中之功臣。你说朱元璋都没舍得下手，还有谁能舍得下手？一直到后来是越混越好。
1: 嗯，
0: 而且他的后代也有很多人立有大功。
1: 嗯，
0: 比方说明朝曾经有个土木堡之变。
1: 对，
0: 当时呢镇守大同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大同一旦失守，京城就很难保住。这个时候大同有个守将叫郭登，这个人也是明朝的一位名将。
1: 嗯，
0: 就是依靠他守大同才稳定住了局势。这个郭登呢，他也就是郭英的后代。
1: 嗯，我们就说到郭家这个郭勋，在嘉靖年间他处在朝中一个什么地位。
0: 这个人的地位也很奇怪。
1: 嗯，
0: 他不是什么朝廷重臣。
1: 嗯，
0: 啊，也没有进入内阁啊，看起来不起眼。
1: 嗯，
0: 但是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掌管朝廷禁军。
1: 哎呦，
0: 就说他是有军权的一个人。
1: 那是这个时候啊，不论说杨慎也好，其他大臣也好，长十个脑袋他应该不敢到郭家去闹事儿。
0: 所以说呢，
1: 嗯，
0: 张聪桂鄂就躲过了所谓杨慎的那个圈套，住到郭勋家里。
1: 嗯，
0: 这个时候杨慎就绝对不敢上门闹事。你不过是杨廷和的儿子啊，就一代而已，人家那数不清是多少代了，而且手里还有兵，他说了这个事儿他管，那么你肯定就没有办法再插手。
1: 嗯，
0: 所以搞来搞去最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
1: 可是杨慎琢磨这么长时间他都下不了手，他这心里不憋火吗？他
0: 但是憋火也没用啊。
1: 嗯，
0: 就我说郭勋只要出面了，
1: 嗯，
0: 那么这两个人自然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而且我说的大臣不可能总听你使唤的。
1: 对，
0: 说咱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堵这两人，大家都没空啊。
1: 对，
0: 所以最后这个计划也就不了了。

0: 牛惨了。
1: 哎呀，所以说嘛，每天集结起来打架斗殴，那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啊。那么看来呢，这个左顺门杀人计划彻底的破产了。
2: 对，
1: 杨慎甚至右慎，他也没有想到郭勋会出面。但是他该有另外的招数了吧？毕竟这杨慎也不是等闲之辈啊。
2: 对，他确实想了一个办法。
1: 嗯，
2: 他这个办法还是比较老套
1: 哦。
2: 怎么呢？他一看到形势不对，
1: 嗯，
2: 他就用上了他父亲当年曾经用过的一招。
1: 什么？
2: 联合了30多个大臣，共同上书，上了一封奏书。
1: 嗯，
2: 是跟皇帝讲，我们这些人都是读圣人的书长大的，就是什么孔子啊、朱熹啊这些人，我们是讲道理的，但是皇上您不听道理，你偏要相信张冲、桂鄂这些人的话，啊，你要相信他们，我们就没法干了。如果你还继续这样下去，就请把我们全部免官。
1: 哟呵，哦，也来罢工啊。这招以退为进，好像这杨廷和早就用过了，不太新鲜了。你说在嘉靖这时候还吃他这一套吗？
2: 当然不吃这一套了。你说你爹在的时候，我就没有在乎过你，我怕你什么呢？你还玩这一手，他已经有很丰富的斗争经验了。他认为这个是小儿科，置之不理不说。你不是说我任用张冲信任他是错的吗？我就错给你看看。我就愿意错给你看看。他还提升张冲当了翰林院的学士。
1: 哎呦，这真叫平步青云呐。桂鄂呢？
2: 桂鄂呢也有一定的提升，当然没有张冲这么快。
1: 嗯，
2: 而且呢在这两个人的帮助下，嘉靖呢就真的准备再大干一场。
1: 嗯，
2: 他准备把以前没有拿到的名分全部拿到手，他就是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了。尤其是啊，就是碍眼的那两个字儿，就是本身呢、他就一定要把它从封号中间去掉。而且还要超过更多。他要让他的父亲真正的成为宗室宗谱啊，或者宗室里边有记录的。虽然他没有当过皇帝、但他要把他搞成一个类似皇帝一样的人物，自己才有面子。
1: 对
2: 啊，他的计划就是在这两个人帮助下慢慢的逐步的开始实行。
3: 直到这个时候，朱厚熜才开始找到做皇帝的感觉，这身龙袍透射出的威严对于此刻的他也变得更加非同寻常起来。不要说万众子民，不要说楼宇瓦砾，这江山社稷都是他皇帝的，因为权力的至高无上只应该属于他一个人。
1: 那这样看来的话，杨慎好像有点走进死胡同的感觉哈。这嘉靖皇帝根本就不吃他这一套，那他还怎么去对抗啊？
2: 但是我说啊，这老天爷真是好热闹。他就觉得这事儿是这么了结了吧、还不够意思。于是呢就在这最后的关头，他给了杨慎一个机会。
1: 哦，那么这最后的机会能引发什么样的风波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2: 谢谢。
1: 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为了给他老爹报仇，居然想出了要干掉张聪桂鄂的招数。可是啊，事实证明和倔强的朱厚熜对着干的最终结果就是死路一条啊。杨慎毕竟没有他父亲杨廷和聪明，该放弃的时候不知道放弃，使得嘉靖啊最后连看都不愿看他一眼。眼看着大礼义终于就要结束了，朱厚熜的愿望也终于要达成了，可这个时候情况却突然又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 大化三国谋略之九，由盛即衰，蜀汉的人才危机。
1: 讲完的故事，说不定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化三国谋略。刘备入川的时候啊，文有卧龙凤雏，庞统诸葛亮，武有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可谓盛极一时啊。然而当刘备去世以后，托孤大臣诸葛亮接手蜀汉的军政大权之后，这人才就显得青黄不接了啊。到了蜀汉的后期，那更是人才寥寥，反倒是宦官奸佞当了道，导致蜀汉啊成为三国中最先倒塌的政权。那么蜀汉的人才危机是怎样造成的呢？和刘备与诸葛亮之间不同的用人政策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0: 你好，
1: 请坐。在刚刚入川的时候啊，咱们看刘备是文有卧龙凤雏，武有五虎上将，这算不算是刘备最鼎盛的时期啊？
0: 对，这的确是刘备人才的鼎盛时期。而这个局面的到来对于刘备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刘备长时间啊没有他自己的根据地。
1: 对，
0: 等到刘备攻取了益州以后，他才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文官武将班子。但是刘备的力量仍然不能同曹操和孙权相比。我们讲三国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所以对刘备来讲，仍然要招贤纳士，扩充他的人才队伍。
1: 那么刘备的用人原则究竟是怎样的呢？
0: 刘备呢，用人的最大特点，我认为他不仅是能够重用自己的亲信，还能够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这是刘备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1: 哎呦，这可确实需要点非凡的气度，能不能举个例子啊？
0: 比如说刘备在荆州的时候，当时的一州牧刘庄准备请刘备入川，
1: 对，
0: 帮他来抵御张鲁。但是刘璋手下有个谋士叫王权，他就坚决反对把刘备请入西川。他对刘璋说啊，俗话说啊，一国不能有二主，一山不能有二虎。
1: 对，
0: 我认为如果把刘备请进西川，等于是养虎为患，引狼入室。
1: 事实证明黄权这话说的绝对没错。那后来刘备就是趁此机会打入益州内部，最后夺取了益州的呀。
0: 但是刘璋呢没有听王权的苦口良言，结果呢把刘备请进了西川。果真不出王权所料，刘备攻克了成都，拿下了益州。那么这个时候呢，王权也迫于无奈，后来呢只能跟随刘璋呢投降了刘备。
1: 就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刘璋要是听了黄权这个建议的话，估计这刘备啊恐怕也没什么戏唱了。那么刘备在知道黄权曾经给过刘璋这样一个建议之后，他有没有什么打击报复这样的一些行为啊？
0: 刘备怎么会打击报复王权呢？所谓集权非尧不为其主嘛。刘备怎么会不懂这个道理呢？
1: 对，
0: 所以刘备不仅没有对王权打击，反而对王权予以重用。进川以后呢，刘备就封王权为偏将军。这个官职也是很高了，王权当时也不过是一个降将嘛。
1: 对，
0: 对吧？接下来刘备和王权之间的故事就很感人了。
3: 公元222年，由于关羽和张飞的先后被害，报仇心切的刘备不听诸葛亮等人的劝阻，决定倾全国之力攻打东吴，为关羽报仇，发动了三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夷陵之战。
0: 当时王权就主张刘备千万不要冒进，稳扎稳打。
1: 对，
0: 可惜的是呢，刘备一意孤行，没有听从王权的劝解。结果把王权放到一个次要的战场，让王权来抵御曹魏的军队。结果呢，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啊被鲁迅打败，几乎全军覆没。
1: 对，这就是大家呢非常熟悉的《三国演义》当中的火烧连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刘备是听不进去任何人的话，报仇心切嘛。这一败之后啊，其实后来的局面就变成了刘备率领败兵回到了白帝城。那么黄权后来怎么样了呢？
0: 黄权这一支军队呢被阻隔在长江以北，就没有办法返回这个益州啊。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呢，王权实在没办法，迫于无奈，王权想我投吴不可， 所以后来王权呢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率部投降了曹魏。
5: 但这儿呢咱们就得为皇权捏把汗了。为什么呢？在汉朝的时候，凡大臣投降啊，在国内的家属呢他要连坐的呀。你比方说这个汉武帝时期李陵投降了，结果汉武帝把李陵全家全给杀了。
0: 对，你讲的不错啊。当时蜀国的司法部门呢准备就逮捕王权的家属，按照汉朝的法律来治王权的罪，但是刘备坚决不同意，他说这件事呢是朕辜负了王权，而不是王权辜负了朕，所以他就命令有关部门把王权的俸禄，也就是把王权的工资啊，一文不少的全部发放给王权的家属。史书记载，刘备对王权呢是待字如初。在这个问题上面，刘备显得要比当年的汉武帝要高明。
5: 所以刚才呢，刘备和皇权这个故事啊，确实能够体现出刘备宽厚那一面。
0: 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情，刘备在夷陵之战被陆逊打败以后啊，不久刘备在白帝城就驾崩了。
5: 对，
0: 消息传到魏国以后，魏国的当时朝廷大臣非常高兴，除掉了一个劲敌嘛。
5: 对，
0: 所以他们就上朝啊，向魏文帝表示祝贺。这个时候你想不到吧，王权居然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他拒绝上朝，而且是非常伤心，他痛哭流涕。我虽然现在已经迫不得已降了曹魏，但是我仍然怀念我的故国，怀念我的故主。所以王权这个人也不错的。
5: 所以您刚才讲这一切啊，确实可以证明刘备这个人堪称叫宅心仁厚，对不对？非常的得人心，也就造就了当时入川以后啊人才的一个鼎盛时期。可是自从刘备死了之后，我们就看看蜀汉当时的情况，就出现了人才青黄不接，整个朝局都开始走下坡路这样一个种情况。您认为这个原因在哪里？
0: 刘备的根据地就是益州这么一块地方，所以史书上有这么一个记载，说蜀偏陋一方，才少上国，也就是说蜀是在偏陋于西南一隅之地，那么他的人才呢是没办法同江东和中原地区相比的。接下来呢就是关于大赦荆州，刘备夷陵之战惨败，这个导致了这个蜀汉人才资源的一个巨大的损失。比如说关于张飞、马超、马良、法正、王权，他们有的战死，有的病故，有的投降，所以当时来讲呢，蜀汉人才呢是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损失。但我认为呢，这仅仅是一个客观上的原因，我认为可能还有主观上的原因。这就是刚才你讲的，自从刘备死了以后呢，诸葛亮执掌政权以后呢，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5: 刘备死了以后的人才匮乏，原来和诸葛亮的用人方针有关吗？
0: 我觉得很有关系。比如说到用兵打仗、出谋划策、治理国家，当然刘备是万万不及诸葛亮。但是在用人方面，我觉得反过来是诸葛亮不及刘备。因为什么道理呢？我觉得刘备刚才我们讲到有宽广胸怀，而且刘备用人呢，我觉得他采用的是五湖四海政策。就是从来不搞山头，不搞地方，宗派主义。而诸葛亮在这方面呢就远不如刘备。他在这个问题上面诸葛亮有严重的缺陷。
5: 那这样吧，我们为了能够说明刘备和诸葛亮用人方面有哪些不同，咱们先得要明白一下这个蜀汉政权内部到底有哪些派系、哪些山头。
0: 蜀汉政权里面有三个政治集团。第一个政治集团叫荆州政治集团。刘备到了荆州以后啊，刘表手下的一批人，包括荆州这批士大夫，相继投奔了刘备。
5: 对，
0: 所以后来呢就组成了一个荆州集团。那么还有一个集团呢，就是原来是刘璋的部下，叫东州集团。还有一个集团呢，就是蜀汉的当地人，益州地方的一批士大夫。所以就组成了一个叫什么，叫益州的土著集团。
5: 那么这三个集团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0: 在刘璋统治时期啊，东州集团和益州土著集团的矛盾比较深。那么等到刘备统治了益州以后呢，又来了一个荆州集团。那么荆州集团就是以胜利者自居嘛。对吗？那么但是刘备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刘备并没有偏心，无论是荆州集团的代表人物诸葛亮，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法正和李年，以及益州集团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王权， 这三个集团

0: 基本上刘备对他们能够端平一碗水。这三个集团的关系呢还比较和谐，还比较稳定。但是刘备去世以后呢，诸葛亮这阵啊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诸葛亮因为是荆州集团的首领，所以他在选拔干部和培养接班人方面明显的，我觉得明显的偏袒于本集团的人。
1: 有细心的观众可能会问了，诸葛亮是山东琅琊人，怎么会变成荆州集团的首领呢？其实主要原因呢是他长期躬耕于南阳，在荆州时期投奔了刘备，所以诸葛亮呢由此算得上是荆州集团的领袖人物。可是身为丞相的他不能一碗水端平，反倒来维护本集团的利益吗？
0: 我觉得有个非常直接的例子，就是对马谡的问题上面。这个马谡这个人呢又是诸葛亮的老毛病犯了。因为马谡这个人呢是有才能的，但马谡呢仅仅是一个参谋，不善于带兵。诸葛亮呢为什么要重用马谡，后来导致了马谡是要接庭嘛，但我这里认为呢是这样一个原因，就马谡他也是荆州集团的代表人物。另外呢，诸葛亮同马谡的哥哥马良的关系又特别好。诸葛亮本人是荆州集团的首领，所以诸葛亮在用人的问题上面，我认为他是把政治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所以导致了后来在使用马谡上面犯了一个大错误。
1: 那么我们反观刘备，实际上在认识马谡这个问题上面，他似乎已经有了先见之明，因为他提醒过诸葛亮，马谡这个人呢，恐怕有问题。
2: 刘备临终前在白帝城托孤，当时他嘱咐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然而诸葛亮却没有听从这个告诫，重用了马谡，才有最后接挺的失败。刘备去世后，蜀汉政权进入了诸葛亮时代。那么与刘备相比，诸葛亮的用人政策还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0: 我们刚才讲到刘备是能够重用自反对过自己的人的，
1: 对，
0: 但是诸葛亮在这方面就和刘备差得很远。诸葛亮就没有这样的气度和雅量。我举个例子，诸葛亮和孟达之间的关系呢就足以说明问题。
1: 孟达本来是刘璋的人，后来是暗中投奔了刘备，成了蜀将。在关羽失荆州的时候呢，他又投降了曹魏。那开始的时候还很得到曹魏的信任，但是后来呢，曹丕死了以后啊，这个魏明帝曹睿就不太信任孟达了。司马懿也向朝廷这个上书说，孟达这个人呢反复无常啊。那么诸葛亮和他的过节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0: 当时呢，孟达在魏国啊很不得志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孟达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又出现了这个反复无常，要叛变魏国，重新返回蜀国。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诸葛亮，说我愿意啊重新回到蜀国来，而且我要帮助你一起北伐曹魏。
1: 因为当时呢，孟达实际上驻扎在上庸啊，如果他能够作为一支偏师配合诸葛亮进行北伐的话，其实胜算就大了很多。这不正符合诸葛亮当时隆中对当中北伐的策略吗？诸葛亮有没有答应他呢？
0: 这个呢很有意思，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记载极然不同。三国演义当中说，当诸葛亮听到孟达要叛魏投蜀，诸葛亮非常高兴，认为这样一来以后他的北伐就能够大功告成了嘛。但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当时的诸葛亮听到孟达要叛魏啊，诸葛亮认为啊这是他除掉孟达的最好时机。
1: 为什么诸葛亮好像处心积虑想要干掉孟达呢？
0: 事情要回溯到建安24年。建安24年呢，刘备当时呢命令孟达去攻打魏国的房陵郡。结果孟达呢把房陵郡的太守蒯祺给杀了。那么这个蒯祺是何许样人呢？其实就是诸葛亮的大姐夫。诸葛亮自幼啊父母伤亡，所以他们姐弟关系非常好啊。姐弟三人呢是相依为命。
1: 对，
0: 结果呢孟达这个小子混球啊把诸葛亮的姐夫给杀了。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呢，诸葛亮和孟达之间就有了深仇大恨。
2: 表面上诸葛亮表示欢迎孟达的回归，暗中却故意将这个消息泄露给了魏国。魏国都督司马懿接到消息立刻出兵，结果孟达毫无准备，他的叛乱被迅速镇压了。
0: 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诸葛亮有点小家子气。

0: 气量不够大。
1: 嗯，
0: 因为诸葛亮北伐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啊，结果他是借司马懿之刀杀掉了孟达，我觉得诸葛亮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
1: 不管怎么说啊，这样的事例确实能够说明刘备和诸葛亮的用人呢、啊，在格局上、在气度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0: 其实刘备和诸葛亮不仅在用人上，而且在识人上面，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差距。
1: 哎，这所谓识人嘛，当然就是能够发现人才这一点。那么刘备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0: 那我举个例子，很典型的例子。
1: 嗯，
0: 刘备在攻取了汉中以后，因为汉中是一个战略要地啊，如果曹魏攻取了汉中，魏军呢就可以长驱直入啊，威胁到成都啊。所以当时全军上下都认为镇守汉中是非张飞莫属啊。
1: 对，
0: 但想不到刘备居然提拔了当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魏元。
1: 哟，在常人看来这可实在太冒险了。你说张飞最起码一点啊，不说他文武双全，那还是你刘备最值得信任的人呢，为什么这个时候选择了魏延？魏延又有哪些出奇之处呢？
0: 刘备当时发现魏延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
1: 嗯
0: 啊，而且魏延也没有辜负刘备的对他的重托。魏延镇守汉中一共是15年，汉中固若金汤，
1: 嗯，
0: 曹魏的军队连汉中的边都没摸到，不要说打到汉中来了。
1: 但是我们知道以前的节目当中咱们也说过，这个魏延呢确实很厉害，可是呢总是得不到这个诸葛亮的赏识。你看在北伐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人还产生过非常严重的分歧。魏延主张出骑兵来去这个袭击曹魏，险中求胜，诸葛亮力求稳健，坚决否认了魏延的提议。三国演义当中还演绎出啊，说诸葛亮认为魏延脑后有反骨，将来必然造反这一出来。
0: 对，诸葛亮在用人上面啊、他有明显的一个缺陷。
1: 嗯，
0: 就是诸葛亮用人啊过于强调求全责备、过于强调所谓的道德，对那些才能出众但是锋芒毕露的人，不听领导话的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为上的人，就是像魏延这种用，诸葛亮绝对是不会加以重用。
1: 嗯，说白了哈、就是喜欢用好用的人，或者说喜欢用庸人啊。对于那些个性很强其实作用也很大的人，他就有点与他们格格不入了。本来这个蜀汉地方偏人才少，再加上诸葛亮的用人方针方面有一些问题，那实际上就等于人为的又缩小了这个人才的选拔范围。但是他还是选拔了几个人才，咱们前面讲过这个蒋琬、费祎、姜维。可是返回来问一句，这几个诸葛亮所认定的接班人为什么都没有成长为像诸葛亮那样的人才呢？
0: 诸葛亮这句名言呢确实使我们非常感动，敬佩诸葛亮的人格魅力。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诸葛亮作为丞相，
1: 嗯，
0: 你的职责是什么？你丞相是政府首脑啊，就应该主管军国大事啊。
1: 对，
0: 应该是什么？举重若轻，
1: 嗯，
0: 不是举轻若重。但是诸葛亮呢，他是事无巨细，事无大小全部都要自己来亲自操劳。比如举一个小例子吧，军队之中士兵犯了一点小小的过失，要只打20几斤棍，
1: 嗯，
0: 这样的小事诸葛亮都要亲自过问。军队当中的钱粮开支，包括账簿啊，是不是记错了，诸葛亮都要亲自过问。所以这样他怎么不累死啊？那么我们讲诸葛亮这种培养干部的方法不妥，我认为包办代替，
1: 嗯，
0: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亲自操劳，亲自来主持。
1: 对，
0: 所以蒋琬和费祎啊、
1: 嗯、
0: 包括姜维这些人、在诸葛亮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诸葛亮培养人才方面是有他的很大的缺陷，这样的结果导致了诸葛亮本人最后累死，又没把接班人培养好。
1: 事必躬亲也好，兢兢业业也好，是后人呐、为了诸葛亮这个形象而做的一些褒奖性的这个形容词。但实际上呢，究其实质，诸葛亮的管理啊过于集权了。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三个接班人在诸葛亮时期基本上就是分管什么后勤呐、参谋那些。

0: 姜维都从来没有独立带兵打过一次什么大仗。那么我们反过来说，刘备要碰到有这样人才的时候，他会怎么做？
1: 我们就举刘备对待诸葛亮的问题吧。
0: 嗯，
1: 你想，关羽和张飞是刘备刚刚起兵的时候，关羽和张飞就追随在刘备身边吧？
0: 对。
1: 我们反过来看，刘备见诸葛亮的时候，
0: 嗯，
1: 第一次见诸葛亮的时候，诸葛亮当时年龄多少？我算了一下，诸葛亮只有27岁。
0: 嗯，
1: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毛头小伙子。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论资格、论年龄、论功劳，其实在当时的刚刚出山的诸葛亮没有办法同关羽和张飞相比。
0: 嗯，
1: 但是刘备见了诸葛亮以后，可以讲一见倾心，立刻委以重任，马上就提拔诸葛亮为军事中郎将。
0: 嗯，
1: 不久以后又提拔他为军事将军。到了刘备做皇帝的时候，刘备居然把诸葛亮提拔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府首脑宰相。嗯，这个时候的关羽已经死了吧。
0: 嗯，
1: 刘备封张飞为沮起将军。
0: 嗯，
1: 诸葛亮是丞相，张飞不过是沮起将军啊，丞相的地位当然要比沮起将军高得多了。所以你看看刘备是怎么对待诸葛亮，这最说明问题了。
0: 是诸葛亮当年呢，能够在那么重要的岗位上不断的锻炼自己啊，有很多的实战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辩证的去看一下人才的问题或者能力的问题，是不是因为诸葛亮太有才了，反倒的使得他呢就抑制了手下人的发挥，而刘备呢太没才了，所以呢反倒能够使得他的这个识人和用人呢能够放开手脚。
1: 哎，我觉得你讲的有一定的道理。
0: 嗯，
1: 诸葛亮确实是有才。
0: 嗯，
1: 治国的才，治军的才，对吧？
0: 对，
1: 又是政治家、军事家、外事交家。所以诸葛亮对什么事情的人家做他不放心。
0: 对，
1: 对吧？
0: 不放心，
1: 他要包下来。他就觉得人家做我不放心，不肯放权。
0: 嗯，对对对。
1: 另外一个集权的思想，诸葛亮大权独揽。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诸葛亮执政以后呢，蜀汉的人才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嗯，
1: 对吧？蜀汉的人才资源越来越匮乏。
0: 对，
1: 借用一句话来讲，蜀汉到了后期啊，是王小儿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所以最后是蜀汉灭亡是由于人才匮乏而造成的。
0: 看来今天我们这样谈论下来有一个结论，那无人可用才最终导致了蜀国的灭亡。也许啊，这蜀汉由盛而衰的故事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八，对父母该如何孝敬。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问庄子，今天说孝。孝啊，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论语有云，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可以说孝是中华民族传承了2000多年的传统美德啊。但是您知不知道，孝顺父母不对也会惹出麻烦。前不久有这么一条消息啊，说无锡有一位88岁高龄的老太太，老伴去世以后一直和儿子呢生活在一起。这个儿子很孝顺，每天向母亲请安问候啊。老太太呢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谁知道有一天，这老太太没和人商量，自己就住进了敬老院。儿子不理解啊，死活就劝老母亲回家。谁知啊，来来回回劝了好几次之后，老太太竟然一纸诉状将儿子告上法庭。哎呦，怎么孝顺父母也会成为被告呢？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您好。
0: 您给大家说说怎么回事，当孝子当成被告了。
3: 他是方法不对。
0: 嗯，
3: 在儒家来说的话呢，他这个做法也有劝考虑。
0: 嗯，
3: 也就是说你孝顺的话一定要了解到父母需要什么。所以我有时候简单把儒家的方法，不论是用在孝顺还是交朋友，
0: 嗯，
3: 都可以。
0: 嗯，
3: 只要是人跟人相处要考虑三点。
0: 嗯，
3: 第一个，你内心感受要真诚。
0: 嗯，
3: 就是我真心愿意孝顺。
0: 嗯，
3: 第二个， 对方。

0: 期许要沟通，母亲她需要什么，她有什么期许，你要沟通沟通。
1: 对，
0: 也许母亲认为说，你把我放家里面没人理我，
1: 对，
0: 敬老院里面很多人可以聊天，
1: 有个伴儿呢。
0: 对，说明母亲啊，她的期许不是在家里面过舒服日子，
1: 对，
0: 她恐怕认为有人相处，大家在一起更快乐。
1: 嗯，
0: 第三个是要遵守社会规范。
1: 嗯，
0: 像这个做儿子的，他就让母亲去敬老院住，
1: 对，
0: 但是呢，你。送上应该送的这个养老金，并且经常去探望他，这样的话恐怕效果更好。
1: 今天呢，咱们恰恰说的这个孝啊，不是想停留在这个儒家的所规范的那种孝道上面，我们想听听庄子他对孝是如何看待的啊。一般人可能认为，儒家讲孝，那个庄子也讲孝吗？您来说说。
0: 是，您说的没错。
1: 嗯。
0: 庄子对于孝顺呢，他首先肯定，但是他的肯定还是借孔子的话。庄子很喜欢把孔子抓来，当他的角色，说你说说话，我庄子就这么写。他说孔子说过，天下有两大戒律，就是活在人间呢，有两件事情你避不开。
1: 嗯，
0: 第一个是命，第二是义。这个命啊，就是子女爱慕父母亲啊，这是内心始终无法化解。
1: 对，
0: 就是你只要是一个人做子女的。始终会爱慕父母亲，这是人所不能免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说明庄子肯定孝顺出于天性。
1: 嗯，
0: 但是问题是怎么样才叫真的孝顺，这一点跟儒家就有不一样的地方了
1: 啊。那么您把两家之说关于孝这部分呢好好给我们比较一下。
0: 在庄子里面他特别提到孝顺有六个阶段。
1: 嗯，
0: 你如果就六个阶段来分的话呢，很抱歉，儒家只做到前面两个阶段。
1: 哦，
0: 庄子还有上面四个阶段，
1: 还有四层。
0: 是的，儒家讲到孝顺，第一步叫做你要设法用恭敬来孝顺。
1: 对。
0: 第二步呢，用爱心来孝顺。
1: 嗯，
0: 这个没有问题，庄子完全承认。
1: 嗯。
0: 但是，庄子说还有第三步，叫做孝顺的时候呢，忘记父母亲；还有第四步，孝顺的时候让父母亲忘记我是他们的子女；第五步。孝顺的时候呢，同时忘记了天下人。第六步最高了，孝顺的时候，天下人都忘记我在孝顺呢。
1: 哎呦，这就好比是武学修为一样啊，从第一层一直要练到第六层。各位，咱们要听仔细了，都来衡量一下，我们各自孝的层次到了第几层了。
2: 庄子把子女行孝的境界由易到难分为六个阶段，那么这六个阶段到底该怎么解释？怎样才算做到了呢？
0: 儒家里面谈到这个尊敬父母亲啊，有一句话在《论语》里面，孔子有个学生叫做子游，他请教说怎么样叫做孝顺。孔子说，现在所谓的孝顺呢，就是奉养父母亲，但是狗跟马也能服侍人呢。如果我没有尊敬的心的话呢，那我跟狗跟马有什么差别呢？狗替人开门。第二个，马替人拉车，所以古时候讲狗跟马的时候呢，会特别强调替人的服务。而今天我们还说，哎，你对我真好，将来我要效犬马之劳。
1: 嗯嗯。
0: 所以呢，孔子说这个话的用意是说，你如果光是奉养父母亲，而没有尊敬的话呢，那跟狗跟马服侍人有什么差别呢？你需要的是子女，而不是狗跟马。
1: 嗯嗯。
0: 所以这边讲到尊敬的时候，孔子非常强调的。
1: 对，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孝道，孝道实际上呢，常常光看这个孝字儿了，就会忘记实际上和它同时出现的几个字。一个呢，最重要的实际上是孝顺和孝敬，对吧？不光是孝，而且呢要尊敬父母。过去古代的时候，父母要讲起话来的时候，孩子只有这样拱着手在旁边站着的份儿。这叫孝敬啊。
0: 而另外一个学生呢，叫做子夏，这个时候就跟爱心有关了。子夏请教怎么样叫做孝顺，孔子说脸色保持和悦最难。他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事先生馔，这难道算孝顺吗？还不算。
1: 嗯，
0: 你说让父母吃饱喝足，脸色难看不行啊。
1: 对，
0: 尤其我们年纪大了之后，父母年纪更大了，常常会生病呢，要请我们带他去医院呢，这个时候就看我们脸色了。
1: 嗯，
0: 孔子就提醒我们，你内心里面有真正的深刻的爱心啊，脸色就会非常的和悦。
1: 嗯，
0: 任何时候对父母都是 好言好语的，
1: 嗯，
0: 这叫做爱心。所以我们虽然说庄子有六个层次，但是儒家在前面两个层次能做到已经是了不起了。
1: 对，我觉得前两层我们非常好理解，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孝子孝女们都是这样做的，是吧？但是到了第三层，这我们就不理解了，为什么要在孝顺的时候忘记父母的存在？那不是不把父母放在心上吗？
0: 我们看青少年，他到一个阶段呢，念中学的时候，
1: 嗯，
0: 就不喜欢父母知道太多他个人的事情
1: 啊，对，
0: 等于是他始终念着父母跟我不一样，父母就是要管我的，
1: 对，
0: 所以他孝顺的时候，他没有忘记父母亲是父母亲，
1: 嗯，
0: 他就有隔阂，就有距离。
1: 你像现在中学生啊，哪一个人没有一个小抽屉上着锁，里面呢可能锁着自己最隐私的日记？这日记啊，即便是拿给同学看，都不会拿给父母看。所以您说要做到这个忘父母的境界，那是不是实在太困难的一件事情？
0: 说困难是困难，
1: 嗯，
0: 在庄子里面他有很简短的几句话很有趣，
1: 嗯，
0: 他说假设你在路上，
1: 嗯，
0: 踩到陌生人的脚，
1: 嗯，
0: 立刻道歉，
1: 对，
0: 哎呀不小心啊，
1: 嗯，
0: 踩到自己兄弟的脚，
1: 嗯，
0: 哎呀踩痛了没啊，
1: 嗯，
0: 踩到自己父母的脚毫不在乎，好像是应该被你踩的一样，
1: 哎，是有这方面的因素哈。可能那个时候呢，就觉得反正我的父母嘛，跟我最亲的人嘛，所以踩一下，似乎他们也会谅解我的。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所谓的忘记啊，是说感情深厚，有一种互相信赖的一种关系。
1: 嗯，
0: 到一个时候就变成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啊，都忘了父母亲是这个是要来管教我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说你真的孝顺到忘记父母是父母，把父母当朋友，
1: 嗯，
0: 说实在的我们也是做父母的，
1: 嗯，
0: 孩子如果到中学阶段把我们当朋友，忘记我们是父母，
1: 嗯，
0: 我们非常开心的。
1: 那么我们说到忘记父母，把父母放得跟自己一样平等，是自己的好朋友，这一点啊，我们就联想到在西方国家啊，他们的父母和孩子之间呢，好像就是一种很平等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你看见到父母直呼其名啊，什么 Hi Frank Hi Mary 啊，叫父母都是这样叫的，好像很平等。这是不是咱们刚才所说庄子的忘父母的境界呢？
0: 西方人他子女直接称呼父母亲的名字，
1: 嗯，
0: 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忘记父母亲是父母亲，
1: 嗯，
0: 而事实上未必如此。因为这种忘记啊，是他们有他们的传统背景
1: 哦，
0: 比如说他们大部分都有基督教的这个背景，
1: 嗯，
0: 在宗教里面你进了教堂，
1: 嗯，
0: 不管是祖父母嘛，到这个孙子女啊，
1: 嗯，
0: 他们跪下来，
1: 对，
0: 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1: 哎，
0: 那既然在天上的父，那我们都变成兄弟姐妹了，
1: 对，
0: 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啊，从这个我们所谓的上下，
1: 嗯，
0: 啊，长幼尊卑的关系，
1: 嗯，
0: 变成一种平等的，大家都面对共同信仰的对象，
1: 嗯，
0: 这样的关系，
1: 嗯，
0: 但是呢，他们缺乏我们所强调的前面两个阶段。
1: 嗯，
0: 你如果没有出于尊敬跟爱心的话呢，你直接跳到那个第三个层次的话，就好像你在社会上碰到陌生人，大家交换名片，
1: 嗯，
0: 老张老李啊这样叫，那变成那个情况了，
1: 嗯，
0: 那跟孝顺又好像没什么关联了。
1: 那看来西方的这种和父母之间的这种平等，和我们啊庄子所说的那种忘父母还不太一样。当然了，我们做到忘父母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比这个更高一层的，为什么是让父母忘记我呢？
0: 因为你可以孝顺到让父母亲忘记你是子女，
1: 嗯，
0: 因为父母有父母的烦恼，
1: 嗯，
0: 我一个朋友呢，他也在学校教书，
1: 嗯，
0: 他的儿子念高二了，爸爸带儿子看电影，
1: 嗯，
0: 看到电影里面的镜头有男女生接吻，
1: 嗯，
0: 爸爸就把儿子头压下去，说这个你不适合看。
1: 对，
0: 儿子在偷笑，我高二了，我什么没看过呢？像这个就是父母亲始终念念不忘，我是父母亲，
1: 嗯，
0: 他是小孩，
1: 嗯，
0: 可不要让他知道我们大人的事情。
1: 嗯，
0: 像这个就代表小孩子孝顺还不够，没有达到庄子的要求，
1: 嗯，
0: 要孝顺到让父母忘了他们是父母。
1: 嗯，
0: 啊，就是忘了你是子女，
1: 对，
0: 把你当作朋友一样，因为庄子的思想里面。我们今天一再提到这个字叫做忘，
1: 嗯，
0: 能够达到忘的境界呢，是道家里面最推崇的。
1: 嗯，其实说完这两点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就是两个忘。

0: 当字儿，但是如果说到具体操作的话，那我们作为孩子，那我们作为想要去孝顺父母的孩子的话，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做？
1: 这两种忘，我们先说第一种。我孝顺的时候呢，忘记父母是父母，等于是我把父母当我的朋友，经常沟通，经常很多事情交换意见，也没有任何所谓的话不能说啊，没什么说我的隐私你不要碰，没那回事，
0: 对，
1: 经常保持一种互动，这样一来父母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孩子好像没有把我当外人呢、他本来就不是外人嘛，
0: 对，
1: 就是没有把我当长辈，保持距离
0: 啊、
1: 所以这样父母就很开心呢、
0: 我觉得呢，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孩子，那尤其是成年以后的孩子，他们懂得就是把自己的成功的或者快乐的一些体验的跟父母去分享。他们的理论很简单，我不能告诉父母我哪儿不好了，我一定要让他们开心，而不能让他们为我担心。那么在这一点上面，是不是他并没有忘记父母是父母？
1: 对，您说的没错。照理说你不能报喜不报忧。你报喜不报忧的话，比如说身体有状况也都不说。哪一天忽然出现更大的更严重的情况，父母受不了的。还不如说你怎么样用适当的方式啊、把自己的情况成功失败你个人的感受都让他们慢慢知道，就好像朋友一样嘛，无话不谈。
0: 对。
1: 这样父母才会觉得说，哎呀，你把他当最好的朋友。他心里面会觉得很踏实的。
0: 对对。
1: 那么到第二个，孝顺到让父母忘了我是子女，这时候怎么做呢？这一点说实在比较困难，因为父母他个性每一个人不一样。
0: 对
1: 啊，那对我来说的话，我是年纪大一点才能体会到这一点。
0: 嗯，
1: 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这个半身不遂30年。
0: 嗯，
1: 所以我在中年之后就每周陪父母打麻将。
0: 嗯，
1: 打麻将的时候就有输有赢了、有时候吵吵闹闹的，好像很热闹一样。这也是我的目的。
0: 对
1: 啊，让父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觉得我是子女，好像我们说上了牌桌六亲不认啊，大家都打成一片。有时候你觉得最感动的是父母有时候会跟子女撒娇啊。平常我们只知道说子女跟父母撒娇，
0: 对，
1: 那父母年纪大的有时候也会撒娇。撒娇这个时候才显出父母他真实的天性。
0: 对，
1: 等于是他忘了你是他子女了。
0: 嗯
1: 啊，他也要跟你讲一些话，哎呀，这张牌不要吃吧，这个是放一手吧，这些。
0: 对，尽管我还没到您这个年龄，但其实我也有所体会。我记得我也有一阵子时候呢遇到一些挫折，那个时候呢我原本也想着是报喜不报忧的，但是呢我的母亲啊，她看出来我说，你别瞒我，你肯定有什么事儿，你这样你把这个事情啊说出来，让我们和你一起来分担。哎呦，我当时特别感动，我就觉得我还有什么必要去瞒他们呢？然后呢我把这些事情呢都给他们说了以后，就引来了他们很多很多的所谓肺腑之言呢，连他们自己说完之后，他们都感觉到没有想到，非常的畅快淋漓，因为他们是真正跟我是在所有的范围之内进行分享。我不知道这种状态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接近这个忘的地步。
1: 你说的没错，这已经到达生命共同体，以及命运共同体的境界了。因为一家人本来就是同命嘛。
0: 对
1: 啊，我们有好有坏都是一家人一起分享。
0: 对，
1: 所以您做的非常对的。
0: 所以在这层上面我觉得就是一个关节点啊，其实你把所有的一切向你的父母敞开，那么父母呢自然也会向你把一切都敞开，这样的话不就是父母和我两相忘了吗？
1: 没错没错、
0: 那经过咱们这一说之后，看来啊，在庄子的这个行孝第三第四层次呢，我们似乎也能找到一个路径。但是这第五个路径啊，如何能够让我能够忘记天下人？
1: 在孝顺的时候呢，忘记了天下人，意思是说根本就不要管天下人怎么判断你孝不孝顺。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父子骑驴的故事。父子两个人赶驴进城，父亲骑在驴背上，儿子走路，路边人就说了，这个做父亲的不够慈爱。那父亲听了之后就下来了，儿子上来骑。也有人说了，这儿子不孝顺。他们想怎么办呢？ 两个一起。

0: 驴，两个一起骑了之后呢，别人说他们对这驴太不照顾了，所以两个人只好下来了。这一下来之后，旁边有人说：“这有驴子不骑，怎么那么笨呢？”这无所适从啊！这个
1: 对对，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似乎感觉到呢，就是这父子二人呢，就太在意别人说什么了。
0: 没错，太在意别人说什么之后呢，到最后啊，你变成是无所措其手足，连该怎么放手放脚都不知道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考虑到这一点，比如说。我有时候教书会提到自己跟母亲打麻将的故事，但是我会补充说明啊，因为母亲身体瘫痪嘛，
1: 对，
0: 所以她的娱乐是打麻将，居然有学生回家跟父母说，我要陪你们打麻将吗？因为傅老师陪父母打麻将，
1: 对，
0: 我说你这样做不行啊，你要设法做到什么，父母健康，陪他爬山，陪他运动，
1: 对，
0: 那别人说你怎么老陪父母打麻将，老陪父母爬山，这是别人说，别人怎么说你不要管。你只要自己问心无愧，父母也能开心就好。
1: 明白您的意思了。其实庄子所说的这行孝的第五层啊，就是说孝顺父母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自己该怎么样去做就怎么样去做。如果没有忘记天下人的说法，那坏菜了，一会儿天下人说您这个孝的不对，那改一种，另一会儿又有人说你这也不对，那再改，改来改去就像那骑驴的一对父子一样，到后来你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孝顺父母了。好，这是第五层。第六层这更悬了，让天下人都忘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0: 这一点事实上也很难描写，因为在道家里面它有个特色，他之所以称为道家，就因为道这个字，
1: 对，
0: 他这个字的意思呢就代表整体，就是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那这个整体里面的话就好像江湖一样，我们都是鱼啊，天下人跟我一样都是鱼啊，
1: 对，
0: 他在江湖里面的话根本不要分彼此，所以我孝顺的时候同时让天下人都忘了我在孝顺，他们根本认为本来就是如此，所以儒家所说的你要好好受教育啊，要学会怎么孝顺父母啊，让父母开心啊，道家认为说这些都不能算孝顺，因为他本来就是如此，
1: 对，
0: 所以从最早的庄子说这是命，子女爱慕父母亲这是自然的要求，生下来的命啊，到最后呢说你这个孝顺父母亲天下人都不觉得你在孝顺，因为他本来就是如此，这是最高的境界了。
1: 哎呀，最后这个说法最妙，就是实际上按庄子的说法，这世界上原本就不应该有孝这个字儿出现，因为你本来就应该这样的，除非你不孝，你可能才是不正常，剩下的其他的状态都是正常的。
0: 对，您说的没错，这一点正好是庄子思想里面非常关键的一点。基本上庄子肯定一个社会的存在，
1: 对，
0: 但是这个社会如果先设定各种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这种所谓的道德价值的话呢，麻烦就来了。为什么？你一说孝顺，马上就有人要装出孝顺的样子，
1: 对，
0: 他就想说别人来称赞我，所以庄子不是反对儒家，他反对的是儒家造成的各种价值标准之后呢，很多人就迎合这个标准，表面上就做出仁义的样子，其实呢缺乏真诚的心，
1: 对，
0: 到最后呢变成虚伪了，庄子最讨厌虚伪，所以呢我们从今天谈到这一点的话，正好可以回到庄子的一个根本的思想。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似乎更清楚了儒家的孝和庄子所提倡的孝，它应该呢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儒家是用一种规范的方式来引导人们去孝，而庄子认为孝本身就应该有命又有义在里面，本身就应该如此，根本不需要去规范，这可能是他们两家之间对孝的不同认识吧。
0: 是的，我们平常把这个儒家道家比喻为火车的双轨，你火车你没有双轨你不能走，你只有单轨的话恐怕很危险，很容易就倒了，但是呢它还是有它的顺序，儒家作为基础啊，是一般人都需要的，受基本的教育，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强调，作为孝顺的话呢一定是从小到老，人的生命是一贯的，因此你从小尊敬跟爱心这两点掌握住的话，你慢慢懂事了之后呢才知道说，庄子有不同的提法，那么你再往上提。

0: 孝的文化。而今天呢，我们又听到了道家对孝也有如此精彩的论述，他呢要人们啊抛却繁文缛节和虚情假意，使孝顺父母回归真诚自然。庄子的孝分为六层境界，各位您觉得您达到了哪一层呢？好了，人生困惑咱们下次接着问庄子，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二，公兴为上，孙权巧计夺荆州，下集。
0: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上回咱们说到，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呢。孙权甚至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刘备，都没能讨回荆州。于是，他决定以破坏孙刘联盟为代价，用战争的手段夺回荆州。但是，东吴大将吕蒙要面对的那可是被后世称为武圣的关羽啊。关羽早年因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而声名鹊起，后又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英勇无比。就在和吕蒙交手前，他还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呢。那么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吕蒙究竟是如何巧施妙计，以四两拨千斤之势拿下荆州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2: 你好，
0: 请坐。面对声名在外的关羽，这吕蒙采取的策略是怎样的呢？
2: 东吴的吕蒙确实厉害，他当时看到了关羽的一个软肋。虽然关羽刚刚水淹七军，擒了英军，斩了庞德，但是攻打襄樊呢很不顺利。嗯，为了让关羽把江陵和公安的部队全部抽出来，增援他的襄樊前线，吕蒙就想出一条妙计。吕蒙这个人呢，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当时他就是自己啊生了重病，不能统帅三军了，所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防区，回到了建业，东吴的首都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0: 这个呢，在战略上应该叫能而示之不能，这是一种伪装嘛。吕蒙这点小伎俩能骗得过他吗？
2: 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啊，虽然说不上是足智多谋，但关羽我认为他也不是没有军事常识的一介武夫。其实关羽在攻打襄樊的时候呢，对吕蒙也采取了防范之心，
0: 对，
2: 把一部分部队啊留守在江陵和公安，防止吕蒙在背后突然袭击捅上他一刀。
0: 那么看来吕蒙的这一套关羽没有吃，那么此计不成，吕蒙下一步该怎么做？
2: 吕蒙也觉得关羽对他有防范之心，所以继续装病，同时找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陆逊来接替他的职务。当时陆逊不过是个毛头小伙子嘛，
0: 对，
2: 关羽我们知道一直是老子天下第一啊，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啊，
0: 对，
2: 何况是陆逊呢。而且陆逊这个人也非常厉害，他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关羽。这封信妙了，仅仅吹捧关羽之能事，说关将军啊，你呀、不费吹灰之力水淹七军，建立了丰功伟绩，你关将军用兵如神啊，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名将白起，西汉初年的淮阴侯韩信用兵也不过如此，把关羽捧上了天。
0: 这是典型的假和好真备战啊，陆逊可谓叫笑里藏刀啊。但是他的这些糖衣炮弹有没有打中关羽呢？
2: 关羽果真中了陆逊的圈套。看了以后是哈哈大笑。被陆逊灌爆了迷魂汤，所以他就把江陵和公安的部队全部抽出来，增援他的襄樊前线。吕蒙要拿下荆州非常困难，因为关羽呢，他在荆州长江一线呢设置了大量的烽火台，就是古代的一种通信联络工具。
0: 对，
2: 守望在烽火台上的士兵一旦发现了敌情以后呢，就会点起狼烟，这个狼烟呢就是用狼的粪便做燃料，然后点起以后呢，这个狼烟呢就会直冲云霄， 据说几百里之外的

0: 能看到这个烟。
1: 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说的是在西周的末年啊，周幽王呢昏庸无道，他有个宠妃叫褒姒，平常都不笑，于是啊，周幽王呢他就命人点燃了烽火台，结果当诸侯到达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事儿，褒姒一看有这么多人来了没见过，于是就笑了，周幽王是心满意足了。
0: 但是这个事情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当时诸侯都来了，诸侯来了以后还看见这个情况，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啊，被周幽王忽悠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后来呢发生了一个真正的情况，就是狼来了。
1: 嗯，
0: 被周幽王废掉的那个王后的父亲啊，联络了一个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真的来攻打西周的首都镐京。
1: 对，
0: 周幽王急了，于是马上就点起了狼烟。这个时候的诸侯都不想在此上当受骗，
1: 嗯，
0: 所以没有一个人带兵前来请王，结果西周的镐京就被犬戎攻破了，西周王朝也就此而灭亡。
1: 但我想关羽呢，他肯定不会在烽火台上去开这种玩笑。这个时候吕蒙陆逊该如何突破啊关羽所精心设置的烽火台这道防线呢？
0: 这个呢当然三国志里面是没有的，是我的一种合理的推测。
1: 对，
0: 吕蒙当时想出了一条妙计，就命令他手下的士兵全部给我穿上白衣服，
1: 嗯，
0: 化妆成商人，因为汉代的商人也是穿白衣的。接下来吕蒙把战船改成民船，把所有的士兵都隐藏在民船之中，而东吴的大军就日夜兼程地赶到了烽火台。到了烽火台以后啊，这个吕蒙手下的人对守烽火台的士兵们讲，现在呢长江上的风浪太大了，我们的船子啊没办法行驶，军爷啊行行好，给个方便吧，让我们在烽火台啊避避风，等到风歇了以后我们的船再开。那守在烽火台上的士兵有点犹豫不决，
1: 嗯，
0: 这个时候吕蒙手下的人啊见机要行事，他们就马上拿出一大把空枪，军爷啊给弟兄们买碗酒喝喝吧，
1: 嘿，
0: 表表我们一点心意吧。
1: 对，这种情况其实挺难防备的，因为当时这个东吴的军士都是商人打扮，够具有迷惑性，手头还拿大把的钱过来，那当然不要白不要了，对不对？看来啊烽火台关羽的那些士兵也就会变成有钱能使鬼推磨中的鬼了吧。
0: 对，守卫的士兵就中了糖衣炮弹，同意让东吴军队的船只停靠在烽火台。到了晚上，民船上的吴国军队发起了突然袭击，把守卫在烽火台的士兵全部生擒活捉。
2: 谁？什么人？
3: 什么味道？
0: 这样呢，吕蒙大军呢就毫无障碍，啊，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荆州城下。
1: 那么突破了这道防线以后，我想消息呢很快就会传到关羽那里。当关羽听到说东吴的军队已经兵临荆州城下了，他什么反应？
0: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1: 嗯，
0: 所以当时他就责问手下的人，你们为什么不点烽火台？结果手下的人告诉他的事情真相以后，关羽气的是捶胸顿足，说我中了吕贼的奸计了。
4: 吕蒙出战告捷，夺下了烽火台，但这仅仅是他攻占荆州的第一步，因为当时的荆州还有关羽手下的两员大将糜芳和傅士仁把守。那么吕蒙和这二人之间的兵戎相见又究竟会鹿死谁手呢？
0: 夺了烽火台以后，吕蒙要打荆州仍然不容易。
1: 嗯，
0: 因为江陵和公安这两座城市是刘备和关羽长期经营的。
1: 对，
0: 所以这两座城市的城防工事非常坚固。
1: 嗯，
0: 城墙又高又大，壕沟又深又宽。
1: 嗯，
0: 所以吕蒙要硬攻的话，还不一定能够马上把它拿得下来。
1: 对，
0: 而且还有个情况，如果当时的关羽得知荆州围歼的消息，如果关羽马上从襄樊前线撤退，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吕蒙可能是腹背受敌啊。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吕蒙要智取而不能硬攻。
1: 所以各位请看啊，这个夺荆州到现在依然还是吕蒙不断的在施展一个又一个的计谋。那么接下来他所谓的智取又是一个怎样的计谋呢？
0: 吕蒙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
1: 嗯，
0: 他得到了一个情况，知道关羽同他手下的将领糜芳有矛盾，所以吕蒙就决定派出使者去劝说糜芳归降。
1: 糜芳是刘备的小舅子，按理说他们之间关系挺亲近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关羽和糜芳之间有了矛盾呢？
0: 因为关羽在攻打襄樊的时候呢，曾经留下糜芳和傅士仁，两个人负责什么？负责后勤，保障前线的物资供应。结果关羽在攻打襄樊最激烈的时候，糜芳和傅士仁这两个混球没有及时的把粮食运到前线。那我们知道粮食是军队的生命啊，
1: 对，
0: 当时的关羽非常愤怒，就破口大骂糜芳和傅士仁这两个混球，等老子回来以后再收拾你们。但是关羽这句话呢，很快就传到了糜芳和傅士仁的耳中。这两个家伙非常紧张，非常害怕。吕蒙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他们马上就派出使者去劝降，结果糜芳和傅士仁经不起诱惑，吕蒙军队打来的时候，他们就把城门打开迎接吕蒙的大军进城。
1: 到这儿咱们来看吕蒙这一环扣一环的计策啊，终于献出了最大的成果，他不费一刀一枪就拿下了荆州城。但是咱们经常说啊，打人一拳还要防人一脚，困兽还要犹斗呢，你说这个时候吕蒙是不该考虑一下关羽的反扑呢？
0: 吕蒙占领了荆州以后，马上就采取了很多措施。首先他宣布所有的士兵不能擅取老百姓的一针一线，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这里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有一次啊，吕蒙手下的一个亲兵啊，拿了老百姓的斗笠，但是这个士兵呢，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吕将军。他说：“吕将军啊，因为天正在下雨，我怕淋湿了我的军服。吕将军，我和你是同乡，希望你吕将军看在同乡的份上，放我一马。”吕蒙听了以后呢，确实是抱有同情心，但是为了要撵民进击，所以后来他还是含着眼泪把自己的老乡给斩首了，严格执行军纪。不仅如此，吕蒙还把荆州城里的仓库里的粮食拿出来救济荆州城内的比较贫困的百姓。所以荆州的老百姓对吕蒙的大军啊非常拥护，非常欢迎。
1: 吕蒙的这招呢，我觉得显然要比曹操他们高明多了。要知道三国时期啊，胜利者在攻占一个城池之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军威，往往呢是要来屠城。您瞧，记在曹操账上就有六次屠城，而相比之下，吕蒙这样的人性化的扶危救困呐、那好像老百姓的人心被收买的差不多了。不过我们要说了，在荆州城内还关着很多啊关羽的亲人和亲信，那么这些人的话，吕蒙怎么对待他？
0: 吕蒙一进了荆州，就马上下令不许手下的将士闯入关羽及其将领的府邸，他下令要严格保护关羽家属的以及他手下将士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当时的将士的家属都非常感激啊。后来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后来啊，关羽得知荆州被吕蒙偷袭以后啊，这个时候的关羽想起了生六联盟，所以他就派出使者来质问吕蒙，你为什么要破坏生六联盟啊？吕蒙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让关羽手下将士的家属告诉使者说，吕将军对我们比关将军还要好，我们全家平安无事，衣食无忧。
1: 而此时此刻，关羽呢正准备率兵回来反扑呢，可是关羽的手下听说在荆州城内自己的家属安然无恙，你觉得他的军心会不会涣散呢？
0: 吕蒙的攻心战术啊实在太厉害了，关羽的军队啊彻底瓦解了斗志，有的士兵竟然开了小差，偷偷的溜回了荆州的家中。所以关羽的军队啊，从襄樊退回江陵的途中啊，还没有同吕蒙的军队交锋，就彻底土崩瓦解了。
4: 其实此时的关羽并没有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他手中尚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若关羽能正确把握时机，还有扭转乾坤的机会。但当时的关羽因大意失荆州而失去了理智，孤注一掷地拼命要夺回荆州，却恰好中了吕蒙设下的层层埋伏。 结果反而是全军覆没，一代名将败走麦城。

0: 关羽呢最后是身首异处啊。但是呢有一点呢也值得咱们来注意，那就是关羽死后不久啊，东吴大将吕蒙也死了。
1: 你别说吕蒙之死呢还非常蹊跷，
0: 嗯，
1: 简直我觉得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0: 对，
1: 三国演义里面有这么一段描写，据说啊，孙权夺取了荆州以后啊，举行了庆功酒席，
0: 嗯，
1: 在这个庆功的酒席宴会上面呢，孙权拿着酒杯啊向吕蒙敬酒，吕蒙刚刚接过酒杯要喝啊，突然一把揪住了孙权的衣领，破口大骂孙权说，孙权你这个闭眼小儿，自然鼠辈。什么叫闭眼呢？据说孙权的眼睛有点绿，像外国人。又说啊，孙权的胡子还不是黑的。
0: 嗯，
1: 据说这个孙权的胡子是长着一把紫胡子，所以叫闭眼儿。又说是自然鼠辈。
0: 嗯，后来啊，这吕蒙一把推倒孙权，然后呢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啊，怒喝道：“哈，我自破黄金以来，纵横天下30余年，今被辱，一旦以奸计屠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当追吕贼之魂。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也。”孙权是大吃一惊啊，连忙率众将士呢一起进行跪拜。结果这个时候啊，吕蒙是大叫一声倒地，七窍流血而死啊。
1: 三国演义当中啊，关羽显灵还不止一次啊。
0: 嗯，
1: 孙权把关羽斩首以后呢，把关羽的首级呢献给了曹操。
0: 嗯，
1: 曹操非常高兴，就把存放关羽首级的盒子打开，居然这个关羽的头啊对曹操还瞪斧子吹眼睛啊，把曹操吓得半死。
0: 曹操也就因为这次一下以后啊，然后呢头疼病犯了，到最后呢实在治不了了，死了。好嘛，那么吕蒙真正的死因在历史上究竟是什么呢？
1: 吕蒙要为了夺取荆州不是伤病吗？
0: 对，
1: 其实呢吕蒙身体确实不好
0: 哦，
1: 为了夺取荆州呢他操劳过度，费尽了心机，真的生了重病。当时的孙权非常焦急，于是就把吕蒙呢迎接到了公安，住进了孙权住的内殿之中。
0: 嗯，
1: 孙权当时请了很多医生为吕蒙治病，而且孙权还下令，如果谁能够治好吕蒙的病，我就赏赐给他1000两黄金。
0: 哟，一国之君能对自己的爱将啊有如此的关心，好像我觉得跟刘关张也差不多了嘛。
1: 我觉得孙权对吕蒙比起刘备对关张，其实我认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0: 嗯，
1: 比如我举个例子，当吕蒙病重的时候，孙权想去探望吕蒙，他又怕吕蒙呢给他行君臣之礼，所以孙权不忍心，于是啊孙权想了一个办法。
0: 嗯，
1: 当时啊孙权悄悄的在吕蒙睡的房间里面啊墙壁上挖了一个洞。
0: 嗯，
1: 孙权就从洞里面去看吕蒙，看到吕蒙病情稍微有点好转，能够稍微吃一点东西，孙权就非常高兴。如果吕蒙的病加重了，孙权就非常着急，但终究是无力回天，无济于事，最后吕蒙是一病不起。吕蒙呢是壮年而死，享年仅42岁。吕蒙死后，孙权是悲痛万分，寝食不安。
0: 继关羽之后啊，吕蒙也死了，那么等于吴蜀各损失一员大将，那么对于荆州的争夺会就此画上句号吗？
1: 当然不会，刘备怎么会甘心荆州就这么丢了呢？所以在刘备称帝不久以后就要调动军队讨伐东吴，接下来就要爆发了一场三国历史上的著名战略，也就是夷陵之战。
2: 夷陵之战和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并称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当时报仇心切、倾全国之兵力的刘备，若能一鼓作气水陆两军齐头并进沿江而下，那么攻打东吴必定能够势如破竹。可为什么刘备会落得个火烧连营800里的下场呢？
1: 当时的陆逊啊最担心的就是刘备这一招棋，水陆俱进。但是想不到的是刘备放弃了这一军事优势。因为到了夏天以后啊，在长江上作战的水军啊受不了这个炎热的酷暑啊。刘备抱有同情心， 其实是吃不当兵啊，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刘备抱有同情心，担心水军受不了这个炎热酷暑，结果就把水军全部给撤退到岸上，让他们躲在树林里面避暑。实际上这个刘备很愚蠢，等于是断掉自己的一臂。本来是两个拳头打人，现在是一个拳头打人，怎么能够把对方置于死地呢？
0: 对，
1: 相反你看陆逊就聪明得多，他不计较一层一滴的得失，把自己的部队大踏步的向后撤退，占领了有利的地形。
0: 一般人在第一时间是没办法理解，就是陆逊这种战略性撤退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吧？因为一撤退不就等于给刘备一个进攻的空间吗？
1: 陆逊采取对付刘备的办法是退避三舍，后发制人，以静制动。因为刘备当时气势汹汹前来挑战，而且在阵前是高声叫骂，所以当时的东吴将领们都非常气愤啊，纷纷表示要向东都请战，要同刘备决雌雄。但是你想不到，陆逊这个人真不简单，他年纪虽然轻，但是我们讲他的耐压能力非常强。刘备前来挑战，他就是不理不睬。后来刘备实在没办法了，于是命令他手下的一个将领吴班率领了一批老弱强兵前来挑战。刘备自己率领了8000精兵埋伏在山谷之中，想采用钓鱼的办法等待鱼儿上钩。而这个时候的东吴的将领又忍不住了，又要请战了。陆逊非常厉害，他看出了这是刘备的诱敌之计，所以仍然是高挂免战牌，不理不睬。
0: 嘿，那么这一相持啊，双方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啊，我就在想了，刘备的手下是不是连周围夷陵那美好的风光也都看腻了？
1: 对啊，刘备军队开始来的时候士气很旺，气势汹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备的士气越来越下降了。打仗这个事情呢，就是要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史书上说刘备当时是兵疲力居，技不复生，再想不出什么妙计来了。而这个时候却给陆逊抓住了有利的战机。当时正好到了7月份，天气非常炎热，刘备就很愚蠢地把他的军队驻扎在树林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树林这个地方最容易起火吧，而且当时的天气老天又不帮刘备的忙，天气干涉，
0: 对，
1: 所以陆逊就想出一条妙计，就决定采用火攻的办法打败刘备。结果陆逊是有名的火烧连营700里，把刘备打得片甲不留，刘备全军覆没，差点刘备自己都当了陆逊的俘虏。一世枭雄的刘备居然败在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一介书生的陆逊手中。
0: 说到这儿，孙权呢是彻彻底底的把荆州呢给收回来了，但是呢失去了荆州却恰恰是刘备集团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所以可见荆州实在是太关键了。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四，为名能不烦恼吗？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啊，喜欢到处云游，这一天来到了镇江金山寺，他就问当时寺中的禅宗高师法盘啊，说每天这长江中的船只来来往往这么繁华，一天大概要过多少条船呢？法盘大师就跟他讲了，只有两条船。哎，这乾隆就很纳闷了，怎么一天当中就只有两条船呢？法盘就说了，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中往来的无非就这两条船呐。听完了这个故事，反观我们现在啊，这每天上下班，高架上永远有开不完的车，地铁拥挤的永远都像沙丁鱼罐头，奔波的人们面对名利场 那他们该何去何从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2: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哲学与人生》《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百种书，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0: 咱们之前已经讲过利了，今天咱们专讲名。哎呦，现在呢，感觉这个全社会对这个名的追逐啊，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这个在电视节目当中就有很多什么超男呐、超女啊、佳男的行秀啊等等，这些那么多男男女女，哎呦，都是对名儿趋之若鹜啊。
4: 如果要分析的话，可以说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很希望找到自己认同的偶像。
0: 嗯，
4: 那么最好当然是自己变成偶像。
0: 对，嗯，
4: 并且他只要经过客观的竞争，
0: 嗯，
4: 像超男超女他们唱歌比赛这些啊，
0: 嗯，
4: 哎，他能够成名也是有点本事啊。
0: 嗯，其实啊，和这个学术界当中很多学者成名相比的话，这些男男女女们他们要成名呢，给人感觉似乎要快得多啊。张爱玲在她的这传奇啊再版一书的序言当中说这么一句话，说出名要趁早，这似乎也对这些少男少女有一种鼓励啊。
4: 出名要趁早，意思是说人生的时间呢非常可贵。
0: 嗯，
4: 你太晚出名的话，前面所付的代价，
0: 嗯，
4: 跟你前面的生活往往不能随心所欲。
0: 嗯，
4: 你出名之后呢，在某一方面定了型了，我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
0: 对，
4: 那现在该我上台了，
0: 嗯，
4: 看我表演了，
0: 嗯，
4: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会觉得说，你这以后啊，更多的机会来就自己出的名的这个部分呢，好好发挥所长。
0: 嗯，如果说啊，一个人一辈子去追求好的名声，我觉得这是应该鼓励的。要命的是啊，曾经有古话说，我不能流芳百世，我就要遗臭万年啊，不留好名，我也要留个恶名，这是不是就挺可怕的了？
4: 有时候他出一种偏差的心态，
0: 嗯，
4: 他有时候出名只是为了说我要出名，出名之后做什么，
0: 嗯，
4: 他没有想清楚，
0: 对，
4: 出名之后能不能达到你原来的目的，
0: 嗯，
4: 他也没有把握，
0: 嗯，
4: 这就很麻烦了。
0: 对，他就纯粹只单纯的想我只要有名就行，不管什么名。这让我想到了，其实在国外啊，有一些人经常会有这样的举动。你比如说曾经有人啊，那一年大胆妄为刺杀美国总统里根啊，这件事情据说就因为这个刺客啊，他特别迷恋这个美国的著名影星叫朱迪·福斯特啊，就为了要引起他的注意，所以才去刺杀里根的。
4: 对，那时候我正好在耶鲁大学跟朱迪·福斯特同校。
0: 嚯，那您那个时候听到了看到些什么呀？
4: 那时候全校警戒啊，
0: 嗯，
4: 很多家长连夜把小孩接回家去，
0: 呵，
4: 因为你住宿舍很危险呐、
0: 啊，对，
4: 怕说明有人来丢炸弹呢、
0: 啊，
4: 要让朱迪福斯特注意到他，
0: 嗯，
4: 所以呢，当时我的印象实在是非常的深刻啊。但是这个人后来我们都知道，
0: 嗯，
4: 他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0: 嗯，
4: 他虽然是没有受到其他方面的惩罚，
0: 嗯，
4: 但是精神病院一住几十年也不好过、啊，
0: 那当然，
4: 像他这种做法。我们只能说里根总统太冤枉了，
0: 嗯，
4: 就是为了这个人想让 Judy First 注意到他，
0: 对，
4: 说我不是 nobody， 我是 somebody， nobody 就是无名无姓无名小卒嘛，
0: 嗯，
4: somebody 就说你看我上了头条，
0: 我是个什么人啊，
4: 我上了头条，
0: 对，
4: 他不管怎么上的，
0: 嗯，
4: 你上头条之后 Judy First 注意到你，他会理你吗？
0: 对，
4: 你无法达到目的嘛，
0: 嗯，
4: 所以你只为了出名而忘记说我出名是为了什么，
0: 嗯，
4: 就是为了出名而出名。这个事实上恐怕是一种偏执的一种念头。
0: 对，所以如果说抱有这种念头的人呢，那就跟美国那位刺客那想法差不多，哎，就快要疯了。当然这里面呢，我觉得我们要提一点，为什么这么多人对名趋之若鹜？有人说了，纯粹是儒家提倡功名啊。您对这点怎么看？
4: 在《论语》里面呢，孔子曾经有两段话，
0: 嗯。
4: 一段话说，君子他非常受不了死后呢没有名声留给后世。
0: 对，
4: 所以有人就批评儒家说，你看孔子也很重视名声啊、
0: 嗯。
4: 而另外一句话是孔子真正的意思。
0: 嗯，
4: 他说君子去人，呜呼成名。你离开了做人处事的正道，
0: 嗯，
4: 你凭什么出名？所以儒家的出名啊，是要出好名声。
0: 对，
4: 就是我贤人啊，我是做了很多。道德方面的修养，
0: 嗯，
4: 对老百姓有贡献，但是呢后代人才不管那么多呢，
0: 嗯，
4: 有时候说好，你刚刚讲的功名， 有了功名之后呢，可以光宗耀祖啊。
0: 嗯，
4: 这个大招牌一出来之后呢，天下人认为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0: 光宗耀祖这件事情，那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当中，那确实是啊，尤其是对文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时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一个文人呢，他不光是光宗耀祖，同时他也想荫及子孙啊，给子孙带来多少什么样的功德。
4: 您说的没错，
0: 嗯，
4: 所以这是双向的。
0: 对，庄子在这一点上面是不是很反对的？因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那就是道直。
4: 这是庄子自己编的故事了。
0: 嗯哼，
4: 他说孔子有一个朋友叫做柳下惠，
0: 对，
4: 他跟他说，哎，你的老弟啊叫做道直。
0: 嗯，
4: 说实在，道直不是名字啊，道是强盗的道啊。
0: 没错，
4: 因为他当个大强盗，天下人就给他加一个道放在前面。
0: 嗯，
4: 就说你就是叫道直了。名字本来叫直啊。
0: 对，
4: 孔子跟柳下惠说，你的弟弟啊是强盗，你这么有德行啊，这个兄弟两个差太远了吧，做哥哥的应该教训弟弟嘛，让他改善呢。
0: 对，
4: 柳下惠很诚实说，很抱歉，这个弟弟我教不了。他有什么特色呢？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啊。哎呀，太聪明了。
0: 这个形容呢，基本上就是说我这个弟弟啊心眼很活啊，没有办法去掌控他。
4: 孔子说啊，你真的不能劝，我来代劳。柳下惠劝他说，你最好不要去，我这个弟弟惹不得。
0: 呵，
4: 孔子说，我非去不可，我反正老是的引上来了，非教不可。
0: 对，注意啊，这里面呢都是庄子笔下的孔子啊。您继续。
4: 孔子就带几个学生呢、到了山脚下找人通报说鲁国孔丘来请见将军。道直听说孔子来啊，立刻大骂一顿，那个最虚伪的人来了，不见不见。
0: 嚯，
4: 孔子再三请求说，我是拿你哥哥的名片来的，你可要见。这个只好见了面了。见了面之后，把那个儒家挖苦的简直是无地自容。
0: 哎，道直都怎么去批评这个孔子的？
4: 他说，你孔子啊告诉很多人要追求好的名声，包括忠孝节义啊，信用这些。但是所有听你话的人都死于非命。
0: 哎，
4: 他特别提到谁？子路。
0: 哎呦，大家都知道子路当年是在魏国的时候被人家给剁成肉酱了。
4: 你说的没错
0: 啊。
4: 他说子路本来是一位勇士。
0: 对，
4: 那听你孔子的课之后呢，剑也拿下来了，武士的服装换成儒服了，
0: 对，
4: 去魏国帮忙，结果呢被杀了。听你话的人被杀了，他为了追求一个儒者的名声呢、另外像曾参你的学生啊，史丘这种所谓的忠臣孝子都很惨。尤其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韦生，这个人很守信用，他跟女孩子约会，
0: 对，
4: 约了在桥下就绝不上桥。
0: 对，
4: 结果呢来了洪水，洪水来的时候他就抱着柱子被淹死了。你说这种人很守信用，
0: 是
4: 也是为了名。所以他举了一连串例子啊，这一来之后呢，孔子就哑口无言。孔子本来希望说，你不要当强盗了，你也当诸侯嘛，
0: 对，
4: 跟各国重新建立关系，好好相处，不要有战争。孔子一番好心，
0: 对，
4: 但是怎么劝都没有用。他说，我听你劝的话，我将来顶多是跟尧舜一样的，但是尧不慈爱，尧把王位传给舜，他的儿子没有接到。舜呢身体也不好，禹的话更惨，治理这个洪水八年在外，三国家门而不入，累得简直是大腿没有肉，小腿没有毛。他这样子形容这个禹啊，最后得了风湿症，半身不遂。
0: 对，
4: 所以每一个孔子所推崇的古代的圣人，有名的人，在道子口中啊都非常不堪。
0: 对，尤其是里边一句话哈，说人们都要叫我道直，有没有人叫你是道丘的？
4: 您说的没错。
0: 对，
4: 他说别人叫我道直叫错了，应该叫你道丘，因为你欺世盗名。
0: 呵，
4: 说实在的啊，对孔子的批评啊，在这一段来说是自古以来最严厉的。也就因为这段话，后面一直到苏东坡这些人都说道直一定是假的，庄子不会那么凶。庄子对孔子有基本的尊重，
0: 是
4: 不可以这么样去伤害儒家。
0: 对，
4: 司马迁也看到这一段，就说你看庄子专门对付儒家。其实我们有时候要想，庄子很喜欢看到正面反面。你看人生的问题啊，只看一面的话呢，变成一面倒。那么道子有一段话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人活在世界上怎么样过得快乐，上寿100，中寿80，下寿60，就讲寿命。
0: 对，
4: 但是呢一生之中啊，除了生病忧患之外呢，一个月里面能够开口笑的不过4-5天而已。
0: 呵，
4: 一个月30天呢、
0: 对，
4: 只有4-5天开口笑。现在洗脸面包有个叫开口笑。他说这样一来的话，请问人生有什么乐趣呢？你还要教训我，叫我守规矩，我已经够累了。 所以他一讲讲的孔子是一句话都答不出来，
5: 哎，
4: 最后只好是仓皇下山了、上了马车之后呢，手上拿着这个缆绳啊，三次掉在地上，怅然若失，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对，
4: 结果回到了鲁国啊，在路上碰到柳下惠，柳下惠说：“哎，这几天不见你去哪儿了？看他像孔子样子啊，失魂落魄。哎，你该不会去找我那个弟弟吧？”孔子说：“是的，我进了虎穴去染虎须，差点被老虎咬死。
0: ”这个故事呢，确实非常的犀利啊，在里面真是把孔子呢是损了个够。您说庄子写这个故事，他想说明什么问题？
4: 他想说明儒家所立的价值啊、是相对的。如果你因为所谓的忠孝节义这种好的名称，你就去让自己努力去符合，那等于是外在的去符合，
5: 对，
4: 内心里面不见得愿意哦。并且你符合之后呢，得到的某些名称叫做好处，相对的就有后遗症，就有坏处，到最后恐怕是死于非命，要不然身体搞坏了。
0: 对，
4: 所以在这个儒家来说的话呢，很多时候呢，儒家是好心，到了庄子那个时代呢，就变质了。说实在，这也是历史上的悲剧啊。孔子一死，儒家分为八派。八派学生传下来之后呢，不要说到庄子啊，后面一直到韩非子啊。
5: 对。
4: 他怎么批评儒家呢？他用两个字叫见儒，卑贱的贱。
0: 嚯，这个说法可严重了。为什么说儒贱呢？
4: 因为他们认为儒家算知识分子，掌握社会上某些资源。他利用这个资源图谋个人的利益。在孔子之后不久，孔子很多学生呢、还是按照老师所教的负责替别人办丧事。办丧事本来是高尚职业嘛，
5: 对，
4: 但是呢后来墨家就批评儒家了。怎么批评呢？他说你看孔子这些学生真不像话，听到有钱人死了就很兴奋，说吃饭的机会来了。
0: 呵，
4: 你看描写得如此不堪
0: 啊。
4: 所以不但是只有庄子批评儒家，
5: 对，
4: 墨家也在批评啊。
0: 我想您讲到这儿，很多人恐怕不能理解，为什么儒家啊遭受这么多的批评，他后来的问题出在哪里？
4: 今天谈到名，跟他有关系呢。儒家本来是好意，他希望你名实相符，名分相符，
5: 对，
4: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没有错。
5: 对，
4: 但是呢，后代的儒家做不到，做不到之后，你又要说。最后变成是言跟行脱节，内外也不一致，变成虚伪。这实在是冤枉，因为儒家最反对虚伪。整个儒家思想用两个字来说叫做真诚，因为孔孟就说你要真诚才能够引发内在的力量去做该做的事，道德价值由内而发，这是很好的。后面人做不到，修养不够。
0: 其实我想被人们看得很清楚的一点，有些人呐，求名是为了最后能够得利，那以名换利。但是呢，排除掉这个之外，我们还能看到一种人，他们要求名是想求得一世之清明，还不光是英明，清明，因为他们觉得哪怕把我所有的钱财拿来换这个名我都愿意。
4: 您说的没错，就是伯夷叔齐的故事。
0: 哎，
4: 伯夷叔齐这两兄弟呢，他不要当国君，
5: 对，
4: 就离开自己的孤主国，跑到了周朝，正好周武王要起来革命，
5: 对，
4: 他们就说你千万不要革命，商朝统治600多年我们都习惯了，都接受了，你等于造反了。
5: 对，
4: 周武王说不行，我替老百姓设想，我父亲周文王又被这个商纣王整得死去活来，那么现在我要革命呢。就他们俩劝不听，周武王革命成功，他们就我就不再吃周朝的食物。
0: 对，这就是所谓伯夷叔齐不食周黍的典故。但是这两位他最后的结果是饿死了，而这个故事呢是一直被儒家所推崇啊。
4: 不但是儒家，司马迁写史记啊，伯夷列传排第一。
5: 对，
4: 但他里面问得很好，他说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死于非命，难道还有天道吗？我们常说天道凌论，司马迁写到这个地方还忍不住写颜渊，这么好的一个人不幸短命死了。
5: 对，
4: 所以人活在世界上，这是一个很神秘的问题。
0: 庄子如何看待这些所谓的为求一世英明和清明而最终殉节的人呢？
4: 庄子基本上是反对的。他认为说你可以喜欢名声，但你如果因为这个而伤害到自己的生命，他都认为没有必要。为什么没有必要呢？因为你牺牲的生命保全的某种名声是给谁看？
0: 那么您说儒家他立功名为人奋斗的方向，而庄子呢不太赞成人去为了功名啊拼死拼活，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不去 追求功名，那不就变得不思进取？

0: 人生也变得没有方向了吗？
1: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想庄子要回答的话呢，他恐怕会说，你要还是要尊重社会上的游戏规则。青少年呢，一辈子努力奋斗，追求好的名声，对社会也有用嘛。
0: 对。
1: 但是如果到了中年的阶段，还放不下的话呢，看不开的话，那恐怕是这个名反而变成一种困扰的。比如我知道一件很有趣的事，有个学者叫胡适之，
0: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胡适。
1: 哎，胡适先生，他有一个传说，就是任何一个人去找他的时候呢，任何时候他来开门都穿西装打领带的。为什么？因为他形象很好，
0: 对，
1: 名声也不错。他心里想说，在家里面我也要随时准备好，有人按铃，我一出门穿西装打领带，说实在，我觉得这样活得特别辛苦。在家里面当然很自在嘛，
0: 对，
1: 啊，穿个睡衣，穿个运动服都无所谓的。你随时有人按铃都穿西装打领带，代表他对于他的名啊很爱惜。
0: 对，
1: 当然他也可以说我是尊重客人，啊，不会说让客人为难。但是我们会觉得说，一个人有名之后啊，他的形象跟着就要照顾到。
0: 对，
1: 他相对的也带来一种压力。这个也不能否认。
0: 对，
1: 我记得我到荷兰教书是十几年前，我一个人去，走在街上啊。感觉到无比的快乐。为什么？满街没有人认识我。
0: 对
1: 啊，我这个在台北有时候坐捷运啊，难得打瞌睡，别人就叫副教授，我都吓一跳，心里想打瞌睡也要被人家叫。但我在荷兰那一年啊，一个人在那边单纯的做研究，走在街上没有人认识我，那种感觉真好。那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庄子是有他的道理。人有时候在社会上啊，接受太多社会的各种名声啊、利益啊之后呢，会确实会觉得是一种束缚。我们说民将利锁，哎呀，把你都捆住了。
0: 对，
1: 突然发现没有人认识你了，那种解脱之感，会觉得好像回到母亲的怀抱，是一个婴儿一样。
0: 您说到这儿了，其实啊，我们又说到了名的第二个层面了。之前都是人追名，追得很辛苦，已经成名的人其实也很累，他们该怎么办？
1: 这四个字，不要勉强。
0: 不要勉强。
1: 如果你放不下，把名也当作一种继承的现实。庄子里面提到一个魏国的王子，又想隐居，又想去这个享受荣华富贵，到最后变成是左右为难呐，自己内在的煎熬会受不了。
0: 对，你获得了名，你还想什么都要，那我觉得是不现实的。
1: 当然，王菲发生车祸之前呢，讲过一段话，她说：“我宁可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没有狗仔队在后面追我，
0: 对，
1: 让我有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随便逛街，随便去买东西，没有人管我，那真是幸福快乐啊。但是问题是，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会觉得说很羡慕谁谁谁。
0: 对，
1: 其实有时候你要换位思考，任何事情都要看两面，绝对没有说一面倒都是好的。你有这样的利益，你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名声也是一样。
0: 其实我们综合来分析啊，就是说那些所谓名人的烦恼，那他是不是因为他太把名当名了，太把名当一回事儿了，所以他会感觉到很累。
1: 其实名给人带来的困扰往往在哪里？往往在于说他要摆出一种姿态。我是名人，你们可不要来这个随便把我当平常人。
0: 您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当中的一员的话，这点恐怕很可贵。过去听过这么一个故事，老师问学生，请问这个树林里面的小熊啊，如何才能躲过猎人的捕杀？学生举手啊，你回答好。他只要戴上墨镜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笑话呢，是为了讽刺那些明星，没事出去以后呢戴个墨镜，他本来是不想让人认出来的，可是你的墨镜一戴，人家原本不会认出你来的都会认出你来，那么实际上他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
1: 所以庄子的立场，他会认为说，你不要把名当作名，把它当作身外之物，
0: 对，
1: 就是有没有都不影响我这个人呢、享受我每天的生活，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呢，就可以说是既有名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又不受名的事实所困，这是最高的理想。
0: 有这么一个笑话啊，说一个人呢想要往这墙上挂幅画，就赶快找来锤子钉子。当当当一钉，发现啊这个墙吃不住这个钉子，就想不对，我应该啊往里打木楔子进去。哎，于是呢他就去找木头，找到木头太大了，怎么办？想着就要用斧头把它弄小一点，结果去找斧头，找斧头发现不对，我得锯。
2: 你是
0: 找锯，找到锯以后发现锯少了手柄，这又去找手柄，就这样呢一轮一轮的找下去，等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凑齐的时候，可忘记自己想要干什么了。是不是我们人呢、在名利场当中这样奔波追逐的时候，就往往会陷入这样的一种迷茫的啊混乱的圈子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庄子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方向呢？
1: 庄子有这样的倾向，就是说名非我所有，身体非我所有，子孙非我所有，所有的一切都非我所有，那怎么办呢？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如果该我出来该说话我就说话，所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当我出名的时候不要太在意，当我名声过时了，别人现在不认识我了，忘记我了，我也可以放得下。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当的方式。
0: 所以如果啊，我们每个人在追名追得很累的时候，也为名所困的时候，那么不妨停下来仔细想想庄子曾经告诉过我们一些什么。我们相信啊，那个时候您的脸上一定会浮现出来欣慰的微笑的。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脱不了名利二字，但几经折腾，我们又真正得到名利了吗？人们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忙碌着，几乎迷失方向，不同的只是画的内容、重量或者挂的高低不一样而已，这就要看大家的理想及目标到底怎样了。好了，人生困惑，下次再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杨月楼奇冤案下。
0: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今天接着来讲杨月楼奇冤。上集咱们说到京剧名角杨月楼用抢婚的方式娶回了自己的美娇娘韦阿宝，却不曾想洞房未入就上了公堂。上海知县叶廷春当庭指控杨月楼两大罪名，一是诱拐妇女盗抢钱财，二是违反了良贱不能通婚的法令，并且当堂滥用大刑，迫使杨月楼啊屈打成招。可怜这一对苦命鸳鸯就这样被打入了大牢。这个叶县令啊是不顾舆论的反对恣意妄为，其实啊他是在等韦阿宝的父亲韦天明出面来结案的。那么韦天明出面能够顺利解决此案吗？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0: 我想啊咱们在等待韦天明到来之前，咱们还是先了解一下杨月楼和韦阿宝是如何认识而如何走到一起来的。
4: 清朝末年，上海著名的金桂大戏院里，来自京城的名角杨月楼和来自广东的富家小姐在这里结下了情缘。
3: 当时上海滩呢有两大戏院，一个叫金桂园，一个叫丹桂园。丹桂园的戏啊演得好啊，天天呢是爆满。
0: 对，
3: 金桂园呢门前冷落。这老板呢就想点子了，咱得请个角儿啊、现在说得找个大腕儿啊，
0: 对，
3: 没这个大腕儿你撑不住这个台啊。于是呢这个上海的一些士绅们就到北京把杨月楼请到上海了。杨月楼来了以后，局面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嘿嘿，这种改变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3: 当时呢上海这个有这么一个竹枝词啊，金桂如何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金调非偏爱，只因贪看杨月楼。
0: 哎，这里面有点意思，您给大家剖析剖析解释解释。
3: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金桂园你怎么能比得上人家丹桂园呢？但为什么这么的火爆呢？
0: 对，
3: 佳人个个懒勾留，那么多女孩

0: 子都在这看，天天在这泡剧场，为什么呢？
1: 对，
0: 一般京调非偏爱，我听不懂京剧，
1: 对，
0: 不爱你这个京剧，只因贪看杨月楼，我们就来冲着他来的。
1: 当时来金桂园的人呐，都不一定是真正的戏迷，可却都是非常忠实的粉丝。
0: 对呀，
1: 那我们来问一下，杨月楼当时那长得有多漂亮，那扮相有多俊俏啊？
0: 他有个外号啊，叫杨之玉。你想想，长得有多白吧？
1: 对，
0: 个子又高，长得又漂亮，身段又好。当时虽然呢，他已经30岁了。但是一扮上相啊，绝了。小姑娘魂儿都没了。
1: 那么看来，这韦阿宝也是这众多忠实观众当中的一员了。
0: 只要有杨老板的戏，只要挂住水牌来了，他是天天来啊，来捧场。而且呢，眼睛都是直的。他并不懂京戏，
1: 对，
0: 天天就看着这个杨月楼，看迷了。
1: 哎，在戏园子里面，他应该坐什么地方呢？他们家有钱，应该是坐包厢吧？
0: 他是包厢不坐，必须买前三排的票。看得清楚啊。
1: 对呀。眼睛直勾勾的，哟，这杨老板，把他这跟头都要翻到我头上来了，这种感觉。
0: 对，
1: 哎呀，可是众多的女戏迷对他都有好感，为什么偏偏他们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呢？
0: 这个阿宝啊，因为生活在上海，上海人的观念是比较新的，他这个时候开始大胆地追求他的爱情了，先找人打听。杨老板有没有结婚呢？
1: 哎，有人就说了，哎，杨老板只听说他要到北京去把他的老母亲接过来，没听说要把少奶奶接过来呀。
0: 好事啊。于是呢，自己啊就回家写了这么一封求爱的信，托这个剧院的老板呢，转给这个杨月楼。
1: 哎呦，这韦阿宝够大胆的啊。那么这情书真送到杨月楼的手里了吗？
0: 情书是送到了，杨老板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因为他的粉丝太多了，求爱的不是这一个韦阿宝啊。
1: 对，
0: 看都没看就扔一边了。
1: 可是经理啊，感觉到有点为难。你说人家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对不对？这情书您是不是还是看一看吧？要不然人家不买咱的票了。
0: 好吧，那我就给你这个面子吧。他就把这个信啊撕开口拿开一看，
1: 怎么样？
0: 嘿，这个字写的真漂亮。再看这里头，情意绵绵呢，对他是一往情深呢。杨老板自己看呢，虽然有点动心，但是一想啊，我的身份不对呀，贱人嘛，对吧？人家是富商家的小姐，于是呢，当场就把这个婚事给拒绝了。
1: 这一拒绝，这韦阿宝算是遭受一次打击啊。接下来这故事啊，好像跟这历史上很多爱情故事差不多啊。经受这一打击之后，这韦阿宝啊，茶不思饭不香，这身体慢慢的就不行了，都是郁闷的呀，
0: 得了相思病了。结果呢，他母亲倒看出来了。说阿宝啊，你这怎么回事啊？他一开始还不愿意说。在他母亲呢再三的这个追问下，他就说了，我喜欢这个唱戏的这个杨老板。他母亲一听呢，一开始觉得也不太合适，但是韦氏这个人也是杨月楼的粉丝，
1: 就是他也喜欢，心想，哎呦，要把这杨月楼招成我的女婿，那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件事。
0: 又是名角儿，
1: 对，
0: 要样有样，要个儿有个儿，
1: 对，
0: 对不对？也不错嘛。
1: 那韦氏接下来会动什么脑子呢？
0: 他就出面了，亲自托人找到杨月楼，把这个事儿说了。
1: 那么这次杨月楼的态度怎么样啊？
0: 杨月楼看到韦小姐以后，怦然心动啊。于是呢，就答应了这门婚事。
1: 哎，您瞧，这家人就在眼前啊，而且人家这家够不错的了啊，你是高攀人家。
0: 对呀，于是这门亲事啊，也就算成了。但是呢，因为韦小姐的父亲不在家，杨月楼就说了，就是这个东西啊，应该有父亲在家来主办这个事儿。
1: 对，
0: 他母亲说了，

0: 这个家我当了，于是这个婚事啊就这么成了。
1: 可惜呀、啊，谁都没有料到这事儿发展到如今竟然是这么一个地步。哎呦，一对新人被下了大牢里。
2: 宝宝，
3: 叶龙，叶龙，
2: 宝宝，
1: 我们这时候啊得提一个媒体了，这就是在这个案情当中起了关键作用的《申报》啊，咱们中国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那么杨月楼这么大的事情，这《申报》能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0: 《申报》是跟踪采访，
1: 嗯，
0: 而且呢，各种各样的观点，
1: 嗯，
0: 都登在这个报纸上，
1: 嗯，
0: 有人说杨月楼他自找，他活该。
1: 嗯，
0: 他犯了大清的律法，应该判罪。也还有人说，杨月楼是个登徒子，
1: 勾
0: 不干好事儿。
1: 嗯，
0: 跟人家母亲勾搭，又勾搭人家女儿，这种人呢，打死他都不多。
1: 呵呵，哎呦，这真是说什么的都有。持这种观念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0: 这些人呢，
1: 嗯，
0: 都是广东籍的这些商人，
1: 都是韦阿宝、韦天明他们老家的人。
0: 但是呢，上海和浙江的这些人呢有相反的看法。
1: 那么他们的反对意见又如何呢？
0: 尤其是上海本地人，
1: 嗯，
0: 接受了这个西方的这些观念，
1: 嗯，
0: 他们认为人权是平等的，
1: 嗯，
0: 不应该这个横加干涉，这个封建的婚姻啊是错误的。
1: 嗯，
0: 还有人说你这个叶县令啊滥用刑法，
1: 嗯，
0: 用刑不当，就说你量刑不当。
1: 这个呢咱们得给大家说明一下，在处置梁建通婚的案件上啊，对处罚是有明文规定的。咱们就拿杨月楼他们这次叫男贱女良这么一个事情来说的话，他应该是怎样一种处罚呢？
0: 当时呢是这样规定的，
1: 嗯，
0: 男的是杖击100，
1: 嗯，
0: 女的是杖击80，所以这样看呢，
1: 嗯，
0: 这个叶县令啊显然是量刑过重。你凭什么打人家几百棍子？这是第一。
1: 嗯，
0: 这个女的打人家200个嘴巴子，
1: 对，
0: 都不合适的，对吧？
1: 嗯，哎，这就是量刑过重，引起了争议。
0: 当时的情况下呀，
1: 嗯，
0: 是重惩派，就是广东这一帮，
1: 嗯，
0: 主张是重惩重罚的，
1: 嗯，
0: 你犯了罪了吗？
1: 嗯，不过我们再看啊，这两派的争议矛盾都摆在这儿呢。那么在这几派矛盾的观点当中，嗯，哪一派更占上风一些？
0: 叶县令这一派他应该说是依法办事的，
1: 嗯，
0: 我虽然量刑过重，
1: 嗯，
0: 有大清的王法在那儿，
1: 嗯，
0: 我如果不管这个事儿，我不就徇私枉法了吗？
1: 嗯，所以看起来啊，这叶县令和广东的那些老乡们他们所谓这种重惩派占有一定的上风。
0: 对，
1: 可是这个时候这局面该怎么收拾呢？我们别忘了我们前面说到的啊，大家都在等着韦阿宝的父亲韦天明的出现呢。话咱们赶快就从韦天明回了这儿接起吧。
0: 韦天明回来了以后，
1: 嗯，
0: 就立即找到了叶县令，
1: 嗯，
0: 两个人在花厅来谈这件事儿。叶县令这个时候呢心里也有点哆嗦，
1: 嗯，
0: 人家毕竟是个大商人呢，
1: 嗯，
0: 所以他就等着韦阿宝父亲的态度。
1: 我们在想啊，这韦阿宝的父亲回来了，一看这种局面，这赶快想办法把自己的女儿和女婿都救出来吧。
0: 叶县令当时就说了，
1: 嗯，
0: 伟大商人你回来了，
1: 嗯，
0: 我多有得罪了，
1: 嗯，
0: 就是说我把你的女儿给判了下狱了，是吧，
1: 嗯，
0: 我先给你赔不是。韦阿宝的父亲你猜怎么说？
1: 嗯，
0: 这事儿你办得好啊。
1: 啊，
0: 你是给我们韦家争了面子，这个贱人呢把我们广东人的脸都丢尽了。
1: 嚯，不解救自己的女儿女婿倒罢，怎么还是说这个叶县令办得对呢？还
0: 败坏门风了吗？
1: 哎，
0: 梁建通婚败坏门风，我要你这种女儿干嘛呀？
1: 哎呦，这叶县令一听韦天明这么说，这心里的包袱立刻就卸下来了。不过他赶快啊借坡下驴吧。那这样啊，这个韦先生啊，您就赶快把您的女儿领走吧。
0: 这个女儿，
1: 嗯，
0: 我在这儿跟你说清楚，
1: 嗯，
0: 我不要了
1: 啊，
0: 你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1: 哎呦，这韦天明和韦阿宝就恩断义绝了，断绝父女关系了。
0: 叶县令底气也足了，
1: 嗯，
0: 当时就把这个韦阿宝啊，
1: 嗯，
0: 送到这个收容机构了，
1: 嗯，
0: 你们。

0: 吗？
1: 嗯，
0: 把案子写完了以后，派人送到松江府，
1: 嗯，
0: 让上级去核审了。
1: 那么松江府的审核结果怎么样？
0: 认为叶县令量刑是得当的，
1: 嗯，
0: 判的是合理的。
1: 好，
0: 结果呢，又把这个案子转到江苏提刑案发史司那儿去了。
1: 嗯，到了那儿，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转机啊？
0: 一样毫无转机。
1: 案子到了这儿，那接下来只有往江苏巡抚这儿送了。当时江苏巡抚是谁呀？
0: 就是丁日昌。
1: 哟，前面我们讲刺马案的时候，还有人怀疑江苏巡抚丁日昌可能是刺杀马新仪的幕后黑手，就是他呀。
0: 对，
1: 嗯，
0: 这个人是一个顽固派。
1: 嗯，
0: 当时呢，上海演一些这个时髦的新戏啊，
1: 嗯，
0: 他都下令查封。
1: 对，
0: 不要说这个案子，这种有伤风化的案子到他手里，你想想还有好吗？
1: 那么他是想简单审核一下呢，还是高度关注呢？
0: 丁日昌对这种有伤风化的案子是深恶痛绝的，当时他就命令把杨月楼和所有的案卷转到他这儿，看完以后认为无误，于是又上报刑部了。
1: 在这儿呢，咱们可能得给大家说明一点，因为有一部分人认为啊，杨月楼当时被调江苏巡抚去复审的时候啊，他去的是南京而不是江苏，
0: 这是一种误解。
1: 嗯，
0: 清朝有督府同城的情况，
1: 嗯，
0: 但是江苏恰恰是相反的。
1: 嗯，
0: 总督衙门设在南京，
1: 嗯，
0: 巡抚衙门安排的苏州，
1: 所以找江苏巡抚那应该是在苏州而不是南京，只有是两江总督府才要到南京去。
0: 对，
1: 哎呀，案子说到这儿，一层层往上报，是一点生机都见不着啊，报的刑部那不就死定了吗？
0: 天无绝人之路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神秘的人物。
1: 嗯，什么人出现？
0: 是个评弹女艺人，叫沈月春。
2: 谢谢。
0: 她经常到苏州监狱啊，
1: 嗯，
0: 来看望杨月楼，
1: 嗯，
0: 给他送衣服送吃的，还嘱咐这些衙役们啊，
1: 嗯，
0: 不要虐待这个杨月楼。
1: 哎，对杨月楼挺好的，他为什么要帮杨月楼呢？
0: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1: 嗯，
0: 因为他同情杨月楼的遭遇。
1: 嗯，
0: 都是艺人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出手相帮了。
1: 嗯，可是他现在的这种相助也不过就是关照关照杨月楼的这个狱中生活而已啊。
0: 当他得知这个案子转到北京刑部以后，
1: 嗯，
0: 他就千里迢迢奔赴北京。
1: 嗯，
0: 通过他的各种关系来找渠道，想办法疏通这个案件。
1: 嗯，在京城这沈月春怎么运作这个事情啊？
0: 他到处使银子，
1: 嗯，
0: 找关系，
1: 嗯，
0: 最后啊找到了大太监李莲英的一个老乡。
1: 嗯，
0: 通过他来向李莲英来说这件事儿，希望通过李莲英的口上报给太后老佛爷。
1: 嗯，最后这事儿真的传到慈禧太后的耳朵里了吗？
0: 慈禧太后呢，听说这件事儿以后啊，
1: 嗯，
0: 我说呢，这杨月楼最近跑哪儿去了？我还等着看他的猴戏呢。
1: 哦，听您这意思，慈禧太后过去看过他演的戏啊？
0: 对呀，而且这一年，
1: 嗯，
0: 是慈禧太后40岁的大寿，
1: 而且这一年啊，还是光绪元年，又是新皇帝登基，又是这太后垂帘听政啊，这年头可实在太巧太重要了。
0: 所以慈禧老佛爷，
1: 嗯，
0: 可就大发慈悲了。
1: 嗯，
0: 40大寿嘛，
1: 嗯，
0: 大赦天下，
1: 哎，
0: 杨月楼自然也就在其中了。
1: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啊，杨月楼的冤案就这样得到解决了。
0: 他被啊从监狱当中提出来，
1: 嗯，
0: 当堂释放。
1: 他被释放了以后，他该去哪里呢？
0: 返回上海。
1: 嗯，
0: 照样在金桂园演出。
1: 嗯，
0: 因为他是签约演员呢，
1: 嗯，
0: 要给人把戏演完呢。
1: 对，
0: 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1: 嗯，
0: 还想着他那美娇娘呢。

0: 哦，韦阿宝他后来怎么样了？
1: 韦阿宝啊，听说嫁给了一个70岁的老头，从此以后啊就没有音信了。
0: 可怜韦阿宝这样一个有情人呐，最后竟然是如此的结局，也真是够惨的了啊。那么韦阿宝的母亲韦氏怎么样了呢？
1: 韦氏呢，因为这件事儿，就一病就气死了。
0: 那么那个绝情的父亲韦天明又如何了呢？
1: 家破人亡，他也没有落得个好下场。
0: 不过这儿有个问题了，杨月楼之前是被动了大刑的，那腿上挨了200棍子，那还能演武戏吗？
1: 武戏是不能演了，猴戏从此以后也不演了，改演老生了。
0: 那么观众还爱看吗？
1: 照样大火，而且更火了。
0: 那显然就是因为这次案件经过媒体社会舆论的一番议论之后，哎呦，他的名气变得更大了。
1: 回到北京以后，慈禧太后把他传到宫里去演戏，当时还说呢，你个猴崽子，让你往外跑，让人打了吧，受苦了吧，现在就回来专门给我演戏吧。呵，据说啊，还封了他一个四品官呢。
0: 当然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忘记，那就是在这次的这个冤案过程当中啊，倾尽全力的女艺人说书人沈月春，她怎么样了？
1: 经过了这么一场事儿啊，沈月春呢对杨月楼暗生情愫啊，喜欢上他了。杨月楼呢也是为了报答沈月春呢对他的一片痴情，最后呢两人结合了。结合以后啊，生了一个儿子，就叫杨小楼。
0: 杨小楼那可是咱们京剧的一代宗师啊。
1: 有一个电影叫《霸王别姬》，那里边有一个主要人物啊，叫段小楼，就有杨小楼的影子在里边。
0: 到了后来啊，这杨小楼的名气实际上比杨月楼当年还要大的，
1: 如日中天。
0: 不过杨月楼呢，后来有一个变化。自从这件事儿之后，他挂牌的时候再也不叫杨月楼了，而改名叫杨猴子。而那个时候的杨月楼已经不演猴戏了，也不演武戏了，为什么还会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1: 杨月楼啊，愤世嫉俗，有点带有自嘲的性质，就是你们把我们艺人当猴啊耍来耍去，我们自比猴子，这个事儿啊多多少少跟那个案件有关。
0: 杨月楼冤案呢，我们说到这儿，一方面呢，我们确实对杨月楼啊这样一位优秀的演员遭受如此的冤情呢感到同情，另外一方面，您说这个冤案能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1: 我看大致有这么3点启示。第一种呢，就是当时的西方的民主的平等的思想，和中国传统的这些思想观念呢产生了这么一种冲突，良剑不通婚的这个问题啊开始啊已经被打破了。第二点呢，就是清朝的法律啊本身存在着很多矛盾，就自相矛盾的地方，社会前进了，法律还相当的滞后，于是呢出现了这么多问题。第三点呢，我们可以看出来，杨月楼这个案子并不大，因为有了新闻的舆论的炒作，变成了举国皆知，沸沸扬扬，也促进了这个案子啊能够尽快的得到解决。
0: 看来啊，杨月楼的冤案又一次证明了清末四大奇案的产生确实有其非常复杂的社会大背景的。只有在外来的先进的民主的思想文化和当时封建社会固有的传统的一些东西形成了碰撞，产生了冲突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么离奇的一些冤案。好，杨月楼冤案咱们就讲到这儿。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1，戴宗，飞毛腿的人生困局。
0: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 一提到神行太保戴宗，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他是梁山的第一飞毛腿啊。在那个信息传递十分缓慢的古代社会，他的神行术无疑是梁山的特快专利。他在梁山担任总探生息头领，是梁山谍报团队的核心人物啊，带领着石迁等一干手下从事情报工作。可是这位负责情报的领导，平常干起工作来却常常是力不从心，漏洞百出啊。为什么这梁山上跑得最快的人却处处碰壁呢？而且始终跑不出自己的人生困局呢？
3: 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4: 哎，你好。哎，
3: 请坐。
2: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0: 说戴宗啊，咱们得先说他的绰号“神行太保”。大家都知道，神行跑得快，太保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那所谓十三太保的太保呢？
4: 太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是庙里啊管续香火的那个人。因为戴宗啊，他是个单身汉，白天呢可能在办公室坐一坐，或者到外面去巡视巡视，他晚上啊还没什么地方好去。结果他就负责兼职在庙里啊去管那个香火，这个工作就叫做太保。还有一个就是神行，因为水浒里说了，说他有一等神行功夫，那就是跑得很快了，所以一个跑得快，一个加上他在庙里的这个兼职，合起来就叫神行太保。
0: 那么所谓的神行又到底有多神呢？
4: 就是他会一种神行术。他把那个两个甲马呢，如果拴在腿上的话，可以日行500里。如果他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他就可以日行800里。
0: 在那个时候啊，十万火急多少里加急的信呢，是飞马日行500里。所以神行太保戴宗，那搁在现在那也算得上是特快专利了。
4: 当时也没有宝马，也没有奔驰，也没有现在大家经常坐的那个特快专列。
0: 对，
4: 所以戴宗的那个速度啊，应该说在大宋都是非常快的了。而且也就是因为他快，他还弄了个一官半职。在水浒里他还有一个正式的官职呢，叫做江州两院押牢节级。后来在水浒里大家不是喜欢称他戴院长吗？就是因为他是江州两院，所以叫戴院长。
0: 那么您倒评价一下这份工作戴宗干得怎么样？
4: 他干得很舒服啊。在水浒里在监狱谋差的其实不光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杨雄。可是杨雄呢，他在监狱谋的这份事儿谋得很惨，一个月有20天住在监狱，还有一个他的老婆放在家里还被别人拐跑了。但是戴宗呢他就不一样了，他当这个监狱长当得很轻松，待遇很高，然后生活呢也很悠闲。在水浒里咱们看见平时那个监狱啊好像他就不大去，他到监狱呢可能主要就是一件事，去收银子啊。
0: 其实戴宗啊在大宋朝的时候，尽管他身上看起来是有这么一个职务，可是呢这个职务的地位呢是比较低的，天天和囚犯的打交道啊，也不怎么光鲜体面，不过却是个肥差呀。
4: 戴宗这个人呢，他在当监狱长的时候啊，咱们应该说他是第一脾气没少发，第二呢江湖的朋友没少交，还有第三个犯人的钱啊他也没少收。所以当时呢不但他管的那些囚犯啊特怕他，而且他手下的那些狱卒啊也特怕他。
0: 其实在那个时候的监狱啊，通常情况下有人刚进来的话就要先赏赐100军棍，号称叫杀威棒，这个大家呢实在太熟悉了。但是呢如果你有点钱，你就可以上上下下打点一番，以后在监狱里面呢恐怕呢日子就要好过一些。可是有一个人他谁都打点了，偏偏就没有打点戴院长，这敢骑在戴院长头上的人到底是谁呀？
4: 那当然是宋江了。宋江他不是杀了阎婆惜然后被发配到江州的监狱里吗？
0: 对，
4: 他一到监狱里他很会来事啊，他就把那个小狱卒啊全都塞了点银子。他这一塞，那个杀威棒没打，而且给他派了一个很体面的工作，在监狱里又当起他那个小文书来了。
0: 其实不仅如此啊， 那些囚犯和那些管营的，甚至倒过来请宋。

0: 姜来吃饭喝酒，有时候还送礼给他的。哎，你说那宋江到底塞人家多少钱呢？
1: 一般的囚犯啊，《水浒传》里写了，就是给监狱长这一级，也就是五两左右。那咱们倒推一下，给到那个狱卒嘛，大概也就是一两到二两。可是宋江呢，他一出手是十两，他比其他的犯人啊多缴了十倍。那些狱卒还不拿他当老爷供着？
0: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这江州监狱里面，上上下下都在给他宋江那推磨呢啊，但是。偏偏宋江就没有孝敬神行太保戴宗啊，
1: 这下子呢就把戴宗惹了。因为戴宗啊，他心里很清楚，来了一个犯人，他就肯定有银子进账。
0: 对，
1: 可是这一次他听说来了个姓宋的犯人，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就是不给他送钱，不给他送钱那也算了。可是他还听说呢，这些狱卒啊抱过来巴结宋江，给宋江安排那个很体面的好差事。这个戴宗他心里就气不打一处来啊。他就想，我要去看看这个姓宋的是个什么东西，他凭什么敢不孝敬我。
0: 谁知道这后来宋江的贴身机要秘书在第一次见到他未来的老板的时候，他的见面里啊竟然是一通咆哮，甚至就快要来一通暴打了啊，大喊道：你这黑暗杀财，倚仗谁的誓药不送常例前来与我？哎呦，那意思我倒要看看你到底什么来头啊。
1: 这个戴宗啊看来当时确实是火了，因为水浒里描写呢，他是搬了个凳子坐在大厅当中去骂的。那也就是监狱上下全都听得见。可是很奇怪，宋江呢不买他的账。宋江说什么？人情人情在人情愿。说我不情愿，你非要跟我要，你这不是小人脾气吗？
0: 嘿，
1: 他这一说，那戴宗他当然就不愿意了，他就马上抄起那个训棍啊上去就打。可是没想到呢，宋江根本就不怕他，而且一句话就把他撂翻了。宋江说：我左右我都是有罪，可是有人他勾结梁山二当家的吴用，他该当何罪？
0: 哎，等，戴宗一听不对呀，这不是揭我老底儿，赶忙上去问你到底是谁呀。宋江这才不紧不慢地说自己：哎呀，我就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啊。
2: 戴宗和宋江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戏剧性的开场了。戴宗见到了自己未来的上司，而宋江从此之后就在戴宗的关照之下过起了非比寻常的牢狱生活。
0: 但是您说说，三言两语戴宗就被宋江给搞定了，您觉得戴宗这个人他的问题在哪儿？
1: 这里面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戴宗虽然不算是当时的官，但是你也算当时的吏嘛，可是他一点当吏的那个原则，一点当吏的那个立场他都没有。他眼睛里看的，哎，就是那点蝇头小利，该我的那五两银子给我没有。还有第二点，戴宗他是一个官吏，他主管的就是监狱，那他本来应该是把他的本职工作干好啊，可是他偏偏不。他一旦知道手下的某个犯人还有背景有来头，他干脆还跟他搅在一起。还有第三个，应该说呢就更严重了，就看他和宋江的这个事儿，咱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呢他的脑子似乎不行。因为宋江是个犯人，他竟然敢不给你钱，那只有两个原因呢。一个原因，我就是拿我的脑袋去赌，我没钱，我命赌给你。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宋江这个人啊水特深，他的背景啊是你根本就猜不透的，那你也不应该去要钱。
0: 对呀，人家不给钱肯定有不给钱的道理，肯定没那么简单，一点都不打听直接就奔人家去了，这样确实有点欠考虑欠城府。
1: 咱们过去有一句话叫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其实戴宗呢他也是这样，他的目标就是那个蝇头小利，我看到什么对我有利的东西，哎，我就想办法去要啊。看来这个人就是有钱就赚。
0: 不过戴宗自以为得利了，你看这下啊，宋江我也保护住了，我呢也因此而得到了不少的好处。可这样一来啊，实际上他把宋江害了，把自己也害了。最典型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所谓浔阳楼宋江引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这出了。
1: 宋江呢，因为他跟戴宗后来关系很好了，戴宗每天的一个重要的事就是陪着宋江吃饭， 但是有一天呢，可能戴宗啊他忙别的公务，他没来找宋江。哎，宋江觉得挺闷啊，就自己从监狱出去了，到酒楼上去喝酒。但是宋江这个人啊，他有点小小的臭毛病，他酒一喝多了，他就喜欢胡言乱语。那一天在酒楼上酒一喝，他又犯了这个臭毛病了，他竟然留反诗一首。
3: 心在山东身在吴，
0: 他不记得，可是有人记得呢。这个人呢名字叫黄文炳。
1: 这个黄文炳啊，他是蔡九的手下，他呢一直想巴结蔡九，可是这一下子呢他抓住了宋江的一个把柄，这正是他们立功受奖的好机会啊。所以黄文炳呢就抓住这件事啊他不放。
0: 这个时候戴宗就面临一次选择，一边是自己的工作前途，另一边呢那就是自己的大哥宋江啊。当然这次啊他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宋江。
1: 在戴宗的心里啊，他也有一个小算盘，他如果是帮蔡九他得不到什么好处，可是他如果帮宋江呢，蔡九不一定知道，可是宋江包括宋江背后的那些梁山好汉啊肯定都要感谢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又开始想，哎，我有钱我要赚，我有利我也要图啊。
0: 于是乎呢，戴宗就让宋江在监狱里面装疯，自己呢则想办法去搭救宋江。
4: 800斤，杀杀
5: 戴宋江，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叫我领10万天兵来攻打江州，阎罗大王左先锋。
6: 哎呀，哎，本官以为是什么反贼呢？这不就是个疯子吗？
5: 多加奖。
0: 这也算是戴宗在《水浒传》当中为数不多的计谋之一啊。不过似乎他低估了黄文炳的智慧，并且呢他还采用了智多星吴用的一个主意，就这一个主意坏事了。
7: 大人，换我何事？
6: 戴宗，我这里有封书信，你把他送到东京太师府里讨回我父亲的一封回书，快去快回，不得有误，讨了回书我有重赏。
7: 戴院长辛苦了，下官还等着太师的回书好处置罪犯。
6: 大人尽管放心。
1: 戴宗呢他领了蔡九的命，他要到京城给蔡九的老爸去送信，结果半道上啊被梁山好汉劫了，不但劫了，把这封信还看了。吴用就出主意啊，咱们篡改篡改，弄一封假信，就说是蔡九的老爸说了，让蔡九啊把宋江送到京城去，然后梁山好汉好半路下手啊。
6: 对，
1: 可是谁知道这封信就出了大事了。
6: 诸葛一切，
0: 蔡九的老爸正是当朝太师蔡京啊。本来蔡九没太注意的，可是黄文炳却发现了这封信，那是盗版。
7: 相公，此信有假，
6: 难道我连家尊的字都不认得了吗？
7: 相公，小人问一下，以往令尊大人给相公的家书中有这个图章吗？
0: 有一个印章，上面竟然是翰林蔡京。哎呦，哪有老爹给儿子署名还署的这么正式的官名啊？
1: 这一下蔡九他就多了个心眼啊。他把戴宗找来，他就假装是让戴宗给他汇报工作。蔡九呢就问了他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进京城从哪个城门进的？戴宗根本没去啊，但是他灵机一动，他说，哦，那天晚上已经是黄昏了，我没看清楚。结果蔡九又问他第二个问题，那天晚上你进城以后在哪个宾馆住的？他说，那天晚上啊天黑了，我住了个宾馆，名字啊我没看见。
0: 嘿嘿，
1: 接下来啊蔡九就问了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一问，戴宗呢就纸里包不住火了。蔡九怎么问呢？他说，哎，我们家门子长什么样啊？戴宗他根本没去啊，他当然回答不上来，他就只好编啊，因为天色嘛都有点暗，看不清楚啊，我只看清楚 他是个中等身材，个子不怎么高，脸上有点胡须。
0: 其实按戴宗的描述啊，蔡家的门子该有些岁数了。可巧啊，蔡家那个老门子早就死了，如今看门的是一个小门子。哟，门子而且是没有权利接收礼物的，尤其还是蔡太师家人送来的礼物，所以这下可坏大事了。
1: 戴宗呢，他本来是想铤而走险，一方面保持跟官府的正常的联系，还有一方面呢，他私下想保护宋江，然后还有利可图啊。可是他没想到他的能力呢不可能做到，比如说他根本就没有去过京城，蔡九一问他，他肯定要露馅啊。结果蔡九一问呢，他就得临时编谎话，可是谎话又不能编到底啊，他就一个谎话再接一个谎话，以更大的错误来掩饰前面那个比较不大的错误，最后呢他就弄成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0: 想想这戴宗啊，胆儿也够大的啊，面对一位啊这个从小在京城长大的蔡九，他就这样敢编。你说如果他要是有点能力，这么一路搪塞下去啊，含含糊糊只推不知道，没准呢也能混过去，那总比在专家面前瞎掰好吧。
1: 可是这就是戴宗啊，那前面他见了宋江他一跳能跳那么高，那后面他跟蔡九这些人交手啊，他就肯定还是这个样子。
0: 更何况那个时候比蔡九还要恶毒的就是他的那个对手黄文炳。黄文炳这个时候给蔡九的第一个建议，那就是要处死戴宗。那所谓眼见得这个也结连梁山坡，通同造义，谋叛为党，若不去除必为后患。黄文炳狠呐、那么此时此刻的戴宗除了上梁山他还能去哪儿呢？
1: 他没地方去了，因为最后他是在江州被劫法场劫下来的。那他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被梁山好汉抬着抬到梁山上去啊。
0: 按理说戴宗到了梁山以后，他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特长去发展，甲马一拴，施展神行术，他的这个位置啊永远不会被人们所替代。以他神行太保的身份和功力，就是梁山的首席法师入云龙公孙胜那也比不上呀。
1: 当时那个时代呢，咱们可以给他起个名字叫信息蜗牛，就是所有的来往信件啊，所有的信息太慢太慢了，那你碰到戴宗他肯定是大有用武之地啊。他的那个神行的那个技法有三大特长，第一个特长是速度快，你想一想他日行500里日行800里他跑得快啊。第二个是支持手动变速，用两个甲马是500里，用四个甲马呢就变成800里了。还有第三个就是便携可以共享，他不但一个人跑他可以跑，而且他要是把甲马绑在别人的腿上，那别人也可以跟他一起跑得飞快。
0: 所以戴宗啊只需要做到就像他过去一样跑来跑去就可以了呀。
1: 可是戴宗这个人呢他偏偏就做不到，就犯老毛病了。前面咱们说了他是有钱就要赚，然后是有利呢就想图，现在呢他是有官就敢当。
0: 戴宗当的这个官叫总探生息头领，说白了就是梁山情报工作的头。那么这个位置做的有什么错呢？
1: 如果是换别人啊可能没什么错，可是戴宗啊他除了跑得快，他的管理才能领导才干基本上没有，他手下也有好几波人马呢，而且有十几个人，最重要的是里面还有精兵强将，像石谦啊像燕青啊全在里头。可是比一比呢，咱们就可以发现他的管理才能从来就没看见，除了管理才能他实际的侦探本领呢也没看见。有一次到曾头市去探路，结果呢他跑了一趟回来得到的信息很一般，就是一句大白话，不去也知道。人家石谦呢是把里面的大路小路摸得很清楚。
0: 用今天的话来说，戴宗这就叫外行领导内行啊。那么戴宗的工作排不上号，这个时候咱们得看他的关系，他可是紧跟着宋江的大旗走啊。那么宋江又为什么要把一个外行安排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呢？
1: 原因肯定就是一个，因为他们两个才是生死朋友啊， 你想一想，在梁山上，宋江有很多铁哥们儿，可是一起在法场上要被斩的，也就是一个戴宗。那宋江当然他最相信戴宗，可是这个戴宗呢，虽然他有一双巧腿，但是他可没有一颗巧心，他也没有一张巧嘴，他更没有一双巧眼。所以如果按照实际条件，这个总判生息头领，那怎么说都应该是燕青的。可是燕青是谁的人？卢俊义的人啊。宋江不相信他，所以宋江呢宁肯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交给他的一个亲信，他也不会交给燕青。所以这个工作呢，他就肯定是戴宗的。
0: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水浒传》当中戴宗的梁山位置是挺高的，可是我们却没有记住几句他说的很有分量的话。也许是不是在说话的时候呢缺乏了点底气啊？
1: 他当然底气不足了，因为《水浒》里写戴宗啊，其实主要就是写了咱们上面说的三个方面。在有钱可赚的时候，他放弃了根本利益去赚钱；在有利可图的时候呢，他又没有跟官方站在一起；在有官可当的时候呢，他也没想一想，哎，我这个能力不行，我这个官呢还是让给燕青当吧。说到底是一句话，跑来跑去没有跑出一个利字，跑来跑去没有跑出自己人生的困局。
0: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神行太保戴宗跑得很快，但跑来跑去却始终找不着自己的目标。总之啊，《水浒传》当中的神行太保戴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纵观全篇却让人难以感受到他性情当中的那种痛快淋漓。尽管他跑得最快，但是他却没能跑出自己精彩的人生来。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贾瑞，缺心眼儿的待业青年。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大家都知道，这《红楼梦》的初稿名叫《风月宝鉴》，而这《风月宝鉴》在书中仅仅闪亮登场过一次，那就是在贾瑞调戏王熙凤不成，反被王熙凤设毒局，害得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出现在跛足道人的手中，成了贾瑞的救命稻草。只可惜啊，这贾瑞死性不改，最终还是命丧黄泉。贾瑞啊，可谓书中最短命的贾姓公子。他从正面出场到咽气儿，只占了书中两回的篇幅。而最令大家不解的是，这身份卑微的贾瑞究竟是怎么想的，居然会不知死活地打上了一个狠角色凤姐儿的主意呢？今天啊，咱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教授您好。
1: 你好。
0: 他跟别人该干嘛干嘛就行了，他为什么非要去招惹这个贾府里最辣的王熙凤？这活得不耐烦了。
1: 我看他也是活得不耐烦了。其实这个故事啊，最有意思的就在这儿。贾瑞的所作所为，用今天的话来说，三个字，所有人就懂了。性骚扰。
0: 哦，
1: 性骚扰这种行为肯定是完全错误的，是应该批评的。不过在《红楼梦》里，曹雪芹写贾瑞的性骚扰的时候，他写的重点不在这儿。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在于贾瑞这样的人竟然也敢去性骚扰。因为凤姐太强了，
0: 对，
1: 他呢太弱了，
0: 对，
1: 一个这么弱的人敢去骚扰一个这么强的人，这里面的故事就好玩了。
0: 那您觉得今天咱们要是来谈贾瑞的话，您觉得从哪个地方入手最容易摸清楚这个人物？
1: 最容易的地方就是看看贾瑞的出身，看看他弱到了什么地方。
2: 关于贾瑞的身世及成长过程，《红楼梦》第十二回里给出了较为详细的交代。原来贾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戴如教养，又知贾家塾中现今私塾的是贾戴如，乃当今之老儒。
1: 贾瑞的爷爷呢，其实也就相当于贾府这所学校的校长。
8: 嗯，
1: 贾瑞呢跟着他爷爷在这个学校打打杂。
8: 嗯，说白了啊，尽管

0: 他们都姓贾，但不过就是贾家的一个远房亲戚而已啊。基本属于寄住在宁荣二府的屋檐下生存的。
1: 对，实际上他没有正式工作。
0: 那么有这样一位校长爷爷，贾瑞这个人，他如果不是一个优等生，最起码也该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教育世家出来的人吧。
1: 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他爷爷教别人能教，教他教不了。《红楼梦》里说贾瑞是六个字，图便宜没行止，也就是说这个人往往想得很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种，但是做事呢就没有分寸，也就是说做事能力很差。你看他在这个《红楼梦》里做的几件事，他爷爷出去办事让他维持学校的纪律，结果他在里面带头捣乱，挑唆这一波人跟那波人打架。所以这样看起来啊，贾瑞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待业青年。
0: 哎呦，我觉得您说的很妙啊，一个游手好闲的待业青年，说白了无钱无势无才又无德，你招谁不好啊？你招王熙凤啊？王熙凤什么人呢？啊，在贾府当中那是大总管呐，而且呢偏偏挑错了时候。这凤姐当时告别了重病的秦可卿，心里面正不舒服着呢，啊，你就像个鬼一样的出现在人面前了，那人家能搭理你吗？
2: 给嫂子请安。
3: 这是瑞大爷不是？
2: 啊，嫂子连我也不认得了，不是我是谁？
1: 不是我是谁啊？你看看贾瑞对自己的评价多高。他跟凤姐见面，他以为我都来了你都没有猜得出来，这就可见他从一开始就把他的心理位置摆错了。他本来应该是个弱者，结果他把他的位置摆得比凤姐还要高。这个背后就跟贾瑞的行事、跟贾瑞的性格、跟贾瑞的家教都是有关系的。
0: 说难听点，那也不撒点什么去照照自己，对不对？你的条件也实在太大了，怎么还可以把自己想成一个大人物呢？
1: 条件差其实也没什么关系，英雄不问出处。
0: 对，
1: 可是在你还不是英雄之前，你还是要实事求是吧。也就是说你还要从零开始，从现在开始吧。贾瑞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他不从零开始，也不从现在开始，他从什么呢？从他的想象开始。
0: 可是想象又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像贾瑞这样的待业青年呢，其实应该有两种选择。这第一种选择，那当然就是努力提高自己，改变自己啊。当然这不是在短期时间之内就可以做到的，但是必须这样。第二种选择，你得转换一点追求目标，实际一点，现实一点。在这方面实际上有先例啊，贾云做的就很不错。
1: 对，贾云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青年。其实如果仔细比较一下他们的家庭背景，贾瑞的家庭背景比贾云还要好。贾瑞好歹还有一个当校长的爷爷，贾云只有一个寡母。但是贾云呢，他实事求是，他从实际出发，他去走凤姐的门路，最后呢他弄了一个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绿化科的科长的差事，也就是说带着一帮下人去种树，工作有了吧。
0: 对，
1: 然后他自身的条件也不行，他就实事求是，那就不打凤姐这样的美女的主意啊，我就退而求其次，在条件比较低的女性里去找啊。最后他竟然也找到了，就是小红啊。
0: 对，其实要这样说的话，你看这贾瑞啊，他其实就算看上个丫鬟那也挺好的，可是他看错了。
1: 对，
0: 他看的是王熙凤，但是王熙凤内心来讲的话，他是不是也会觉得很不舒服？你想想，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跑来追我，把我当什么人了？
1: 可是你看一看小说，王熙凤是个高人。他一开始呢，他没有摸清贾瑞的真实的动机。所以他一开始还是跟他客套了几句，也就是说还是给了贾瑞一点面子的。
2: 也是何该，我与嫂子有缘，我方才偷偷离开宴席，到这个清静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到了嫂子，这不是有缘吗？
3: 怨不得你哥哥时常提你，说你很好。 黑日见呢，果然是个聪明和气的人。
2: 嫂子，嫂子，
3: 啊，这会子我要到太太们那儿去，等闲了咱们再说话啊。
2: 哎，嫂子，
0: 你看这段里面呢，这个有缘啊，这是通常的那些比较低俗的男人常用的一些伎俩，类似的还有什么啊？这个过去呢，在哪儿见过啊？悔不当初啊，等等。但用在凤姐身上，显然是把凤姐当成乡村小妹妹了啊。可是就这样的话，凤姐呢，在当时只是有点反感，还没有把贾瑞怎么着。
1: 对，凤姐呢，她是很善于处理这种关系的。
0: 对，
1: 她慢慢的看出了贾瑞的用心，但是呢，她也没说什么。
0: 嗯，
1: 她只是跟他很客气的说：“我现在忙，等有空咱们再说话。”
0: 嗯，
1: 其实也就是告诉贾瑞，我对你没兴趣。你能站多远站多远，但是面子还给他了。
0: 给是给了，可惜这贾瑞啊太笨了，听了王熙凤的话，他还自己高兴呢。哎呀，今天是艳遇啊，所以贾瑞已经开始鬼迷心窍了。过几天他居然又一次找上门来
1: 哈，
0: 这个舔着脸再次来试探凤姐，这回啊他不是自己找死了吗？
4: 啊，再有瑞大爷来打听奶奶在家没有，他也来请安说话。这畜生何该作死，看他来了怎么样。
5: 回奶奶的话，瑞大爷来了。
4: 哟，是瑞大爷来了。
6: 请嫂子安。
4: 快请坐。
6: 二哥哥怎么还没回来？
4: 唉，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6: 哦，莫不是在路上被别人绊住了脚，舍不得回来了。
1: 贾瑞不得了，明明是个弱者，他做出一副强有力的样子，到了凤姐家就拿话去挑拨人家。
0: 嗯，
1: 而且呢还动手动脚。哟，你这个荷包是什么样的，我要看一看。哎呦，你这个戒指是什么样的，我要看一看。那凤姐还不是把他烦死了。
0: 所以贾瑞的表现实在是太没有创意了。所以之后呢，王熙凤原本只想简单惩罚他一下，把他约在西边穿堂，让他呢等一夜啊，喝一肚子的穿堂风。可是他仍不思悔改啊，依然不顾一切的往这个凤姐的网里撞。这下凤姐啊就招贾蓉、贾祥两个人来帮忙，这次可把贾瑞给整惨了。
7: 在《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凤独设相思局里，贾蓉、贾强在凤姐的指导下，深更半夜装扮成凤姐的样子，把贾瑞好好的戏弄和羞辱了一番，之后又逼着贾瑞写下了50两银子的欠条。
8: 上哪儿啊？你在这儿蹲着，别出一声。我们先去哨台哨台。
7: 最后，贾瑞还被泼了一身的屎尿，落荒而逃。
4: 便宜了这个东西。
1: 凤姐真是高明，她就略施小计，就把贾瑞弄了个不亦乐乎。其实凤姐出的这个招呢，一箭双雕，一个是明确地告诉了贾瑞，你别来骚扰我，否则你没好下场。其次呢，又告诉了她喜欢的那两个小帅哥，说我跟你们是一伙的，你看他来骚扰我，我都不答应。
0: 对，其实我们也不好拿这种小儿女心来衡量凤姐，你说惩罚一下贾瑞这样人也是应该的。但到后来呢，贾瑞啊被泼了屎尿，还依然鬼迷心窍，到最后把命都搭上了。
5: 儿醒醒吧。
7: 贾瑞被凤姐接二连三的戏弄之后，很快就一病不起，看病吃药也不知花了多少银子，但病情就是不见好转。直到一位跛足道人送来救命的风月宝剑，他才略有起色，但因为死性不改，没有听从道人千万不可招正面的叮嘱，最终还是命丧黄泉。
0: 大部分人呢都把责任归结在凤姐的狠毒上面啊，可能不太去考虑贾瑞本身是什么问题，除了之前我们所分析的没有清醒的给自己定位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1: 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爷爷对他的教育。
0: 嗯，
1: 他的爷爷呢对他的教育肯定是期望很高的。
0: 嗯，
1: 你想想，一个老师把别人的小孩教好了，他能不想把自己的孩子教出来吗？
0: 嗯，
1: 所以他对贾瑞的期望呢肯定是很高。

0: 但是现在事后看来，他的教育方法和管理方法是不得当的。
1: 其实书中呢也提到哈，那代如素日教训最严，不许贾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赌钱，有误学业。后来呢，不是贾瑞被凤姐儿骗得一夜未回吗？于是他就遭到了打了三四十板不许吃饭，令他跪在院内读文章的这样一种重罚嘛。这说明啊，贾瑞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极为严格而又十分正统的。
0: 这个严格和正统呢，咱们用今天的话就很容易解释，就是他一心只读跟高考有关的书。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贾瑞这个人他其实很单纯，你说他不懂吧，他也算一个小知识分子，你说他懂吧，他对社会上的事呢一窍不通，说明他所受的教育完全就只是应试教育，
1: 光顾着应试教育就忽略了素质教育了。
0: 最简单的例子，他跟凤姐的这种交锋，凤姐使的几招一个正常人都看得出来，赶紧收兵回营，否则下场很惨，他竟然一点都看不出来，素质很差啊，
1: 真是傻得让人好笑。你说这贾瑞的情商能有多少？我估计可能为零。那我甚至觉得他基本上就属于缺心眼儿。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呢？
0: 我看呢，他的爷爷在对他的教育上，除了在学习的内容上有缺陷，对于他的人生教育上我看也等于零。在处理男女关系的问题上，他几乎就是个白痴。书里描写他已经20多岁了，但是你看他跟凤姐处理的这种关系，你可以看出来他像个幼儿园的孩子嘛，就是撒娇撒泼。
1: 说到这儿呢，有一个很多人都不太明白的地方，就是说贾瑞，您刚才说了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
0: 对吧，
1: 按照中国古代的这个传统，这年纪早该结婚了，但为什么还不给他娶亲？是因为他们家庭条件不好吗？
0: 倒不是家庭条件不好，如果他家跟贾云家比，他们家的家庭条件应该说还是可以的。这里面呢有个细节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秦钟去上学的时候呢，书里写了他们家是给贾代儒送了24两银子，24两银子呢按照现在的换算最少也有5-6千块钱呢。
1: 也就是说呢，贾瑞没有娶亲跟经济没有关系啊，当然我相信他也不是自己不愿意娶亲。那么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
0: 他的爷爷呢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他的爷爷是望子成龙，希望他晚婚早一点先高考成功，
1: 对，
0: 考一个硕士博士然后再结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先立业后成家。
1: 那这样说来的话，是贾代儒的教育害了这贾瑞吗？
0: 差不多是这个原因。你想贾代儒给他的教育非常的狭隘，结果还有很多应该进行的，比如说素质教育啊，人生教育啊，包括起码的社会知识，贾代儒都不教，那他怎么办呢？就自己去看了一些世界上流行的那些才子佳人小说，
1: 对，
0: 结果他就对世界上的很多的事情啊形成了一个错误的看法。这就是中国才子佳人小说的最大的坏处。那些文学作品里的男人啊，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特点，就是都拿性别做资本。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西厢记。西厢记里面的张生，他在追求美女的时候，他竟然敢示弱到什么地步，他说我是多愁多病的身，意思就是说我什么也不能干，我还有病。他以为我是个男人，我愿意追你，你就应该来照顾我一辈子，哪怕我是多愁多病身。
1: 可是这类男人呢，大部分呢又都有着一种软弱的外表啊，用个不太恰当的词儿来这个形容他们，他们看起来呢都很乖。
0: 这就是中国古代男人的通病，叫做好男人有点乖。中国文化他的那个才子佳人小说就让中国男人全都进入了一个心理误区，就是我只要是个老实人，
1: 对，
0: 我只要有点乖，就会有天下绝色美女来爱我。
1: 对，
0: 他跟西方就正好不一样。西方是怎么说呢？好男人有点坏。这个坏呢不是指坏人的坏， 是指他不但要有实力，而且要有能力。光有实力没有能力，你还是追不到美女，这就叫做有点坏。
1: 好像在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学作品当中，这不行，这男人他就得要落魄，这男人他就得要可怜啊。越是在这种情况下，女人爱上这个男人，越显得这段爱情之伟大。
0: 西方叫做英雄救美女，
1: 对，
0: 中国都是美女救落魄才子。
1: 对，您说要是抱有这种中国传统观念的一些中国的男孩子啊，到了国外想要追求人家那些这个外国的女孩子的话，你觉得会发生什么情况？
0: 那就太糟糕了。对于外国的女孩来说呢，她的想法是，你要追求我，你就要好好的表现，你把你的能力表现给我看。这样一来呢，中国的很多的男孩子呢，他就不能胜任了。
1: 对，
0: 因为他没有能力，他只有愿望，他只有要追绝色美女的愿望，但是让他具体的去做，他就一筹莫展。
1: 对，那就只剩下乖了啊。不过现在似乎在变化，我们中国人呢也开始去学了怎么样去求爱，摆上99支蜡烛在这个女生宿舍的下面，然后点上，把这个我爱你大声的表现出来，喊出来。
0: 现在所以有一句话叫爱情两个字好辛苦。反过来说，贾瑞那个时代很多中国男人倒是很轻松。比如说田螺姑娘的故事。
1: 对，
0: 一个穷书生坐在家里，就有田螺姑娘跑来给他做饭，给他洗衣服，而且到了书生不需要他的时候，他还会消失。你说这种事多痛快。
1: 对呀，在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故事当中，实际上缺了一个什么？缺了一个男人对女人的表达，似乎给人感觉，在过去古代文人作品当中，才子佳人之间，尤其是男人啊，不需要向女人说我爱你。
0: 你比如说《西厢记》，张生跟崔莹莹是在大门口认识的，
1: 对，
0: 但是马上就直奔后花园。如果是在西方或者是在现代社会里，他们俩起码应该在客厅里聊聊天吧，起码应该在书房里谈谈心吧。
1: 对，
0: 在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里从来就没有客厅跟书房，那也就是说他省略掉了表达能力的这个过程。
1: 这是不是就使得贾瑞这些喜欢在文学作品当中寻找灵感的人啊，就形成一种习惯，认为我只要我找你这个女的，那是不是咱们就可以直奔主题了？
0: 对，在门口遇到他，就可以穿过客厅跟书房直奔后花园而去啊。
1: 所以说到这儿，像贾瑞这样的男人，您说他能怨谁呢？可能只能怨他自己。
0: 对，所以贾瑞这件事啊，在这个方面应该说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我们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时候，不但要进行应试教育，还要进行素质教育和社会的各方面的知识的教育。对青少年进行爱的教育的时候，不但要给他讲清楚爱的重要性，还要着重培养他们的爱的能力。
1: 而这恰恰呢，在我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当中呢，是有所缺失的。所以像贾瑞这样的人，似乎只能从这种文学作品当中去寻找自己行为的灵感。发现找不着什么东西嘛，那就学着书当中的人直奔主题去了。
0: 对，所以贾瑞这件事啊，应该说也是个教训。其实我们今天都知道了，爱也需要能力啊，能力也需要教育，
1: 对，
0: 能力也需要培养。
1: 看来啊，这贾瑞啊，怨不得别人，要怨怨自己，也怨自己恰恰生在那个年代，那样的一种教育的环境下，哎，他总是把自己这个男人作为一种资本，雄赳赳的想就登堂入室，结果最终搭上了自己一条小命。那么，你说九泉之下，他还能怨谁呢？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古语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红楼梦》里的贾瑞啊，是既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智啊。像贾瑞这样缺心眼的男人，的确是太失败了，连个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但换个角度来说，贾瑞啊，也是有眼光的。他看上了凤姐这个脂粉队里的英雄，只可惜啊，他不是英雄，又如何叫凤姐看得上他呢？ 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一，扈三娘，诗雨的美女打星。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有女性朋友这样说梁山啊，那就是一个臭男人堆儿。可就在这带引号的臭男人堆里啊，却有一个生得如花似玉的美女将领，她就是梁山第一女打星，一丈青，扈三娘。要放今天，她跻身娱乐圈，准保成为像杨紫琼、刘玉玲那样国际知名的功夫女星啊。不幸的是，她生错了年代，在经历了丧家之痛，又被胁迫上了梁山之后，嫁给了梁山啊最矮最低能的色狼王英，于是她就成了一个只动手不动口的哑美人。那么她的沉默里究竟包含着什么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0: 哎，你好。哎，
1: 请坐。
3: 潘之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1: 水浒当中出现的女人本来不多啊，而扈三娘跟其他那些女人相比啊，她的话真还就不多。
0: 其实这个也是扈三娘呢，她没办法，就是水浒给扈三娘分配的这个工作啊，实在也是太差了。这个顾大嫂啊，她是开个酒店。他是酒店幕后的老板，他当然风风火火。这个孙二娘呢，他也开个酒店，他不但是幕后的老板，他还是前面的大堂经理。所以他还要去吸引顾客，他要是不能说他不行。扈三娘呢，水浒给他分配的什么工作啊？这个白天呢他是上阵杀敌，晚上呢他还要配合那个色鬼王矮虎。所以想一想啊，他也不是话不多，他实在是没什么可说。
1: 那咱们就来分析分析，这扈三娘到底为什么他就变得没话了，失语了。
0: 那还得从他出生开始讲。这个扈三娘呢，她是远近闻名的大美女啊。这个扈三娘啊，在她生活的那一代就是大名鼎鼎。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她的漂亮，比如说她的绰号叫一丈青，就很能说明问题。
1: 当然了，关于这个一丈青啊，有好多种说法。有人就说了，这一丈青指的是一种插在发髻里面的发簪，还有人说了，说是因为呢他身材高挑。又有人说一丈青指的是他一头亮丽乌黑的长发，长有一丈。您想想，满头乌云般的秀发那得有多漂亮。
0: 咱们还可以参照一个说法啊，叫做一丈白。一丈白呢，一般在古代啊都是指的那个年老色衰的女性，那一丈青呢当然就是指的年轻貌美的女性了。
1: 有一句话叫不爱红妆爱武装，指一些呢这个具有男性气质的勇武的女子。可是扈三娘啊是既爱红妆也爱武装，
0: 是
1: 她好像是我们很少见到的上战场都要化妆的美女啊。
0: 哎，你想一想，万军丛中一点红，那个气势肯定是非常壮观非常漂亮。
1: 可是如果她要是一个花瓶中看不中用，那也就不是扈三娘了。因为在《水浒》当中写到扈三娘出场的多少次打斗当中啊，她经常是一马当先杀出阵前。
0: 咱们跟《水浒传》里她还有两个搭档比一比，那个区别就出来了。总的来说呢，这个顾大嫂跟孙二娘呢，应该说呢跟扈三娘那是没有办法比。
1: 顾大嫂和孙二娘再能忽悠再能折腾，这两位女性很不幸与美貌无缘呢。您看顾大嫂形象啊，会让所有的水浒男人们感觉到很遗憾，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另类而恶俗。眉粗眼大，胖而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实心串着。你看这很时髦，不过就是不协调。
0: 那这个孙二娘呢，比这个顾大嫂呢应该说她的那个形象啊看起来更怪。 头上黄红红的插着

0: 顾三娘是实打实的不凭脸蛋，完全靠着精湛的武艺打出来的。
1: 徐虎呢也给了扈三娘一个评价，就是四个字，说她是能战佳人。
0: 可是刚才咱们说了她有这么好的一些先天条件，但是呢她的命运却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1: 这个扈三娘呢，她原来未婚夫已经有了，就是那个祝彪。
0: 说起来这祝彪那也是一表人才，而且呢武艺也很高强，
1: 对吧？对。
0: 所以按扈三娘当年的这种人生的发展方向，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的话，那也是玫瑰色的呀。
1: 哎，但是呢这个扈三娘的命运啊后来就突然之间发生了改变。
0: 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它真的是堪称一只鸡引起的血案。
1: 石谦、石秀、杨雄三个人他路过祝家庄，然后呢石谦这个人他就是专门干这个买卖的嘛，他顺手就没牵羊，牵了人家一只鸡。
0: 嗯，
1: 牵了一只鸡，祝家庄就不愿意了。
0: 嗯，
1: 结果呢这一下就把事闹起来了。
0: 梁山实际上不仅仅是要打祝家庄，顺道要把李家庄、扈家庄也都要给铲平了。
1: 当时宋江他要带人去打，当然就先要搞火力侦查，看看这个地方他的火力分布是什么样，回来以后跟宋江汇报。结论是一个，说这三个地方啊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有一个人很厉害，你要防着，叫扈三娘。
0: 可是就在这一而再再而三提醒之下，真的两军一对垒的时候，哎呦，这扈三娘依然是这梁山众位好汉措手不及啊。
1: 第一个上去的就是那个王英啊。
2: 王英，你干什么？秦将军，你少歇，看我来生擒这个小娘子。呀！
3: 嗨！
2: 嗨！
3: 嗨！
2: 哎，我王英一生杀人无数，却从不杀女人。像娘子这样如此的美貌，我王英又如何舍得下手呢？啊！
3: 哎呀！
2: 哎，大将！娘子好身手，我不舍得杀你，你却舍得杀我。
0: 王英哪是扈三娘的对手啊？打一会儿就被人家给活捉了，
1: 又赶紧换人啊！
0: 但是换的还不是一个人，
1: 对，
0: 这次啊是什么欧鹏啊、邓飞啊、马林啊，几个人轮番上阵打人家，都打不过。
1: 更精彩的是扈三娘跟他们一打，打出了威风。结果扈三娘呢，她的斗志就起来了。她抬眼一看，对方主将的地方站了一个黑胖子，她就想，哎，这个大概就是她的主帅了。那我擒贼先擒王啊，我就去抓他。这一抓不得了，宋江呢被他追的是满山遍野的到处跑啊。
0: 后来多亏林冲出手相救，才解了这个围。
4: 误那方娘哪里去？
5: 休到后人看到。
4: 哎呀！
5: 哎！
2: 拿下！
1: 而且是在水浒梁山的战史上啊，怎么说他也不光彩，五打一还打成这个样子，而且那个一还是个女性啊。
0: 当然最后呢扈三娘是被擒了，不过也不丢人。
1: 对，
0: 因为呢能够活捉他的是啊梁山当中马军的第一高手，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啊。
1: 何况当时扈三娘咱们可以想啊，他肯定也是人困马乏了嘛。
0: 确实也是，你看后来他在体力好的时候，他能够和这个双鞭呼延灼啊大战多少回合还不分胜负。
1: 我一直觉得扈三娘他这一打啊应该说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件。
0: 嗯，
1: 因为这一打以后他的人生一下子就一个急转弯。
0: 所以有人说啊，扈三娘就在一天的时间里经受了他人生的三大痛苦。
1: 第一个就是灭门之痛啊，他扈家全家被杀光了，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他哥哥扈城逃跑了，还有一个就是他本人。
0: 第二个痛苦呢，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必须得认仇为亲。你看梁山是他的杀父兄的仇人，可是他必须得认宋江为义兄。
1: 第三大痛呢，就是他还必须得嫁给一个他最恨的敌人王英做妻子。
0: 所以有人说啊，他是仅次于玉麒麟卢俊义的梁山第二号悲剧人物。而且呢让很多男性感觉到非常不理解的是，

0: 当时梁山上好汉那么多，他完全可以有的选，可是为什么最后呢他的这个婚姻的结局就那么糟糕？
1: 如果是从扈三娘的角度啊，咱们可以猜，就扈三娘她选谁都不会选王英。
0: 对。
1: 但是从梁山的角度，如果是选，那梁山呢肯定是只能给他选王英。
0: 哎，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做几个假设啊？
1: 好啊。
0: 其实呢，在我们看来，如果说一丈青扈三娘，要是能够和豹子头林冲走到一块儿，那太合适了。你看啊，一样的叫有型有款，一样的武艺高强，还有一样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呢。
1: 但是如果再反过来分析呢，那林冲跟他呢又最不合适。
0: 哦，
1: 第一个不合适呢，就是林冲啊，他对他那个林娘子呢应该说是一往情深。他那个林娘子号称是水浒传里的第一美女嘛。那林冲呢，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从感情上来说呢，他起码是不可能马上就想到我再去找扈三娘。
2: 可人总是说嘛，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创伤啊，林冲总有一天他能够使他心灵的创伤呢愈合的吧，到那个时候他或许能和扈三娘走到一起去吧。
1: 这就是读者的一厢情愿了。扈三娘要嫁给谁呢？不是决定于扈三娘，而是决定于宋江要把她分给谁。仔细看一看呢，宋江把她分给谁也不会把她分给林冲。
2: 哦，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
1: 因为林冲在梁山上武功很强，如果这个扈三娘跟林冲结盟了，那这个林冲他不是如虎添翼吗？
0: 对，
1: 那林冲连当老大的可能都有啊。
0: 那现在看来啊，林冲注定是不可能和扈三娘走到一块的。那么在这件事当中啊，还有一个争议非常大的人物，那就是宋江。
1: 因为那一天林冲把扈三娘捉了以后呢，宋江下了一个很奇怪的命令，他让把扈三娘啊连夜送回梁山，让他老爸看管。
0: 所以呢，这引起了很多读者的争议，认为啊，这宋江可能真的对扈三娘有意思，而且呢要先让他老爸宋太公给把把关。
1: 水浒里就写了，那天不是把扈三娘送回梁山了吗？然后当天晚上一晚上宋江没睡着觉，那些放哨的包括那些将士在外面打牌的喝酒的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宋江的那个帐篷里呢那个灯一夜都没有熄，所以很多人当时就猜宋江呢当时肯定是动心了。
0: 哎，看来还真有那么点苗头啊。
1: 苗头呢还大了。有一个人他平时是最没心没肺的，就是李逵。李逵都看出来说宋江有意思，结果李逵啊他把两个这个板斧呢往腰里一别，连夜下山杀回扈家庄，把扈家庄扈三娘的亲戚杀了个遍。
0: 他这样一来那真叫宋江有苦难言，这一下啊宋江就和扈三娘有了不共戴天之仇了。
1: 对呀，本来宋江跟扈三娘呢只是公对公的关系，现在呢成了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了。所以宋江呢气得要死，把李逵呢大骂了一通。
0: 可是宋江骂李逵，李逵这回话一语道破：
3: 虎城已经降我，你何故违我军令还要追杀？
4: 哎，哥哥前几日被那婆娘赶着追杀，今日又做起人情来了。你又没娶那婆娘，虎城是你大舅啊，休得胡说，违我将令本该重罚。
5: 不是你大舅，你为何护着他？还不是想娶那婆娘做压寨夫人呀？
1: 所以这样往下一排呢，咱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结果了。就是排这个也不合适，排那个呢也没机会，排到宋江本人也不行，那就剩了一个最合适，就是矮脚虎王英。
3: 王英兄弟啊，你休听着黑厮胡说，当初在清风山我曾许愿为你定一门亲事，如今这扈三娘已认作我父的干女儿，我父做主招你做女婿。
6: 公明哥哥，多谢成人。
0: 但是我们总在想，为什么宋江非得要把扈三娘送给王英？为什么不会是其他一些稍微再出众一点的将领呢？
1: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啊，扈三娘呢

0: 他就完全变成了一件礼物，因为喜欢他的人不喜欢他的人已经跟这个都没关系了，那就是把扈三娘送给谁对梁山最有好处。这个时候呢，王英的地位就重了，他手下还有几百个小兵卒呢。
1: 嗯，
0: 那宋江把扈三娘送给王英，重要的不是拉住了王英，而且拉住了王英手下的几百号人。
1: 这个时候啊，拉拢势力对于宋江来说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很多对宋江的分析当中来说的话，他是希望在这个时候啊，和晁盖在势力上呢取得一点平衡。
0: 但是这样呢，对扈三娘就很不公平了，就成了一个礼品被送来送去，
1: 一朵鲜花就这样就被插到了大大的一堆牛粪上了。
0: 其实呢，说牛粪啊，还是抬举了王英，这扈三娘呢，她是一朵鲜花插在了一堆垃圾上。
1: 嗯，要说起来这王英啊，她过去呢还是车家出身，说白了也就是现在啊快递公司职员吧。那么您说说她身上到底都有些什么问题存在？
0: 最少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她是最卑鄙的入伙，每一个人上梁山她都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不一样，得有一个说得出口的理由。
1: 嗯，
0: 没有说得出口的理由的，大概首先就是王英，他连本职工作他都不好好干，他就见财起心，把人家叫他送的东西抢了就跑了，然后上了梁山。
1: 这还真没冤枉他啊，他的这种加盟方式基本上是属于车匪路霸型的啊，端不上台面。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最低档的好汉。梁山好汉呢，尽管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做人应该说还起码有一定的档次。
1: 嗯，
0: 但是王英在里面呢实在是没有档次。
1: 嗯，
0: 他出马打仗理由往往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美女，只要一看对方阵前有个美女他就肯定要冲上去，第二个呢就是见财起心，一看什么地方有东西可抢他就冲上去了。
1: 而且最重要的，王英这个人呢武功实在太差了，就没看他打过什么胜仗。
0: 他还有第三个，就是当时梁山好汉都不能忍的，今天咱们看起来也够瘦，就是最无耻的色狼。结婚前嘛，打仗有一点个人目的那也罢了，是吧，顺手牵羊牵一个老婆回家。
1: 嗯，
0: 他结了婚以后，而且是扈三娘就在旁边，他看见美女他还是冲锋在前。
1: 嗯，
0: 你想想扈三娘在一边看会是什么感觉。
1: 可是面对这样一个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丈夫，扈三娘啊最后选择了接受。面对那一群如狼似虎的梁山好汉的招揽，扈三娘啊选择了加盟，为什么她就没有去报杀父兄之仇，或者是大闹水泊梁山，然后呢以死抗争，而是恰恰选择了顺从，这是怎么回事？
0: 这里面呢，应该说宋江啊是很厉害，他跟扈三娘说啊，说我把你呢分配给王英，我的理由是三个，王英呢也是咱们这个梁山里的精英。他现在没有老婆，你呢去给他当老婆，你责无旁贷，这是第一个。
1: 嗯，
0: 这个扈三娘呢他没有办法拒绝，因为他是俘虏嘛。
1: 对，
0: 第二个更厉害，因为扈三娘不是认了宋江的老爸当干爹吗？
1: 对，
0: 这个宋江就说，那我是你干哥了。
1: 嗯，
0: 我干哥叫你嫁你能不嫁吗？
1: 嗯，
0: 还有第三个，就是很多人看了水浒都说宋江这句话太厉害了，我梁山所有的好汉跟你当媒人，让你嫁给王英。
1: 所以网友啊这样评价宋江的这句话啊，说这叫典型的强盗逻辑，因为照他们这种婚配的话，在《水浒传》当中，恐怕只有潘金莲啊被张大户许配给武大郎这宗婚事可比了。又有网友说，如果这样也行，那在《红楼梦》当中，哎，林妹妹应该嫁给焦大也可以了。
0: 那你说扈三娘她还敢不嫁？所有的好汉站在王英的后面看着他，虎视眈眈。
1: 所以啊，一介女流终究对抗不过众位梁山好汉呢。那么扈三娘和王英的婚礼啊，很隆重的举行了。那个时候梁山上众位好汉脸上都笑开了花，可是唯独扈三娘呢是笑不出来。我们在揣测她的心里在想什么，那是不是应该就是哀莫大于心死啊？当她得知他已经是家破人亡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心是不是已经死了？
0: 他过去呢很高傲，是个大美女，可是现在这个结果呢，应该说他过去做梦都没有想过。白天

0: 给梁山打仗，晚上给王英打工，你说说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一提到扈三娘，很多人都会叹上一口气。仔细想想，你说这对夫妻啊，一个是水浒里最高的女人，一个是山寨中最矮的男人，但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差距啊，还不仅仅是海拔之间这么简单的。
0: 所以让我说呢，他是最高贵和最卑贱的结合。到了这个地步呢，你说扈三娘她还能说什么？
1: 有人就说，在《水浒传》当中描写了那么多的女性啊，唯独这个扈三娘啊，因为没有多少的这个事和没有多少的话，那所以呢，她是《水浒》人物当中的一个败笔。您怎么看？
0: 我认为呢，这不是败笔，而是写的非常的成功。在扈三娘的一生里呢，她有两个反差。一个反差就是他一开始他的生活很好，后来呢他的生活很差，这是一个。第二个反差呢，扈三娘的结果呢跟所有的女性的结果相比呢都有一个反差，应该说很多女性在生活里都没有落到扈三娘这么惨的地步嘛，所以要把这两个反差要把它强烈的表现出来，他没有别的办法，沉默就是最好的表达。
1: 那么我们在揣测这样的一位悲剧的女人的内心，那是不是他当时也在想，好死不如赖活着，
0: 或者说呢叫忍辱负重。你想一想，他扈家被满门杀光了，这个时候呢他考虑的可能不是他个人的荣辱了，而是比个人荣辱呢更重要的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呢他可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自保。
1: 是不是在这种自保的最终目的之下，他选择了一种沉默的表现方式？
0: 我倒是认为沉默就是最高贵的表现。另外呢，其实他的沉默呢应该说还有第二层含义，那就是他用他的沉默呢来表达他对梁山的这种男权的不公平的一种抗议。
1: 想想也是啊，他没有自己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甚至没有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么他的这种沉默或许呢正是他对这个社会啊和对当时的现实的一种无声的呐喊。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25，阮小七恶搞大师活阎罗。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时下里恶搞二字成了网络上的热门词，有那么一些人呐，他们对精英文化和经典作品进行了恶作剧式的再加工，炮制出新鲜好玩的东西，娱乐自己也娱乐大家。当然了，恶搞呢必须啊要有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但是要说咱们现代人玩恶搞如何拿手，《水浒传》里面有一个人肯定要不服气了，他会跳出来呢，叉着腰往你面前一站，很不屑地说：“嘿，你们那点玩意儿，那都是我玩剩下的。要说恶搞的祖师爷，好汉我当之无愧。”这人谁呀？他呀。就是梁山第一心直口快之人，绰号活阎罗的阮小七是也。他凭什么能这么牛气哄哄的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0: 您好，
1: 请坐。
3: 潘志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1: 在评定阮小七的恶搞指数之前啊，咱们先来基本的介绍一下阮小七这个人啊。
0: 一般咱们都不说阮小七，说阮氏三雄，因为他是三兄弟嘛。
1: 对，
0: 阮小二、阮小五加上阮小七，当然阮小七啊在里边名声更大一点。
1: 这哥仨是以打鱼为生，但是三兄弟当中啊，给人感觉就是阮小七啊最快乐，因为呢他的一出场的时候总是先从芦苇荡当中飘出一阵歌声来，
4: 嘿，夜夜笙歌。 官呐、啊，我就不怪不做官呐、啊。要想破一破一世啊，好吃好喝、啊，在神仙呐、啊，哎嘿，在神仙呐、啊，哎嘿。
1: 那么，在他那快乐的歌声的背后，却是那令人胆战心惊的绰号，叫活阎罗。其实他们兄弟三个人呢，那长相是一个赛一个的凶啊，所以三兄弟不是什么太岁，就是阎罗，就是什么短命二郎。
0: 《水浒传》里呢专门介绍过这弟兄三个，首先呢是介绍他们的家，就是一条破船系在岸边，然后岸边呢有十几间草房，那可见呢他们的生活啊条件是够寒酸了。再看看这弟兄三个，第一个是赤着脚，第二个呢穿个破衣烂衫，只有阮小五啊稍微好一点，哎，头上还插了几朵那个石榴花。除此以外什么装饰也没有，那就说明这弟兄三个啊很穷。
1: 但是日子虽然过得清贫，可是阮氏三雄那兄弟感情啊也算得上是一种表率了啊。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安全还是危险，这三兄弟呀、啊、始终团结的跟一个人似的。
0: 哎，这个在水浒里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水浒里啊有开夫妻店的，也有开兄弟档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联盟方式，但是这弟兄三个啊在里面是关系最好的。
1: 这历史上啊兄弟反目成仇那咱们见的也多了，这当中呢很多人是因为钱，可是这三兄弟啊他们对那个钱财尤其是家财看的呢是非常的淡啊。有个细节说，阮小二听说弟弟阮小五连日来输钱输到这个身无分文，同时呢跑去讨了老娘的金钗换了钱来继续赌，又赌输了。这个时候啊他不是说你看你凭什么你拿老娘的钱财那也是我的呀，而是半句埋怨的话都没说，只笑了一声就把船划开了。
0: 那阮小七的表现应该说就更好了。阮小七知道这个事以后呢他怎么说啊，他说难怪我这几天手气不好，原来就是因为你输的结果啊。如果换一个人还用你刚才的话往下接，那阮小七他肯定不高兴了，说哎那个金钗你想拿就拿，有三分之一是我的。
1: 对，所以三兄弟的关系这么融洽，其实他们本来呢也可以就在那坡子里面凭着各自身怀的绝技呢讨生活，但是突如其来的这个生辰纲计划却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0: 当时那个晁盖啊，他想结那个十万生辰纲，他一个人人手也不够啊，他得找几个得力的干将。吴用呢就跟晁盖推荐了他们三兄弟，而且吴用啊是拍了胸脯的，他怎么说啊，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
1: 但是吴用呢在推荐他们三个人入伙的时候曾经特别指出，他们日常只打鱼为生，亦曾在铺子里做私商勾当。哎，这私商勾当大家不要以为是私下里做生意，实际上呢那就是打劫过客的意思啊。
0: 其实他就是要晁盖放心，你跟他合伙没问题，他有案底在身，而且呢他怎么着他也是一个熟练工，所以彼此合作啊是最合适的。
1: 对，所以人们要问了，打鱼打得好好的，为什么私下还做一个这样的凶神恶煞般的兼职呢？
0: 这就因为他打鱼呢看来是养活不了自己，所以他还要打人，要打家，要劫舍。
1: 对，当时他们的生活状况可谓是民不聊生啊，那这样的话不就会造成官逼民反吗？
0: 所以如果放在今天啊，这样的行为啊是要严格的绳之以法的，但是放在当时那个社会呢也有他的难言之处，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然后不是吴用来找他们弟兄三个来商量要结那个生辰纲吗？阮小二就说了，说既然要商量什么事儿，教授来了嘛，那就去我家吃饭。他的妻子一看客人来了，马上下厨做饭烧鱼，然后饭做好以后呢又没什么多话，就退到一边，他们在那高谈阔论。
1: 当吴用在阮小二家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把这个生辰纲的计划跟他们一说，嘿，这兄弟三人果然不出吴用所料，立刻就答应了。
0: 他不可能不答应啊，当时那个大宋社会啊就好像是一个大仓库，皇帝他想办法到里面去拿， 这个大臣呢，他也想办法到里面去拿。所以当时阮氏三兄弟啊，他们可能想的也很简单，说你能拿，我凭什么不能拿？而且啊，态度还很坚决，爽快得不得了。阮小七当时还说了一句名言啊，若是有食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够见用一日，便死了，开眉斩眼。
1: 这话说的意思啊，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日子啊一定得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那种快活。
0: 还不光光是这样啊，
5: 嗯，
0: 他这个开眉斩眼啊，咱们还可以把他说的更符合阮小七的特点一点。
1: 嗯，
0: 因为阮小七这些人后来都是上了梁山的，
1: 嗯，
0: 但是上了梁山以后啊，阮小七跟梁山其他的好汉好像表现都不太一样。
1: 嗯，
0: 比如说当然所有的好汉他都是比较快活的，但是他心里也有压力啊。他这个压力他怎么宣泄呢？像李逵他是靠杀人，他就拼命的杀人来宣泄他心里的焦虑。
1: 嗯，
0: 像那个孙二娘呢，就继续在路边开他那个黑店，然后卖他的人肉包子，顺便打探点情报，但是更重要的是赚点钱，然后他也是一种快乐的方式。
1: 嗯，
0: 阮小七的快乐方式啊最好玩，他是用恶搞的方式来宣泄他的那种心理的紧张。
1: 哦，那么咱们就来看看阮小七的恶搞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0: 第一个，咱们就可以把它叫做恶搞耳朵。
1: 哦，谁的耳朵被恶搞了？
0: 就是那个何涛的耳朵啊。
1: 嗯，
0: 当时啊知府呢是派何涛来抓晁盖他们，阮氏三兄弟呢把他们打败了，那个何涛啊被活捉了，当然后来是没杀他，把他放了。但是这个放的呢他很恶搞。
1: 嗯，
0: 阮小七呢把他送到村口，跟他怎么说？哎，说你的手下都被杀了，你这样回去那也不公平啊，我得给你留点见证。
1: 嗯，
0: 那个何涛他心里就急了，说留点见证什么意思啊？阮小七手起刀落把他的耳朵砍下来了，他只好两个耳朵呢留在村里，自己啊跑回了冀州。
1: 那小的时候啊看水浒的时候，哟，发现怎么手上有耳朵，那多血淋淋的，不敢看，从来没见过这样去来娱乐自己的。
0: 确实是血淋淋的，
1: 对，
0: 一般人惹不起啊。
1: 哎，
0: 那第二个恶搞呢就是恶搞御酒了。这个事儿呢就跟宋徽宗有关，因为宋徽宗啊他有一天他忽发奇想，当然也是当时大宋统治的需要，
1: 嗯，
0: 他决定啊要实施招安战略。
1: 嗯，
0: 他就选了一个试点单位。
1: 嗯，
0: 这个试点单位就是水泊梁山。
1: 嗯，那个时候的北宋朝廷是给人感觉有点窝囊啊，整个是内忧外患呐。外患就是辽、西夏以及后来居上的金都对他构成威胁，而内忧呢应该说当时有四大内忧，就是四股农民起义的力量，对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还有江南的方腊，头都大了。
0: 所以啊，宋徽宗的主意就是，哎，我先打宋江的主意。
1: 嗯，
0: 如果宋江这边我一下子招安成功了，那三家我就照这个试点单位的办法办理啊。
1: 嗯，
0: 于是啊，宋徽宗他就派了一个特使，带了十瓶御酒，还带了他的诏书，就到梁山来了。
1: 嗯，
0: 可是他的这个手下欺压百姓欺压惯了，对那些江湖好汉他更是看不上眼啊。
1: 嗯，
0: 所以他态度特傲慢。
1: 嗯，
0: 他这一傲慢，那个阮小七他是个活阎罗啊。
1: 嗯，
0: 他怎么会吃这一套？
1: 对，
0: 他就灵机一动决定恶搞了。
1: 嘿，话说啊，当天啊宋廷派来的招安使者陈太尉、李虞侯等人到达了梁山脚下，是接应的人那就是阮小七啊。陈太尉呢先是旁若无人，非常之傲慢，后来呢当阮小七招呼众人开船的时候，两边的水手呢边划船一边唱起歌来，可是同去的那个鲤鱼侯啊竟然破口大骂啊，说村驴贵人在此全无忌惮，这样一来把人家那儿欢声笑语就当成了噪音了。
0: 如果他只是说说吧那也罢了，就是骂两句，
1: 嗯，
0: 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1: 嗯，
0: 最主要的呢他还动手打，他手里弄了藤条，左边打打右边打打，然后两边的水手就不愿意了，哎，说我们船也照划，唱唱歌，
1: 嗯，
0: 也没碍你什么事嘛。
1: 对，
0: 鲤鱼侯他就看不惯，说你们这些反贼你们竟然还唱歌，说着他又拿藤条打，把那个两边的水手啊都打到水里去了。
1: 这下可把阮小七给惹恼了。阮小七其实早有预谋，他预先是

0: 积下了两船舱的水，藏在类似于那种这个隔离层内啊。阮小七一看，梁山派来的快艇准备靠上来接鲤鱼侯他们，于是呢就把一个塞子一拔，这一下可把众人吓坏了啊！陈太尉、鲤鱼侯他们那些御酒诏书什么都不顾了，赶快逃命。
1: 他们逃命，阮小七他就带着众人啊，又把那个船里的水呢又给他放光，放光了以后，那个御酒不就出来了吗？阮小七他就带头，他说：“哎，这有御酒，说咱们来尝一尝。”大家当时可能还有点害怕呢，因为不知道朝廷对梁山到底是什么态度啊。
0: 对，
1: 那会不会是毒酒啊？阮小七这个时候他那个恶搞大师的性格就又上来了，他说：“你们不敢尝，我先来尝，我不怕有毒的酒。”
0: 问题是啊，你喝一口尝尝也就罢了，他这一下子就一饮而尽了，而且呢，一瓶就可以了吧？结果他连喝了四瓶，这可怎么办呢？
1: 哎，这就是阮小七了。他恶搞起来呢，他有点是不顾后果。但是当时众人一提醒他说：“哎，十瓶你喝了四瓶了，一会儿到宋江呢怎么交差啊？”他当时自己也有点紧张了，但是一回头啊，看见他的船上呢，平时带的那个打鱼休息时候喝的那个劣质白酒，主意又来了。
0: 对，
1: 接着恶搞，一不做二不休，不还有六瓶好酒吗？
0: 对，
1: 接着喝，把十瓶御酒全喝了，然后把那个劣质的白酒啊，倒到这十个空酒瓶里。
0: 嘿，
1: 招安的这件事啊，是被他恶搞的没影没踪了。
0: 对，最后是在梁山好汉的咆哮声中，陈太尉他们一般人灰溜溜的啊离开了梁山。那咱们就来分析分析阮小七这种恶搞的心态到底是怎样的。
1: 他是很朴素的那种劳动人民，虽然他也干一点打家劫舍，最后呢他被逼他也上了梁山，但是他跟统治阶级啊，他完全是两张皮，或者叫做呢水和火，他是没办法交融的。
0: 对，
1: 所以他从心里根本就不相信朝廷能招安他们，可能还这样想，那招安是个什么好事啊，无非是弄个狗洞叫我钻钻。所以他从一开始他就不太看得上这样的招安。那何况你来了你又看不起我们，拿藤条抽，还说什么反贼，那可见你根本就没想招安嘛。
0: 但是我不满又能怎么样呢？似乎只能用这种恶搞朝廷的方式啊，来表现这种草根的情绪。
1: 说到草根呢，我倒觉得这是一个解释阮小七恶搞的一个很好的角度。因为水浒梁山它虽然好汉很多，但是里面啊离大地最近的还就是阮小七。宋江他本来跟朝廷就比较近，
0: 对，
1: 鲁智深他跟朝廷也比较近，哪怕就是武松他也当过都头啊。但是里面啊那个真正本色的劳动人民，那大概还真的得算阮小七了。
0: 其实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就是阮小七毕竟呢仅仅还是恶搞，因为按阮小七他们的能力来说的话，想要陈太尉一干人的命，那可谓是易如反掌。
1: 哎，那太容易了。因为梁山上最多的是什么？就是蒙汗药啊。阮小七起家那就是靠下蒙汗药嘛。智取生辰纲就是蒙汗药是立了第一功啊。
0: 对，
1: 咱们现在想一想，阮小七他当时如果不是想恶搞，他是想真正的大展身手，那很简单，蒙汗药放在酒瓶里，然后抬到梁山上。宋江他们一喝被麻烦了几个，那肯定就会埋怨陈太尉和鲤鱼侯他们啊。就肯定说，哦，你们朝廷是不真心的。
0: 对，
1: 那还不把他们大卸八块，就不是从梁山上灰溜溜的逃回朝廷那么简单了。
2: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已经习惯了通过恶搞的方式来发泄心中不满的阮小七，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下一次的恶搞行为差点让自己背上了谋反的罪名。
1: 第三个恶搞就是恶搞龙袍。
0: 哦，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宋江他们被招安了以后，那就基本上变成了啊当时大宋朝的民兵预备役了，但是方案可是要把农民起义呢进行到底，不做宋江第二，而且呢在当时的杭州啊还自立了小朝廷，打造了龙袍，要和赵家来纷争天下。
1: 那朝廷他肯定是不愿意啊，所以宋徽宗啊他就想了一个特毒的招，安排宋江去打方腊。这一争宋江应该说是损失惨重。
0: 征方腊之后，梁山的好汉最后只剩下30几个人了啊，伤亡近2/3。阮氏三雄当中的阮小二和阮小五都是命丧战场，这对阮小七的打击应该是很大。
3: 胡哥，二哥，胡哥，不，不。
1: 本来在梁山上，三兄弟过得还挺快活的，这一上战场情况不同了。但是阮小七呢，他也没办法出气啊，他跟朝廷出气，他肯定够不着。他跟宋江出气，那宋江是他大哥，为大哥去死，这是他们应该的。怎么办呢？他倒是能想，人家毕竟是恶搞大师嘛。
0: 对，
1: 他就想了一个很绝的招，恶搞龙袍。不是把方腊打败了吗？阮小七带着人杀到了那个方腊的朝廷，到了后宫，发现了方腊为自己准备的那个龙袍。阮小七一看，哎，这个东西有意思，他胆子也大，他就干脆把龙袍穿在身上，而且跑到街上，在这儿摆一个 pose， 在那儿摆一个姿势，给所有的人都去看。他自己呢也是得意洋洋的，觉得特过瘾，心里也特宣泄。
0: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龙袍那可真不等同于戏服啊，你要穿了龙袍，甚至你穿了带黄色的什么衣服，都有可能面临着被人认为啊你是要谋反啊。
1: 哎，但是当时那个现场效果，那你别说还特别好。他的那些弟兄们猛一看还真以为，哎，方腊还没杀死吗？怎么又出来了？就都围过来了。围过来一看，阮小七、阮将军全都是哄堂大笑，大家都觉得很开心。这个恶搞呢，恶搞的特爽，
0: 因为大家都知道阮小七这不过就是逗你玩而已，他不会像赵匡胤一样黄袍加身就当了皇帝了。
1: 这就是阮小七的特色啊！你想一想，他的两个亲哥哥关系那么好，全是征方腊战死了，所以他看到那个龙袍啊，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他肯定是恨不得把那个龙袍啊剁他108刀，再把它烧成灰，这样呢才能宣泄他心里的那些不满。可是他呢，他是把那个龙袍啊穿在身上恶搞了一通。但是仔细想一想啊，阮小七的内心肯定也很苦闷，因为他是个草根，他什么都没有办法决定，什么都要被别人决定，他心里有不满，他怎么办呢？就是恶搞。咱们在前面讲了，这个恶搞呢有利于心理宣泄，可是这个地方呢咱们还要反过来强调，这个恶搞啊也特别值得咱们去替他感叹，因为这恰恰说明呢阮小七他生活得很无奈，他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碰到不高兴的事只有忍着，忍他又忍不下去啊，那只有一个办法，去恶搞。
0: 那么在《水浒传》的最后啊，这个玩惯了恶搞的阮小七终于啊因为自己最后的这个恶搞啊玩得太大了，于是连宋徽宗都看不懂了。
4: 阮小七在清溪城身穿方腊龙袍纵马狂奔，名为取乐，实为贼心未泯，应按律治罪。阮小七不识法度，一时玩耍所致，并无他意，念其二位兄长均已为国捐躯，本人又有大功，就不救其过吧。陛下，
5: 免去阮小七所封官职，赏金赏物照发，让其回乡去吧。宣旨。
1: 他又变成老百姓了，变成草民一个了。哎，这倒是命运又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他倒不用再恶搞了，因为他心平气和了，也没有什么恶气了，他就只剩下他快乐的那一面了。他对这个命运他很高兴，他不像别人如果这样一弄还要去喝毒酒自杀，还要跑到宋江坟头去上吊，他没必要，他觉得哎，这蛮好，这倒本来就是我的本色，这就是我阮小七。所以他带着他的老娘又回到家乡，又去过他那个快乐的打鱼生活了，而且呢他还得享天年，活到了60岁他才去世。
0: 阮小七的一生啊看起来是大起大落，但最终的结局呢却恰恰是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
1: 在这个起点上的阮小七呢倒还真是一个最可爱的阮小七。清朝啊有一个人叫金圣叹，他评点过水浒，他说水浒里那么多好汉，他最喜欢的就是阮小七，是心快口快，是水浒里的第一个快人。这应该说啊是对阮小七的一个非常精彩，也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评价。
0: 对，阮小七啊 确实也很像《水浒传》当中的一粒开心果。

0: 盘开胃菜啊，它的存在啊，冲淡了《水浒传》当中的那些阴霾气息或者是暴力之气。抛却它的恶搞不说吧，其实我们倒可以去思考思考阮小七的豁达和大度，即使是平淡的生活，咱们也分出几分别样的滋味来。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24，破阴谋，智斗严党。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嘉靖43年12月，御史林润上奏弹劾严世蕃私当逃犯，勾结倭寇，聚众谋反。嘉靖皇帝看完这一切之后，那是勃然大怒啊，下令逮捕严世蕃。应该说啊，这条消息对于痛恨严世蕃的徐阶而言，那是一条天大的喜讯。但是听到这个消息后的徐阶，不但没有丝毫兴奋，反而显得十分焦急。他到底在焦急什么呢？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年轻的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1: 金波你好。
0: 这本来是个好消息，你说徐阶他为什么都不高兴呢？
1: 你有没有想到啊，虽然林润的这个奏书是打中要害，说得也很严重，
0: 对，
1: 但是这件事情没有实据呀。
0: 嗯，
1: 到目前为止我们讲证据是吧，那么严世蕃有什么罪行呢？具体说来就是他没有充军雷州，而是私逃了。
0: 对，
1: 如果说严世蕃的死党给他报信，严世蕃要是连夜逃回了雷州，就没有证据了呀。
0: 嗯，
1: 事实上明说你去查，哎，这个人确实在雷州啊，
0: 对，连逃犯这一条都不成立了。
1: 对，所以说如果说这件事情被严党的人及时通知了严世蕃，那么林润就成了诬告啊。
0: 徐阶预料的真不错，因为在圣旨下达的当天呢，严世蕃的儿子锦衣卫严少廷就赶快给他爹送信儿去了。那么我们就想问一下，这边林润他们执行羁押命令的人马和这严少廷，谁先到达严世蕃那
1: 儿？他说严少廷去了，哎，人已经没了。
0: 嗯，
1: 这个林润呢，聪明到极点啊，早下一步手，就把严世蕃给弄走了。
0: 呵呵啊，那么严世蕃再次成了囚犯，来到了京城。这一次的话，这算真正的被绳之以法了吧？
1: 当时很多人这么看，
0: 嗯，
1: 但是事实证明啊，这个严党的势力大得惊人呢、啊。
0: 嗯，
1: 严世蕃进了京城之后啊，按说他要进监狱的，
0: 嗯，
1: 这个人没有进监狱，反而呢被一群人迎去，住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好吃好喝啊，也没有受苦。
0: 嗯，
1: 哎，我说这叫没有王法呀，
0: 这做派不像囚犯，倒像是来视察的上级，光天化日之下。这也太嚣张了吧。
1: 对呀，你说说看、啊、事情到这个份儿上，
0: 嗯，
1: 这严世蕃也算二进宫了是吧。
0: 嗯，
1: 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竟然还敢这么嚣张。而且你说那严党的势力该强到什么份儿上。
0: 嗯，
1: 我说啊，如果徐阶看到这一幕心惊胆战的，
0: 嗯，
1: 你说这个严嵩跟他的爪牙把持朝廷这么多年，要想连根拔除啊，那还真的必须找一个突破口啊。
0: 嗯，
1: 这个突破口呢，从后来看就是严世蕃。
0: 嗯，
1: 严世蕃这个人好惹事儿嘛，
0: 对，
1: 那就只要把他击倒，那么到最后呢，严嵩自然跑不掉，严党也就完了啊，这叫击其一点，破其全局。
0: 嗯，徐阶是这样谋划的，那么严世蕃这边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
1: 这个就是又是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事情。
0: 嗯，
1: 啊，就是据当时很多史料记载，
0: 嗯，
1: 说这严世蕃哈、啊、进去之后，好吃好喝还是心理压力全无。
0: 嗯，
1: 跟他的同伙也经常是吹牛， 因为同伙摸不准主意啊。
4: 对，
1: 那我们毕竟犯了这么大的事儿，到时候也要三法司会审啊。
4: 对，
1: 而且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这个时候徐阶的人呢已经占据了相当的地位，但是啊，这个严世蕃非常自信，而且他还说了一个让他同伙震惊的消息啊。
4: 嗯，
1: 你们知道外面现在市面上就在流传一些啊关于我不利的话，
4: 嗯，
1: 说呢当年害死杨继盛这个事儿呢是我主使的啊，也是我参与的，我也是罪魁祸首啊。而且呢这个话应该已经传到了三法司的司法官员那里去了，而且他还声称，他说我还不怕他们知道，我就要他们知道这一点。
5: 杨继盛是明代著名的谏臣，因弹劾严嵩而被诬告下狱，最终惨死在严嵩父子的手下。此等陷害忠良之事，严世蕃非但不遮掩，反而故意放出风声，弄得人尽皆知。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4: 严世蕃这么做不等于自投罗网吗？难道他还怕三法司漏掉他曾经谋害杨继盛的这条罪名不行？
1: 他的同伙也是这么想的呀，
4: 嗯，
1: 说你是不是疯了？啊，这么重的一个罪名，陷害忠良啊，
4: 嗯，
1: 只要说出来，我们都完蛋了呀。
4: 呵，
1: 但是严世蕃非常镇定，
4: 嗯，
1: 他这个时候啊，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
4: 哟，这么自信啊？难道他是想争取坦白从宽吗？
1: 不对，他之所以愿意把这个事儿揽上身，是因为他了解一个人的个性。
4: 嗯，谁的个性？
1: 嘉靖皇帝。
4: 哟，他是怎么揣摩嘉靖的心理的
1: 啊？你要知道，
4: 嗯，
1: 杨继盛是怎么死的呢？是严嵩把他的名字附在了两个人的后面啊，就算着让嘉靖顺手勾了一下，
4: 嗯
1: 啊，就直接把这个人送走了。
4: 嗯，
1: 但是这件事情虽然是严嵩策划，但是毕竟最后批准杀掉杨继盛的人是嘉靖呐。
4: 嗯，
1: 而且你想一想，嘉靖这个人性格，我们说过了，
4: 嗯，
1: 四个字啊，刚愎自用。
4: 对，
1: 什么叫刚愎自用？就是死都不认错，
4: 哈
1: 哈，我是最正确的，
4: 嗯，
1: 你们都是错误的。
4: 对，
1: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不能丢面子的人呐。
4: 明白了。如果你们想用杨继盛这事儿来杀我，这就等于抽嘉靖的耳光。
1: 没错，
4: 哈哈，《明史奸臣传》当中说啊，这个嘉靖皇帝颇护极端，也就是说啊，这个人别人的性命无所谓，不值钱，自己的面子才叫最大，他护短。
1: 对，
4: 嗯，
1: 严世蕃就是抓住这一点。
4: 对，
1: 你想啊，只要这个事儿送到皇帝了，
4: 嗯，
1: 皇帝碍于面子肯定不肯认错，
4: 嗯，
1: 所以严世蕃可以借此脱困呐。
4: 对，
1: 我说这是把皇帝的心理揣摩到了极点，所以他说只要把这个事儿揽上身，
4: 嗯，
1: 就不会有问题。
4: 那么严世蕃如此精明的算盘，这三法司的人有没有看出来啊？
1: 三法司的官员果然如严世蕃所料，真的没有看出来，就是书呆子啊。
4: 嗯，
1: 他们就真的信了那些传言，
4: 嗯，
1: 啊，也是相信的说，用杨继盛这个名义，就真的可以直接把严世蕃除掉。但是万幸中之万幸，我说，啊，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看破了严世蕃的打算，那就是徐阶。
4: 嗯，这徐阶啊，真可以说得上是严氏父子的克星。哎呦，这么精明的算盘都让他给看出来了，那他有没有想出破解之法呢？
1: 破解之法就已经想出来了，他看了三法司列出来的判词和罪状，先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案子你们办得很好，很用心。然后啊，禀对旁人，再问他们第二个问题：你们是想杀严世蕃呢，还是想救他呢？
4: 嗯，三法司一听傻眼了，我们当然想除掉严世蕃了
1: 啊。他就接着说了，
4: 嗯，
1: 如果想除掉他，
4: 嗯，
1: 这个东西不能这么写。
4: 哟呵，写出问题了呢。哎，徐大人，这个该怎么写呢？
1: 这个徐阶呢，啊，也很快啊，自己写了一道判决或者说是判词，
4: 嗯，
1: 交给他们说，你们就照这个去判。
4: 哟，
1: 照此来判呢，啊，这严世蕃呢就真的必死无疑了。
4: 那看看徐阶啊，他是怎么样来罗列严世蕃的罪状。
1: 一个是勾结倭寇啊，因为。

0: 们是东南沿海的倭寇闹得很厉害，啊，就是严世蕃跟那些倭寇有联系，叫里通外国之罪啊，相当于说是啊，这是一，第二，收买亡命之徒，勾结江洋大盗，就是聚众啊，饲养这些人员，啊，这个叫图谋不轨呀、啊。你说养这些亡命之徒，你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的意图吧？
1: 对。
0: 之后还有一些罪名啊，但是其中有个最搞笑的罪名是什么？就是私占王器之地。
1: 哎，什么地方算是王器之地呢？
0: 这是没准儿的事儿啊。当事人姓王器，你占王器之地，你就想成事儿啊，对吧？你没准就是图谋不轨呀。
1: 这里面图谋不轨和通倭这两个词儿，那是嘉靖皇帝最反感的了。严世蕃把这两条都沾了边了，这还不是把他往死里整吗？
0: 所以我说啊，严世蕃在这场看不见的较量中间，就输掉了啊。但是我说他输的应该心服口服，因为他是真的输给了一个很可怕的对手啊。
1: 你说为什么徐阶找严世蕃的弱点，或者说抓严世蕃的这个几条罪行？抓得这么狠呢？
0: 这是真正是因为徐阶的聪明呢、或者他的智商啊，我们今天讲通俗点，超过了严世蕃。你分析一下，发现徐阶要能看破严世蕃的诡计，需要具备哪几个条件？第一，他要了解嘉靖皇帝的心理，
1: 对，
0: 他必须知道这个人刚愎自用，不会认错。第二，他要知道三法师那些人的心理啊，就是他也应该知道这些书呆子啊会中计，真的会用那个杨继盛之死来套在严世蕃的身上把他干掉。
1: 对，应该说啊，能够掌握皇帝和群臣的心理，这徐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两点啊，以严世蕃的聪明才智，恐怕他也会了如指掌啊。而他的诡计其实也是建立在这两点之上。
0: 没错，但是徐阶绝就绝在一点，他不但看透了前两点，他应该还了解严世蕃的想法，所以才能看破他的计策啊。你说这个自负天下三才之一的严世蕃啊，就是机关算尽啊，认为自己啊可以掌握一切，最后啊却输在了棋高一招的徐阶的手上啊。
2: 足智多谋的徐阶摸清了各方的心理，并且写了状书要将严世蕃置于死地。那么状词送到嘉靖手上之后，是否真如徐阶所预料的一样奏效呢？
0: 后果果然如此啊。一送上去，我们说嘉靖最反感的就像你所说，
1: 对，
0: 讨厌的一个是图谋不轨，
1: 对，
0: 还有一个通倭啊，因为他很反感倭寇，
1: 因为搞得他头太大了，
0: 对，而这帮人确实闹得很厉害嘛，所以他很不喜欢这些人。
1: 是
0: 啊，一送上去，嘉靖果然龙颜大怒，当时就批了，要杀严世蕃啊，而且还是逆斩呢、
1: 各位听到这两个字儿，要明白这里面反映的是什么意思。因为在那个时候啊，除了谋反罪可以立即处决之外，一般死刑犯都要等到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才能执行，也就是所谓的秋决，秋后斩决。这与古人的自然神权观念有关，所谓顺应天意啊。因为春天万物生长啊，秋冬才是肃杀凋零。那按理说严世蕃是可以不要立斩的呀。
0: 对呀、事实上根据当时的情况，严世蕃肯定不会有立斩这个结果啊，最多最多就是个秋决了。但是我说在徐阶的大力帮助之下呀，他就真正的是被马上处决了。
1: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都明白应该是徐阶做了手脚。那么徐阶做立决的这个判决有什么考虑？
0: 也是怕迟则生变呢、毕竟这个人党羽太多啊，你不赶紧把他解决掉，将来可能会出问题啊。
1: 嗨，如今呢真是严世蕃死到临头了，他还能那么嚣张吗？
0: 他还是嚣张
1: 啊！
0: 当时他对于这情况不了解，他还真以为自己安然无恙，因为他认为自己计策已经施行了呀。而且他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啊，就原文是说呢：“别有恩命，未可知。”就是没准呢啊，我家还能东山再起啊，到时候咱们还可以报仇，
1: 对，
0: 到时候还可以过好日子
1: 啊。未可知就是说不准
0: 啊。
1: 但是呢，看来真是没说准儿。
0: 对，也没说准儿。
1: 对，严世蕃等人他们迎来的最后呢，就是大批的锦衣卫和力斩的噩耗啊。正所谓希望越大，这失望就越大。
0: 没错，
1: 他们能承受得了这个心理落差吗？
0: 这真的承受不了。这严世蕃听到这个消息啊，就惊呆了。据说当时啊，就是属于那种，你知道一个人的情绪突然转变了，就会失态。
1: 对，
0: 所以最后呢，人家拿纸和笔他，让他写点遗言，或者写他们要交代的事儿。那史书说是多多说说啊，是尽不成一言，就是一句话都写不出来呀。就这样，嘉靖44年三月，这严世蕃呢就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了。我说啊，这真是这一位啊，恶贯满盈，但是又聪明过人的人呢、啊。最终就是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呢，恶贯至此啊，
1: 是
0: 已然满盈呐、
1: 啊。据说啊，在严世蕃被处决的那一天，京城的老百姓那是奔走相告，纷纷前往观刑啊，而且呢，随身携带酒水、饮料、副食品等等的哈，欢声笑语，感觉有点像郊游似的哈。所以说人缘坏到这个地步了，那也不容易啊。
0: 对。也就在这一天呢，在京城就职的一个太学生呢、也是不顾一切的啊，挤到人群之中啊，还要亲眼看着严世蕃被杀掉，啊，当然他这个人跟别人还不一样，因为他是举着一块布帛去的，上面就写了几个大字，就是锦衣卫经历审炼。他在亲眼看到严世蕃被砍头之后，就是嚎哭而去啊。说沈公，你终于可以瞑目了。
1: 这个锦衣卫官员沈炼啊，因为之前我们篇幅有限，没能细讲。他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呢，因为弹劾严嵩被贬官，到了地方以后呢，他不计报酬，免费教当地一些贫困的学生呢读书写字，直到他被严嵩父子啊最后害死。那么应该说，这个太学生啊，应该就是当年沈炼的穷苦学生之一吧？
0: 没错，为了等这一天呢，已经等了很久了啊！我说，终于是看到了说正义实现的这一天。
1: 当然了，咱们说沈炼或者杨继盛之死，那固然是冤案啊，但是也有人认为啊，这个严世蕃之死啊，他在理论上也是冤杀。哎，注意啊，打引号哈。正如张居正在主修世宗实录的时候说了，严世蕃是该杀，但罪名啊他应该定为奸党，
0: 对，
1: 而不是反贼。那么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严世蕃死的冤不冤？
0: 确实冤呐、
1: 啊。
0: 在这一点上你要说他冤枉，那真的没错。我们分析、他的罪名啊，你说他勾结倭寇啊，欲图不轨。我们先说这勾结倭寇，你说勾结倭寇是为什么？当时沿海的人勾结倭寇，那是为了发财呀，抢掠。我说严世蕃回到江西，他还能召集那么多人给他修房子，他不缺钱呐、
1: 对，
0: 而且他原来当过工部侍郎，他捞钱也捞够了，就是享受的时候，还有什么必要勾结倭寇欲行不轨呢？
1: 对。所以这一点啊，在林润当时的弹劾奏折当中，就说这两个人勾结倭寇理由啊，是道路皆言，两人通倭，便且不测。什么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这么说，这不是还是捕风捉影吗？
0: 对呀、你说这真是连匿名举报都算不上
1: 啊？对
0: 啊，那说到后来那个罪名，勾结江洋大盗，收买那种亡命之徒。我说这个东西其实蛮平常的，是吧？而且你看，就算养几个江洋大盗，或者养几个什么所谓的那种亡命之徒，他的看家护院，我觉得也似乎不过分吧，而且还有更搞笑，这个王气那个罪名，那你又真是没谱了。你说这块地方有王气，你站在这个地方啊，在什么修房子，或者你占据这块地，就说明你有不轨企图。
1: 对，
0: 但是问题是，王气不王气，谁说了算？
1: 当时好像也没有一个什么权威部门去认定吧？
0: 对呀、你不可能表明说我说有王气他就有王气，他说有王气就是王气，谁说了算？最后说明一个问题，谁当权谁说了算。
1: 对，那看来那就是徐阶当时说了算。
0: 对，所以呢杨继盛是冤杀的，

0: 害的人，算是报了仇啊。
1: 对，
0: 所以我说严世蕃不冤呐、
1: 啊。哎，咱们把话要再讲的通俗点、难听一点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啊，这对付坏蛋，可能就要用坏蛋的办法才行。
0: 对
1: 啊，其实咱们想一想，这徐阶他也不是糊涂虫，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尝不知道以奸党之名定严世蕃之罪才是正法呢？他又何尝不想光明正大的为沈炼啊、杨继盛平反呢？但是我觉得徐阶很明白这不行，这因为这些冤假错案都是皇帝给钦定的呀。
0: 没错了啊，你说归根到底，这还是嘉靖的根子上啊。你说张居正说的对啊。奸党之名定罪那是正途，
1: 对，
0: 但是你得定得了才行呢、啊、
1: 对，
0: 就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定不了奸党之罪，
1: 嗯，
0: 那你只有走弯路啊、
1: 嗯、
0: 就是我说到底这是形势所逼，再具体一点就是嘉靖所逼啊。
1: 嗨，不管徐阶用了什么方法，总之他为包括沈炼、杨继盛在内的许多被严氏父子冤杀的人讨回了公道。那么我们说严党的核心人物严世蕃这么一死，您说那严党他还能有什么作为
0: 啊？严世蕃一死啊，事实证明这个严党就真的做鸟兽散了、
1: 嗯、
0: 真的是没有任何挽回余地了。
1: 嗯，
0: 后来皇帝呢也下旨要抄严嵩的家。
1: 嗯
0: 啊，既然杀了你的孩子，那么一不做二不休嘛。
1: 嗯
0: 啊，肯定类似这种事情也得一一处理。事情发展到这里，可以说徐阶已经算是经过十几年的明争暗斗，
1: 嗯，
0: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啊，到了最后这件事儿还有一个人没有解决，
1: 那这个人就应该是严嵩。他的下场到底如何呢？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那么奸者千虑大约啊也难免一失啊。严世蕃做梦都没想到他这一生啊竟然会遇到一个比自己更厉害的对手，一个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他对付别人的办法来对付自己的，最后置他于死地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严世蕃被斩首了，严党也解散了，就剩下个严嵩，会得到怎样的报应呢？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十三，严嵩整垮夏言。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嘉靖25年呢、啊，兵部侍郎兼总督三边军务曾显向嘉靖皇帝上了一份奏书，力主收复河套。对于这条建议，内阁首辅夏言和次辅严嵩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夏言那当然是拍案叫好，表示绝对支持，而严嵩啊却坐在阴暗的角落里默不作声。他的心里正盘算着如何利用曾显的这份奏书彻底打垮夏言。看着夏言忙碌的身影，严嵩的嘴角啊慢慢露出了笑容。那么全然没有防备的夏言能躲过此劫吗？今天啊，我们请来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0: 金波你好。
1: 为什么夏言这么极力地赞成曾显的收复河套的主张？
0: 说到这里啊，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河套。这个河套呢，就是今天的宁夏、内蒙古、阴山和贺兰山这一带，原本呢是归明朝所有。后来呢在逐次战争之间啊就丢给了蒙古鞑靼部落。
1: 鞑靼呀是古时候的汉族对北方各游牧民族的一个统称，到明代它主要指的就是东蒙古人，住在现在啊蒙古草原的这个东部。鞑靼部落这么侵扰明朝的边境，当时就没有人管吗？
0: 啊，当时呢这片地方 本来

0: 是明朝的，啊，肯定是有人管的。但是呢，啊，从弘治以后啊，这个地方呢，由于明代边防力量的减弱，慢慢的达拉部落就逐渐侵入，到嘉靖那个时候，已然成为了啊鞑靼的地盘了。
1: 因为巧了，我呢正好是出生在核桃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现在呢，也是咱们中国的小麦主产区啊。那土地非常的肥沃，三面临河，你说这么一个好地方，当时怎么就能让鞑靼给这么容易就抢去呢？
0: 这说到底啊，还是那个明朝政府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你说它现在是小麦产地，但是在当时最重要的意义是这里是一个战略要地。因为占据了河套，把几个战略要道一堵，这蒙古军队就打不进来了。
1: 对
0: 啊，但是当时呢，就是说没有什么明白人啊，加上力量呢就逐渐削弱，啊，最后说丢了就丢了吧。后来呀，才发现问题严重了，因为你不要这个地方，鞑靼部落进来了，
1: 对，
0: 他就会以此为基地，啊，从这里向你的内地发动进攻，那你就很难抵挡，因为往下都是平原地带啊。
1: 对，河套这个地方是北方少数民族翻越阴山、贺兰山这样的一些天然屏障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而且呢，在地理位置上，它非常接近明朝的那些重镇，比如说宣府、大同等等这些地方。看来啊，鞑靼占据这个地方，他这心里面的心思可明白得很呐。
0: 啊，没错，他就想以此为跳板，从而进攻啊明朝的腹地。而且呢，这个目的是很容易达到的。因为自此之后，明朝就经常被骚扰。
1: 对，
0: 哎，今天来抢你的货，明天来杀几个人，哎，打了就跑，而且他又占据了河套地区，你拿他没有办法。
1: 对，那么曾显作为当时的兵部侍郎兼总督三边军务啊，他对鞑靼侵扰这个明朝的边境、肆意掠夺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吧？
0: 对，他不但最有发言权，而且他还力主要收复河套。我们之前介绍过了，曾显这个人是逢年过节的要出去打仗的人。
1: 对，
0: 那这个人不消停的，对于收复领土他是有非常强烈的欲望，所以呢，他就给皇帝写了一封檄文啊，力主收复河套。檄文上还有这样一句话：此一劳永逸之策啊，万世社稷所赖也。我说就是一腔热血啊。
1: 我们在开头就说了，这朝廷内部呢，对于河套政策一直是存在着严重分歧，一派说主张收复，另一派主张呢防御就行了，双方互相争辩，嘉靖皇帝也拿不定主意。那么这一次曾显的这个强力上书，有没有使嘉靖皇帝表表态啊？
0: 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了。我们说了，嘉靖那个时候已经是怎么说呢，不怎么上朝啊，精心于修道，但是他居然表态了，赞成收复河套，而且呢还把这封文书送给内阁，要他们看看有什么意见。我说啊，说明呢他还是有血性的。
1: 对，
0: 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还是有收复领土的决心和意志。
1: 那还有一种说法说啊，嘉靖这次这么积极的表态和他迷信道教还真有点关系。为了解除边患，嘉靖皇帝呢曾经在他的这个晋中呢设斋教，那个仪式意图用一种叫压胜符的巫术来打退鞑靼的进攻。
0: 封建迷信害死人，
1: 对不对？那么你看王世贞在他的西城宫词当中就有侍女俱传宫压胜符，猫为铁骑，鼠为奴。可见啊，正是这种在压胜符当中代表着明朝军队这个猫获胜了。哎呀，使得这个嘉靖就觉得收复河套肯定能行。
0: 这也是自己骗自己呀。
1: 那么接下来嘉靖表了态以后，把这件事发给内阁，内阁商议的结果又如何呢？
0: 问题就出在内阁了。发下去，我们知道内阁的夏言跟严嵩完全不同的态度。
1: 对，
0: 夏言就拍案叫好啊，非常支持。但这个时候啊，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严嵩这个人平时呢也不敢得罪夏言，因为这时候夏言压着他。
1: 对
0: 啊，平时说什么他也是附议，附议又说我也同意。

0: 但这次呢，他没有表态，就是比较沉默啊，说了一些应付的话，反正没有确定自己的态度。
1: 当然，我们前面就已经说了，严嵩这时候心里正盘算着怎么利用曾显这份奏书来打击夏衍。但是问题是啊，你看现在连嘉靖皇帝的表态，这感觉都和夏衍站在一条线上，严嵩还有什么空子可钻呢？啊，
0: 事实证明呢，严嵩的态度啊，他是有政治预见性的。因为嘉靖27年，嘉靖皇帝突然下了一封诏令，这个诏令的言简意赅，表明了他的态度，转变了。诏令是这样说的，金竹套贼，失国有名乎？兵食国有余，成功可避乎？意显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乎？就说我要出兵收复河套，但是问题很多啊，比方说有没有一个确定的民意啊？士兵粮草充不充足啊？能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呢？最后一句话最毒，意显何足言？就是说你真显算什么东西啊？既然给我找麻烦。
1: 那怎么觉得这嘉靖皇帝态度说变就变了呢？
0: 这我说过来啊，还是夏衍呢，悟性不够啊。夏衍就没有摸清楚嘉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呢，之所以要求内阁讨论是否收复河套，他确实有热血过一段时间，他说：“哎呀，我还是把这个河套收复过来，也算是对祖先有个交代。”
1: 对，
0: 但是这个问题只在一个基础上成立。就是这个事儿呢不能烦他。你要知道嘉靖那个人啊，长期不上朝，
1: 对，
0: 而且呢喜欢修道，说明这个人呢大体看来不爱惹事儿。作为皇帝呢，他觉得最好的是安安心心过日子，
1: 对啊，
0: 不要给他造成太多麻烦。
1: 是，这也正符合道家的一些所谓无为思想啊。
0: 对呀，你现在提出这么个事儿，如果说出兵打赢了，那好说，你要打输了多少扫尾的工作要我做啊？
1: 是，
0: 你说多麻烦的事儿，你硬要我去处理这个问题，那肯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自然就不愿意干这个事情了呀。但是问题就在于，夏衍没有看出来，严嵩看出来了，
1: 严嵩看出来了，也想出了有针对性的办法来。据我所知啊，他当时是专门在年底啊，嘉靖皇帝准备举行道教所谓斋教的时候啊，就把那些什么山崩啊，什么这个风灾啊，什么水灾啊，什么自然灾害，和这个曾显的这个收复河套的议案一起呈给了皇帝。
0: 那真是够缺德的啊。
1: 对，皇帝一看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全搅和在一块了，而且这个时间呢恰恰是在这个正月时候。你说这世宗他这么迷信一个人，觉得你怎么给我晦气啊，对不对？慢慢的就对这个收复河套啊没兴趣了。严嵩费尽心思耍这么多的手段，他不仅仅是为了让嘉靖反对收复河套这么简单吧？
0: 你说的没错。他之所以耍那么多心机，是因为他想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突破口，不但要把曾显拉下来，还要趁机把夏衍拿下马。
1: 那么对于严嵩父子的这一系列的谋划，夏衍他有没有事先听到点什么风声啊？
0: 他这方面就比较迟钝了。一直以来呢就对皇帝的转变也丝毫不知啊。根本搞不懂皇帝在想什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呈现了僵持状态。因为他还是一如既往啊，就要剃头挑子一头热。皇帝明显的态度已经出来了，
1: 对，
0: 他没有领会到。这个时候严嵩就跳出来了，终于表明态度了，说这个复套之举啊断不可为。
1: 哟，这观点非常鲜明啊，他的论据在哪里？
0: 论据也很多，什么军备啊，什么政治方面呢，包括后勤保障也不行呢，说了一大堆，夏衍就傻眼了，他就训斥严嵩啊，说你既然反对，你当时为什么不讲？你现在站出来归咎于我，你有什么企图啊？
1: 这夏衍这个人也太直了，要知道这个时候你去找严嵩去算账，你其实就等于去责怪嘉靖皇帝了。
0: 没错，因为嘉靖皇帝的意见就是这个呀。
1: 对，
0: 但是夏衍不明白，他还认为是严嵩在那里搞鬼。 对家里这个时候就是怒火中烧啊，但是彻底爆发一次啊，就训斥了夏言，还给了他一个评语，抢军挟众啊。
1: 从这字面上咱们就能听出来这意思，你好，你敢强迫君主胁迫重臣呐、啊、
0: 对呀，所以这句话一出来，夏言就完蛋了。
1: 哎呦、
0: 所以嘉靖27年他又被迫自刎啊，就离开了京城。
1: 当然了，这件事情上面呢，嘉靖也没有做绝，对夏言呢还是不错的，准许他以尚书的头衔正部级去退休，享受相应的退休待遇。
0: 对，
1: 毕竟他们在一块20多年，这个夏言没功劳也有苦劳，对不对？没苦劳还有疲劳、
0: 对。
1: 那么嘉靖皇帝不追究了，严嵩能轻易放过夏言吗？
0: 当然不可能了，这么长时间的策划跟计划，怎么可能只是把他赶走就行呢？他是想要夏言的命啊。
2: 在河套政策上，严嵩步步为营，精心策划了一场陷害夏言的阴谋，所有的计划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如今在这场政治决战的紧要关头，只等待最后一个关键人物的出场。
0: 问题在于这个人当时还在牢里啊，而这个人的名字呢就叫做裘鸾。
1: 裘鸾这个人呢，说起来来头还真不小。他们家呢是世代武将啊，他袭爵是咸宁侯，镇守甘肃。那么他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这个时候蹲大狱呢？
0: 啊，你说的没错。这个裘鸾那个人呢，他是咸宁侯，就是侯爵。
1: 对
0: 啊，这已经很高的爵位了。但是呢到了他这一辈儿，我说他是不太争气啊。当时在甘肃的时候，因为一些事儿呢犯了法，又惹了事儿，真显得又容不得他，因为他毕竟算是裘鸾的上级啊。
1: 对，
0: 一气之下就把裘鸾关进了监狱。
1: 那明白了，裘鸾和曾显矛盾很大呀，那当然肯定会全力以赴配合严嵩父子的计划。
0: 没错。这个夏言呢，就不知道啊，他是收拾包袱准备回去了。但是呢，就在这段时间前后啊，有一封奏书就又送到了嘉靖的手里。就是揭发呢曾显的种种恶行，怎么隐瞒战败啊，虚报军功啊。而这封奏书的作者就是裘鸾。
1: 据明史记载啊，曾显这个人实际上呢真是叫有胆略，长于用兵啊。那当时他还只是个山东巡抚的时候，就有收复河套之念了。每当谈到鞑靼啊，他就这个睡不着觉啊，感觉到非常的愤怒。其实这样的人已经不多见了，很正直。
0: 对，说开玩笑啊，从裘鸾后来的人品看，这个事儿很可能是他自己干的。
1: 对啊，
0: 就嫁到了曾显的头上。就是栽赃嘛。
1: 对，
0: 栽赃也不需要讲什么更多的好话，对吧？我想到什么就往你身上栽就是了嘛。但是呢还要说一说啊，这个奏书里边啊，
1: 对，
0: 说了很多恶毒的话，但是最恶毒的一句话就是结交进士。
1: 结交进士，这个进士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夏言呢？
0: 没错。我说嘉靖呢，如果说之前可以一笑了之，但是看到这句话他就改变主意了。他就让人去追夏言回来。
1: 夏言刚走没多久，据说走到了通州
0: 啊，
1: 来人就把他已经追上了。
0: 对，他呢应该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啊，所以当来人找到他，他就端坐在车上，他就问，他说我的罪名是什么？结果来人告诉他说啊，你犯事了什么什么，要讲到一个结交进士这个罪名。这个夏言呢当时呢就栽倒了，就是死定了这一回。
1: 但我们不明白结交进士为什么会成为夏言的死罪。
0: 因为这一条罪名看起来好像不起眼，但是在明代呢这是一个要人命的罪名呢。因为在这里面他还隐藏着一层意思，就是图谋不轨。
1: 这怎么解释
0: 你要知道，边界带兵者如果跟朝里的重臣有私下的来往， 你们想到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呢、啊、对皇帝而言。
1: 哦，当年安禄山似乎就是这个状态啊。
0: 对，安禄山在朝内也有他的人，
1: 对，
0: 而他自己又手握重兵。
1: 嗯
0: 啊，你说这样一个情况自然是让皇帝非常警惕啊。
1: 哎呦，这可算是碰到高压线了。
0: 对呀、啊、
1: 其实在大明律当中规定啊，有十大罪状必判死刑而不赦，而谋反在这当中啊是排行第一。看来这次夏言真是在劫难逃啊。
0: 是啊，你说回去，
1: 嗯，
0: 夏言说我要辩解、嗯、没那回事儿。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时呢也没人帮他说话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嘉靖27年他也就只能活到这一年了。
1: 嗯
0: 啊，他跟曾显啊都被杀掉了。具体结果是这样的，
1: 嗯，
0: 曾显呢是被处斩了，然后妻子呢也被流放。这个人呢事实证明他确实没有那个奏书上所说的那些恶行。为什么呢？
1: 嗯，
0: 所以他死的时候是年呐、啊、家无余财，就是说死的时候发现家里没有什么钱。那夏言也是，夏言死了也是家人发配，就说结果是非常之惨呐、啊。
1: 嗯，
0: 这个夏言死了，其实还是破了个记录啊。
1: 嗯，
0: 这是大明帝国啊，自朱元璋之后100多年里，第一个被杀掉的内阁宰相级的人物。
1: 嗯
0: 啊，所以说也算是破了一个记录啊。
1: 呵呵，据说啊，夏言被斩之后呢，这个嘉靖皇帝就后悔了，他就命令人呐、啊。把这个夏言的首级给称一下有多重，这一称发现呢是5斤4两，他就命人呢用金子啊铸成一颗5斤4两重的夏言的头，制备了100副棺材啊，其中只有一副是装这金头的，分散到各个地方去把它埋了。所以直到如今啊，在夏言的家乡啊，江西鹰潭上清镇的人嘛，买菜砍价的时候都特别忌讳说这有5斤4两这个说法的，要么就是5斤3两成交，要不就是5斤半。
0: 虽然呢你说的这个事儿应该是个传说，没有事实根据应该说，但是呢也可以说明夏言这个人的死啊当时是影响深远的。
1: 所以我们这儿呢一个问题，说有人说杀夏言的不是严嵩，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啊？这个说法呢应该说也是点到了要害啊。
1: 嗯，
0: 虽然你看起来夏言是被严嵩害死的，
1: 嗯
0: 啊，毕竟那么长一段的计划啊，那么周详的安排，
1: 嗯
0: 啊，最后一步一步把他逼到死地，但是根本上实际上是嘉靖杀了他。我们之前曾经提过嘉靖跟夏言之间的矛盾，那是由来已久、嗯、
1: 对，
0: 包括不听话，包括你说这个道观他也不带。
1: 嗯，
0: 你说作为一个皇帝，嘉靖刚愎自用，他要求大臣绝对服从，夏言这样一个不愿意服从命令的人、
1: 嗯、
0: 或者说有一点个性的人他是不喜欢的。所以说这件事情说穿了只是一个导火线的、
1: 嗯、啊，
0: 真正到最后决定他命运的还是嘉靖跟他长期以来的矛盾。
1: 史料记载啊，言死松祸及天下，夏言死了以后就是严嵩当首辅了
0: 啊。
1: 这之后哎呦，嘉靖朝那个朝政啊那就是一塌糊涂
0: 啊。对呀、啊、严嵩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就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朝政上的事情呢他就不像夏言那么关心。而且这个朝政你知道不是说放任不管他就能变好的啊，有些事你还要抓嘛。比方说这个河套问题，如果说你收复了河套，
1: 嗯，
0: 那么你相当于可以斩断鞑靼部落的一只手啊，就可以恢复这个地方，让他没有那么充分的准备可以随时进攻明朝啊、
1: 嗯、
0: 进攻他的内地啊，相应的话军费也节省很多。
1: 对，
0: 那像这些事情都是应该办的，而到严嵩手里都不办。我说叫代政呢、啊、他也叫啊。自此之后呢、
1: 嗯、
0: 事实证明啊，所有史料几乎都说这个明朝的这个政治啊，一日复一日黑暗，之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跟他本人上台啊、
1: 嗯、
0: 是有非常重要的关联的。
1: 嗨，你说到鞑靼的威胁
0: 啊、
1: 嗯、我觉得严嵩严世蕃父子可能这样考虑 啊 反正这个达达的马刀也砍不到我们的头上来，
0: 对对对，
1: 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老婆被人抢走。
0: 是，
1: 所以此刻的他们呢，恐怕还在欢呼欢庆他们在政治上的这场胜利。
0: 对，严嵩自然是高兴了，对吧？但是严嵩他没有想到，自己除掉了夏言，却并没有除掉所有的对手。啊，事实上呢，有一个人啊，应该说这个时候呢，算是潜伏下来啊，但是已经把目标对准了他，而且这个人呢啊，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啊，严嵩就是死在了他的手上。
1: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夏言以迎合家境而获得宠幸，但他的性格里啊，有品性刚直、励精图治的一面。他是从不向深得皇帝宠幸的巨奸严嵩低头的，这也为他的命运埋下了悲剧的祸根。不过，当严嵩啊最终沦为千夫所指的大奸臣时，夏言的为人呢，也就渐渐浮出水面，是正是邪，历史对他自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好，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九，惜春，恐婚族美女。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如今呢，所谓的单身贵族是越来越多了。在北京，就有这样一些女士，大龄且荒废了婚姻，成为啊未婚一族，人称京城里的北大荒。其实呢，在《红楼梦》里啊，也有一位被婚姻恐惧症所害的女孩。各位是不是以为我在说薛宝钗啊，那成天都要服食冷香丸的冷美人呢？但是啊，她的任事无情也动人的印象，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冷小妹相比啊，还不够。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她可是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一位冷美人，她就是四姑娘惜春。为什么小小年纪就已经不再相信生活的美好，不再向往爱情的力量，任美丽的青春生命在青灯古佛旁磨灭呢？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昌教授。教授您好。
4: 哎，你好。
1: 其实呢，在《红楼梦》当中啊，对惜春的正面描写似乎也不太多。
4: 对，
1: 您对这个人物是如何评价的？
4: 惜春呢，要把他这个人物讲清楚啊，咱们可以借助于今天的一个评价。我前一段看见报纸啊，还有一些书籍上，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叫爱无力，或者叫做爱无能，是指现在从23岁到30岁左右的一批，主要是女青年，他们对生活呢已经没有了热情，对生活很冷漠，尤其是他对生活已经没有了那种很起码的热爱。这是从现代生活的角度说，咱们还回到300年前，其实惜春的这样一种心理问题呢，跟这个爱无力和爱无能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1: 300年前的女性也有爱无力、爱无能啊。
4: 是啊，你刚才在介绍惜春的时候，其实有一句话翻译到今天就是爱无力、爱无能啊，就是口冷、心冷、心狠、意狠。哎，惜春自己也说过啊，不做狠心人，难成自了汉。那就是说，哎，我一定要这样冷漠，我越是爱无力，越是爱无能，我反而就可以过得舒服点。
1: 对，
4: 这就可见刚才咱们说的未婚一族，还可以扩展一点，不但是未婚一族，而且是未生活一族啊。
1: 您这样一说啊，这个人物可复杂了。我们来分析分析惜春这个人物的性格哈。其实我觉得可能最能反映他性格的，算不算是那一段，就是他碾入化的整个的这样一个事件。
4: 对。
3: 在《红楼梦》第74回破奸缠抄检大观园中，惜春的丫头入画被当场搜查出了违禁物品男人的衣物，入画因此陷入了将被驱赶出府的危机。
5: 这是甄大爷赏我哥哥的，因为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我
6: 这话若真呢，倒可以饶恕，只是不该私自传送东西进来，这个都可以传递，什么不可以传递的？这倒是传递人的不是了。
1: 要说一个人物极端，我们常常会拿这个《红楼梦》当中的王熙凤来说事儿、啊。
4: 对，你看这个王熙凤，她从来是无所不用其极。
1: 嗯，在这次这个抄检大观园当中啊，你说迎春的丫头思琪偷藏男人的物件，她呢是毫不手软。但是就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件事儿当中啊，她倒是网开一面，想给这个入画一个台阶下呢。
4: 她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她不得不放她一马。一个呢，就是入画交代得很清楚，说这个物品呢是贾珍赠给他的哥哥的，这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啊。
1: 对。
4: 第二个理由，惜春她也不是一般人物啊，她是贾珍的妹妹。
1: 对。
4: 贾珍是谁呢？《红楼梦》里有两府，一个是荣国府，实际的总掌门人是贾政。
1: 对。
4: 可是宁国府呢，贾珍是总经理啊。也就是说，惜春呢，她是到荣国府来客居的。他是住在荣国府的，那咱们有一句话叫不看僧面看佛面。
1: 对，
4: 那惜春是贾总经理的妹妹，哎，你能在他头上去大动干戈肯定是不行的。王熙凤反应是绝对快，
1: 对，
4: 他一看就说，哎呀，这个人要放他一马。
1: 是。那么相比较王熙凤的这个网开一面而言，惜春又是怎么样对待入画的呢？咱们来看一下。
6: 你说做金印的是谁？我便饶你。
5: 嫂子别饶他，这里人多，又不拿一人做法，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该怎样的。嫂子若饶他，我也不依。
1: 其实咱们都知道，在大观园当中，很多丫鬟和这个主子都是从小一块长大，
4: 情同手足啊，
1: 对，关系是非同一般的。
4: 是是，
1: 尤其你比如说宝玉，那你看对晴雯，对这个袭人啊，黛玉对紫娟，那是姐妹相称的感觉。入画也是惜春从宁国府带来的，应该这关系也是非同一般吧？
4: 确实，他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啊。咱们就看一个就知道，就是惜春的丫鬟里只有一个是他从宁国府带来的，就是入画。
1: 对，
4: 所以按道理呢，他完全应该出手相救。
1: 对，
4: 因为你想一想，如果连入画都不救，那他还能救谁啊？
1: 是啊，要知道在大观园当中的丫头最怕的就是被撵走。你看金钏跳井啊，晴雯病死那都是前车之鉴呢。
4: 可是你看看惜春怎么说？惜春说，连这次你都不要饶，就拿他就地正法。这个下手就是狠了一点。
1: 对。那么您说他这样做，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4: 咱们可以往下面再看这个故事。
1: 嗯。
4: 头一天是把入画抓住了。
1: 嗯。
4: 然后抓住以后呢，等于是取保候审，也就是说还放在惜春这儿，但是呢说好了第二天来处理。就是宁国府的总经理贾珍的老婆，就是尤氏，就是过来，然后呢来处理这件事。
1: 对，
4: 结果尤氏呢都忍不住要替入画求情，可惜惜春呢还是不依不饶。
7: 他不过一时糊涂，下次再不敢了。看在他从小伺候你一场，就留下他吧。啊、
5: 哦，我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况且最近老风闻得有人背地里议论什么多少不堪的闲话，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排上了。
7: 姑娘既然听见有人议论我们，就该问他才是。
5: 哼，我一个姑娘家只有躲是非，我反去寻是非，成个什么人了？我只知道保得住自己就够了，不管你们，从此以后你们也别连累我。
4: 咱们看看这个小片，咱们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惜春呢，在他看来呢，这个宁国府到处都是龌龊一片，要说干净也就是门口那一对石狮子，所以既然这么龌龊这么肮脏，我就要躲着他，只要我能躲开就行了，谁要是把我牵连进去，我就一脚把他踹回去。
1: 呵呵，所以由此看来啊，这个惜春这个人不太可爱啊，甚至心里有点扭曲和阴暗。
4: 对，如果是仔细看看惜春呢，本来应该说她应该是一个阳光少女。看一看小说呢，小说里有时候也描写说她很可爱。比如说刘姥姥进大观园，然后不是那个凤姐跟元阳他们开她玩笑吗？
1: 对。
4: 然后她说老刘老刘，这个食量大如牛，不是整个的就哄堂大笑吗？惜春就是笑的呢扑到她的奶妈的怀里，让她奶妈给她揉肚子。那就那个时候她是很可爱的。
1: 对。
4: 可惜《红楼梦》里呢就描写她的可爱的 大概也就是这样，很少很少的几个细节。
1: 那么您觉得他这样一种性格的形成，他这样一种心态的这种扭曲，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的呢？
4: 惜春的问题呢，可能主要还是他早年的童年生活。
1: 嗯，
4: 就是早年的童年生活啊，对一个人的一生的成长，他会有

0: 决定性的作用。
1: 对，
0: 这个惜春呢，它有几件事对他来说呢是影响特别大。
1: 嗯，
0: 第一件事，母亲早亡。
1: 对，
0: 第二个，他的父亲贾敬呢是一个天天炼丹的人，
1: 嗯，
0: 就想自己长生不老。
1: 对，
0: 至于他的子女一概不问。第三个，他的哥哥就是贾珍，他倒是去照着他那两个跟他其实非亲非故的尤氏姐妹，他的亲妹妹他就不管。
1: 嗯，
0: 那咱们可以想象，一个小女孩遇到了这样的一种生存环境，那她的整个心态呢肯定是会受极大极大的影响的。
1: 嗯，
0: 所以她的口冷心冷啊，我想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她的这个童年的这样的一种生活。
1: 因为在这个宁国府这边呢也就这么一个小姐了啊，因为贾母呢是极爱孙女儿，便和这个贾赦之女迎春、贾政之女探春一起就到了贾母那边来住了。那么惜春呢，她是多大的时候到了荣府的？
0: 惜春呢，咱们看一看《红楼梦》啊，
1: 嗯，
0: 因为她没有明确说她的年龄，可是仔细算一算呢，也算得出来。
1: 嗯，
0: 因为黛玉到了贾府，那个时候黛玉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6到10岁。那他们三姐妹肯定要去见黛玉嘛。
1: 嗯，
0: 那小说里通过黛玉的眼睛呢就描写了她当时的情况，其中有四个字叫形容尚小。
1: 嗯，
0: 也就是说她应该是黛玉的妹妹，所以一出场的时候她的年龄应该是在6岁以下。
1: 那这么小的小孩到了荣国府以后肯定应该是很受宠的，我觉得她也能够感受到啊一丝家庭的温暖。只不过好像贾母接她主要是出于一个怜，而不是爱，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到后来她连这一丝怜都没有了呢？
0: 咱们用现在一个词说，可以叫做黛玉前和黛玉后。在黛玉进贾府之前呢，应该说贾母呢对惜春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呢，因为黛玉没有过来，包括后来的宝钗啊都没过来，她还真的是有精力呵护她一下。可是黛玉一过来，小说里就描写了贾母呢就要让黛玉跟她一起住，可是她的房间呢比较小，因为黛玉住了别人就不能住了。
1: 嗯，
0: 就是把惜春他们全都牵走了。那一天呢应该说是惜春啊雪上加霜的一天。
1: 贾母态度的改变看来是惜春性格改变的一个关键点啊，所以小小的年纪就品尝这样的人间的世态炎凉啊，够难为她的。他的生活简直跟黛玉没法比啊，
0: 那差太远了。
1: 嗯，
0: 咱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他们两个都是等于是客居是吧，当然黛玉跑得更远一点，
1: 对，
0: 但是他们两个的实际结果差得很大。那黛玉她从婚姻，从她的衣食住行，贾母都是完全操心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黛玉呢还有一个宝哥哥啊，天天一手遮天地罩着她。
1: 对，
0: 然后黛玉还有一个贴心的丫鬟。
1: 嗯，
0: 可是这些对于惜春来说呢都是没有。
1: 嗯，
0: 所以惜春呢实际上他的生存环境啊就是比较险恶。
1: 既然没有长辈的关怀，那实际上在大观园当中呢还有那么多啊年龄差不了太远的兄弟姐妹们，为什么不能和他们在一块儿好好的相处呢？
0: 他也处不好。
1: 嗯，
0: 在《红楼梦》里呢实在是看看觉得惜春呢到最后他要是不出家也实在没有别的路了。
1: 嗯，大观园当中啊这个才华似乎是跟大家聚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他是不是缺这个呀？
0: 我倒是觉得有些人是缺才华，也就是说他天生他就不行。
1: 嗯，
0: 他就是笨鸟先飞，他最后还是个笨鸟。但是惜春呢可能不属于这种情况，我觉得他是属于他对生活根本就没兴趣。
1: 嗯，
0: 所以什么写诗啊，什么作赋啊，什么唱卡拉 OK 啊，他根本就没兴趣。
1: 嗯，
0: 他是因为没有兴趣，所以最后落了个什么下场呢？《红楼梦》里大家都知道，一说就是这个迎春惜春两个人不会写诗，在任何场合只要写诗哪怕猜个谜语他都丢人。
1: 人常说重在参与啊，
0: 对，
1: 他连参与都不想参与。
0: 对，
1: 其实论才能的话你说他也是会几笔绘画。
0: 是说到绘画嘛也挺有意思，他这个画画呢实际上也不是他的才能的表示。为什么这样说呢？看看《红楼梦》咱们能找到解释啊。他画画的时候宝钗竟然跑去指导他，没有人说宝钗会画画。
1: 对，
0: 可是他去画画的时候呢，宝钗竟然跑去讲了长篇大论，我数了数大概要上千字了，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你想想一个按照红楼梦里的安排，他应该算一个稍微专业的一个小画家，被一个业余的绘画爱好者指点了一通，说明什么呢？水平不高。
1: 嗯哼，
0: 还有一次呢，他的几个姐妹跑去看他，说哟，惜春画画这个难得嘛，都去看。结果大家看着他，他就不画， 就是他冷漠到了我连表演秀的欲望都没有。
1: 嗯，
0: 小说里描写的很传神啊，四个字，只管出神。
1: 那这么一说啊，看来这惜春啊是彻底跟兄弟姐妹们玩不到一块儿去了啊，是彻底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了。
0: 对，他的这个爱无力或者叫做爱无能呢，
1: 嗯，
0: 首先是表现在对生活毫无兴趣上。
1: 嗯，
0: 咱们经常说，刚才你一开始也说了，宝钗是很冷的人。
1: 哎，对。
0: 哎，惜春也是个很冷的人。
1: 嗯，
0: 可是他们两个比较一下，你能发现他们冷的不一样。这个宝钗呢是表面上冷，她冷是她的保护色，她是为了把自己保护起来，她像一个刺猬一样，她蜷缩起来，然后你没有办法进攻她。
1: 嗯，
0: 她的这个破绽和把柄没有暴露啊，所以宝钗的冷呢，应该说是一个被动的冷，是手段冷。但是你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惜春的冷真是冷，真是三九严寒的那个彻头彻尾的冷。
1: 嗯，
0: 因为他完全是对生活没有了任何的兴趣，他不是宝钗那种手段那种被动，他是主动的冷。
1: 那么对过去的女孩子来说的话，哪怕是生活不太理想，但是哪天找个好人家嫁了不就得了吗？也是很好的一种结局啊。
0: 哎，这个嫁也难嫁，因为你想一想，生活他都做不到，那婚姻呢他就更难了。因为在生活里呢可能还能降低要求，但是在婚姻状态里呢是两个人整天面对面，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啊，对他来说就更难了。而且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到这个婚姻呢，应该说惜春的教训呢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很多少男少女去注意的。
1: 哦，
0: 为什么呢？就是他前面的三个姐姐啊，
1: 嗯，
0: 婚姻状态都遇到了一点问题。
1: 嗯，
0: 这《红楼梦》里就有一首诗嘛，前面几个字就是堪破三春景不长。她前面的三个姐姐的婚姻生活总的来说都是不幸福的。
1: 嗯，
0: 当然前面三个姐姐婚姻不幸福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办法呢，她们不幸福不代表我不幸福啊。
1: 对啊，
0: 我还可以去争取。
1: 嗯，
0: 可是惜春就是惜春，她一看说她们三个都不幸福，那我就能幸福吗？所以她就主动的从婚姻这个舞台上退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一退，生活他没有兴趣，婚姻他更没有兴趣。
1: 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生态度啊。我们每个人都说看到别人的故事，然后呢，吸取经验教训，
0: 对，
1: 自己呢可以避免那样的悲剧的产生。
0: 对，
1: 而在惜春看来，他永远看到的只是失望。
0: 对，就好像今天的很多的那些这个单亲的小皇帝，他们往往也是这样，他们很容易走极端，看到这个社会一些阴暗的东西，他们就说这个社会糟透了，所以他就为了保持跟这个社会的界限，他可能就会做出很多极端的事。其实惜春呢，他也是这个毛病。
1: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明白了，在超检大观园当中啊，作者对惜春性格的这种定义，就是俩字儿，冷漠。
0: 对
1: 啊，当入画触犯了规矩被罚出府外的时候，惜春并没有想到去讨个人情，而是毅然断绝了和入画多年的主仆情分呐。在常人眼里看来，这似乎根本就没有人情味儿，但这恰恰表现了惜春内心的这种冷漠呢，和探春的泼辣以及迎春的懦弱相比，他的行为意味着他对这个世界毫无兴趣，一点兴致都提不起来了。
0: 哎，所以你看一看小说里从一开始暗示了，就是他将来要出家。
1: 其实啊，曾经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调查，说在《红楼梦》的人物当中，你最想啊选择谁做你的意中人？
0: 嗯，
1: 有人就回答我愿意找惜春。
0: 哟，还真有这样的男人啊。
1: 真有。那么选择理由主要是说，哎呀，像惜春这样的人呐，特别像我们现在现实社会当中的一些女孩子，尤其南方啊，尤其像上海这样大都市的女孩子，
0: 对对，有一些是
1: 啊，特别的现实。啊，咱们两人在一块相处啊，你可别连累我啊，我只管好我自己啊。咱们两人之间得说得一清二楚，啊，可以搞什么，婚前财产公证啊，家庭 AA 制了，这都没问题。所以这样的这个婚姻关系呢，特别的简单，也特别的实用，不会有什么麻烦。那么您对这样的问题怎么看？
0: 麻烦太大
1: 啊！
0: 你想一想，这个婚姻呢，它是一个最分不清的东西。其实谈恋爱目的是什么？就是越谈把两个人关系谈得越不清楚，最后不就搬到一起住了吗？
1: 对，
0: 他如果事先就要把它分得清楚，其实只能导致他的婚姻的失败。
1: 嗯，
0: 所以我倒是要说，这些人应该是去治病， 就是他的心理状态不正常，因为他对生活的看法呢已经不正常了，开始冷漠了，所以他要去调整他的心态，如果不调整的话，他在生活

0: 理要碰壁，在婚姻上也要摔跤。
1: 那您到底说说他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0: 哎，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很简单的心理的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我看到英国的心理学家，他们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发现什么呢？平时在日常生活里喜欢写日记的人，往往心里比较灰暗，往往到最后呢，他的心态比较冷漠。为什么呢？这个心理学家他总结说呢，说喜欢写日记的人特别喜欢在日记里写自己每天遇到的不高兴的事。开始写一写，他是一个心理的宣泄，可是写到最后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他整个的心态就变得阴暗了，变得晦涩了，到最后就是冷漠。所以这个英国心理学家劝了很多少男少女一句，我觉得是很有用的。你要是写日记的话，那你应该去写那些高兴的事，
1: 嗯，
0: 每天把高兴的事写到日记里，不高兴的事呢，你尽量少写。咱们现在看看惜春啊，惜春确实生活里不高兴的事很多，
1: 对。
0: 可是他要是当时用这样的心理调节技术，那好，那我也有一些高兴的事啊，比如说贾母对我还是不错啊，我的姐妹们对我也不错啊。如果他更多的去关心这些东西，
1: 嗯，
0: 去积攒这些东西，他慢慢的呢，他的心态不至于冷到这个地步。
1: 您刚才说的呢，这是社会生活。
0: 对，
1: 我们再看看婚姻生活当中，嗯，你要说人他是感情动物，
0: 是，
1: 他不是一个器物，对不对？嗯，不是说家里面摆着你就行了。那你说像惜春这样的人的话，他该如何去调整自己在婚姻生活当中的心态呢？
0: 哎，其实呢，从大的方面说呢，应该也是一样。
1: 嗯。
0: 但是婚姻呢，它还有它的特殊性。惜春碰到的问题呢，应该说也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头疼的问题，不光是惜春，当惜春是掉头就跑了。
1: 对，
0: 你想想，七年之痒，就是到了第七年头上，这个婚姻可能就出现危机。
1: 嗯，
0: 现在西方有些学者说，七年，现在七年都不要了，三年
1: 还不止呢。现代医学有人提出啊，说婚姻的保鲜期现在只有30个月了，2年半。
0: 是，所以婚姻呢，对所有人来说，它都是个挑战，不光是惜春面对它，也不光是惜春的三个姐姐。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应该看到，就是婚姻不必然的带来不幸，就是你不能划等号。你说哦，有些人婚姻不幸，那婚姻就带来不幸，那惜春他就丧失了去进入婚姻之门的勇气，这是他第一个失误。第二个失误呢，婚姻它能给人带来不幸，它也能给人带来幸福。一个他对生活有热情、有向上的勇气的人，他愿意接受这个考验。正是在面对这个考验的过程当中，他其乐无穷啊！这就是婚姻啊！婚姻是很现实的，
1: 对，
0: 谁也没说婚姻只要这个披着婚纱进去，他就永远没有矛盾，对吧？那结婚很可能还是矛盾的开始呢。
1: 对，
0: 但是解决这个矛盾，他应该说也是快乐的开始。那过去还有一句话呢，叫不打不相识。
1: 嗯，
0: 所以惜春呢，他是不打，当然跟谁也不相识，只好出家一走了之。
1: 嗯，所以啊，尽管婚姻有太多的变数，但是呢，咱们还是应该呢去赞美婚姻，捍卫婚姻，将婚姻呢进行到底。
0: 对
1: 啊，我们千万可不要像惜春一样对生活失去信心，不要对婚姻呢失去热情。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嗯，谢谢。
1: 当一个人拒绝关怀关注他人，那么他也就拒绝了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和关怀。其实啊，惜春最残酷对待的人不是他的嫂子尤氏，也不是他的丫鬟入画，而是他自己。所以对那些因为坎坷、因为挫折而怀疑一切、放弃一切的人，我想说啊，首先请善待自己。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八，新首辅夏言登场。
3: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昨天我们说了，由于张聪和夏言之间的争斗，引发了一场特殊的审讯。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审讯官员有一个任务在身，他呢受内阁首辅张聪的指示，必须要将被告薛侃的罪名栽赃给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夏言。为了能够成功的完成栽赃任务， 这一次审讯。

0: 官员呐，苦思冥想，终于决定图穷匕见，直接把夏衍拉过来陪审，期望能够在堂上有所突破。那么他能顺利完成张聪指派的任务吗？这次审讯最终又是怎样结案的呢？今天我们请来的依然是年轻的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1: 金波你好。
0: 您先给大家交代一下这个审讯官员，这是张聪精心选择的，他是谁
1: 啊？他是督察院御史，叫汪宏。督察院是三法司之一，是司法机关之一，所以他说他是专业人士是一点不过分的。
0: 对，当然这个人物呢不是什么大人物啊，只不过他是张聪的死党。
1: 对，
0: 但是我们说了，夏衍的性格比较直，他过来陪审呐，当场要听他们冤枉自己，他能受得了这窝囊气吗？
1: 肯定是受不了啊。他一到堂上，哎，这汪御史也不少胆，就不问，甚至他不问薛刊了啊。他甚至直接问夏衍，就你有没有参与此事？然后呢，说话中间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就是说这事儿肯定你有份儿。他以为这样搞叫引蛇出洞吧，把你挑起来。
0: 对，
1: 但没想到啊，这引蛇出洞引出来的是蟒蛇啊。
0: 一条巨蟒就窜出来了。夏衍怎么着？
1: 因为夏衍呢，脾气也急。
0: 对，
1: 听见你竟然敢诬陷我，他也不跟你多说话，他干什么呢？就当时呢，据史料记载，他准备冲上去打汪宏，而且是对骂，他也丝毫怎么说不甘示弱，也不是说你骂我要听着，你是主审官，你什么主审官？我要骂你就骂你。后来被人拉住了，幸好被人拉住。
0: 对。但是架没打起来，可是这事儿啊就闹大了，大闹公堂啊。
1: 对，
0: 那么嘉靖是不是就知道这件事儿了？
1: 对，因为你说嘉靖是个聪明人嘛，这个审案审到这个份儿上，没说审出来，还审出来要打主审官，就他就明白了，这个事儿呢肯定不是夏衍干的。
0: 那既然嘉靖认为肯定不是夏衍干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事儿可能应该是张聪干的呀？
1: 对呀，他就醒悟过来了。但是呢，醒悟过来他的举动是很奇怪的。一般说来，你要是明白自己被人利用了，
0: 对
1: 啊，有人想利用你打败夏衍，他肯定会愤怒啊。但是嘉靖就非常特别，他从来没有就直接找张聪来说你这个事儿干的不地道，我要处罚你，什么都没有说。
0: 难道这嘉靖是看在张聪曾经为自己争爹的这个功劳上，就打算就此放过不追究了？
1: 恰恰相反，他聪明，所以他玩人的手段就更阴毒。
0: 哦，
1: 他想了一个最侮辱人的办法来报复张聪。
0: 什么？
1: 就有一次上朝的时候，文武百官齐聚，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拿出了一份东西，对张聪说，这是你当时私下给我的，现在我当众还给你。
2: 这封信是张聪和皇帝之间的一个秘密，它的原作者是行人司长官薛侃。单纯的薛侃替没有儿子的皇帝担忧，没想到却被张聪抓住机会兴风作浪，连夜抄录后秘密上报给嘉靖。但仅仅几天之后，嘉靖皇帝就在朝堂上揭发了他的阴谋。
0: 哎呦，这招是够损的啊！当众戳穿。
1: 对，所以他后来也感觉自己是完全没办法了，他的同党啊也已经纷纷就离开他了。于是呢，嘉靖14年，他就主动向皇帝提出，说我要退休回家。这个皇帝当然是顺其自然就批准了。张聪的政治生涯就算结束了。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反观夏衍，那是不是人气更旺了？
1: 对呀，据史料记载说当时他家门口车水马龙啊，大家纷纷都来拜会。还有一群人啊，那个目的也不同的，什么人呢？就是夏衍的什么堂兄堂弟、大 婶儿或者大姐啊，这种可能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啊，或者多少年不见面的朋友啊，都跑来了，哎，跑到门上，就希望您多加关照啊。这应着中国人那句老话，叫“狗富贵莫相忘”啊。
0: 嗨，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当中，应该不光只有溜须拍马的，因为据史料记载呢，张聪作为首辅的时候，那是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这个人呢一直气使，趾高气昂，人人惧怕。
1: 对，
0: 但是呢，夏言这个人呢，在史料上的形象倒是啊，胸襟磊落，一副这个意气昂扬的大丈夫气概，好像是真的很得人心，
1: 啊，又听话又有能力，自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嗯，事实上也是这样，嘉靖十五年，他就被封啊太子太傅兼少傅。他从当年那个正八品突然变成了从一品，
0: 对
1: 啊，而且呢还正式被任命为武夷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就算入阁为相了。
2: 据史料记载，夏言算得上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他不贪财，干实事，心系百姓，关心社稷。不过如果只能用一句赞美的话语来形容他的话，那应该是不畏权贵。
0: 当时夏言在行人司干跑腿儿的时候，就曾经啊提议裁减富余人员，压制宦官。
1: 你说的这些，还只是一个基本概念。他真正干过的惊天动地的事儿，就是他在官小的时候先骂过一个人。哦，这个人叫张延龄。
0: 说起这个张延龄啊，他确实还是不简单一人物啊。横行天下20多年，那是要比螃蟹还横啊。当然了，嚣张不是偶然的，张延龄绝对有资本。
1: 对，
0: 因为他是孝宗皇帝的小舅子，是国舅啊。
1: 对，
0: 凭着这个身份，他在弘治和正德年间那是非常能吃得开的，无人敢惹呀。
1: 对，但是夏言就惹他了。哦，而且是公开的惹。嘉靖初年，他就上书弹劾说，张延龄你啊侵吞田地啊，欺压百姓，而且是上书给皇帝要求严惩，但是没有什么结果。
0: 对，
1: 原因很简单，嘉靖初年我们都知道刚继位呀，
0: 对，
1: 自己还被杨廷和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没办法啊，自己连爹都没有，哪有心思去管什么前任国舅的事情呢？
0: 那么既然嘉靖皇帝都不管，你说这人微言轻的夏言干嘛还非得要趟这趟浑水啊？
1: 他为什么趟这趟浑水，不但你我不清楚，当时的张国舅也不清楚啊。
0: 对，
1: 他认为这个事儿完了，但他没过多久就有朝廷有个人告诉他，说不行啊，这夏言又上了第二封，还是弹劾你欺压百姓，啊，弹劾你私吞田土。呵呵，哎，当时就有点懵了，但是没忍他再缓劲儿，人家告诉他，夏言又上了第三封，还是这个内容。
0: 呵，这有点像投诉三部曲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时很多人觉得这夏言是不是疯了？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夏言没疯，但是张延龄啊，可能就快被逼疯了。
1: 对，
0: 啊，因为据说他不仅仅只上了这三封奏折，
1: 对，
0: 后面还有4、5、6、7道奏折呢，
1: 啊，就是系列剧啊。呵，而且是不把它搞倒誓不罢休啊。哎呦，最后你要搞到什么程度，当时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嘉靖本人压力很大，
0: 对，
1: 本身就在跟杨廷和斗来斗去，没有办法啊，自己是无能为力，但他竟然百忙之中专门抽时间把张延龄的这个事情解决了，退回了霸占的土地啊。我说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不怕张国舅，他就怕夏言呢。他觉得这个人太烦了呀。
0: 是，
1: 你总要给我这个东西，那我把它解决了好了。
0: 就是别再给我嘉靖找麻烦了哈。
1: 对对对，
0: 这呢就是夏言过去的光辉历史。当日的一个行人司的夏言就感动朝廷的皇亲国戚呀、啊。现在那是礼部尚书、夏大学士。估计除了皇帝之外，天地间可能没他搞不定的人了吧。
1: 但是事实证明，还是有一个人向夏言发出了挑战的。哦，这个人呢，也是来头很大，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张聪曾经的那个同党，郭勋。
0: 这个郭勋，就是我们过去在讲朱元璋的时候讲到，在开国功臣当中。

0: 因为郭旭这个人心胸很狭窄，他觉得这个人上去了，而且跟他是不搭嘎的两个人，本身就不是一个路子，因为夏天比较清廉嘛，
1: 对，
0: 他就觉得这个人碍事儿，将来一定碍事儿，还不如及早解决他。
1: 那么这一场这个朝廷重臣和老牌皇亲国戚之间的争斗，嘉靖皇帝是持什么态度？
0: 他是烦透了呀。为什么呢？因为一边是朝廷重臣，一边是自己的亲戚。想来想去，我有什么必要在你们中间掺和呢？你骂来骂去本来很烦了，对吧？
1: 对，
0: 虽然不关他的事，但是双方每次上奏书总要把他扯进去，这个说是听从了他的指示如何如何，那个说我跟你交情如何如何，他就烦了，就是总要先收拾一个，看你们不要再吵。
1: 嘿，那么这两个人当中谁比较倒霉，先正好撞在嘉靖的气头上当了靶子呢？
0: 啊，夏衍运气不好，他挨了第一枪，嘉靖20年，所以皇帝大人呢就收到了夏衍的一封奏折，看过之后也没怎么说话，就让人马上命令夏衍火速觐见，我有事儿找你聊。夏衍一到皇帝了，所以皇帝不分3七21就把他骂了一顿，骂完了讲出理由为什么要骂你，你写了错别字，
1: 一个错别字至于这样吗？
0: 换了别人吧，这也就算了是吧，你应该清楚吧，这是皇帝在气头上找个茬嘛，骂你一顿，就是你不要再闹腾。夏衍不知道是不是啊，就说是做大官做久了，胆子就壮了，
1: 对，
0: 居然还顶了皇帝一句，臣有错，恰逢近日身体不适，望陛下恩准我回家养病。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找我的茬儿，你要训我，我还不干了。
1: 怎么这次我们讲嘉靖身边的事情，好像从嘉靖一开始就喜欢说我不干了，我回老家去，然后开始起这个众大臣纷纷效仿，动不动都是我不干了。再怎么着，夏衍这次又要炒皇帝的鱿鱼啊，
0: 这都是跟他学的。大家发现原来跟他学这招都是用这招，
1: 对，
0: 大家渐渐推而广之都用了，所以他当时勃然大怒，你还以退为进，我就索性让你不干了，当时就说你也不用养病了，直接就回家去吧，退休
1: 再也别回来了。
0: 对，
1: 又这玩笑开大了，可是说出去的话那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覆水难收啊。估计夏衍这个时候要后悔了，好不容易才爬到如今这个位子上啊，还没坐热呢这就要走人了，好像也太便宜郭勋那小子了。
0: 话是这样说啊，但是就在他收包袱准备走人的时候，突然有人跑来跟他说，先别忙，先别忙走了，因为郭勋可能要出事儿了。
1: 啊，出什么事儿啊？
0: 是这样的，恰好就在这段时间前后啊，皇帝交给郭勋办一件事儿，这郭勋呢不知道是太忙还是怎么样的，可能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没办不说，皇帝骂了他，他还要写一封奏折给自己辩护。我们说了，不认错也好，你辩护也好，说说理由嘛。
1: 对。
0: 但是他这个奏折写的是非常非常不得体，有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呀。何必更劳赐赐。什么意思呢？结合上下文你就明白了。他上面先说的是，皇帝你交给我这个事儿，是吧？我知道啊。我没有做，我错了，最后来这样一句话，我错了就错了嘛，是吧？这种事儿你何必还要再下个命令呢？
1: 对，
0: 多余吧。
1: 是，你何必再废话呢？
0: 对，
1: 这也太嚣张了啊。就算你真是皇亲国戚，论起辈分来他还真比嘉靖还大呢，但是你也不能这样不敬啊。
0: 对啊，所以嘉靖发怒了嘛，
1: 对，
0: 就大骂了郭勋一顿，又把夏衍召回来了。
1: 这结果呢，其实啊算得上是夏衍和郭勋在这一次打了个平手。不过你说这战火已经点燃了，夏衍他不会就此甘心息事宁人吧？
0: 他这个人呢是实干家，实干家要干事儿必须要扫清障碍，你说这个郭勋在这儿碍他的事儿，他肯定要先想办法把这人解决。
1: 对，
0: 于是呢他就指使自己的门生啊，一个言官叫高石的人，就指使他去搜罗郭勋的罪状，

0: 新这个人本来就行为不端嘛，有很多把柄让人抓，
1: 嗯，
0: 结果一抓抓15条，然后就写了一个奏书上奏皇帝，
1: 哦，
0: 要求严惩郭勋。
1: 呵，15条罪状啊，嗯，那么这封奏折有没有扳倒郭勋呢？
0: 没有立刻完全扳倒他，但是确实起到了效果。
1: 哦，
0: 为什么？他发火了嘛。
1: 对，
0: 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个亲戚啊，
1: 嗯，
0: 居然还有这么多壮举，
1: 嗯，
0: 干过这么多坏事。
1: 对，
0: 一气之下就把郭勋关进了监狱。
1: 真关监狱了？
0: 对，
1: 呵，毕竟这郭家从朱元璋开始起已经是差不多延续了有200年了，快要家族的势力那叫根深叶茂啊。皇帝不多少要给人点面子吗？
0: 对呀，
1: 嗯，
0: 事实上呢，他确实家境也没有想把郭勋怎么样，
1: 嗯，
0: 他还特意下令不准动刑呢。
1: 哦，
0: 所以郭勋也很自信，
1: 嗯，
0: 他知道皇帝是生生气嘛，
1: 嗯，
0: 把他放到牢里，过两天就放出去了，
1: 嗯，
0: 不会跟他较真把他怎么样的。
1: 可是皇帝有意饶了郭勋，夏言也有意饶了吗？
0: 那就没有了。你要知道朝中的事情都是夏言去管的，他这个时候就玩了一招，
1: 嗯，
0: 啊，立刻组织法司的官员，就是司法官员会审，
1: 嗯，
0: 审来审去搞出了一个结果，4个字、
1: 嗯，
0: 勋罪当斩。
1: 嗯，
0: 就是说郭勋犯的罪啊，我们定了一下应该杀头啊。
1: 呵呵，哎呦，这下我觉得嘉靖要急了，本来自己的本意也就是稍微教训一下郭勋，让他呢收敛收敛就可以了。你怎么你们给弄出个死罪出来啊？
0: 对，所以他又马上下了个命令，
1: 哦，
0: 他就说此案情形未明，
1: 嗯，
0: 发回法司复查。
1: 嗯，
0: 就是说呢，这个案子还没搞清楚，
1: 对，
0: 你们发回去重审。
1: 皇帝的态度都这么明确了啊，如果夏言真是个识时务的人，就不应该再继续追查下去了呀。
0: 对，
1: 嗯。
0: 但是事情就是没有这么简单，
1: 怎么着？
0: 他就一定要把他搞下去。
1: 哎呦，
0: 暗中命令啊，
1: 嗯，
0: 自己的一个亲信，
1: 嗯，
0: 啊，一个言官再次上书弹劾郭勋。
1: 嗯，
0: 哎，而且这次罪状跟上次又不同，而且更重，还有什么图谋不轨呀，
1: 哦，
0: 啊，什么私养武士啊，这些都出来了，
1: 哦，
0: 啊。于是又审，审出什么结果？
1: 嗯，
0: 不但是要把他处死，
1: 嗯，
0: 还要没收他的财产。
1: 这是罪上加罪了。
0: 对呀，啊，对，
1: 这招太狠了。不过好像审出来有凭有据，一切好像也没什么破绽，看你皇帝还怎么去袒护郭勋。
0: 所以皇帝才发现呢，自己当了冤大头啊，
1: 嗯，
0: 就知道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1: 对，
0: 被人家逼着往前走。
1: 嗯，
0: 哎，但是他毕竟是皇帝嘛，
1: 嗯，
0: 也很聪明，
1: 对
0: 啊，最后呢他又不理会了。
1: 然后
0: 你三法司无论呈上来什么结果，
1: 嗯，
0: 我不批准你总不能杀人吧？
1: 对，
0: 啊，他就准备压在这儿，
1: 嗯，
0: 反正他认为，杀人的权利在我的手上，
1: 对，
0: 我不动口，你们都不要想动手。
1: 那么这郭勋，应该说吃一段时间牢饭以后，他就应该被无罪释放了吧？
0: 但是啊，
1: 嗯，
0: 让嘉靖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
1: 嗯，
0: 几个月后突然通报。
1: 啊，
0: 说郭勋死在牢里了。
1: 啊，怎么死的？
0: 死因不明呐，
1: 啊。哦，
0: 所以这个事儿是个无头案呐，啊。
1: 我怎么觉得这好像有点陷害啊，有点政治暗杀，有点这个司法黑幕的感觉。
0: 那没错啊，反正人在监狱里，爱怎么折腾是我的事情呢，
1: 啊，
0: 你们根本没有任何参与的余地呀，啊。
1: 总之啊，这个夏言等人责任是有的。疏忽也是有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绝不是故意的。所以你说夏言这招啊还真厉害，不但把生米做成了稀饭，
0: 对，
1: 活人整成了死人，还戏弄了一把皇帝，甚至连一点把柄都没留下来。你说这嘉靖皇帝是不是有点这个哑巴吃黄连的感觉啊？
0: 对呀，啊，所以说皇帝是皮子都气坏了，没有办法呀，我没有证据，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啊，
1: 嗯。
0: 你说你为什么这个人会死在牢里？他说我也不知道啊。
1: 对，
0: 这个是疏忽嘛，我们有错误态度问题嘛，你既然出了问题，我们就检讨嘛。
1: 对，
0: 所以他搞到最后，
1: 嗯，
0: 皇帝气坏了，也没办法，就把所有参与此事的官员全部降职处理，但是也于事无补了。
1: 嗯。那么在这次斗争当中啊，这个夏言的政治手腕可谓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我看他可以迈入顶级政治高手的行列了。
0: 但是啊，
1: 嗯，
0: 我说上天喜欢热闹，
1: 啊，
0: 这位顶级政治高手在解

0: 决过去之后，却遇到了一个更高的高手，
1: 是吗？啊，
0: 高手中的高手，而且这个人，名声比他还要大得多哦。他就是严嵩。哎
2: 呦，说起严嵩，大家可太熟悉了，这个人太有名了啊。他的一个荣誉称号嘛，明朝第一大奸臣呐。
0: 对，
2: 那么这热闹了。这夏言和严嵩之间会有怎样的恩怨和矛盾呢？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扳倒了张聪和郭勋之后，夏言终于牢牢地坐稳了首辅的位子。登上了顶峰的夏言，开始俯视着脚下的一切，并计划着如何去实现自己伟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但历史啊，无数次地告诉我们，骄狂的开始就意味着胜利的终结。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错误。那么当政治高手夏言遇到一代名奸严嵩，历史的戏台上将会上演怎样勾心斗角的一幕呢？严嵩又是如何从一个平民百姓一步步接近权力巅峰的呢？咱们啊，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九，惜春，恐婚族美女。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如今呢，所谓的单身贵族是越来越多了。在北京，就有这样一些女士，大龄且荒废的婚姻，成为啊未婚一族，人称京城里的北大荒。其实呢，在《红楼梦》里啊，也有一位被婚姻恐惧症所害的女孩。各位是不是以为我在说薛宝钗啊，那成天都要服食冷香丸的冷美人呢？但是啊，她的任事无情也动人的印象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冷小妹相比啊，还不够。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她可是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一位冷美人，她就是四姑娘惜春。为什么小小年纪就已经不再相信生活的美好，不再向往爱情的力量，任美丽的青春生命在青灯古佛旁磨灭呢？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昌教授。教授您好。
4: 哎，你好。
2: 其实呢，在《红楼梦》当中啊，对惜春的正面描写似乎也不太多。
4: 对，
2: 您对这个人物是如何评价的？
4: 惜春呢，要把他这个人物讲清楚啊，咱们可以借助于今天的一个评价。我前一段看见报纸啊，还有一些书籍上，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叫爱无力，或者叫做爱无能，是指现在从23岁到30岁左右的一批，主要是女青年，他们对生活呢已经没有了热情，对生活很冷漠，尤其是他对生活已经没有了那种很起码的热爱。这是从现代生活的角度说，咱们还回到300年前，其实惜春的这样一种心理问题呢，跟这个爱无力和爱无能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2: 300年前的女性也有爱无力、爱无能啊。
4: 是啊，你刚才在介绍惜春的时候，其实有一句话翻译到今天就是爱无力、爱无能啊，就是口冷、心冷、心狠、意狠。哎，惜春自己也说过啊，不做狠心人，难成自了汉。那就是说，哎，我一定要这样冷漠，我越是爱无力，越是爱无能，我反而就可以过得舒服点。
2: 对，
4: 这就可见刚才咱们说的未婚一族，还可以扩展一点，不但是未婚一族，而且是未生活一族啊。
2: 您这样一说啊，这个人物可复杂了。我们来分析分析惜春这个人物的性格哈。其实我觉得可能最能反映他性格的，算不算是那一段，就是他碾入化的整个的这样一个事件。
4: 对。
5: 在《红楼梦》第74回《破奸缠抄检大观园》中，惜春的丫头入画被当场搜查出了违禁物品、男人的衣物，入画因此陷入了将被驱赶出府的危机。
6: 这是甄大爷杀我哥哥的，因为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
1: 着叔叔过日子。我叔叔婶子只知道吃酒赌钱，我哥哥怕交给他们又花了，所以美昌得了，悄悄烦老妈妈带进来叫我收着的。
6: 这话若真呢，倒可以饶恕，只是不该私自传送东西进来，这个都可以传递，什么不可以传递的？这倒是传递人的不是了。
2: 要说一个人物极端，我们常常会拿这个《红楼梦》当中的王熙凤来说事儿。
4: 对，你看这个王熙凤，她从来是无所不用其极。
2: 嗯，在这次这个抄检大观园当中啊，你说迎春的丫头思琪偷藏男人的物件，她呢是毫不手软。但是就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件事儿当中啊，她倒是网开一面，想给这个入画一个台阶下的。
4: 她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她不得不放她一马。一个呢，就是入画交代得很清楚，说这个物品呢是贾珍赠给他的哥哥的，这是一个很充分的理由啊。
2: 对。
4: 第二个理由，惜春她也不是一般人物啊，她是贾珍的妹妹。
2: 对。
4: 贾珍谁呢？《红楼梦》里有两府，一个是荣国府，实际的总掌门人是贾政。
2: 对。
4: 可是宁国府呢，贾珍是总经理啊。也就是说，惜春呢，她是到荣国府来客居的。他是住在荣国府的。那咱们有一句话叫不看僧面看佛面。
2: 对。
4: 那惜春是贾总经理的妹妹，哎，你能在他头上去大动干戈肯定是不行的。王熙凤反应是绝对快，
2: 他
4: 一看就说，哎呀，这个人要放他一马。
2: 是。那么相比较王熙凤的这个网开一面而言，惜春又是怎么样对待入画的呢？咱们来看一下。
6: 你说做金印的是谁？我便饶你。
1: 嫂子别饶他，这里人多，又不拿一人做法，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该怎样的。嫂子若饶他，我也不依。
2: 其实咱们都知道，在大观园当中很多丫鬟和这个主子都是从小一块长大，
4: 情同手足啊，
2: 对，关系是非同一般的。
4: 是是。
2: 尤其你比如说宝玉，那你看对晴雯，对这个袭人，黛玉对紫娟，那是姐妹相称的感觉。入画也是惜春从宁国府带来的，应该这关系也是非同一般吧？
4: 确实，他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啊。咱们就看一个就知道，就是惜春的丫鬟里只有一个是他从宁国府带来的，就是入画。
2: 对。
4: 所以按道理呢，他完全应该出手相救。
2: 对。
4: 因为你想一想，如果连入画都不救，那他还能救谁啊？
2: 是啊，要知道在大观园当中的丫头最怕的就是被撵走。你看金钏跳井啊，晴雯病死，那都是前车之鉴呢。
4: 可是你看看惜春怎么说？惜春说，连这次你都不要饶，就拿他就地正法。这个下手就是狠了一点。
2: 对。那么您说他这样做，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4: 咱们可以往下面再看这个故事。
2: 嗯。
4: 头一天是把入画抓住了。
2: 嗯。
4: 然后抓住以后呢，等于是取保候审，也就是说还放在惜春这儿，但是呢说好了第二天来处理。就是宁国府的总经理贾珍的老婆，就是尤氏，就是过来，然后呢来处理这件事。
2: 对。
4: 结果尤氏呢都忍不住要替入画求情，可惜惜春呢还是不依不饶。
7: 他不过一时糊涂，下次再不敢了。看在他从小伺候你一场，就留下他吧。
1: 啊、我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况且最近老风闻得有人背地里议论什么多少不堪的闲话，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排上了。
7: 姑娘既然听见有人议论我们，就该问他才是。
1: 哼，我一个姑娘家只有躲是非，我反去寻是非，成个什么人了？我只知道保得住自己就够了，不管你们，从此以后你们也别连累我。
4: 咱们看看这个小片，咱们就可以看出来，其实惜春呢，在他看来呢，这个宁国府到处都是龌龊一片，要说干净也就是门口那一对石狮子，所以既然这么龌龊这么肮脏，我就要躲着他，只要我能躲开就行了，谁要是把我牵连进去，我就一脚把他踹回去。
2: 所以由此看来，这个惜春这个人不太可爱啊，甚至心里有点扭曲和阴暗。
4: 对，如果是仔细看看惜春呢，本来应该说她应该是一个阳光少女。看一看小说呢，小说里有时候也描写说她很可爱。比如说刘姥姥进大观园，然后不是那个凤姐跟鸳鸯他们开她玩笑吗？
2: 对。
4: 然后她说老刘老刘，这个食量大如牛，不是整个的就哄堂大笑吗？惜春就是笑的呢。

0: 到他的奶妈的怀里，让他奶妈给他揉肚子，
1: 嗯，
0: 那就那个时候他是很可爱的。
1: 对，
0: 可惜《红楼梦》里呢，就描写他的可爱的，大概也就是这样很少很少的几个细节。
1: 那么您觉得他这样一种性格的形成，他这样一种心态的这种扭曲，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的呢？
0: 惜春的问题呢，可能主要还是他早年的童年生活。
1: 嗯，
0: 就是早年的童年生活啊，对一个人的一生的成长，他会有决定性的作用。
1: 对，
0: 这个惜春呢，他有几件事对他来说呢是影响特别大。
1: 嗯，
0: 第一件事，母亲早亡。
1: 对。
0: 第二个，他的父亲贾敬呢是一个天天炼丹的人。
1: 嗯。
0: 就想自己长生不老。
1: 对。
0: 至于他的子女一概不问。第三个，他的哥哥就是贾珍，他倒是去照着他那两个跟他其实非亲非故的尤氏姐妹，他的亲妹妹他就不管。
1: 嗯，
0: 那咱们可以想象，一个小女孩遇到了这样的一种生存环境，那她的整个心态呢肯定是会受极大极大的影响的。
1: 嗯，
0: 所以她的口冷心冷啊，我想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她的这个童年的这样的一种生活。
1: 因为在这个宁国府这边呢，也就这么一个小姐了啊。
0: 嗯，
1: 因为贾母呢是极爱孙女儿，便和这个贾赦之女迎春、贾政之女探春一起就到了贾母那边来住了。那么惜春呢，他是多大的时候到了荣府的？
0: 惜春呢，咱们看一看《红楼梦》啊，
1: 嗯，
0: 因为他没有明确说他的年龄，可是仔细算一算呢也算得出来。
1: 嗯，
0: 因为黛玉到了贾府，那个时候黛玉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6到10岁。那他们三姐妹肯定要去见黛玉嘛。
1: 嗯，
0: 那小说里通过黛玉的眼睛呢就描写了她当时的情况，其中有四个字叫形容尚小。
1: 嗯，
0: 也就是说她应该是黛玉的妹妹，所以一出场的时候她的年龄应该是在6岁以下。
1: 那这么小的小孩到了荣国府以后肯定应该是很受宠的，我觉得她也能够感受到啊一丝家庭的温暖。
0: 嗯，
1: 只不过好像贾母接她主要是出于一个怜，而不是爱。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到后来他连这一丝怜都没有了呢？
0: 咱们用现在一个词说，可以叫做黛玉前和黛玉后。
1: 嗯，
0: 在黛玉进贾府之前呢，应该说贾母呢对惜春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呢，因为黛玉没有过来，包括后来的宝钗啊都没过来，
1: 嗯，
0: 他还真的是有精力呵护他一下。可是黛玉一过来，小说里就描写了贾母呢就要让黛玉跟他一起住，可是他的房间呢比较小，因为黛玉住了别人就不能住了。
1: 嗯，
0: 就是把惜春他们全都牵走了。那一天呢应该说是惜春啊雪上加霜的一天。
1: 贾母态度的改变看来是惜春性格改变的一个关键点啊，所以小小的年纪就品尝这样的人间的世态炎凉啊，够难为他的。他的生活简直跟黛玉没法比啊，
0: 那差太远了。
1: 嗯，
0: 咱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他们两个都是等于是客居，是吧？当然黛玉跑得更远一点，
1: 对，
0: 但是他们两个的实际结果差得很大。那黛玉她从婚姻，从她的衣食住行，贾母都是完全操心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黛玉呢还有一个宝哥哥啊，天天一手遮天的罩着她。
1: 对，
0: 然后黛玉还有一个贴心的丫鬟。
1: 嗯，
0: 可是这些对于惜春来说呢都是没有。
1: 嗯，
0: 所以惜春呢实际上她的生存环境啊就是比较险恶。
1: 既然没有长辈的关怀，那实际上在大观园当中呢还有那么多啊年龄差不了太远的兄弟姐妹们，为什么不能和他们在一块儿好好的相处呢？
0: 他也处不好。
1: 嗯，
0: 在《红楼梦》里呢实在是看看觉得惜春呢到最后他要是不出家也实在没有别的路了。
1: 嗯，大观园当中啊这个才华似乎是跟大家聚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对对，
1: 他是不是缺这个呀？
0: 我倒是觉得有些人是缺才华，也就是说他天生他就不行。
1: 嗯，
0: 他就是笨鸟先飞，他最后还是个笨鸟。但是惜春呢可能不属于这种情况，我觉得他是属于他对生活根本就没兴趣。
1: 嗯，
0: 所以什么写诗啊，什么作赋啊，什么唱卡拉 OK 啊，他根本就没兴趣。
1: 嗯，
0: 他是因为没有兴趣，所以最后落了个什么下场呢？《红楼梦》里大家都知道，一说就是这个迎春、惜春两个人不会写诗，在任何场合只要写诗，哪怕猜个谜语，他都丢人。
1: 人常说重在参与啊，
0: 对，
1: 他连参与都不想参与。
0: 对，
1: 其实论才能的话，你说他也是会几笔绘画。
0: 嘿嘿，是、啊、是，说到绘画嘛，也挺有意思。他这个画画呢，实际上也不是他的才能的表示。
1: 嗯，
0: 哎，为什么这样说呢？看看《红楼梦》，咱们能找到解释啊。他画画的时候，宝钗竟然跑去指导他。 没有人说宝钗会画画。
1: 对，
0: 可是他去画画的时候呢，宝钗竟然跑去。

0: 讲了长篇大论，我数了数大概要上千字了，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你想想，一个按照《红楼梦》里的安排，他应该算一个稍微专业的一个小画家，被一个业余的绘画爱好者指点了一通，说明什么呢？水平不高。
1: 嗯哼。
0: 还有一次呢，他的几个姐妹跑去看他，说：“哟，惜春画画这个难得嘛，都去看。”结果大家看着他就不画，就是他冷漠到了我连表演秀的欲望都没有。小说里描写的很传神啊，四个字，只管出神。
1: 那这么一说啊，看来这惜春啊是彻底跟兄弟姐妹们玩不到一块儿去了啊，是彻底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了。
0: 对，他的这个爱无力或者叫做爱无能呢，
1: 嗯，
0: 首先是表现在对生活毫无兴趣上。
1: 嗯，
0: 咱们经常说，刚才你一开始也说了，宝钗是很冷的人。
1: 对。
0: 哎，惜春也是个很冷的人。
1: 嗯。
0: 可是他们两个比较一下，你能发现他们冷的不一样。这个宝钗呢是表面上冷，她冷是她的保护色，她是为了把自己保护起来，她像一个刺猬一样，她蜷缩起来，然后你没有办法进攻她，她的这个破绽和把柄没有暴露啊，所以宝钗的冷呢应该说是一个被动的冷，是手段冷，但是你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惜春的冷真是冷，真是三九严寒的那个彻头彻尾的冷，因为她完全是对生活没有了任何的兴趣，她不是宝钗那种手段那种被动，她是主动的冷。
1: 那么对过去的女孩子来说的话，哪怕是生活不太理想，但是哪天找个好人家嫁了不就得了吗？也是很好的一种结局啊。
0: 哎，这个嫁也难嫁，因为你想一想，生活她都做不到，那婚姻呢她就更难了。因为在生活里呢可能还能降低要求，但是在婚姻状态里呢是两个人整天面对面，24小时全天候啊，对她来说就更难了。而且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到这个婚姻呢，应该说惜春的教训呢是值得我们今天的很多少男少女去注意的。
1: 哦，
0: 为什么呢？就是她前面的三个姐姐啊，婚姻状态都遇到了一点问题。
1: 嗯，
0: 这《红楼梦》里就有一首诗嘛，前面几个字就是“堪破三春景不长”。
1: 嗯，
0: 她前面的三个姐姐的婚姻生活总的来说都是不幸福的。
1: 嗯，
0: 当然前面三个姐姐婚姻不幸福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办法呢。他们不幸福不代表我不幸福啊，
1: 对呀、
0: 啊，我还可以去争取。
1: 嗯，
0: 可是惜春就是惜春，他一看说他们三个都不幸福，那我就能幸福吗？所以他就主动的从婚姻这个舞台上退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一退，生活他没有兴趣，婚姻他更没有兴趣。
1: 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生态度啊。我们每个人都说看到别人的故事，然后呢、吸取经验教训，
0: 对
1: 自己呢可以避免那样的悲剧的产生。
0: 对，
1: 而在惜春看来，他永远看到的只是失望。
0: 对，就好像今天的很多的那些这个单亲的小皇帝，他们往往也是这样，他们很容易走极端，看到这个社会一些阴暗的东西，他们就说这个社会糟透了。
1: 嗯，
0: 所以他就为了保持跟这个社会的界限，他可能就会做出很多极端的事。其实惜春呢，他也是这个毛病。
1: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就明白了，在超检大观园当中啊，作者对惜春性格的这种定义就是俩字儿、冷漠。
0: 对
1: 啊，当入画触犯了规矩被罚出府外的时候，惜春并没有想到去讨个人情，而是毅然断绝了和入画多年的主仆情分呢、在常人眼里看来，这似乎根本就没有人情味儿，但这恰恰表现了惜春内心的这种冷漠呢，和探春的泼辣以及迎春的懦弱相比，他的行为意味着他对这个世界毫无兴趣，一点兴致都提不起来了。
0: 哎，所以你看一看小说里，从一开始暗示了，就是他将来要出家。嗯，
1: 其实啊，曾经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调查，说在《红楼梦》的人物当中，你最想啊选择谁做你的意中人？
0: 嗯嗯，
1: 有人就回答我愿意找惜春。
0: 哟，还真有这样的男人啊？
1: 真有。那么选择的理由主要是说，哎呀，像惜春这样的人呐，特别像我们现在现实社会当中的一些女孩子，尤其南方、啊，尤其像上海这样大都市的女孩子，
0: 对对，当然有一些是
1: 啊，特别的现实，啊，咱们两人在一块相处啊，你可别连累我啊，我只管好我自己啊，咱们两人之间得说得一清二楚，啊，可以搞什么婚前财产公证啦、家庭 AA 制啦，这都没问题，所以这样的这个婚姻关系呢，特别的简单，也特别的实用。 不会有什么麻烦。
0: 嗯，
1: 那么您对这样的问题怎么看？
0: 麻烦太大
1: 啊！
0: 你想一想，这个婚姻呢，它是一个。

0: 最分不清的东西。其实谈恋爱目的是什么？就是越谈把两个人关系谈得越不清楚，最后不就搬到一起住了吗？
1: 对，
0: 他如果事先就要把它分得清楚，其实只能导致他的婚姻的失败。
1: 嗯，
0: 所以我倒是要说，
1: 嗯，
0: 这些人应该是去治病，就是他的心理状态不正常。
1: 嗯，
0: 因为他对生活的看法呢已经不正常了，开始冷漠了，所以他要去调整他的心态。如果不调整的话，他在生活里要碰壁，在婚姻上也要摔跤。
1: 那您倒也说说他们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0: 哎，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很简单的心理的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我看到英国的心理学家，他们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发现什么呢？平时在日常生活里喜欢写日记的人，往往心里比较灰暗，往往到最后呢他的心态比较冷漠。为什么呢？这个心理学家他总结说呢，说喜欢写日记的人特别喜欢在日记里写自己每天遇到的不高兴的事。开始写一写他是一个心理的宣泄，可是写到最后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他整个的心态就变得阴暗了，变得晦涩了，到最后就是冷漠。所以这个英国心理学家劝了很多少男少女一句，我觉得是很有用的。你要是写日记的话，那你应该去写那些高兴的事。
1: 嗯，
0: 每天把高兴的事写到日记里，不高兴的事呢你尽量少写。咱们现在看看惜春啊，惜春确实生活里不高兴的事很多。
1: 对，
0: 可是他要是当时用这样的心理调节技术，那好，那我也有一些高兴的事啊，比如说贾母对我还是不错啊，我的姐妹们对我也不错啊。如果他更多的去关心这些东西，去积攒这些东西，他慢慢的呢他的心态不至于冷到这个地步。
1: 您刚才说的呢，这是社会生活。
0: 对，
1: 我们再看看婚姻生活当中，你要说人他是感情动物，
0: 是，
1: 他不是一个器物，对不对？不是说家里面摆着你就行了。那你说像惜春这样的人的话，他该如何去调整自己在婚姻生活当中的心态呢？
0: 其实呢，从大的方面说呢，应该也是一样。
1: 嗯。
0: 但是婚姻呢，它还有它的特殊性。惜春碰到的问题呢？应该说也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头疼的问题，不光是惜春，当惜春是掉头就跑了。
1: 对，
0: 你想想，七年之痒，就是到了第七年头上，这个婚姻可能就出现危机。
1: 嗯，
0: 现在西方有些学者说，七年，现在七年都不要了，三年
1: 还不止呢。现代医学有人提出啊，说婚姻的保鲜期现在只有30个月了，两年半。
0: 是，所以婚姻呢，对所有人来说，它都是个挑战，不光是惜春面对它，也不光是惜春的三个姐姐。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应该看到，就是婚姻不必然的带来不幸，就是你不能画等号。你说哦，有些人婚姻不幸，那婚姻就带来不幸，那惜春他就丧失了去进入婚姻之门的勇气，这是他第一个失误。第二个失误呢，婚姻它能给人带来不幸，它也能给人带来幸福。一个他对生活有热情、有向上的勇气的人，他愿意接受这个考验。正是在面对这个考验的过程当中，他其乐无穷啊！这就是婚姻啊！婚姻是很现实的。
1: 对，
0: 谁也没说婚姻只要这个披着婚纱进去，他就永远没有矛盾，对吧？那结婚很可能还是矛盾的开始呢。
1: 对，
0: 但是解决这个矛盾，他应该说也是快乐的开始。那过去还有一句话呢，叫不打不相识。
1: 嗯，
0: 所以惜春呢，他是不打，当然跟谁也不相识，只好出家一走了之。
1: 嗯，所以啊，尽管婚姻有太多的变数，但是呢，咱们还是应该呢去赞美婚姻啊，捍卫婚姻，将婚姻呢进行到底。
0: 对
1: 啊，我们千万可不要像惜春一样对生活失去信心，不要对婚姻呢失去热情。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当一个人拒绝关怀关注他人，那么他也就拒绝了别人对自己的关注和关怀。其实啊，惜春最残酷对待的人，不是他的嫂子尤氏，也不是他的丫鬟入画，而是他自己。所以对那些因为坎坷、因为挫折而怀疑一切、放弃一切的人，我想说啊，首先请善待自己。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六，杨志，孤独舞者的命运。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当中，有不少人的身世那可都是大有来头啊，像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那都是名门之后。按道理说啊，背靠大树好乘凉，然而同样是名门之后的杨志，恰恰因为他的出身，却成为他人生最大的障碍。无论他如何的小心翼翼，却还是事事不顺，成为了一个十足的倒霉鬼。而杨志啊，一系列倒霉的遭遇也使他众叛亲离，最终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落草为寇。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出身名门的杨志一心想要光宗耀祖，却如何成为杀人越货的强盗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强教授。教授您好。
0: 您好，
1: 请坐。其实说到杨志这个绰号青面兽，这好像就有点拿人家的缺陷说事儿。
0: 因为他脸上有一块巨大的胎记，结果呢给他起绰号的时候，就好像胖子呢就叫猪头，瘦子呢就叫麻杆，那你既然脸上有一块胎记，那就叫青面兽。但是咱们也要反过来说啊，就杨志的祖上呢还是大名鼎鼎的，他的祖先是谁呢？就是杨令公杨业。
1: 在《水浒》当中，杨志曾经这么介绍自己：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啊，武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那么您说他的这种说法靠得住吗？
0: 现在外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家谱靠得住，母猪能上树。这个家谱呢，实际上都是自己人修的，所以到底他的遗传因子怎么样，咱们也不知道。比如说《水浒》里不光一个杨志是这样吹牛啊，还一个大刀关胜，他也说我是关云长之后，可是他跟关云长差了多少呢？800年。你就是查他的 DNA 也弄不清楚了。所以杨志呢，他到底是不是杨业之后呢，也没有办法考证。
1: 对，
0: 但是呢有那么一说吧。
1: 当然了，杨志非要坚持这样说，别人呢也没要跟他怎么样去争啊。反正就在这样的这个光荣加持之下，杨志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粉墨登场了。《水浒传》里面往往都是一个好汉要出场，就意味着出手。和杨志碰上第一个交手的人，那又是谁？
0: 就是林冲啊。那个时候呢，林冲啊正在倒霉的时候，他要上梁山，结果王伦呢不想让他上，然后王伦就说：“你要想上可以啊，你纳个投名状。”所谓纳个投名状呢，就是让他出去杀人劫货，就干一桩买卖回来。
1: 对，
0: 这样呢，他以后就不可能再反悔了嘛。结果林冲呢，等了两天没撞着人，那一天就撞到了杨志。
1: 当然之前有个小插曲啊，一个挑夫挑着担子，过来。他不忍心杀人家，把担子留下，把挑夫呢给放走了。可巧呢，那个担子啊是杨志的。杨志一看有人敢劫我的担子，于是上来就跟林冲打了起来。
0: 这两个人一打呢，那肯定是大战30-40回合。但是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人出来大喊一声，叫他们停下。谁呢？就是王伦。
1: 王伦喊停，是因为看到，哟，竟然有人能跟林冲我这个心头大患打成这样的一个平手，这人武功了得，于是呢想邀请他上梁山。
0: 因为当时王伦呢他正有一件事啊他解决不了，就是林冲呢他要上梁山，结果一看呢又来了一个大汉，两个人武功相当嘛。王伦当时就想了个办法，让这个大汉呢在我的山上当第四把手，你林冲呢当第五把手，你们两个就斗吧，我就坐山观虎斗，这样呢你林冲留下，我就可以答应啊。
1: 从王伦的角度来讲，这叫制衡，但是杨志却坚决地拒绝了。
0: 那几乎是奇耻大辱。杨志他怎么想呢？哎，我是将门之后啊，将门虎子，我这个血液跟你那个血液都不一样，我凭什么在你这个山上当个什么山大王，而且还不是一把手。杨志就提出一个条件说，你放我走，你把我的货物还给我就行了。为什么呢？这个货物对我来说太关键太关键了。
1: 因为在他看来，这担子货啊，他是要派用处的，甚至可以说会决定他的未来前途。
0: 因为杨志在这之前啊，让他去送那个花石纲，一共10条船，人家9条船全送到地方了，就他那条船翻了。结果杨志呢，他就逃跑了。这一逃呢，不要紧，政府呢就要通缉他， 杨志他就隐姓埋名躲了很长时间。
1: 嗯，
0: 但是后来遇到了政府大赦，杨志呢他就又开始动心思了，他就想，那我干脆把我的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然后呢我到京城去给高俅送礼，
1: 嗯，
0: 然后呢我打通高俅的关节，就有可能在官复原职啊。
1: 嗯，
0: 这一担货物就是他要给高俅送的礼。
1: 其实杨志当时想的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当时你看我是属于不可抗力啊，翻了船，
0: 嗯，
1: 最多说我天气预报没看好，对不对？
0: 嗯，
1: 那么高俅你呢也是平民出身啊，你当年不过就是球踢得比较好，我还是名门之后呢，我现在上赶着来求你，你总该给我一个机会吧。
0: 这就是杨志不聪明的地方。
1: 嗯，
0: 高俅他平生最恨两种人，第一种呢就是家里有钱的，第二种呢就是名门。哎，杨志呢他很倒霉啊。
1: 嗯，
0: 他以为哎我是名门之后，我到政府我认个错再给你送点礼，你就给我官复原职。但是高俅最恨的就是名门。
1: 嗯，
0: 名门之后来找他，那他是见一个打一个。
1: 所以当杨志见了高俅的时候啊，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热脸贴了冷屁股。他就是热脸，人家高俅是冷屁股，不光是没讨着好，还挨了一顿臭骂。哎呦，高俅那骂的那叫言简意赅啊，原文是，既是你等十几个志士去运花石纲，久了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道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今再要勾当，虽然涉狱所犯罪名，难以委用啊。
0: 高俅骂的潜台词实际上更简单。
1: 嗯，
0: 高俅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平民出身，他都知道这个事该怎么处理。
1: 嗯，
0: 你不是将门之后吗？这点事儿你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1: 对，
0: 咱们经常说什么什么票房毒药。
1: 嗯，
0: 对杨志来说啊，名门也成了毒药。
1: 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呢再反观一下高俅，我估计他骂出这番话以后呢，
0: 嗯，
1: 他会感觉到非常的痛快。
0: 对，
1: 那像阿 Q 骂人以后一样的痛快。
0: 他应该是高 Q。
1: 高 Q。 所以一旦财物等于换来了一顿臭骂，哎呦，这杨志会感觉啊太窝囊太憋气了，我们这家里面祖上金字招牌现在怎么就不管用了呢？他一定觉得很不可理解这件事。
0: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1: 嗯，
0: 你想一想，杨志还有人比他更笨吗？
1: 嗯，
0: 他要去找高俅，他在找高俅之前他先遇到了谁？林冲啊。
1: 对，
0: 他跟林冲肯定晚上还要吃饭喝茶吧，他都没有问一问林冲，哎，高俅是个什么人。
1: 因为林冲对高俅实在是太了解了啊，把自己害成那样的一个人，他肯定能够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0: 他一提供，杨志的选择就肯定是两个了。第一个选择，我这一担子货物我就不送去了。
1: 嗯，
0: 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1: 对。
0: 还一个选择，我把刀送去不就行了吗？
1: 说的宝刀，高俅还就好这一口。你看在林冲事件当中就穿插着一把宝刀，杨志手头有一把宝刀，确实呢在《水浒传》当中这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那就是杨志卖刀。你看他在东京待这么长时间，他手头也没有盘缠了，为了生存他当然也不能像打虎将李忠一样随便摆个地摊就开始打把式卖艺，还带卖虎皮膏的，只有去卖这把宝刀来换取生活费了。
0: 可是这一卖刀呢，他卖的就更倒霉了。
1: 嗯，
0: 因为他去卖刀的时候呢碰到了一个特别喜欢调查研究的人。
1: 嗯，
0: 就是牛二。然后你还说这个宝刀有三大特征。
1: 哎，
0: 说我要一个一个的检验检验。
1: 说到杨志宝刀这三个特点，水浒迷们那都是耳熟能详啊。第一，削铜断铁，刀不卷刃；第二，吹毛得过；第三，杀人不沾血。
0: 第一个特点好事，第二个特点也好事，但是到了第三个特点麻烦了。
1: 嗯，
0: 这牛二呢一定要调查研究，这杨志呢就碰到了一个难题。
1: 其实你当时哪怕说这是杀鸡不沾血那多好办，偏偏是杀人不沾血。
0: 他这个牛皮一吹被牛二抓住了，结果两个人就拉来扯去的。
1: 嗯，
0: 这个牛二啊他非要调查研究，可是杨志呢他不敢调查研究，结果弄来弄去牛二就被调查研究了。
3: 我惹你，二爷我还要揍你，你知道吗？干招，哎呦，
0: 我是杨志就一刀把牛二杀了。果然是杀人不沾血。但问题又出来了， 杨志又惹了杀身大祸，又被关起来了。
1: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人又嘀咕了，不对呀，当时花石纲那个船翻了以后。

0: 你跑得那么快，现在你杀了人了，怎么又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个留下来了？换别人是不是早就跑了？
1: 这就是杨志呢，他比较不会处理问题的地方。
0: 嗯，
1: 该跑的时候不跑，
0: 嗯，
1: 不该跑的时候他撒丫子就跑。
0: 嗯，
1: 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打了以后一看脑袋被打成面酱了。
0: 嗯，
1: 结果鲁智深他就很狡猾，他说我看你装死，你等着，说着他就跑了。可是杨志他就没有这一套啊，他倒乖乖的去自首了。
0: 其实本来杨志以为他这一辈子呢就算完了啊，被赐配到大名府。可是呢，到这大名府一看，杨志乐了，发现个熟人。
2: 快请起。跟我来。
1: 这个人呢就是梁中书，他们两个呢过去共过事，他比较了解杨志，他知道杨志是个人才。
0: 嗯，
1: 他就下令说，杨志啊，你干脆不要当犯人了，你到我这个部队里当个兵吧。
0: 杨志这个时候觉得天空又亮了啊，我终于可以不要去辱没先祖之名，还可以继续光宗耀祖了。于是他干得特别拼命啊，那么基本上呢，他在梁中书的府上呢是起得比鸡早啊，睡得比狗晚，干得比佣人多，吃得比保姆都少，就为的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梁中书的认可。
1: 效果很好啊。
0: 嗯，
1: 他因为这样干，梁中书呢确实是挺欣赏他。
0: 嗯，
1: 所以梁中书啊就想给他一个机会，本来你是个犯人，现在你不当犯人了，你到我手下工作，那我也不能平白无故就任命你一个职务啊。
0: 嗯，
1: 所以梁中书就想呢，我来一个公开比武。这个公开比武呢，按咱们今天的话说应该叫做什么呢？公选干部。我搞一个活动，搞一个仪式，然后大家呢来进行公选。
0: 对，
1: 但是他的目的呢是要推杨志。
0: 这段教场比武啊同样也很精彩，首先上来一个周瑾来和他比武啊，结果两边比试枪，在马上把枪头卸了，前面啊站上这个白粉，结果一番比试下来，这个周瑾身上扎得像打翻了的豆腐似的，而杨志呢只有肩胛骨下中了一枪。所以这点看出来，这个杨志也许杨家枪使得还真不错。
1: 但是周瑾不服气啊。
0: 嗯，
1: 周瑾说这枪法不算什么，咱们来比剑法。
0: 嗯，
1: 但是他没想到啊，杨志这个人呢剑法也很好，比剑就比剑。
0: 嗯，
1: 结果一比剑呢，周瑾又输给他。
0: 周瑾呢是完败，可是呢这一下惹恼了一个人，
1: 这个人呢就是急先锋索超。
0: 嗯，
1: 因为当时是在教场上比武嘛，
0: 对，
1: 在公选干部，所以很多人都在那看。
0: 嗯，
1: 周瑾呢他是索超的徒弟。
0: 嗯，
1: 你把徒弟打败了不要紧，这个师父的脸面没处搁啊。
0: 对，
1: 结果索超说你跟他比不算什么，你还是跟我比吧。
0: 当然最后打成平手，双方皆大欢喜。梁中书一看要都是人才，一起提拔。
1: 这一提升呢其实对两个人都是好事。
0: 嗯，
1: 一个是杨志，那杨志他当然期待已久了。
0: 嗯，
1: 但是反过来说呢，对索超其实他也期待已久了。
0: 嗯，
1: 结果两个人全都官升几级，当了提辖。
0: 那么杨志的人生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豁然开朗，一切都是一帆风顺的。
1: 但是呢，杨志要一帆风顺啊，他还得干几件漂亮事儿。
0: 嗯，
1: 所以梁中书呢给杨志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送那个生辰纲。
0: 因为生辰纲对梁中书来说那也太重要了。梁中书本来是个苦出身，也不是一个什么高门子弟啊，是靠读书谋取了一个功名，后来是因为娶了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儿，这样才得以在仕途当中的一帆风顺，当然忘记不了老丈人的恩情。于是每逢蔡京生日的时候呢，他就要送上一份大礼，这就是生辰纲。
1: 所以生辰纲呢对杨志来说也很重要。
0: 嗯，
1: 因为杨中书最想办的是他只要办成一件，那他的地位呢肯定就更牢固了。可是对杨志来说呢这又非常非常棘手，因为头一年啊梁中书就给蔡京送过生辰纲。
0: 嗯，
1: 结果呢被强人劫了，而且他送生辰纲呢一路啊要经过很多险要之地。
0: 嗯，
1: 所以杨志呢他心里也很担心。一开始梁中书跟他说我教你一个光荣任务，你完成了回来就升官，杨志还没敢答应呢。
0: 其实杨志没答应是因为杨志的策划还没有向梁中书托出，梁中书就认为有上次的教训，要不这次啊干脆派军队去押运。
1: 但杨志呢，他的想法不同啊。他说用这个办法呢，肯定是有去无回。杨志的想法呢是化整为零，咱们弄几个兵卒扮作挑夫，然后呢咱们悄悄的上路，不惊动任何人，然后把生辰纲呢送到京城。
0: 杨志的思路啊，是认为啊，我小挑夫经过的时候，那些草寇估计都看不上眼，不愿意去抢劫。想法倒还不错，但是问题在哪儿？
1: 问题呢，它起码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它里面都是金银财宝啊，它十万生辰纲，按照现在的话说，大概值个3000万了，那肯定要惊动很多人。这样的消息呢，一旦泄露出去，你几个人肯定是抵挡不了的，所以它的危险呢就极大的增加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梁中书的老婆啊，一听说要送生辰纲，他就提出来呢，我还要派我的亲信去押送。结果他就派了老督管，还有两个虞侯，这样一来呢，就成了多层管理。对杨志来说呢，他就很难办了。
0: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怎么说，那是金银财宝，你用人来挑不走，那人他又不是骡子，不是马，那玩意儿体力消耗太大了。
3: 起来，起来，起来，赶路了！起来，赶路了！
1: 这个时候呢，杨志又犯了一个错误。他虽然是送货的，而且他希望的是货送到他就升官，可是他要处理的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如果是聪明的话，他应该想办法跟老督管、跟虞侯，包括跟那些军夫呢搞好关系，然后大家呢同心协力。可是杨志不是，杨志的办法是什么呢？他不跟任何人沟通，每天拿着藤条，看见谁不卖力他就抽。这一抽呢，这个人际关系就激化了。激化了以后呢，这些军夫就跑到老督管那个地方去捅他，结果他就挑头跟杨志闹起来了。
0: 而晁盖这些人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适当的出现了，并且用巧计，似乎很轻易的就把生辰纲给劫了。这就是非常经典的智劫生辰纲。所以杨志这次啊是又栽了。您说是栽在晁盖身上吗？
1: 还是栽在杨志自己的身上？咱们给杨志算一算，两次出公差是拿他的看家本领去赌，卖刀呢是拿他的传家宝去赌，还有一次是挑着担子去行贿，是拿他所有的财产赌。可是赌的结果呢是满盘皆输。为什么呢？因为他处理问题啊看来还是有缺陷，所以到最后他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所有的东西都赌完了，他就只有一条路了，就是逼上梁山。
0: 当然后来强盗的生活慢慢的杨志也适应了，可是这绝不是他一生的本愿。那我们倒要问了，你说杨志这个人他真的很想做一个好人，而且呢他是小心翼翼处心积虑的去处理面对每一件事情，可为什么到最后啊总是不能如愿？你说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老天捉弄他呢？
1: 这就是杨志身上的一个大毛病。
0: 嗯，
1: 说到底杨志呢他还是一个将门之后。
0: 嗯，
1: 这个将门呢是他脸上的那块痣，当然也是一个标志，但是呢也是一个大的缺陷。
0: 嗯，
1: 因为他是将门之后呢，他就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太自我太贵族。
0: 嗯，
1: 他做任何事情呢他都不会去考虑别人。
0: 对，
1: 比如说天时如何，比如说地利如何，比如说人际关系如何，他是从来都不考虑。
0: 对，
1: 咱们打一个比方，杨志这个人如果是一个舞蹈高手的话，他就只善于跳独舞。
0: 嗯，
1: 但是你叫他跳一下交谊舞，跳一下集体舞，他肯定是不行。为什么呢？他从来不去想配合，更重要的是他只想我要要什么，我要做什么，但是他从来不想别人需要什么，别人能够让我做什么。
0: 说白了就是不擅长沟通，不善于换位思考。
1: 是啊，咱们就回过头来再分析一下杨志每次的失败。
0: 嗯，
1: 他第一次送花石纲那一次，
0: 嗯，
1: 送花石纲他是十条船，而且所有送花石纲的都想升官。宋代呢他有一个规定，送花石纲的人啊只要能跑1500里就升一次官，
0: 嗯，
1: 再跑1500里又升一次官，那大家都想升官啊，可是人家九个人怎么都升了官，就他呢怎么出了事啊？
0: 对，
1: 很简单，杨志这个人啊太自我。我估计呢他当时可能自我到什么地步啊，天气预报他都不看。
0: 更重要的是事情出现了以后 不能够坦然面对，选择的是逃避，他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去报告，你该处分处分，你该怎么样怎么样，毕竟是个正途，对不对？
1: 对。
0: 哎，还让我们想起来的就是给高俅送领这件事情上面，也是缺乏沟通交流，缺乏那些获知信息的欲望，
1: 他就没有想过高俅会怎么看待他的这个货物。
0: 嗯，
1: 他也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哎，我天天拿藤条抽这些军士，这些军士会怎么想问题。
0: 嗯，
1: 就是从别人的角度他是从来没想过，他就只想一个，我要怎么做你肯定会配合。所以你想一想，这种心态你想在社会上混事不可能啊。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杨志的表现，咱们就可以发现杨志啊，在处理他和别人的关系的时候他不会处理，比如说他处理跟上级的关系，高俅是他的上级吧，
0: 嗯，
1: 那他总要知道这个上级喜欢什么，这个上级呢他有什么需要，
0: 嗯，
1: 他都不知道。其实咱们现在反过来想，幽默的说，那高俅还是需要刀的吧，
0: 对，
1: 他都不知道，他就给人送货物。
0: 而且他犯的最大的忌讳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咱们再看看他跟平级的关系，
0: 嗯，
1: 老督管于侯跟他应该算是平级，
0: 嗯，
1: 都一起管这个事，他应该想办法跟他们沟通，而且呢应该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是杨志呢从来没有想，他就一开始就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了，
0: 嗯，
1: 哎，我就想把生辰纲送到京城，然后我好升官，你们都是我的绊脚石。再看看那几个军夫是他的下级，
0: 嗯，
1: 下级你也不能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0: 嗯，
1: 你也应该了解他们的需要，你起码应该给他提一个到京城以后的一个美好的目标啊，
0: 嗯，
1: 比如说我到那给你多少多少钱。没有，他的办法就是一个，我拿着藤条拼命的抽，结果一抽呢把这些军夫也抽成了自己的对立面，结果弄到最后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对立面。
0: 所以在整个《水浒》这部作品当中啊，这个杨志呢就显得非常的落寞啊，甚至我有时候觉得他非常孤独，在整个的作品当中没见哪个兄弟跟他是最亲密的，
1: 所以说他就是个孤独的武者。
0: 所以说到这儿啊，杨志最后落草为寇倒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他也不需要这个别人来和自己商量，也不需要和别人去商量，对不对？那抢就是硬道理。由此可见他这个人呢，注定了就是一个孤独的人，他这一系列倒霉的遭遇只能说是他本身性格造成的，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5: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二，大礼义争夺名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接着来说嘉靖。昨天说到15岁的朱厚熜在明朝的皇宫前给来迎接他的大臣们来了个下马威啊，要我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宫啊，要我把我大伯叫爹，那没门儿，这皇帝我还不当了，我回家去。没办法，大臣们只好让步。这第一回合朱厚熜赢了，他这一得意不要紧，朱厚熜以为进了大明门我就是皇帝，这天下的事儿我说了算。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始。从大明门进宫的消息传到了杨廷和这一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这里，杨廷和并没有在意，在他看来小孩子耍耍脾气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他也没放松警惕，他意识到必须让这小子接受教训，让他明白这个地方到底由谁说了算。所以杨廷和拟定了一个计划。一个什么计划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6: 金波你好。
0: 朱厚熜这么一闹，杨廷和一定没有想到吧？
6: 对，杨廷和当年选择朱厚熜是出于两个目的。
0: 嗯，
6: 第一啊，这个小孩在当时可选择对象中间是最聪明的。
0: 嗯，
6: 事实证明是如此啊。十五岁的时候啊，面对大臣啊，他就可以搞一个什么呢？宁可我不做皇帝，我也不从东安门进。当然还有。

0: 但是那杨廷和经验丰富，哎，他觉得你既然敢不听话，你敢露出这种反抗的苗头出来，就要给你点厉害瞧瞧。
1: 那杨廷和准备怎么去反击他呢？
0: 就是在嘉靖皇帝，也就是朱厚熜登基后的第六天。
1: 哟，够快的啊！
0: 就是礼部尚书毛岑，他就上了一封奏书，这个奏书呢，都是用文言写的，很枯燥，而且这个毛岑读了很长时间，一直在读。以我们平时的经验来考虑，就是读这么一个枯燥的文件，有的时候会读得让人睡觉，
1: 对，
0: 瞌睡。但是啊，这一封文件读出来，从念到第一句话开始，嘉靖呢，他的眼睛就睁得很大，而且是越听越愤怒，越听越愤怒，到最后怒不可遏。
1: 哎，毛岑的这封奏书到底说什么了？朱厚熜能气成这个样子？
0: 我要说句公道话，这个你真不能怪啊，说是朱厚熜没有风度，因为他这个奏书呢，虽然很长，虽然很复杂，虽然很枯燥，但是说的那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挑衅。大意是什么呢？我们大臣经过商议啊，觉得您呢是藩王入京继位，这个名分不好定，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替你定了，从今以后你就不要管你爹叫爹了，你要叫他什么呢？叫他叔叔。
1: 嗨，
0: 啊，文言是皇叔好，
1: 这我管我爹叫叔叔了，那我管我妈还叫婶婶了呢。
0: 所以说了，母亲的名分也没了，他这么一定，就他本身的那个爹就已然不存在了。
1: 嗨，
0: 他必须认明孝宗，就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父亲做父亲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1: 得啊，爹变叔，娘变婶儿，大伯成了自己的爹了。哎，这不又回到了当时进宫的时候走哪个门的问题上去了吗？啊，
0: 这个还在其次。还有更气人的。他呢还在奏书的最后表示，他说我们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有顾忌，但你不用顾忌。如果有谁敢于反对，这种奸邪之徒，我们就决定把他立刻推出去杀头，我也就是当斩。
1: 哎，这招够狠的啊！由此也可以看出来，杨廷和这决心下得够大的，不同意那都是死罪，是杀鸡给猴看呐。
0: 对呀。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从来没听说过哈，这个为了当皇帝就不能认自己的亲爹亲妈的，你说这谁家的规定啊？
0: 这是杨廷和家的规定。
1: 嗨，
0: 而且那个朱厚熜啊，他也纳闷了，
1: 你
0: 说我怎么做皇帝做到爹妈都没了呢？而且还不是我要这样做的，还是你们指定的，你们不让我认我爹妈，还要强行给我摊派一个。
1: 哎呦，
0: 啊，你说他只要不是傻子，他就不会同意的呀。
1: 这叫什么事儿呢？你说啊，这个那朱厚熜他有什么反应？
0: 怒吼啊，可以说是。他说父母都能改来改去，
1: 皇帝发怒了，后果看来挺严重。那这杨廷和他们赶快改变决定吗？
0: 后果一点都不严重。因为杨廷和当时就表示，可以
1: 啊，
0: 而且只要他说可以，所有的大臣都会跟着他说可以。
1: 哎呦，但是你说朱厚熜他也不是一个笨人，所以当他看到朝中大臣在随着杨廷和在那儿应和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已经清楚了谁是幕后操纵者，而且也知道他的可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朱厚熜他会甘心吗？
0: 他当然不甘心。但是他没有办法，这个人聪明啊，他知道硬碰硬是不行的，于是呢他就丢掉了自己皇帝的尊严，做了一件事情。
1: 是不是
0: 我们知道皇帝跟大臣议事一般都是在大殿上嘛，
1: 对，
0: 我说什么，哎，这个事儿你去办啊，办了。他不同，散朝之后找太监把杨廷和请到偏殿，请他喝茶。
1: 哎，这是找杨廷和谈心谈判。
0: 对，跟他明白说我也不容易，你要多少给我父母一个名分嘛。
1: 对
0: 啊，就是希望他高抬贵手，给自己个面子。
1: 哎，那么杨廷和给没给这个

0: 面子啊。
1: 当时表示好的好的，什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事我考虑什么什么之类的，一定没问题。嗯，回去不办，拖着就不办。嗯，哎，搞到最后，这个皇帝终于明白了。嗯，啊，被人算了。
2: 对，那朱厚熜怎么办？
1: 他呢，就只好想了另外一个办法。嗯，就他把自己的这个意图啊，嗯，直接写成圣旨公文。嗯，下发要求大臣执行。
2: 哎，这是我是皇帝啊，我下圣旨来强制执行，
3: 你还能怎么着
2: 啊？他反了你不成啊？
1: 他就可以返回来啊！这道圣旨还真的就被杨廷和退回来了。嗯，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明代的惯例，皇帝的圣旨，如果内阁首辅他要是认为不合适，他就可以把皇帝的圣旨退回皇帝，不予执行。嗯，这个权利在历史上的术语叫封驳。
2: 嗯，你说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够惨的啊，普通老百姓有个冤屈没处告状还可以去上访，可是呢这嘉靖皇帝连这最后的退路都没有，他上访只能上访自己了。你说他难道真的连爹都不能要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朱厚熜一定意识到了，他虽然是皇帝但绝对是孤家寡人。
1: 对，其实说到底皇帝之所以能掌权还是靠实力。嗯，他没有实力自然只能听人摆布。嗯，而且呢他没有从政经验，而且也不懂得什么礼法，要他自己去找出什么理论依据啊，要搞一个什么方案呢，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2: 啊，您说这父母的名分眼看着就要失去了，古人可特别看重这个呀。那么现在朱厚熜在我们看来真的是软弱无力，毫无办法，痛苦啊。嗯，那么这个时候他恐怕也不能再用那老伎俩说是撂挑子了吧，那该怎么办呢？
1: 叫天无绝人之路啊。嗯，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一个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出现了。
2: 哎呦，那这位是谁呀？
1: 这个人我们还要从4年前讲起。嗯，那就是正德12年或者13年。嗯，啊，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科举放榜的时候。嗯，就有一个举人呢往那去看榜，看自己上了没有，是吧？嗯，看了很久就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不是他第一次名落孙山啊。他一共这种经历曾经经历过几次？7次。
2: 7次啊。
1: 对，
2: 哎，各位要知道啊，那个时候考试不是说7次是7年的概念，说是3年才考一次进士啊。
1: 对，
2: 3×7=21，他前前后后就耗去20来年了。
1: 这个人呢，这叫张聪。嗯，自从啊当年啊中了举人之后，嗯，就每3年来考一次，每3年来考一次。嗯，连考7次都不中。照这个势头下去啊，就算到时他考上了，嗯，啊，没准儿呢，就是庆功会啊，嗯，就跟追悼会一起开了，
2: 嗨，
1: 哎，所以说呢，他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不考了，
2: 嗯，既然不准备考了，其实他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去吏部报到啊，因为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呢，举人也是可以做官的，当然官可能很小，但是也是一条。这个求取功名的途径啊。
1: 对呀。啊，嗯，他当时就准备走这一条路。嗯，在去吏部报道的路上就遇到了一个人，正是这个人改变了他的一生。
2: 嗯，谁呀？啊，
1: 这个人呢姓萧。嗯，当时是督察院的一个监察御史。嗯，但这个人官不大，名头还很大。
2: 哟，那靠什么出名的
1: 啊？他有一个业余爱好，是算卦。
2: 哦，算命先生。嘿，
1: 这张聪啊，嗯，心里没谱。嗯，他说这个我已经考了20多年了，嗯，都没考上，这个前途茫茫啊，麻烦您给我算算，嗯，看看我这人的命相到底如何。呵，
2: 那这位萧御史给他看这通相了吗？
1: 一套什么测字啊看相啊，嗯，算命下来啊，啊，半天不说话。
2: 哎呦，张聪就讲话了，萧御史啊，嗯，哎，这卦象如何啊？
1: 那萧御史啊，就还是没有吭声。
2: 嘿，这萧御史怎么神秘兮兮的呀？哎，这个您呐，别在乎我的心情啊！你想， 我都已经落榜七次了，我还有什么承受不了的？您就照实说吧。
1: 啊，萧御史沉吟半天，终于抬头，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再考一次，
2: 啊，让张聪再考一次啊？在科举这口大铁锅当中啊，他已经快被烤糊了呀，
1: 对，
2: 还考啊？
1: 但是呢，萧御史坚持着说，再考一次，一定能够考上，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刺激的，最刺激的在后面，他接着说，只要你三年后考上，你可以入阁为相，富不可言呐、
2: 啊！哎呀，我估计这个时候的张聪肯定是瞪大了眼睛啊，看得神乎其神的这个萧半仙说呢，兄弟啊，你这牛皮吹得也太大了吧？俺连个进士都没混上，还谈什么入阁为相啊？
1: 所以开始他不信呢，他就不理这人了，我还是去吏部报道。
2: 对，
1: 但是这个时候，那萧御史拉住他，讲，再考一次，一定可以，用今天的广告词儿，相信我，没错的。
2: 嗨，哎呦，说到这份儿上了，你说这张聪有没有听进去这萧御史的话？
1: 事实上还是听进去了，为什么呢？这心里很容易分析啊，都丢了20多年的人了，是吧？那你再丢一次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多是再考糊一次嘛。
2: 对，
1: 所以他就决定再考一次，
2: 成败在此一举了。那么这次啊，他有没有像萧御史预言的那样考中？
1: 还真是考中了。
2: 哎呦呵，
1: 哎，当然名次不太高，但不管怎么说，还是进了。
2: 哎，萧御史的第一个预言呢、兑现了。萧御史不是还说张聪几年以后能大富大贵入阁为相，那么这个预言又如何？
1: 这个呢就看上去不太可能实现。我们知道进士只有在考中一二甲前几名才能够被选为枢机事，然后才能当翰林，不当翰林就没有办法入阁，不入阁怎么能为相呢？
2: 对，
1: 张聪他考试的成绩不好，他只是可能分配一个小官儿，而混这么几十年就完事儿了。
2: 平常的生活也就打打牌、喝喝茶，等着光荣退休。
1: 对，
2: 那这样看来，这萧半仙，那是个大忽悠啊！
1: 这么看起来还真像。他就张聪就分配到礼部，但礼部人欺负他，他考中已经47、8了，就是不个老头儿，你来干嘛？让他去干实习生，就类似于实习生，就连一个具体的官名都不给他。
2: 哎，这够惨的。不过别忘了，先前咱们说了，就在朱厚熜不知道如何对付杨廷和的关键时刻呀，这张聪出现了。现在看来，张聪好像还没能够和朱厚熜有扯上关系的机会啊。
1: 40多岁的张聪去了礼部，事情就从这儿开始。你说一个人有事儿干就干事儿，没事儿想干什么、就琢磨事儿嘛。写那边是翻公文，有一天呢就正好翻到了，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礼部尚书毛岑的那封奏书，那么礼部的任你爹让你爹，哎，一看他就意识到了机会就在这儿。萧半仙说的他没准还能靠谱，他就真的可能入阁为相，只要抓住这个机会，只要能够帮皇帝把这件事情翻过来，荣华富贵就在眼前了。
2: 不过我觉得张聪好像也挺冒险的啊，因为他的对手可并不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礼部尚书毛岑啊，真正的那个对手是权倾天下比皇帝还厉害的杨廷和啊，这得罪了他那能有好果子吃吗？
1: 你这话说得很对，就当时大家都清楚，就是宁可得罪皇帝也不要得罪杨廷和。
2: 对，
1: 那你10年寒窗不容易是吧，考个功名啊，当个官啊，混点钱花，到最后退休，谁愿意得罪首辅呢？
2: 对，
1: 但是张聪不同，这个事情放在别人身上都不会干，但是他一定会干。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功名本来是碰来的，就像说光脚无法穿鞋的，碰就碰了呗，你大不了免了我的官，你还能怎么样？
2: 对，
1: 他就已经干一票，
2: 谁怕谁呀？大不了就当俺没考过好了。既然准备和杨廷和开战了，那么张聪的策略
0: 是什么？
1: 就张聪这个人呢，我可以说他确实不算是一个好学生，但是他有一个专长，就是礼仪学，
2: 哦，
1: 专门研究礼制的，啊，什么父母兄弟啊，夫妻起那方的名分这些东西，他很清楚，
0: 对，
1: 就挑灯夜战，一五一十就写了一篇檄文，明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叫大礼仪事件，就从这里正式拉开序幕。
2: 哎呀，张聪真是把这事儿啊给搞大了。那么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
1: 这个文章呢就比较枯燥，我们就不说了，但是他在文章中间阐述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他告诉皇帝说啊，你想认谁当爹都可以，不需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当时送上去之后，这皇帝看得很高兴的，高喊一声，我终于可以认我爹了啊！文言文是说，是吾父子获权矣，他也很兴奋，就连忙找了杨廷和把这个东西给他看。
2: 那么是不是在这位少年嘉靖皇帝看来，杨廷和会在这篇文章面前屈服啊？
1: 结果杨廷和看完呢，然而不说话，冷笑，然后就说，这人是个什么东西，哪有他说话的份儿，
2: 对，他实习生啊，
1: 对，
2: 不好说话。哎呀，这一句话就把嘉靖给堵回去了，所以说这个姜呢还是老的了，
1: 他也发作了啊，既然有这个玩意儿，有这个理论依据，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又写了一个命令手谕，就要求一定要按照他说的办，就是认他的父母新献王和新献王后为皇帝跟皇后。
2: 我是皇帝，这点事儿都办不成还得了啊？
1: 但是事实证明他就是办不成
2: 啊。
1: 这杨廷和说不成就不成，这次他一点客气不讲，直接就把这个东西打回头了。
2: 朱厚熜该怎么样再进行他的下一步了？
1: 热闹到极点，
2: 对
1: 啊，闹了起张聪、朱厚熜啊、杨廷和，大家砸成一团，互掐。
2: 对，
1: 但是我说这老天爷又觉得这帮人还不够热闹，于是又派了一个猛人上场，
2: 是吧？
1: 准备把这个事儿再搅大一点。
2: 这位是什么人？
1: 这个人呢，就是朱厚熜他妈。他知道自己儿子做了皇帝，他就让人备车，也是从湖北老家往京城走，走到了北京市通州区，就现在通州区那个位置，得知啊名分现在已经改了，自己当不上太后了，当时就跟他随同的人说他要走了，就停在这里，停下来就找人去传话，就告诉杨廷和，说记住啊，如果不把名分问题搞清楚，我就不进京，咱们就在这耗着，我看耗这儿大家谁难看。
2: 那么是不是这件事情还必须得京城里面那个朱厚熜要有进一步的响应才行？
1: 他一听说这件事情，立马又也兴奋了，他马上又找了杨廷和，行啊，现在既然我妈也来了，他也没名分，我也不想干了，我宁可回安陆，我当土财主也比当那个皇帝好啊，就是又要罢工了，
2: 又使出了先前这一招啊，这一招有点像耍赖，但是耍赖要是管用，那我就耍赖。
1: 而这个时候呢，张聪也热闹了，大家都激动吧，我也激动一回，于是又写了一封，就是关于礼仪的文章，送上去，坚决要求恢复皇帝他父亲的名分，这下就热闹了，三方遥相呼应了，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那边杨廷和、毛成等人，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嘉靖有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2: 对于15岁的朱厚熜而言，皇宫的一切啊，开始由陌生变得熟悉了。高墙深院，他可以自由行走；奴婢无数，他可以任意驱使；普天之下，可以说没有什么不是他的了。但是，那个和他对着干的杨廷和啊，让他领教了政治的险恶。朱厚熜终于知道，皇帝啊，也有不行的时候。不过，就在杨廷和对朱厚熜父母名分的问题 一再否定的时候，朱厚熜的腰板依然还是挺直的，眼神还是倔强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瞬息万变，那么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五，老谋深算，司马懿崛起之路，上集。
4: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秦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三国时期，魏、蜀、吴三足鼎立，分了天下。他们打来打去，好不热闹，就是为了要消灭对手，自己能够一统天下。可是他们三家谁都没有想到，他们打了半天，这最后的胜利者啊，不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家，而是三国归了晋，司马氏做了天下。今天啊，咱们就来分析分析司马家为什么能够做到天下。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5: 你好，
4: 请坐。
6: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4: 三国时期啊，智者不少，但同时又能统帅千军万马的人不多，司马懿应该算其中的佼佼者吧。
7: 说起司马懿真的是了不得，他确实是三国时期我认为他是超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同时代的曹操、诸葛亮、周瑜相比毫不逊色。
4: 对，
7: 经过司马家族三代的经营，最后司马氏取代曹氏，西晋王朝取代曹魏政权，非偶然也，非侥幸也，确实是他们父子三代谋略高人一筹的说明。
4: 很多三国迷呢，经常是喜欢拿司马懿和诸葛亮两个人呢来做对比。你看这两个人都姓傅姓，那名儿啊往一块儿一排列，跟一副对联似的哈。然后他们年纪呢相仿，也就差个两岁左右，后来呢又成为这个魏和蜀两国的重臣。
7: 你讲的一点不错，他们两个人确实非常相似，特别是他们年轻的时候。
4: 对，
7: 我们知道诸葛亮在年轻的时候当时就被人家称为卧龙嘛，
4: 对
7: 对吧。司马懿也是如此，司马懿年轻的时候已经有相当多的名士看好他，说少有奇机，聪明有大略，他非常聪明，而且有大的谋略，是非常志气也。
4: 那么卧龙诸葛亮后来是被刘备啊三顾茅庐给请出来了，而司马懿当时他们家是在曹操的地盘之上，以他那么大名气，被人那么看好，曹操是不是也该要请他出来做做官啊？
7: 当时曹操决定要把司马懿请出来，但是想不到啊，司马懿当时还很清高啊，曹操请他出来他不干了。
4: 嘿，
7: 什么道理啊？他还看不起曹操，你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我司马家族啊是名士之后啊，所以当时司马懿就推脱了，我身体不好，早年我患有高血压，现在我已经中风了，而且我中风的很厉害，已经瘫痪在长宁不能动了。
4: 呵，那么曹操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像刘备一样也去挤雇一个茅庐然后去请司马懿呢？
7: 曹操哪里肯像刘备那样。曹操听说司马懿不肯出来以后，曹操非常恼怒，于是就派了一个刺客，他说我要试探一下，他给我讲是中风嘛，
4: 对，
7: 到底是真中风还是假中风，如果他是假中风你就把司马懿杀了，如果他是真中风就放他一马。
4: 曹操这个人呢也够识人的啊，他一看司马懿这个人虽然有才，但是是不是野心也不小啊， 如果他是真的装病，那说明他心怀意志，将来必然不能为我所用啊，不如把他先杀掉，是不是这样一个考虑？
7: 曹操确实想试探一下，
4: 嗯，
7: 然后这个刺客奉了曹操的命令呢，当晚就进了司马懿的家里。你想不到吧？司马懿这个时候真的能装啊，
4: 嗯，
7: 他已经知道曹操可能是来试探他，
4: 嗯，
7: 居然钢刀架在头上，司马懿能够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
4: 嗯，
7: 一动也不动，
4: 对，
7: 所以刺客认为司马懿真的是瘫痪了，所以他就没有动手。
4: 也真是够惊心动魄的，夜半钢刀架脖子上啊，跟恐怖片差不多了。司马懿呢确实也不简单啊，当然他也是不是能看出来曹操应该不会轻易放过他，那么自己不能这样明面上跟曹操作对吧？
7: 对啊，后来司马懿也不摆谱了，
4: 嗯，
7: 他知道曹操的用意啊，
4: 对，
7: 所以后来呢就假装啊自己的病呢逐渐的好了，他就投奔到曹操的帐下，
4: 也
7: 做了的一个小小的谋士。
4: 呵，
7: 但是这个时候曹操已经不大相信他。
4: 曹操心想，中风瘫痪那么难的事情啊，你竟然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又到我这当官来了。不过另外还有一个说法，《三国演义》当中说的就很明白，说曹操有一天晚上呢，他梦见说三匹马在一个槽子里面在吃草料呢，所谓叫三马吃一槽。这个梦被曹操认为是极为不利呀。
7: 《三国志》里面也有记载，三马同槽，你刚才讲到木字边旁那个槽和曹操那个槽不是同音字吗？
4: 对，
7: 三马同槽的意思很明朗，
4: 嗯，
7: 就是说将来司马是父子，要取代曹魏，
4: 嗯，
7: 所以当时的曹操就非常紧张，就曾经对他的儿子曹丕讲过一句话，
4: 对，
7: 司马懿非人臣也，
4: 嗯，
7: 必欲如家事，什么意思啊？
4: 嗯，
7: 司马懿不是人臣，他有野心的，你要当心了，
4: 嗯，
7: 酒后他要篡夺我们曹家的江山。
4: 曹操啊，真像预言家啊，已经把司马懿看作是脑后有反骨的这样的一个野心家了。不过啊，说句实在话，司马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被曹操看成如此人物，那是在古代来说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啊。
7: 面对这样一个险恶的环境，当时的司马懿的日子并不好过，
4: 嗯，对，
7: 这么情况下司马懿怎么办法呢？他拼命地为曹操工作，到了什么程度呢？勤于吏治，夜以忘亲，自以除墨之间，习皆凌律。什么意思啊？司马懿在曹操手下干事达到了什么程度？废寝忘食的程度，
4: 嗯，
7: 甚至连牛马吃什么饲料他都要亲自去过问。
4: 所以司马懿基本上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工作狂啊，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吏的这样一个形象，以让曹操放松警惕啊。
7: 不仅如此，后来司马懿的表现特别的好，曹操晚年已经准备开始代汉了。
4: 对，
7: 而这个时候司马懿和荀彧的表现极然相反，
4: 嗯，
7: 我们知道荀彧反对曹操吃酒席，
4: 对，
7: 奉公，对吧？司马懿拼命地说曹魏代汉是顺应天意，顺应民心的一件大好事情，
4: 嗯，
7: 那曹操当然非常高兴，
4: 嗯，
7: 不仅如此，而且司马懿算以公关，
4: 对，
7: 他看准了一个人，
4: 嗯，
7: 认为这个人酒后肯定能够登上大宝，所以曹操的儿子曹丕，
4: 嗯，
7: 杨修不是押宝押错了吗？
4: 对，
7: 押了曹植吗？
4: 哎，
7: 他把宝押对了，押在曹丕的身上。
4: 你看看，等到曹丕继位的时候啊，那就可以凭借和曹丕的良好关系彻底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了。
7: 等到曹丕当上皇帝，他李煜就翻身了，做到了辅军大将军，
4: 嗯，
7: 落尚书使。而且曹丕每当出征的时候，把司马懿留在许昌主持朝政，
4: 嗯，
7: 曹丕对司马懿讲，你就是我的萧何，已经把他看成是宰相了。
4: 而到了魏文帝曹丕病重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司马懿一下子就变成在历史上都要被人家说一下的这个托孤大臣了。曹丕是把自己的儿子曹睿啊放到司马懿的面前拜托了。 这关系可就不一般了。
7: 对，在曹睿的时候，司马懿不仅是成为托孤大臣，而且曹睿已经把他作为周公一样的人物了。
4: 哎呦，你看看，司马懿已经被比作圣人了。但是这个时候啊，我们正好也个顺便提一下啊，诸葛亮在得知曹丕新亡之后，就写下了啊这个名流千古的《出师表》，率军开始北伐，从此就和司马懿展开了长期的军事较量和对峙。这对冤家这个时候呢，才要面对面的狭路相逢了。
7: 从军事才能来讲，政治才能来讲，这两个人确实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当然我们知道魏国的国力，综合国力要远远的强于蜀汉。
4: 对，
7: 但是从军事才能来上来讲呢，诸葛亮还稍稍的高于司马懿，略微占那么一点上风。
4: 那么到了战争当中啊，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到底在哪些方面比这个司马懿高了那么一点点？
7: 哎，比如说蜀汉的军队经过诸葛亮的长期的训练，蜀汉军队数量虽然少于魏军，但是他的战斗力相当的强。蜀汉的军队有一个特点，特别善于打山地战。我们知道诸葛亮北伐的那个地区啊，都是山高山峻岭，所以蜀军和魏军如果刀对刀、枪对枪的来打的话呢，恐怕魏军不是蜀军的对手。而且这方面有过一个典型的战例，有一次司马懿熬不过手下将领的一再请战，居然也和诸葛亮开了一战，结果被诸葛亮打得大败，损失了不少人马。
4: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诸葛亮啊这个前来北伐的大军，他该采取什么策略呢？
7: 他知道蜀军的战术特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所以当时司马懿采用的最多的方法是高挂免战牌，拒不应战。
4: 大军来了你不跟我打什么意思？诸葛亮啊，有一次为了让这个司马懿跟自己打一仗，派使者给司马懿送去了一套女人的衣服。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呢是坦然把女人衣服接受下来之后，我依然还是不打。那您倒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司马懿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为什么就不打？
7: 司马懿能屈能伸，确实大丈夫，敢于接受诸葛亮最大的侮辱，什么道理？我认为司马懿找到了诸葛亮的软肋。粮草问题，诸葛亮为了粮草问题绞尽脑汁，甚至采用了木牛流马。
4: 对，
7: 以前我们也讲过吧。千里运粮，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么汉中要运到渭水流域，长达数千里啊，
4: 对，
7: 一千多里啊，补给线跟不上去啊。所以司马懿看准了这一点，等到你粮食没有了以后，我军队以逸待劳，乘胜追击，稳操胜券嘛，何必要同你打呢？
4: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他必须是速战速决，可是无奈何这司马懿不跟你打，他是不是有一点招都没了？
7: 诸葛亮还是有他的想法。诸葛亮想，你司马懿沉得住气，你司马懿手下的将士们能够沉住气吧？所以诸葛亮不屈不挠，仍然一个劲的命令大将魏延阵前叫骂，
4: 对，
7: 逼着你司马懿出来。这个时候确实如诸葛亮所预料的，魏军的将士们沉不住气了。
4: 对，
7: 我们要同蜀汉军队决死战。
4: 其实军心到了这个地步啊，司马懿也会为难。别看他是一军之主帅，但是你这样的去一意孤行，威信也要受损。
7: 确实如你所说，司马懿当时的威信已经受到了损害。魏国的将士们都在嘲笑司马懿。哎，你这个三军统帅啊，胆小如鼠，看见蜀国的军队啊，你害怕的不得了。史书上也有记载，四个字：畏蜀如虎。
4: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留意啊，司马懿的智慧，看看他的闪光点，在这个时候体现在哪里。
7: 司马懿又想了一招。于是他就派出使者跑到长安去，向皇帝请示，我要同诸葛亮去战。
4: 这儿有个很奇怪的一点啊，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
7: 对，
2: 这个时候的司马懿的权力本来在他手里的呀，没必要啊。
7: 对呀、啊，嗯，这个是司马懿的计谋。

0: 为明帝曹睿和司马懿配合的非常好、嗯、两个人唱了一唱商王、哦、为明帝曹睿绝对是一个聪明的皇帝，嗯，反应非常灵敏，他知道司马懿的用心，嗯，所以魏明帝当时就命令手下的一个大臣叫辛毗赐给他一个戟，嗯，这个戟就相当于后来的明清时期的皇帝的尚方宝剑，可以有先斩后奏的权利。嗯，辛毗到了司马懿的营中，诸葛亮再次前来挑战的时候，嗯、司马懿就准备率领三军出营和诸葛亮决一死战。啊，好玩的事情来了，嗯，辛毗就拿着皇帝的赐的戟，嗯，站在了大营的门口，嗯、坚决的不让司马懿出营。我是奉着皇帝的圣旨来的，嗯，怎么能让你出营啊？你违抗皇帝圣旨吗？
1: 对，太有意思了。不光是这个司马懿啊，和这个魏明帝啊演双簧，他跟这辛毗演双簧的时候配合也相当的默契呀、啊。一个拼命，我跟他拼了，我打，谁也别拦我。一个是拦住，千万不能去。然后这个时候，司马懿可以趁机跟大家，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是皇帝不让我去打的，不是我不去打呀，太妙了。
0: 司马懿玩的这一套把戏确实瞒过了他手下的将领，嗯，不仅瞒过了他手下的将领，连蜀国的大将姜维也蒙在鼓里了。哦，所以姜维就对诸葛亮讲，丞相心左自仗剑而盗，贼不复出也。
1: 姜维被蒙在鼓里，但是诸葛亮应该能够猜透司马懿的心吧？
0: 当然了，诸葛亮和司马懿两人是知己知彼啊。嗯，诸葛亮他就对姜维哈哈一笑。嗯，姜伯约啊，古代说将在军，军民有所不受啊，更能自侮，岂千里而请战也？他如果能够打败我，怎么会千里迢迢的跑到长安去请示皇帝同我决战？不可能的事情啊！
1: 没错。所以司马懿在这儿表现出两点：第一，演技一流啊，骗过那么多的人；第二，那就是确实很能忍啊，女人衣服放在这儿，啊，都无所谓。
0: 这个司马懿的演技是一流的，他不仅接受了女人的服装，嗯，而且他非常和颜悦色的对诸葛亮的来使说啊，嗯，你们的丞相身体怎么样？嗯，啊，他一天能吃多少饭啊？他非常关心啊，嗯，来时呢也被感动了，嗯，他就讲了，我们家的丞相日夜操劳国家大事啊，甚至连我们军队里面的一些钱粮开支啊、积极账簿的事情啊，请丞相都要亲自操劳，所以丞相太苦了，嗯，每天是汗流浃背，而且他吃的少，嗯，他吃的这个每天大概只吃三四两啊。我们都不忍心啊。
1: 哎呦，我们能够体会到当时那个使者一说起他丞相来啊，那种由衷的心疼啊。可殊不知你这样一说，不等于把军事情报全部透露给司马懿了吗？
0: 使者是言者无疑，嗯，司马懿是听者有心，
1: 对，
0: 所以司马懿对诸葛亮的情况就已经基本上了解了，嗯，司马懿就讲了这么一句话：诸葛亮食少四饭，岂能久活？
1: 所以果然不出司马懿所料呀，五丈原诸葛亮啊，再也没有能够睁开眼睛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0: 三国时期这对老对手啊，诸葛亮终于熬不过司马懿啊。嗯，诸葛亮最后死的时候只有54岁，他的老对手比他活了整整多了将近20年。司马懿一直要活到73岁。哎呦，
1: 那在当时是高寿了，
0: 高寿高寿。哎
1: 呀，所以司马懿最后能够辅佐曹魏四代君主，这是不得了的。健康状况看来，你要是诸葛亮跟他熬，真没办法熬。
0: 到了诸葛亮时候，蜀汉已经江河日下，国势越来越衰落，已经不再是魏国的对手了。
1: 当诸葛亮去世以后，您说放眼天下还有谁是司马懿的对手呢？
0: 司马懿的谋略的高明之处呢，他的随机应变能力非常强。嗯，比如说魏国当时又发生了一个脱变事件，嗯，
2: 公元228年的一天，司马懿获悉一份紧急军情，驻扎在上庸的新城太守孟达要发动叛乱。 这时朝廷对此事一无所知，而司马懿则驻扎在相距甚远的宛城，他该怎么办呢？
0: 宛城和商雍两地相距1200里，哎呦，路途相当遥远，嗯，而且这个情况非常危急。那么古代我们知道交通非常不发达，
1: 对，
0: 魏明帝当时在洛阳，嗯，如果要请示魏明帝，时间拖得太久的话，孟达的这个谋略就要成功了，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懿当机立断，不再请示朝廷。
1: 这和之前啊，司马懿和诸葛亮对峙的时候，那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该用兵了，现在还跟你皇帝请示，我该出手时就出手。
2: 司马懿立刻发兵，紧急行军，只用了8天时间就兵临上庸城下，在孟达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举镇压了孟达的叛乱。
1: 所以《孙子兵法·虚实篇》当中说得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呐。咱们老说诸葛亮神算，看来这司马懿也同样很神呐。
0: 对，所以我觉得司马懿在这一点方面远远超过诸葛亮，他的随机应变、灵机应变的能力特别强。陈寿就在《诸葛亮传》里面对诸葛亮有过一段评价，就是说灵机应变不是诸葛亮的长处，
1: 对，反倒是司马懿的长处。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司马懿呢，军功卓著，也使他呢很快就上升到了权力的顶峰啊。实际上后来司马懿就是曹魏的实际掌权者。
0: 曹魏其实是很不幸的，嗯，这么一个好的皇帝，这么一个有本事的皇帝曹睿，短寿，他的寿命还不如曹丕，只活了36岁就去世了。所以曹睿临死的时候有这个再次托孤，当时曹睿已经奄奄一息了，看到了司马懿的时候，曹睿就握着司马懿的手，司马爱卿啊，我马上不行了，但是我现在为什么不肯撒手西去，口眼不闭啊，我不放心啊，我的儿子太小了，只有8岁啊，所以我想把儿子托孤给你。说完他就命他的儿子曹芳啊扑上前去，曹芳呢就抱着司马懿的头颈，像孙子抱着爷爷一样。你想曹芳才8岁嘛，司马懿已经当时至少60多岁了吧，
1: 对，
0: 司马懿当时就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对皇帝讲，我一定为陛下效犬马之劳。这个景象我就想起了像当年刘备托孤于诸葛亮一样的。
1: 其实在历史上啊，连续被托孤2次的大臣是非常之少的，但是有一点呢，司马懿他可不是诸葛亮，他为曹魏这个打工30多年啊，一直兢兢业业啊，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大臣。可是在曹睿死后不久，司马懿的真面目就要暴露了，这个呢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12，攻心为上，孙权巧计夺荆州，下集。
1: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上回咱们说到，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呢，孙权甚至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刘备，都没能讨回荆州。于是他决定以破坏孙刘联盟为代价，用战争的手段夺回荆州。但是东吴大将吕蒙要面对的那可是被后世称为武圣的关羽啊。关羽早年因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而声名鹊起，后又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英勇无比，就在和吕蒙交手前，他还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呢。那么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吕蒙究竟是如何巧施妙计，以四两拨千斤之势拿下荆州的呢？今天我们请到

0: 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请坐。面对声名在外的关羽，这吕蒙采取的策略是怎样的呢？
1: 东吴的吕蒙确实厉害，他当时看到了关羽的一个软肋。虽然关羽刚刚水淹七军，擒了营军，斩了庞德，但是攻打襄樊呢很不顺利。
0: 嗯，
1: 为了让关羽把江陵和公安的部队全部抽出来，增援他的襄樊前线，吕蒙就想出一条妙计。
0: 嗯，
1: 吕蒙这个人呢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当时他就是自己啊生了重病，
0: 嗯，
1: 不能统帅三军了，所以他就离开了自己的防区，回到了建业，东的首都建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0: 这个呢在战略上应该叫能而示之不能，这是一种伪装嘛。吕蒙这点小伎俩能骗得过他吗？
1: 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啊，虽然说不上是足智多谋，但关羽我认为他也不是没有军事常识的一介武夫。
0: 嗯，
1: 其实关羽在攻打襄樊的时候呢，对吕蒙也采取了防范之心。
0: 对，
1: 把一部分部队啊留守在江陵和公安，防止吕蒙在背后突然袭击捅上他一刀。
0: 那么看来吕蒙的这一套关羽没有吃，那么此计不成，吕蒙下一步该怎么做？
1: 吕蒙也觉得关羽对他有防范之心，所以继续装病，同时找了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陆逊来接替他的职务。
0: 嗯，
1: 当时陆逊不过是个毛头小伙子嘛。
0: 对，
1: 关羽我们知道一直是老子天下第一啊，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啊。
0: 对，
1: 何况是陆逊呢。
0: 嗯，
1: 而且陆逊这个人也非常厉害，他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关羽。
0: 哦，
1: 这封信妙了，仅仅吹捧关羽之能事，说关将军啊，你呀、不费吹灰之力水淹七军，建立了丰功伟绩，你关将军用兵如神啊，就是当年战国时期的名将白起，西汉初年的淮阴侯韩信用兵也不过如此，把关羽捧上了天。
0: 嗯，这是典型的假和好真备战啊，陆逊可谓叫笑里藏刀啊。但是他的这些糖衣炮弹有没有打中关羽呢？
1: 关羽果真中了陆逊的圈套。
0: 嗯，
1: 看了以后是哈哈大笑。
0: 嗯，
1: 被陆逊灌爆了迷魂汤，所以他就把江陵和公安的部队全部抽出来，增援他的襄樊前线。
0: 嘿，
1: 吕蒙要拿下荆州非常困难。
0: 嗯，
1: 因为关羽呢，他在荆州长江一线呢设置了大量的烽火台。
0: 嗯，
1: 就是古代的一种通信联络工具。
0: 对，
1: 守望在烽火台上的士兵一旦发现了敌情以后呢，就会点起狼烟，这个狼烟呢就是用狼的粪便做燃料。
0: 嗯，
1: 然后点起以后呢，这个狼烟呢就会直冲云霄，据说几百里之外的人都能看到这个烟。
0: 嗯，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说的是在西周的末年啊，周幽王呢昏庸无道，他有个宠妃叫褒姒，平常都不笑，于是啊，周幽王呢，他就命人点燃了烽火台，结果当诸侯到达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事儿。褒姒一看，有这么多人来了，没见过，于是就笑了。周幽王是心满意足了，
1: 但是这个事情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当时诸侯都来了，诸侯来了以后，还看见这个情况，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啊，被周幽王忽悠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后来呢？发生了一个真正的情况，就是狼来了。
0: 嗯，
1: 被周幽王废掉的那个王后的父亲啊，
0: 嗯，
1: 联络了一个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真的来攻打西周的首都高京。
0: 对，
1: 周幽王急了，于是马上就点起了狼烟。这个时候的诸侯都不想在此上当受骗。
0: 嗯，
1: 所以没有一个人带兵前来请王，结果西周的高京就被犬戎攻破了，西周王朝也就此而灭亡。
0: 但我想关羽呢，他肯定不会在烽火台上去开这种玩笑。这个时候吕蒙陆逊该如何突破啊关羽所精心设置的烽火台这道防线呢？
1: 这个呢当然三国志里面是没有的，是我的一种合理的推测。
0: 对，
1: 吕蒙当时想出了一条妙计，就命令他手下的士兵全部给我穿上白衣服，化妆成商人，因为汉代的商人也是穿白衣服。接下来吕蒙把战船改成民船，把所有的士兵都隐藏在民船之中，而东吴的大军就日夜兼程地赶到了烽火台。到了烽火台以后啊，这个吕蒙手下的人对 守烽火台的士兵们讲，现在呢长江上的风浪太大了，我们的船子啊没办法行驶，军爷啊行行好，给个方便吧，让我们在烽火台啊避避风，等到风息了以后我们的船再开。那守在烽火台上的士兵有点犹豫不决，这个时候吕蒙手下的人啊见机要行事，他们就马上拿出一大把弓箭，军爷啊给弟兄们买碗酒喝喝吧，表表我们一点心意吧。
0: 对，这种情况其实挺难防备的，因为当时这个东吴的军事都是商人打扮，够具有迷惑性，手头还拿大把的钱过来，那当然不要白不要了，对不对？看来啊烽火台关羽的那些士兵也就会变成有钱能使鬼推磨中的鬼了吧。
1: 对，守卫的士兵就中了糖衣炮弹，同意让东吴军队的船只停靠在烽火台。到了晚上，明船上的吴国军队发起了突然袭击，把守卫在烽火台的士兵全部生擒活捉。
2: 谁？什么人？
3: 守卫到了！
1: 这样呢，吕蒙大军呢就毫无阻碍，啊，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荆州城下。
0: 那么突破了这道防线以后，我想消息呢很快就会传到关羽那里。当关羽听到说东吴的军队已经兵临荆州城下了，他什么反应？
1: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所以当时他就责问手下的人，你们为什么不点烽火台？结果手下的人告诉他的事情真相以后，关羽气的是捶胸顿足，说我中了吕贼的奸计了。
4: 吕蒙出战告捷，夺下了烽火台，但这仅仅是他攻占荆州的第一步，因为当时的荆州还有关羽手下的两员大将糜芳和傅士仁把守。那么吕蒙和这二人之间的兵戎相见又究竟会鹿死谁手呢？
1: 夺了烽火台以后，吕蒙要打荆州仍然不容易。
0: 嗯，
1: 因为江陵和公安这两座城市是刘备和关羽长期经营的，
0: 对，
1: 所以这两座城市的城防工事非常坚固，城墙又高又大，壕沟又深又宽，所以吕蒙要硬攻的话还不一定能够马上把它拿得下来。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情况，如果当时的关羽得知荆州围歼的消息，如果关羽马上从襄樊前线撤退，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吕蒙可能是腹背受敌啊。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吕蒙要智取而不能硬攻。
0: 所以各位请看啊，这个夺荆州到现在依然还是吕蒙不断的在施展一个又一个的计谋。那么接下来他所谓的智取又是一个怎样的计谋呢？
1: 吕蒙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他得到了一个情况，知道关羽同他手下的将领糜芳有矛盾，所以吕蒙就决定派出使者去劝说糜芳归降。
0: 糜芳是刘备的小舅子，按理说他们之间关系挺亲近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关羽和糜芳之间有了矛盾呢？
1: 因为关羽在攻打襄樊的时候呢，曾经留下糜芳和傅士仁，两个人负责什么？负责后勤，保障前线的物资供应。结果关羽在攻打襄樊最激烈的时候，糜芳和傅士仁这两个混球没有及时的把粮食运到前线，那我们知道粮食是军队的生命啊。
0: 对，
1: 当时的关羽非常愤怒，就破口大骂糜芳和傅士仁这两个混球，等老子回来以后再收拾你们。但是关羽这句话呢很快就传到了糜芳和傅士仁的耳中，这两个家伙非常紧张非常害怕。吕蒙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他们马上就派出使者去劝降，结果糜芳和傅士仁经不起诱惑，吕蒙军队打来的时候，他们就把城门打开迎接吕蒙的大军进城。
0: 到这儿咱们来看吕蒙这一环扣一环的计策啊，终于献出了最大的成果，他不费一刀一枪就拿下了荆州城。但是咱们经常说啊，打人一拳还要防人一脚，困兽还要犹斗呢，你说这个时候吕蒙是不该考虑一下关羽的反扑呢？
1: 吕蒙占领了荆州以后马上就采取了很多措施，首先他宣布所有的士兵不能擅取老百姓的一针一线，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这里举一个生动的例子，有一次啊吕蒙手下的一个亲兵啊拿了老百姓的斗笠， 但是这个士兵呢，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吕将军。他说：“吕将军啊，因为天正在下雨，我怕淋湿了我的军服。吕将军，我和你是同乡，希望你吕将军看在同乡的份上，放我一马。”吕蒙听了以后呢，确实是抱有同情心，但是为了要撵民进取，所以后来他还是含着眼泪把自己的老乡给斩首了，严格执行军纪。不仅如此，吕蒙还把荆州城里的仓库里的粮食拿出来救济荆州城内的比较贫困的百姓。所以荆州的老百姓对吕蒙的大军啊非常拥护，非常欢迎。
0: 吕蒙的这招呢，我觉得显然要比曹操他们高明多了。要知道三国时期啊，胜利者在攻占一个城池之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军威，往往呢是要来屠城的。您瞧，记在曹操账上就有六次屠城，而相比之下，吕蒙这样的人性化的扶危救困呐、啊，那好像老百姓的人心被收买的差不多了。不过我们要说了，在荆州城内还关着很多啊关羽的亲人和亲信，那么这些人的话，吕蒙怎么对待他？
1: 吕蒙一进了荆州，就马上下令不许手下的将士闯入关羽及其将领的府邸，他下令要严格保护关羽家属的以及他手下将士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当时的将士的家属都非常感激啊。后来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后来啊，关羽得知荆州被吕蒙偷袭以后啊，这个时候的关羽想起了生六联盟，所以他就派出使者来质问吕蒙，你为什么要破坏生六联盟啊？吕蒙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让关羽手下将士的家属告诉使者说，吕将军对我们比关将军还要好，我们全家平安无事，衣食无忧。
0: 而此时此刻，关羽呢正准备率兵回来反扑呢，可是关羽的手下听说在荆州城内自己的家属安然无恙，你觉得他的军心会不会涣散呢？
1: 吕蒙的攻心战术啊实在太厉害了，关羽的军队啊彻底瓦解了斗志，有的士兵竟然开了小差，偷偷的溜回了荆州的家中，所以关羽的军队啊从襄樊退回江陵的途中啊，还没有同吕蒙的军队交锋，就彻底土崩瓦解了。
4: 其实此时的关羽并没有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他手中尚有一定数量的军队，若关羽能正确把握时机，还有扭转乾坤的机会。但当时的关羽因大意失荆州而失去了理智，孤注一掷地拼命要夺回荆州，却恰好中了吕蒙设下的层层埋伏，结果反而是全军覆没，一代名将败走麦城。
2: 必是从荆州来。
0: 关羽呢最后是身首异处啊，但是呢有一点呢也值得咱们来注意，那就是关羽死后不久啊，东吴大将吕蒙也死了。
1: 你别说，吕蒙之死呢还非常蹊跷，简直我觉得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0: 对，
1: 三国演义里面有这么一段描写，据说啊，孙权夺取了荆州以后啊，举行了庆功酒席，在这个庆功的酒席宴会上面呢，孙权拿着酒杯啊向吕蒙敬酒，吕蒙刚刚接过酒杯要喝啊，突然一把揪住了孙权的衣领，破口大骂孙权说，孙权你这个闭眼小儿，自然鼠辈。什么叫闭眼呢？据说孙权的眼睛有点绿，像外国人。又说啊，孙权的胡子还不是黑的。据说这个孙权的胡子是长着一把紫胡子，所以叫闭眼儿，又说是自然鼠辈。
0: 后来啊，这吕蒙一把推倒孙权，然后呢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啊，怒喝道：“哈，我自破黄巾以来，纵横天下30余年，今被辱，一旦以奸计屠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当追吕贼之魂。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也。”孙权是大吃一惊啊，连忙率众将士呢一起进行跪拜。结果这个时候啊，吕蒙是大叫一声倒地，七窍流血而死啊。
1: 三国演义当中啊，关羽显灵还不止一次啊。孙权把关羽斩首以后呢，把关羽的首级呢献给了曹操。曹操非常高兴， 就把陈放关羽手机的盒子打开，居然这个关羽的

0: 公安住进了公孙权住的内殿之中。
1: 嗯，
0: 孙权当时请了很多医生为吕蒙治病，而且孙权还下令，如果谁能够治好吕蒙的病，我就赏赐给他1000两黄金。
1: 哟，一国之君能对自己的爱将啊有如此的关心，好像我觉得跟刘关张也差不多了嘛。
0: 我觉得孙权对吕蒙比起刘备对关张，其实我认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嗯，
0: 比如我举个例子，当吕蒙病重的时候，孙权想去探望吕蒙，他又怕吕蒙呢给他行君臣之礼。
1: 嗯，
0: 所以孙权不忍心，于是啊，孙权想了一个办法。
1: 嗯，
0: 当时啊，孙权悄悄的在吕蒙睡的房间里面啊，墙壁上挖了一个洞。
1: 嗯，
0: 孙权就从洞里面去看吕蒙，看到吕蒙病情稍微有点好转，
1: 嗯，
0: 能够稍微吃一点东西，
1: 嗯，
0: 孙权就非常高兴。
1: 嗯，
0: 如果吕蒙的病加重了，孙权就非常着急，但终究是无力回天，无济于事，最后吕蒙是一病不起，吕蒙呢是壮年而死，享年仅42岁。
1: 嗯，
0: 吕蒙死后，孙权是悲痛万分，寝食不安。
1: 继关羽之后啊，吕蒙也死了，那么等于吴蜀各损失一员大将，那么对于荆州的争夺会就此画上句号吗？
0: 当然不会，刘备怎么会甘心荆州就这么丢了呢？所以在刘备称帝不久以后，就要调动军队讨伐东吴。
1: 嗯，
0: 接下来就要爆发了一场三国历史上的著名战略。
1: 嗯，
0: 也就是夷陵之战。
2: 夷陵之战和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并称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当时报仇心切、倾全国之兵力的刘备，若能一鼓作气，水陆两军齐头并进，沿江而下，那么攻打东吴必定能够势如破竹。可为什么刘备会落得个火烧连营800里的下场呢？
0: 当时的陆逊啊，最担心的就是刘备这一招棋，
1: 嗯，
0: 水陆俱进。
1: 嗯，
0: 但是想不到的是刘备放弃了这一军事优势。
1: 嗯，
0: 因为到了夏天以后啊，在长江上作战的水军啊，受不了这个炎热的酷暑啊。
1: 嗯，
0: 刘备抱有同情心，其实是吃不挡兵啊，应该是这样的。
1: 对，
0: 结果刘备抱有同情心，担心水军受不了这个炎热酷暑，结果就把水军全部给撤退到岸上，让他们躲在树林里面避暑。实际上这个刘备很愚蠢，
1: 嗯，
0: 等于是断掉自己的一臂。
1: 嗯，
0: 本来是两个拳头打人，现在是一个拳头打人，怎么能够把对方置于死地呢？
1: 对，
0: 相反你看陆逊就聪明得多。
1: 嗯，
0: 他不计较一层一地的得失。
1: 嗯，
0: 把自己的部队大踏步的向后撤退。
1: 嗯，
0: 占领了有利的地形。
1: 嗯，一般人在第一时间是没办法理解，就是陆逊这种战略性撤退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因为一撤退不就等于给刘备一个进攻的空间吗？
0: 陆逊采取对付刘备的办法是退避三舍，后发制人，以静制动。因为刘备当时气势汹汹前来挑战，
1: 嗯，
0: 啊，而且在阵前是高声叫骂，
1: 嗯，
0: 所以当时的东吴将领们都非常气愤啊，
1: 嗯，
0: 纷纷表示要向东都请战，要同刘备决雌雄。
1: 嗯，
0: 但是你想不到，陆逊这个人真不简单，他年纪虽然轻，但是我们讲他的耐压能力非常强，刘备前来挑战，他就是不理不睬。
1: 嗯，
0: 后来刘备实在没办法了，于是命令他手下的一个将领吴班率领了一批老弱残兵前来挑战，刘备自己率领了8000精兵埋伏在山谷之中，想采用钓鱼的办法等待鱼儿上钩。
1: 嗯，
0: 而这个时候的东吴的将领又忍不住了，又要请战了。陆逊非常厉害，他看出了这是刘备的诱敌之计，
1: 嗯，
0: 所以仍然是高挂免战牌，不理不睬。
1: 嘿嘿，那么这一相持啊，双方就是1年多的时间啊，我就在想了，刘备的手下是不是连周围夷陵那美好的风光也都看腻了？
0: 对啊，刘备军队开始来的时候士气很旺，气势汹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备的士气越来越下降了。
1: 嗯，
0: 打仗这个事情呢，就是要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史书上说，刘备当时是兵疲力居，计不复胜，再想不出什么妙计来了。而这个时候却给陆逊抓住了有利的战机。
1: 嗯，
0: 当时正好到了7月份，天气非常炎热，刘备就很愚蠢的把他的军队驻扎在树。

0: 林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树林这个地方最容易起火吧？
1: 嗯，
0: 而且当时的天气，老天又不帮刘备的忙，天气干涉。
1: 对，
0: 所以罗生就想出一条妙计，就决定采用火攻的办法打败刘备。结果罗逊是有名的火烧连营700，把刘备打得片甲不留。
1: 对，
0: 刘备全军覆没，差点连刘备自己都当了罗逊的俘虏。一世枭雄的刘备居然败在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一介书生的罗逊手中。
1: 嗯，
2: 说到这儿，孙权呢是彻彻底底的把荆州呢给收回来了，但是呢失去了荆州却恰恰是刘备集团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所以可见荆州实在是太关键了。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3: 谢谢，
2: 让我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四，房谋杜断辅天子。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贞观天子李世民。隋朝末年，当时的吏部侍郎高孝基正在主持全选，也就类似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当这个高孝基啊看到参加考试的两个小县尉的时候，十分惊讶，主动屈尊向两人行礼啊，还把他们请入内廷一起进餐。高孝基这个人在当时是以知人著称的，他就说了，这两个人可不得了，都是兴亡左命之才呀，将来一定会位极人臣。若干年后，这两个人果然成为辅佐唐太宗的谋臣，他们就是房玄龄、杜如晦。历史上把他们两个人组合成了一个典故，叫做房谋杜断。但是别以为房谋杜断是治理国家，这背后隐藏的其实是武装夺权。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您好。
2: 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谋杜断是怎么回事吧。
3: 就是在宋齐欧阳修编的《新唐书》和司马光编的《资治通鉴》里面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载，讲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配合的一个过程，是谋和断的过程。
2: 对，
3: 就大凡要决定大事的时候，刚开始是房玄龄和唐太宗李世民在商量，可能会摆出很多种方案来，正说到心头上，到底哪一个方案好呢？杜如晦就给你拍板了，还是这个方案好。但是杜如晦拍的这个板呢，实际上是房玄龄的主意。
2: 对，
3: 这样的话历史上就把他们叫做房玄龄的谋，杜如晦的断，是房谋杜断。
2: 可是为什么说这个房谋杜断的背后隐藏的是武装夺权，而不是治理国家呢？
3: 李世民最重要的谋，是在武装夺权过程当中的谋，因为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关键的谋。
2: 对，
3: 这个谋是房玄龄做出来的。
2: 嗯，
3: 而这个断是杜如晦替他断下来，最后要发动政变。那么为什么说房玄龄、杜如晦的这个最重要的计谋是在武装夺权呢？我们看两份功臣的名单，一对照就发现了。
2: 您说说是哪两份名单？
3: 就是唐朝开国以后，李渊公布了一份唐朝开国功臣的名单呢。那么这份名单上这些人呢，我们其实不太熟啊。
2: 对，
3: 这份名单当中的第一号功臣是秦王李世民。
2: 这个我们大家比较熟，
3: 都知道。因为李建成不能作为功臣，李建成已经被立为太子了，那个太子啊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所以李世民的定位其实在功臣名单当中就给他定下来了。
2: 对，
3: 那么接着往下的这些人呢，裴寂，
2: 对，
3: 刘文静，什么殷开山、刘正会、长孙顺德、刘洪基等等一大批啊，
2: 对，
3: 就是太原跟着李渊起兵的这些人，你看不到房玄龄、杜如晦的影子。
2: 没错，不光是看不到房玄龄、杜如晦，就是我们后面所熟悉的那些隋唐英雄，在这里面也没有。
3: 没有，一个也没有。
2: 对，要说有一点点知名度的，也可能就算是裴寂和刘文静了。就是为什么这些真正的开国元勋 他们在后世流传的过程当中，这名气反倒变得这么小呢？
3: 这个和唐朝开国的背景有关系。
2: 嗯，
3: 唐朝是先打下长安，建立了唐朝，
2: 嗯，
3: 然后再去打最艰苦的这些统一战争。
2: 对，
3: 所以其实最难打的仗都是在后面。
2: 嗯，
3: 那个后面产生了很多的英雄。
2: 对，
3: 嗯，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这个太原起兵这批开国英雄啊，
2: 嗯，
3: 都不是李世民的人，因为李世民后来太有名了，
2: 嗯，
3: 而李世民的部下在统一战争当中都成为了传说中的隋唐英雄。
2: 对，您下一个要给大家看的名单就应该是李世民后来拟定的那个贞观的功臣名单了。
3: 对，这份名单当中呢，第一名是长孙无忌。
2: 对，
3: 然后就是房玄龄。
2: 嗯，
3: 然后是尉迟敬德。
2: 嗯，
3: 杜如晦，然后是侯君集。房玄龄、杜如晦，
2: 对，
3: 俨然是第一等的功臣啊。
2: 对，哎，这实际上呢是对玄武门之变当中功臣的一个奖赏。
3: 对，
2: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可能就是他们防谋杜断真正起作用的地方？
3: 对，就是他们为李世民的这个武装夺权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2: 嗯，
3: 而且他们为李世民这个夺权的作用，
2: 嗯，
3: 不是从这个到了武德九年才开始的。
2: 嗯，
3: 他们有一个很长的背景。
2: 对，
3: 就是房玄龄、杜如晦进入李世民的这个班底呀，啊，
2: 嗯，
3: 是在很特殊的背景下。
2: 这个杜如晦和房玄龄是怎么加入到李世民的队伍当中来？
3: 因为李渊从太原起兵南下，
2: 嗯，
3: 后来打下长安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2: 嗯，
3: 那个时候李世民已经知道了，天下要归属到李家，这个局势很明朗了，
2: 嗯，
3: 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
2: 嗯，
3: 就李世民开始要策划要营建自己的一个班底。
2: 嗯，
3: 那么就属于李世民个人旗下的最早的谋士，
2: 嗯，
3: 就是这个房玄龄和杜如晦。其他的人都是他父亲给他的，或者跟父亲一起起事的人。
2: 对，
3: 嗯，
2: 这个房玄龄、杜如晦，其实在这个李世民他们围攻长安之前啊，这俩人不过就是小县尉啊，一个是叫做
3: 西城县尉，
2: 另外一个是叫阜阳县尉。
3: 这个县尉啊，
2: 嗯，
3: 是隋朝最低级别的这个地方官。
2: 嗯，
3: 九品官呢，啊，他们当时这个隋朝末年的时候呢，正好因为任满以后回到长安呢，啊
2: 嗯，
3: 就是当李世民在渭北围攻还没有进长安的时候，
2: 嗯，
3: 房玄龄就仗策夜御军门，带着自己想好的奇谋异策到李世民的军帐里面来自我推荐。
2: 他当时带来的是些什么谋略呢？
3: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很清楚的记载，说房玄龄跟李世民说了些什么，
2: 嗯，
3: 但是这个一见面以后，
2: 嗯，
3: 李世民简直对他就很佩服，哎，这个人厉害，所以他就把房玄龄从此就留在身边啊，
2: 嗯，
3: 这就跟了一辈子了，跟着李世民。
2: 哎，据说这个杜如晦啊，还是房玄龄推荐给李世民的。
3: 对，李渊、太原的部队进入长安以后，
2: 嗯，
3: 那个时候房玄龄就把曾经同为小小县尉的杜如晦呢，
2: 嗯，
3: 应该推荐给了李世民。从此这两个人呢，就跟着李世民开始这个出谋划策，南征东征西讨了。
2: 嗯，所以就这样啊，房玄龄、杜如晦形成了历史上的一对黄金组合，有点像这个焦赞和孟良那种的所谓叫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他们两个人就基本没怎么分开过。
3: 没有，
2: 嗯，
3: 有一次就是在李渊做皇帝不久的时候啊，
2: 嗯，
3: 因为那秦王部下的人才太多，这个儿子这个势头太旺了哈，
2: 对，
3: 手下人稍微分散一下，就正好把杜如晦啊外放出去做官。
2: 嗯，
3: 这个时候房玄龄找到了李世民说，您手下这么多的人呢，啊，
2: 嗯，
3: 别的多放几个少放几个没关系，但是有一个人坚决不能放走，
2: 哦，
3: 说你如果只想做一个亲王的话，放走他也就放走了，但是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2: 嗯，
3: 其实背后说你如果今后要想要什么夺取天下，重新夺取政权，要干这些事情的话，
2: 嗯，
3: 有一个人坚决不能放，
2: 嗯，
3: 这个杜如晦是不能放走的。
2: 嘿，
3: 李世民求情又把他给留下来了。
2: 对，说白了这个房玄龄的弦外之音就是我离不开他。
3: 对，我们一起要做大事是离不开他的。
2: 对，
3: 因为房玄龄的性格比较犹豫，
2: 嗯，
3: 那这种人也很麻烦，他的脑袋里面主意很多。
2: 对，
3: 最后哪一个方案呢，
2: 嗯，
3: 不能离开他。
2: 对，
3: 他会拍板吗？
2: 那么后来其实在武德年间哈，李世民呢住在他爸爸给他盖的那个天策上将府当中，组建了一个秦府十八学士这样一个文人班底，这里面就有房杜二人了。
3: 对，那是当时的文人最羡慕的一个工作岗位啊。其中这十八学士排名第一个人就是杜如晦，这个房玄龄、杜如晦都在这十八学士当中，而且是排名很前的两个人。
2: 但这里有个问题，如果说房杜二人真的是非常有才学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干脆就投奔李渊？毕竟当时李渊还处于绝对的 主要的位置，对不对？

0: 为什么他们反倒是投了个偏门到了秦王李世民那儿去了？
1: 李渊他的眼光啊，可能还没注意到他这个层次的人。你看他用的人呢、都是关陇集团贵族出身的人。另外呢，从方宣林本人来说，他要去套这个李渊的这么近乎啊，可能还没这么个勇气，你知道吧？胆子没有那么大。李世民结交的人实际上是社会层次要低一点的，三教九流他都交接了。所以我想方宣林选择了李世民，他是有很多客观背景的。
0: 那么他们在李世民的身边具体是做什么？
1: 李世民常年这个率兵在外打仗啊，要给李渊打报告，而很多报告都是房玄龄起草的，因为房玄龄安排在身边的职务就是这个行军的记事参军，就是机要秘书，所以房玄龄去替李世民向李渊奏事的时候，李渊特别欣赏，说你说的好像就像我儿子在我身边向我报告一样的，你怎么那么了解他呀？
0: 那按道理自己的儿子有这样的谋士，这个做父亲的应该高兴才对呀、对不对？
1: 对。
0: 可是之前说了，李渊觉得李世民身边啊好像人才太多了，非要调走杜如晦。
1: 对。
0: 哎，那么李渊到底是存个什么心呢？
1: 他对李世民很了解呀、就是自己的这个老二啊，其实是很有野心的，而且他身边的人你看文臣武将都很厉害，所以李渊呢实际上对于这个儿子之间今后的争端是有一防备，所以他有意识的想把他身边的力量稍微削弱一些。
0: 那么我想呢，当时李渊想要打压自己的二儿子这个势力的这种感觉，相信很多人都能看得出来吧。那我就在想了，房杜二人这个时候还紧密的团结在秦王的身边，你说他们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在为自己的将来去下赌注了呢？
1: 当李世民野心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这个野心是会传染给他手下的这些谋士的，就是对于房玄龄杜如晦来说，他已经绑在李世民的这棵树上了，
0: 对，
1: 他不太可能再选择别的，别人也不会相信他，所以房玄龄杜如晦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其实在背后是不断的在推动着李世民来进行这个今后要夺权的这样一个计划呢。
0: 他们到底是怎样推动和策划了这次政治事变？
1: 刚开始我想李世民的这个谋划是要和平夺权，但是当和平夺权彻底破灭了的时候，其实最早提出来武装夺权这个方针的人是房玄龄，因为李世民毕竟武装夺权要杀兄逼父啊，
0: 对，
1: 那个事情在人伦上他会有压力，
0: 对，
1: 哎，房玄龄给他定个调，当初周公要杀管叔和蔡叔啊，那不也是杀了
0: 兄弟、
1: 杀了兄弟吗？
0: 对，
1: 但是他成为历史上的圣人，所以我们要成就大事，你就不应该顾忌这么多。
0: 房玄龄所谓的这个为国者不顾小节啊，这句话他能直接就向秦王李世民去说吗？
1: 不敢啊。房玄龄尽管跟李世民关系很近，
0: 对，
1: 但是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一点隔阂的人。如果房玄龄这么一说，李世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不能干的话，那这个就整个不好推进了。他就找一个人最合适，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妻子的哥哥，大舅子。这种事情呢，通过长孙无忌说，会有一个回旋余地。
0: 可是这里面有个问题，这最先说的那个人，实际上风险是很大的。万一别人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你以后不光是杀头的罪，还可能是千古骂名啊。
1: 对，房玄龄要冒这个险，因为当兄弟相争到了这个水火不容的时候啊，对方是容不下秦王这边的这批人的。
0: 对，
1: 另外呢，是凭他对李世民的了解呀，他觉得也应该这个奋力一搏，一搏还有希望。
0: 豁出去了，这就是长孙无忌正愁没人来说呢，对不对？现在你有人来说，正中我下怀。
1: 当李世民还在犹豫的时候啊，其实房玄龄心里也没底啊，但是房玄龄要骨气，他说大王功盖天地，势中压纽，神战所在，匪机人谋，也就是说这不是你个人的事情，这是天命所在，你一定能够干成。
0: 那么武装夺权的谋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可是在具体的部署当中呢，这个房玄龄和杜如晦都做了哪些工作？
1: 首先他们安排了很多周密的计划，包括收买玄武门这个长河，
0: 对，
1: 包括这个制造机会，就是当这个太史令傅毅上奏这个太白金星在天上晃来晃去的时候啊，太白金天的时候，怎么样利用这个机会，最后还借这个机会告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这么馊的主意，但是是很损招啊，也是房玄龄杜如晦给出的招。
0: 好了，这一切的这个谋划都已经就位了哈，一个谋，一个在那儿拍板。那么我们来看看玄武门事变的现场， 我们只看到那些武将好像在那儿厮杀呢，就没提到房度二人在哪儿，他们在哪儿呢？
1: 我们看《旧唐书》的《唐太宗本纪》，它记载着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早上，这个秦王李世民要反戈一击，这个名单当中就有杜如晦和房玄龄，
0: 有、
1: 他们是在现场。
0: 看来呢，他们可以不用去动刀动剑，但是他们在临场指挥、坐镇指挥，有点像那个总参谋长的感觉哈。
1: 是。那他们两个在整个玄武门事变当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0: 经过刚才这么一说啊，大家基本上就已经搞清楚了房谋杜断背后为什么隐藏的是武装夺权。那么事实证明这个计划呢最后成功了。
1: 对。
0: 可是问题又来了，不少这个历史上的皇帝呢都是猜忌功臣的。你像朱元璋啊，建国之后大开杀戒，把那些功臣呢杀得差不多了。那么房杜二人帮助李世民采用这样的一种手段夺权的功臣，等到李世民当了皇帝以后，实际上他们两个人面临一个威胁，就是皇帝有可能杀人灭口，
1: 因为他们知道的阴事太多了。
0: 对呀、
1: 但是实际上房杜到了李世民当皇帝以后依然是这个前台的头面人物，是宰相当中的首席，所以他们这个君臣关系啊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典范。李世民和房杜这一对君臣关系当中，为什么在夺权成功以后还能够相得益彰呢？两方面都有良好的心理基础。对于李世民来说，他的这个自信心能够容得下这帮人，他相信他们不会造我的反。
0: 对，
1: 我干的这些所谓阴事，那么在我的治国的这个成就面前他可以不算什么。
0: 对，
1: 从房杜本人来说，他们自己的定位也找得比较准，他们有老拿这个东西来说事儿，为人相对是比较低调的。
0: 对，有这么一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说明唐太宗呢对这个房杜二人的信任啊？就是后来唐太宗亲征高丽啊，命房玄龄留守京城，处理朝中的事务，还要筹措运输军粮军械，对不对？做后勤保障。当时有人就告发说，房玄龄啊要谋反，那结果了，这个人没落着好果子，唐太宗当下三下五除二就给这人腰斩了。敢说我的忠臣谋反，活腻了。哎，这是不是就能代表他对房玄龄的一种信任？
1: 他都不去调查一下是不是诬告，他对房玄龄的这份信任从来没有动摇过。
2: 李世民做了皇帝以后，房玄龄和杜如晦都被任命在朝廷担任重要的职务。他们除了帮助唐太宗制定各项典章制度之外，还负责搭建人才班子，成为唐太宗李世民得力的左膀右臂。然而史料上有关他们具体事迹的记载却寥寥无几。
1: 房杜这两个人能够推美于君，就是把他们干过的很多事情功劳都放到了李世民的身上去，推美于君呢，就是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皇帝。
0: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房谋杜断哈，就为什么能够形成这样一种绝配组合啊？那么是不是跟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性格互补有关？
1: 是啊，杜如晦是这样一种人，比较血性男儿，他敢拍板，敢决断，同时也比较容易冲动。而房玄龄呢，是办事叮咛谨慎的那种人，同时也有一点优柔寡断。
0: 对，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个人黏黏糊糊的，对吧？
1: 但是他是有主意的，谋划很多。
0: 房玄龄这个人呢，好像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家的料子啊。据说他小的时候随父亲到京城，那个时候还是隋朝隋文帝的天下，国富民安呐。但是呢，这个小小的房玄龄却和他父亲说啊，隋帝嫡庶长幼无序，终会自相残杀。这个朝廷里面啊，整个不分大小，长幼无序，有一天肯定会乱得一塌糊涂，自相残杀啊。说现在虽然太平，但他的末日是指日可待。你看大家都知道，最后是被他给说准了。
1: 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就缺少一点鼓励，缺少一点气度。
0: 你说来也怪啊，就是一个呢是有谋却不果断，一个呢是果断却缺少智谋。这两个人呢，我真的叫绝配，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啊。但是呢，在玄武门之变以后，贞观年的时候，好像他们俩的合作时间并不是很长，
1: 合作了四年吧。贞观四年，杜如晦就去世了。 死的时候才46岁，
0: 对，
1: 那李世民对他简直是非常的怀念，
0: 对，
1: 说有一次啊，吃一块瓜。

0: 到一半，哎呦，突然非常伤心，说杜如晦还没有吃的呢，就派人把这半块瓜送到杜如晦的这个墓地去。还有一次他给房玄龄赏赐了一根黄银腰带，哎，突然想到，那你都房玄龄，你得到这个赏赐，可是你的搭档杜如晦也死掉了，不能得到这个赏赐了，说不行，应该给杜如晦也送一条去。可他突然一想，这个鬼神最怕黄银的东西，说不行，给杜如晦送一条黄金带去。
1: 哎呦，
0: 每一件事情他就老想起这个杜如晦。
1: 这现在啊，这个房谋杜断啊，杜断没了，就单留房玄龄一个人，他不就等于像少了一条腿吗？
0: 他面对唐太宗的时候就更加的小心谨慎了。
1: 嗯，
0: 我们在资治通鉴在贞观政要的记载里面经常看到，一旦皇帝有一点情绪上的变化，房玄龄就紧张，就满头流汗，经常是叩头流血，死罪死罪，诚惶诚恐，因为他确实知道东西太多，所以整个后半生房玄龄过得是非常的小心谨慎的，也很低调。
1: 对，内心装得太沉重了，他哪敢高调啊。说房玄龄这个低调啊，这个人倒真是够低调的。你看，虽然是功劳很高，但是当年秦府18学士当中，人家杜如晦排第一，他数不着的，对不对？到后来呢，贞观17年的时候，为那些功臣重新排定位次的时候，他是排在第5。我就觉得这也许就是房玄龄那种尴尬，或者说是房玄龄一生啊处在这种压抑状态当中那种命运。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
0: 也不能说他不幸福，但是呢他家庭生活可能也有压抑的一面。说这个房玄龄呢，到了60岁的时候，因为唐太宗也喜欢他嘛，说我赐给你一个美人怎么样，做家里去做妾去。
1: 对，
0: 房玄龄说我不敢要，我家里的老婆太厉害了。说唐太宗说我跟你来说情，说我要赐给房玄龄一个美人哈，你必须接受。那夫人说我死也不接受。
1: 对，
0: 那太宗说你真的死不接受，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我赐给你一坛毒酒，你要不喝掉这坛毒酒，要不接受我赐给房玄龄这个美人。他夫人说我宁愿喝掉这坛毒酒，我也绝不同意他接受这个美人。咣咣咣端起就喝下去了，后来发现原来是一坛醋。
1: 对，
0: 是一坛醋。那就喝吃醋的典故就这么来。
1: 你看吃醋啊，包含那个醋坛子都有了。
0: 对，
1: 其实这个毒酒对房夫人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因为有一次呢，这个房玄龄啊病得很重，说以为啊自己快死了，就对妻子说：“哎呀，你还年轻啊，这个你就不要为我守寡了，找个好人家嫁了吧。”结果这个房夫人呢听完之后，流着眼泪就走了出去。当她再回来的时候，她竟然是挖出了一颗眼珠给房玄龄看呐，以示绝无二心。
0: 哎呦，就是你要死了我肯定活不下去，我不会嫁出去了，因为我眼睛都瞎了一只了。
1: 对，
0: 所以我说这个房玄龄之所以这么怕老婆呀，也不光是他老婆太凶了，其实因为他老婆对他太好了。
1: 所以呢，我们不要去为房玄龄去定位幸福还是不幸福，对吧？他有这样一个对他忠贞不二的一个妻子，
0: 对，
1: 也是他的一种幸福。
0: 对，
1: 今天呢咱们说了房谋杜断啊，给大家揭示了一个大大的秘密，这背后呢隐藏的是武装夺权。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唐宋以来啊，房玄龄和杜如晦就不断赢得贤相的赞誉，房谋杜断也作为一个特定的词语流传了下来，然而史册中却很难找到他们的事迹。之所以无迹可寻，是因为他们所谋议决断的事情啊，都变成了唐太宗的智慧和功劳。尽管如此，贞观之治的一片盛世之中，不也同样有他们的一片心血，一份功劳吗？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12，严嵩计谋下言。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在嘉靖18年2月的一个深夜，外出巡游的嘉靖皇帝正在行宫中安睡。与此同时，几缕黑烟却开始在阴暗的角落里升腾。由于夜黑风高，火势蔓延得很快， 很多侍卫发现时啊，已经放弃了希望，准备筹划追悼会了。但就在这个时候，说时迟，那时快，有一个人突然淋湿了上衣，光着膀子就往火海里冲了。嘉靖皇帝就这样被背出了火海，九死一生啊！等到这侍卫安置好了皇帝，这位救人的英雄也洗了把脸，露出真面目的时候，大家都倒吸了一口气，即刻一哄而散呐、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咱们请来的依然是年轻的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0: 秦波你好。
1: 这位救火英雄怎么把别人都吓跑了？不是被大火毁了容吧？
0: 没有，不是毁容的问题。大家之所以要跑，不跟这个人接近，是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很不好惹的人。哦，他就是陆炳。当时他有一个特殊的职位，就是锦衣卫南镇抚司长官。
1: 陆炳的官职当中有一个南镇抚司，那么相应的是不是还有个北镇抚司？
0: 没错，在当时锦衣卫下属有两大机关，分别叫南镇抚司跟北镇抚司。南镇抚司呢，他就主管锦衣卫的日常事务，像什么抓人呐、侦查情报啊，像这些东西。北镇抚司他就只管一个单位，就是监狱，就是大名鼎鼎的遭狱，又叫做锦衣狱。
1: 那说起来，这陆炳的官职可真不小啊，锦衣卫当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为什么那个时候他能舍命去救嘉靖皇帝呢？
0: 因为在陆炳看来啊，里边那个人不是皇帝，而是他的铁哥们儿。你可别小看陆炳了，这个人可是非常不简单的。他家的背景啊，用一句话叫做世代为官，这个世代两个字啊，就是玄机所在呀。
1: 所谓这个世代是从哪世哪代开始起的？
0: 这个世代说的就久远了，一百年不止，往上走，六百年才打得住啊。
1: 六百年，我们来算算啊，那就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开始做官了。
0: 对，还曾经做过丞相之类的官。而且后来啊，你也知道事儿很乱，蒙古代十国，
1: 对，
0: 什么宋元蒙古一路下来打打杀杀。但是他家呢，虽然家道也曾中落过，但是无论在哪个朝代啊，都能混个一官半职。我开玩笑说，比那个五代时期的那位老油条冯道还要厉害啊。
1: 冯道在五代十国时期，在后唐后晋，那是任过六个皇帝的宰相呢，比他还牛，那是很不容易啊。
0: 陆炳他们家就做到了到了明代，这一家子更不得了。他的父亲叫陆松，当时呢就接替了一个位置，就是宫廷中间的仪仗侍卫。后来呢，机缘巧合，又被分配给一个藩王做侍卫。
1: 可是，在明代啊，自从这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之后，好像有人要是跟着藩王的话，就没什么好结果。不是跟着造反被砍死，就是待在小地方给憋死。
0: 但是偏偏就是这一位藩王很特别，因为他就是我们提到过的新献王啊。
1: 他不就是嘉靖皇帝的爹吗？哟，这陆松运气还真不错。
0: 他运气是好，但是他老婆运气比他更好。
1: 哎，什么原因呢？
0: 因为他老婆呢，当时正好是怎么说，有一个机会，就进了王府当乳母，而他抚养的那个小孩就是嘉靖。
1: 这么说，陆炳和嘉靖那是吃一个奶长大的呀。
0: 对呀，而且呢，当时陆炳年纪小，要当年也没什么幼儿园，是吧？小时候一起玩，找谁玩呢？他最熟的是嘉靖了，是吧？
1: 对，
0: 一个母亲带大的，可以说，所以最后他跟嘉靖的关系非常之好。
1: 嘿，那可不嘛，奶兄弟呀，对不对？说不定还穿过同一条开裆裤呢。而后来朱厚熜呢，鲤鱼跃龙门，从一个藩王登基，成为九五之尊，当皇帝了。你说这陆炳是不是也一起跟着荣耀了呢？
3: 应该说他是跟着

0: 要的。但是我们必须讲，这个人绝不是单凭关系上去的，说的你都不信了。这位兄弟有这么硬的关系，他的官位竟然是自己考来的。哦，
1: 明代的科举分为文举和武举两种，武举考生被录用后会被授予武生、武举人、武进士等称号。武举考试门类繁复，要求众多，其难度丝毫不亚于文举。
0: 武考考什么？马战、步战、护，还要考弓箭射击。你说这些玩意儿啊，你要没念过，那你能考得好吗？
2: 对，
0: 而且还有体能要求啊，你没有这个力气，你连兵器都举不起来，你玩什么呀？所以说这玩意儿就是考真功夫的，你要没两下千万别去啊，那忽悠死你，没辙啊，压根就没有办法能够混过去的。
2: 对，
3: 但是啊，这武考，你就算是你身体过关，武功过关，到最后关头还有一道啊，有些人认为很缺德的关卡，那就是要有策论。
0: 对呀，这个所谓策论呢，就是给你一个题目，
2: 对，
0: 有关军事的，比方说要写我国周边军事形势，某处判断如何评定，调兵打仗如何布阵，各处情形啊要镇压如何对付，这种东西那就是难为人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练武之人嘛，大多数人是大老粗嘛，
2: 是，
0: 你说他要是能够考个功名，他何苦来考武将呢？所以说但凡要想过这一关的人，有个要求是文武双全的。
3: 哎呦，
0: 官会打仗，官会闹事儿是不够的，你还要有文化呀。
3: 看来啊，武考有如走钢丝，那么你说陆炳走钢丝就走过来了？
0: 对，如果说有高人，陆炳就是高人之一，他在嘉靖八年啊就通过了武考啊，成为了武进士，而且当时是授官呢，直接就当了锦衣卫的一名副千户，从此之后啊，他就成为了锦衣卫里面的一员，而且呢，这个时候正好嘉靖十八年，他又从火里边把皇帝抢出来了，本来关系就好，加上又有这么一层关系，
2: 对，
0: 没过几年。他就终于得到了一个梦想中的职位，就是锦衣卫指挥使，就是锦衣卫的头目了。
3: 那么陆炳上任后都干些什么事儿？
0: 因为我们的印象中锦衣卫不干好事儿，对吧？天天打小报告，试探情报，坑蒙拐骗，害人不浅啊！而且当时呢，锦衣卫还有个很不好的习气，有些锦衣卫为了捞钱呢，他会故意设计啊，就是找一个案子拉人下水，制造冤案，
2: 对，
0: 把你拉过来关到监狱里，家人就要来赎啊，
2: 对，
0: 趁机敲诈勒索。
3: 哎，那么这意思是说陆炳去了以后他就要改变这个现状吗？
0: 没错，根据很多史料记载，他去了之后，首要的工作，竟然是平反冤案。
3: 嘿，这可是个大工程啊。你要知道过去呢遭遇那叫鬼见愁啊，你只要进去了啊，你不留点买命财，或者你身上不留点纪念，你就甭指望着出来了。
0: 当时的遭遇啊，外号叫人间地狱啊，
2: 对，
0: 用刑罚非常残忍，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所以冤案是非常之多。我说句开玩笑的话，窦娥去了都不敢说自己冤呐，
3: 就是说还有比他更冤的。
0: 对啊，而且啊，管监狱这帮人，素质不高，喜欢欺负人，但是啊，搞这些歪门邪道那是很有水平的，就是搞完你之后，害完你之后，还能让你找不到把柄，
3: 这给陆炳平反冤狱，那带来了太大的困难了。
0: 但是他有他的办法，就有一次啊，金就召集一群人，好像很平常，说来开开会，
2: 好，
0: 点几个案子点出来，这个案子有什么问题，你们谈一谈，当然这个案子都是有问题的案子，他说讲一讲怎么回事儿。
3: 那这帮监狱里面的老油条怎么可能说实话呢？肯定东拉西扯，这个应付了事儿呗。
0: 但是陆炳呢，他也不生气，

0: 亲他们扯完之后就交个人出去，就是你把门关上，
1: 嗯，
0: 啊，然后放话跟他们说明白啊，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关上门说亮话了，
2: 嗯，哦，
0: 今天你们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一个都不要想走，
2: 嚯，这就摆明了，今天各位非得给我交代实情了。
0: 对呀，陆炳是无所谓啊，他没有心理压力，他反正他没事可以消遣你啊。
1: 嗯，
0: 但是人家总扛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对，
0: 也是没过多久啊，大家决定还是招了啊，具体什么案子，搞过什么手脚，就承认了。
2: 哦，都招了，估计这帮人呐，他们心里面还在纳闷儿，我这案卷做的密不透风，欺上瞒下应该绰绰有余，你陆炳怎么会看破的呢？
0: 案卷看了肯定是看不出来的，
1: 嗯，
0: 只是因为陆炳做了一件以前的人都没有做的事情，
2: 哦，
0: 所以他看透了。
2: 什么事情啊？
0: 当时遭遇里面的恶臭冲天呢，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也没人搞卫生，
1: 对，
0: 环境很差，但是他锦衣卫的高级长官竟然亲自到监狱里啊探问犯人，替他们伸冤呐，所以说就这样一个举措才真正的把这些案件啊能够，换句话说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澄清。
2: 嗯，好，我们说了这么多的陆炳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奸臣严嵩为了扳倒内阁首辅夏言，就决定啊拉拢锦衣卫里的重量级人物陆炳做他同盟军，但是照之前我们介绍陆炳的事迹看来，他好像不太会和严嵩这种人同流合污吧？
0: 没错，陆炳呢叫做出身世家贵族，这种人眼界很高啊。
2: 对，
0: 严嵩这种人名声太坏，根本不屑于以之为伍啊，就觉得这个人跟我在一起，我怎么可能跟他是同一战线呢？另一方面呢，陆炳对夏言也很倾慕啊，换句话说他对夏言是很佩服的，两个人关系也很好啊。
2: 看来啊，陆炳和夏言好像还在同一战线上，这对夏言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啊，而对严嵩来说好像他这个希望压根就不可能达成。
0: 看起来是不可能达成，
1: 嗯，
0: 但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啊。
3: 嗯，
0: 因为这位陆炳虽然说曾经平反冤案，
1: 嗯，
0: 虽然看起来很上进，
1: 嗯，
0: 但他也有不光彩的一面的
2: 哦。
0: 比如说了，他当年我们提到，他提升为锦衣卫最高长官的时候，他由于年纪太轻了，上去的时候，有很多他的前辈成了他的下属，
1: 嗯，
0: 这些人当然不服气了，
1: 对，
0: 说说怪话啊，就是没事也议论议论，
1: 嗯
0: 啊，但是陆炳表现的也很正常，就好像任他们去说，也不管事儿。
2: 那么陆炳的这番谦卑是一种假象吗？
0: 没错，就是假象，就是那些所谓当年的上级现在的下属，
1: 嗯
0: 啊，看见他这个态度，他也觉得心里很受用啊，
1: 嗯
0: 啊，觉得这个人还是挺尊重我们的，但是呢不动声色之间呢，他就慢慢的把这些不听话的人一一调离啊，而且是能打的打，能压的压，不到多长时间就把这些不听话的人都清理走了，可见他的手段还是比较厉害的呀。
2: 不过我觉得人有两面性，这也不难理解啊。但似乎我们这半天还没有看到这个陆炳和夏言之间有什么冲突啊。
0: 本来是应该没冲突的，
1: 嗯，
0: 但是坏就坏在陆炳还有第二个毛病。
2: 怎么着？
0: 他这个人呢，闲不住。也喜欢搞三搞四，搞点事儿出来
2: 哦，
0: 也喜欢贪污收点黑钱。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夏言跟他关系本来不错，但是夏言这个人是很清正廉洁的呀，他就看不惯陆炳的这种行为嘛，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呢，
1: 嗯，
0: 当时陆炳确实也犯过一个事儿，
1: 嗯，
0: 啊，也就是拿人家钱了，
2: 哎，
0: 叫贪污了。
1: 嗯，
0: 这个事情呢又传到了夏言那里，被陆炳知道了。
1: 嗯，
0: 他也觉得这个大事不妙啊。
1: 对，
0: 虽然关系不错，但是毕竟罪人又抓住了，
1: 嗯，
0: 要是不赶紧打点打点，没准就出事儿了。
1: 嗯，
0: 他就带了很多钱，
2: 哦，
0: 有几千两银子，
1: 嗯，
0: 啊，让人拿着跟他一起去，想去府上呢求夏言宽恕他。
2: 这条路不就是前面啊严嵩和严世蕃他们走过的那条路吗？你说陆炳应该能够了解夏衍的为人呢。夏衍一生清廉，最痛恨的贪官污吏呀、啊，那最痛恨的也是你过来来行贿呀、啊。
0: 没错啊，所以结果就很让他失望啊。因为夏衍看了之后呢，不但没收钱，而且还痛斥他，说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把他骂了一顿呢、算是翻脸不认人呢、在陆炳看来呀、
2: 得了，这次跑过去求饶，看来啊，这陆炳碰钉子了。
0: 对，
2: 那他有没有知难而退呢？
0: 怎么能退呢？你今天退了，你这事儿怎么办呢？
2: 对，
0: 我钱送不出去，事儿得办完呢。没办法，情急之下呀，他就用上了严世蕃跟严嵩当年曾经用过的那一招，啊，就是跪地求饶，痛哭流涕啊。
2: 哎呦，怎么是陆炳也走了之前啊严嵩父子的这条路了？当初严嵩父子到那夏衍府上那么一哭，夏衍就饶了他们了。那么这次这个陆炳的哭有没有奏效？
0: 你别说，哎，这一招就管用啊！那夏衍不管为人怎么样，就吃这一套。呵，哎，你一哭起软了，哎，好，那这事儿咱们就不追究了。但是，你要自己把自己的过错写成文书啊，送给我，哎，我还要拿给皇帝看。呵呵，完事儿呢，我就认为你的态度挺好，这事儿咱们就不追究了。
2: 哎呀，你说这夏衍他虽然貌似古板，其实呢心存仁义，是个老实人。那么他的这一番好心有没有换来陆炳的悔改和感激？
0: 当然是没有了。陆炳这种人本来虽然天性不算太坏，但是也不是善类呀。你说你这样训他一顿，还让他难堪，还让他把自己的经过写出来，还要上奏，还要说做检讨，自然不愿意啊，就是满腔怒火啊！我跟你说，从此他跟夏衍就划清界限了。就决定跟夏衍过不去了。
2: 哦，这样的一个动向，让严嵩和严世蕃父子两个人一得知的话，那是不是大喜过望啊？
0: 对呀，严嵩、严世蕃，和陆炳这两股势力，从此就纠集在一起了。
2: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啊，严嵩和陆炳联合起来以后啊，原文叫日与谋清严，清打倒，天天在商量着如何能够打倒夏衍。夏衍这个人正直嘛，说了全无觉察。那么最后他们两个人这么谋，有没有谋出什么具体的对策来？
0: 这个对策呢，谋半天没谋出来。因为夏衍这个人太彪悍了，说还是彪悍的。但是这个人又有能力。
2: 对。
0: 啊，朝中又有势力。要搞倒他是不容易的。但是两个人经过仔细分析，终于还是找到了夏衍的死穴呀。
1: 夏衍在朝中颇具威望，这使得老奸巨猾的严氏父子难以彻底扳倒他。但是锦衣卫头目陆炳的加入却给这个奸臣联盟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他点中了夏衍的死穴。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呢？
0: 他们找到了一个人，决定从这个人身上入手，彻底打倒夏衍。这个人的名字叫曾显。
2: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曾显何许人也
0: 啊。这个曾显呢，是当时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将领。这个人文官出身，原先在地方上干县令的，后来去了边境，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打仗上瘾的人，从此就转行干军事了。
2: 打仗还带上瘾，那就叫军事狂人呐。
0: 他是一个有点奇怪的人。人家觉得打仗不是个好事儿。
2: 对呀、
0: 他就喜欢他干过一些缺德的事儿哈、就有一次在过除夕的时候，快过春节了，大家是准备忙活着过年，突然他跑进来说这样啊，我们趁这个机会出去进攻一下啊边界的敌人，就是当时的蒙古人。
2: 这简直就叫没事找事儿啊。你说这大过年的动刀动枪多不吉利多累啊。属下我觉得100%不愿意跟他出去打仗吧。
0: 但是你说他已经下命令了，你又不能不听吧。 于是想了什么办法呢？大家推举一个人。知道呢，曾显还有一个小老婆，很喜欢这个小老婆，他就派那个人呢去跟他小老婆求情。

0: 就希望你说两句，今天就算了吧。
1: 嗯，
0: 劝他咱们别出去了，咱们等到下一次再说。
2: 那么这走后院路线，想吹吹枕边风，这个计划成功了吗？
0: 当然没成功了，过一段时间就一盏茶功夫、嗯、啊，结果出来了。
1: 嗯，
0: 说起那人脑袋被砍了，挂在外边。
2: 嚯、啊，曾显杀一儆百，这是铁了心要去打仗啊？
0: 对呀、啊。结果当时呢，士兵一看这阵势，没办法了，
1: 嗯，
0: 只好出去了。因为当时边界很广阔，
1: 对，
0: 敌人在哪里你不知道。
2: 那是。
0: 这就如曾显所言呢、
1: 嗯，
0: 就碰到了敌人，
2: 嚯，
0: 一阵穷追猛打，
1: 嗯，
0: 竟然就把敌人打退了。
2: 哎，你说这怎么像大过年撞了头彩似的啊？一般这个时候，连侦察兵都要休息了，不在外面跑了。你说这曾显怎么就知道蒙古人在哪儿呢？
0: 他事后说了，
1: 嗯。
0: 他说：“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啊，
1: 嗯，
0: 在附近的喜鹊、乌鸦啊，这些鸟啊，今天都特别吵，所以我知道附近有人，而且是在活动。
2: 你别说，这曾显还真是一个军事奇才啊。那他和夏衍有什么关系呢？
0: 应该说没有什么关系，两个人似乎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或者特殊的交往，也不是什么关系特别好的朋友。
1: 嗯，
2: 但既然如此，你说这曾显为什么就会成为严嵩父子以及陆炳打击夏衍的死穴呢？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如果说啊，有些人曾令嘉靖皇帝发自内心的感激，那么陆炳肯定是其中之一。此人手中常年掌握着帝国的锦衣卫特务组织，本来他应该是夏衍的同盟啊，却因为贪污走向了严嵩的阵营，变成了夏衍最可怕的敌人。在严嵩父子和陆炳看来，一场好戏即将上演，那么还全然没有防备的夏衍能躲过此劫吗？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二十，足智多谋之刘文静。
2: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隋朝末年的一个夜晚，在晋阳，也就是现在太原的城墙上，有两个人在夜观烽火。一个人呢，就不无感慨的仰天长叹道：“哎呦，我现在是多么的卑微啊！家境败落不堪，又处于这样的纷乱之势，究竟该如何是好呢？”另一个就笑笑说：“现在世道如此，天下事将会怎样，也就明白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还用得着去想什么卑微不卑微吗？”这言下之意就是说，只要咱们同心协力，还怕不能摆脱低下的身份有所作为吗？这人生态度，一个消极一个积极的两个人，若干年后却有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局。这两个人是谁呢？他们结局又怎样呢？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5: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军陶讲课充满激情。
2: 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人是谁呀？
4: 一个是裴寂、一个是刘文静，这是太原起兵当中两个最主要的谋士。
2: 嗯，那么这其中啊，那个积极的人是谁？那个消极的人是谁呀？
4: 消极那个人是裴寂。
2: 嗯，
4: 哎，他什么事情往坏处想，他觉得好像出路不明朗。刘文静呢，尽管形势还不明朗，但是很乐观，甚至有点盲目的乐观了。他觉得前途是光明的。
2: 嗯，今天呢，我们可能要先从刘文静讲起。这个人很奇怪的就在于，他竟然是李世民从牢里给挖出来的人才。
4: 按历史记载是这样。
2: 嗯，
4: 就是刘文静参与太原起兵的谋划，
2: 嗯，
4: 最初是在监狱里面和李世民商讨出来的。
2: 对，我们就纳闷了，他怎么就跑到监狱里去了？
4: 他入狱的原因是他是李密的亲家，
2: 因为跟叛臣联姻，所以获罪。那他的具体的入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4: 哎， 刘文静入狱的时间至今还是个谜。我们看历史记载呀，没有说他哪一年被关进监狱的。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现场是李世民去探监和他商讨太原起兵的大计。
2: 对，
4: 李密在大业九年，杨玄赶在黎阳起兵的时候就参加了那个叛隋的军队，那个时候李密就被通缉了，刘文静就作为叛臣李密的亲家被关进了太原的监狱。
2: 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就是大业九年入狱吗？
4: 可是你的刘文静后来说过一段话，他跟李世民表白啊，说咱们要起社的话，我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我在太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太原县令呢。那如果大业九年就关起来了，现在是大业十二年、十三年了，那中间已经关了三四年，他还有什么关系啊？对吗？
2: 对，
4: 所以我想不太可能是大业九年入狱的。
2: 照您的研究，什么时间入狱比较确切？
4: 我想大业九年，李密是被通缉了，但是刘文静只是个小小县令呢，隋炀帝那个时候要管的事情很多啊，他可能没顾上刘文静，也就是还没有抓捕刘文静。李渊在大业十二年来到太原做留守，很可能是李渊把这个刘文静关进了监狱。
2: 哎呦，这个就有点奇怪了，难道是到李渊上任的时候，这隋炀帝突然想起来了，嘿，那李密还有个亲家，我还没抓他呢，就让李渊去抓他吗？
4: 我觉得不太可能，隋炀帝已经到扬州去了，那更远了，不太可能想得起来这个刘文静。我想啊，很有可能是李渊自己设的一个套。
2: 李渊故意要抓刘文静干嘛？为啥？
4: 你知道李渊到了太原以后啊，有了这个统一天下的这种野心，他就是想要在天下动荡当中呢拉起一支队伍来，但是他去太原可用的人并不多，而刘文静这个太原的县长啊，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人，因为他知道刘文静在太原是有一般根底的。
2: 他想去了，为什么不直接联合他？为什么要把他抓起来呢？
4: 哎呦，李渊那个时候其实没底啊，刚开始这个肚皮里面都在想啊，我也知道你要造反，可是谁先拿出来说都要试探一下。李渊和裴寂的试探是怎么试探出来的呢？那是裴寂拉他去晋阳宫喝酒，安排两个晋阳宫的宫女来私事李渊过夜。
2: 对，
4: 可是李渊跟刘文静之间呢，怎么来摊牌呢？李渊想了这么一招，我先把你抓起来，理由是完全是堂而皇之的，因为你是李密的亲家嘛。可是抓起来以后呢，他不是真要治他的罪，就派这个李世民去探监。你看看，就是先把你抓起来，哎，完了我再来救你出来，这是一个套。
2: 嘿，这设套都设到监狱里面去了。就此啊，教授的结论得出来了。好，刘文静被捕入狱，纯粹是李渊所设计的。那事实证明，李渊没看错这个人，这个人在太原起兵当中起了大作用了。
4: 他的功劳在几个地方，首先他在监狱里面和李世民有一个很宏大的设计，
2: 对，
4: 就是要占领关中，要怎么样？
2: 他给拿了一套大的战略方案。
4: 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太原起兵后来那些敢死队员，很多都是刘文静帮助李世民给招罗起来的。第三个功劳，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有突厥的后顾之忧啊，他要派人去联络突厥，那个联络人也是刘文静。所以刘文静在唐朝建立以后封的这个头衔太原元谋勋校，
2: 对，
4: 实际的职务他是纳言，
2: 对，
4: 那个头衔是非常高的。
2: 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哈。可是要跟那个裴寂要是比起来的话啊，好像还低了一点，对不对？
4: 是，裴寂是右仆射，
2: 对，
4: 二品官，这个纳言是三品官，
2: 对，
4: 首先级别上好像低了半级。另外呢，那个仆射呀是管家，是行政总管，那是皇帝最亲近的人。纳言你知道，纳言这个官是给皇帝提意见把关的人，总觉得安排的不是太自家人一样。
2: 没错，那不过我觉得这个纳言就纳言吧，这个知足吧，对不对？
4: 也是宰相之一啊，
2: 还是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做下去呗。
4: 可是没多久他就出来一件事了，他跟着李世民呢出征去打在兰州这个称帝的薛举。
2: 打薛举这仗，我记得好像是李世民这位常胜将军所打的为数不多的败仗之一啊。
4: 这一仗对李世民其实很关键，是唐朝建立之初打的第一个硬仗。
2: 对，
4: 李世民第一次拉起了秦王的旗帜，独立的带兵去打仗了。
2: 对，
4: 你看这个时候本来李世民是满怀信心期望很高的这一仗，可是这一仗呢恰恰李世民呢旗开不得胜，打了个败仗。
2: 怎么回事呢？
4: 本来李世民安排好了，说我们这一仗应该坚守， 应该等敌人疲劳以后我们再出击，
2: 对，
4: 不能够太着急。
2: 嗯，
4: 可是正好在这个坚守的过程。

0: 女她有个特殊身份，她是太原元谋勋校，她有两道免死的铁卷。
1: 嗯，好，这次她用上了，
0: 她用上了。
1: 按道理讲，刘文静这个时候她应该庆幸自己能保住一条命。
0: 可是刘文静不这么想啊，刘文静他会对比呀、啊，你看本来一建国我的职务就比裴寂安排的低一点、我现在有这么一点点失误，那你就给我免官了，那我怎么面对裴寂啊，对吧、我们过去两个人是哥们，现在他坐在宰相的位置上，我是个平民呢、他心里会产生严重的不平衡。
1: 对，
0: 好在后来李世民又病好了、来指挥作战、那么刘文静又立了战功、才慢慢又恢复了官职，被任命为民部尚书。
1: 但是这些官职啊，也许离啊他自己的那种期望值啊可能太远了。裴寂这小子那天晚上跟我一起来观烽火的，而且当时你看他那个样子垂头丧气的，还是我鼓励他的，现在比我混得好。
0: 好好多了、尚书仆射是尚书省的长官，
1: 对，
0: 这个民部尚书才是六部尚书之一，他是部长，他是总理啊。
1: 哎呦，所以这么大的反差，他这心里就可能更不平衡了吧。
0: 对，从此他对裴寂就有一种深深的怨恨、
1: 他
0: 这个怨恨也不知道发泄到谁的身上去呀、他不能跟皇帝当面说吧。
1: 对，
0: 所以以后啊，每次上朝，李渊上朝，大臣们在开会的时候，这个刘文静就老跟裴寂作对，他心里那个不顺呐、总是要发泄到裴寂身上去。凡是裴寂认为应该这样的，他就因为那样；裴寂说对的，他就说不对；裴寂说不对，他一定要坚持。
1: 你看
0: 这两个人，刘文静在这个时候，这个发泄就有点无理取闹的性质了。
1: 哎呦，人常说啊，嫉妒是丑恶的种子，它会越长越大。哎呦，他的这种嫉妒心、厌恶心理一膨胀了以后，他会不会就要失态了？
0: 他没想到自己怎么一步一步走不顺了，到现在他这个情绪他就要发泄出来了。你想，老当着皇帝开会的面啊，一个皇帝最喜欢的大臣唱对台戏，而且有时候无理取闹，那皇帝对你肯定也不顺眼。
1: 对，
0: 这两个人这么争来争去啊，时间一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两个人完全结下了梁子，有点意气之争了。就是当初太原城上两个人执手谈心共同畅想未来的那个朋友再也不复存在了、已经开始结怨了。
1: 这个凡事啊，一旦进入到恶性循环之后，他这个事情啊就会越来越严重啊。我相信到后来这个刘文静啊，这个心里面就会越来越偏激，越来越偏执，他的那种这个钻牛角尖那种感觉啊就会越来越放大。
0: 我们总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刘文静在这个地方就犯迷糊，他根本没有懂得这个道理，就是说他觉得我前一步不顺了，我这一步还不顺，他没想到你再对立下去可能更不顺，所以他终于要发泄了，他憋不住了。就有一次啊，他跟他弟在一起吃饭，酒过三巡之后他来劲了，就想想自己真的不顺了。裴寂小子怎么就那么顺哈、他那么得意，
1: 对，
0: 所以他就一拍桌子说，我一定要杀了裴寂这个老头。
1: 嘿呵，这话都说出来了，太危险了。哎呦，万一传到裴寂和李渊的耳朵里，这后果想没想啊？
0: 我们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传到裴寂和李渊那里，但是这句话记载到历史上了。你想想，这种话刘文静居然能够说出来，至少他的情绪坏到了什么程度啊？
1: 对，
0: 而且从裴寂那方面来看，其实他已经觉察到了刘文静对他的不满。你想，两个朋友之间一定会越走越远，裴寂一定会对他有所戒备，有所防范。我想甚至可能裴寂在暗中的反攻已经悄悄开始了。
1: 哎呀，刘文静和裴寂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谁输谁赢，我看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要注定了吧。因为毕竟裴寂比他城府深呐、人家能沉得住气，你已经沉不住气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令刘文静难以翻身的事情。
0: 这个人呐、一旦他走到这个情绪的极点，他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承受能力就非常差。恰恰刘文静家又出了一个邪事，他们家老出鬼怪，
1: 产生幻觉，
0: 产生幻觉了。反正他们家闹鬼了，闹鬼了怎么办呢？刘文静想，我这么不顺，他鬼也来欺负我，说我得请一个巫师到我们家来做法，来驱鬼来。
1: 这个巫师一到家里来，这个星夜之下，这个披头散发着，口含尖刀，然后呢施法驱魔。
0: 这种事情在古代是非常忌讳的，哪个皇帝也不允许大臣和亲王家做法呀、因为那个巫师讲的这些东西，谁知道他在驱鬼呢，还是在骂皇帝呢，还是说不定呢， 对吧？这种事情要说出去，那也是灭门之罪呀。
1: 对，这事儿

0: 没法跟别人解释。那最可怕的就是被别人看见。不过他们自己家里面关起门来施展巫术，这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1: 哎，可是他不顺就不顺在这里，因为他最近一段时间情绪不好啊，对身边这些妻妾也发脾气。那有一个小妾，他跟娘家的哥哥就叨唠起这件事，说我们家呀最近请这个巫师来驱个鬼。那个哥哥呢也不知道是因为替妹妹抱不平呢，还是为了邀功，就把这件事情呢就向皇上去告发了。行，那可不得了啊。
0: 啊，这下坏菜了啊。那李渊知道这事儿了该怎么办？
1: 李渊本来对他就有一些情绪，所以不能放过他，所以李渊就要派人去查，偏偏派的是裴寂。
0: 为什么李渊偏偏要派裴寂去审问？这里面用意何在？
1: 其实为了找到刘文静的罪证，那个告状的他那个小妾的哥哥就可以了，或者换一个大臣也能够做这件事情。我想有人会理解，李渊派裴寂是为了把刘文静给往死里整，因为知道他们两个现在有一些恩怨。李渊其实没有那么小气，李渊其实是想给刘文静一个退路。你现在已经犯下了这么大的事儿呀，如果在裴寂面前认个输，对吧？你们还是曾经是朋友嘛。我确实不如你，我现在犯事了，裴寂你救我一下，你服个软呢，其实还可以留下一条命呢。
0: 可是这刘文静是这样的人吗？不是。这个时候的刘文静啊，这心态已经严重扭曲了。一见到裴寂，立刻这情绪激动的就不可控制，昔日的种种不平啊，顿时浮现在眼前。如今，这小子竟然成了自己的审判官，审我。
1: 他都没有心思来领会李渊的一番苦心呐。刘文静这个时候真的是越想越急，就是你说他成了审判官了，他想想当初我和裴寂是什么关系啊？我们两个地位不相上下了，现在裴寂越混越好，我呢一家老小无所依托，在这种心态下呀，刘文静说了一句没有回头路的话，说我想到我现在的处境，我心里确实是不甘呐，我确实是很愤怒啊。就因为这样，我才在醉酒之后说出来怨恨裴寂的话，说出来要杀了裴寂的话。
0: 哎呦，
1: 真话说出来了。
0: 哎呦，真的完赖？你要抵赖嘛还好办，对不对？他就等于已经承认自己说了这个话了
1: 啊。刘文静说，我是很惭愧，说我确实心里很不平衡，我确实说过要杀裴寂的话，而且不是随便说的，是我心里内心里面确实这么想的。
0: 那么这个事儿摆在明处了，这李渊听说什么反应？
1: 高祖后来上朝当着群臣说，刘文静说出这样的话来，很明白他谋反的心思就是有了。然后朝廷开会给他定了一个谋反罪，定了谋反罪以后，是为他辩护的人很多。
0: 我们看史料上面，像李纲啊、萧瑜等这些大臣都认为啊，不可能有反叛之心。那么李世民更是希望能够力保跟随自己打仗的这个得力助手。
1: 是李世民苦苦的求情啊，说刘文静在太原当初那么的忠心耿耿，那么为我们出主意，他不可能谋反，我秦王可以为他担保。
0: 但是这么多大臣包括李世民在内的求情和担保有用吗？
1: 李渊有自己的考虑，李渊对刘文静本来就不放心，而这个时候呢，裴寂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阴损的话，裴寂的一句话就最后送了刘文静的命了。
0: 哎呦，裴寂说什么呀？
1: 裴寂对李渊说，刘文静的才干谋略远远高于其他的人，满朝当中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的，可是这个人呢性格当中却粗豪阴险，他老念着自己有功，老拿自己的功劳来说事儿。你看这样的一个人留着他呀，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况且如今天下尚未安定，外有强敌啊，留着他后患无穷啊。
0: 我觉得裴寂这段话实在有如一根钢针刺中了李渊心中最敏感的地方。哎，这就是突厥的威胁和李世民啊挟突厥以自重的危险。
1: 是，突厥问题是李渊的一个心病，因为他当初太原起兵向突厥称臣呐，那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李渊尽量要隐瞒这件事情，当初联络突厥的联络人就是刘文静，李世民和突厥之间的这个关系又很微妙，所以留下刘文静很有可能就留下了突厥的这个威胁，以及李世民挟突厥以自重的危险。结果呢，李渊只能把他杀了，在52年就是以谋反罪把刘文静给杀了。
0: 刘文静在临行之前呢还长叹呢，说哎呦，飞鸟尽良弓藏啊，他说

0: 这不可千古名言，此言不虚也。他死的时候只有52岁。所以这儿有个问题，就是开国功臣为何遭遇如此下场？是果真印证了那句话，就是飞鸟尽，良弓藏吗？
1: 刘文静的死啊，他在52年被杀这件事情，实际上有几个必然的原因。这对从李渊的角度来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刘文静确实是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提到他的危险是和突厥有关的，因为突厥在隋唐之际对中原的威胁一直很大。还有一个危险，如果刘文静真要谋反的话，他是有退路的，突厥可能会接纳他。
0: 那么您刚才分析的呢，实际上呢是对外的威胁。裴寂的话呢其实只说了一半啊，说天下未定，外有强敌，但是内部又如何呢？
1: 裴寂尽管没有说内如何如何，
0: 对，
1: 你说了外，其实背后一定有内，
0: 没错。
1: 那个李渊是听出来了，这句话不能说。
0: 对，
1: 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太原起兵建立唐朝以后，那批太原功臣们呐、其实他们都不太满，因为他们在建国以后得到的这个封赏不是很多，
0: 对，
1: 他们的职位安排的不是很高，大部分的太原功臣还在军队里面带兵打仗，还在这个出生入死呢，可是有很多人已经在朝廷做高官了，
0: 对，
1: 这批人是不满的，他们的情绪一直在压抑着，那刘文静现在表达出来了这个不满的情绪，
0: 对，
1: 如果不把刘文静给压下去的话，有可能一个很不好的示范效应，那一批太原功臣们可能会集体闹事。
0: 明白了，那杀刘文静实际上是杀鸡给猴看呐。
1: 实际上杀猴子给鸡看
0: 的。哎呦呵，好。那么其实对李渊来说呢，这个刘文静是肯定要被处理的哈、你觉得即便是杀猴给鸡看也好，杀鸡给猴看也好，非得要杀吗？
1: 那是刘文静有他自己很重要的原因、
0: 啊、
1: 就是刘文静这个性格啊、就是从打血举那一仗失败、他被免官以后、或者说的更早一点啊，他在唐朝建国安排裴寂做右仆射，他做纳言开始，
0: 对，
1: 他就种下了一些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越来越发展的话、最后导致了他自己走上了一条绝路。
0: 那么在杀了刘文静以后，李渊所想要起到的那种啊，杀鸡给猴看，杀猴给鸡看的那种效果达到了没有？
1: 基本上达到了。
0: 嗯，
1: 刘文静死了以后，太原那帮功臣没有多少这个情绪上的表达，所以我想刘文静杀了以后，实际上李渊呢、对于功臣的这个控制就基本上是成功了。
0: 你看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啊，是以裴寂和刘文静在城楼上的一番对话开始的，但这一对哥们儿后来的结局不同。我觉得说刘文静这个人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思考，您觉得这个人出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1: 表面上看，裴寂是比较内向或者比较消极，刘文静是性格比较积极的人，
0: 对，
1: 实际上他那个积极当中啊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里面，就他承受能力比较差。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你看李世民，实际上在前面这一段走得也很不顺呐、他碰到多少沟沟坎坎、但是他会往前看，他能够走出去，他不会把那个阴影带到他的生活当中来。可是刘文静呢，一招没走顺、他就总是情绪越来越不平衡，越来越不平衡、实际上啊，越走路越窄、你看最后走到有点自取死路啊。
0: 对，刚才您说他人生态度比较积极，但是到后来啊，我看啊他是有点过激了，太过分了，
1: 对，
0: 不懂得好好的控制自己，不懂得好好的平衡自己，最后这种失衡就是失态，
1: 心态的失衡会错过很多自救的机会。
0: 哎，当一个人内心燃烧着嫉妒的火焰的时候，理智啊就已经被烧光了。所以刘文静希望带给我们各位观众朋友更多的思考。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从泾阳城墙上并肩骑手的知心战友，到耿耿于权位高低的政治死敌，刘文静和裴寂的大喜大悲啊，折射出的却并非只是他们二人的命运。对名利的贪欲让这两个曾经患难的朋友越走越远，最终是咬牙切齿，拔刀相向。这是刘文静的悲剧，同样也是裴寂的悲剧。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四，潘巧云出墙红线的悲哀。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潘巧云、潘金莲、卢俊义的老婆贾氏以及宋江包养的阎婆惜啊，被并列为水浒传的四大淫妇。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死于凶杀，都是非正常死亡。但是有不少人说啊，如果潘金莲偷情又杀人，贾氏出轨又出卖自己的老公，阎婆惜脚踩两只船又很想把宋江那条破船给踩沉了，这三个女人的不得好死多少还算合理的话，那么第四个潘巧云的死啊就有点憋屈了。虽然身为寡妇的她再婚后又跟和尚偷情不知廉耻，但她绝没有谋害亲夫的意思。那么她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女人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1: 您好，
0: 请坐。您说啊，潘巧云的名字当中带个巧字儿，可是她这一生啊可真不巧。
1: 她的名字啊跟中国的一个节日有关，就是7月7号的情人节。但是中国历史上呢不叫情人节，叫七巧节。所以潘巧云这个巧啊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0: 您别看潘巧云是屠户的女儿，可是啊还颇有几分姿色。
1: 说到这个潘巧云的漂亮啊，那在水浒里描写的应该说是最空前的。潘巧云有一次呢为她第一个丈夫啊去做法事。小说里描写念经的念得颠三倒四，这个烧香的呢把那个花瓶也砸了，然后上香的呢他那个香盒也找不着了。有的和尚啊他是软坐一团，有的和尚呢他是酥坐一团。和尚敲鼓他敲到那个小和尚的手上，还有的敲鼓呢敲到老和尚那个秃秃的脑门上。你可以想象当时那个场面，整个是被潘巧云一个人的美丽震撼了。
0: 这群和尚基本上可以说是集体触电了。
1: 那他还不是一般的触电啊，他最起码是2万伏的高压电。
0: 对，按说这出家人哈，平常天天吃斋念佛，定力修炼的已经很好了，可见潘巧云美貌的杀伤力有多厉害。上海话讲老几棍呐。
1: 潘巧云出场大概有7次，每次出门他一定要化妆。可见呢潘巧云应该是水浒里的第一个精致美女，
0: 非常注重生活品质。可是这个美女的命啊不太好，她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经历，先是嫁了一个小吏，但是没想到啊丈夫短命撒手而去了。人常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呀，更何况是如此有魅力的一个寡妇呢？她的美丽啊据说几乎战无不胜啊。
1: 确实是这样，比如说她那个第二个丈夫就是冀州的那个刽子手杨雄。
0: 对，
1: 这个人啊长得还是挺漂亮的。
0: 别看他是干杀人这一行的，但是一双剑眉凤眼朝天，还有一身好武艺，这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男人呢。
1: 所以反过来他就衬托出了潘巧云的漂亮了。你想一想，杨雄他要娶老婆他肯定娶一个未婚的，而且他肯定还可以娶到一个漂亮的吧。
0: 对，
1: 但是他宁肯娶一个已婚的，而且他丈夫去世的，按旧社会的说法他很晦气啊。我猜啊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太漂亮了。
0: 在杨雄的后面也过不了美人关的还有两位啊，一个就是拼命三郎石秀，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倒霉的和尚裴如海。
1: 其实潘巧云嫁给杨雄啊起码从表面看应该还算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刽子手，一个是屠户的女儿，他们两个也算是门当户对。而且呢一个郎才，尽管他那个才呢是砍脑袋，还有一个是女貌，长得是很漂亮。
0: 对，
1: 所以他们两个呢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呢还是挺合得来的。
0: 所以有人就说了，守着一个出色的多的男人却去偷一个什么无能和尚啊，你说潘巧云的选择

0: 是不是让人感觉到非常费解？
1: 可是结婚以后啊，潘巧云跟杨雄的婚姻呢，那个不合拍就暴露出来了。嗯，主要原因最少有两个。嗯，一个呢就是杨雄一个月不是有30天吗？
0: 对，
1: 他有20多天他是住在监狱里的。嗯，号称是在监狱里值班。嗯，你想一想，一个月有20天他不在家，那潘巧云呢，他肯定是不太满意。
0: 啊，对，关键这20天不在家，还剩10天在家吧？他一般来说，杨雄都是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何况啊，天天和死人打交道，手上沾着血，嘴里面喷着酒气，恐怕没有哪个女人愿意和这样的男人待在一块儿吧。更何况是潘巧云这样一个精致美丽啊，追求生活品味的女人呢？
1: 《水浒》里呢还专门描写过，有一天晚上两个人在一起唠家常，唠完以后分头去睡觉，就说明呢他们之间夫妻生活呀，也不是很正常。
0: 所以这是不是就导致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
1: 对呀，所以咱们在这儿呢，就要把潘巧云的人生故事啊稍微停一下。嗯，因为必须要交代一下，潘巧云跟杨雄之间啊是一场错误的婚姻。嗯，潘巧云当时呢是急于出嫁。嗯，因为她老公死了以后，在宋朝呢，咱们可以想象，她嫁人的条件呢就只能放得很低。
0: 对，
1: 那遇到了杨雄，长得又不错，工作也不错，对她呢也不错，当然她就会去嫁。但是这一嫁呢，他就忘了他跟杨雄之间是不是合得来。所以这应该说是潘巧云一生所有错误的第一个错误。
0: 其实如果婚姻出现错误，那我认为呢还是有弥补的办法的。第一，好好的去沟通，那好好去跟杨雄呢去谈一谈，
1: 对，
0: 也许呢能够出现转机。
1: 对，
0: 第二个，那就干脆过不到一块儿离婚。
1: 对啊，
0: 你让杨雄给你一纸休书，把自己打发了算了。
1: 所以《水浒传》写潘巧云啊很有意思，他专门叫他巧云。嗯，可是他那个巧呢就总是巧的不是地方，他是等于总是弄巧，但是总是成拙。
0: 对，
1: 所以本来第一次已经弄巧了，他想的办法呢是我将错就错，我再错下去，这一错呢就错出了潘巧云一生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人，他就叫做裴如海。
0: 这裴如海是谁啊？他原来是一个荣县铺里的小官人啊，半路出家，结拜了潘巧云的父亲做干爷，年龄比潘巧云大2岁，因此呢潘巧云实际上叫他叫师兄。
1: 可是仔细看一下水浒，咱们应该承认潘巧云跟裴如海呢倒真是合得来。水浒里描写了他也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男人。潘巧云不是到裴如海的宿舍里去看吗？结果就发现他的宿舍里呢挂着名人字画，而且还烧了一炉香，而且呢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一点呢杨雄肯定是不具备，所以裴如海和杨雄相比啊，那潘巧云他的那个情感的天平啊肯定会倒向裴如海。
2: 守住你了。
0: 所以啊，这两个人是干柴烈火，快户往来戏耍将近1月有余。这1个多月您说会不会是潘巧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日子了？
1: 当然他肯定是最快乐的日子。在这个地方呢咱们就看到了在水浒里非常一致的一个东西了。比如说潘金莲他遇到了武大郎，他要红杏出墙。比如说阎婆惜他遇到了张文远，他要红杏出墙。
0: 对，
1: 那么他反过来说呢，都是因为红杏先靠了墙。也就是说他的那个男方啊他都不满意。潘巧云也是啊，杨雄他很不满意，可是裴如海他很满意。那他最后肯定的结果就是从红杏靠墙时刻准备着，马上就变成了红杏出墙。
0: 就在这个时候啊，后来的梁山好汉拼命三郎石秀出现了，这算是病关所杨雄给潘巧云从大街上捡回来的一个小叔子了。
1: 而且咱们还可以这样说，从大街上给潘巧云捡了一个命中克星。
0: 呵，
1: 石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他是个做生意的，他跟他叔叔倒卖牲口，结果赔了本儿，他流落街头，后来被杨雄呢把他收留在家里，而且结拜了。后来杨雄家开了个肉铺，石秀呢就在这个肉铺里啊当账房先生。
0: 在这种情况下，石秀就见到了潘巧云他的这个所谓的嫂子。在《水浒传》当中啊，关于石秀见潘巧云这段描写是非常之有意思。原文这样，布帘起处，摇摇摆摆走出那个妇人来，细弯弯门，光溜溜眼儿，香喷喷口，直拢拢鼻儿，红乳乳丝儿，粉盈盈脸儿，轻袅袅身儿，玉纤纤手，一捻捻腰，软浓浓。

0: 翘尖尖脚，花簇簇形儿，肉奶奶胸，白生生腿儿啊！哎呦，写的这个肉麻呀！
1: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是石秀眼睛里的潘巧云。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潘巧云呢，本来她是穿着衣服的。但是你看一看石秀眼睛里的潘巧云，她显然是没穿衣服了。所以咱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时候石秀已经很快把潘巧云读成了他们两个亲热时候的那个样子了。说明什么呢？石秀是被潘巧云的美丽震撼了。他马上就暗恋上她了。潘巧云她的厄运呢也就开始了。
0: 但是石秀即便是暗恋上了潘巧云，可是他也不能表现出来，因为毕竟杨雄是他的结拜兄长啊。
1: 结果他就只能像流行歌曲唱的那样，压心底压心底，成为小秘密了。哎，可是呢，压到心底这个能量它是守恒的。它总要宣泄啊，结果不在放荡当中变坏，就会在压抑当中变态啊。
0: 石秀变态，那咱们来看看石秀是怎么变态的。
1: 第一个变态就是变得特别的敏感。
0: 他对什么敏感？
1: 比如说石秀第一次遇到潘巧云跟裴如海在一起，其实潘巧云那个时候跟裴如海还真的没什么关系，也是因为潘巧云呢心里有点心虚，他就专门解释了裴如海跟他的关系。可是他很不小心最后漏了一句赞美之词，你讲讲裴如海是你的干哥，讲讲裴如海是和尚也罢了。他说裴如海呢嗓子很好，他唱歌啊很好听。石秀这个人他何等聪明啊，他一想他为什么说这一句呢，肯定是情不自禁就把对裴如海的那种喜欢露出来了。
0: 就是在这种敏感的关注之下，所以他看到裴如海和潘巧云之间的眉来眼去，以目传情，这心里面啊顿生不快了。四更时分，当裴如海和潘巧云两个人偷偷定下了正式约会的地点之后呢，却被在板壁后假睡的石秀听得一清二楚。
1: 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石秀啊，刚才咱们说他很敏感，他敏感到什么地步啊？潘巧云跟裴如海有关系，这个确实是有蛛丝马迹。但是石秀很快就联想到潘巧云呢，他是个坏人，潘巧云过去对他的那个讲文明礼貌，对他的那个温文尔雅，他都马上想象成潘巧云呢也在勾搭他。难怪过去潘巧云三番五次的对我如何如何，说是我几番见那婆娘，长长的只顾对我说些疯话，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相待，原来这婆娘倒不是个良人。
0: 其实这里边的关键词啊就是疯话，就是风流的带点勾引意思的话。潘巧云真的说出过疯话吗？
1: 一开始石秀的想法肯定是特别希望潘巧云对他好，因为他爱而不能得嘛。可是后来他一旦发现潘巧云跟裴如海是真的好，这中间没他什么事儿，他立刻呢就把潘巧云从一个爱的对象变成了一个恨的对象。这个时候呢，潘巧云就从一个美丽动人的小妇人变成了一个放荡不羁的小淫妇。当然潘巧云过去对他的好他就都变成了疯话。
0: 所以石秀在接下来的捉奸的整个过程当中变得非常的积极。
1: 这就得说到潘巧云的第三个错了。第一个错是误嫁了杨雄，第二个错呢又红杏出墙找了裴如海，第三个错呢是他没有意识到在他跟裴如海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而且这个对手呢是被他的美丽培养起来的。
0: 潘巧云一直认为自己做得很巧吗？他当然不会意识到有这样的问题了。
1: 石秀这个人啊，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细，他精细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点蛛丝马迹他就会做过激的反应。比如说有一次他做了一身新衣服，他跑到外面去办事，正好呢杨雄家要做法事，后来潘巧云的老爸就说咱们这个肉铺啊停两天，石秀一回来发现肉铺停了，肉铺停了你问一下吧。不，他自作多情，他一看就以为哦我穿新衣服出去了，他们家以为我肯定贪污他们家的钱了，结果他就采取了一个什么过激的行动呢？他就辞职，而且呢把那个账本啊做得非常的清楚拿给他们家。当然一个人重视自己的清白不算错，可是你用这个过分清白的眼光看自己，尤其是去苛刻的要求别人，那别人就非常惨了。潘巧云呢就是落在了这样一个精细到这个地步的一个石秀，那当然潘巧云呢他的事就很快就会败露啊。
0: 对，更何况啊石秀还有一个由爱生恨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对潘巧云就更加关注了。 那么在后来啊，石秀呢就开始致力于捉奸，而且呢在整个捉奸的过程当中，他似乎比杨雄还要积极。
1: 对呀、啊，当时杨雄的反应是勃然大怒，可是他也只是说了一句：“这个小贱人胆敢这样。”也许呢，当时杨雄呢心里是这样想的，说这个小贱人，如果他真有这个事儿，我就把他休了算了。
0: 可是石秀这个时候呢却不放弃，他是希望把这件事情一定要查到底。
1: 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又要回过头来说潘巧云了。到了这个时候，他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赶紧悬崖勒马，甚至呢到杨雄那认个错。可是潘巧云的办法是什么呢？错上加错，接下来他就犯了他一生当中的第四个错误，就是诬陷石秀。
0: 枕边风这么一吹，杨雄耳根子马上就软了，觉得石秀这个兄弟不仁不义。
1: 这样一来呢，可真的把那个石秀啊就逼急了。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一定要洗清自己，一定要把这个真相弄得大白。
0: 接下来啊，石秀就大开杀戒了。
1: 潘巧云跟裴如海两个人好上以后，潘巧云呢就想把裴如海呢弄到他家里去留宿，因为杨雄嘛一个月有20天都不在家嘛。那裴如海要去，当时又没有手机，又不能发短信，又不能打电话，万一被堵在家里怎么办？裴如海呢就想了个办法，他每次都带一个小和尚在外面给他放风。石秀这个人多精明啊，他在外面守着，一守就首先发现了放风的，然后他就猜到了裴如海每天是怎么来怎么走的。结果他就在杨雄家的门口先把这两个和尚放倒了，这一放倒，当全城就马上传了。那杨雄心里就肯定清楚了，不是他媳妇潘巧云跟裴如海有什么事，两个和尚怎么会死在他们家附近的小巷子里呢？
0: 话说这一天呢，杨雄以烧香为名，把潘巧云和把风的丫鬟莹儿骗到了翠屏山上。石秀呢早就等候多时了。当时潘巧云呢一看到石秀，便先自羞红了脸。
1: 可见呢潘巧云他的良知啊还没有完全泯灭。但是那个时候杨雄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对，
1: 所以他一把他揪过来，说丫鬟都招了，你也给我从实招吧。
0: 潘巧云连忙赔不是啊，说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啊，你就饶了我这回吧。
1: 如果真是发生在夫妻之间，那他肯定有好几种解决办法，比如说也就饶了他了，比如说把他休了，或者说呢惩罚他一下。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在场，就是石秀。石秀呢一句话就把潘巧云的命送掉了。石秀怎么说呢？他说兄弟，事情已经弄清了吧，你看着办。
0: 你看着办，这话说白了，这不就是将杨雄的军吗？
1: 两边，一边是石秀，一边是潘巧云。你杨雄要做个选择。但杨雄呢他是义气当头啊。他当然要以义气为主，而且呢潘巧云也确实对不起他嘛。那杨雄很可能选择呢就是杀掉潘巧云，然后和石秀呢还重归于好啊。
0: 而这个时候潘巧云呢已经被绑在树上，他一看这个势头不妙啊，就苦苦哀求石秀来救他。石秀这个时候呢说了一句话令人非常的印象深刻，就说嫂嫂，哥哥自来服侍你。
1: 他这一说呢，杨雄肯定就没有退路了，他就必须要去服侍他的老婆。什么叫服侍啊？就是把他刽子手那一套全都用上，把他的老婆杀死。当时杀的应该说是在水浒传里最惨的一次，
0: 说白了开膛破肚，最后还把脏器挂在松树上。哎呦，讲来都惨不忍听啊。所以有人说啊，在水浒传当中四大淫妇啊，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和贾氏，这其中潘巧云死的最冤，您怎么看？
1: 四大淫妇里那三大淫妇都是要把自己的老公害死，可是潘巧云呢想都没有想过。老公最后却把他杀了。他当然有错，但是错不当死，而且不应该是死得那么惨。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潘巧云是很冤的。
0: 对，
1: 咱们看那个电视连续剧水浒啊，编辑倒是加了一句，我倒认为加得很好。就是杨雄后来不是杀潘巧云吗？潘巧云在被杀之前说了一句话，
2: 我嫁你2年了，还不如与师兄睡那2夜快活。
1: 这句话呢说的还是

0: 潘巧云的心声。可是咱们反过来想一想啊，潘巧云的性格呢也决定了他的命运。第一个，潘巧云在他人生的道路上啊，第一步没有走好。
1: 这应该指的就是错嫁杨雄。
0: 对，很多人呢在现实生活里他也是这样，一开始在第一步的选择上呢不慎重，经常有人想不过就是交点学费，顶多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可是他忘了第一步的失败呢很可能是你要付出很大的成本。
1: 其实潘巧云和杨雄的这个结合啊，很像现代社会当中有一个独特的婚姻现象，叫闪婚。嘿呦，双方速配成功，一见钟情了以后马上就在一块了。可是伴随闪婚的往往是另外一个词，叫闪离。闪离对于现代人来说可是能达到的，潘巧云那个时候似乎想闪离，他压根闪离不了。
0: 所以啊，潘巧云他接着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的第二个错误呢，应该说是对他的对手啊没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咱不妨再分析一个例子。潘巧云跟裴如海在房间里聊天，石秀他就借口有事他就进去了。他一进去，裴如海这个人他很聪明啊，他一看就看出说这个后生好生厉害。可是潘巧云跟裴如海怎么说呢？说没事，又不是亲兄弟，他怎么会多管闲事呢？可是他哪想到石秀是这么精细的一个人，他更没想到石秀从第一眼就瞄上他了，就暗恋上他了。结果潘巧云呢他就掉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里。
1: 所以呢，潘巧云呢采取了诬陷的办法，想用一个错误来弥补上一个错误。可是确实啊，他是低估了石秀的报复能力。别忘了石秀的外号叫拼命三郎啊。
0: 这就要说到潘巧云的第三个错误了。他的第三个错误应该叫做弄巧成拙。比如说他跟裴如海两个人好，你就到庙里跟他幽会，这样呢石秀他不可能跟踪到庙里，因为庙里是裴如海的天下嘛。可是潘巧云呢，他又想弄巧，他喜欢裴如海，喜欢到什么地步呢？两个人不但要亲热，而且要留宿，要整夜住在一起。这样呢就给他的对手留下了一个发现他的蛛丝马迹的机会。总的来说，潘巧云的一生呢就是一个不断的弄巧又不断的成拙。犯了一个小错误就拿一个大错误来弥补，犯了一个大错误又拿一个更大的错误来弥补，最终呢他就付出了最大的成本，连人都被杀了。
1: 所以啊，在潘巧云的故事上面我们可以联想到两句话。第一，不要一错再错。第二，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三，宝钗，大观园里的冷美人。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在《红楼梦》当中啊，有一位美女，她要吃一种奇药，药方如下啊：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12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12两，秋天的白芙蓉蕊12两，冬天的白梅花蕊12两，雨水这天的雨水12钱，白露这天的露水12钱，霜降这天的霜12钱，小雪这天的雪12钱。和了丸要加12钱蜂蜜，12钱白糖，做成药丸子，名叫冷香丸。您要是没听明白那就对了，您只要知道这药复杂就行了。要吃上这药的话，您想想这位美女是不是她病得不轻啊，到底有多严重呢？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教授您好。
0: 你好。
1: 说出了冷香丸，其实各位观众呢也都知道咱们这是要说宝钗了。
0: 对。有些人可能以为是黛玉，但其实黛玉还没有这个贱毛病。
1: 对，看起来呢这个宝钗身体应该说比这个黛玉丰满一点，健壮一点。
0: 对，也健康不少。
1: 但是她为什么就要吃这么一种丸药呢？
0: 这实际上是曹雪芹的一个非常出色的笔法。他说要强调薛宝钗呢，她这个病是一生下来就带下来的一种病，叫做热毒。你看一看宝钗为了治这个病

0: 他找的那个药方，
1: 嗯，
0: 那实际上根本就是人间没有，天堂也没有，就是意思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身体的病，他找的那个药方实际上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养性。
1: 表面上看起来宝钗是在治病，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更深的寓意，那我们就好好来剖析一下。首先说这个药方吧，你看这冷香丸当中啊，四时名花均为白色，花蕊药性均是清热解毒的，雨露霜雪又都是凉性的，吃下去绝对是让人感觉到够冷的，就像他那样一个美人吃冷香丸，而且他住的地方啊好像也挺冷，住哪儿啊？雪洞。
2: 宝钗绝对算得上是大观园里的冷美人，她不但要吃冷香丸，连住的地方也透着一股子寒气。《红楼梦》第四十回中这样描写宝钗所住的恒芜院的陈设：雪洞一般，一色的丸气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瓶中供着数枝菊，并两部书、茶帘、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轻纱帐幔，侵入也十分朴素。
0: 最典型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她先到了贾母的住处去看，然后一看这个大屋子很漂亮，然后又到了林黛玉的房间一看，然后她说呢，这间房子比刚才那个大屋更漂亮，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放了很多很漂亮很美好的东西，可是一到了宝钗的房间看见的就是一个雪洞。所以这样咱们就看到宝钗和那些美好的东西，和那些充满生命力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
1: 对，
0: 所以他为什么要吃冷香丸呢？其实曹雪芹就是寓意他要和那些美好的东西，有生命力的东西呢保持一定的距离。
1: 对，宝钗住的这个房子啊，连贾母看了以后都不忍心呐，说哎呦，年轻姑娘家这么素净，老婆子越发该住马圈了。
0: 对
1: 于是呢，赶忙吩咐丫鬟鸳鸯拿自己的几件这个梯几来放到宝钗的房里，可见宝钗的清心寡欲已经让贾母到了有点害怕的地步了。
0: 对，不光是贾母，其实所有的读者呢也应该为宝钗担心，因为爱花爱美应该说是所有的女孩的天性啊。
1: 嗯，
0: 但是宝钗好像是跟所有的女孩都不一样。
1: 对，连这个她的妈妈薛姨妈都说了，宝丫头怪着呢，他从来都不爱这些花啊粉儿的，你说和他那个年纪相仿的都是一些爱涂脂抹粉的女孩子，他在他们当中啊就显得那么的特立独行。
0: 对，
1: 这样无欲无求清心寡欲的一个冷美人，是不是也给人一种远在千里之外的感觉啊？
0: 实际上他要的就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咱们过去讲到黛玉的时候曾经专门说过，黛玉呢她就是要舒展自己的性别特征，
1: 嗯，
0: 她就是要表现自己身上美好的那些东西，那这个特别舒展的这个女性特征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女性。
1: 对，
0: 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她就增加了一个别样的美丽。但是宝钗呢她正好相反，
1: 嗯，
0: 她就是要把自己的性别特征消灭掉，她就是要把自己身上那些别人看起来美好的东西呢把它都藏起来，用一种清心寡欲的形象去招摇过市。
1: 对，那么我觉得这还是外在的东西啊。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宝钗的内心。
2: 说宝钗是冷美人，绝不仅仅因为她吃冷香丸住雪洞，宝钗处事周圆，城府颇深，总是给人一种距离感，这也使得很多人认为她的内心冷漠无情。
1: 比如说王夫人房里的丫鬟金钏啊，因为受了委屈就跳井自杀了，这件事儿本来王夫人很难过的，结果薛宝钗啊跑去跟王夫人说，
3: 也许站在井前傻玩湿了脚掉下去的呢，就算他生气跳了井也不过是个糊涂人，死了也没什么可惜。
1: 你说人家金钏明明是投井的，
0: 对啊，
1: 哎，他这样是不是还有点颠倒黑白，有点太无情了？
0: 其实要真说起来啊，他真的是够无情的。在这句话的后面他还有，他还跟王夫人怎么说呢？他说花几个钱就可以了。那咱们就可以想起来

0: 他的哥哥呆霸王薛蟠把人打死了，薛蟠也是这样扬言的，花几个钱就行了嘛。
1: 对，
0: 这样咱们就可以看到宝钗呢，他也不是个坏人，但是遇到任何一个事情，他首先想的是和稀泥，他不分是非，他首先想的是我做个好人，我谁也不得罪，能够让别人皆大欢喜就行了。
1: 我觉得您对他这个是非观看得很透，可能在宝钗的心中就是没有个是非，他区别事情啊，就看对自己是有利无利，只要能让什么什么人开心，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有人就说他是马屁精啊。
0: 对，
1: 比如说宝钗过生日的时候，在园子里面，哎呀，这个唱戏啊，
0: 对，
1: 摆酒，众人都来祝贺。贾母呢，就问他，你爱听什么戏呀？爱吃什么东西啊？
2: 还是请老太太给我们点两出好戏吧。
3: 哎，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点两出你喜欢的好戏吧。
1: 他啊，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哄得贾母呢是更加的欢喜啊。说白了，存心讨好，存心拍贾母的马屁，
0: 这也可以说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 嗯，
0: 一个同样的例子，元妃在过元宵节的时候送了几个灯谜让贾府的上下人去猜，这个宝钗多聪明啊，他上去一看就猜着了，但是他更聪明的地方在于他猜着了他不说，他围着灯谜转来转去，故意做沉吟之状，然后他最后才说出答案。
1: 嗯，
0: 其实这就是他的一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一个高明之处，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公关技巧。
1: 所以呢，和黛玉相比，他身上就少了很多随性和真实啊。你看这个宝钗的一言一行，总觉得他是经过某一种理智的雕琢的，或者是一种处心积虑的思考之后，然后才说出来做出来的。这是不是也就是很多人认为他这个人呢有点冷漠无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0: 他也不是冷漠无情，咱们换一句话来说，宝钗其实是一个好人，他所有让人讨厌之处呢，其实都是一个原因，他不可爱。咱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也可以看到他的很多的很真实的表现，比如说他也曾经被他哥哥气哭了，因为薛蟠说你喜欢贾宝玉，结果他就很委屈哭了。
1: 对，
0: 他也被他嫂子夏金桂气得和他的母亲薛姨妈抱头痛哭。
1: 嗯，
0: 宝钗是多聪明多能干的人啊。
1: 对，
0: 但是他还是被夏金桂整得没有招架之力嘛。
1: 嗯，
0: 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心里有很多阴谋诡计的人。
1: 对，
4: 要在大观园的复杂环境中生存下去，获得上上下下的认可，没有一点公关技巧是不行的。宝钗就是个公关高手，经过她的一番打点，大观园里的少爷小姐婆子丫鬟没有不对她交口称赞的。
1: 她的公关呢确实是颇有成果，你看那个天天在那儿唠唠叨叨的，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的赵姨娘也唯独就对宝钗啊称赞有加，说哎呦，怨不得别人都说宝丫头好呢，啊，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呀。你说要听赵姨娘说句好话那真难呐，
0: 比登天都难。
1: 对，
0: 《红楼梦》里赵姨娘只夸过两个人，一个是那个巫婆，因为巫婆帮她要害凤姐跟宝玉嘛，她夸说这个女人好，还有一个就是宝钗。
1: 对，
0: 其实宝钗也就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情。薛蟠呢从外地经商回来带了很多的礼品，然后宝钗就每个人平等的送了一份，其中连赵姨娘的宝贝儿子贾环都没忘。赵姨娘看到这个礼品喜出望外啊，到处说宝钗这个人好。
1: 对，其实受恩惠的人呢还实在太多了，给人印象深刻的比如说海棠诗社轮到湘云做东了，宝钗呢知道湘云家里吃紧，那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于是呢他就从他哥哥那个地方呢拿了几篓螃蟹，替湘云设计了一个 他自己所说的啊，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人，然后方大家有趣的这样一个东道之宴，湘云自然会对宝钗那是感激不尽呐、啊。就连我们都认为最难搞定的黛玉，他也因为得到了这个宝钗的实惠，而对他的敞开心扉，尽释前嫌。
0: 是，黛玉是最难攻克的。
1: 嗯，
0: 因为黛玉从来就把宝钗认为是他的情敌。
1: 对，
0: 但是宝钗呢，从来就没有把黛玉当成他的情敌。宝钗对黛玉一直很好，黛玉有什么困难，他都去帮。
1: 嗯。
0: 小说里描写的一个最后他们两个冰释前嫌的例子，就是黛玉有病，然后宝钗去看她，而且给她送药送营养品，最后黛玉就说了一句掏心掏肺的话：
2: 回头我就要送几两药窝来，叫丫头们熬了给你送来，你要是有什么委屈烦难只管告诉我，我要是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你素日待人本来是极好的，然而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剑。往日竟是我错了啊！
1: 但是就这样一个这么会做人的女孩子，在很多《红楼梦》迷的心目当中呢，是只能占据他们的记忆，却不能占据他们的心。好像真正能走进人们心里的还是黛玉，这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宝钗啊，她特别会做人，但是她是不是人，这个还值得追问。
1: 嗯，
0: 因为宝钗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周到，结果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她的自我其实是迷失了的。就好像中国讲人品，品是怎么写呢？三个口。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人品好不好，不是因为你是人不是人，而是因为别人认为你是不是人。如果三张嘴都说你是一个好人，是个人，你就是人了。所以宝钗呢，她把她的注意力就完全放在做人上。
1: 嗯，
0: 至于她是不是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是不是一个可爱的人，她从来就没有想过。
1: 嗯，
0: 这就是她跟黛玉的区别。
1: 对，如果说呢，这个宝钗表现出来的有一种强烈的自我压抑的话，那么我们从黛玉的身上呢，却能感受到的就是一种自我的释放和表达。是不是因为黛玉啊，她是替我们真正的人表达了心底的声音，所以我们觉得她其实很作又爱哭，但我们还是喜欢她。因为她的声音实际上代表着的是我们真正人的声音。
0: 其实黛玉的声音呢，是人的最美好的声音。
1: 嗯，
0: 因为人的生命其实说到底就是像鲜花一样，它最重要的是花开花落。
1: 嗯，
0: 这个生命之花开得越灿烂，它就越美好，给人留下的印象就越深刻。
1: 嗯，
0: 所以黛玉的一生呢，就是开花的一生，她看重的就是花开花落。至于能不能结果，这个果实是不是丰硕，她根本不考虑。
1: 对，
0: 宝钗正好相反，在宝钗的心目当中呢，开不开花无所谓，重要的是要结果，而且要结很大很大的果。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够嫁一个好人家，做一个贤妻良母，做一个被社会公认的好人。
1: 我们现在把这个宝钗和宝玉的关系再拿出来说说。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嗯，有人就说了，你看宝钗那么处心积虑讨好这个别人的欢心，比如贾母啊、王夫人啊、赵姨娘、湘云啊、黛玉都被他给笼络过了，他这么费力，还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挤走黛玉，他好坐到二奶奶的位置上吗？
0: 其实这个事情呢，有两种选择。
1: 嗯，
0: 一种选择是他确实想做二奶奶。
1: 嗯，
0: 还有一种选择是他不想做。
1: 嗯，
0: 但是这两种选择都不重要。
1: 嗯，
0: 为什么呢？宝钗千里迢迢的进京，他是干什么？他不是要做二奶奶啊。
1: 哎，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宝钗当时到贾家可不是为了跟宝玉相亲来的，而是为了以被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带着这个目的来的。
0: 对，在她的心目当中有一个比当二奶奶重要的多也灿烂的多的目标。
1: 嗯，
0: 就是进宫。
1: 所以至少当时初到贾府的时候，

0: 宝钗啊，看来只是黛玉心目当中的假想敌，可能当时宝钗心中根本就没有把宝玉当成自己的目标。
1: 对，即使是他把宝玉当成他假想的目标，
0: 嗯，
1: 他也不会做任何的追求宝玉的行动，
0: 嗯，
1: 因为在他来说，他不要开花，他只要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婚姻，
0: 嗯，
1: 只要两个人能结婚，就万事大吉。他认为这个完全是父母的安排，他是不会去做那些恋爱啊，那些卿卿我我的事情的。黛玉的想法呢，实际上是从黛玉个人的角度来想的。现在很多读者的猜测呢，是因为我们在现代社会，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在传统社会的一个好女孩，是绝不会有非分之想的。
0: 其实朋友们只要想一句话，就那个时候啊，人是否要结婚，只凭八个字啊，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所以反过来说，
0: 嗯，
1: 他也根本不怕黛玉。
0: 对，
1: 黛玉跟宝玉的那些行为，在他看来，我们用现代的话说，三个字，
0: 嗯，
1: 见光死。
0: 呵呵，
1: 也就是说，你两个人在背后怎么卿卿我我，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根本不起作用。
0: 对，
1: 起作用的是门当户对，起作用的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0: 嗯，
1: 而这些东西黛玉手里都没有，所以只要走到婚姻的门口，林黛玉就只能止步不前。能够进入婚姻大门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薛宝钗。
0: 对，这个时候我感觉这宝钗有点那个太极高手的感觉，随你们那些人怎么去折腾，怎么闹得死去活来，爱得死去活来，我都不管。哎，到最后嘿嘿，该是我的那一定是我的，爹妈说了算了。
1: 对，
0: 嗯，
1: 而且咱们再反过来想想，宝玉就真的是他最理想的丈夫？其实也不一定
0: 哦，
1: 在他的眼睛里他还不一定看得上宝玉呢。你看看他对宝玉的评价，三个方面：不中用，
0: 嗯，
1: 无事忙，杂学旁收。
0: 对，
1: 没有什么好话。
0: 嗯，
1: 而且他动不动还劝宝玉，你要好好学习，你要考个功名回来。
2: 宝兄弟，
3: 宝姐姐坐。
2: 宝兄弟，我再多说一句话，你也该在这些正经书上多下些功夫啊。
3: 我有事出去了。
1: 可见在他的眼睛里，宝玉并不是一个他理想的男人。
0: 嗯，
1: 咱们可以想一想凤姐眼睛里的宝玉也是这样。
0: 嗯，
1: 凤姐看人呢是很功利的，
0: 对，
1: 她跟林黛玉的眼光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她跟宝钗的眼光竟然一样，因为凤姐说宝玉也是三个字：不中用。
0: 对，那你反观黛玉呢？黛玉尽管有的时候经常会和宝玉呢闹一些别扭，是吧？尽管两个人呢总是会生些气，可是呢，在黛玉的嘴里面，从来都没有说出过宝玉不中用的这样的一些字眼来。
1: 对，
0: 所以这个无事忙的富贵闲人，和宝钗所抱的那种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他这个志向恐怕是很难匹配的。因为他对自身的要求实际上是很高的，虽然最终是父母之命大过天的宝钗，还是和宝玉走到了一起，但可能这并不是他本心自己积极追求的东西。
4: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五回里就已经暗示了宝玉、黛玉、宝钗三人爱情的结局。曹雪芹写道：都倒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虽然宝钗最终和宝玉结成金玉良缘，但宝玉的心却永远只属于林妹妹。
1: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0: 嗯，
1: 对于黛玉来说呢，看起来她是没有跟宝玉结婚，但是黛玉她并不一定要跟宝玉结婚。在黛玉的眼睛里，只要有爱情就一切足够，所以最后的结论是黛玉是输了婚姻，但是赢了爱情。宝钗呢就很可怜，宝钗是什么呢？赢了婚姻，输了爱情，她嫁的是一个跟她没有任何感情的丈夫。
0: 嗯，
1: 所以宝钗的结果呢，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也是曹雪芹要讲的道理：一个女孩是一个好女孩是不够的，
0: 嗯，
1: 一个好女孩她要真正的能够生活得很快乐，她就不但要好，而且要可爱。
0: 像这样的冷美人实际上呢是成全了世界，成全

0: 他永远不可能像林妹妹那样全心全意的去爱一个人，这也使得他最终将自己啊囚禁于无爱的婚姻中，赢得了婚姻却失落了爱情。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24，神奇大侠李靖上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儿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今天的主角啊，是李世民时期一个重要的将领，叫李靖。说到李靖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做这样的联想啊，在《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大闹天宫，玉帝准备捉拿他，谁请命了呢？托塔天王李靖及其子哪吒三太子。《封神演义》当中呢，李靖原本是商王时期陈塘关总兵，后来呢和哪吒之间呢闹出了点父子恩怨情仇，在燃灯道人等人的帮助之下呢，最后父子和好，那么李靖就成了手托玲珑宝塔的托塔天王。历史上这个李靖是怎样和神话当中那个李靖联系到一块儿的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2: 金波你好。
0: 哎，在民间传说当中，李靖的故事您也很熟吧？
2: 是，就是您讲的《封神演义》里面的，
0: 对，《
2: 西游记》里面的那个李靖，其实都是我们要讲的隋唐英雄李靖。
3: 李靖在此，有话好说。
4: 叫哪吒出来！
5: 哪吒出来！
6: 哪吒出来！
5: 叫哪吒！
3: 哼，逆子，父母骨肉养了你，你反而连累父母，留你何用？
5: 杀！
3: 杀！
5: 杀！
3: 杀！
7: 对，妖猴羞得猖狂，哪吒三太子来也。
0: 我们就奇怪了，这个隋唐时期的李靖怎么就变成了天神李靖？
2: 实际上啊，李靖呢、在历史上他是三原人，是关中人，然后他的名叫靖，字药师。我想这个李靖成为这个佛教故事里面的托塔天王呢，跟他这个药师的字可能有关系。因为药师是佛教里面一个重要的佛嘛。
0: 对，
2: 你知道有药师佛是释迦牟尼身边一个很重要的佛。
0: 对，
2: 实际上在佛教故事里面记载啊，真的有一个托塔天王，民间就把这个李靖和那个托塔天王合在一起了，
0: 对，
2: 他就成了托塔李天王了。
0: 那
2: 我想这个进入到封神演义也是跟这些李靖的背景有关系。
0: 另外呢，在隋唐演义当中好像这李靖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好像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撒豆成兵的这样的一个道士。
2: 就是在隋唐演义里面，李靖当然也是很神的一个人。
0: 对，
2: 他经常会在李世民遭难的时候就出来帮助他。
0: 对，
2: 对吧，在解除李世民的这些恶境。
0: 那么历史当中李靖真当过道士吗？
2: 历史记载当中李靖没有当过道士，但是李靖确实很有能耐呀，是能文能武的一个人。
0: 对，
2: 在历史上影响很大，所以他容易被小说家们把他改编进各种故事里面去。
0: 对，另外李靖在这个传说当中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我们知道呢，就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这是著名的私奔的故事。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私奔的故事，就是李靖和红拂女的私奔故事。
2: 那就叫红拂夜奔呐。
0: 对，
2: 这个故事是唐朝人记载下来的。
0: 对，
2: 在《裘然客传》里面说，李靖在隋朝末年去拜访这个越国公杨素。到了杨素的府上跟杨素谈工作，就看到杨素的背后有一个手执红拂的侍女呀，向他频频示意。当然李靖因为是堂堂君子，
0: 对，
2: 也没有在意那些这个女孩子抛过来的媚眼。
0: 对，
2: 就没在意。汇报完工作晚上这就去住旅馆了。可是半夜住在旅馆里，哎，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子。
0: 对，
2: 那个女子就自己介绍了。
0: 哎，
2: 我就是您白天去越国公府上啊，我在

0: 国公身后织红服的那个侍女，我在越国公身边越人很多，见过这么多人，没有像李公子您这样出众的人，所以我要嫁给你，我一辈子要跟着你。
1: 故事里面说啊，李靖遂携了这红拂女就到太原去了。
0: 对，他们一路去太原，因为李靖觉得自己身上也有一种使命，因为在隋末动荡当中呢，想干一番事业，他曾经野心很大。
1: 对，
0: 但是他们去太原的路上呢，就是碰到了一个赤然如裘的人，那个人就是裘然客。那么裘然客就给李靖很多的东西，有豪宅，有卢普等等。他们一起到了太原以后，终于在太原呢碰到了李家二公子李世民。李靖一发现李世民才可能是真正的能够救天下的人，所以李靖就放弃了自己当初的打算。
1: 对，
0: 裘然客也归隐了，然后就留下李靖、红拂女共同辅助这个李世民，最后打下了大唐江山。
1: 那么您觉得红拂女夜奔的故事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吗？
0: 这个故事是唐朝人记载下来的。
1: 对，
0: 在一篇小说叫《裘然客传》里面有，在正史的记载当中是没有这件事情。
1: 那么李靖有没有可能啊有这样的一位豪侠的老婆呢？
0: 历史上记载看，李靖不太可能娶了红拂女这样的大侠妻子。
1: 为什么不太可能？
0: 根据记载，李靖早年啊，曾经在隋朝做到了一个员外郎，就是尚书省的一个郎官，得到了当时尚书省的长官仆射越国公杨素的赞赏。杨素曾经指着自己的坐榻说，我这把位置啊，今后好歹你就能坐上这把交椅的。
1: 嚯，那么看好
0: 他，对他期望很高啊。李靖当时离这个还有很大的距离，李靖当时并没有那么高的地位。另外呢，李靖从后来看他是很讲义气的一个人，越国公那么推许他，他把人家身边的侍女给拐走了，
1: 呵，
0: 不太可能的事。
1: 好，现在啊，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抛开民间传说当中的李靖，我们来仔细来看看这个历史上真实的李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您给介绍一下。
0: 根据记载啊，李靖出生在将门之家。李靖从小就是特别有文武才略，经常发感慨，说大丈夫若遇阻逢时啊，必须建功立业。
1: 对，
0: 所以他很有志向。而且他的舅舅是隋朝非常有名的将领，叫韩擒虎。所以韩擒虎在谈论兵法的时候经常感到没有对手，他感慨能够和我谈论这个孙吴兵法，就是孙子吴起兵法的人，非此小儿莫属，非常看重这个小外甥。看重李靖的有几个人，韩擒虎是一个名人了。
1: 对，
0: 还有就是越国公杨素当时的宰相，还有一个吏部尚书牛弘，这都是隋朝顶尖级的大臣了。
1: 对，
0: 他们都看好说李靖这个小孩今后一定很有出息。
1: 那么这样说来的话，李靖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当时普遍被人看好的希望之星。您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这个希望之星的履历吧。
0: 他在隋朝最先做了长安县的公曹，也长安是金县呢，
1: 对，
0: 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金县里面的一个科长，应该是掌管人事各方面事情的。接着他被任命为兵部，就是六部当中的兵部底下的一个司，就是驾部司的员外郎，副司长级别的，那是掌管军队的车马的。其实这个郎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清显之职啊。
1: 对，
0: 但是呢他并不顺，当了这个驾部员外郎之后呢，在隋炀帝的时候他被外放为马邑郡的郡臣，其实是郡里面的一个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就不是那么清闲了。
1: 对，
0: 就他走的不是太顺。本来他在关陇集团当中，他的这个名声是已经初步显露出来了，那么多高人都已经看好他，怎么早年当到郎官以后又当到马邑郡臣去了？
1: 相当于有点倒退了。
0: 有点倒退了。
1: 其实呢，我们要说一下，在当到马邑郡臣的时候啊，他的年龄已经有40岁了。
0: 对，将近40岁的人，才一个小小的郡里面的一个办公室主任。
1: 那看来这个李靖啊是少年不得志，早年不顺利。那我们要说马邑在山西，当时的大区长官那就应该是太原留守李渊了吧。
0: 就是当李渊做太原留守的时候，
1: 对，
0: 李靖正在做马邑郡丞。那李靖是李渊的部下。对，
1: 那么认识李渊，这算不算上李靖的一个大转机呢？
0: 要说转机也可以，他的人生在这里要碰到一个转弯，那还可能是一种厄运。
2: 李靖知道了一件非常机密的大事，他的上司李渊要起兵谋反了。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李靖和李渊并不熟，他怎么会知道这么机密的消息呢？
0: 实际上他跟李渊并没有直接认识，我分析他认识的是李渊的二公子李世民。那个时候李世民啊 正在太原招兵买马，
1: 对，
0: 而李靖呢是很早就有了名声，又懂兵法，都表扬过他，在这个贵族圈里面名声很大，所以李世民在这个收罗当地豪杰的时候可能去拉拢过李靖，因为李世民拉拢过他，但是呢他又没有被拉拢，所以他反而从中知道了李渊在太原准备起兵造反的消息。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李靖就决定去告状。
1: 啊，等一下，李靖后来是李世民的功臣呐，这个时候他没有跟着李渊、李世民一起去造反，他去告密去了。
0: 他决定去告密。
1: 嗯，
0: 那个时候他要向谁告密呢？李渊是地方长官呐。
1: 对呀、
0: 啊。要造反，只能向皇帝告密。
1: 嗯。
0: 可是隋炀帝在哪里呢？
1: 在扬州啊。
0: 他要去扬州告密呀、啊。
1: 嗯。
0: 而且按照隋朝的法律，
1: 嗯，
0: 以下级告上级，你小小郡城要告太原留守，
1: 嗯，
0: 那你是下级告上级，下级告上级呢，必须要自锁上殿、
1: 嗯，
0: 就是用枷锁把自己锁起来，
1: 嗯，
0: 哎、就是说我要告我的上级，如果我告的不实的话，
1: 嗯，
0: 我是要受罪的。
1: 可是我们就奇怪了，那个时候天下要起义的人，起或者已经起义的人已经很多了，为什么这李靖还要冒着危险去告自己的上司呢？
0: 有几种可能。
1: 嗯，
0: 分析李靖为什么要告状。
1: 嗯，
0: 一种可能性是他要效忠隋炀帝、
1: 嗯，
0: 他真的是隋朝的忠臣，
1: 嗯、
0: 我是隋朝的地方官，
1: 嗯、
0: 甚至有人要造反了，
1: 对，
0: 我得向皇帝告发他去。
1: 嗯，
0: 但是这种可能性呢也不太大。
1: 为什么？
0: 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
1: 嗯、
0: 李靖这个人是不急于在这种时候效忠的、
1: 嗯，
0: 他的忠诚度不一定有那么强。嗯、尽管隋朝对他是有恩呐、啊
1: 嗯，
0: 他舅舅是隋朝的这个统一的功臣，对吧？
1: 对，
0: 我们经常讲他是长在隋朝的阳光下。
1: 第二种可能。
0: 第二种呢？有人认为他可能是为了去这个邀功，
1: 嗯，
0: 就是他认为李渊要造反、嗯、这对隋炀帝来说这是非常忌讳的事情。
1: 那当然了，
0: 哎，因为隋炀帝一直戒备着李渊呐、
1: 啊、对，
0: 现在要抓住李渊的把柄呢、
1: 嗯、
0: 我一告状说不定我能邀一个大功啊。
1: 对，
0: 可是这个好像对李靖也有点看扁了他，因为这么英雄人物怎么就为了邀功来告发李渊呢？好像也不太可能。
1: 如果李靖是这样的一个喜欢邀功请赏的人，他是不是早就不应该坐在马邑郡臣这个位置上？
0: 是，李靖早年那么有名，怎么做的还那么不顺、
1: 嗯、
0: 他要真会拍马屁就不是这样了。
1: 对，
0: 所以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1: 那么这几种都不可信，还有什么样的？
0: 还有一种可能，
1: 嗯嗯，
0: 我认为他是为了自保。
1: 嗯，
0: 就是隋炀帝在晚年啊、
1: 嗯、
0: 猜忌心很重。
1: 嗯，
0: 他曾经规定如果下级知道上级有这个谋反的倾向、
1: 嗯、
0: 或者是动向的话、
1: 嗯、
0: 要不告发要受连带责任，要连带处罚。那么李靖知道李渊在那里谋反、
1: 嗯、
0: 如果不告，哎，他就是要自己要受处罚，为了自保呢他去扬州、
1: 嗯、
0: 想去扬州告状去。
1: 但是呢不管他为了什么要去告密，总之他不看好李渊，因为他要知道李渊将来能够真正成大事的话，我当初我肯定不会去告你的，对不对？
0: 对。
1: 哎，为什么他就不看好这个李渊呢？
0: 因为找李靖联系的我认为是李世民。
1: 嗯，
0: 那个时候李世民呢当然是还年轻呢，十六七岁的年龄、
1: 嗯、
0: 他觉得没有看好他今后会有那么能干。
1: 对。
0: 那么李渊呢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
1: 嗯、
0: 他是一个比较迟缓，
1: 嗯，
0: 比较迟钝的人。
1: 嗯，
0: 其实那是李渊的高明之处。
1: 嗯，
0: 那李靖当时没有看明白这一点，不管是为了邀功，
1: 嗯，
0: 还是为了自保，
1: 嗯，
0: 这个前提都他对李渊不太看好。
1: 是的、史书上对于他告密的这个记载挺有意思，说李靖呢打算从山西啊告状到江都去，那么他要先到长安，到了长安准备要去江都的时候，可惜啊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结果当时碰到了时局大乱的交通堵塞，他这状愣没告成。更倒霉的是他遇到交通堵塞了啊，李渊人家从太原打到长安了，这一来可把你李靖给逮着了，交通堵塞害死人呐、啊！
0: 对，其实李靖应该比李渊呐、啊、早到长安呐、啊，
1: 嗯，
0: 而且早到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因为李渊刚刚谋反的时候，李靖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嘛，就要告发，
1: 嗯、对，
0: 那为什么还在长安被抓住了？
1: 嗯、
0: 那我想李靖当时是在做一种时局的分析，
1: 嗯，
0: 他还是对李渊能够迅速的从太原进入长安这个可能性估计不足，他没想到李渊的部队一下子就过来了，几个月就过到长安来了。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在长安呢应该是在观望当中、
1: 嗯、对，
0: 还在等待机会到扬州去呢。
1: 嗯，
0: 可是他没想到李渊那么快就进来了，
1: 这就让人感觉到很不可思议。历史上李靖是非常著名的军事家，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产生这么严重的这个判断失误呢？他过低的估计了李渊的实力啊。
0: 但是对李靖来说，当时这种估计也是有道理的。
1: 嗯，
0: 那个长安确实比较。

0: 稳固。隋朝的这个主要的兵力都布置在长安周围，那个时候的府兵的格局是内中外轻呐、
1: 对，
0: 他觉得长安应该是最安全的。李渊要打也不容易这么快的打下长安。第二个，他对李渊确实也估计不足，太原那个地方怎么能一下就打过来呢？
1: 哎呀，但是我觉得不管说什么了，人家现在李渊呢就把你李靖给逮着了。哎，你小子要告我的密，这还得了啊？那沦为阶下囚的李靖面临的怎样的结果？
0: 对李渊来说当然是大事了。你要下级告我谋反呐、
1: 对，
0: 他对我是灭族之罪呀、那么现在我终于胜利了，我把你逮着了。按照史上的记载，李渊就是要杀他。李靖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出现了如此戏剧性的一幕。就是当正要行刑的时候，李靖喊了一句话，说：“唐国公，您起义兵是为了除暴安良，是为了拯救天下百姓。你现在难道因为私怨就要斩杀一个壮士吗？”更为戏剧性的是，这个生死关头啊，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李世民正好在旁边听到了李靖的这句话，然后受这句话的感染，就赶紧向李渊求情。因此李靖就在李世民的求情下活了下来。
1: 那么这段史书上记载的真也可谓是惊心动魄啊！基本上如果要是拍电视剧的话，不要改啊，直接拿来拍就行了。刀马上要落下去了，英明神武的李世民大喊：“刀下留人！”你看这历史有时候真挺像肥皂剧的哈。
0: 哎，你的直觉很准啊。就是这里面很多事情非常的巧合。怎么能有这么巧合呢？首先是李渊抓住了李靖。然后呢，李靖喊了一声：“这个你不能因为私怨而杀壮士。”
1: 对，
0: 那李渊就停下来了。哎，正好这个时候李世民又出现了。
1: 对，
0: 李世民在喊：“刀下留人！”为李靖这个求情。
1: 对，
0: 你看这些事情啊，很像是安排好了的，就像是李渊自己导演的一个剧本呐、
1: 您认为这个里面可能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0: 首先，我想，李靖能够在刀下捡回一条命。这里面问题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结果了。
1: 对，
0: 李靖确实是要告李渊的状，而且确实在长安被李渊抓住了，而且确实从刀下捡回了他的命了。
1: 对，
0: 这是几个结果，
1: 对，
0: 都看得见的。可是中间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我想背后啊有李渊导演的成分在里面。
1: 李渊导演的，他怎么个导演法？
0: 如果你从常理就是一般人这样来推断，那你告过我的状，我抓到你了，我肯定要把你杀掉。
1: 对，
0: 我留你干什么呢？
1: 那当然。
0: 可是李渊毕竟不是一般人，李渊是开国皇帝，李渊要做很大的事情。
1: 对，
0: 他确实不会因为这点私怨来杀掉这个用得着的人。
1: 您的意思是说，既然想当初李渊让李世民曾经拉拢过李靖，
0: 对，
1: 实际上对他的才能呢，已经是比较了解了。
0: 对，
1: 认为他还是个可用之才。
0: 就如果李渊真要杀他，李靖自己喊一句，李渊就真的听他的吗？
1: 对，
0: 我想根本不是因为李靖喊了这句话，而是李渊呢，实际上就是没想真杀他。
1: 说到这儿呢，就有点意思了。那么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关键点，就是李世民的求情。为什么李世民的求情能够成功呢？
0: 首先啊，李世民是一个爱惜英雄的人，而李靖是个人才。
1: 对，
0: 因为唐朝开国那些英雄都成为李世民的人，他把李靖安排在李世民刀下救了这一幕，那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1: 对，
0: 李世民这个曾经在太原去联络过李靖，
1: 对，
0: 那么由他来求情也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貌似苦肉计，或者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成分？啊，那个唱红脸的那个把刀就架在李靖的脖子上面，你马上给我死吧你啊！然后呢，旁边有一个人，然后呢想办法把他这么一劝拉过来。那你说李靖还不感谢救他那个人吗？哎，从此一辈子死心塌地为那个人去效命，
0: 这也是一种分析。就是李靖这么能干的人，也许当初他对李世民没太看上，因为李世民假如曾经去拉拢过他的话，他要去告状，说明他对李世民也是不太看好的。
1: 对，
0: 那么他就不服李世民李渊，不服这父子俩的话，现在李渊演了这么一出戏以后，那李靖该服了吧。是我李世民救了你一命呢。
1: 您说到这儿，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基本上都明白了。当时啊，这个李靖只要没有喊说李渊你这个反贼如何如何，估计就能活命了。
2: 史书上记载，李靖之所以能够获救，是因为他在临行前曾大声疾呼说：“唐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现在无欲成就大事，却要因个人恩怨而斩杀壮士吗？”这句 爸说起来虽然十分悲壮，而且效果惊人，却很有抄袭的嫌疑，这也为李靖获救一幕增加了更加浓厚的疑云。
0: 那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很熟悉的场景，你记得当初这个刘邦抓住韩信呢，要杀韩信的时候，
1: 对，
0: 就是韩信喊了一句不能因为什么私怨杀壮士，刘邦就把他留下来了，
1: 嘿，
0: 完全把那个故事嫁接过来。
1: 这个记载的版本版权还得应该归人家这个太史公司马迁所有，
0: 这是史记里面的故事。
1: 然后呢，他们沿用了这样的一种笔法记录了这一幕。
0: 是，我觉得是唐朝初年的史官，他们很熟悉汉代的历史，开国的历史，
1: 对，
0: 喜欢汉代开国的故事，把那段故事挪到这里来了。因为当初李靖在长安被救下来，这个事情可能背后的真实的情况没法说，
1: 对，
0: 那么嫁接一下，成了这么一段非常完美的这个英雄自己刀下逃生的一段传奇故事。
1: 您刚才甚至怀疑这段史料。当事人有没有说这样的话？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如果说您刚才啊说这个李渊是导演的话，那么那些史官呐、记录历史的人就是编剧了。只不过电视剧是先有编剧后有导演，这个反过来，先有导演，然后再有按照导演意思写剧本的编剧，就是这帮史官。
0: 他做了一个场记嘛，
1: 场记，
0: 把这个东西这个记载下来以后，就成了当时改编了的场记。
1: 对，
0: 不必定是真实的。
1: 对，
0: 我想这里面有很多是后来记载历史的人合理的想象成分。
2: 不管有多少疑点，至少有两件事情确实发生过：第一，李靖确实被李渊抓住了；第二，李靖获救了。而且从此以后，李靖确实也走向了生命中一个新的转折点。
1: 我估计啊，当时李靖呢，事后也后悔了哈，因为他开始发现李唐政权能这么快打到长安，也未尝不是绩优股啊，这不是正是他盼的吗？逃过了这场生死劫以后，那他就可以大展雄才了。
0: 但是李靖的一生啊，注定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1: 就
0: 在这之后不久，他又有一次面临着一次这个生死之劫呀、因为李渊对李靖的态度还有很多的疙疙瘩瘩的东西在里面，没有完全理顺。
1: 关于这个咱们明天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比起二十出头就成为李唐前线总指挥的李世民，李靖啊都快四十了，还是个六品小官，还要一次次遭遇砍头的威胁，真是同人不同命啊。不过这也让我们想起一句歌词啊，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条路你才可以称他为男人。李靖真的不像传说中那么神奇，万事都在掌握之中，他也有过很多的失误啊。这样一个一出道就连连出状况的人，又怎么会成为一代名将的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六，兄弟间的王位之争。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大唐武德七年六月，太子李建成私自招募2000多人为东宫卫士，名为长林兵，又密派手下将领可达志去幽州找燕王罗毅，要他调派300骑兵来增援东宫的武装力量。这些事情都是瞒着他的父亲李渊偷偷干的，可是偏偏有人向李渊告发了，说太子那招募状是图谋不轨，这个罪名可不小啊，这李建成有麻烦了。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您好。
2: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1: 这李建成为什么他要瞒着李渊，瞒着父亲来招兵买马呢？
4: 等到武德七年的时候，差不多的仗都打完了，兄弟之争
0: 开始表面化。李建成到这个时候，受到李世民的挤压是越来越严重啊。而且李世民手下那么多的将领，那么大的部队，李建成并没有多少人马，所以他要扩充他的队伍，要招募常荫兵啊，或者是要找罗毅、燕王罗毅来给他派骑兵呐、
1: 这李建成私自招兵，就被人家给抓住把柄了啊！但是谁胆子这么大给告发了呢？
0: 应该说这件事情是兄弟之争最早的一个亮相。很显然，只有李世民的人或者李世民本人才敢来告太子在私自募兵呢、
1: 对呀、
0: 别人敢吗？
1: 好像一般人不敢的。真的。所以尽管历史上没有对这个告发人的记载，
0: 没有、
1: 但是我想真的不用大脑思考好像基本上就可以想出来这个答案。
0: 对，
1: 那么就是给告发了。告发那李建成有麻烦了，
0: 他确实惹了麻烦。可是最敢麻烦的还是李渊呐、
1: 对，
0: 是皇帝。因为兄弟之间的这个在私底下的这种争斗啊，不能拿到桌面上来。有的事情李渊知道，这老二的实力太强，老大呢要稍微扩充一点实力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是符合李渊来平衡这个局面的一个步骤。没有人说就不要紧嘛。可是李世民或者李世民这边的人恰恰把这个不能拿到桌面上的事情给抖了出来了。
1: 还搞得可能满城风雨。
0: 对呀、那私自募兵呐、
1: 对，
0: 这是大事啊。
1: 李建成扩充兵力招兵买马，那是由李渊支持的，
0: 至少是默许他的。
1: 对吧？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一点李建成会减少很多的麻烦？
0: 就是有人告发出来以后，李渊还不能没有下文，不能一点都不处理。
1: 对，
0: 可是他又知道又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把太子给废掉了吧？怎么办呢？找一个太子手下的人吧，找一个替着羊，贬一个官，或者是怎么样，就把这事情就给过去了。
1: 再加上我们昨天给大家介绍的，李建成特别善于走后宫路线，
0: 对，
1: 估计有不少人为他说话。
0: 这些枕边风一吹，也就这么回事了。
1: 于是就这样过去了。但是这告发者李世民他能善罢甘休吗？
0: 不能，这才开始啊。这一招没有把李建成动摇，那就得再想办法。
1: 他接下来又对李建成做了什么事儿？
0: 更大的麻烦来了。对李建成来说，在武德七年的六月，
1: 哦，就是这也是
0: 当年的六月啊，那个李渊带着李世民、齐王元吉和百官嫔妃啊，到人质宫去避暑。在避暑期间，那个太子是留守在长安的，李建成留守在长安。就发生了有人告发太子谋反的事件呢。
1: 又一次被告发了。
0: 被告发，而且这告发是很大的谋反呐、这个罪啊。
1: 那这次李建成到底做了什么，这不让人家给告发了？
0: 有一个庆州都督在甘肃这个地方啊，一个地方官叫杨文干。杨文干曾经在太子的东宫当过警卫员，他和李建成的关系很密切。等他到了庆州上任以后呢，就不断的在当地招募一些死士、一些敢死队员送给东宫。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人向李渊告发的，说不仅是杨文干给太子建成送了很多人，而且太子要派我们两个给杨文干送甲胄，就是送武器装备。说这是他们串通在一起要谋反了。
1: 那李渊听到这个话之后，肯定怎么又来造反的事情了啊？来见我，是不是来见我？
0: 对呀、他下令把太子李建成从长安招过来，你到人质宫来面圣，你得当场汇报到底怎么回事。
1: 那这李建成敢去见他爹吗？
0: 如果他谋反了，我想他不敢。但是李建成去了。当然去他做的，因为这个谋反的罪一出来不得了啊。那么李建成是戴罪，就是一路上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行头什么礼服都脱掉了，我就是个罪人，而成是罪臣，一路上这个哭哭啼啼来见李渊来了。
1: 来了以后面见李渊，李建成怎么解释？
0: 李建成说，我肯定不是要谋反，如果我谋反我就不会来了，而且你可以派人去跟杨文干去对质去，我到底有没有干这些事情。
1: 派人去找杨文干过来。
2: 李建成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等待杨文干来还自己清白，可惜他永远也等不到杨文干了。杨文干起兵谋反了。
0: 杨文干得到消息以后，得到这个说太子被关起来了，有人告发他和太子勾结起来谋反，他敢来吗？他不敢来啊。因为他肯定是死罪，因为李渊 不会杀他儿子，也不一定会保他呀。嗯，所以他就干脆造反了。其实那是孤注一掷，鱼死网破。
1: 对，在这种情况下，
0: 对。
1: 哦，那么李渊该怎么办？
0: 哎，杨门干真造反了，要去派兵去镇压吧。嗯，
1: 派谁去？
0: 派的人很有意思，一个是林州都督杨师道，那个人是李渊自己的心腹。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左武卫将军钱九龙。嗯，这个钱将军呐、恰恰是跟太子关系比较密切的。哦，所以如果真的是太子勾结杨万个谋反，他能够派太子的人去镇压吗？
1: 这李渊明摆着就啊，看着找一个太子的心腹去吧。
0: 对，
1: 其实呢，说到这儿，咱们就都明白了，李渊心里面也不相信这个李建成能造反。嗯，啊，但是是谁告发了呢？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前面一件事刚说了啊，想也不用想李世民。这次的告发会不会又是李世民呢？
0: 李建成派这两个人给杨文干送甲胄送武器，尽管这不是谋反，但是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他是要私自扩充自己的兵力嘛。那么这两个人李建成派去的肯定是自己的心腹干将，铁杆子。那这两个人为什么向李渊告发李建成这个事情？这两个人肯定是有更硬的后台。那么这个后台能够跟太子配对作对的后台会是谁呢？只有李世民。
1: 要不然你一般人的后台，那我干嘛要去得罪太子呢？这个谁敢再得罪太子？
0: 而且某种形式上李渊也是默许这样的。那明显是一个恶状啊，在历史记载当中。就是等到派了这两个将军去镇压杨文干的反叛以后啊，李世民又请战了。说我请求出征，这个李渊就答应他，好，我就派你去镇压杨文干的反叛，等你镇压他回来，我就立你为太子。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1: 给人的感觉就李渊这人呐，反复无常，这个耳朵根子好像特别软，
0: 一会儿答应李世民，后来又没有兑现，又是被别人给说又没有兑现。实际上这些都是假的。李渊根本就没有动摇过李建成是太子这个想法。
1: 对，
0: 所以他做的事情都是要把李世民控制在亲王这个份上，一定不能僭越。
1: 可是这个时候嘛，当然李渊也不能说我就是你老二干的坏事，杨文干呢已经被
0: 镇
1: 压下去了啊。那李建成后来该怎么办？
0: 建成该放出来。
1: 对，
0: 你现在看到历史记载是又由于这帮嫔妃这个枕头风吹的，建成怎么样，是李世民陷害的，是这样放出来的。实际上李渊呢，就是知道你们两个哥俩在斗。李建成手下三个主要的官员贬出去，李世民手下的官员也贬出去，还把儿子先放出来再说。
1: 对，各打五十大板。我想李建成出来了两次吃亏，窝囊火啊，那窝囊气啊，真是受不了。你说
0: 再宽容的人也受不了啊。这被告谋反的多大的事，那时候多狼狈啊，在长安留守做太子嘛，哭哭啼啼到当着那么多群臣百官，到人质宫去请罪。你想想，
1: 明明知道老二啊全你老二干的事儿，怎么着还真要跟我开干呢？
0: 你还说不出来。
1: 对，
0: 也没有说是他没有承认，
1: 我都哑巴亏呀。
0: 对呀，
1: 都被人家给揪着小辫子了，哎，心里窝囊啊。哎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建成也该反击了吧？
0: 哎，该出手了。先得教训教训他，得出口恶气。所以有一天啊，
2: 李渊带着三个儿子打猎，并且让儿子们领赛骑射。这个时候，李建成想出了教训弟弟的方法。
0: 李建成正好有一匹烈马，这个很野的马。
1: 对。
0: 他要教训这个弟弟，你不是爱出风头吗？你不是老爱使点小诡计吗？好，我这有一匹马，你敢不敢骑？我告诉你啊，这匹马可厉害了。
1: 对，
0: 激将他。
1: 对，
0: 哎，李世民说行啊，我就从小就不怕骑马。可是这匹马真厉害，骑上去蹦极一下摔了好几丈远，李世民没摔倒，又站立起来了。然后再骑上去，哎，又给连续摔了撂了三四次啊。
1: 呵。
0: 这李世民有没有火啊？这是这自己骑马从来没受过那么个马欺负成这样子。
1: 对呀、啊，哎，
0: 本来李建成是就是出恶气，
1: 对，
0: 摔死你这小子，摔你几下。哎，这李世民一看，摔了一下，他也来火了。他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
0: 说这个，哎呀， 看来我哥哥这是想暗害我呀，可是天命在此，我命不当死啊。哎，他怎么可能能够真的摔死我呢？
1: 人家李建成呢事先已经说过，这是一匹烈马，没经
0: 过驯服，
1: 对不对？是他自己呢这个骑不住这个马，然后呢摔下来了，结果还倒打一耙啊！医院说这我哥想把我杀了，其实这马怎么能杀人呢？那又不是杀手马。
0: 但是李建成抓住这个话了，李世民竟然敢说天命在此，那还了得？
1: 李建成到李渊跟前怎么说的？
0: 不见得是李建成去说，李建成不是有内线吗？有后宫路线吗？他就会通过这些后宫的嫔妃，就在李渊耳朵边上吹了，这老二不得了啊！
1: 对，
0: 自己竟然敢说自己有天命，那还了得？李渊一看就急了。
1: 对，
0: 李渊本来就觉得这儿子这够呛，当狂的要命。现在你急什么急？你就急到就要喊自己有天命呢？
1: 对呀，
0: 这还了得？
1: 任哪个皇帝听到这话，他都不会高兴的。哎，这怎么着？我还没死呢！啊，这太子还是你大哥呢。
0: 李渊要把李世民收拾了，这么急干什么？你
1: 想当太子，这心里面想疯了吧你？
0: 对。
1: 你怎么搞的？连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
0: 对，真是你急疯了，
1: 对，
0: 要来收拾他了。
1: 对，
0: 恰恰这个时候，又有一件事情救了李世民。
1: 哦，什么事情？
0: 突厥来了，李渊正想着把李世民拉来打板子问罪呢。不行啊，哎，前方来报，突厥打过来了。派谁去？
1: 对呀，
0: 李世民还有用啊？这突厥还得李世民来打呀。因为李世民总是有在突厥面前不败的记录嘛。
1: 哎呦，这个时候李世民的价值又体现出来了，对不对？李渊一看这种情况下，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眼下有突厥来犯，你要去打，至少我还能记你一份功劳，对不对？哎，那么李世民去对付突厥，他该翻一翻身吧？
0: 突厥退兵还是干得很漂亮，就是没打仗，他上前线啊，带兵跟那个突厥的可汗嘀咕嘀咕几句，答应他一点条件，突厥就退兵了。
1: 哟呵，
0: 这对李世民来说，以为这一下，自己主动了吧？
1: 对，
0: 是他父亲下来责备他吗？我现在跟你把突厥给退兵了，按理说我该化被动为主动了吧？
1: 对呀，
0: 他又想错了。
1: 怎么着？
0: 本来李渊对李世民他跟突厥之间的关系就心里面有一点疑惑，这个突厥怎么每次一来就是只有你才能够把他退了，不管是打还是不打呀？是不是你把突厥勾来的？当我要找你麻烦的时候，你把突厥勾来了，故意利用突厥来威慑我呀？你看看，恰恰有人告他这个状，
1: 有点意思哈，
0: 就告他这个状，说你看一看，他跟突厥是有勾结的，李渊对他的猜忌就更重了，这李世民更被动了，
1: 这李建成可就要乐了，嘿嘿。看你小子乐啊，这下你不乐了吧？哎，接下来李建成
0: 还要出招，
1: 又出什么招了？
0: 还要出招？
1: 嗯，
0: 李世民自己说有天命的事情，
1: 嗯，
0: 又这么呼噜呼噜过去了吧？
1: 对，
0: 李建成想不行啊，就是这口恶气，当初被告我李建成谋反的恶气还没出完呢，
1: 对，
0: 我得再收拾收拾你，这匹马摔你两下，你反咬我是吧？想说我要谋害你，没有出成恶气，没有出透这口气，好。后来兄弟之间啊争来争去，李建成呢还是个宽厚长者，说啊这个弟弟是该教训教训，但是呢别想别的招，酒桌上来把他给要他认输，叫兄弟几个来东宫太子那里晚上来喝酒。
2: 李建成请弟弟李世民喝酒，没想到这一喝却喝出大乱子来了。对于酒桌上发生的事，史书上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记载。
0: 历史记载是这样的，他哥哥下毒，
1: 而
0: 且呢他喝了酒以后被人救回去了，救回去以后啊吐血塑身呐、吐了几身血，
1: 喝
0: 几百个 cc 不知道，这个很多的血，
1: 我吐货、全身的血全给吐出去了、
0: 居然没毒死他。现在的历史记载是李世民这个福大命大、活过来了。
1: 可是这李建成也太笨了吧，存心下毒还杀不了李世民，要么李世民就是像天龙八部里面那段誉一样百毒不侵。我觉得这事儿古怪，
0: 要真毒死能毒不死他吗？他当然不是段誉，那药也不会是假药啊，对吗？他肯定能毒死他。那看来建成真是不想毒死他，但是李建成是想教训他，这两年来这个恶气没出完，这小子老在捣乱，想教训教训他，就是在酒桌上要把你给喝服你，你小子总想来暗害我，
1: 对，
0: 你老想这些坏主意，
1: 对，
0: 这哥哥嘛，反正教训弟弟就是这样啊，
1: 对，
0: 我让你喝酒喝怕了行吧，让你服了，
1: 肯在酒桌上见个高下，这也挺爷们儿的，对不对？
0: 是
1: 我 我觉得那个李世民喝多了吐血，那是不是喝多了给胃出血了这种感觉啊？
0: 也可能是被他哥哥给灌多了，也可能是又心情又一紧张啊，他心里有鬼嘛。
1: 对，
0: 其实李建成确实你说的还是比较豁亮的嘛，如今咱们俩喝喝酒喝个高下嘛，对吧？
1: 对，哎，但是不管怎么说，可能李世民就此做文章，又把这事儿反映到
0: 李世民手下的人，有人告到李渊那里去了，说秦王，喝毒酒吐血了。
1: 哎呦，
0: 看来这兄弟俩之间争得厉害了。
1: 这是李渊，
0: 李渊得想办法了。这两兄弟再在一起，这下面怎么办呢？
1: 对，
0: 说干脆想个办法吧。他因为他从来没动摇李建成要做太子的事情，那么就把李世民调走吧。
1: 对，
0: 说李世民你别在长安了，老二你去洛阳去吧。
1: 洛阳想当年是李世民打
0: 下
1: 来
0: 的，对呀。
1: 而且呢，当年东都在那个地方，
0: 对
1: 城市也不错。
0: 对，
1: 哎，那李世民去不去呢？
0: 他表面上是跟他父亲说：“你看，我会天天想你的，我走了以后更不容易看你。洛阳去长安嘛，还有那么远路，又不方便。”
1: 李渊就可以这样说嘛，这个一看李世民跟自己还这么感情深啊，天下一家嘛，咱们隔得不远，你呢一想我，你就回来看看我，对不对？可是我在想，这李世民呐，他客气归客气。但他那心思啊谁都懂，
0: 哎，
1: 是不是？
0: 哎，巴不得去，真去了以后那是可以，你想那是他的根据地啊。
1: 对，放虎归山了。
0: 对，
1: 难道李渊没意识到这点吗？
0: 哎，可能有人提醒李渊了。李渊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1: 啊，
0: 哎，把这个命令收回来，不能这么干，私下想反悔了。
1: 这次李世民这洛阳他就没去成了。
0: 哎，
1: 但是呢，这李建成根本不会闲着吧，心想我请你喝顿酒还喝出毛病来了，
0: 哎，
1: 这小子看我怎么对付你，怎么对付的。
0: 哎，李建成想啊，首先李世民手下这批人，得该一个一个想办法来收拾了。要不是把他们拉拢过来，要不是把他们干掉，他真去拉拢啊。
1: 怎么拉拢？
0: 哎，首先他看上了于斯进德，这李建成在这个方面也不高，他去拉李世民最得力的干将，
1: 是
0: 拉程咬金，程咬金个粗人，我就跟定秦王了，拉得动吗？
1: 不容
0: 易。又去拉于斯进德，
1: 对，
0: 还送了很多东西去，对吧？这都不行啊。在互相拉拢对方的人、收买对方人这个问题上啊，李建成是输了，但是李世民不像李建成那么简单啊，不能拉他最得力的人，要拉他那个第二流、第三流不是很受重视、不显眼的人。李世民就拉拢过来几个人嘛，
1: 就挖来挖去，挖来挖去。我想这个时候啊，他们两个人那儿闹得凶，所有人当中最烦的那个人啊，那是李渊。
0: 肯定是李渊。
1: 你说这爹看着儿子那儿斗来斗去呢，心里能不烦吗？
0: 啊，
1: 那么李渊该怎么办？
0: 李渊得想办法解决李世民的问题。这不解决不行了，这哥俩已经闹到这个份上了，这互相拆墙角了，你看。
1: 是。
0: 公开的拆墙角啊。
1: 对。
0: 哎，那李渊怎么办呢？原则不能变，李建成必须稳定太子地位。
1: 对。
0: 现在只有把李世民给削弱一些。首先要把李世民身边几个主要的文臣，尤其是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最会出谋划策的人给他调走。
1: 对，
0: 不然让他这个老二身边嘀哩咕噜嘀哩咕出这些馊主意。
1: 对对，
0: 挖来挖去的。
1: 对，
0: 哎，
1: 是第一步。
0: 第一步。然后要想办法把李世民这批这个武将啊给他撤走，不能跟李世民那么近，要找机会。
1: 哎，那这随便撤走，这不太现实。
0: 机会来了，突厥又来了。
1: 这突厥啊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啊，拿我们一句歌词叫突厥来的正是时候。
0: 突厥和唐初政治确实关系很密切，说不清楚。那么现在突厥来了，哎，李建成、李元吉那边认为是个机会，跟老爹说不能再让老二带兵了，哎，派老四去带兵。李元就同意了，让齐王挂帅去抵抗突厥。李元吉就开始点将了，说我要挂帅可以，我手下没多少兵，
1: 对，
0: 你得把什么尉迟敬德啊什么秦叔宝、秦小金调回给我指挥。
1: 哎呦，
0: 他尤其看上尉迟敬德啊。
1: 说到尉迟敬德和齐王李元吉有那么一个渊源，那让李元吉呢是久久不能忘记。
0: 哎
1: 啊，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擅长使槊的，然后这李元吉认为自己也是高手，你尉迟恭尽管名气很大，我不服你。
0: 尤其是李世民经常在外面说，我手下的尉迟恭那是天下无敌啊。
1: 对对对。
0: 哎，
1: 于是李元吉不服，就要跟他比试。
0: 对，
1: 结果比试确实实力太悬殊，被人家尉迟恭是赤手空拳，三趟交锋，三次把槊给夺了过来。
0: 对，
1: 哎呦，这多没面子，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要 要你这个黑家伙跟我走。
4: 对，李元吉也是有点这个不太光明，
1: 对，
4: 非得点将尉迟敬德归他指挥。
1: 对，
4: 可是李渊呢，也就这个时候就同意了。
1: 嗯，
4: 其实李渊心里也明白啊，
1: 对，
4: 这么一招是有利于
1: 嗯
4: 平衡局面，
1: 对，
4: 不让这个老二咄咄逼人。
1: 这样一来。

0: 李世民身边的羽翼就被剪除了相当一大部分。
1: 李世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0: 对，
1: 没有人了，
0: 想干嘛都不行了。
1: 而且底下这些人同意吗？
0: 底下这些人呢，看这个也应该看得很清楚，这个局势
1: 不干了。
0: 哦，
1: 尉迟敬德就不干了。
0: 嗯，
1: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这批人，
0: 嗯，
1: 就找李世民说了，
0: 嗯，
1: 就来激将他。就是李世民如果还在犹豫的话，
0: 嗯，
1: 你再这样下去，我们大家一起完蛋。你要怎么样讲究你的这个道德？你要去寻难、去寻节，你去，我们不跟你玩了。这一急，那这边人真逼急了。
0: 对对对，
1: 他们对李世民很忠心的，
0: 因为这个正好是个节骨眼上。
1: 对，
0: 因为如果一旦他们调子，马上李建成就要对他动手了。
1: 对，他也
0: 看得
1: 没有还手之力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可是这个时候呢，你说李世民，他依然还在犹豫。
1: 哎，
0: 刚才手下那话，尉迟恭那话都已经说到，说是你殉节，你殉你的去吧，我才不跟你殉节呢。
1: 嗯，
0: 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所以一道难题就摆在了李世民的面前。在这危急时刻，李世民怎么样做了呢？今天时间有限，咱们明天再说好吗？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好，李世民此时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了，再不发动就再也没有力量发动了。不过这个时候，史书上记载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让李世民的处境变得更加尴尬和急迫。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二十，足智多谋之刘文静。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贞观天子李世民。隋朝末年的一个夜晚，在晋阳，也就是现在太原的城墙上，有两个人在夜观烽火。一个人呢，就不无感慨地仰天长叹道：“哎呦，我现在是多么的卑微啊！家境败落不堪，又处于这样的纷乱之势，究竟该如何是好呢？”另一个就笑笑说：“现在世道如此，天下事将会怎样，也就明白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还用得着去想什么卑微不卑微吗？”这言下之意就是说，只要咱们同心协力，还怕不能摆脱低下的身份有所作为吗？这人生态度，一个消极一个积极的两个人，若干年后却有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局。这两个人是谁呢？他们结局又怎样呢？今天啊，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3: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二十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0: 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人是谁呀？
1: 一个是裴寂、一个是刘文静，这是太原起兵当中两个最主要的谋士。
0: 嗯，那么这其中啊，那个积极的人是谁？那个消极的人是谁呀？
1: 消极那个人是裴寂。
0: 哎，
1: 他什么事情往坏处想，他觉得好像出路不明朗。
0: 对，
1: 刘文静呢，尽管形势还不明朗，但是很乐观，甚至有点盲目的乐观呢、他觉得前途是光明的。
0: 今天呢，我们可能要先从刘文静讲起。这个人很奇怪的就在于，他竟然是李世民从牢里给挖出来的人才。
1: 按历史记载是这样。
0: 嗯，
1: 就是刘文静参与太原起兵的谋划，最初是在监狱里面和李世民商讨出来的。
0: 对，我们就纳闷了，他怎么就跑到监狱里去了？
1: 他入狱的原因是他是李密的亲家，
0: 因为跟叛臣联姻，所以获罪。那他的具体的入狱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哎，刘文静入狱的时间至今还是个谜。
0: 嗯、
1: 我们看历史记载呀、没有说他哪一年被关进监狱的。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现场是李世民去探监和他商讨太原起兵的大计。
0: 对，
1: 李密在大业九年，杨玄赶在黎阳起兵的时候就参加了那个叛隋的军队。那个时候李密就被通缉了，刘文静就作为叛臣李密的亲家被关进了太原的监狱。
0: 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就是大业九年入狱吗？
1: 可是你的刘文静后来说过一段话，他跟李世民表白啊，说咱们要起事的话，我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我在太原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太原县令呢。 那如果大业九年就关起来了，现在是大业12年、13年了，那中间已经关了3、4年，他还有什么关系啊？对吗？
0: 对，
1: 就我想不太可能是大业九年入狱的。
0: 照您的研究，什么时间入狱比较确切？
1: 我想大业九年李密是被通缉了，但是刘文静只是个小小县令呢，隋炀帝那个时候要管的事情很多啊，他可能没顾上刘文静，也就是还没有抓捕刘文静。李渊在大业12年来到太原做留守，很可能是李渊把这个刘文静关进了监狱。
0: 哎呦，这个就有点奇怪了，难道是到李渊上任的时候，这隋炀帝突然想起来了，嘿，那李密还有个亲家，我还没抓他呢，就让李渊去抓他吗？
1: 我觉得不太可能，隋炀帝已经到扬州去了，那更远了，不太可能想得起来这个刘文静。我想啊，很有可能是李渊自己设的一个套。
0: 哎，李渊故意要抓刘文静干嘛？为什么？哎，
1: 你知道李渊到了太原以后啊，有了这个统一天下的这种野心，他就是想要在天下动荡当中呢拉起一支队伍来，但是他去太原可用的人并不多，而刘文静这个太原的县长啊，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人，因为他知道刘文静在太原是有一般根底的。
0: 他想去了，为什么不直接联合他？为什么要把他抓起来呢？
1: 哎呦，李渊那个时候其实没底啊，刚开始这个肚皮里面都在想啊，我也知道你要造反，可是谁先拿出来说都要试探一下。李渊和裴寂的试探是怎么试探出来的呢？那是裴寂拉他去晋阳宫喝酒，安排两个晋阳宫的宫女来私侍李渊过夜。
0: 对，
1: 可是李渊跟刘文静之间呢，怎么来摊牌呢？李渊想了这么一招，我先把你抓起来，理由是完全是堂而皇之的，因为你是李密的亲家嘛。可是抓起来以后呢，他不是真要治他的罪，就派这个李世民去探监。你看看，就是先把你抓起来，哎，完了我再来救你出来，这是一个套。
0: 嘿，这设套都设到监狱里面去了。就此啊，教授的结论得出来了。好，刘文静被捕入狱，纯粹是李渊所设计的。那事实证明，李渊没看错这个人，这个人在太原起兵当中起了大作用了。
1: 他的功劳在几个地方，首先他在监狱里面和李世民有一个很宏大的设计，
0: 对，
1: 就是要占领关中，要怎么样？
0: 他给拿了一套大的战略方案。
1: 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太原起兵后来那些敢死队员，很多都是刘文静帮助李世民给招罗起来的。第三个功劳，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有突厥的后顾之忧啊，他要派人去联络突厥，那个联络人也是刘文静。所以刘文静在唐朝建立以后封的这个头衔太原元谋勋校，
0: 对，
1: 实际的职务他是纳言，
0: 对，
1: 那个头衔是非常高的。
0: 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哈。可是要跟那个裴寂要是比起来的话啊，好像还低了一点，对不对？
1: 是，裴寂是右仆射，
0: 对，
1: 二品官，这个纳言是三品官，
0: 对，
1: 首先级别上好像低了半级。另外呢，那个仆射呀是管家，是行政总管，那是皇帝最亲近的人。纳言你知道，纳言这个官是给皇帝提意见把关的人，总觉得安排的不是太自家人一样。
0: 没错，哎，那不过我觉得这个纳言就纳言吧，这个知足吧，对不对？
1: 也是宰相之一啊，
0: 还是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做下去呗。
1: 哎，可是没多久他就出来一件事儿了，他跟着李世民呢、出征去打在兰州这个称帝的薛举。
0: 打薛举这仗啊，我记得好像是李世民这位常胜将军所打的为数不多的败仗之一啊。
1: 这一仗对李世民其实很关键，是唐朝建立之初打的第一个硬仗。
0: 对，
1: 李世民第一次拉起了秦王的旗帜，独立的带兵去打仗了。
0: 对，
1: 你看这个时候本来李世民是满怀信心期望很高的这一仗，可是这一仗呢恰恰李世民呢旗开不得胜，打了个败仗。
0: 怎么回事呢？
1: 本来李世民安排好了，说我们这一仗应该坚守，应该等敌人疲劳以后我们再出击，不能够太着急。可是正好在这个坚守的过程当中，李世民闹肚子了。所以刘文静和殷开山呢匆匆忙忙去出击，打了一仗，结果打了败仗。这个前方将领是要承担很严重的责任的，这个责任不能让李世民来承担吧？
0: 对，
1: 那李世民生病了，他们两个瞎干的。
0: 对，
1: 所以刘文静打仗这一仗败了以后，刘文静呢就被免官了。
0: 他的纳言也做不成了。我觉得免官这一处分判给刘文静的应该是不算过分啊！你想，主帅还没发命令呢，你就擅自行动，造成军队重大损失， 那无论如何他都可以判死罪的。
1: 哎，对于一般的人按照这种后果那真是判死罪也不为过。
0: 对呀、啊。
1: 但是刘文静他有个特殊身份、
0: 嗯、
1: 他是太原元谋勋校，他有两道免死的铁卷。
0: 嗯，好，这次他用上了。
1: 他用上了。
0: 按道理讲刘文静这个时候他应该庆幸自己能保住一条命。
1: 可是刘文静不这么想
0: 啊
1: 刘文静他会对比呀、
0: 嗯、
1: 你看本来一建国我的职务就比裴寂安排的低一点、
0: 嗯、
1: 我现在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点点失误，那你就给我免官了，那我怎么面对裴寂啊，对吧、
0: 哦、
1: 我们过去两个人是哥们，现在他坐在宰相的位置上，我是个平民呢、啊、
0: 嗯，
1: 他心里会产生严重的不平衡。
0: 对，
1: 好在后来李世民又病好了、
0: 嗯、
1: 来指挥作战、
0: 嗯、
1: 那么刘文静又立了战功、
0: 嗯、
1: 才慢慢又恢复了官职，
0: 对，
1: 被任命为民部尚书。
0: 但是这些官职啊也许离啊他自己的那种期望值啊可能太远了。裴寂这小子那天晚上跟我一起来观烽火的，而且当时你看他那个样子垂头丧气的，还是我鼓励他的，现在比我混得好。
1: 好好多了、啊、尚书仆射是尚书省的长官，
0: 对，
1: 那个民部尚书才是六部尚书之一，他是部长，他是总理啊。
0: 哎呦，所以这么大的反差他这心里就可能更不平衡了吧。
1: 对，从此他对裴寂就有一种深深的怨恨、
0: 嗯、
1: 他这个怨恨也不知道发泄到谁的身上去啊、
0: 嗯、
1: 他不能跟皇帝当面说吧。
0: 对，
1: 所以以后啊每次上朝李渊上朝大臣们在开会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刘文静就老跟裴寂作对、
0: 嗯、
1: 他心里那个不顺呐、啊
0: 嗯、
1: 总是要发泄到裴寂身上去、
0: 嗯、
1: 凡是裴寂认为应该这样的他就因为那样，裴寂说对的他就说不对，裴寂说不对他一定要坚持。
0: 你看
1: 这两个人刘文静在这个时候这个发泄就有点无理取闹的性质了。
0: 哎呦，人常说嫉妒是丑恶的种子，它会越长越大。哎呦，他的这种嫉妒心厌恶心理一膨胀了以后他会不会就要失态了。
1: 他没想到自己怎么一步一步走不顺了，到现在他这个情绪他就要发泄出来了、
0: 嗯、
1: 你想老当着皇帝开会的面啊、
0: 嗯、
1: 一个皇帝最喜欢的大臣唱对台戏，而且有时候无理取闹、
0: 嗯、
1: 那皇帝对你肯定也不顺眼。
0: 对，
1: 这两个人这么争来争去啊，时间一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0: 嗯、
1: 这完两个人完全结下了梁子，有点意气之争了、
0: 嗯、
1: 就是当初太原城上两个人执手谈心共同畅想未来的那个朋友再也不复存在了，已经开始结怨了。
0: 这个凡事啊一旦进入到恶性循环之后他这个事情啊就会越来越严重啊。我相信到后来这个刘文静啊这个心里面就会越来越偏激越来越偏执，他的那种这个钻牛角尖那种感觉啊就会越来越放大。
1: 我们总说退一步海阔天空、
0: 嗯、
1: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刘文静在这个地方就犯迷糊，他根本没有懂得这个道理、
0: 嗯、
1: 就是他觉得我前一步不顺了我这一步还不顺、
0: 嗯、
1: 他没想到你再对立下去可能更不顺，所以他终于要发泄了、
0: 嗯、
1: 他憋不住了、
0: 嗯、
1: 就有一次啊他跟他弟在一起吃饭，酒过三巡之后他来劲了、
0: 嗯、
1: 就想想自己真的不顺了、
0: 嗯、
1: 裴寂小子怎么就那么顺哈、
0: 嗯、
1: 他那么得意。
0: 对，
1: 所以他就一拍桌子说我一定要杀了裴寂这个老头。嘿呵，
0: 这话都说出来了太危险了，哎呦，万一传到裴寂和李渊的耳朵里这后果想没想啊。
1: 我们不知道这句话有没有传到裴寂和李渊那里、
0: 嗯、
1: 但是这句话记载到历史上了、
0: 嗯、
1: 你想想这种话刘文静居然能够说出来、
0: 嗯、
1: 至少他的情绪坏到了什么程度啊。
0: 对、
1: 哎、从裴寂那方面来看、
0: 嗯、
1: 其实他已经觉察到了刘文静对他的不满、
0: 嗯、
1: 你想两个朋友之间一定会越走越远，裴寂一定会对他有所戒备有所防范、
0: 嗯、
1: 我想甚至可能裴寂在暗中的反攻已经悄悄开始了。
0: 哎呀，刘文静和裴寂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谁输谁赢我看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要注定了吧，因为毕竟裴寂比他城府深呐、啊，人家能沉得住气你已经沉不住气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令刘文静难以翻身的事情。
1: 这个人呐、啊
0: 嗯、
1: 一旦他走到这个情绪的极点、
0: 嗯、
1: 他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承受能力就非常差、
0: 嗯、
1: 恰恰刘文静家又出了一个邪事、
0: 嗯、
1: 他们家老出鬼怪
0: 产生幻觉
1: 了、
0: 啊、
1: 反正他们家闹鬼了、
0: 嗯、
1: 闹鬼了怎么办呢，刘文静想、嗯、我这么不顺他鬼也来欺负我，
0: 说
1: 我得请一个巫师到我们家来做法来驱鬼来、
0: 嗯、这个巫师一到家里来这个星夜之下这个披头散发着扣寒尖刀然后呢施法驱魔，
1: 这种事情在古代是非常忌讳的。
0: 嗯，
1: 哪个皇帝也不允许大臣和亲王家做法呀，因为那个巫师讲的这些东西，谁知道他在驱鬼呢，还是在骂皇帝呢？还都说不定了，对吧？这种事情要说出去，那也是灭门之罪呀。
0: 对，这事儿没法跟别人解。

0: 那李渊知道这事儿了，该怎么办？
1: 李渊本来对他就有一些情绪，所以不能放过他，所以李渊就要派人去查，偏偏派的是裴寂。
0: 为什么李渊偏偏要派裴寂去审问？这里面用意何在？
1: 其实为了找到刘文静的罪证，那个告状的他那个小妾的哥哥就可以了，或者换一个大臣也能够做这件事情。我想有人会理解，李渊派裴寂是为了把刘文静给往死里整，因为知道他们两个现在有一些恩怨。李渊其实没有那么小气，李渊其实是想给刘文静一个退路。你现在已经犯下了这么大的事儿呀，如果在裴寂面前认个输，对吧？你们还是曾经是朋友嘛。我确实不如你，我现在犯事了，裴寂你救我一下，你服个软呢，其实还可以留下一条命呢。
0: 可是这刘文静是这样的人吗？不是。这个时候的刘文静啊，这心态已经严重扭曲了，一见到裴寂立刻这情绪激动的就不可控制，昔日的种种不平啊顿时浮现在眼前。如今这小子竟然成了自己的审判官，审我，
1: 他都没有心思来领会李渊的一番苦心了。刘文静这个时候真的是越想越急，就是你说他成了审判官了，他想想当初我和裴寂是什么关系啊，我们两个地位不相上下了，现在裴寂越混越好，我呢一家老小无所依托，在这种心态下呀，刘文静说了一句没有回头路的话，说我想到我现在的处境，我心里确实是不甘呐，我确实是很愤怒啊，就因为这样我才在醉酒之后说出来怨恨裴寂的话，说出来要杀了裴寂的话。真话说出来了。
0: 真的完了，你要抵赖嘛还好办，对不对？他就等于已经承认自己说了这个话了。
1: 刘文静说我是很惭愧，说我确实心里很不平衡，我确实说过要杀裴寂的话，而且不是随便说的，是我心里内心里面确实这么想的。
0: 那么这个事儿摆在明处了，这李渊听说什么反应？
1: 高祖后来上朝当着群臣说，刘文静说出这样的话来，很明白他谋反的心思就是有了，然后朝廷开会给他定了一个谋反罪，定了谋反罪以后是为他辩护的人很多。
0: 我们看史料上面像李纲啊、萧瑜等这些大臣都认为啊不可能有反叛之心，那么李世民更是希望能够力保跟随自己打仗的这个得力助手啊。
1: 是李世民苦苦的求情啊，说刘文静在太原当初那么的忠心耿耿，那么为我们出主意，他不可能谋反，我秦王可以为他担保。
0: 但是这么多大臣包括李世民在内的求情和担保有用吗？
1: 李渊有自己的考虑，李渊对刘文静本来就不放心，而这个时候呢裴寂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阴损的话，裴寂的一句话就最后送了刘文静的命了。
0: 裴寂说什么呀？
1: 裴寂对李渊说，刘文静的才干谋略远远高于其他的人，满朝当中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的，可是这个人呢性格当中却粗豪阴险，他老念着自己有功，老拿自己的功劳来说事儿。你看这样的一个人留着他呀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况且如今天下尚未安定，外有强敌啊，留着他后患无穷啊。
0: 我觉得裴寂这段话实在有如一根钢针刺中了李渊心中最敏感的地方。这就是突厥的威胁和李世民啊挟突厥以自重的危险。
1: 是突厥问题是李渊的一个心病，因为他当初太原起兵向突厥称臣呐，那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李渊尽量要隐瞒这件事情。当初联络突厥的联络人就是刘文静，李世民和突厥之间的这个关系又很微妙，所以留下刘文静很有可能就留下了突厥的这个威胁以及李世民挟突厥以自重的危险。结果呢李渊只能把他杀了，在52年就是以谋反罪把刘文静给杀了。
0: 刘文静在临行之前呢还长叹呢，说哎呦飞鸟尽良弓藏啊，他说这么个千古名言，此言不虚也。他死的时候只有52岁，所以这儿有个问题，就是开国功臣为何遭遇如此下场？是果真印证了那句话，就是飞鸟尽良弓藏吗？
1: 刘文静的死啊，他在52年被杀这件事情，实际上有几个必然的原因。这对从李渊的角度来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刘文静确实是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提到他的危险是和突厥有关的，因为突厥在隋唐之际对中原的威胁一直很大。还有一个危险，

0: 如果刘文静真要谋反的话，他是有退路的，突厥可能会接纳他。
1: 那么您刚才分析的呢，实际上呢是对外的威胁。裴寂的话呢，其实只说了一半啊，说天下未定，外有强敌，但是内部又如何呢？
0: 裴寂尽管没有说内如何如何，
1: 对，
0: 你说了外，其实背后一定有内，
1: 没错。
0: 那个李渊是听出来了，这句话不能说。
1: 对，
0: 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太原起兵建立唐朝以后，那批太原功臣们呐、其实他们都不太满。因为他们在建国以后得到的这个封赏不是很多，
1: 对，
0: 他们的职位安排的不是很高，大部分的太原功臣还在军队里面带兵打仗，还在这个出生入死呢，可是有很多人已经在朝廷做高官了，
1: 对，
0: 这批人是不满的，他们的情绪一直在压抑着。那刘文静现在表达出来了这个不满的情绪，
1: 对，
0: 如果不把刘文静给压下去的话，有可能一个很不好的示范效应，那一批太原功臣们可能会集体闹事。
1: 明白了，那杀刘文静实际上是杀鸡给猴看呢、
0: 实际上杀猴子给鸡看
1: 呢。哎呦呵，好，那么其实对李渊来说呢，这个刘文静是肯定要被处理的哈、你觉得即便是杀猴给鸡看也好，杀鸡给猴看也好，非得要杀吗？
0: 那是刘文静有他自己很重要的原因、
1: 啊、
0: 就是刘文静这个性格啊、就是从打血举那一仗失败、他被免官以后、或者说的更早一点啊，他在唐朝建国安排裴寂做右仆射，他做纳言开始，
1: 对，
0: 他就种下了一些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越来越发展的话、最后导致了他自己走上了一条绝路。
1: 那么在杀了刘文静以后，李渊所想要起到的那种杀鸡给猴看，杀猴给鸡看的那种效果达到了没有？
0: 基本上达到了。
1: 嗯，
0: 刘文静死了以后，太原那帮功臣没有多少这个情绪上的表达，
1: 对，
0: 所以我想刘文静杀了以后，实际上李渊呢、对于功臣的这个控制就基本上是成功了。
1: 你看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啊，是以裴寂和刘文静在城楼上的一番对话开始的，但这一对哥们儿后来的结局不同。我觉得说刘文静这个人可以带给我们很多思考，您觉得这个人出问题的实质在哪里？
0: 表面上看，裴寂是比较内向或者比较消极，刘文静是性格比较积极的人，
1: 对，
0: 实际上他那个积极当中啊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在里面，就他承受能力比较差。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你看李世民，实际上在前面这一段走得也很不顺呢、他碰到多少沟沟坎坎、但是他会往前看，他能够走出去，他不会把那个阴影带到他的生活当中来。可是刘文静呢，一招没走顺、他就总是情绪越来越不平衡，越来越不平衡、实际上啊越走路越窄、你看最后走到有点自取死路啊。
1: 对，刚才您说他人生态度比较积极，但是到后来啊，我看他是有点过激了，太过分了，
0: 对，
1: 不懂得好好的控制自己，不懂得好好的平衡自己，最后这种失衡就是失态，
0: 心态的失衡会错过很多自救的机会。
1: 哎，当一个人内心燃烧着嫉妒的火焰的时候，理智啊就已经被烧光了。所以刘文静希望带给我们各位观众朋友更多的思考。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从泾阳城墙上并肩骑手的知心战友，到耿耿于权位高低的政治死敌，刘文静和裴寂的大喜大悲啊，折射出的却并非只是他们二人的命运。对名利的贪欲让这两个曾经患难的朋友越走越远，最终是咬牙切齿，拔刀相向。这是刘文静的悲剧，同样也是裴寂的悲剧。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清末四大奇案张文祥刺马案下。
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清末四大奇案咱们接着来说张文祥刺马案。上集说到曾国藩、郑敦锦审问张文祥为什么要刺杀马新贻，
3: 张文祥坚持说，因为马贤仪鱼色富有，他是未有报仇啊。郑敦锦佩服张文祥是条汉子，就想减他的罪。那么曾国藩会同意吗？案子拖了这么久，而且越审越糊涂，朝野上下是飞短流长，有的说是湘军买凶杀人，有的说是水师提督干的，还有说是江苏巡抚下的黑手。那么慈禧太后要追查的幕后真凶究竟是谁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南京的近现代史研究者王小华教授。教授您好。
4: 金波你好。
3: 郑敦锦想给张文祥减罪，曾国藩能同意吗？
4: 曾国藩是坚决不同意的。
3: 对，
4: 他只能在原来张之万这些人审的这个案子这个基础上再把它圆一些往上报。
3: 那基本上就是维持原判，依然是海盗挟仇罪。
4: 对，
3: 最后判的是什么刑？
4: 民政典刑，凌迟处死，在马新仪的灵前摘星致祭。
3: 呵，曾国藩和郑敦锦终审出来的这个结果和先前的一审二审结论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清朝廷他能满意吗？
4: 他要的这个结果跟现在这个结论是大相径庭的，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无可奈何了。
3: 朝廷肯定是不满意的。
4: 不满意的还不仅是朝廷，
3: 郑
4: 敦锦不满意，马新仪的家人也不满意。
3: 哎，怎么看出来郑敦锦不满意啊？
4: 当时呢，因为是闭门审案，所以各级官员呢，看着刑部尚书来了以后，也不好去拜见他。
3: 对，
4: 等这个案子审完了，这个时候曾国藩呢，
3: 请
4: 郑敦锦，知道有愧于他吗？
3: 对，
4: 请他到后湖，就是南京的玄武湖，去泛舟吃吃啊，在湖上看看风景啊，奎玉将军呢，也请这个郑敦锦呢到南京的清凉山去游玩，但是郑敦锦一概谢绝。他就是说让上元县的这些县官赶快给我备船，我要回北京了。
3: 这就要走啊？
4: 这就要走。
3: 那就送送人家吧。
4: 结果呢，把郑敦锦送到这个浦口，上了船，郑敦锦人家头也不回，这帮人还忙着跟人再见了，
3: 走了，回京复命去了。
4: 他没有回京
3: 啊，
4: 走到清江浦那个地方，他称病停下来了。让他的助手回京去复命。
3: 钦差大臣不去复命，按清制那要治罪的呀。
4: 对呀，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连这个曾国藩也觉得对不起他这位老乡，就是郑敦锦也是湖南人，也在朝廷面前说点好话，清朝上面就睁个眼闭个眼也就算了。
3: 嗨，马新仪家的不高兴表现在哪里？
4: 按理说马新仪家对这个结果应该是满意的，他是被海盗杀的吗？他没有被女人这个所害吗？对不
3: 对,
4: 对，
3: 结果呢也是杀人者偿命嘛，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4: 马新仪家认为这个背后是有真凶的。
3: 这跟慈禧太后想的一样，那条大鱼还没有抓出来。
4: 对，所以呢，这个马新仪他的弟弟，给马新仪写墓志铭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不满意就写在这个墓志铭里边了。
3: 怎么写的？
4: 他说这个马新仪办事是非常认真的，他得罪人了，叫是热心任事，师好同官。
3: 这话里有话，注意啊，得罪人了。得罪什么人了？
4: 他认为是督府不和，就是总督和巡抚两个之间有矛盾，暗示是巡抚干的。
3: 江苏巡抚当时是丁日昌，哟，他怎么敢说的这么明白啊？这个话呢，我们后面再细细的分析。好，马新仪家不满意，咱们可以理解。还有谁不满意？
4: 马新仪手底下的两个亲信也不满意。一个呢，就是江宁的严法道。元宝庆，一个呢叫孙一言，他们在给马新仪写刑述，死了以后啊，好像类似于他的这个一辈子干了哪些好事啊，写这么一个东西叫刑述过去。
3: 对，
4: 在写刑述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张文祥是个汉贼，你敢杀我奸奇大臣，必后呢必有真凶，审判者为什么不用酷刑？
3: 在昨天我们节目当中特意强调了对张文祥没有用刑的这几次审判，
4: 你们要动刑了，对所有的就是心怀不轨的这些人肯定是一个警告，是一个震慑。
3: 对，
4: 为什么不动刑？ 不动刑他能说实话吗？
1: 嗯，
4: 因此在这个曾国藩、郑敦锦向朝廷上报的这个案子上，这俩人不签字。
1: 呵，但他们不签字，这个案子难道就不能办了吗？
4: 那对老奸屈滑的曾国藩来说是小菜一盘儿。我就说你俩没参加审讯不就完了吗？
1: 对呀，有你们俩什么事儿？
4: 对呀，没你俩什么事儿。
1: 到这儿啊，不管谁不满意，这个案子啊就这么定下来了。张文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那可是凌迟处死啊，凌迟啊，千刀万剐。剐多少刀呢？明朝是3600刀。那么到了清朝这个时候，凌迟有刀数的规定吗？
4: 有24刀，
1: 嗯，
4: 36刀，
1: 嗯
4: 啊，有54刀，最多是360刀。
1: 嚯，那么张文祥遭受的是哪一个级别的凌迟？
4: 他应该是最重的那种，360刀。
1: 嚯，好像是从早上就开始了。
4: 你要割完这个刀数，必须还不能让这个犯人死了。
1: 哎，
4: 所以这个速度啊是很慢的。
1: 有一个啊，既残忍又可笑的一个笑话，说在行刑的时候，那个刽子手啊，一般还要去求那个受刑的犯人，说：“哎呀呀呀，大爷啊，您可千万要挺住啊！您要是挺不住，我的刀还没拉完，我就完了。您看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您千万可怜可怜我。”
4: 对呀，所以这个犯人嘛，一般都是花银子来买通这些刽子手。
1: 对，
4: 就说。兄弟，手下干活利索点，
1: 您的刀下去以后呢，给个痛快。但不管怎么着呢，都痛快不了啊，只有痛苦啊。张文祥的表现如何？
4: 清朝的官书记载啊，
1: 嗯，
4: 张文祥是从早上7点钟开始凌迟的，一直到下午3点钟，持续了将近8个小时。
1: 嗯，
4: 但是呢，始终未吭一声。
1: 啊、哦，我的天哪！
5: 各位，这里啊是南京的小营，就是当年啊。张文祥被执行凌迟处死的行刑现场。那么在1871年农历的2月15这一天呢，从早上7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3点，张文祥被凌迟360刀。最后呢，是由马新贻的弟弟马四摘心之后祭祀在了马新贻的陵前。至此啊，张文祥刺马案就画上了一个句号。当年的行刑现场如今呢已经被淹没在了都市的繁华之中了，可是呢，刺马案留给我们的诸多疑问和谜团却是至今都没有被解开啊。
1: 就这样被时人认为是清朝第一杀手的张文祥就死了。
4: 对，
1: 可是张文祥当时在供述的时候把自己的儿子女儿家人都给供出来了，他们有没有受牵连？
4: 他的女儿呢，这好办，因为是当时已经许给人家了，
1: 对，
4: 就让这个夫家领走就算了。他的儿子当时才11岁，
1: 嗯，
4: 送到内务府去阉割。
1: 哦，
4: 阉割完了以后要流放4000里，嗯，送到黑龙江军前为奴啊。
1: 对，
4: 还要这个耗家6个月。
1: 嚯，11岁的小孩带那么重一个枷锁，啊，那能扛得住吗？
4: 当时呢，因为有人对这个张文祥这个案子呢有意见，
1: 嗯，
4: 就说这样处理呢有点过分了，
1: 嗯，
4: 所以最后他的儿子呢是免除这个代家处理。
1: 回过头来再看马新贻，既然这慈禧太后说他办事办得好，想立他为楷模，那对他的死是不是也要有个什么说法？
4: 按照这个总督的死亡的这个序例，
1: 嗯，
4: 给他进行了贤良祠，给马新贻的谥号就是端敏。端就表示他的行为端正，
1: 对，
4: 敏是办事利索。
1: 应该说这个谥号能够反映当时慈禧太后心目当中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这个案子到这儿其实我们基本上就说完了，但是这后续啊还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很多人当时都认为张文祥啊算个义士。
5: 各位，我现在就在南京小营附近的九华山，这里啊就埋葬着张文祥。张文祥死了以后，江南提督绿营军的最高统帅李世忠念张文祥之忠义啊，就公然把他的尸体收了以后埋葬在这里，并且上面立了碑，写的是义有张文祥之墓啊。
1: 那可是罪人，你还跟他说是义友，这有点明目张胆吧？
4: 这不等于跟朝廷对着干吗？
1: 对呀，
4: 他就说张文祥冤嘛。当时啊 清朝有个大儒叫王凯运，他在他的日记当中呢，就多

0: 次提到了张文祥刺马案，说郑尚书讲的是郑敦锦
1: 对
0: 驱杀张文祥，
1: 他认为怎么驱杀了，
0: 他说第一个，张文祥的老婆跟着吴秉宪跑了，去找马新贻告状，马新贻不准，所以要杀马新贻，对吧？
1: 对，
0: 他说张文祥这样的人，你就直接找吴秉宪不就得了吗？他跟你老婆搞拐走了，你就跟他报仇吗？你杀哪门子马新贻啊？
1: 对呀，杀马新贻无异于找死，杀吴秉宪就凭张文祥手下那两下子，杀十个吴秉宪恐怕也不成问题、
0: 对呀、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疑问在里面、
1: 对，另外呢，据说他们当时对这个张文祥口呼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句话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0: 所以就认为张文祥背后一定有人，这就是第二个疑点。
1: 对，我觉得还有个疑点，刚才我们大家都能听出来的，就是既然是海盗协仇指使张文祥，其实真凶那就应该是海盗啊，那你应该赶快去抓海盗，最后再和张文祥核对才对呀、
0: 曾国藩他们给朝廷上的这个折子呢、谈到这个海盗啊，龙启云呢、这些人呢、
1: 对
0: 啊，以后逮着了再另案处理吧
1: 那意思逮不逮着反正也无所谓了。
0: 对呀、结果这个案子结了以后，这个海盗啊就没下文了
1: 对、确实啊是疑点重重。那我想问问您呢、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如何看待这个刺马案？您认为这个刺马案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样的真相？
0: 这个案子呢，表面上是一个桃色案件，是个性丑闻，但是它有更深层的这个政治意义在里边。
1: 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0: 这个还要从这个湘军和淮军两边的政治势力上来分析。你想一想，两江这个地方是湘军费了老鼻子劲把它拿下来的，
1: 对，
0: 现在动手让给淮军了，湘军的人能愿意吗？所以朝廷当时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所以怀疑谁呢？说是湘军有一个水师提督啊，叫黄义生，说是他干的事儿。
1: 因为马新贻应该是属于淮军这边的人，
0: 对，
1: 所以呢，湘军和淮军之间产生矛盾，马新贻是个牺牲品，看来也说得过去。但为什么你说是黄义生干的？黄义生有可能干吗？
0: 台湾的一个作家叫高阳，他就说是黄义生干的。因为呢，湘军的水师在攻打天津的时候啊，也是立了大功的。
1: 对，
0: 他们的这些地盘呢，被别人拿走了。湘军呢，这个心里肯定是不服气的。
1: 对，
0: 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湘军打进天津的时候，各个王府都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
1: 对，
0: 最后呢，被湘军呢全部车载船装啊，都弄回湖南去了。怎么向朝廷交代这个事儿呢？一把火把天王府给烧了，所以就有这种说法：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啊！
1: 对，
0: 你查无实据了。马新贻到两江，就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查太平军这些财宝到哪儿去了，得罪的人就多了，所以想杀他的人估计不是一个。
1: 您说像黄义生这样的人物，你说那些钦差大臣能怕他？要知道是他干的，不要说一个，十个黄医生都给他拿下斩了。
0: 真正的这个幕后啊，指使人呢、是湘军的最高首领，是曾国藩干的。
1: 就等您说这句话的。哎，这半天说湘军说湘军，其实最终还得说到曾国藩那儿去呀。
0: 马新贻要裁撤这些湘军的这些骄兵悍将，犯了忌讳了吧？
1: 对。
0: 第二个要查这些财宝的下落，犯了忌讳了。第三个，人家拼老命花老本打下了南京城，
1: 对，
0: 打下的两江，全给你淮军把它占了，
1: 对，
0: 这更是触动了湘军统治集团的这个利益的问题。
1: 所以呢，从杀人动机上来讲，湘军曾国藩是最有可能的。
0: 对，因为这个事情布置的那么周密，
1: 对，
0: 表面上看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个谋杀案，
1: 我们有一些证据能证明。
0: 有证据，当时郑敦锦带了两个助手，
1: 对，
0: 其中有一个助手叫严世章，他写了一个南行日记，就是他从北京到南京，来处理这个案子的这个经过。他在日记当中说，杀这个马新贻的人肯定是湘军干的，
1: 因为他亲历嘛，他都怀疑这有可能。
0: 还有一个人物，就是淮军的首领李鸿章了。
1: 哎呦，不是他们两派系斗争吗？那李鸿章怎么去怀疑这个事情？
0: 李鸿章当时说过这么一句话，曾国藩在李鸿章考这个

0: 举人的时候呢，做过李鸿章的主考官。
1: 嗯，
0: 所以李鸿章称这个曾国藩为老师。他说：“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就是非你曾国藩的人出来干，是干不成的。”
1: 这句话是个双重否定，实际上就是肯定句了。哎呦，这已经指着鼻子来了。
0: 对呀、啊，还有一个就是马新贻的弟弟，
1: 嗯，
0: 马四。
1: 哎，马四说了一句话，叫热心任事，师好同官。就我这个人呢，挺热心于办事的，可是呢，得罪了我的同仁。
0: 对，
1: 那么您认为这个师好同官的这个同官，他指的是谁呀？
0: 江苏巡抚丁日昌。他早年跟着曾国藩当幕僚，
1: 嗯，
0: 所以呢，他实际上属于江湘军体系的。曾国藩在两江当总督，
1: 嗯，
0: 江苏巡抚是丁日昌。
1: 哦，
0: 现在这个朝廷把曾国藩调走了，
1: 嗯，
0: 派马新贻来，马新贻第二步就开始对丁日昌下手了。
1: 哦，他具体怎么做呢？
0: 有这么一件事儿，
1: 嗯，
0: 这个丁日昌他的儿子当时已经是分发知府，还没上任呢，他去嫖娼了。结果呢，水师有一个兵勇啊，叫丁德勇，看上了一个妓女，还没下手呢，这帮小子来了，因为他们势大呀，就把丁德勇赶走。丁德勇这帮人，他平时也是横惯了的人，我们先来的，你凭什么让我们走啊？双方就发生了冲突，最后在妓院里就打起来了。巡夜的这些人是丁日昌的人，结果就打了水师的丁德勇，最后把他打死了。
1: 哟，出人命了。
0: 出人命事儿就大了。
1: 对，
0: 最后这个案子报到马新贻那儿，马新贻他想抓丁日昌的儿子。
1: 哦，所以就这样，马新贻就已经把这个丁日昌是得罪狠了。
0: 丁日昌自己知道这个事儿捂不住了，
1: 嗯，
0: 主动给朝廷写了这么一个奏折，
1: 嗯，
0: 说管教不严，我的儿子呢就是意思是犯事了，然后吓跑了。这朝廷呢最后就是判丁日昌啊免役，你的儿子呢这个官呢就算给你挂掉了。
1: 嗯，
0: 所以当时他们就怀疑师好同官就从这儿来的，
1: 嗯，
0: 很可能就是督府不和才酿成了这场命案。
1: 对，我们可不可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哈？就是说这张文祥啊，他是从哪儿来的？
0: 他是从苏州到江宁去的。
1: 嘿嘿，当时江苏巡抚的所在地，那就是在苏州啊。
0: 对呀、啊，这就是怀疑丁日昌的又一个理由。
1: 不过如果是因为这个儿子的事情要去杀马新贻，这事儿是不是还小了点？
0: 这很可能啊是湘军的最高层精心布置的一个局。
1: 哎呦，您这么一说的话，这里面可就奥妙了啊！您倒给我们分析分析您的推断。
0: 这个张文祥有可能是湘军派出的杀手。
1: 嗯，
0: 他前面的所有的供词，包括跟马新贻怎么结拜兄弟，马新贻最后怎么弄这个曹二虎的老婆，他为什么为了兄弟报仇杀马新贻？
1: 嗯，
0: 我估计呢，可能都是编造出来的。
1: 照您这样的说法，马新贻和张文祥，他们两人压根儿可能就不是什么结拜兄弟。
0: 对，
1: 甚至说他们俩压根儿就不认识，
0: 完全有这种可能。
1: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个张文祥在那打签跪地那一刹那，他就能够得手，而马新贻就愣住了。如果他要认识，他是不是该有戒备？
0: 对呀、啊，为了让别人相信这个话是真的，他甚至把自己的儿子、女儿都全部供出来了。
1: 哎，是啊，他为什么要把这些本来可以不相干的人给供出来呢？
0: 即便你把他供出来了，奎玉这些人曾经当着张文祥的面熬审他的儿子。
1: 嗯，
0: 一般人在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是真正是他的亲儿子，
1: 嗯，
0: 肯定就顶不住了，
1: 对，
0: 要崩溃了。
1: 您说这里边是不是有违人性？
0: 对呀、啊，所以这个问题你解释不了，所以有可能呢，这个张文祥是湘军买凶、
1: 嗯、
0: 让他干的。
1: 可是，在整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没看见张文祥得到什么好处，还把自己的儿女都牵连进来，他自己最后也是死于非命啊。
0: 张文祥的确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1: 嗯，
0: 他从苏州到江宁的时候，
1: 嗯、
0: 身上只带了几两银子。
1: 嗯，
0: 每天呢还买不到一个包子，
1: 呵，
0: 所以他每天的生活非常拮据。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要分析了，他没拿到好处，他为什么这样干？
1: 对呀，即便是拿到好处了，那给谁去了？自己也没命去享受了。
0: 但是你不要忘了一个问题。

0: 哎，就是当时的人跟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士为知己而死，为了你卖命，我只要是你对我好，你不给我钱，我也给你卖命。
1: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不涉及到金钱的问题，可能是张文祥自觉自愿去行刺，
0: 为湘军卖命。如果大胆的设想一下啊，为什么在这个大堂上，敖审他的儿子女儿，张文祥能够无动于衷？可能他们就是托，
1: 哎，那也属于志愿者之一。
0: 对呀，结果他们的下场，两个女儿说是啊，该归这个夫家就领走了。
1: 对，
0: 他的儿子虽然说是被这个阉割了，流放了，谁见这个事儿了？谁也没看见呢。档案里也没有记载，也可能就给他放走了，指不定在哪儿过好日子呢。
1: 因为最关键的是，这事儿最后啊，还主要是曾国藩一手操办的。他要想做这样的一个手脚，太容易了。
0: 对啊，
1: 不光是有刺客杀手主动为他去卖命，还能够在编上一套口供，把这个马新仪啊再踏上一只脚，把他给搞臭了。因为涉及到男女作风问题嘛。
0: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儿，就是张文祥被处死了不到一个月，上海的茶园呢，就已经开始上演张文祥刺马这个案子了，而且也说他是鱼色富有。
1: 来，再沿着您的这个思路下来，这出戏恐怕湘军那边或者某一个势力啊，他早已经排得差不多了。
0: 我刚才做的那些分析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对于张文祥刺马这个案子呢，奇怪就奇在这个各种版本都有，这是一。另外呢，有复杂的政治斗争的这个因素在里边，又把它说成是一个桃色案件，把真相有意的把它掩埋了。
1: 对，
0: 所以就搞得这个扑朔迷离，到现在呢还是个谜，
1: 还没有得出一个真正的结论。于是呢，刺马就此成为一个恐怕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吧。
0: 所以刺马这个戏还得往下演。
1: 对，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一，宝玉在美女的目光中长大。
3: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几百年来，一部《红楼梦》引发了无数的研究热潮，一本书成为一门学问，就连人物的服装饰品、大观园的建筑风格，还有什么宴席上的菜品制作，甚至里边的各种治病药方等等，都能成为研究对象，这就是红学。那么《红楼梦》讲的到底是什么呢？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部红楼大抵言情，曹雪芹自己也说大指谈情啊。其实《红楼梦》的世界也就是一个情爱大观园，一个爱的桃花源。之前呢，咱们曾经推出过红楼的经济谜团和政治谜团，从今天开始，咱们呢来讲讲《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这次我们有请到的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之常先生。潘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潘老师呢是我的老师啊，当年在南京大学一讲红楼，哎呦，这个盛况我一直都记忆犹新呐，是人满为患。
4: 我说，不读《红楼梦》，不能做中国人；读不懂《红楼梦》，不能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当然，这肯定是比较夸张了。
3: 对。
4: 但是确实，《红楼梦》对咱们这个民族来说呢，非常重要。马上北京电视台要拍新版的《红楼梦》。
3: 对。这不为此还搞了一次轰轰烈烈的红楼选秀啊。
4: 对，选了很多，比如说宝钗啊、黛玉啊，很多的选手呢都脱颖而出。
3: 就有一个人物的这个扮演者确定不下来，那就是宝玉。
4: 不好选。
3: 您倒说这个宝玉这个角色他为什么那么不好选？
4: 我不是导演，但是在我看来啊，有两个条件他必须具备。第一个条件，这个演员他必须能够配得上大红的服装。
3: 说起这个宝玉，他还真的喜欢红色。你比如说
1: 喜欢吃女孩子的胭脂，
4: 对
1: 啊，自己也喜欢穿红色的衣服，而且远远的一看到穿红衣服的女孩就会问，哎呦，那个穿红衣服女孩是谁呀？可是红衣服对于这个人物真的这么重要吗？
4: 很重要。最起码它能表达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服装要跟人的肤色要相配，能穿红的一定是白里透红，宝玉是富贵闲人嘛，她很漂亮，她穿大红的衣服是撑得住。第二个就是宝玉在《红楼梦》里他是最喜欢女孩的，他愿意跟女孩沟通，
1: 对，
4: 他愿意接受女孩的价值标准。还有第三个，那就是宝玉这个男孩呢，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第一个阳光少年，所以他穿大红的服装就完全可以把他那个阳光灿烂的那样一个青春肆意的感觉把它衬托出来。所以宝玉非红不可。
1: 咱们中国古代经常会说到红男绿女，
4: 对
1: 啊，穿红衣服的男子他就是不一样。
4: 对，
1: 除了衬红衣服的男子难选以外，您认为宝玉还有什么特点是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很难寻找到的？
4: 演宝玉这个演员，他的眼神一定要像儿童一样的纯洁无瑕。宝玉这个形象他有三个东西要透过他的眼神来看出来。第一个，他看世界的没有任何的功利的色彩，那这样的眼神肯定是很纯洁，像婴儿一样。第二个，他在看女性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的占有之心，在他的眼睛里女性就是鲜花，他是欣赏，但是他绝不会去采摘。还有第三重意思，他眼睛里的爱人就是为爱而生为爱而死，所以从他的眼睛里透射出来的眼神一定是纯洁无瑕的。如果宝玉这个演员没有这样的眼神，我觉得全国人民肯定不会认可。
1: 看来啊，选宝玉还真是很难。那么今天既然咱们开讲红楼的情爱谜团，我认为应该从宝玉这个男一号开始讲起。
4: 对，
1: 不过我倒觉得在这之前你能不能大概的给我们讲一下红楼当中这个情字它所包含的究竟有哪些内容。
4: 红楼梦我们说它是这个情爱的大观园，宝玉的眼神呢它是一个精神的标杆，它就是像一把尺子一样把红楼梦就划分为四个爱情的世界。第一个世界就是以宝玉为核心的，那就是宝玉跟宝钗，
1: 对，
4: 宝玉跟黛玉，
1: 对，
4: 宝玉跟湘云，宝玉跟妙玉，还有就是宝玉跟袭人，宝玉跟晴雯，
1: 对，
4: 这是一个人的六重爱的世界。
1: 细分这里面你看这个宝玉和湘云那也是金玉之缘呐，一个有通灵玉，一个有金麒麟，
4: 对
1: 不对？宝玉和妙玉又是一对双玉，
4: 对，
1: 袭人和晴雯似乎又分别是宝钗和黛玉的影子，
4: 对，
1: 哎呀，宝玉对他们俩呢也是各有钟情。
4: 其实主要就靠这一个男孩和六个女孩支撑的，
1: 对。
4: 但是在这之外还有很多的情爱世界也非常值得咱们注意。第二个就是跟宝玉的爱情没关的其他的这个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爱情，比如说贾强跟林官的爱情，比如说小红跟贾云的爱情，
1: 还有什么三姐对柳湘莲啊，思琪和潘玉安，金哥和他未婚夫的以身殉情等等。
4: 对，而且这里面的爱情呢有很多都是非常动人的。第三种是什么呢？就是他想爱但是不能爱，比如说像这个贾家的四姐妹元春、迎春跟探春呢，他们都曾经有过婚姻，他们也想在婚姻里争取自己的爱情，但是都失败了。结果他的失败呢就导致了他们家的老四惜春最后怎么样呢？不谈恋爱了，
1: 对，
4: 宁肯当单身贵族，最后他干脆他不结婚了，他患了婚姻恐惧症。
1: 正所谓三春去后诸芳尽了，这个层面似乎是女性在封建礼制下的悲剧情感层面。
4: 对，第四种就不是爱情的爱情，它不是真善美而是假恶丑，比如说贾赦、贾珍、贾琏、贾蓉这一帮人，我们都可以送他一个绰号是采花大盗。
1: 我们了解了《红楼梦》当中这情的四层内容之后，我看我们还是从我们男一号宝玉的纯净的眼神开始吧。那么纯净的眼神是不是也代表着宝玉纯净的感情或者爱情呢？
4: 《红楼梦》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所爱情的学校。嗯，在这所学校里，他

0: 肯定有优秀的毕业生，
1: 嗯，
0: 他肯定也有这个留级生保育，他是《红楼梦》这所爱情学校里的优等生。
1: 那么您能不能概括的给我们说一下宝玉的爱情观是什么？
0: 其实就是一句话，
1: 嗯，
0: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
2: 金玉良姻是指宝钗与宝玉之间的婚姻，宝玉有一块通灵宝玉，上边写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而宝钗有一个金锁项圈，上面写有不离不弃，芳龄永记，正好是一对儿。而木石前盟则指的是黛玉与宝玉之间的爱情。
1: 实际上这句话当中已经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关系，那就是宝黛钗的三角关系。那你说一个男人一下子遇到两个这么优秀的女人，宝玉该怎么选择？
0: 有两个方案，
1: 嗯，
0: 一个方案是宝玉自己怎么选择，
1: 嗯，
0: 那小说里已经写了，就是选林黛玉。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从社会的角度，大家猜想他会怎么选择。
1: 我觉得很多人都认为宝玉应该选择宝钗，嗯，然后不信咱们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女人吗？首先比如说从大面上面门当户对这一点上来比较一下宝钗和黛玉。
0: 那黛玉根本就不是对手，
1: 嗯，
0: 因为黛玉呢是孤儿，是吧，家里的钱呢也都不知道流落到谁的手里去了，
1: 嗯，
0: 但是宝钗的家里很有钱，
1: 家庭实力不在一个档次上。我们再从个人的角度来看，
0: 嗯，
1: 宝钗和黛玉相比，最重要的一点，宝钗似乎比黛玉呢身体要健康
0: 好多了，
1: 是吧，
0: 身体很健康，
1: 嗯，
0: 但是黛玉的身体呢是个药罐子，从小就吃药，
1: 嗯，
0: 而且呢最后每天要靠吃燕窝来维持生命。
1: 当然我们之前这两样比较呢似乎显得太物质了，不过还没完呢，接下来还有这两位美女，要论长相的话谁更漂亮一些？
0: 一般人说是他们两个不相上下，
1: 嗯，
0: 但实际上你仔细看一看小说，你会发现曹雪芹在写的时候是明显的偏向于宝钗的，
1: 嗯，
0: 在这个小说里有一回他就专门交代说，本来大家很喜欢黛玉，
1: 嗯，
0: 后来宝钗一来，贾府上下人都说宝钗比黛玉漂亮，然后我们再看全书，你能看到黛玉在里面从来就不是前三甲，
1: 嗯，
0: 在《红楼梦》里排名榜第一的肯定是秦可卿，
1: 嗯，
0: 排名榜第二的一般人大家公认是薛宝琴，
1: 嗯，
0: 宝钗可以稳坐第三名。
1: 我们这个时候啊开始比才华，哎呀，他们那帮少爷小姐们在大观园里整日啊吟诗作对，个个都是出口成章，他们两个人呢，黛玉和宝钗应该是佼佼者，但是如果让他们两个人分个高下的话，您觉得谁高谁低？
0: 肯定黛玉不比宝钗高，在这个方面我们说她势均力敌。在第一次海棠诗社的时候，薛宝钗是第一，在第二次菊花诗社的时候，林黛玉才是第一。
1: 嗯，
0: 宝钗的特点是这个经史子集无所不通，黛玉呢她的才思比较敏捷，她写的诗呢比较灵动，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给他一个公正的判决，
1: 嗯，
0: 就算是这个平分秋色吧。
1: 综合下来这几方面的因素之后，其实我们非得承认宝钗啊确实好像比黛玉在各方面呢更胜一筹。但是问题来了，
0: 嗯，
1: 为什么宝玉还要固执的只选择黛玉？
0: 只有一个理由，
1: 嗯，
0: 就是他爱黛玉，或者说黛玉最值得他爱。
1: 那么黛玉在宝玉的眼中他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0: 其实呢就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1: 嗯，
0: 叫做不说混账话。什么叫混账话呢？那就是有功名进取之心，
1: 嗯，
0: 或者有功名利禄之心。再换一句话说呢就是比较俗气，
1: 嗯，
0: 而黛玉这个人呢最不俗气。
1: 在这一点上呢，宝钗呢确实就有点让这个宝玉感觉到不太高兴了，因为在宝玉看来，这宝钗满脑子都是混账话，见了面都想教训我啊，让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他们三个人呢尽管天天都生活在一块儿，但是呢我们也能从中看出啊这个亲疏关系不一样。
0: 那我看咱们还是来看一段八七版的《红楼梦》，
1: 嗯，
0: 我一直觉得八七版的《红楼梦》呢比较真实，它和曹雪芹的原来的设想呢是最吻合的。
3: 你是个明白人，怎么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再糊涂也明白。第一件，论亲戚他比你远；第二件，咱们两个一桌吃一床睡，长那么大了，我怎么会为了他而疏远你呢？
4: 呸！我难道叫你疏远他？我成了什么人了？我为的是我的心。
3: 我也是为我的心，你就知道你的心，一点也不知道我的心。
0: 他跟宝钗呢，永远像一个平行线一样，哪怕是最接近，他也不相交。
1: 对，
0: 但是他跟黛玉呢，他们之间就完全存在着那种生命的邂逅。
1: 可是呢，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搞明白，这宝钗，你看人家有刻字的，
0: 对，
1: 项圈、金锁，湘云有无字的金麒麟，可以和这个宝玉身上的这个玉呢相配，就是这个黛玉什么都没有，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黛玉不需要这样的东西。对于黛玉来说呢，她有爱，她还要什么秘密武器呢？爱就是最伟大的力量。
2: 尽管宝玉和黛玉之间没有任何信物，但二人的目视前盟却是前生注定的。林黛玉这颗长在三生石畔的绛珠仙草，今生来到人世间的唯一原因，就是用一生的眼泪来报答神瑛侍者贾宝玉前世的冠冕之恩。
1: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避不开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说宝玉选择黛玉，不就等于选择了一个成天哭哭啼啼，然后呢成天在这个地方使小性啊，这个小心眼儿的，然后再加上身体又不好的这么样一个女性吗？
0: 宝玉选择了黛玉，他选择的是一个总经理助理，一个办公室主任，还是一个伴侣？如果他选的是一个总经理助理，一个办公室主任，当然他不能哭哭啼啼。但是他如果选的是一个人生旅程当中的伴侣，那哭哭啼啼又有什么？他把他生命中的真实完全的展现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好事。一个女性，她只有在她最爱的男性面前，她才能表现出她最软弱的东西嘛。
1: 可是这样的女孩子是不是只适合于去爱，而不适合于结婚呢？
0: 可是反过来问题也是一样的，如果还没有爱，他有什么权利，又有什么可能去结婚呢？所以对于一个在爱当中有了结婚的欲望的人来说，他只能首先接受爱，最后再步入婚姻的殿堂。
1: 对，我觉得您这个说呢是有道理的。你看现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些人就忽略了爱情的重要性。
0: 对
1: 啊，常常就是成天为了现实的生活在那地方忙忙碌碌，就把那些啊物质的非感情的因素考虑在前面，而忽略了真正的这个感情或者爱情的因素。
0: 你看一看现在的征婚广告，最早的时候连身高都放在前面，
1: 对，
0: 排在前三名里面，后来不但身高，还要有房有车，
1: 对，
0: 这些条件都有了以后，他才开始很认真的去想有没有爱。其实那个时候爱早就不翼而飞了。
1: 所以建立在这种物质基础上的这种婚姻家庭关系，似乎有些人就觉得不是太稳定。那这也就是导致现在你看现代人离婚率特别高的一个问题之所在。
0: 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就是在中国啊，很多人的家的门都是虚掩的。
1: 此话怎讲啊？
0: 意思也就是说，事实上他的婚姻基础并不牢固，一旦有了风吹草动，或许这个婚姻他就解体了。你事先就是因为条件而结合的嘛，那条件一旦改变，婚姻他就有理由改变。
1: 在这一层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宝玉这个形象的出现，那尽管是文学形象，但是他对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男性而言的话，你觉得他意味着什么？
0: 在宝玉之前有几种男人，第一种是西门庆那样的采花大盗，第二种是关羽张飞那样的沙场英雄，
1: 对，
0: 第三种是武松李逵那样的绿林好汉，但是你从来看不到宝玉这样的护花使者。宝玉的诞生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爱的诞生，所以总的来说啊，在宝玉之前呢，中国真的没有合格的男人。其实中国历史上呢有很多非常动人的故事，你想苏轼有一首词里面写的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多好的故事，
1: 对，
0: 江南第一帅哥和江南第一美女，但是两个人没有什么爱情故事流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只有男人没有爱人，只有丈夫没有恋人，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遗憾。
1: 那是不是

0: 是在过去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啊，或者审美当中，就觉得爱情对于我们有什么用？爱情能当饭吃吗？
1: 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呢，它讲的是什么呢？对男性来说就是功名利禄是不是成功？对女性来说呢，就是嫁了一个好男人没有？所以爱情在里面是没有位置的。
0: 所以呢，在中国古代，我们可以看到爱情基本处于隐身状态，而体现出来更具体的一种方式呢是婚姻啊。那个时候的传统婚姻呢也是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你看八个字里，父母在场，连介绍人都在场，当事人倒不在场。其实这就是中国的婚姻的一个悲剧。我记得台湾有一个著名的文化人李敖，他就说过一句很愤慨的话，他说在中国古代连一个像样的爱情故事都没有。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中国男人他都是娶一个大保姆，所以他跟妻子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想起来觉得我们中国文化呢在爱的方面呢还是有缺陷的。比如说有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西方人在称呼爱人的时候，他会是这个亲爱的，
0: 对，
1: 是吧？我们有时候中国人翻译成 darling 啊，
0: 对，
1: 有时候翻译成蜜糖啊，但是中国的太太称呼老公的时候，他找不到这种充满浓情蜜意的爱的称呼，
0: 对，
1: 他怎么办呢？说你这个砍脑壳的，
0: 对，
1: 你这个挨千刀的，
0: 对，
1: 那也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这种爱的这种体验，他表达这种爱的时候用恨来表达，其实反过来也就说明我们中国人呢在爱的方面的。不光是他的表达，在爱的体验方面都还是一个空白，还要补课。
0: 对，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啊，这一切好像从宝玉开始起确实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你看宝玉自己都那么坚定地说，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
1: 这个俺只念木石前盟念得好。为什么呢？我们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呢看到了没有爱，爱是个空白，
0: 对，
1: 但是这个空白被宝玉填充了。
0: 那我觉得在您的这个著述当中给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对宝玉的定位，您认为他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亚当。
1: 对，
0: 您能不能说说您的立意何在？
1: 因为在一个文化传统里，亚当跟夏娃的诞生也就是人的诞生，但是在中国文化里你可以看到，哪怕是到了这个西厢记的时候，到了牡丹亭的时候，那里面的男人都还是不成熟的，但是只有到了红楼梦，贾宝玉才完全的成熟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说他是中国文化的亚当。
0: 也许这个时候我们该明白，您所说的这个亚当他可能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是一个有爱的人。那么从宝玉呢非常纯净的眼神当中就能体现出来这种人性的真善美，是这样吗？
1: 宝玉他的这个眼睛是人性之眼和爱之眼，有了宝玉的眼神，我们就有了一个爱的高度，有了一个美的高度，真善美的东西就开始聚集在一起。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了黛玉，看到了晴雯，看到了尤三姐，甚至看到了鸳鸯。那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种形象，就是我一再批评的那些中国文化历史上的采花大盗，像贾珍，像贾琏，像贾蓉，其实并没有把他算作那个西门庆那样的流氓恶霸，但是这些人在灵魂深处的那些非常肮脏的东西，我们通过宝玉的眼神才第一次看见。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那些美丽的女性，她在封建社会的铁蹄的践踏下，她开始这个花枝凋零。在过去我们也没有感觉，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女性的命运从来就是这样，但是有了宝玉的眼神以后，我们看到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0: 所以您所说的中国文化的亚当，换一种说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面第一个真正的男人形象。
1: 对，
0: 确实给了宝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那么今天我们说完了亚当，咱们下次是不是该说夏娃了？那么中国文化当中的夏娃又是谁？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2: 在大观园这个爱的桃花源里，在众多美丽姐姐妹妹们的目光下，宝玉是一天天的成长，用他非常纯净的眼神呐、

0: 诚地对待着园子里的每个女孩。在宝玉的眼里，这女孩子嘛，无论是姐妹还是丫鬟，那个个都是水做的，个个都纯净无比。而这其中最美的，那当然还是她的林妹妹。尽管环泪之说预示了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但他们毕竟真真正正的爱过了一回。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一，皇位从天降。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啊，咱们又要开讲明朝的那些人了。公元1521年的三月，年仅31岁的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突然驾崩，皇宫里一下子就乱了套了。本来嘛，你说现任皇帝死了，那就马上立皇太子为新皇帝，不就得了吗？问题是啊，这朱厚照做皇帝的时候光忙着玩了，根本就没顾上生孩子，是一个儿子都没有啊。现在他死了，谁来继承皇位呢？他的妈妈张皇太后也只有他这么一个独子，当然也不希望皇位的继承者来自旁支。但是局势混乱，如果继续这样拖着，新的皇帝是不是姓朱都很难说了。您说这事儿怎么能不让皇太后和众大臣们犯愁呢？最后啊，他们放眼望去，终于选中了一个人来做皇帝。这个新皇帝是谁呢？今天呢，我们就有请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新皇帝的故事。明月你好。
2: 金波你好。
3: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0: 据说这皇太后和众大臣不是在正德皇帝驾崩的时候才开始着手选新皇帝，而是在1520年啊12月，正德皇帝还没死病重的时候就开始了。
2: 这个呢，大致应该算是历史惯例。
0: 嗯，
2: 就是在人没有死之前，你就必须把那个候选人选好。谁做皇帝啊，并不重要，关键是一定要有人做啊，国不可一日无主。你说正德啊，拍拍屁股走人了。但是我们总得选一个继承人。
0: 对，那么他们选来选去，选中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
2: 这个人叫朱厚熜。
0: 哎，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那是嘉靖皇帝啊，在明代历史上那也是一位非常有故事的皇帝啊。
2: 对，一般说起这个人呢，大家有什么印象呢？什么专制集权，修仙问道啊，甚至还有一个宫女暗杀事件。
0: 对
2: 啊，反正这个人花边新闻是特别的多。
0: 嗨，这个皇帝啊，在刚刚登基的时候呢，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啊。
2: 对，
0: 而且在登基之后很长时间里，他是被人摆弄和操纵的一个傀儡。可是为什么他还能被选中来做皇帝？
2: 他被选中做皇帝本来就是一个偶然事件。如果不是说朱厚照死了啊，他是没有机会来做皇帝的。
0: 朱厚照和朱厚熜啊，从名字上一看，这是一个辈分的啊，兄弟俩。但是呢，这张皇太后只有朱厚照一个儿子，那么朱厚熜到底和朱厚照他们是什么关系？
2: 朱厚照的父亲是明孝宗。
0: 对
2: 啊，明孝宗的弟弟是分封到湖北的新县王。这个朱厚熜就是新县王的儿子。那么你这样一算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堂兄弟的关系。
0: 堂兄弟说起来这也算是挺近了哈。但是你说明朝的宗室那人员众多啊，堂兄弟不止他们这两个人呢，为什么又选了他这个朱厚照这个堂兄弟呢？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因为明

0: 听说他要做皇帝了，那什么感觉啊？
1: 那感觉是相当的好。
0: 嗯，
1: 你想一想，本来是在一个地方做藩王，
0: 对
1: 吧？最多也就是做土财主，突然有人告诉他，哎，说你要做皇帝了，那自然很高兴了。你说做皇帝多气派，对吧？北京城你一坐，
0: 嗯，
1: 三宫六院，是吧？都是你的人，啊，而且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嗯。
1: 啊，今天不是有句话吗？就是拿着馒头，想蘸红糖蘸红糖，想蘸白糖蘸白糖。
0: 嗯，
1: 啊，但是啊，我们必须讲明，
0: 嗯，
1: 他并不知道自己被选中的真正原因。
0: 不光是朱厚熜想不到会有这事儿，就连我们也想不到，凭什么朱厚熜你就能当皇帝，别的皇家宗室他就当不了皇帝？为什么？
1: 是因为在当时的朝中，有一个人是极力推举了他。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人推举他并不是出于单纯的动机，事实上他是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0: 嘿，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啊？这个人我们很快就要讲到。
0: 那好，这个人呢咱们先暂时不说啊。
1: 嗯，
0: 那么我们赶快把这个朱厚熜迎进北京来吧，对不对？人家在外面听到这个好消息也等了很长时间了。
1: 当时呢就明朝啊，就是说相当于是宫里派了这么几个人，
0: 嗯
1: 啊，就一位内阁大臣，一位国公
0: 啊，
1: 一位驸马，一个太监，啊，组成了一个使团，就是把他接过来，对吧？就是新皇帝登基，你不能让自己来啊，对吧？
0: 对，
1: 你得派人去接。
0: 是，哎，我们来设想一下当时啊朱厚熜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本来呢你说15岁的朱厚熜是守孝在家啊，因为他的父亲呢，新献王，在正德15年的时候是刚刚去世啊。他本来呢可以顺理成章的来继承他父亲新献王的这样一个王位的，但是没想到哈，等待他继承的不是一个王位，而是大明王朝的皇位。
1: 没错，他自己肯定也想不到。
0: 嗯，
1: 因为我说朱厚熜他之前住在什么地方呢？
0: 嗯，
1: 住在湖广安陆。
0: 嗯，
1: 这个地方叫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钟祥市，啊，现在还是一个小地方，啊，当时他之所以会去那个地方，是因为他的父亲是藩王，
0: 嗯，
1: 封地又封到那个地方，在此之前，
0: 嗯，
1: 他也没有到过什么很大的城市去，
0: 对，
1: 啊，因为明代规定非常严格，藩王的子弟如果要入京，一定要事先得到许可，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说叫见大世面，
0: 对。
1: 突然天上掉馅饼，啊，就有人告诉他，这个穷乡僻壤你不要住了，现在请你进北京去。
0: 嗯，哎，那么这个时间呢是正德16年的4月哈，
1: 啊，对，
0: 朱厚熜即将上北京去就任啊，上这个任可大了，皇位哈，啊，
1: 对，
0: 通常人啊遇到这种好消息时候都睡不着觉，他是不是也睡不着啊？
1: 对，应该是啊，虽然我没有他睡没睡着觉的记录，
0: 嗯。
1: 但是肯定很激动啊！你想啊，在小地方待了那么多年，
0: 嗯，
1: 突然说，哎，你要去北京了，
0: 嗯，
1: 他肯定非常高兴嘛。
0: 嗯，
1: 但去了，上路一切都很顺利，嗯，但是就在他即将踏入皇宫的那一刻，一个事情发生了，
0: 嗯，
1: 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
0: 哎，什么事情啊？
1: 他刚要进去的时候，就看见对面有一群官员迎过来。啊，在他原先认为啊，这些人是迎接他继位的。
0: 对。
1: 但是等到那一些官员把自己的来意说清楚，他才明白是来找麻烦的这些人。
0: 这帮人对他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呢？
1: 他说请殿下啊，记住我说殿下是因为当时他还没有登基，所以称殿下。
0: 对。
1: 如果是做皇帝就叫陛下了。
0: 嗯。
1: 他说请殿下先不要进宫。
0: 嗯。
1: 啊，请你自东安门进文华殿休息。
0: 咦，这就奇怪了。按说明朝是有规定的，皇帝进宫一定要走大明门进奉天殿，为什么要让朱厚熜从东安门进宫，还要到文华殿暂住？这怎么是走偏门呢？难道他是因为没有登基的原因吗？
1: 你讲得很对啊，因为所谓明朝的大明门，
0: 嗯，
1: 就是今天的天安门。
0: 对，
1: 啊，大家知道从天安门直入，
0: 嗯，
1: 经过午门，就可以直接上太和殿，就是奉天殿。
0: 嗯，
1: 啊，这是一条直线，啊，所以说

0: 非常气派的。你想想，都是大门敞开，一条路走到最高处，东安门到文华殿，就是从先天的故宫的东面，由东安门进东华门，然后再进入文化殿，走偏门。
1: 对，
0: 这两个举动在明代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第一种，开大明门进奉天殿，只有皇帝才可以，就皇帝继位。但第二条路是皇太子继位路线。也就是说，但凡走东安门进文化殿的，
1: 对，
0: 不是皇帝，而是皇太子。
1: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样一种走法的意义之不同啊。那么朱厚熜这个时候是什么反应？他愿不愿意走东安门住文华殿？
0: 他当然不愿意了。而且他很愤怒
1: 哦，
0: 因为他是皇家子弟，他很清楚这不是一个路线问题，这是个名分问题。而且当时根据遗嘱，叫兄终弟及，就是说他的哥哥死了，他是来继位的。
1: 对，
0: 但是你这样一搞，他就变成了朱厚照他爸的儿子。
1: 哎，
0: 相当于说他是先作为一个皇太子的身份进了宫，才能再做皇帝。
1: 我不知道各位听明白了这个意思没有？有点绕啊。实际上这样，他如果要接受了皇太子的这个身份，从东安门往进走的话，那么他的爹啊，就不是新献王了，而是朱厚照的爹弘治皇帝了。哎呦，换爹了，这皇帝可以做，是不是换爹可不行啊？
0: 所以说嘛，他说我做个皇帝连爹都没有了，
1: 嘿
0: 啊，那是一个非常侮辱人的事情。所以他坚持说，名分一定要，无论如何我要从大明门进去，然后走奉天殿。
1: 那朱厚熜嘛，人家这要求提出来也是很正当的，那那些大臣们同意吗？
0: 哪有同意的份儿？你要知道，明代的官员不是像你想的，是这种奴才型的人物
1: 哦，
0: 都是非常非常硬的。
1: 嗯，
0: 而且他们这些人呢，一向是欺身。
1: 哦，
0: 就像你今天一公司进了新人，他就让你去扫地，让你倒垃圾，就那种类型的。他看到你15岁，一个15岁小孩懂什么呀？
1: 对，
0: 他觉得可以欺负你，所以死都不答应，一定要你走那条路，不能走大明门。
1: 哎呦呵。这两边往那儿一堵，这不就僵在那儿了吗？
0: 啊！但是啊，我说一般人遇到这个情况，
1: 嗯
0: 啊，那么我走东安门就走东安门吧。
1: 对，
0: 那这朱厚熜啊，他就特别，
1: 哎，
0: 他不是个好糊弄的人呢。这个人虽然才15岁，啊，用有些史料的话说叫做工于心计，城府极深，就人家15岁都长身体，他就长心眼了，
1: 呵呵
0: 啊。他这个体现出来的一种性质，就绝不妥协。
1: 嚯，你别看人家年龄小，人家这脑袋可不小哈。
0: 对对。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他是不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找出了什么对策
0: 啊？这软硬兼施。先跟大臣讲，这个我是奉遗命来继位的。不是说我现在来认爹，给人当儿子再继位。
1: 呵呵
0: 啊，这是先说软的，讲道理。
1: 啊，
0: 同时他也要跟大臣说，说我马上就要做皇帝了。
1: 对
0: 啊，你要明白啊，我马上就是皇帝了。
1: 嚯，你们当心点啊，等我将来上了皇位了以后，我一个一个的把你们都收拾了。
0: 对，
1: 哎呦，先来个下马威，看你们怕不怕啊。
0: 但是、我说这些大臣蛮厉害，就是不怕。
1: 嚯
0: 啊，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就明摆的告诉他，不行。那个意思呢，就好像是说你要进去，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1: 啊，好家伙，这谁也不怕谁，谁也不买谁账。那你说这个时候，这朱厚熜该怎么下这个台阶啊？
0: 这朱厚熜这个时候呢，就突然转弯了，他表态，那我不去大明门。他说他不去大明门了。
1: 哦，他做了让步了？
0: 不可能的嘛。我说他这个人其实绝不会做这个让步的。我说他做皇帝可能做的不怎么样，做人是做的很有性格。他就说了，他说我不去大明门了，我也不去东安门了。
1: 两个门都不去了，他这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回安陆
1: 啊，闹罢工啊。嘿呦，我不做皇帝还不行吗？这下在象棋上嘛，这是不是就叫将军呐？
0: 是啊。就是你们既然不让我走我想走路线，
1: 对，
0: 索性一拍两散，皇帝我也不干了。
1: 呵，
0: 哎，我看你们怎么办。

0: 这个古语有云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呐。他是啊，为了我爹的名分，我连皇帝我也不要了。
1: 这个我说朱厚熜啊，他既不是玉啊，也不是瓦，他是砖头哦。啊，碰到这么一块砖头，就谁也没办法。后来那些大臣呢，想来想去，这个今天得把这事儿过去啊，对吧？
0: 对，
1: 你说万一这人真回去了，我们到哪儿去随便拉一个人？你不能上去抢个人来交差呀。于是说来说去，哎，好吧，那就让你走了一条路线，
0: 那妥协了
1: 啊，妥协了。这就是朱厚熜遇到的第一个考验啊，安然度过。
0: 那看来还是挺不简单的。不过我们琢磨一下，你说是你们说好让我来当皇帝的，又整出这么多的花样来，那我觉得换一般人都会去想了，这是偶然的花絮呢，还是背后有人在搞鬼啊？
1: 我相信朱厚熜当时并不知道啊，但是事实证明，在这个花絮的背后确实是有一个人在安排这一切，在操纵这一切。
0: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用心又何在呢？
1: 这个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推举朱厚熜当皇帝的那个人。他叫杨廷和。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都不熟悉，但在明代历史上说起这个人，那绝对是一个声名如雷贯耳的人物。他是明代政治和明代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真正的皇帝不是朱厚熜，就是这位杨廷和。
0: 明白了，杨廷和这个名字就是刚才我们所说这个傀儡的操纵者。那么这杨廷和怎么会这么厉害啊？
1: 我们经常说吧，那小时候啊，四五岁就认字儿，然后能够吟诗作对的人，现在换了，现在弹钢琴呐、什么都会，那叫神童，是吧？就这种人，啊，一般我们都说很有出息，杨廷和就是这种人。据说啊，他七八岁，就能够倒背如流四书五经，而且呢，写文章写得特别好，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呢，在当时想要做官，他要先考秀才，再考举人，最后考进士。这杨廷和由于太过聪明，名声太大，当时的县里的学官呢，就说你不用考秀才了，大笔一挥，他就直接给他一个资格，让他去考举人了。所以他参加举人考试的时候，才12岁。
0: 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那是连跳三级呀、应该属于那种某大学少年班的那种感觉。
1: 我们都知道啊，那个读过那个范进中举的，大家知道，你说范进，
0: 对，
1: 50多岁了，终于举人，都发疯。
0: 对，
1: 那这杨廷和这人什么时候中举人？
0: 对。
1: 12岁让他考，他12岁就当举人了。成化7年，他参加就是四川省乡试，因为我们知道举人考试是全省统考，
0: 对，
1: 名额有限制的，而且不多的。他12岁参加四川乡试就成为了举人，而且是最年轻的举人。
0: 您说要是范进知道啊有这么个小子，这个时候就考上举人，估计范进那时候不是发疯了，要撞墙自尽了。
1: 对啊，但是啊，最让人惊叹的还不是仅于此啊。我们知道，在举人考试的第二年就是进士考试，就是全国统考。
0: 对，
1: 第二年，杨廷和13岁，参加全国统一进士考试了。当然，因为他年纪小，他爹带他去的。他说这么小的一个人去参加考试，大家应该吃惊。
0: 对，
1: 但是呢。到了地方，就人家呢，看他两个父子俩走来走去，经常会问他爹一个问题，说你怎么考试把你儿子也带来了？
0: 嗨，那小杨廷和应该这样回答：不是我爹把我带过来，是我把我爹带过来考试的，
1: 回去挨揍的。
0: 哎，那么这次考试结果如何？
1: 事实证明啊，中国的地方藏龙卧虎啊，人外有人，虽然。他在四川是神童，但是到全国就吃不开了。这一次是名落孙山，
0: 神童也有受打击的时候没关系， 考不上就重来呗，因为毕竟年龄还小嘛。
1: 对，但是啊，我说他的性格也能在这儿体现出来。嗯，考不中，不走了，哦，他就留在了北京。嗯啊，还进了国子监去读书，呼呼啊，就是当时的所谓中央大学，相当于是，嗯，啊，就在这儿啊，赖着不走，一定要考中再回去。
0: 够有个性的啊。那他最后考上了吗？
1: 考上了。嗯啊，他在国子监读了六年书，嗯，啊，然后呢一举中第。嗯啊，他是很有成就啊，啊，不但是中了进士，嗯，连他老师的女儿也骗到手了。嚯，
0: 哎，爱情和事业双丰收啊。嗯，六年时间解决工作，解决了家庭问题，不服不行啊。由此可见，这个杨廷和不简单，是个狠角色。
1: 对，嗯，那之后他的经历就更加让人瞠目结舌。哦，他20岁，嗯，啊，是进了翰林院，嗯，啊，然后呢，32岁，就给皇帝讲课，嗯，啊，这个叫讲官。43岁就当上了大学士，也相当于当时的丞相或者是辅助丞相，嗯，啊，这个人啊。历经3朝，啊，屹立不倒，嗯，就是说3个皇帝他都熬过了，嗯，啊，从来没有人奈何他。我们都知道，明代正德年间，嗯，有一个很出名的坏人，嗯，太监刘瑾。哎
0: 呦，这是正德时期第一号大奸臣。
1: 对啊，在整个明代，嗯，他也能排得上前几名。嗯嗯，哎，就这个人，都没能把他怎么样。呼呼，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0: 难怪这个人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而且摆明了要去操纵他。
1: 对，就差没对朱厚熜说这样一句话，说，嗯，小子，你是我选出来的，呵，你要听我的话。嗯，啊，事实上呢，嗯，也是如此。嗯，我们说了，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朱厚熜做皇帝，嗯，应该是出于2个目的。嗯，啊，而这2个目的，啊，都是所谓不可告人呐，啊。嗯，
0: 那么杨廷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啊。好，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朱厚熜当上了皇帝，这可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不过，从坐上龙椅的那一刻起，年轻的还有些幼稚的朱厚熜啊，就打定了主意，这皇帝既然当了，就要当出个样来。哼，可谁知道，性格倔强的朱厚熜啊，偏偏遇上了一个难对付的3朝元老杨廷和。那么在以什么身份进皇宫的问题上，杨廷和是让步和妥协了，依了朱厚熜。但是杨廷和这样做当然是有他的险恶用心的。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时，史进阳光少年的人生。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3: 您好，
0: 请坐。
4: 潘志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
0: 咱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第一位出场的好汉是谁？
3: 就是《水浒传》里赫赫有名的九纹龙史进。
0: 说起来这个九纹龙史进呢，那真叫一表人才，长得那个帅啊。
3: 对，这史进呢，在《水浒传》里，啊，应该说他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非常帅。嗯，而且帅的呢很阳光。嗯，你看看这个《水浒传》，我就觉得所有看过《水浒传》的，想起那样一个细节啊，都会很感动。也可能是一个下午，也可能是一个傍晚，在一片这个空地上，然后有一个小年轻的18、19岁的一个男孩子，然后打着赤膊，然后银盘色的面皮在那练武。你想想那个场面，那确实是应该说是非常的阳光灿烂。
0: 鸽子现在那就叫型男呐。
3: 是啊，
0: 关键他这个打赤膊啊， 是为了显示他一身漂亮的刺青啊，九条龙啊。
3: 对，他呢很有意思，他在这个梁山上呢很有特点，就是他在身上呢刺了九条龙。
0: 对，
3: 所以他的这个纹身在梁山上是一大特色。
0: 但是咱们这儿就要问了，为什么《水浒传》当中要安排九纹龙史进第一个出场？难道就因为他帅吗？
3: 为什么让史进呢？我想他里面可能最少啊，他有三层意思。这个第一层意思呢，就是当时的宋朝啊，如果看一看在古代传统社会里呢，他应该是最稳于不振的。你比如说宋朝的这个部队是最没有战斗力的，他打仗最不行。所以我想当时的宋朝的老百姓啊，他肯定特别希望能呼唤一个年轻的一代，特别阳光，特别灿烂，完了这个好武又特别勇敢。
0: 那这样说来的话，史进倒是带着当时很多民众的一种期待率先出场的了。
3: 对，但是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他还是水浒里面的很多好汉的精神肖像。就好像他是这些好汉的那个心灵的象征。为什么呢？就是水浒里的所有的好汉啊，咱们可以想一想，可能都是宋朝时候的阳光少年，就是他们开始想投身社会，想回报社会的时候，可能心里都是很阳光的。不管他后来是什么样子，但是一开始他们肯定都是阳光少年。所以一开始史进一出来就是银盘色的面皮，大家一看很阳光，是吧？
0: 对，
3: 这个水浒第一阳光少年就给人一个感觉，让咱们想起来水浒里的所有的好汉一出场应该都是这样的阳光。
0: 那这样说来的话，史进倒算得上是当时众好汉之中啊，人之初性本善的样本了。
3: 对，然后咱们再说第三个原因。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呢，就是中国的历史呢都是司马迁这些人写的。他可以叫历史学家写的历史。但是水浒传呢，史南安他有个想法，他说我小说也可以写历史啊。而且那些草民他不是那些帝王将相，他也不是项羽这样的失败者，但是他应该也能够进入历史啊。那他就说草民进入历史应该是从史进，从水浒好汉开始，史进进入历史啊。
0: 哦，这名字要反过来读，史进就是进入历史，进史。
3: 对，
0: 好。不过这史进刚一进入历史就要跟人打一架，那这条汉子这么一瓢冷水泼下来不得了。
3: 对，
0: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好汉，那又是谁？
3: 这个好汉呢是大名鼎鼎，他是东京80万禁军的总教头，就是武术的总教头，他叫王进。他厉害到什么地步啊？咱们都很知道林冲啊，林冲咱们都号称是水浒梁山上武功最厉害的。
0: 对，
3: 但是跟王进一比，这个小巫就见了大巫了。因为林冲是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
0: 对，
3: 王进呢是18般武艺他总教头啊。
0: 哎，那相当于是总教练和助理教练的概念啊。
3: 对对对，
0: 所以有人说王进堪称是水浒传当中当之无愧的武功第一，高手中的高手。
3: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也得说王进啊，他也确实是一个太实在的人。你到人家史家庄做客，你看着人家公子在那练武，你不鼓励两句啊，回头都投一瓢凉水泼上去，这不是太伤人家史小进的自尊心了吗？于是史进坚决要求跟你插一插。
3: 这个呢要按你刚才说那个史小进啊，现在那个王老进，我相信肯定是听晕了。因为这个插一插，用现在的流行话说那叫火星语啊。正式的这个武功的全集上，包括这个武功的这个术语里他没有。
0: 说白了就是当时小青年当中啊自己发明创造的一种别具一格的语言，很像现在咱们在网络上所用的那些语言，整个就跟外星语言一样。
3: 是啊，王老进肯定听糊涂了。说我也算武功高人啊，什么叫插一插？又不是在打卖场拿叉子去插一插。
0: 对，80万禁军教头王进对阵农村自学尚未成才的史进，那结果你说还不是啊？和尚头上爬满了虱子，连瞎子都知道吗？那结果王进一下就把史进给撂倒了。啥叫专业？这就叫专业。谁是专家？王进那才是专家呀。
3: 是，所以咱们一开始说呢，史进是很阳光。现在咱们还要给他三个字，很受伤。
0: 对， 不过史进这个人倒是愿赌服输啊。
3: 对，
0: 之前就说如果我输了，我就拜你为师。他这一输不要紧，立刻翻身磕头就拜师了。

0: 他拜师，他拜的他也很诚恳，他搬了把椅子放在那儿，让王进坐下，完了是给他磕头拜师，这个就是反映了他还是很诚恳的，很阳光啊。
1: 对，另外呢也能看得出来，当时史进呢、确实是一个这个求学欲望很强的人，非常好学的一个人。
0: 就是很可惜没碰着好老师，用当时的术语说是开手师傅太差了。
1: 对，但是在王进的指点之下，史进的十八般武艺那是样样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啊。后来事实证明，王进教他这半年呢、那是真重要，于是才有了后来史进能够进入到水浒36正将天罡星的行列，
0: 排名第23。
1: 对，
0: 而且当时王进教了以后，史进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哦，原来过去那七八个有名的师傅啊、他们的武功不值半分。
1: 对，而就在史进武功出城的时候，他的人生啊遇到一个转折。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人生的转折，就是史老太公啊去世了。
0: 史老太公去世呢是史进的人生的一大转折，因为后来呢他史家庄，他们史家呢在里面是占最主要的位置嘛，所以史进就想，那我要接着我老爸，我要把我老爸的事业做得更好啊。后来就碰到一个机会，这个时候呢史进家附近也来了三个强人，结果史进一听说哦，这机会来了，我练了一身武艺，我不可以报效国家，我起码可以报效乡里啊。
1: 对，
0: 结果他就在村上，他这个放了两头牛，然后把很多人请来说，咱们开一个联防会议，商量商量怎么对付他们三个。然后史进当时拍的胸脯嘛，说咱们搞一个联防，我呢当联防队队长，如果这三个强人来了，我第一个冲上去保护你们。
1: 当然这三个强人呢，咱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也是后来一板单八将当中的三位啊、一个是跳涧虎陈达，一个是神机军师朱武，还有一个是白花蛇杨春。他们三个人在这少华山上这么一安营扎寨，那都要跟周边的人呢去借粮。史家庄当时经济条件还可以，自然免不了这三位跑过去借粮。
0: 对，他这个借粮呢实际上就是抢粮。他们三个啊当时其实也是有争论的。比如说朱武，他就说这个不能去，听说这个史进啊武功很强啊。
1: 对，
0: 但是那个陈达啊他不服气。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陈达在这三个人里他的武功最高，哎，武功高嘛他都有点自视高强啊。
1: 对，
0: 他就说他要去。结果呢杨春跟朱武没去，陈达呢一个人出马来找史进来单打独斗来了。
1: 对，当然了，这一番打的应该说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不分上下。
0: 对，
1: 可是史进呢毕竟是王进指点出来的人，那他懂得在武功当中有一招叫做卖个破绽。
0: 对，
1: 而陈达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动作叫做卖破绽，结果就被史进最后叫青书圆臂款扭狼腰，只一夹就把陈达轻轻摘离了满，就地一扔捆了就擒了。
0: 哎，这就叫做什么呢？牛刀小试。
1: 对，
0: 还可以说呢行家一出手，哎，就知有没有。
1: 对，
0: 这样的一打呢咱们就看出来了，史进还真学了点真功夫。
1: 其实您看啊，史进到这个时候那真的人生一帆风顺的，家境殷实啊，学有所成，武功精进，现在又能够拿下山贼的头目，正可以向官府去报官邀功啊。
0: 但是很有意思，他后面的人生就开始很受伤。你比如说你就看看这一次他抓了陈达本来是好事吧，
1: 对，
0: 但是朱武略施小计就把他拿下了。朱武对史进呢很了解，他知道这个人呢很阳光，但是呢他阳光后面呢他不灿烂，也就是说他没什么心计。
1: 对，
0: 结果朱武就来了一个很损的招。朱武跟杨春商量说，咱们这样硬的不行，咱们来软的，咱们两个干脆把自己捆了，主动的去投降，看看史进怎么办。
1: 对，不光是自己绑了来到史进面前，而且还对史进掉眼泪哭了。你说那时候史进那么点小小少年，看到这么大爷们哭了，他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把持不住了。
0: 这招还真灵。
1: 嗯，
0: 如果他们来硬打，也可能史进呢他又施展他的武功。
1: 对，
0: 可是来这个不行了，王进也没教过啊。
1: 对，
0: 结果他就以为，哎呦，他对我服软了，那我应该怎么样呢？我应该有点慈悲心嘛。结果反而就把陈达放了， 不但放了，他们四个就凑个小饭局，凑个小牌局，

0: 以后凑成了一对好朋友啊。
1: 可是他这一结交这三位老兄不要紧，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们在一起交往这事儿啊，就给人家给告了。
0: 说起来呢，咱们都知道，你干什么事儿，你不能留把柄。
1: 对，
0: 你使劲就算放，放了就放了呗。他放了以后呢，还经常来往，来往他有个大忌，就是朱武他们呢也故意拖他下水，就动不动送点银子啊，送点什么抢的东西给他，使劲竟然照单全收啊，而且还还礼。你想一想，水浒里没有谁这么笨，所有的人都不像他这么阳光灿烂。比如说宋江，他也帮了晁盖，但是晁盖派那个刘唐给他送银子，宋江就不要。为什么呢？你拿了东西这是赃啊，但是史进就是连这样的最简单的防身之术他都没有。
1: 对，我刚才还说告密呢，他们来往这么频繁，我看连密都不用告。
0: 还有更精彩的，他们不但是经常交换那些赃物和礼品，而且呢他们之间还写情书啊。
1: 呵，
0: 你说离得又不远，有什么事儿在一起说吧，不还频繁的书信来往。
1: 呵，
0: 最后呢被当地政府把他们的书信给扣住了。这一下子你等不是人赃俱全吗？
1: 对，那这下还有什么可说呢？华阴县衙立马就派人来捉拿他们。
0: 这一下呢，这四个人就很紧张了，热锅上的蚂蚁。
1: 对，
0: 这个时候呢，这个朱武啊，他那个坏点子又上来了，就是第二次苦肉计。这个朱武一想怎么办呢？他就带着他的两个兄弟跑到史进那儿，跟史进呢又去流那个两行蛤蟆泪，又跟史进说：“不如这样，我们呢也不能连累你，你呢把我们三个捆了送官吧，完了你还能立个功，还能受奖，我们心甘情愿。”
1: 可是史进当时真单纯呐，于是呢就撂下这么一句话，说：“哥们儿，你们放心啊，我们要么同生，要么同死啊。”
0: 史进不但说，而且还下手，确实是个阳光少年啊。他两刀，结果呢，他的后路就砍断了。第一刀把那个送信出了问题的那个他手下砍死了，第二刀把去举报他们那个人砍死了。这一砍呢，那史进肯定就没有退路了。
1: 身上犯了人命了，这就和大多数的梁山好汉一样了啊！于是，这个时候我觉得算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华阴县从此少了一个有志青年，多了一个这个江湖好汉，那就是九纹龙史进。
0: 他后面的挫折呢，应该说比前面还大，
1: 嗯，
0: 而且还挺有意思。他前面的挫折呢，主要是男人给他带来的，他后面的挫折还主要是女人给他带来的。
1: 哎，要说史进第一次和女人有关的冲动，那应该算不算是当时在华州的一次这个行侠仗义的行为啊？
0: 对，当时华州的这个最高领导呢，他看中了一个良家少女，然后要霸占人家，要纳人家为妾。
1: 对，
0: 当时史进听说以后呢，就仗义之言，他就挺身而出啊，他去救她。那应该说这样的事情呢，史进做的还是很阳光的。
1: 对，
0: 但是他也很受伤啊。啊，为什么很受伤呢？他竟然一个人就只身前往，完了跑到这个华州的地面上就要救他，结果怎么样呢？被抓起来。
1: 但是我觉得更让他受伤的是他在华州啊身陷牢狱以后，他当年那三个少华山上的哥们儿就没有想着要来救他，居然一个都不露面，最后还是梁山那派出了大批的人马，才把受尽了折磨的史进给救出来。
0: 所以当时宋江救了史进以后就大发感慨啊，他说这三个人太给咱们丢脸了。
1: 不过史进似乎没太在意，他后来还邀请了朱武他们三个人跟他一起到梁山去聚义了。
0: 哎，这个人就是他心地始终是很坦荡很阳光，要不然说他第一阳光少年。
1: 对，
0: 你想想他被一个女性害了一次，当然是他主动出手，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这里面有什么教训。接着时间不长他又被一个女性害了一次。
1: 哎，您说的是当时宋江攻打这个东平府，史进他要求请战的时候呢，他说我在东平府里面啊有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呢不是一个什么好人，他是一个娼妓叫李瑞兰。
0: 是，当时吴用就在一边跟宋江嘀咕，说这个不能去，说妓女呢靠不住。
1: 对，
0: 但是宋江呢不知道怎么想的，宋江竟然还是支持史进的。史进自己就觉得那我肯定是到哪都能拿下，所以他就这个主动非要去不可。
1: 嘿，所以这个时候的史进啊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就觉得自己呢是个大情圣，我长得就这么帅啊，我过去对你好过，到这个时候了我请你帮忙你还不帮我，于是跑到李瑞兰那个地方，他就跟人家和盘托出了啊，说这个我到城里面是来。

0: 当戏做的啊，明天我的宋江哥哥就要来攻打这儿了，到时候呢我里应外合，你千万不要走漏消息哦。
1: 是啊，他还不是靠着他这个帅哥的形象啊，他还带了一包银子呢。
0: 嗯，
1: 就是说他也知道这个妓女呢有点靠不住，但是他居然有个误解，说我帅哥一个，我就给你送银子，你肯定就帮我了。
0: 对，
1: 结果李月来呢他就跑回家去商量，他们说咱们干嘛要跟梁山绑在一起啊，结果意见统一了，大家一致决定要害史进一把，结果史进就被害到大牢里去了。
0: 就像这个卧虎藏龙里面啊那个角色李慕白说的意味深长的一句话，说江湖卧虎藏龙，人心又何尝不是呢？你说你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最后就寄托在一个金钱交易的关系之上，哎呦，咱们只能说史进这个人太单纯。
1: 是啊，而且他很惨的是他死还是死于他的心地单纯。
0: 嗯，
1: 你看那个水浒传写到第98回，这个史进呢跟这个小养由基啊庞万春他们对阵，然后庞万春就出来，哎，说你们那个神箭手花荣呢，我要跟他比剑，说着呢就一箭过来就把史进射死了，射死了，然后他身边有水浒的5个人，其中就包括了陈达跟杨春，然后5个人呢开始还是做了个样子要救，但是呢庞万春带着兵就杀过来了，结果呢5个人都跑了。
0: 嗯，
1: 咱们要注意里面有2个人就是最不该跑，因为这2个人已经跑了无数次了。
0: 嗯，
1: 而且呢这2个人跟他是生死之交啊，史进就是他们拖下水的。
0: 嗯，
1: 就是陈达跟杨春啊，
0: 哎，
1: 他死还是不救。
0: 其实啊作为一个水浒迷，九纹龙史进也是我所喜欢的一个人物，但是他的结局啊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不忍心看的，就到最后都死在啊没心眼上面。你说就这样的一个青春洋溢血气方刚的少年英雄，可能多少呢有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那种叛逆少年的脾气，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挑战并且坚持理想的人，这点是不是很可贵啊？
1: 是，所以看看水浒咱们就看见了这6个字，就是很阳光但是呢也很受伤。其实史进呢他是水浒好汉一个集体的肖像，水浒写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想象到在史南安心目当中啊，水浒里的那些好汉都是这样的结果，一开始呢心灵很阳光，但是呢弄得很受伤，到最后呢有的屈死，有的暴死，还有的莫名其妙的死，总之呢到最后都很受伤。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我认为呢很值得注意，所以水浒传要把史进放在第一嘛，就水浒传还是坚持了一个阳光灿烂的一个理想的，也就是说那一代的中国人，那一代的大宋的子民还是希望能够追求一个理想的，为了这样的一个阳光灿烂的理想他宁肯受伤也百折不回。
0: 嗯，他似乎一直还在追求着想做一个好人，想要去报效国家这样的一种概念。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呢有一个情节描写啊，史进和梅遮拦穆弘到京城观灯，在樊楼之上看着万家灯火的时候，当时抒发了一番壮烈情怀呀，吟诗一首说：浩气冲天冠斗牛，英雄事业未曾酬，手提3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啊！这是难得的一首正气之诗啊。
1: 这个誓不休的精神呢，我一直觉得哪怕就是到了今天也还是值得很多的青少年学习。
0: 嗯，
1: 就是每个青少年当他准备走上社会或者刚刚走上社会的时候他都是阳光少年，
0: 对，
1: 没有一个人不是心里充满了阳光的。但是社会呢他确实他不光有阳光啊，他还有阴霾满天啊，他还有暴风骤雨啊，所以每一个人在很阳光的同时他也会很受伤。那么怎么办呢？再受伤也还是要阳光。
0: 对，其实这才算是一种非常健康的人生态度。
1: 是，你比如说我在学校吧，我就经常碰到我的一些学生，
0: 嗯，
1: 他们过了5年10年回到学校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说潘老师，我到社会上几年我才知道社会是什么什么样，我开始变得成熟了。
0: 嗯，
1: 那我总跟他们怎么说呢，我说成熟和成长一定要相等，你不能成熟了但是你没有成长，你从年龄上来说，你的这个社会知识来说你成熟了，你也知道怎么去搞人际关系了，但是你的人格没有成长，那就反而是不好的事情了。所以我经常说成熟 人格不能变小。
0: 嗯，
1: 在你的身体在长大的时候，你的人格也要长大。
0: 嗯，
1: 但是咱们现在有些这个青少年呢，他就不是这样，一开始很阳光，但是到了社会上呢，就没有使劲的这样一种阳光灿烂的胸怀了。
0: 嗯，
1: 他们经常什么呢？就好像那个神话故事里说的，手里拿的本来是珍珠，阳光般的胸怀嘛。
0: 对。
1: 但是他宁肯到社会上去换那个玻璃球，结果他换回来了一把玻璃球，还在手里还整天摸着，说你看多好，我弄了多少多少珍宝，实际上一钱不值。那这种受伤给他带来的就是负面的效应，跟使劲相比呢，就差了很多很多了。
0: 对，其实阳光男孩使劲虽有缺点，但却是被当作励志人物出现在《水浒》当中的。他呢，似乎是我们每个人世界观形成当中的一个标准符号。史进在江湖生活当中所表现出的叛逆与抗争，也是我们每个人呢，在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唯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成熟起来。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七，韬光养晦，刘备的生存之道。
0: 讲完的故事，说不定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东汉末年起兵的各路军阀中啊，刘备的经历也许是最颠沛流离的了。他既不像曹操出身显赫且家财万贯，也不像孙权有父兄的基业可以继承啊。他是白手起家，兵不过三千，将不过关张，三天两头寄人篱下，始终没有一块稳定的根据地。这样的日子啊，他过了整整30年。30年当中啊，军阀混战，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很多风光一时的诸侯都消失了，而刘备却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并且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啊。那么刘备的生存与崛起的谋略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0: 请坐。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说起这刘备的起点啊，在东汉末年各路诸侯当中，算不算得上是最低的？
3: 对，刘备和孙权、曹操相比呢，他的起点确实是最低。
0: 嗯，
3: 虽然当时的陈琳骂曹操是追言以丑。
0: 嗯，
3: 也就是说是他是宦官的后代。
0: 嗯，
3: 但是曹操的父亲毕竟是做过东汉的太尉。
0: 对。
3: 那么孙权呢，他是坐享其成，在他父亲和哥哥死后啊，他就成为一方诸侯江东领袖。
0: 对。
3: 那么我们再来看刘备呢，由于他父亲早死啊，
0: 对，
3: 所以家道中落啊，所以当时他呢就是以织草鞋卖草鞋为生。史书上的记载说刘备是织鞋贩履之徒，所以刘备几乎是赤手空拳打天下。
0: 嗯，
3: 所以最后三分天下有其一啊，应该讲他是最艰难的。
0: 当然了，他还是有一点点小资本的，那就是他经常会说啊，这个他是中山靖王之后啊，可是我们数了一下他跟中山靖王之间那个差距，隔了有17、18代了，这个可靠性很成问题的。
3: 所以当时的刘备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附于大军阀。
0: 嗯，
3: 早年的刘备是依附于幽州牧公孙瓒。
0: 嗯，
3: 后来呢他又流亡到这个衢州，又依附了衢州牧陶谦。
0: 嗯，
3: 一直要等到陶谦死了以后啊，刘备才当上了衢州牧。
0: 嗯，
3: 那么这样呢，刘备才真正的成为一方诸侯。
2: 但是徐州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而且处于强敌的包围中，对于根基不稳的刘备来说并非是合适的根据地。果然不久他的地盘就让吕布给夺走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早先呢吕布和曹操争夺兖州，
0: 嗯，
3: 结果呢吕布被曹操打败，投奔了刘备。
0: 嗯，
3: 那么刘备是好意了，收容了吕布，让吕布驻扎在离下邳不远的小沛， 结果呢，吕布这个家伙呢，忘恩负义，趁刘备讨伐袁术的时机，偷袭衢州。
0: 对，
3: 就这样，刘备不仅丢失了衢州，甚至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被吕布俘虏了。
0: 对，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刘备啊，内心所受到的伤害实在太重了。他没有想到啊，当初收留吕布，竟然真的是引狼入室，他不就成了东郭先生了吗？
3: 吕布从刘备手中夺取了衢州，从此吕布就成为刘备不共戴天的仇敌。在当时的情况下，吕布已经占领了衢州，手下兵多将广。
0: 对，
3: 如果刘备轻易的和吕布拼死决战，很有可能，我认为导致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由于迫于无奈，刘备不得不采取这个措施，就是向吕布投降，向自己的仇敌投降。
0: 可是呢，当时刘备这种权宜之计啊，吕布手下那么多的谋士，难道就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吗？
3: 对啊，吕布手下有个谋士就对吕布讲了，说备数反复南阳，不如早投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刘备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我们现在不如趁现在把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把刘备干掉。
0: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啊！如果我们站在吕布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话，收留刘备那不是明智之举，因为从来刘备依附他人真的都是权宜之计，没有好好的跟定一个人。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吕布难道就没有听进去这句话吗？
3: 吕布当时也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正在这个时候呢，刘备又使了一招。刘备就派着一个使者游说吕布，这个使者呢很会讲话，他怎么说呢？这个吕将军，你尽管放心好了，我们的主公啊，从此以后啊，再也不会同你争夺衢州了，只要给我们一个容身之地，就是当年刘备给吕布住的那个地方，叫小沛。小沛这个城市啊，是一个弹丸之地啊，小地。我们只要有这个小沛之地啊，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0: 对。
3: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吕布想了想嘛，结果呢就接受了刘备的投降，而且把刘备的老婆孩子如数奉还。
0: 刘备啊，当初在处理和吕布的这段关系的时候啊，就让我们联想到当年啊越王勾践投降吴王夫差之后，经历了非常长的忍辱负重的时间，无我心肠胆，最终才使局面有所改观。
3: 不久呢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当时的袁术呢派了手下的一个大将叫纪灵，率领30,000精兵来攻打刘备，那么这个时候的刘备兵为将寡，他只得又派人向吕布求救，希望吕将军拉我兄弟一把。吕布手下的将领不同意，但是吕布却有他的考虑，他说如果袁术把刘备灭掉了，那我现在就在袁术的包围之中，这种情况对我很不利啊，所以我还是带兵去救刘备吧，所以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0: 对，
3: 就是辕门射戟。
0: 辕门射戟啊，那是三国演义当中非常脍炙人口的一段故事哈。当时吕布啊就请纪灵和刘备一起到这个军中来吃饭，吕布啊真不愧是三国名将，这个武艺超群，一箭射中指尖儿。那么最后纪灵只好退兵了，刘备的围就这样被解掉了。哎，这个故事的话在历史上是真有其事吗？
3: 哎，真有其事。辕门射戟的故事啊，三国志上面也有记载。
0: 哦，吕布的武功还真不是虚的啊。
3: 对，
0: 不过一年以后啊，吕布又忍不住要攻打刘备了。这个时候刘备没有办法了，只好去投靠啊他一生当中呢可以说最大的一个敌人曹操，而正是曹操帮助他打败了吕布。
3: 就在建安3年11月，曹操出兵了，很快就攻克了衢州的首府下邳，在白门楼生擒了吕布。吕布这个人呢还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就苦苦地哀求曹操。正好刘备呢当时是坐在贵宾席上。
0: 对，
3: 吕布想，我当初辕门射戟不是对你有救命之恩吗？
0: 嗯，
3: 对吧？
0: 对，
3: 所以回过头来他就对刘备讲，玄德公啊， 我现在是阶下囚，而你是座上宾，能不能在曹丞相面前为兄弟美言几句？曹操当时到底杀不杀吕布，曹操真有点两难，犹豫不决。
4: 对，
3: 因为吕布确实是三国时期的第一号猛将。这个时候刘备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神情严肃地对曹操讲了一句非常厉害的话：
5: 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
0: 真是一句话可以救人，这一句话也可以杀人呐。
3: 刘备这句话不得了，曹操毕竟是一代奸雄啊。
0: 对，
3: 刘备一点，曹操猛然醒悟，所以这个时候曹操已经不再犹豫，马上命令手下将吕布推出辕门斩首。
0: 对，因为曹操确实不想再做董卓第二了啊！你看，不到三年的时间，刘备啊就报了吕布夺徐州的仇了。
3: 刘备杀吕布，我觉得我分析下来有两点原因：一个是刘备对吕布确实是恨之入骨，
0: 对，
3: 必有除之而后快。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吕布是三国时期的第一号猛将，武艺盖世。如果吕布一旦为曹操收留，那么曹操就是如虎添翼。这对刘备来讲是后患无穷啊。
0: 刘备进言杀吕布，其实啊已经暗含着把曹操看作自己的未来的敌人这样的一层意思了。那么曹操手下所谓谋士如云呐，难道他们看不出来刘备的居心吗？
3: 当时曹操手下的一位谋士陈玉就对曹操讲，他说刘备是天下英雄，而且很会笼络人心，我估计刘备必定将来不能为你主公所用，我们现在还不如趁这个机会把刘备除了算了。
0: 依然和吕布的手下说的是一样的。那么曹操像吕布一样没听进去这话吗？
3: 那么曹操经过考虑以后呢，他不同意，他对陈玉讲了，我们现在正在打天下，要网罗天下的人才，如果杀掉刘备的话，那么今后天下的英雄都会为之而心寒，以后谁敢再来投奔我们啊？
0: 对，
3: 我想呢，我们杀了刘备呢是得不偿失的。
0: 您看这一点上曹操显然就比着程昱啊站得高看得远。
2: 曹操毕竟不是吕布，他对局势有更清晰的掌控，他为了笼络人心才没有杀刘备，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刘备的警惕。实际上刘备被他软禁了起来，但在表面上曹操对刘备非常友好。
3: 刘备跟随曹操到了许昌以后，曹操通过汉献帝封刘备为什么做什么左将军，豫州牧。
0: 嘿，所以后来啊人们都称刘备叫刘豫州。但是啊我们在想了，刘备占领过徐州，占领过荆州、益州啊，可是呢这豫州呢人家恰恰是曹操的地盘啊，是曹操送给他的一个虚职，可却成为他后来啊被人家经常提起的一个称呼。
3: 当然你讲的有道理，尽管这个豫州牧是个虚衔，因为当时的豫州是在早曹操的掌控之下，
4: 对，
3: 这是一个挂空名的职衔而已，但是左将军是一个实衔，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上将军衔。
0: 嘿呦，那是高位置啊。
3: 当然高位置，曹操也不过居骑将军嘛，曹操的居骑将军相当现在的大将，那么刘备竟比曹操低一等嘛，上将嘛。
0: 不光是这个官职上面啊离曹操已经不远了，平常起居出行离曹操也很近呢。
3: 对，根据史书的记载，刘备同曹操呢这个是出则同浴，坐则同席。
0: 对，
3: 什么叫出则同浴呢？就是两个人出门的时候坐在一辆马车上面，那么坐则同席的这个关系啊就好的什么，好的像哥儿俩。
0: 听起来这刘备处境相当的好，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曹操对刘备那叫严加防范呢。
3: 曹操实际上当时被

0: 把刘备实际上是软禁起来，能拨给他形式上高规格的对待，
1: 对，
0: 送给他一个左将军的府邸，嗯，富丽堂皇，但是在刘备身边安插了很多密探，嗯，根据《三国志》的裴松之注的记载啊，嗯，有的密探甚至在这个大门紧闭的情况下，他在透过门缝里面向里面窥视，
1: 嚯，
0: 哎，看看刘备到底在干什么事情啊？
1: 哎呀，
0: 无孔不入。
1: 这在当时呢，没有什么这个闭路电视，没有什么窃听器啊，只能采取这种比较原始的手段。如果有了现代化的手段啊，我相信什么针孔摄像机啊，什么纽扣式照相机啊，曹操都会用在刘备的身上啊。在许昌，这到处都是曹操耳目的地方，刘备呢确实非常的危险，稍有不慎就有杀身之祸啊。那么刘备当时对付这种局面，他的诀窍应该在哪里？
0: 说起来很有意思，刘备就躲在左将军的府里，嗯，好有一笔啊，就像古代的归国千金小姐一样藏在里面。那么我们讲古代又没有电视机了，
1: 对，
0: 那他怎么消磨时间呢，打发时间呢？嗯，他于是在左将军府的后花园里面啊，嗯，搞了一块空旷地，那么他就在这个空旷地里面种点花，嗯，种点蔬菜啊，嗯，他就真的就是要做一个愚公，做一个老农。
1: 这左将军啊，回了家就变成菜农了啊，经营自己那一亩三分的自留地了。哎，我天天种地，看你还能抓住我什么把柄？
0: 刘备伪装的是很好的，嗯，但是曹操到底是奸雄啊，嗯，尽管刘备使用的韬晦之计，曹操还不是太相信啊，嗯，所以曹操为了要试探刘备，嗯，有一次呢，他就设宴。款待刘备，嗯，把刘备请来了，两个人一起喝酒，喝到酒兴正浓的时候，嗯，曹操就对刘备讲了这么一句话：今天下英雄，唯此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当今天下各路诸侯，真正称得上英雄的，只有你刘使君和我曹孟德。像四世三公出生的袁绍名为各路诸侯的领袖，嗯，我看他不过就是一个草包，不足挂齿。
1: 这一段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青梅煮酒论英雄。这实际上呢是曹操对刘备的一个突然袭击。刘备煞费苦心啊，我都已经从左将军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了，你还怎么样？没想到曹操会说自己是英雄，这一惊之下，不好，筷子掉地了。
0: 对，也是刘备走运，嗯，老天爷帮他的忙，给刘备解了围。
1: 哦，
0: 哎，刘备讲，我的胆子太小了，我人生一想，我筷子都捏不住了，筷子都掉在地上。
1: 所以刘备就想给曹操看，你看我这胆子这么小哈。这你太高估我刘备了，我压根儿不是个英雄，最多我是个狗熊，对不对？我是个草包啊，我。所以这一下我们就能够看到刘备这个人实际上反应啊是非常之快。
0: 这个一招啊，连三国时期第一流的政治家，嗯，曹操都上当受骗了。
1: 是的，
0: 你说厉害不厉害啊？
1: 对对对。所以在三国演义当中有一首诗就描写他这一段，评价他这段非常叫免从虎穴暂虚身，说破英雄惊杀人，巧借文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说明刘备在那个时候啊还真不简单呐，
0: 啊，不管怎么样，尽管刘备使用了这么多的韬晦自谋啊，
1: 对，
0: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时的刘备的处境是非常的险恶。刘备要脱离这个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尽快的脱离曹操，尽快的逃离许昌。
1: 对，
0: 那么刘备当然要等待这个机会了，巧，哎，真巧。
1: 对，
0: 建安四年，这个袁术呢被曹操的彻底打败，在这个走投无路之下呢，袁术这

0: 袁术是刘备的死对头，
1: 嗯，
0: 他们两个人多次交过手，
1: 嗯，
0: 所以当时刘备向曹操请缨，要求消灭袁术，曹操一般的情况下，曹操是不会怀疑的。
1: 刘备得到了曹操的命令啊，即刻出发，快马加鞭，马不停蹄，直奔徐州而去啊！这就如同鸟儿入林啊，神龙入海一样。我估计他在害怕曹操反悔吧？
0: 对呀、啊，
1: 嗯，
0: 这个曹操手下的谋士也看出来了，
1: 嗯，
0: 当时的陈馀还有郭嘉，
1: 嗯，
0: 马上就跑去对曹操讲：“我们不杀刘备。”但是千万不能放刘备跑，
1: 嗯，
0: 否则的话就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被陈馀和郭嘉一点以后呢，曹操也猛然醒悟过来，觉得不对头，于是马上就派兵去追，但是已经晚了，
1: 嗯，
0: 因为你刚才讲了，刘备是马不停蹄，心夜兼程，
1: 嗯，
0: 片刻不停的直奔徐州而去，
1: 嗯，
0: 所以追兵呢，已经赶不上去。
1: 对，所以说啊，在恶劣环境当中，刘备的这种生存谋略啊，真的是让人啊叹为观止，太高明了啊！我们知道他在脱离了曹操之后，他又投靠过袁绍，投靠过刘表，甚至是孙权，但是呢，他后来的投靠啊，是越投越主动。你说所谓投靠孙权，当时他还没什么地盘，但名义上啊。他当时占了荆州，就已经和孙权是平等结盟了。
0: 那当然这是后话了。
1: 嗯，
0: 那么刘备离开了曹操以后呢，在荆州他终于找到了诸葛亮，三顾茅庐把诸葛亮请了出来。
1: 嗯，
0: 诸葛亮出山，这是刘备一生事业的转折点。
1: 对，
0: 从此以后刘备有了诸葛亮的辅助，最后在赤壁之战打败了曹操，
1: 嗯，
0: 夺取了荆州，接下来他又攻取了益州，夺占了刘璋的地盘，
1: 嗯，
0: 最终成就了他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王霸之业。
1: 嗯，所以啊，咱们不得不佩服刘备。刘备是黄巾起义时期啊，也就是公元184年的时候就起兵了啊。到占领西川刘璋的地盘的时候啊，他整整过了30年，也就是到公元214年的时候，所以他从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到了一个年逾半百的半大老头了。这一生当中，他怎么过来的，其艰辛可想而知。但是他依靠的就是忍辱负重的意志和韬光养晦的谋略，才成就了一番事业。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八，乘势而上，刘备巧计赚益州。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刘备要建立王霸之业，必须要以益州为根据地。益州多大？四川、云南、贵州，甚至包括缅甸。哎呀，可以说占据益州是刘备人生目标中最重要的一步。尽管刘璋暗弱，民因国富而不知存续，但是自古以来四川地形险要，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没有摸清四川的情况之前啊，刘备是绝不敢轻易进兵的，而且真是要靠强攻也绝非易事。那么刘备究竟以怎样的谋略最终占领了益州，完成这一重要的战略目标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1: 请坐。占领益州强攻真的很难，那么咱们来分析一下刘备和诸葛亮啊，究竟采取了怎样的策略。
0: 四川地形险要，
1: 对，

0: 易守难攻。
1: 嗯，
0: 所以讲强攻不行，只能自取。那么我们记得诸葛亮不是在隆中对里面讲过这么一句话吗？
1: 嗯，
0: 他说知能知事啊，是的明君啊。
1: 对，
0: 所以啊，诸葛亮真的了不起，他就顾及到以后刘璋集团啊，
1: 嗯，
0: 内部啊肯定会发生变化。
1: 哦，
0: 果真不出诸葛亮所料，
1: 对，
0: 到刘备准备攻打益州的时候啊，
1: 嗯，
0: 刘璋集团里面有三个重要人物叛变了。
1: 嗯，
0: 这三个人是谁呢？就是张松、法正和孟达。
1: 嗯，利用敌方内部反水。那我们就来问问了，他们刚才这三位为什么要抛弃他们的老板刘璋呢？
0: 法正和孟达原来不是四川人，
1: 对，
0: 是陕西扶风郡人。
1: 嗯，
0: 那么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陕西这个地方是最乱的地方。
1: 嗯，
0: 他们避难来到了四川，投奔了刘璋。
1: 嗯，
0: 但是在刘璋那里呢，没有得到刘璋的重用，所以这两个人呢是牢骚满腹。
1: 对，那么张松好像是本地人，
0: 张松这个官也做得不小。
1: 嗯，
0: 他担任益州的笔驾，
1: 嗯，
0: 也是一个重要的官职。
1: 对，
0: 虽然能够得到刘璋的重用呢，
1: 嗯，
0: 但是他对刘璋的性格很了解。
1: 嗯，
0: 认为刘璋为人呢比较懦弱。东汉末年呢是群雄割据，诸侯并起，所以他觉得刘璋这个人呢是难成大业。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考虑抛弃刘璋，另投新主。
1: 嗯，
0: 还准备把益州作为觐见礼。
1: 那如果说要把这个益州啊要奉献给新主人的话，其实曹操不比刘备更有资格接受这份礼物吗？
0: 哎，你讲的对。
1: 嗯，
0: 所以当时张松首选的目标并不是刘备。
1: 嗯，
0: 当时张松也是打算投靠曹操。
1: 嗯，
0: 因为曹操在各路诸侯当中力量最强。
1: 对，
0: 而且当时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
1: 嗯，
0: 所以当时张松呢千里迢迢带着一个丰厚的礼物跑到许昌准备去觐见曹操。
1: 嗯，
0: 但当张松到了曹操那里，据史书记载，
1: 嗯，
0: 曹操对张松是非常的不礼貌。
1: 嘿嘿，
0: 那怎么不礼貌？
1: 嗯，
0: 史书上描写的比较简单，
1: 但是《三国演义》当中啊，倒有非常具体的描写啊，说张松要见曹操非常的困难，在驿馆里面啊，这一待就是三天呐，最后还是他贿赂这个侍从才见到了曹操。没想到曹操觉得张松这个人呐，是叫人物猥琐，五分不喜，又闻语言冲撞，遂拂袖而起，压根儿就没理他。
0: 张松呢，在曹操那里受了一肚子的窝囊气，
1: 嗯，
0: 当然就很不高兴了。
1: 对，
0: 所以他回到刘璋那里呢，就大讲曹操的坏话。
1: 是，
0: 那么正好曹操也不争气啊，
1: 嗯，
0: 因为曹操在赤壁之战被孙刘联军打得大败，
1: 嗯。
0: 哎，在这种情况下，张松就对刘璋讲，曹操靠不住。
1: 呵，
0: 哎，我认为刘备啊，仁义不于四海，
1: 嗯，
0: 也是很有本事的人。
1: 嗯，
0: 再加上刘备，你们两个人不是同宗同族吗？
1: 啊，
0: 同姓兄弟吗？
1: 对，
0: 我看我们不如把刘备请到益州来，玄德公辅佐你一起镇守益州，你看怎么样？
1: 嘿，这感情的天平一下子就倾向到了刘备那里了。其实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啊，曹操善待了张松，得到了益州的这个地图啊，那益州啊，基本上叫唾手可得呀。那刘备的下半辈子不就没什么戏唱了吗？所以我们感慨，真是叫此一时彼一时啊。说想当年官渡大战之时，曹操处于弱势，为了接待来自袁绍阵营当中的许攸，他是光着脚跑出来接待的呀。那种渴望啊，那种诚恳，哎呀，哪怕用一点点在张松的身上，历史也会改写啊。
0: 对，
1: 所以曹操的骄傲啊，就给了刘备可乘之机。
0: 对，那么刘璋听了张松的话以后呢，决定派法正去见刘备，
1: 嗯，
0: 同时刘璋要表示一下心意，
1: 嗯，
0: 又赠送了刘备大量的军事物资。
1: 所以曾经啊，天上掉下一块

0: 馅饼，在曹操的面前，曹操却没有珍惜。现在这块馅饼又掉在了刘备的面前，刘备是怎么做的？
1: 刘备早就看出来了，法正和张松怀有异心，刘备就用最高规格的招待国宾级的规格来接待法正和张松。那么正如《三国志》里面有一段记载，被前见张松后的法正，皆后以恩义接纳，尽其殷勤之欢。法正和张松不过是一个谋士啊，
0: 对，
1: 对吧？这个地位是很低的，但是他用的是高规格，就是等于是接待刘璋的规格来接待张松和法正。那对于张松和法正来讲，那他们怎么一种感受啊？可以可想而知了吧？
0: 人非草木，张松在曹操那里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如今刘备竟然给自己 VIP 级的礼遇，你说两相比较，张松当然在感情上立刻就投向刘备了。
1: 那么在感激之余，当然要有所表示啊。所以他们就把四川的兵力配备、地理形势、富库钱粮以及关隘的防守等等绝密的军事情报，全部告诉了刘备。所以刘备还没有进川，对整个益州，也就是对整个四川的情况已经是了如指掌。
0: 对，
1: 所以《三国演义》里面有这么一段情节的描写，我觉得倒是符合真实的历史。就是张松献地图。
0: 对，那么有了张松这样的一个内应，刘备可谓是知己知彼啊。可怜这个时候刘璋还被蒙在鼓里啊，还满心欢喜的要迎接刘备入蜀。
1: 就在二刘准备相见的时候啊，法正通过张松啊献上一条毒计。
2: 法正等人建议刘备在扶关堰上埋伏下刀斧手，趁机干掉刘璋，如此占领益州就易如反掌了。那么刘备会同意他们的建议吗？
1: 刘备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呢？毕竟刘备是戎马半生啊，他的政治斗争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他就对法正讲，我们刚刚到了益州，还没有树立任何威信，还没有为老百姓做半点好事，就马上下黑手把刘璋干掉，是不是太操之过急了？俗话说又说之不达，这样做我看不是一条好计谋。
0: 咱们又一次呢看到刘备的战略眼光确实是比庞统、法正这些人呢高上一筹啊。您看在《资治通鉴》上面呢有这么一段记录啊，刘备的一段话说，今执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绝，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就我这人做事，是凡曹操能做得出来的，我坚决不做啊。他也想到了，这次他到四川来是来做客的，人刘璋待他如上宾，这个时候杀刘璋真叫师出无名。
1: 我们讲虽然刘备没有采纳张松的建议，他毕竟由于张松的向导，他顺利的进入了四川。而且这个时候呢，刘璋又给他补充了大批的军饷。多少东西呢？20万斛米，马千匹，车千辆，
0: 这一下就能装备一支非常精锐的部队出来啊！
1: 所以刘备一夜之间就成了暴发户了嘛。
0: 当然了，赞助商那是人家刘璋啊，刘璋人家有目的的，是让刘备去为他打张鲁。不过我们就问了，难道那个时候刘璋的手下就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刘备入川的目的吗？
1: 刘璋手下也有谋士啊，这些谋士的眼光也很敏锐啊。其实当时已经有人看出刘备的险恶用心了。刘璋手下有个谋士叫王磊，他就坚决反对刘璋请刘备入川，但是没有效果，刘璋就是不听。后来他怎么办呢？后来他就用绳子把自己倒悬在城墙上， 他对刘璋讲，如果你不采纳我的意见，我就把身子，
0: 这样就坠城而死了。这决心够大的，这叫死谏啊。当然了，一门心思的想把自己所谓情同手足的同姓兄弟刘备迎进来的刘璋，这个时候呢，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啊。我们说了，刘璋想让刘备帮他去对付张鲁，给了这么多军队钱粮了，刘备真的就会帮刘璋去对付张鲁吗？
1: 刘备哪里想帮刘璋忙呢？所以刘备的大军到了嘉门关，就是现在四川的广元市，再也不前进。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刘备在嘉门关这一带地区后述恩德，以收众心，
0: 开始积极扩充自己的实力，
1: 对，
0: 随时准备反攻刘璋。那现在刘备不就是要等反攻刘璋的一个机会吗？
1: 皇天不负苦心人，这个机会呢，终于给刘备等来了。因为建安十七年，曹操发兵攻打孙权，刘备抓住这个机会以后呢，就给刘璋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同孙权是同盟军啊，如果荆州被打下了，我们就非常危险了，所以我现在不得不回荆州去救孙权。
0: 对，
1: 而且刘备又很狡猾，刘璋当年已经给了他四千军队，他现在又狮子大开口，又要问刘璋要一万军队，以及大批的军需粮草。
0: 咱们想想，刘璋心想，你刘备进川以后毫无作为，我现在已经给了你那么多军队，那么多的辎重粮草，你现在寸功未立又来索取，你说这个时候刘璋能满足刘备的要求吗？
1: 那刘璋当然不高兴了，当然他也不能全部拒绝，于是就打了一点折扣，你刘备问他要1万军队，
0: 对，
1: 一万军队我没有，对不起，我给你4000兵，
0: 又给四千，
1: 又给四千，
0: 打了一个四折，
1: 打了一个四折，想不到刘备，竟然勃然大怒，他就借题发挥了，他就对部下讲，我们千里迢迢啊，从荆州赶到益州来啊，为刘璋卖命啊，想不到这刘璋这个小子这么小气啊，我问他要一点钱粮都不给他，我们还要干嘛为他效劳啊？我们干嘛还要为他卖命啊？我看我们还不如打道回府，回荆州算了。
0: 其实我们觉得刘备这个时候啊，有点显露出来他老祖宗刘邦遗传给他的那个流氓本色了。
1: 对
0: 啊，心想这又不是菜市场，这怎么可以拦腰砍价呢？对不对？既然你不满足我，嘿，我还不干了。回荆州这一招啊，算不算得上是叫欲擒故纵，吊刘璋的胃口？
1: 对，刘备这一招很厉害，不仅是愚蠢的刘璋上当了，连聪明一世的张松也被蒙蔽了。所以当时张松非常着急，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刘备，他说主公即将要取得益州，如果返回荆州功败垂成，太可惜了。
0: 对，
1: 但是这封信没发出去的时候呢，想不到这封信呢落到了他哥哥张硕的手中。张硕为了保全自己啊，所以不顾亲情啊，就把这个事向主公刘璋举报了。那刘璋虽然是昏庸无能，
0: 对，
1: 但是现在张松出卖自己啊，是个内奸啊，
0: 对，
1: 在这种情况下刘璋火冒三丈啊，当场下令将张松全家老少全都押赴刑场给砍了。
0: 嘿呦，张松这一家子可挺惨的。不过我倒在想，刘璋的这一举动是不是正是刘备想要看到的一幕？
1: 杀了张松，刘备少了这么一个内应，这是刘备的一个损失。
0: 对，
1: 但是反过来我们再来看，刘备进川以后，刘璋对他怎么样？
0: 很好啊，
1: 恩重如山，给他不断的补充军队，补充人马，补充辎重，补充粮草，他要同刘璋反目有什么借口啊？
0: 当然没有，
1: 当然没有借口了，对吧？张松被杀正是一个契机，所以他就打出一个 为张松报仇的旗号，反攻刘璋。这个时候他就公开同刘璋拉开了颜面，
0: 对
1: 于是二刘之间的战斗就此开始了。

0: 从开战的这个选题上来看，为了张松，这颇有点小题大做之嫌。不过这个时候刘备所能抓到的借口也就是这了。但是我们要说的，刘备已经为这个攻益州做了那么充足的准备，攻打益州到底后来顺利不顺利呢？
1: 但是尽管如此啊，这个仗打的还是非常艰苦。由于刘备的兵马太少，所以遭到了刘璋军队的顽强抵抗。当时刘璋派他的儿子叫刘询镇守潞城，而潞城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军事战略要地，城池非常坚固。所以刘备的军队打潞城打了整整一年都没把潞城打下来。后来甚至连刘备的左膀右臂凤雏先生庞统在攻潞城的时候呢，中箭身亡，连军师的老命都搭上了。
0: 因为庞统这件事啊，在《三国演义》当中呢，还虚构了一段落凤坡的经典故事啊，损失惨重啊。
1: 在这种情况下，刘备实在没有办法，所以最后决定，比如说诸葛亮，张飞，赵云，全部调出荆州，几路人马会攻益州。在这种情况下，终于把潞城攻下来了。潞城攻下来以后，成都的屏障就失去了，于是几路大军合围成都。
0: 可是这个时候的成都啊，城内还有精兵30,000，粮草还足够用一年，并且啊，整个士族军民士气高涨。史书当中记载啊，是叫利民咸欲死战，就是照死不肯投降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荆州那边兵力薄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刘备真的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1: 对，当时荆州形势也不容乐观。
0: 对，
1: 如果刘备不能迅速攻下益州，这个形势对他也很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法正又献上一条妙计。
0: 哦，什么妙计
1: 啊？法正采用了攻心战术。于是由法正出面给刘璋写了一封信。这个人很狡猾。首先他要为自己开脱罪名。我为什么要背叛你主公刘璋，投靠刘备，情不得已为自己洗刷罪名。
0: 对，
1: 然后话锋一转，他就说现在左将军的大军已经包围了成都，成都已经危在旦夕，你再守下去已经毫无意义了。那么他又利用刘璋贪生怕死的心理说，左将军刘备为人非常仁慈的，对吧，你这样投降，将来左将军是不会亏待你的。
0: 其实这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一封劝降信。这封信对刘璋起作用了吗？
1: 我觉得至少这封信呢起到了这么一点作用。就摸准了刘璋的心理特点。
0: 对，
1: 至少瓦解了刘璋的这个精神，瓦解了刘璋部队的战斗力。
0: 对，那么在哪种情况下刘璋才开始出现崩溃呢？
1: 也是老天爷帮刘备的忙。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呢，又来了一路神将。西凉马超在这个时候呢赶来投奔刘备。
0: 嘿，马超那个时候啊是和韩遂闹翻了以后被曹操打压的无处可去，先到张鲁那儿，结果被排挤，现在没办法就来投奔刘备来了。
1: 马超的到来真的是刘备喜出望外。所以刘备高兴地讲，吾得益州矣。
0: 刘备为什么那么有把握地说益州就是我的了？
1: 那这里我觉得有两点原因了。一个是马超是三国时期的名将。
0: 对，
1: 对吧，他的武艺其实不在关羽和张飞之下。第二，马超的军队西凉大军是很有战斗力的。潼关之战你还记得吧？
0: 对，
1: 马超把曹操打得几乎是割须弃袍啊，打得大败啊。
0: 当时曹操甚至啊很恐怖的说啊，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让曹操都做噩梦的人，你说这马超得有多厉害啊？
1: 马超呢，很有意思。马超是个混血儿，他是汉人和羌人的后代，所以他在羌人当中很有影响。那么刘璋呢，确确是最怕羌人，最怕马超。
0: 对，
1: 所以听到马超的到来，刘璋真的是吓破了胆。而且这个时候刘备又死了一招。因为当时马超是单枪匹马来，刘备是给他补充了一批军队。所以刘璋还以为马超是带领西凉大军杀过来，
0: 利用马超这块牌子来虚张声势。刘备的这一招实际起没起到作用？
1: 完全起到作用了。刘璋的精神一直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刘璋准备开城投降。
0: 刘璋投降，刘备入主益州，从此刘备有一个稳定的根据地。其实我们再回顾一下啊，整个这一连串的计谋，如果没有张松献地图，刘备入川两眼一摸黑；如果没有法正那一封劝降信，刘璋的心里就不会最终崩溃。而神兵天降的马超呢，恰恰就是刘璋心头呢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一，皇位从天降。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啊，咱们又要开讲明朝的那些人了。公元1521年的3月，年仅31岁的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突然驾崩，皇宫里一下子就乱了套了。本来嘛，你说现任皇帝死了，那就马上立皇太子为新皇帝，不就得了吗？问题是啊，这朱厚照做皇帝的时候光忙着玩了，根本就没顾上生孩子，是一个儿子都没有啊。现在他死了，谁来继承皇位呢？他的妈妈张皇太后也只有他这么一个独子，当然也不希望皇位的继承者来自旁支。但是局势混乱，如果继续这样拖着，新的皇帝是不是姓朱都很难说了。您说这事儿怎么能不让皇太后和众大臣们犯愁呢？最后啊，他们放眼望去，终于选中了一个人来做皇帝。这个新皇帝是谁呢？今天呢，我们就有请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新皇帝的故事。明月你好。
3: 金波你好。
0: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据说这皇太后和众大臣不是在正德皇帝驾崩的时候才开始着手选新皇帝，而是在1520年啊，12月，正德皇帝还没死病重的时候就开始了。
3: 这个呢，大致应该算是历史惯例。就是在人没有死之前，你就必须把那个候选人选好。谁做皇帝啊，并不重要，关键是一定要有人做啊，国不可一日无主。你说正德啊，拍拍屁股走人了，但是我们总得选一个继承人。
0: 对。那么他们选来选去，选中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
3: 这个人叫朱厚熜。
0: 哎，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就知道了，那是嘉靖皇帝啊，在明代历史上那也是一位非常有故事的皇帝啊。
3: 对，一般说起这个人呢，大家有什么印象呢？什么专制集权，修仙问道啊，甚至还有一个宫女暗杀事件。
0: 对
3: 啊，反正这个人花边新闻是特别的多。
0: 嗨，这个皇帝啊，在刚刚登基的时候呢，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啊。
3: 对，
0: 而且在登基之后很长时间里，他是被人摆弄和操纵的一个傀儡。可是为什么
3: 他还能被选中来做皇帝。他被选中做皇帝本来就是一个偶然事件，如果不是说朱厚照死了他是没有机会来做皇帝的。朱厚照和朱厚熜啊，从名字上一看这是一个辈分的啊，兄弟俩。但是呢，这张皇太后只有朱厚照一个儿子，那么朱厚熜到底和朱厚照他们是什么关系？
4: 朱厚照的父亲是明孝宗，明孝宗的弟弟是分封到湖北的新献王，这个朱厚熜就是新献王的儿子，那么你这样一算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堂兄弟的关系。
3: 堂兄弟说起来这也算是挺近了哈，但是你说明朝的宗室那人是员众多啊，堂兄弟不止他们这两个人呢，为什么又选了他这个朱厚照这个堂兄弟呢？
4: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明朝的宗室那个繁衍速度是相当快的。
3: 对
4: 自朱元璋之后到嘉靖年间有统计已经到了10万人了。而且当时之所以能选中朱厚熜，说句玩笑话，那比你今天买彩票出去中个500万那不一定能捡得到哪儿去。而且他自己，我可以告诉你，他自己我相信他也不明白为什么。
3: 对，我相信换谁肯定都想不到的。那么你说当时朱厚熜听说他要做皇帝了，那什么感觉啊？
4: 那感觉是相当的好你想一想，本来是在一个地方做藩王，
3: 对吧？
4: 最多也就是做做土财主，突然有人告诉他，哎，说你要做皇帝了，那自然很高兴了。你说做皇帝多气派，是吧？北京城你一坐，三宫六院，是吧？都是你的人，而且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今天不是有句话吗？就是拿着馒头想蘸红糖蘸红糖，想蘸白糖蘸白糖，但是我们必须讲明。他并不知道自己被选中的真正原因。
3: 不光是朱厚熜想不到会有这事儿，就连我们也想不到，凭什么朱厚熜你就能当皇帝，别的皇家宗室他就当不了皇帝？为什么？
4: 是因为在当时的朝中有一个人是极力推举了他，但是这个人推举他并不是出于单纯的动机，事实上他是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3: 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4: 这个人我们很快就要讲到。
3: 那好，这个人呢咱们先暂时不说那么我们赶快把这个朱厚熜迎进北京来吧，对不对？人家在外面听到这个好消息也等了很长时间了。
4: 当时呢就明朝就是说相当于是宫里派了这么几个人就一位内阁大臣，一位国公一位驸马，一个太监组成的一个使团，就是把他接过来，对吧？就是新皇帝登基你不能让自己来对吧？
3: 对，
4: 你得派人去接。
3: 是，我们来设想一下当时朱厚熜的那种感觉。本来呢，你说15岁的朱厚熜是守孝在家因为他的父亲新献王在正德15年的时候是刚刚去世他本来呢可以顺理成章的来继承他父亲新献王的这样一个王位的，但是没想到等待他继承的不是一个王位，而是大明王朝的皇位。
4: 没错，他自己肯定也想不到因为我说朱厚熜他之前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湖广安陆这个地方叫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钟祥市现在还是一个小地方当时他之所以会去那个地方是因为他的父亲是藩王封地又封到那个地方，在此之前他也没有到过什么很大的城市去。
3: 对
4: 因为明代规定非常严格，藩王的子弟如果要入京一定要事先得到许可，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说叫见大世面。
3: 对，
4: 突然天上掉馅饼就有人告诉他，这个穷乡僻壤你不要住了，现在请你进北京去。
3: 那么这个时间呢是正德16年的4月
4: 对，
3: 朱厚熜即将上北京去就任上这个任可大了，皇位
4: 对，
3: 通常人遇到这种好消息时候都睡不着觉，他是不是也睡不着啊？
4: 这应该是虽然我没有他睡没睡着觉的记录但是肯定很激动你想 在小地方待了那么多年，嗯，突然说，哎，你要去北京了，嗯，他肯定非常高兴嘛。嗯，但去了，上路一切都很顺利，嗯，但是就在他即将踏入皇宫的那一刻，一个事情发生了，嗯，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
0: 哎，什么事情啊？
4: 他刚要进去的时候，就看见对面有一群官员迎过来。嗯，啊，在他原先认为啊，这些人是迎接他继位的。
0: 对。
4: 但是等到那一些官员把自己的来意说清楚，他才明白是来找麻烦的。这些人，
0: 这帮人对他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呢？
4: 他说：“请殿下啊，记住，我说殿下是因为当时他还没有登基，啊，所以称殿下。如果是做皇帝，就叫陛下了。”嗯。他说：“请殿下先不要进宫，嗯，啊，请你自东安门进文华殿休息。”
0: 咦，这就奇怪了。按说明朝是有规定的，皇帝进宫一定要走大明门进奉天殿，为什么要让朱厚熜从东安门进宫，还要到文华殿暂住？这怎么是走偏门呢？难道他？是因为没有登基的原因吗？
4: 你讲得很对啊，因为所谓明朝的大明门，嗯，就是今天的天安门。
0: 对，
4: 啊，大家知道从天安门直入，嗯，经过午门，就可以直接上太和殿，就是奉天殿。嗯，啊，这是一条直线，啊，所以说是非常气派的。嗯，你想想，都是大门敞开，一条路走到最高处，东安门到文华殿，就是从先天的故宫的东面，由东安门进东华门，嗯，然后再进入文化殿，走偏门。
0: 对，
4: 这两个举动在明代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第一种，开大明门进奉天殿，只有皇帝才可以，就皇帝继位。但第二条路是皇太子继位路线。嗯嗯嗯，也就是说，但凡走东安门进文化殿的，
0: 对，
4: 不是皇帝，而是皇太子。
0: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样一种走法的意义之不同啊。那么朱厚熜这个时候是什么反应？他愿不愿意走东安门住文华殿？
4: 他当然不愿意了。嗯，啊，而且他很愤怒。哦，因为他是皇家子弟，他很清楚这不是一个路线问题，这是个名分问题。哎，而且当时根据遗嘱，嗯，叫兄终弟及，嗯，就是说他的哥哥死了，他是来继位的。
0: 对，
4: 但是你这样一搞，他就变成了朱厚照他爸的儿子。哎，相当于说他是先作为一个皇太子的身份进了宫，嗯，才能再做皇帝。
0: 我不知道各位听明白了这个意思没有？有点绕啊。实际上这样，他如果要接受了皇太子的这个身份，从东安门往进走的话，那么他的爹啊，就不是兴献王了，而是朱厚照的爹弘治皇帝了。哎呦，换爹了，这皇帝可以做，是不是换爹可不行啊？
4: 所以说嘛，他说我做个皇帝，嗯，连爹都没有了。嘿，啊，那是一个非常侮辱人的事情。嗯，所以他坚持说，嗯，名分一定要，无论如何，嗯，我要从大明门进去，然后走奉天殿。
0: 哎，那朱厚熜嘛，人家这要求提出来也是很正当的，那些大臣们同意吗？
4: 哪有同意的份儿？嗯，你要知道，明代的官员不是像你想的，是奴才型的人物。哦，都是非常非常硬的。嗯，而且他们这些人呢，一向是欺身。哦，就像你今天一公司进了新人，嗯，他就让你去扫地，让你倒垃圾，就这种类型的。他看着你15岁，一个15岁小孩懂什么呀？
0: 对，
4: 啊，他觉得可以欺负你，所以死都不答应，一定要你走那条路，不能走大明门。
0: 哎呦呵，这两边往那儿一堵，这不就僵在那儿了吗？
4: 啊，但是啊，我说一般人遇到这个情况，嗯，啊，他说我走东安门就走东安门吧。
0: 对，
4: 那这朱厚熜啊，他就特别，哎，他不是个好糊弄的人呢，啊。这个人虽然才15岁，啊，用有些史料的话说，叫做工于心计，啊，城府极深，就人家15岁都长身体，嗯，他就长心眼了。呵呵，啊，他这是体现出来的一种性质，就绝不妥协。嚯，
0: 哦，你别看人家年龄小，人家这脑袋可不小哈。
4: 对对。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他是不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找出了什么对策啊？
4: 就软硬兼施。嗯，先跟大臣讲， 这个我是奉你一命来继位的，嗯，哈、嗯啊，不是说我现在来。

0: 认爹，给人当儿子再继位。啊，这是先说软的，讲道理。
1: 嗯，
0: 啊，同时他也要跟大臣说，说我马上就要做皇帝了。
1: 嗯，
0: 对啊，你要明白啊，我马上就是皇帝了。
1: 嚯，你们当心点啊，等我将来上了皇位了以后，我一个一个的把你们都收拾了。
0: 对，
1: 哎呦，先来个下马威，看你们怕不怕啊？
0: 但是、嗯，我说这些大臣蛮厉害，就是不怕。
1: 嚯，
0: 啊，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啊，就明摆着告诉他，
1: 嗯，
0: 不行，
1: 嗯，
0: 啊，那个意思呢，就好像是说你要进去，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1: 啊，好家伙，这谁也不怕谁，谁也不买谁账。那你说这个时候，这朱厚熜该怎么下这个台阶啊？
0: 对，朱厚熜这个时候呢，就突然转弯了，他表态，
1: 嗯。
0: 那我不去大明门，他说他不去大明门了。
1: 哦，他做了让步了？
0: 不可能的嘛。
1: 嗯，
0: 我说他这个人其实绝不会做这个让步的。
1: 哦，
0: 啊，我说他做皇帝可能做的不怎么样，做人是做的很有性格。
1: 嗯，
0: 他就说了，他说我不去大明门了，
1: 嗯，
0: 我也不去东安门了。
1: 两个门都不去了，他这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回安陆
1: 啊，闹罢工啊。嘿呦，我不做皇帝还不行吗？这下在象棋上嘛，这是不是就叫将军呐？
0: 是啊，
1: 嗯，
0: 就是你们既然不让我走我想走路线，
1: 对，
0: 索性一拍两散，皇帝我也不干了。
1: 呵，
0: 哎，我看你们怎么办。
1: 这个古语有云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呐。他是啊，为了我爹的名分，我连皇帝我也不要了。
0: 这个我说朱厚熜啊，他既不是玉啊，
1: 嗯，
0: 也不是瓦，
1: 嗯，
0: 他是砖头。
1: 哦，
0: 啊，碰到这么一块砖头，就谁也没办法。
1: 嗯，
0: 后来那些大臣呢，想来想去，这个今天得把这事儿过去啊，对吧？
1: 对，
0: 你说万一这人真回去了，
1: 嗯，
0: 我们到哪儿去随便拉一个人？你不能上去抢个人来交差呀。
1: 嗯，
0: 于是说来说去，哎，好吧，那就让你走了一条路线，
1: 那，啊，妥协了
0: 啊，妥协了。这就是朱厚熜遇到的第一个考验
1: 啊，
0: 安然度过。
1: 那看来还是挺不简单的。不过我们琢磨一下，你说，是你们说好让我来当皇帝的，又整出这么多的花样来，那我觉得换一般人都会去想了，这是偶然的花絮呢，还是背后有人在搞鬼
0: 啊？我相信朱厚熜当时并不知道啊，
1: 嗯，
0: 但是事实证明，在这个花絮的背后，确实是有一个人在安排这一切，在操纵这一切。
1: 嗯，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用心又何在呢？
0: 这个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推举朱厚熜当皇帝的那个人。
1: 嗯，
0: 啊，他叫杨廷和。
1: 嗯，
0: 啊，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都不熟悉，但在明代历史上说起这个人，那绝对是一个声名如雷贯耳的人物。
1: 嗯，
0: 他是明代政治和明代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1: 嗯
0: 嗯，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真正的皇帝不是朱厚熜，就是这位杨廷和。
1: 明白了，杨廷和这个名字就是刚才我们所说这个傀儡的操纵者。那么这杨廷和怎么会这么厉害啊？
0: 我们经常说吧，那小时候啊，四五岁就认字儿，
1: 嗯，
0: 啊，然后能够吟诗作对的人，
1: 嗯，
0: 啊，啊，现在换了，现在弹钢琴呐，啊，什么都会，那叫神童，
1: 嗯，
0: 是吧？就这种人，啊，一般我们都说很有出息，杨廷和就是这种人。
1: 哦，
0: 据说啊，
1: 嗯，
0: 他七八岁，啊，就能够倒背如流四书五经，
1: 嗯，
0: 啊，而且呢，写文章写得特别好，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呢，在当时想要做官，他要先考秀才，再考举人，最后考进士。这杨廷和由于太过聪明，名声太大，当时的啊县里的学官呢，
1: 嗯，
0: 就说你不用考秀才了，大笔一挥，
1: 嗯，
0: 他就直接给他一个资格，让他去考举人了。
1: 嚯，
0: 啊，
1: 嗯，
0: 哦，所以他参加举人考试的时候，
1: 嗯，
0: 才12岁。
1: 哎呦，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那是连跳三级呀，啊，应该属于那种某大学少年班的那种感觉。哎，
0: 我们都知道啊，
1: 嗯，
0: 那个读过那个范进中举的，
1: 嗯，
0: 大家知道，你说范进，
1: 对，
0: 50多岁了，
1: 嗯，
0: 终于举人，都发疯。
1: 对，
0: 那这杨廷和这人什么时候中举人？
1: 对，
0: 12岁让他考，
1: 嗯，
0: 他12岁就当举人了。
1: 呵呵，
0: 成化七年，
1: 嗯，
0: 他参加的是四川省乡试，因为我们知道举人考试是全省统考，
1: 对，
0: 啊，名额有限制的，而且不多的，
1: 嗯，
0: 他12岁参加四川乡试就成为了举人，而且是最年轻的举人。
1: 嗯，您说要是范进知道啊有这么个小子，这个时候就考上举人，估计范进那时候不是发疯了，叫撞墙自尽了。
0: 对
1: 啊，
0: 但是啊，最让人惊叹的还不是仅于此啊。
1: 嗯，
0: 我们知道在举人考试的第二年就是进士考试，
1: 嗯，
0: 啊，就是全国统考。
1: 对，
0: 第二年杨廷和13岁参加全国统一进士考试了。
1: 嗯，
0: 啊，当然因为他年纪小，他爹带他去的。
1: 嗯，
0: 啊，他说这么小的一个人去参加考试，大家应该吃惊。
1: 对，
0: 但是呢到了地方，就人家呢就看他两个父子俩走来走去，经常会问他爹一个问题，说你怎么考试把你儿子也带来了。
1: 嗨，那小杨廷和应该这样回答，不是我爹把我带过来，是我把我爹带过来考试的，
0: 回去挨揍的。
1: 哎，那么这次考试结果如何？
0: 事实证明啊，中国的地方藏龙卧虎啊，人外有人，虽然他在四川是神童，但是到全国就吃不开了。
1: 呵，
0: 这一次是名落孙山，
1: 神童也有受打击的时候哈。没关系，考不上就重来呗，因为毕竟年龄还小嘛。
0: 对，但是啊，我说他的性格也能在这儿体现出来。
1: 嗯，
0: 考不中不走了
1: 哦，
0: 他就留在了北京。
1: 嗯，
0: 啊，还进了国子监去读书。
1: 呵呵，
0: 啊，就是当时的所谓中央大学，相当于是，啊，就在这儿啊赖着不走，一定要考中再回去。
1: 够有个性的啊。那他最后考上了吗？
0: 考上了。啊，他在国子监读了6年书，啊，然后呢一举中第。啊，他是很有成就啊，啊，不但是中了进士，连他老师的女儿也骗到手了。
1: 嚯，爱情和事业双丰收啊。6年时间解决工作，解决了家庭问题，不服不行
0: 啊。
1: 由此可见，这个杨廷和不简单，是个狠角色。
0: 对，
1: 嗯，
0: 那之后他的经历就更加让人瞠目结舌。
1: 哦，
0: 他20岁，
1: 嗯，
0: 啊，是进了翰林院，
1: 嗯，
0: 啊，然后呢，32岁就给皇帝讲课，
1: 嗯，
0: 啊，这个叫讲官，43岁就当上了大学士，也相当于当时的丞相或者是辅助丞相，
1: 嗯，
0: 啊，这个人啊，历经三朝，啊，屹立不倒。就是说3个皇帝他都熬过了啊，从来没有人奈何他。我们都知道明代正德年间有一个很出名的坏人，太监刘瑾。
1: 哎呦，这是正德时期第一号大奸臣。
0: 对
1: 啊，
0: 在整个明代他也能排得上前几名。哎，就这个人都没能把他怎么样。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1: 难怪这个人不把新皇帝放在眼里，而且摆明了要去操纵他。
0: 对，就差没对朱厚熜说这样一句话，说小子，你是我选出来的，
1: 呵，
0: 你要听我的话。
1: 嗯，
0: 啊，事实上呢也是如此。我们说了，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朱厚熜做皇帝，应该是出于2个目的。
1: 啊，
0: 而这2个目的啊都是所谓不可告人呐。
1: 那么杨廷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朱厚熜当上了皇帝，这可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不过从坐上龙椅的那一刻起，年轻的还有些幼稚的朱厚熜啊就打定了主意，这皇帝既然当了就要当出个样来。哼，可谁知道性格倔强的朱厚熜啊偏偏遇上了一个难对付的三朝元老杨廷和。那么在以什么身份进皇宫的问题上，杨廷和是让步和妥协了，依了朱厚熜。但是杨廷和这样做当然是有他的险恶用心的。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 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八，新首辅夏言登场。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昨天我们说了，由于张聪和夏言之间的争斗，引发了一场特殊的审讯。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审讯官员有一个任务在身，他呢受内阁首辅张聪的指示，必须要将被告薛侃的罪名栽赃给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夏言。为了能够成功的完成栽赃任务，这次审讯官员呐，苦思冥想，终于决定图穷匕现，直接把夏言拉过来陪审，期望能够在堂上有所突破。那么他能顺利完成张聪指派的任务吗？这次审讯最终又是怎样结案的呢？今天我们请来的依然是年轻的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0: 金波你好。
1: 您先给大家交代一下，这个审讯官员，这是张聪精心选择的，他是谁
0: 啊？他是督察院御史，叫汪宏。
1: 嗯，
0: 督察院是三法司之一，是司法机关之一，所以他说他是专业人士是一点不过分的。
1: 对，当然这个人物呢不是什么大人物啊，只不过他是张聪的死党。
0: 对，
1: 但是我们说了，夏言的性格比较直，他过来陪审呐，当场要听他们冤枉自己，他能受得了这窝囊气吗？
0: 肯定是受不了啊。
1: 嗯，
0: 他一到堂上，哎，这汪御史也不识好歹，
1: 嗯，
0: 就不问，甚至他不问薛侃了啊，
1: 嗯，
0: 他甚至直接问夏言，就你有没有参与此事？
1: 嗯，
0: 然后呢，说话中间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
1: 呵，
0: 就是说这事儿肯定你有份儿，
1: 哦，
0: 哎，他以为这样搞叫引蛇出洞嘛，
1: 嗯，
0: 把你挑起来，
1: 对，
0: 但是没想到啊，这引蛇出洞引出来的是蟒蛇啊，
1: 呵。一条巨蟒就窜出来了。夏言怎么着？
0: 因为夏言呢，
1: 嗯，
0: 脾气也急，
1: 对，
0: 听见你竟然敢诬陷我，
1: 嗯，
0: 他也不跟你多说话，他干什么呢？就当时呢，据史料记载，
1: 嗯，
0: 他准备冲上去打汪宏，
1: 呵，
0: 啊，而且是对骂，他也丝毫怎么说不甘示弱，也不是说你骂我我要听着，你是主审官，你什么主审官？我要骂你就骂你，
1: 嗯，
0: 后来被人拿住了，幸好被人拿住了，
1: 对。但是架没打起来，可是这事儿啊就闹大了，大闹公堂啊。
0: 对，
1: 那么嘉靖是不是就知道这件事儿了？
0: 对，因为你说嘉靖是个聪明人嘛，
1: 嗯，
0: 这个审案审到这个份儿上，没说审出来，还审出来要打主审官，
1: 嗯，
0: 就他就明白了，
1: 嗯，
0: 这个事儿呢肯定不是夏言干的。
1: 那既然嘉靖认为肯定不是夏言干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事儿可能应该是张聪干的呀？
0: 对呀，他就醒悟过来了。
1: 嗯
0: 啊，但是呢，醒悟过来他的举动是很奇怪的。
1: 哦，
0: 一般说来，
1: 嗯，
0: 你要是明白自己被人利用了，
1: 对
0: 啊，有人想利用你打败夏言，
1: 嗯，
0: 他肯定会愤怒啊。但是嘉靖就非常特别，他从来没有就直接找张聪来说，
1: 嗯，
0: 说你这个事儿干的不地道，
1: 嗯，
0: 我要处罚你，什么都没有说。
1: 难道这嘉靖是看在张聪曾经为自己争爹的这个功劳上，就打算就此放过不追究了？
0: 恰恰相反，
1: 嗯，
0: 他聪明，所以他玩人的手段就更阴毒。
1: 哦，
0: 他想了一个最侮辱人的办法来报复张聪。
1: 什么？
0: 就有一次上朝的时候，
1: 嗯，
0: 文武百官齐聚，
1: 嗯，
0: 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拿出了一份东西，
1: 嗯，
0: 对张聪说，这是你当时私下给我的，现在我当众还给你。
3: 这封信是张聪和皇帝之间的一个秘密，它的原作者是行人司长官薛侃。单纯的薛侃替没有儿子的皇帝担忧，没想到却被张聪抓住机会兴风作浪，连夜抄录后秘密上报嘉靖。但仅仅几天之后，嘉靖皇帝就在朝堂上揭发了他的阴谋。
1: 哎呦，这招是够损的啊！当众戳穿。
0: 对， 所以他后来也感觉自己是完全没办法了，他的同党啊也已经纷纷就离开他了。于是呢，嘉靖14年，他就主动向皇帝提出，说我要退休回家。这个皇帝当然是顺其自然就批准了，张聪的政治生涯就算结束了。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反观夏言，那是不是人气更旺了？
0: 对呀、据史料记载说，当时他家门口车水马龙啊，大家纷纷都来拜会。还有一群人啊，那个目的也不同的，什么人呢？就是夏言的什么堂兄、堂弟、大婶儿或者大姐啊，这种可能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或者多少年不见面的朋友啊，都跑来了，跑到门上，就希望您多加关照啊。这应着中国人那句老话，叫“狗富贵莫相忘”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当中，应该不光只有溜须拍马的，因为据史料记载呢，张聪作为首辅的时候，那是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这个人呐，意志气使，趾高气昂，人人惧怕。
0: 对，
1: 但是呢，夏言这个人呢，在史料上的形象倒是啊，胸襟磊落，一副这个意气昂扬的大丈夫气概，好像是真的很得人心。
0: 啊，又听话又有能力，自然得到皇帝的重用。事实上也是这样。嘉靖15年，他就被封啊太子太傅兼少傅。他从当年那个正八品，突然变成了从一品。
1: 对，
0: 而且呢还正式的被任命为武夷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就算入阁为相了。
3: 据史料记载，夏言算得上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他不贪财，干实事，心系百姓，关心社稷。不过如果只能用一句赞美的话语来形容他的话，那应该是不畏权贵。
1: 当时夏言在行人司干跑腿儿的时候，就曾经啊提议裁减富余人员，压制宦官。
0: 你说的这些，还只是一个基本概念。他真正干过的惊天动地的事儿，就是他在官小的时候先骂过一个人。这个人叫张延龄。
1: 说起这个张延龄啊，他确实还是不简单一人啊。横行天下20多年，那是要比螃蟹还横啊。当然了，嚣张不是偶然的，张延龄绝对有资本。
0: 对，
1: 因为他是孝宗皇帝的小舅子，是国舅啊。
0: 对，
1: 凭着这个身份，他在弘治和正德年间那是非常能吃得开的，无人敢惹呀。
0: 对，但是夏言就惹他了。而且是公开的惹。嘉靖初年，他就上书弹劾，说张延龄你啊侵吞田地啊，欺压百姓，而且是上书给皇帝要求严惩。但是没有什么结果。
1: 对，
0: 原因很简单，嘉靖初年我们都知道刚继位呀。
1: 对，
0: 自己还被杨廷和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没办法啊，自己连爹都没有，哪有心思去管什么前任国舅的事情呢？
1: 那么既然嘉靖皇帝都不管，你说这人微言轻的夏言干嘛还非得要趟这趟浑水
0: 啊？他为什么趟这趟浑水？不但你我不清楚，当时的张国舅也不清楚啊。
1: 对，
0: 他认为这个事儿完了。但是没过多久，就有朝廷有个人告诉他，说不行啊，这夏言又上了第二封，还是弹劾你欺压百姓啊，弹劾你私吞田土。当时就有点懵了。但是没等他再缓劲儿，人家告诉他，夏言又上了第三封，还是这个内容。
1: 呵，这有点像投诉三部曲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当时很多人觉得这夏言是不是疯了。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夏言没疯。但是张延龄啊可能就快被逼疯了。
0: 对
1: 啊，因为据说他不仅仅只上了这三封奏折，
0: 对，
1: 后面还有4、5、6、7道奏折呢。
0: 啊，就是系列剧啊。
1: 呵，
0: 而且是不把他搞倒誓不罢休啊。
1: 哎呦，
0: 最后你要搞到什么程度？当时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介绍过了，嘉靖本人压力很大。
1: 对，
0: 本身就在跟杨廷和斗来斗去，没有办法啊，自己是无能为力，但他竟然百忙之中专门抽时间把张延龄的这个事情解决了，退回了霸占的土地。我说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 不怕张国舅，他就怕夏言，他觉得这个人太

0: 这来头很大，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张聪曾经的那个同党，郭勋。
1: 这个郭勋，就是我们过去在讲朱元璋的时候讲到，在开国功臣当中，硕果仅存的两个果子当中的一只，也就是郭英的后代，那应该算得上是资深的老牌的皇亲国戚啊。
0: 对呀，但是呢，郭勋这个人，虽然说祖上很光荣，但他是一个贪赃枉法，喜欢搞小动作，为人人品很差的人，就当时的朝中很多人都不喜欢他，但是因为他权势很大，
1: 对，
0: 而且他家是根深蒂固，跟皇帝关系也好，所以没人动他。
1: 你说夏言他是怎么得罪了郭勋就要跟他去闹这场事儿呢？
0: 因为郭勋这个人心胸很狭窄，他觉得这个人上去了，而且跟他是不搭嘎的两个人，本身就不是一个路子，因为夏言比较清廉嘛，
1: 对，
0: 他就觉得这个人碍事儿，将来一定碍事儿，还不如及早解决他。
1: 那么这一场这个朝廷重臣和老牌皇亲国戚之间的争斗，嘉靖皇帝是持什么态度？
0: 他是烦透了呀。为什么呢？因为一边是朝廷重臣，一边是自己的亲戚。想来想去，我有什么必要在你们中间掺和呢？你骂来骂去本来很烦了，对吧？
1: 对，
0: 虽然不关他的事，但是双方每次上奏书总要把他扯进去，这个说是听从了他的指示如何如何，那个说我跟你交情如何如何，他就烦了，就是总要先收拾一个，让你们不要再吵。
1: 嘿，那么这两个人当中谁比较倒霉，先正好撞在嘉靖的气头上当了靶子呢？
0: 夏言运气不好，他挨了第一枪，嘉靖20年，所以皇帝大人呢就收到了夏言的一封奏折，看过之后也没怎么说话，就让人马上命令夏言火速觐见，我有事儿找你聊。夏言一到皇帝了，所以皇帝不分3七21就把他骂了一顿，骂完了讲出理由为什么要骂你，你写了错别字，
1: 一个错别字至于这样吗？
0: 换了别人吧，这也就算了是吧，你应该清楚吧，这是皇帝在气头上找个茬嘛，骂你一顿，就是你不要再闹腾。夏言不知道是不是啊，就说是做大官做久了，这胆子就壮了，
1: 对，
0: 居然还顶了皇帝一句，臣有错，恰逢近日身体不适，望陛下恩准我回家养病。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找我的茬儿，你要训我，我还不干了。
1: 怎么这次我们讲嘉靖身边的事情，好像从嘉靖一开始就喜欢说我不干了，我回老家去，然后开始起这个众大臣纷纷效仿，动不动都是我不干了。再怎么着，夏言这次又要炒皇帝的鱿鱼啊，
0: 这都是跟他学的。大家发现原来跟他学这招都是用这招，
1: 对，
0: 大家渐渐推而广之都用了，所以他当时勃然大怒，你还以退为进，我就索性让你不干了，当时就说你也不用养病了，直接就回家去吧，退休，
1: 再也别回来了。
0: 对，
1: 又这玩笑开大了，可是说出去的话那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覆水难收啊。估计夏言这个时候要后悔了，好不容易才爬到如今这个位子上啊，还没坐热呢这就要走人了，好像也太便宜郭勋那小子了。
0: 话是这样说啊，但是就在他收包袱准备走人的时候，突然有人跑来跟他说，先别忙，先别忙走了，因为郭勋可能要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啊？
0: 是这样的，恰好就在这段时间前后啊，皇帝交给郭勋办一件事儿，这郭勋呢不知道是太忙还是怎么样的，可能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没办不说，皇帝骂了他，他还要写一封奏折给自己辩护，我们说了不认错也好，你辩护也好，说说理由嘛。
1: 对，
0: 但是他这个奏折写的是非常非常不得体，有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呀，何必更劳赐赐，什么意思呢？结合上下文你就明白了啊。他上面先说的是，皇帝你交给我这个事儿，是吧，我知道啊，我没有做，我错了，
1: 对，
0: 最后来这样一句话，我错了就错了嘛，是吧， 这种事儿你何必还要再下个命令呢？
1: 对。

0: 鱼吧。
1: 是，
0: 你何必再废话呢？
1: 对，这也太嚣张了啊！就算你真是皇亲国戚，论起辈分来，他还真比嘉靖还大呢。但是你也不能这样不敬啊！
0: 对啊，所以嘉靖发怒了嘛，
1: 对，
0: 就大骂了郭勋一顿，又把夏言召回来了。
1: 这结果呢，其实啊，算得上是夏言和郭勋在这一次打了个平手。不过，你说这战火已经点燃了，夏言，他不会就此甘心息事宁人吧？
2: 他这个人呢是实干家，实干家要干事儿，必须要扫清障碍，你说这个郭勋在这儿碍他的事儿，他肯定要先想办法把这人解决，
1: 对
2: 于是呢，他就指使自己的门生啊，一个言官叫高石的人，就指使他去搜罗郭勋的罪状。那郭勋这个人本来就行为不端嘛，有很多把柄让人抓，结果一抓抓15条，然后写了一个奏书上奏皇帝，要求严惩郭勋。
1: 呵，15条罪状啊！那么这封奏折有没有扳倒郭勋呢？
2: 没有立刻完全扳倒他，但是确实起到了效果。为什么？他发火了嘛？
1: 对，
2: 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个亲戚啊，居然还有这么多壮举，干过这么多坏事。
0: 对，
2: 一气之下，就把郭勋关进了监狱。
1: 真关监狱了？
2: 对，
1: 呵。毕竟这郭家从朱元璋开始起已经是差不多延续了有200年了，快要家族的势力那叫根深叶茂啊，皇帝不多少他给人点面子吗？
2: 对呀，事实上呢，他确实嘉靖也没有想把郭勋怎么样，他还特意下令不准动刑呢，所以郭勋也很自信，他知道皇帝是生生气嘛，把他放到牢里，过两天就放出去了，不会跟他较真把他怎么样的。
1: 可是皇帝有意饶了郭勋，夏言也有意饶了吗？
2: 那就没有了。你要知道，朝中的事情都是夏言去管的，他这个时候就玩了一招啊，立刻组织法司的官员，就是司法官员会审，审来审去，搞出了一个结果。4个字，勋罪当斩。就是说郭勋犯的罪啊，我们定了一下，应该杀头啊。
1: 呵呵，哎呦，这下我觉得嘉靖要急了。本来自己的本意，也就是稍微教训一下郭勋，等，收敛收敛就可以了。这你怎么你们给弄出个死罪出来啊？
2: 对，所以他又马上下了个命令，他就说此案情形未明，发回法司复查，就是说呢，这个案子还没搞清楚，
1: 对，
2: 你们发回去重审。
1: 皇帝的态度都这么明确了啊，如果夏言真是个识时务的人，就不应该再继续追查下去了呀。
2: 对，但是事情就是没有这么简单。
1: 怎么着？
2: 他就一定要把他搞下去。暗中命令啊，自己的一个亲信啊，一个言官再次上书弹劾郭勋。而且这次罪状跟上次又不同，而且更重。还有什么图谋不轨呀、什么私养武士啊，这些都出来了、于是又审出什么结果？不但是要把他处死，还要没收他的财产，
1: 这是罪上加罪了。
2: 对呀、啊，对，
1: 这招太狠了。不过好像审出来有凭有据，一切好像也没什么破绽，看你皇帝还怎么去袒护郭勋。
2: 所以皇帝才发现呢，自己当了冤大头啊，就知道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1: 对，
2: 被人家逼着往前走，但是他毕竟是皇帝嘛，也很聪明，
1: 对，
2: 最后呢，他又不理会了，你三法师无论呈上来什么结果，我不批准，你总不能杀人吧？
1: 对，
2: 他就准备压在这儿，反正他认为。杀人的权利在我的手上，
1: 对，
2: 我不动口，你们都不要想动手。
1: 那么这郭勋应该说吃一段时间牢饭以后，他就应该被无罪释放了吧？
2: 但是啊，让嘉靖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几个月后突然通报啊，说郭勋死在牢里了。
1: 怎么死的？
2: 死因不明呐、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个无头案呐、
1: 我怎么觉得这好像有点陷害啊，有点政治暗杀，有点这个司法黑幕的感觉。
2: 那没错啊，反正人在监狱里，爱怎么折腾是我的事情呢，你们根本没有任何参与的余地啊。
1: 总之啊，这个夏言等人责任是有的，疏忽也是有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但是绝不是故意的。所以你说夏言这招啊还真厉害，不但 把生米做成了稀饭，
2: 对，
1: 活人整成了死人，还戏弄了一把皇帝，甚至连一点把柄都没留下来。你说这嘉靖皇帝是不是有点这个哑巴吃黄连的感觉啊？
2: 对呀、啊，所以说皇帝是鼻子都气歪了，那没有办法呀，我没有证据，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啊。你说你为什么这个人会死在牢里？他说我也不知道啊。
0: 对，
2: 这个是疏忽嘛，我们有错误态度问题嘛。你既然出了问题，我们就检讨嘛。
1: 对，
2: 所以他搞到最后，皇帝气坏了，也没办法，就把所有参与此事的官员全部降职处理，但是也于事无补了。
1: 那么在这次斗争当中啊，这个夏言的政治手腕可谓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我看他可以迈入顶级政治高手的行列了。
2: 但是啊，我说上天喜欢热闹、这位顶级政治高手在解决郭勋之后却遇到了一个更高的高手。
0: 是吗？
2: 啊，高手中的高手，而且这个人名声比他还要大得多。
0: 哦，
2: 他就是严嵩。
1: 哎呦，说起严嵩，大家可太熟悉了，这个人太有名了啊！他的一个荣誉称号嘛，明朝第一大奸臣呐、
2: 啊。对，
1: 那么这热闹了，这夏言和严嵩之间会有怎样的恩怨和矛盾呢？这个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2: 谢谢。
1: 扳倒了张聪和郭勋之后，夏言终于牢牢地坐稳了首辅的位子，登上了顶峰的夏言。开始俯视着脚下的一切，并计划着如何去实现自己伟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但历史啊，无数次地告诉我们，骄狂的开始就意味着胜利的终结。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错误。那么当政治高手夏言遇到一代民间严嵩，历史的戏台上将会上演怎样勾心斗角的一幕呢？严嵩又是如何从一个平民百姓一步步接近权力巅峰的呢？咱们啊，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武，汇聚天下之英雄。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秦叔宝和程咬金那可是天下的英雄好汉呢，他们是怎么跟了李世民的呢？这个经过呢，在《隋唐演义》里面篇幅呢是不少啊。说这个李世民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大孝子，就派人啊把他们两位的母亲都骗了过来，好好的款待。这两位母亲呢都很欣赏李世民，于是就劝自己的儿子啊，你们呢就跟了秦王吧。两位孝子呢就这样同意了。那李世民呢这招上面走的呢是妈妈路线，妈妈策略。其实真实的经过比起这传说来那可差了十万八千里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一起来谈谈李世民的绿林情节。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2: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0: 那么在历史上，这程咬金和秦叔宝是怎么来到李世民手下的？
1: 秦叔宝和程咬金在投奔李世民之前，原本是王世充的部下，他们在洛阳，跟王世充啊是卖命卖了一段时间呢，发现王世充这个人气量不够，而且信用也不太讲，经常喜欢这个装神弄鬼呀、像个老巫婆似的，
0: 老巫
1: 那要争夺天下气势不够啊，所以他们两个觉得这地方不可以久留。
0: 对，
1: 等到王世充和唐军交战的时候，这两个人本来是王世充的干将啊，他们还有个铁杆兄弟单雄信还在王世充那里、
0: 对，
1: 丢下兄弟不管了，两个人就在阵前反戈，投奔到李世民这边来了，是这么过到李世民这边来的。
0: 王世充好像也不是秦叔宝程咬金的第一个主子了，
1: 不是，
0: 对吧？之前还跟过不少人。
1: 这个秦叔宝程咬金，原本是翟让的部下，
0: 对，瓦岗、属于瓦岗军当中的，
1: 这是瓦岗军的干将，对。后来这个李密把翟让杀掉了以后，那么他们就跟着李密干，跟着李密把瓦岗军做到很大，
0: 对。
1: 后来在洛阳，李密被王世充打败了，所以这个秦叔宝程咬金就跟了王世充了。
0: 对，
1: 这一批好汉其实在隋末呀都是在寻找主人呢、
0: 对，
1: 看看跟谁最能够把自己给托付一生呢。
0: 对，那么最后呢他们选择了李世民、
1: 李世民。
0: 但是呢你想，这两位在王世充的手下的时候曾经就评价这个王世充是老巫婆，这个挺刻薄的，这样的将领啊他都肯定是有两把刷子的，个性也很强，不好管，
1: 不好管。
0: 这李世民是怎么能够用得了这两个人？
1: 其实王世充是管不住他，其实在李密那里这两位也不是很服服帖帖的，可是到了李世民的手下，你看后来这两个人是死心塌地的为李世民卖命啊。
0: 那具体是怎么用这两个人的？
1: 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个武将，其实用不着太费脑筋，你得让这两个人服，
0: 对
1: 吗？
0: 对，
1: 所以李世民每次打仗都是带着他们啊自己冲锋陷阵，而且是一位常胜将军，自己就是一个硬汉。你看看，李世民仗打得多，
0: 对，
1: 唐朝建国以后开国战争的硬仗都是李世民带兵去打的。
0: 对，
1: 那么身边李世民身边的将领跟上一个有机会打仗又喜欢打硬仗的将军，你看立功的机会就多吧。
0: 对，老有仗打，这对于一个武将来说的话那是非常兴奋的，对吧？尤其是我们这位将领呢，他本身就是个敢死队员，
1: 对，
0: 喜欢带领这个尖刀连啊亲自去冲锋，
1: 而且一定要打硬仗打到最后，
0: 对，所以他们两位呢也特别愿意充当敢死队队员，
1: 很解气啊，
0: 就是我们讲话叫过瘾啊。秦琼秦叔宝啊，他的这个战功呢应该是相当的辉煌啊。古代呢作战往往会选精锐将士呢出阵耀武扬威，去挑衅对方，打击对方，来鼓舞自己的士气，偶尔呢还会骂娘骂阵骂什么什么难听骂什么啊。李世民就特别受不了这种挑衅，遇到这种情况总是要设法干掉那个挑衅者，
1: 对，
0: 而到这个时候他往往就派秦叔宝去干掉那个人，然后秦叔宝确实也有两下子，总是能够如愿以偿啊。那么这两个人算是李世民大功臣了，他们最后在李世民手下结局怎么样
1: 啊？很长啊，干得很好，这两个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后来呢李世民当皇帝以后几次要给功臣排座子、排座次啊，
0: 对，
1: 这秦叔宝程咬金都是上了这个凌烟阁，凌烟阁就是李世民把功臣像画在这凌烟阁上面来作为纪念的，这两个人都上了凌烟阁，而且这个活得都比较长，尤其是 这个程咬金活到唐高宗的时候啊，活到李世民儿子的时候，
0: 哎，因为程咬金活到后来，就是我们包括听评书，这个薛刚反唐当中啊，在薛仁贵时期，这程咬金还在那儿说话都是那种粗粗鲁鲁这种的感觉啊，老资格。
1: 对，
0: 所以这两位呢，应该讲是在这个李世民手下呢，真的要善始善终。
2: 李世民能让天下英雄归心的第一招，正是他的硬汉子风采。很多英雄是主动投奔李世民的，像秦叔宝、程咬金这样。不过也有些将领是不得已投奔李世民的，因为他们原来的主人有的战败，有的死在李世民手下了。这些人的忠诚度往往更让人担心。尉迟恭就是这样一个人。
1: 尉迟恭对他的前主人宋金刚、刘武周是非常忠诚的。那在山西打仗的时候，最后把宋金刚打败了。那尉迟恭是没办法呀、最后被俘投降。可是李世民对他很信任，这李世民对尉迟恭呢，就是特别的信任。把他原有的部队继续让他统领，而且武器原全部都不变，编制也不变。
0: 他对这些降兵降将，他一点都不加防范。那么这时候手下就有将领来，这个给他提建议了啊，也是一员名将了，叫屈突通啊。他呢就是，你怎么可以对这些降兵降将这么放心呢？这尉迟恭以前可是您死敌呀、
1: 对，就要你的命的人，
0: 要你命，你对他太信任了，你会招致杀身之祸的呀。那么李世民断然拒绝了，也没有提高警惕，后面这支部队的结果怎么样？
1: 哎，真是有逃跑的。因为这一支刚刚投降的部队呀、哎，等到这个尉迟恭带领他们投降唐朝以后，李世民对他们那么宽松，这批人本来是为了活命嘛，现在真有就有纷纷逃跑的。这给尉迟恭一个很大的难堪呢、
0: 哎呀啊，这是等于尉迟恭你大将失职了，
1: 对，
0: 你治军不严
1: 不严。其实当时屈突通是建议李世民，你得把尉迟恭看死了，别让他可能会跑了。
0: 对 对。
1: 然后李世民的部队军人就把这个尉迟恭给关起来了。
0: 对
1: 啊，李世民知道了以后啊，赶紧亲自给尉迟恭去松下了这个刑具啊。
0: 这为什么呢？
1: 他跟手下人说。

0: 当着尉迟恭的面说，
1: 嗯，
0: 如果尉迟恭要投降，
1: 嗯，
0: 哎，他早就逃了，还用得在你关起来再逃吗？
1: 对，他手底下的人能逃，他也能逃啊。
0: 其实李世民曾经跟尉迟恭说过，
1: 嗯，
0: 刚抓住他的时候就说，
1: 嗯，
0: 我不强留你，
1: 对，
0: 你要想回去，我这有钱，哎，人也人马跟你跟着走，你带钱回家去。尉迟恭没有走啊，他要走何必等到今天呢？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件事的后续呢还有，因为当时呢，这个把这个尉迟恭释放了以后啊。李世民还把尉迟恭呢招到自己的寝帐来，然后说我不会听谗言害你的啊，如果你一定要走，你就把我这儿这些金子盘缠，你当盘缠，行了行了，
0: 你就走吧，
1: 走吧，你走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换我也不会走，这多让人感动啊，对不对？其实要想治尉迟恭的罪太容易了。
0: 而且其实尉迟恭也没什么好走的，他的主人已经给跑掉了，他没地盘呢。
1: 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李世民呢做思想工作做的是真的是非常的好。
2: 当众人都主张要杀尉迟恭的时候，李世民却力排众议，对他大加安慰，千百年后想起来仍让人热血沸腾。不过也有人认为，这肝胆相照的好戏其实是李世民导演的一出阴谋。
0: 这里面呢也有这么一种说法，
1: 嗯，
0: 就是这个不是完全是英雄之间互相佩服啊，
1: 嗯，
0: 李世民也是搞了手腕，有个阴谋在里面的
1: 啊。
0: 你分析这个过程，你想啊，
1: 嗯，
0: 刚开始把尉迟恭给收复回来了，
1: 嗯，
0: 然后是不是有可能先让尉迟恭的部下先让一批人逃跑，
1: 嗯，
0: 逃跑你这个将领就是犯了大罪嘛，
1: 失职，
0: 要把你抓起来，
1: 对对对，
0: 要抓起来呢就要一个人出来唱黑脸，
1: 嗯，
0: 哎，唱这就要这个屈突通出来说，
1: 嗯，
0: 纷纷在这里义愤填膺的说要把尉迟恭给杀掉，
1: 对，
0: 就是要把尉迟恭逼到一个没有退路的地方，然后主人出来了，
1: 嗯，
0: 哎，你看这时候我对你多宽厚啊，嗯，你看这尉迟恭真是收复的服服帖帖的。
1: 只让您这么一说，这很像是李世民导演的一出戏，啊，哎，
0: 对，
1: 但这样的分析会不会冤枉了李世民呢？
0: 啊，是啊，
1: 嗯，
0: 这个应该说李世民还是比较，我们讲他是比较亮堂的，
1: 嗯，
0: 比较光明正大的，
1: 嗯，
0: 比较正面来说还是这两个人就是英雄佩服英雄。
1: 对， 对， 对，
0: 李世民太让他们佩服了，
1: 嗯，所以尉迟恭这一下子那就真服了，死心塌地啊，彻头彻尾的服了。李世民的运气呢，确实特别好。咱们昨天就讲过了，那个后来这个洛阳城外查看地形，李世民当时是500人被这个王世充
0: 的10000人马，
1: 对对，给围住了。
0: 啊，
1: 那对方还有猛将单雄信呢，啊。结果在单雄信手起硕弱的那刹那间，
0: 闪出来的人，就是尉迟恭。
1: 哎呀，这个时候就把他给救了。
0: 嗯，
1: 你看。这次算是最危险的一次啊，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个几次，总共有几次？
0: 三次救了他的命，
1: 三次。所以这次以后呢，这李世民就表扬尉迟恭的时候说：“哎呀，公何相报之速也？乖，你这报答我报答的也太快了吧！”哎，所以这个话很有意思，啊。
0: 这就是一年以后的事，
1: 在李世民拉拢像尉迟恭这样的名将的同时，有没有人其他的人也在拉拢尉迟恭？
0: 这样一员猛将啊，
1: 嗯。
0: 就是到后来这个李世民跟他的哥哥之间矛盾开始起来的时候，
1: 嗯，
0: 双方都是要争夺的，
1: 嗯，
0: 就是说李世民改造尉迟恭或者是收复尉迟恭搞得真是死心塌地的忠于李世民，
1: 嗯，
0: 因为后来太子李建成啊，
1: 嗯，
0: 也要花重金来收买尉迟恭，这二弟身边这个人不得了，要把他收买过来，那整个形势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可是尉迟恭根本不吃这一套啊。
1: 嗯，
0: 说秦王对我那么好，
1: 嗯，
0: 我还现在要收下你的这个厚礼的话，那我对秦王怎么交代呀？
1: 嗯，
0: 对吧？我私交殿下，我对秦王就是有二心了，我不可能对秦王有二心啊。
1: 嗯，
0: 因为他对我太好了。
1: 嗯，
0: 死活没有被收买过去。哎，
2: 尉迟恭这下可把太子李建成得罪光了。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当尉迟恭把自己的这番忠心报告给李世民听的时候，李世民却对他很有些不满意。这真是让人十分意外，难道李世民反而希望自己的得力干将被哥哥李建成收买过去吗？
1: 这个尽管呢，尉迟恭这番话哈，很感人，但是呢，处理问题呢好像也太直接了点。李世民后来要责怪他呢，说你忠臣我绝对信任，但是那些礼物你完全可以收下来吗？你收下来以后，你还可以将计就计的去探听一下对方的情报吗？你做我个卧底多好呢！
0: 啊，
1: 你看你这个实心眼。
0: 尉迟恭没有那么复杂，
1: 对，
0: 李世民可能有那么复杂，尉迟恭没有复杂。尉迟恭说：“我忠于你就是忠于你，容不得别人打我，连主意都不能打我身上那个主意。”
1: 对，
0: 因为这种人确实是个莽汉呢。
1: 嗯，
0: 就是李世民要收复尉迟恭，效果确实是非常的铁，这个关系
1: 对，
0: 也比较容易。
1: 对。
0: 就是以心感心呢、啊、哎，就能够把他收服了。
1: 以心换心总比那以金换心来的实在。
0: 嗯，
1: 所以呢，当然后来呢也因此也得罪了李建成。李建成和李元吉啊遭到拒绝以后，认识到这个尉迟恭啊是李世民的死党，于是就把尉迟敬德、尉迟恭列入了黑名单，找机会要除掉他，就派了一个刺客去行刺。哎呀，这刺客呢某天晚上光临的时候，发现尉迟恭的房门大开，里面黑洞洞的，也不知道虚实，一副这个敞开来随你怎么办的样子。尉迟恭啊，他这个名气太大了，最后那个刺客犹豫再三，终于不敢进去的行刺计划就失败了。
0: 在互相拉拢对方的人、收买对方人这个问题上啊，
1: 嗯，
0: 李建成是输了。
2: 李世民能让天下英雄归心的第二招，正是他用人不疑的大度。
1: 其实呢，像尉迟恭这样的人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对付的，因为他心眼比较直，对不对？他有勇无谋，
0: 嗯。
1: 他其实要有些有勇有谋的人，智勇双全，那心眼就多了。这样的人
0: 还服不服李世民？
1: 不太好对付。
2: 贞观四年，唐军大败突厥，领军的将领是李靖，他正是一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人。当少年李世民刚刚成为统帅的时候，李靖已经快满40岁了。他不但不服李世民，连李世民的父亲李渊都不服气，还曾经想向隋炀帝告发李渊谋反。那么李世民是怎么收服李靖的呢？
1: 要说到这个有勇有谋啊，这唐初将领当中呢，我看呢李靖算一个。啊，李靖大功臣，而且在民间传说里面特别有名，比如说红拂女夜奔，那就是奔李靖去的。这个人在说唐里面呢是一个很有神奇色彩的一个人，他不是一般人。
0: 嗯，
1: 有法力，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这个飞剑杀人。每当这个李世民等人遇到无法解决困难的时候，必然他从天而降，然后呢一阵这个阴风之后，那就然后就解困了，什么指人指马等等这些东西啊，像个半仙。
0: 嗯，
1: 但历史上呢，这李靖好像不是一个江湖道士吧？
0: 不是
1: 啊，
0: 李靖也是名门之后。
1: 嗯，
0: 李靖的舅舅是隋朝打下这个南朝的著名将领韩擒虎啊，
1: 嗯，
0: 所以他是名将之后，从小懂得兵法，
1: 嗯，
0: 那么李靖曾经在隋末，他是李渊在太原做留守的一个手下的一个地方官，
1: 嗯，
0: 他知道李渊借口突厥进攻，在招兵买马，要造反了，所以他自己呀、啊，按照法律下级告上级呢，告发上级，必须自己把自己锁起来，所以李靖就自锁要到扬州去报告给隋炀帝说，你这个李渊要造反了。
1: 哦，
0: 那个时候等他还没有走呢，还在长安的时候，李渊的大军已经打进长安了、
1: 哦、
0: 李靖就告不成了。
1: 对，
0: 哎，那个时候李渊，
1: 嗯，
0: 你想想这是什么，这是我的部下，而且要去告发我谋反，
1: 对，
0: 我现在谋反成了，我打下长安了、
1: 嗯、
0: 所以李渊就要把李靖拉出来斩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李世民出现了。
1: 嗯，
0: 李世民听说过李靖其人，那是个英雄，那个懂兵法呀，有勇有谋，所以是李世民几乎刀下留人，把李靖给救了下来。
1: 嗯，
0: 所以李靖觉得这条命是李世民给他捡回来了。
1: 嗯，
0: 哎、所以很长时间啊，跟李世民的关系在战场上的配合还是不错的。
2: 李世民能让天下英雄归心的第三招，正是他能在紧急时刻救助别人。
1: 李世民可以说是慧眼识英雄，刀下留人，然后收了李靖。
0: 嗯，
1: 啊，这是个有勇有谋的人。那么有勇有谋，我又想到另外的一个人，啊，叫李世济。
2: 说起李世济，可能大家不大知道，不过他还有个名字，知名度就高得多了。
3: 士气不高，
1: 这人是谁？嗯，
0: 这李世济，
1: 嗯，
0: 就是徐茂公。
1: 对，
0: 说徐茂公大家都知道。
1: 哎，当时瓦岗寨军师徐茂公。
0: 对。
1: 那这程咬金嘴里面常常说军师徐茂公，军师徐茂公、
0: 嗯、这茂公是他的字，
1: 嗯，
0: 名叫世纪。
1: 哦，
0: 所以徐茂公就是徐世纪，
1: 后面俩字对上了。
0: 哎，
1: 当时他也是瓦岗一员，重要成员，
0: 他是隋末的少年英雄啊。等到李密在洛阳被王世充打败了以后，李密去入关降唐，投降唐朝了、
1: 嗯、对，
0: 这个时候这个徐世纪镇守黎阳，掌握着瓦岗的大部队还在他手上。李世民呢、啊、
1: 嗯，
0: 看中他这一点。
1: 嗯，
0: 因为隋末反隋的这个盟主是瓦岗啊。
1: 嗯，
0: 现在瓦岗的李密死了，那个瓦岗的主力掌握在徐世济的手里，徐茂公的手里。
1: 对，
0: 这个人得好好对待他、
1: 嗯、
0: 所以劝他父亲啊，你要慎重对待他，要给他很高的待遇，光给钱给是不管用的，这种人是要给政治待遇的。
1: 对，那要给他什么呢？
0: 哎，他说要给他赐姓、

0: 哦，就是他不姓徐吗？
1: 嗯，
0: 他叫徐世绩，字茂公。好，我们现在给他改掉，你不姓徐，你姓李，跟我李渊、李世民一个姓，是一家，那就是国姓。
1: 对，赐了国姓了。
0: 哎，
1: 从此以后这样的话改名叫李世绩，
0: 没错。
1: 哎，这大家连上了，对不对
0: 啊？
1: 那刚才我们把这个名字搞清楚了之后，
0: 嗯，
1: 我们就要说李世民和他的这种关系啊，
0: 嗯，
1: 是不是就因为说赐国姓为李，改名李世绩以后，他们两人关系就走得很近了？
0: 啊，应该是，
1: 嗯，
0: 很近，
1: 嗯，
0: 可是近是有，也是有条件的，
1: 嗯，
0: 像李世绩这样的人，
1: 嗯，
0: 他很佩服李世民，
1: 嗯，
0: 在战场上很佩服他，
1: 嗯，
0: 李世绩跟着李世民打了很多的仗，
1: 对，
0: 我们在历史记载当中很少看到李世绩单独指挥，
1: 嗯，
0: 李靖还有过一些自己指挥的仗啊，
1: 对，
0: 那么都是跟李世民打的，
1: 对，
0: 就是最大的这一场打洛阳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时候，
1: 嗯，
0: 后来部队凯旋到回到长安，你看，嗯，站在第一位的是李世民，第二位的就是李世绩啊，
1: 对对对，
0: 那
1: 功劳非常大，
0: 功劳非常大。
2: 李世民能让天下英雄归心的第四招，正是他给予特别人才以特殊的待遇。贞观十七年，唐太宗李世民44岁了，他已不再年轻。当初一同打天下的功臣，有的已经去世，活着的也大多老迈。因为思念这些昔日的好战友，李世民让著名画家阎立本在凌烟阁内用真人的尺寸描绘了24位功臣的图像，并时常前往怀旧，追忆那些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战斗岁月。凌烟阁功臣包括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恭等跟随李世民打天下的文臣武将，也包括魏征这样共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能臣。在后世人们心目中，凌烟阁已经成为君臣相得的美好象征。在这儿呢，我们又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问题，现在去想想唐初的那些开国功臣啊，都是李世民的手下。
0: 嗯，
1: 你纵观历史，你像汉初的功臣，
0: 都是
1: 那都是刘邦的人呐，
0: 对
1: 对吧？这个朱元璋的手下，像徐达他们，那都是他自己的人，
0: 都是小哥们，村里面小哥们起来的，
1: 从小一起，然后的长大的，然后一起打天下。
0: 徐达、汤和都是这样。
1: 但唐朝的开国皇帝他是李渊，可是这些开国功臣怎么都是李世民的人呢？
0: 这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1: 嗯，
0: 唐朝开国和汉朝和明朝开国都不一样。
1: 嗯，
0: 哎，唐朝开国是太原起兵，
1: 嗯，
0: 起家于太原，
1: 对，
0: 然后他首先是先打下了长安，
1: 嗯，
0: 建立了唐朝，
1: 嗯，
0: 建立唐朝的时候国家并没有统一啊，
1: 嗯，
0: 那个是唐朝开国最难打的仗，是在王朝建立以后，
1: 嗯，
0: 打的。那个时候李渊当了皇帝了，李世民的哥哥做了太子了，
1: 嗯，
0: 不能带兵打仗了吧，
1: 嗯，
0: 所以李世民自然而然的成了这个前敌总指挥啊，
1: 嗯，
0: 指挥了唐朝建国以后那么多系列的艰苦的战争，都是李世民打下来的。
1: 对，
0: 而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可用，他自己跟他的两个儿子说啊，
1: 嗯，
0: 我跟汉高祖刘邦不一样，
1: 嗯，
0: 他有，你看有萧何、曹生，
1: 嗯，
0: 后来还有韩信，说我无萧曹啊，只有耳背啊，
1: 嗯，
0: 我只有你们兄弟几个。
1: 对，
0: 他为什么李世民这么重要呢？我没有多少人可用，
1: 嗯，
0: 你们两个得担当大任，等到建国以后开国战争就要靠李世民来打了，
1: 嗯，
0: 而唐朝后来成名的开国英雄都是在统一战争过程当中给收罗进来的，所以他们好像都成了李世民的人了。
1: 原来是父子共同打天下造成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么多有能力的人都跟着李世民，你说这李渊他不会有意见吗？
0: 哎，那是本来是李渊要拨给李世民来用这批人的，
1: 嗯，
0: 都是奔着李渊投奔来了，
1: 嗯，
0: 可是你前这些人都是武将啊，
1: 对，
0: 在战场上收罗过来的都是武将，
1: 嗯，
0: 归谁指挥呢？当然是前敌总指挥李世民来指挥他们。
1: 对对对，
0: 而且李世民又很会驾驭他们，
1: 嗯，
0: 哎，基本上把他们都掌控得很好。
1: 李渊不会有问题，可是他们兄弟之间应该要有问题了吧？因为这样造成不平衡了，兄弟俩。
0: 对，
1: 李建成这边所团的人，
0: 嗯，
1: 和李世民所团的人，那失重失衡了。
0: 对，
1: 失衡了。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李建成心里面应该是不舒服。
0: 加上李世民又是个性张扬啊，
1: 嗯，
0: 你看看，所以等到打完洛阳这一场以后，
1: 嗯，
0: 兄弟之间的问题开始出来了，摩擦不断了，兄弟之间的矛盾就开始公开化了。
1: 嗯，
0: 因为李建成的压力是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1: 嗯，
0: 我虽然是名义上的太子，可是你看这个最能干的这批将领都在二弟秦王李世民的手下呀。
1: 兄弟不和，兄弟之争，到后来玄武门之变，这个事情啊就这样铺垫下来了。当然这些呢都是我们后面节目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先说这么多好吗？
0: 好
1: 好，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好，
1: 随李世民打天下的豪杰基本

0: 局啊都不错。想来他们去世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呦，自己的有眼光，没有看错人。不过啊，李靖、李绩这两员大将战场上很服李世民，但有件事儿上却对李世民采取了不合作态度。什么事儿呢？哎，就是李世民和他哥哥李建成冲突这件事。这又是为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文化中国是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谈话节目，每天晚上19点首播，次日下午13点重播。上海故事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22点30分首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30分重播，播出频率是 FM107.2。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16，直言大臣魏征传奇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李世民。贞观初年的一天，唐太宗李世民看了隋炀帝的文集，心中就大声感慨了，忍不住对臣子们发表读后感。唐太宗就纳闷了啊，你说这隋炀帝的文章写的是又深奥又渊博，明明隋炀帝也知道尧舜是好人，桀纣是坏蛋，为什么他做事就会完全相反呢？隋炀帝呢，说起来和这个唐太宗还有血缘关系啊，唐太宗得管他叫一声表叔。那么李世民亲眼看到隋朝就亡在这位表叔的手里，他就搞不清楚，既然有文采又有见识，为何却成了亡国之君呢？只见魏征啊款款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就让唐太宗茅塞顿开。他说了什么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2: 金波你好。
3: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0: 一般人都会纳闷，同样有文采有武功，怎么就这个隋炀帝就变成了个亡国皇帝了呢？
2: 这魏征要给唐太宗一个回答。
0: 嗯，
2: 这也是魏征想借这个机会啊，把自己要做一个好的大臣的这个理念表达出来。
0: 嗯，对，
2: 他跟唐太宗说，即使是最圣明的君主，也是要接受别人的意见，否则后果也很严重。
0: 嗯，
2: 何况隋炀帝呢，他还没有圣人那么高。
0: 对，
2: 但是他的脾气却很大。
0: 嗯，
2: 隋炀帝失败最严重的、最深刻的教训就在于他刚愎自用，不听别人的劝谏。
0: 所以这昏君呢，他并不是说这脑子坏了，对不对？他是有些时候他做不到，就是嘴里面说的是尧舜的话，但做起来呢，做的却是桀纣的事儿。这里面呢，说到了一个纳谏的问题。
3: 其实要做好皇帝，必须善于纳谏，可是光纳谏还不够。如何纳谏也大有学问，此中诀窍魏征也曾向唐太宗传授过。
2: 唐太宗最先啊，自己在想，我是想做一个明君，可是我最关键的要做什么就能做好一个明君呢？他就问魏征，说什么叫明君，什么叫暗君？
0: 对，
2: 魏征说很简单，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0: 嗯，
2: 只有你兼听广纳，充分听取各方面不同的意见，才能够做一个明君。如果你偏听偏信呢，你只能是一个暗君。魏征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啊，举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他比如说秦二世的时候，有一个赵高，指鹿为马的赵高，那秦二世就听他的，那要亡国，对吧？
0: 对。
2: 还有隋炀帝偏偏听信一个于世基，农民起义明明已经在各地都起来了，于是就说没事，天下很太平。
0: 对，
2: 外面打来的报告呢，隋炀帝根本不听。
0: 对，
2: 这是典型的偏听偏信啊。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暗君，
0: 对，
2: 自己要亡国。
0: 确实啊，这个魏征这一番话呢说的是非常的到位啊。魏征重视君王要纳谏，而他自己呢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提意见的人啊。但是也有人怀疑了，这个魏征为什么那么喜欢提意见？就是因为啊，他过去呢本人换了好多个东家，他也不可能再当忠臣了，也不可能和唐太宗呢像房玄龄啊这些老班底那么贴心。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不贴心，是不是就有隔膜？有隔膜，他就想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呢？
2: 其实魏征在贞观朝的那个定位啊，是很特殊，也有一些尴尬。确实你提到房玄龄、杜如晦这批人，那是李世民的死党，从李世民最早当秦王以前就跟着一起来谋划的，长孙无忌更不用说。
0: 对，
2: 可是魏征呢，他曾经是太子东宫的人，那么他到了贞观以后，他该怎么来做？前面讲过，不能做一个忠臣，他又必须要把他自己的那套理想能够发挥出来。他以找到这么一个角度，就是做一个真诚建成，就是不断的通过给皇帝提意见来实现自己的一些政治抱负。
0: 看来呢，唐太宗和魏征这个关系呢还是非常的复杂的。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就他们两个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 我想他的第一层角色呀，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层师生关系。什么意思呢？因为李世民他不是作为太子培养的，在武德年间李渊当皇帝的时候，他是一个亲王，是前方的元帅，前四五年基本上在打仗，后面呢就陷入到兄弟之争当中去了，所以他的精力没有用在如何今后来治国，因为他不是一个法定的接班人。可是现在通过政变他掌权了，他自己都觉得有点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心理准备可以走过来，可是这个知识储备不能一天就长大呀。我没有这个知识来当皇帝，我怎么办呢？所以他你看贞观初年哈，唐太宗跟大臣们谈话基本上都是用声调用问号，天下大乱之后不可造次自治，何为明君，何为暗君，用的都是问号，都是声调的话。
0: 因
2: 为他没有底呀。那么在所有的这些提问当中，回答的最多的一个人，回答的最到位的一个人，就是魏征。
3: 贞观初年，天下久受战乱，仍是满目疮痍，未曾恢复。这时唐太宗问了一个问题，而魏征的解答决定了天下苍生的命运。
2: 当时这个李世民呢，就是他特别心切的想开创一个治世、一个太平的局面。他就想天下大乱之后很快能不能形成一个天下大治的局面。他是在征求大臣的意见，心里没底呀。可是首先有人出来了，说天下大乱之后一定要过若干年，而且呢最好是采用严刑酷法，把那些造反的人通通给镇压下去，我们才能迎来一个太平的局面。这是谁提的呢？我们知道这个人叫丰德仪。
0: 那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不过呢他说的这个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过去呢主张叫治乱世用重点，这叫偏向一点法家的思想。
2: 丰德仪啊，他一方面是一个惯常的思维，就是你说治乱世用重点，要不老百姓治不住，因为人心越来越坏，你看都在那里造反。丰德仪还有一个背景，他本人是山东的这个高门出身呢。你知道这个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重点打击的对象就是隋朝的地方官和山东的高门，所以这个丰德仪有一点胡汉山的心态，老子要秋后算账，所以他主张要李世民要用重点，要把他们都严刑酷法给镇压下去。可是魏征是坚决不同意。魏征说，天下大乱之后，老百姓恰恰是人心思治。就像人渴久了以后啊，喝的什么都是甜的，断了很长时间吃什么都香一样。老百姓受了那么多年的战乱之苦，只要一旦实行这个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很快就能够安定下来。那丰德仪跟魏征争论的可激烈，在朝廷上。
0: 那么后来的李世民具体采纳了谁的意见？
2: 他们两个人争了半天啊。李世民听到最后，魏征是举了很多的例子，这个历史上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反驳丰德仪有一点是特别到位的。丰德仪说，上古时候人心是善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可以这个对老百姓很好，搞这个轻徭薄赋，但是从秦汉以来人心就越来越坏，一代比一代坏，所以到现在一定不能搞这个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魏征就反问他，如果像你这么说，那现在人都变成妖精了，那么人心越来越坏，那人还怎么，这个世道还怎么存下去啊？用历史事实把丰德仪反驳下去，李世民就采纳了这个魏征的意见。
0: 那么魏征的这个主意实践下来怎么样了？
2: 其实很好啊。经过两三年以后，征得达到了一个天下大治的局面。那个时候李世民就感慨了，说多亏我当初听了您的意见，没听那个丰德仪的意见。那个时候丰德仪已经死掉了，他说要是丰德仪还在呀，咱们再拿这个话来说，真的把他给气死。
0: 嘿嘿，
2: 李世民。

0: 感慨哈，
1: 对，
0: 说成我今日功业者为魏征而已、是听了你魏征的话、我才能达到今天这个治理的局面。
1: 所以从这个师生关系上来说，魏征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帝王师，唐太宗尊敬魏征这是无疑的。可是会不会对于魏征，这唐太宗是叫敬而远之，两个人的工作关系是确立的，但是私人感情是不是还是有点隔阂和距离
0: 啊？你这么说好像是魏征只是在国家政策上给太宗提提意见、那么太宗的私人事情我跟他又不是那么个亲近的关系，
1: 对、
0: 我干脆就不太沾这些事，对吧、我可是魏征不是这样、魏征不仅是国家政策上的事情要管、他连他的私事他也得管、他的监督简直是无微不至、什么事情看到都得说、
1: 您说说、
0: 比如说唐太宗啊，有一年他要嫁他的女儿、那个女儿叫长乐公主、是他和长孙皇后生的宝贝女儿啊，
1: 对，最喜欢的一个、
0: 最喜欢的女儿，
1: 对，
0: 所以呢他给这个长乐公主这个嫁妆啊赏赐、这都比嫁永嘉长公主要多一倍，
1: 哎，
0: 这时候魏征就看不惯，
1: 跟皇帝是姐妹的叫长公主，
0: 对、皇帝的女儿才是公主、
1: 对，那么魏征就这个问题是怎么提？
0: 魏征他说啊，你这个就不符合礼数了。因为长公主你的姐妹比你的女儿是高一倍啊。
1: 对。
0: 你现在嫁姐妹的时候给的是这么多，嫁女儿就给翻倍的这么多、那你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1: 那么李世民有没有听他这
0: 个？听啊，整个就把嫁长乐公主的这个整个待遇就降低下来了，比嫁她姐妹的时候要低。
1: 哎呦，那看来啊，这个魏征管的真是挺宽的，这个不光是管国事，也管家事。据说那个魏征和唐太宗啊还有过一个宠物门的事件，而就是说、这个魏征害死过一只这个唐太宗非常喜欢的小鸟，是这样吗？
0: 这个典故在历史上叫做怀尧进贤，尧是那只鸟啊。就是有一天啊，李世民当皇帝很累嘛，那么就是也有一点爱好，
1: 对，
0: 有一天有这个外国的领袖呢送给他一只宠物鸟，就是外来货，他非常喜欢，
1: 稀罕货是吧？
0: 稀罕货，
1: 对，
0: 他就是在听朝之余啊就拿着这只鸟在走动啊、放在手臂上
1: 玩的哈，
0: 玩的、远远的魏征发现了、可是魏征呢很讲究这个提意见的艺术、你不能冲过去找皇帝说你怎么能玩宠物呢，你把它放了
1: 对，
0: 这个话就太唐突了、所以魏征想一个办法、说我不跟你说这只鸟的事、魏征说哎，皇上我最近有件很重要的工作向你汇报，太宗也明白了、说我不能让魏征看到我在玩鸟、否则以后他翻来覆去拿出来说事、我也受不了他那个唠叨，
1: 对，
0: 所以太宗就偷偷把那只鸟藏到袖子里面去，先听魏征要说什么。魏征知道他藏起来了、那么就不紧不慢的啊，说完了一件工作，太宗就想，哎，没有了吧？咱们今天谈到这里，魏征不还有一件事情跟你说？哎，说着说着，唐太宗自己也听进去了，入迷了。他这确实有道理啊，治理国家大事。哎，等到魏征汇报工作完一走开，唐太宗一看，那只鸟在袖子里面给憋死了。
1: 但这事儿呢，也就算过去了，因为唐太宗实在是不好当面发作啊。但是你想想，太宗皇帝少年英武纵横天下，打下了李唐大半个江山，怕过谁？现在连玩只小动物都得看别人的眼色，那说泥人他也得有个土性，对不对？唐太宗的脾气按理说还比较急，你说他能老忍得住吗？
0: 哎，他也有忍不住的时候。中间有过一个插曲，就是有一个人叫宇文士及，唐太宗啊就是经常听到魏征说皇上你身边有佞臣，太宗说我没有发现佞臣啊、但是魏征说以后你自己仔细去发现吧、那么有一天退朝以后啊、这个太宗就带着宇文士及几个宰相到后花园去看花、太宗就想，哎，魏征说过有佞臣，我倒要考验考验身边到底谁是佞臣、他就指着一束花，其实那个花已经很残败了，不怎么好看，太宗故意说，哎呀这个花很漂亮啊，多美呀、宇文士及马上说了一句，确实很美呀、这宇文士及这么一说，太宗就马上就拍了一下，魏征老说有佞臣，我没发现，原来宇文士及你小子就是佞臣，我本来这束花我是考验你们的那时候宇文士及说了一句话，
1: 对，
0: 说皇上、你成天跟魏征在这种人在一起很累的，成天讲那么些大道理、其实在上朝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严肃、我们到后花园我说点这种话让你高兴高兴、让你听点爱听的话也是应该的嘛、
1: 对，
0: 你看看，其实这一点我想唐太宗也是常人呢、他会有这个需要，所以唐太宗就没有追究宇文士及真的什么佞臣，哈哈一笑就过去了，
1: 对，
0: 可是魏征不是这样的，魏征总是在前台在后台他都坚持这么一个劲儿、所以真的有时候会把唐太宗给惹急了、有一次真的惹

0: 计了，惹得唐太宗回到后宫以后啊，沉下个脸来。长生皇后说：“陛下有什么？今天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他恨恨地说了一句：“会须杀此田舍翁。”意思就是说，魏征这个乡巴佬成天惹我生气，我哪天真要把他给杀掉去。
1: 对，这是惹急了，
0: 惹急了，
1: 气急了。
0: 对，长生皇后当然很会做人了。以前也讲过，长生皇后实际上是穿上进去以后穿上这个上朝的礼服，恭贺陛下呀。有魏征这样的人在世，您的大幸也是国家的大幸。
1: 对，
0: 长生皇后把魏征给救了。
1: 但是呢，确实也让我们大家呢为魏征捏把汗，对不对？你说幸亏有长孙皇后，要不然你说这魏征这命啊，真不知道哪天就不保了。
2: 可是长孙皇后红颜薄命，去世时年仅36岁。长孙皇后之死不仅带走了唐太宗的深爱，也带走了唐太宗另一样重要的东西，而魏征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关系从此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走向了可悲的结局。
0: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死了以后啊，唐太宗本人治国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爱妻去世了，当然前一年太上皇也去世了，天下治理的也很好了，开始有一点骄傲，有一点懈怠这样的心理。所以魏征呢，其实从这以后，一方面是更加着急，更加替国家操心，一定在提醒皇帝要善始善终，要居安思危。
1: 对，
0: 那么这成为贞观后期两个重要的话题。很多时候都是魏征在提这个话题。
1: 那么这个时候就李世民还依然能够听得进去吗？
0: 其实就没有像以前那么诚恳的那么谦虚的来听魏征的意见了。所以君臣之间呢，一种关系啊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3: 对，
0: 尤其是当李世民在考虑这个权力过渡，就是以后接班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对魏征就开始有一些戒备了。
1: 其实呢，尽管后来呢渐渐的他们两个人变得疙里疙瘩的，但是呢一直到魏征死的时候，他们呢还一直保持相对比较和谐稳定的这么样一种君臣关系。
0: 比如说在魏征病重的时候，太宗就去看他，
1: 对，
0: 而且呢带着太子去看望病重的魏征，
1: 对，
0: 而且当场许诺，我要把我的女儿衡山公主许配给你魏征的儿子魏淑玉，那是要招他为驸马。你看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恩典了。
1: 没错，
0: 魏征死了以后呢，唐太宗是非常的伤心，下令啊要辍朝，就是要停止上朝5天，这个级别是非常高的。同时要以一品官的礼仪，其实魏征那个是3品官了，但是要以一品官的礼仪来给你下葬，要魏征陪葬在昭陵，级别也是非常高。
1: 对，
0: 同时唐太宗亲自为魏征写了碑文，让人刻石到这个魏征的墓前。
1: 对，其实呢令人非常感动的就是在魏征死了以后啊，唐太宗呢是个思念这位臣子曾经对身边的人说的那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很多人都知道，对不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啊。最后就是魏征末，阵亡一镜矣啊。
0: 就是魏征和他相处的这些年，一直在作为一面镜子来照见他自己的得失。
1: 如果说他们两个人之间这种结局到这儿，那真的是完美。哎，可惜啊，这君臣的感情实在太微妙了，以打打杀杀开始，又要以另外一种激烈的方式结束了。哎，各位，魏征活着的时候啊，这个唐太宗老嚷嚷着要砍了他，这个心愿没能实现。如今啊，人死了，唐太宗却部分的实现了这个有点阴暗的念头，来了一次风云突变。
0: 是因为魏征在贞观17年的正月就去世了，紧接着2-3个月以后发生了太子承乾谋反的事情，而侯君集也卷入到这个谋反事件当中去了。你在侯君集当吏部尚书的时候，魏征曾经私下跟唐太宗推荐过他，说这个人可以做宰相。还有一个大臣叫做杜振伦，魏征也推荐了他，也是宰相之才。可是不久呢，杜振伦因为有过错被罢官了，侯君集是涉及谋反被杀了。这个时候唐太宗想起来，魏征向我推荐他们两个人，难道是要结党营私吗？是在搞小动作吗？还有一件事情让唐太宗对魏征有意见，就是他听说魏征这么多年来给自己提意见打报告的那些草稿啊，他都留着，不仅自己留着，还把他送给了当时负责记载这个皇帝言行的这个官员，叫褚遂良。

0: 史官，
1: 史官，
0: 是不是？
1: 他要把自己给太宗提意见的稿子交给史官是什么意思呢？在唐太宗看来呀，你是为了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忠诚的美名。
0: 对，
1: 那我的那些事儿你都放到历史记载当中去了。
0: 哎呦呵，这叫陷君于恶啊，对不对？
1: 对，哎，
0: 对比很明显的是唐太宗另外的一位大臣叫马周，他在临死之前啊，就让家人把自己的劝诫的草稿统统给我烧掉，
1: 就是
0: 还说啊，自己呢不愿意用凸显皇上的错误来换取自己的身后名，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么看来，魏征不但自留谏言，还希望史官记载下来，是不是想通过彰显君主之过，以述自己的身后名呢？
1: 唐太宗是会这么想，
0: 嗯，
1: 你想这几件事情加在一起联系起来，唐太宗对魏征就非常生气，所以他一气之下来了个毁约，说衡山公主的婚约我要取消，
0: 嗯，
1: 同时把他写给魏征的墓碑也推倒了。这件事情历史上叫做停婚普碑呀，
0: 啊。所以魏征啊，真是叫入土难安呐，啊。我想各位啊，节目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心里面都有点想不通，就是怎么回事？你要说历史上这一君一臣的话呢，相得益彰，真的也是一种绝配呀，啊。为什么最后竟然是这么一种结局呢？
1: 哎，实际上李世民、唐太宗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
0: 嗯，
1: 对魏征啊还是存在着戒备的，
0: 嗯，
1: 李世民最信任的人是长孙无忌、房玄龄这样的人，
0: 对，
1: 那么对魏征这样的人呢，他始终有一种戒备。魏征指导李世民治国，应该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0: 嗯，
1: 但是在牵涉到这个权力的重大的问题上分配的时候，李世民对魏征是不那么信任的，所以一牵涉太子谋反接班人的问题，
0: 嗯，
1: 唐太宗对魏征就有很深的戒备，嗯，死了也不让你安宁，我废婚普碑，
0: 说翻脸就翻脸。所以最终啊，这个魏征实际上在李世民的心中，他是做到了一个良臣，但真没做到一个忠臣。
1: 李世民也没有把他当忠臣看。
0: 那么我们这里就最后总结一下这个魏征哈，前面呢李世民就说啊，要是魏征成就了我，对不对？你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到底是谁成就了谁？
1: 哎，我觉得他们是互相成就。
0: 嗯，
1: 唐太宗自己说，成我今日功业者，
0: 嗯，
1: 为魏征而已，
0: 嗯，
1: 是贞观前期这个贞观之治局面出现，他觉得是魏征的功劳。
0: 对，
1: 尤其是在治国方针的制定这个方面，魏征的作用是最大的。哎，对于魏征来说，如果他不是碰到唐太宗这样的皇帝，他大概成就不了那么高，因为他是左丞贞观之治的最有名的宰相，
0: 嗯，
1: 他在贞观政要当中的出镜率是最高的，
0: 嗯，
1: 历史上很有名。那么我想这一对君臣啊是互相在成就，
0: 嗯，
1: 可是他们的关系又不是那么近，
0: 所以他们两人的关系就很值得人思考了啊，不是非常亲密的这样一种关系，最后却相互成就，非常的有意思。
1: 哎，这就是贞观之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魅力所在。
0: 好，今天说完了魏征，关于李世民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好，
0: 《资治通鉴》里面记载，唐太宗有一次啊，当着众大臣说，大家都说魏征举止疏慢，可是朕倒觉得他呀妩媚。哎呦呵，魏征一个大男人被形容为妩媚，他也没生气，连忙起来拜谢说，哎呦，陛下让我讲，我才能够尽情发挥我的愚昧啊，如果您还不听的话，我哪敢一再的去触怒龙颜呢。魏征是幸福的，除了李世民，历史上还有多少皇帝能够读懂臣子直言进谏的妩媚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十九，阎婆惜，人财两空的贪婪女人。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阎婆惜，梁山第一号人物宋江的老婆，妙龄十八，貌美如花，可她在前一回出场，后一回就成了宋江的刀下鬼。这是水浒传当中著名的一桩杀妻大案，也正是因为闹出了人命。

0: 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1: 您好，
0: 请坐。潘志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有人说啊，如果要换在今天，阎婆惜这个人呢，很可能会成为叱咤娱乐圈的超级女生。
1: 哎，很有可能。嗯，为什么呢？咱们开句玩笑，阎婆惜呢，那也算是音乐世家，因为他老爸就是干这个的。当然，他那个音乐呢比较俗。咱们打个比方呢，就好像是在街上练摊的，比如说他老爸带着他到这儿卖卖唱，
0: 对，
1: 到那儿卖卖唱，然后呢换几个钱。但不管怎么说，他的嗓子还是经过了严格的他老爸的训练的。
0: 对，不光是歌唱的好啊，而且人长得也漂亮。书中出场的时候说他是颇有些颜色，年方18。如果真要是发展娱乐的话，那正是黄金年龄啊。
1: 不但是黄金年龄，他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地方也不错。他是在当时的首都长大的。
0: 对，
1: 不过当时的首都观众朋友可要弄清楚，那不是北京，是东京。现在呢那就叫河南开封啊。
0: 而且据说他经常出入各种娱乐场所进行演出啊，那些娱乐城的老板们呢还纷纷与他签约，所以在京城阎婆惜算小有名气的歌星啊。
1: 或者呢，他们家呢有一个比较远大的理想啊，他们家或许想，哎，东京唱歌能唱得小有名气，那我要跑到其他的省份唱，那不就大有名气了吗？所以他们家呢属于全家出动。
0: 对，
1: 然后就到外地去发展了。这个发展的地方呢，他很不幸就选择了山东，选择了宋江所在的那个县。
0: 所以前程无量的歌坛新秀就此走错了地方。走错了地方不要紧，打不开市场，生活还开始潦倒了。
1: 他老爸本来带着全家是雄心勃勃跑到了山东，
0: 对，
1: 跑到了宋江所在那个县想发展。可是去了以后呢得了重病，一病不起，到最后呢死了。更惨的是他老爸怎么下葬都困难了。
0: 嘿，可是照一般人的想法的话，他老爸去世了，阎婆惜毕竟还有一技之长，完全可以养家糊口嘛。
1: 哎，说到这儿呢，就是他们严家的不幸了。他们家呢在东京唱歌很受欢迎。
0: 对，
1: 我估计当时东京的卡拉 OK 大概遍地开花。可是跑到山东不行啊，山东全国人民都知道那是孔孟之乡。
0: 对，
1: 那个地方呢晚上呢是没有那么多的卡拉 OK 厅。我甚至猜啊，到了晚上可能大家都回家读圣贤书了。
0: 对，
1: 结果他老爸一病重，阎婆惜呢想杀出来赚钱，起码要让他老爸能够入土为安吧。
0: 对，
1: 做不到。为什么呢？没钱赚。
0: 但是就在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一颗救星出现啊，那就是自卖自夸的王婆。
1: 哎，说到王婆呢，咱们倒还真得说上两句。因为咱们在过去做节目时候，咱们也说过王婆。
0: 对，
1: 王婆弄得潘金莲很惨。
0: 对，
1: 那这个地方呢又出来个王婆，所以咱们可以猜啊，大概古代啊拉圈的给人说媒的就给他一个绰号，就叫王婆。
0: 对，一般来说呢，做媒的王婆啊都是热心人啊，一看到他们家这种情况也确实很愿意帮他们。于是呢就为他们去考虑一户挂靠对象啊，赞助商。
1: 哎，这个王婆呢眼光很刁。她对当地的情况很了解。
0: 对，
1: 她呢第一个就找到了大名鼎鼎的宋江。因为她知道呢宋江这个人是及时雨嘛。
0: 对，
1: 所以她竟然呢就去说服宋江，让宋江干什么呢？给两个可怜的女人下点雨。
0: 谁让当时宋江身上背负着一个美名，那就是有困难找宋江吗？对，那么宋江这次有没有下来及时雨？
1: 哎，宋江当时呢还真下了点雨，而且这个雨呢下的还比较大。当时宋江听说以后呢很爽快，他说这样吧，我呢替他买一个棺材让他入土为安。然后呢我再送他10两银子让他再把后事料理料理。这个10两银子呢咱们再替观众朋友啊算一下，10两银子呢那就是说宋江送了阎婆和阎婆惜两个人等于是抚养费，
0: 对，
1: 或者叫做安葬费3000块钱。
0: 既然宋江已经下雨了，被淋湿了的阎婆惜一家当然要感谢人家，那么阎婆这个时候呢就得要向宋江去表示点什么了。
1: 他当然要去谢宋江啊。
0: 对，
1: 可是他到宋江那儿一看，他就发现宋江家里啊家徒四壁，当然这个不是指的宋江家里没有家具，而是除了宋江以外没有。

0: 有第二个大活人。
1: 嗯，
0: 所以阎婆就想，哎，显然他是没有老婆的，那我还不如把我的女儿送给他，我又感谢了他，我的以后的抚养的问题，我的赡养的问题，不也就有人出钱了吗？
1: 嘿，
0: 我等于靠到了一个大佬啊。
1: 哦，这个地方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阎婆发现没有女主人，那你说宋江到底有没有个老婆？其实呢，这也是《水浒传》当中的一个谜。
0: 嗨，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呢？神龙见首不见尾。
1: 嗯，
0: 宋江这个人呢，他神神叨叨的。比如说宋江在县里弄个小干部当当，可是他就怕他当这个小干部呢会影响到他们家，所以宋江呢当时就对外声明说，我跟我老爸脱离关系。为什么呢？他怕他干的那些事儿影响到他老爸。
1: 对，
0: 但实际上他脱离关系没有呢？没有，因为《水浒传》里写了他还是住在他们家嘛。
1: 对，
0: 所以有人也在猜这个宋江这个老奸巨猾的东西他到底结婚没有啊。
1: 嗯，
0: 还搞不清楚。但是有人就说，哎，现在有个流行的词叫什么呢？隐婚。
1: 嗯，
0: 隐就是隐蔽的隐。
1: 对，隐婚到现在还挺流行啊，很多明星就基本上处于这种状态。
0: 所以宋江呢到底结婚没有咱们不知道。
1: 嗯，
0: 他隐婚也好不隐婚也好，总之呢他这个状态呢给他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1: 嗯，
0: 因为他本来是一种善举嘛。
1: 对，
0: 但是他的善举竟然有了回扣。
1: 嗯，
0: 竟然有人把大美女给他送上来。现在呢就有一个人就要出场了。
1: 对，
0: 那就是阎婆惜。
1: 其实看宋江和阎婆惜走在一起似乎是啊，郎有财啊，财产的财，女有貌，一个告别单身，一个终身有靠。可是这段看起来很美的结合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危机和悲剧的种子。
0: 这个婚姻呢，咱们讲了宋江的态度他是被动的。
1: 对，
0: 咱们也讲了阎婆的态度他是主动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个当事人他没态度，就是阎婆惜啊。
1: 对，
0: 因为一开始阎婆惜啊他没有发言权。
1: 对，
0: 那个时候他急于埋葬他的老爸。
1: 嗯，
0: 他急于安家，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个老妈要养啊，所以那个时候他是为了活命，不要说是宋江，什么江找他他都会答应的。
1: 嗯，
0: 可是你想一想啊，刚才你说了没过几天他就身上已经穿戴全变了，
1: 对，
0: 又没过几天他老妈身上的穿戴也变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想他的眼光也会变，他的心态也会变。
1: 穷途末路的时候那什么都好凑合，现在咱日子好过了，我还不能进一步提高一下我的幸福指数吗？
0: 咱们给他算算。
1: 嗯，
0: 第一个我认为啊，他们两个年龄他就不协调。
1: 对，
0: 宋江按小说里介绍大概40上下吧。
1: 嗯，
0: 可人家阎婆惜呢18上下。
1: 哎呀，
0: 老夫少妻啊。
1: 对，
0: 老夫少妻弄在一起到底能不能把关系搞好，这个可能性就比较小，因为共同语言少。
1: 对，第二个不同也很明显，兴趣不同啊。前面咱们说了宋江的舞台是在官场或者江湖之上，他可对那些啊这个声色犬马没有什么太大兴趣。
0: 第三个仔细想一想呢，他们两个的追求应该也不同。
1: 嗯，
0: 阎婆惜她是为了活命。
1: 对，
0: 我嫁给宋江，宋江就是我的提款机。哎，宋江不是啊，宋江他还有更多的追求呢。
1: 对，
0: 所以宋江的追求和阎婆惜的追求呢他根本就对不上，那这种对不上的两个追求他迟早就会出问题。
1: 所以啊，眼前的安稳看来是建立在银子的基础之上，跳槽那才是叫时刻准备着。说起来有趣啊，在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婆媳这两个字啊常常被用作命名妓女。那么你说这阎婆惜之前她是妓女吗？
0: 严格来说她不是妓女，顶多她就是歌女。
1: 嗯，
0: 但是《水浒传》里专门介绍说很多妓院啊经常找阎婆惜的老妈说，哎，你女儿不错，能歌善舞，长得也漂亮，到我们这来工作吧。
1: 嗯，
0: 但是她老妈都没答应。
1: 对，
0: 这可见什么呢？阎婆惜她跟妓女这个行当，包括阎婆惜的工作呢跟妓院的工作呢应该说是最接近了。
1: 对，所以由此看来出事儿那也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0: 而且这个偶然呢很有意思，就是宋江给他带来的。
1: 嗯，
0: 宋江呢有一次大概是高兴了，可能是在办公室啊跟别人介绍说，哎，我包的那个二奶啊真的不错。
1: 嗯，
0: 很漂亮，你们要不要看看？结果他就把办公室的同事呢请到家里开了个家庭宴会。
1: 嗯，
0: 这一开不得了，开出问题了。
1: 嗯，
0: 因为他办公室呢还有一个新来的大学生，他的到来就让宋江这个小家从此变得不安宁起来了。
1: 嗯，对， 书中介绍新来这位，这张文远啊，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唤作小张三，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平息只爱去三瓦两舍，飘蓬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品足谈思，无有不会啊。您瞧，来一个大帅哥，同时还和阎婆惜有共同语言，都爱好文艺。
0: 这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在水浒里也经常说，就是宋江被称为三郎，
1: 对，
0: 这个张文远他偏偏也被称作三郎，两个三郎那就都面临着阎婆惜的选择。阎婆惜选择谁呢？很简单，他肯定会选择张三郎，他不会选择宋三郎。为什么呢？从长相的角度来说，这个宋三郎呢跟这个张三郎那就不能比。再从才艺的角度来说呢，宋三郎他适合的是搞政治，这个张三郎呢他适合的是谈情说爱。阎婆惜呢他对什么政治都不感兴趣啊，他感兴趣的就是谈情说爱，所以阎婆惜选择张三郎啊那是没商量。
1: 第二个不同也很明显，其实看宋江和张文远啊，一个面黑身矮二等残废，一个玉树临风英俊潇洒，一个是舞枪弄棒不解风情，而另一个呢则是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您说换哪位女性啊，如果从她内心实际出发，不会去选择后者呢？
0: 你说说，这个傍大款还看什么年龄，还看什么长相，最主要的应该看什么呢？是不是有钱，是不是有前途啊。
1: 对，
0: 结果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就像潘金莲跟西门庆好了以后，武大郎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一样，阎婆惜跟张文远好了以后呢，宋江他也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不过啊，很有意思的是，宋江知道以后啊，他的表情包括他的整个的态度呢竟然很平静，他的反应呢很冷漠。
1: 那么宋江的这种冷淡到底为什么？
0: 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宋江觉得哎无所谓，我就是跟他是一种买卖的关系，就好像一个商品一样，我已经买来了，我已经把它用旧了，那这个商品丢了就丢了吧。还有一种可能，那咱们就要说的稍微难听一点了，也可能宋江是玩腻了，他觉得不就是一个女人吗，就像衣服一样吗，已经该换季了。
1: 所以呢，宋江可以很平静地想，反正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什么，我只不上门便了，相当的轻松，相当的坦然呢。
0: 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的关系呢应该说是一个不进不退，或者说是进退维谷的关系，谁都不能先动。但是出现了一件很重大的事，结果呢两个人的命运都被改变了。
1: 阎婆惜这个时候一心是想着张三，想跟他到一块儿去，他呢天天琢磨着是如何抓住宋江的把柄，
0: 结果呢他一不留神一个大把柄还真的被阎婆惜抓到了。
1: 那当然了，就是他和晁盖之间的通信，以及晁盖至接生辰纲之后对他感谢的那个金子，结果了被阎婆惜给拿到了。
0: 说起来呢，那天晚上其实也简单，本来宋江他没什么事在外面溜着，结果阎婆惜的老妈呢还想挽回他们两个的关系，所以他一碰到宋江呢他就很热情，把宋江往他们家让，而且呢一定要叫宋江在他们家留宿。
1: 宋江和阎婆惜就这样又凑合了一晚上，但最后呢是不欢而散。可是宋江啊，你走就走吧，你把公文包竟然能够落在阎婆惜的床头上。
0: 别的东西能落在床头，哎，这个公文包啊还真的不能落，因为这里面呢偏偏就有晁盖给他的一封感谢信，还有呢晁盖送宋江的十两黄金。宋江呢他就发现这个问题，就回去找公文包，可惜阎婆惜呢比他更眼疾手快，阎婆惜已经把公文包拿到手了，而且里面的罪证他都看过了，所以阎婆惜呢就马上当机立断给宋江提了三个条件，要求宋江答应他。
1: 对，宋江的话很有意思，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三件事，就是三十件事我都依你啊。
0: 第一件事还他自由好办，第二件事宋江给他买的衣食住行的东西都以后姓阎，这也好办。
1: 对，
0: 但是第三件事他做不到， 阎婆惜要那晁盖宋江的100两黄金。看过水浒的都知道啊，宋江当时没要啊。但是宋江呢还是一口答应下来了。宋江说，你给我3天时间，我回去变卖家产马上给你。这个时候阎婆惜就犯了一个一生当中最大的错误，他太急于求成了，他非要逼宋江就范。宋江如果不就范，他第二天就要到县衙去跟宋江见面。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从言语的争执上升到了肢体的冲突，在厮打的过程当中啊，宋江就亮出了刀子，本来只是想威胁他一下，没想到这阎婆惜一看呢，立刻喊起来，黑三郎杀人了。这一喊不要紧，可把宋江给激怒了，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把他咔嚓了事儿。
2: 贱人，快把招魂丹给我！
3: 宋三郎杀人了，杀人了！
1: 宋江杀人固然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呢，我们能从阎婆惜这个人的做人做事上面得到什么教训呢？
0: 阎婆惜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他这样做人的必然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原因呢，就是任性无度。因为阎婆惜的生活方式呢，他是一个被养的金丝雀。这样的一种被养的方式啊，他和他的男人呢之间的交流关系都是很简单的。阎婆惜有求他必应，阎婆惜想要什么他一定给，这样长此以往呢，他就会形成一个他跟宋江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就是他会遇到任何问题，他都会用任性去解决，用撒泼去解决，或者呢用撒娇去解决。
1: 对，他觉得他美，他长得漂亮，他有资本，他就可以去作。
0: 但是很可惜啊，他以为他这一套宋江肯定买账，还宋江呢偏偏就不解风情。所以他越是这样，哎，宋江就越躲得远，结果呢两个人的矛盾本来还是可以解决的，偏偏就被激化了。
1: 对，
0: 除了任性无度以外啊，阎婆惜还有个大毛病，就是贪婪无度。你比如说宋江杀他那一段就最典型，宋江已经答应他了100两黄金送他，那你完全就可以让宋江缓一缓吗？
1: 对，
0: 宋江又跑不了。可是他呢很简单，他觉得我今天到手才能到手，3天以后夜长梦多啊。
1: 对，表现得非常的急。
0: 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点，就是目光短浅。阎婆惜呢到底还是年轻，才18岁上下嘛，所以他看世事啊，包括看一个人呢，看得不是很准确。他是一个物质女孩，他挑人的时候当然首先要看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个优越的物质生活。
1: 对，
0: 他就觉得那个宋江呢年纪又大，长得又丑，肯定将来就走下坡路，弄不好明天就死了。这个张文远呢可能是出生的太阳，7、8点钟，这也就是说呢他的目光啊太短浅了，他就是一个物质女孩他都做不好。
1: 对，咱们分析完了阎婆惜身上存在的这一系列问题之后啊，咱们是不是也来设想一下，当阎婆惜知道了宋江的如此惊天秘密之后，他比较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0: 阎婆惜他完全可以有更多种选择，选择任何一种都不至于杀头。比如说说来说去不就是100两黄金吗？
1: 对，
0: 那我完全可以换一个方式啊，我让你宋江给我写个借条，我等你几天怕什么呢？因为宋江当时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他的那个政治的天大的秘密不要暴露。他并不在乎这个钱。
1: 就是嘛，宋江这个人多要面子啊，他是不可能让江湖传出来说是宋江欠人家钱不还，那比杀了他还难受，所以你担心什么呢？
0: 第二种方法，还可以装不知道啊。宋江不是回来拿公文包吗？
1: 对，
0: 阎婆惜完全可以一脸无辜地说什么公文包没看见。然后宋江一找找着了，宋江他也不会再多说什么，
1: 对，
0: 拿了就走啊。那他完全可以第二天早上偷偷跑到县衙把张文远喊出来，两个人一商量，然后到县衙里去告宋江一状。就一告，宋江的结果是被活捉。那阎婆惜跟张文远得到的就多了。第一，阎婆惜从此自由。第二，宋江给阎婆惜买的所有的东西以后都信了阎。
1: 对，
0: 第三，这阎婆惜弄不好还立功受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张文远肯定要升官。
1: 对，
0: 县衙很可能还要奖张文远一笔奖金。
1: 嘿，
0: 很可能多于那100两黄金啊。
1: 我再给他设想一个第三种选择，那就是 他读完了晁盖给宋江这封感谢信之后，他就应该倒吸一口凉气，想一想，敢于放走犯下如此罪行的江洋大盗的人。

0: 那他胆量、智慧和江湖地位可想而知，他就得对宋江要重新考量了啊。最好他应该对宋江说说，哎，亲爱的宋江哥哥啊，我无意间的知道了这件事儿，但是呢，我即便有一万个胆子，我也不敢说出去啊。那么苍天作证啊，我阎婆惜从此以后就跟定你宋哥哥了，你走哪儿我跟哪儿。
1: 这样一来呢，阎婆惜整个的身份就变了，他肯定是压寨夫人。
0: 对，
1: 所以阎婆惜啊，毕竟还是太年轻了，也毕竟是太急了，他的选择呢可以叫做第四种。
0: 对，
1: 就第四种选择呢是死亡之路，就等于是他弄了个绳子把自己的脖子勒住，然后不但宋江来勒他，他还自己给自己加油，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把自己勒死啊。
0: 最后啊，我们想到阎婆惜在认为拿住了宋江的那一刻说了一句至理名言啊，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原来也有井落在吊桶里。他的贪婪完全蒙住了他的双眼，不想想吗？就你这一个小木片打造成的桶，能够捞得起宋江这么大的一口井吗？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六，兄弟间的王位之争。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大唐武德七年六月，太子李建成私自招募2000多人为东宫卫士，名为长林兵，又密派手下将领可达志去幽州找燕王罗毅，要他调派300骑兵来增援东宫的武装力量。这些事情都是瞒着他的父亲李渊偷偷干。可是偏偏有人向李渊告发了，说太子那招募状是图谋不轨，这个罪名可不小啊，这李建成有麻烦了。今天咱们请到的依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4: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0: 这李建成为什么他要瞒着李渊，瞒着父亲来招兵买马呢？
3: 等到武德七年的时候，差不多的仗都打完了，兄弟之争开始表面化。李建成到这个时候，受到李世民的挤压是越来越严重啊。而且李世民手下那么多的将领，那么大的部队，李建成并没有多少人马，所以他要扩充他的队伍。要招募长林兵啊，或者是要找罗毅，燕王罗毅来给他派骑兵呢、
0: 这李建成私自招兵就被人家给抓住把柄了啊！但是谁胆子这么大给告发了呢？
3: 应该说这件事情是兄弟之争最早的一个亮相。很显然，只有李世民的人或者李世民本人才敢来告太子在私自募兵呢、
0: 对呀、
3: 别人敢吗？
0: 好像一般人不敢的。真的。所以尽管历史上没有对这个告发人的记载，
3: 没有，
0: 但是我想真的不用大脑思考，好像基本上就可以想出来这个答案。
3: 对
0: 那么这个事给告发了，告发那李建成有麻烦了。
3: 他确实惹了麻烦，可是最敢麻烦的还是李渊呢。
0: 对，
3: 是皇帝。因为兄弟之间的这个在私底下的这种争斗啊，不能拿到桌面上来。有的事情李渊知道，这老二的实力太强，老大呢要稍微扩充一点实力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是符合李渊来平衡这个局面的一个步骤。没有人说就不要紧嘛，可是李世民或者李世民这边的人恰恰把这个不能拿到桌面上的事情给抖了出来了。
0: 还搞得可能满城风雨。
3: 对呀、那私自募兵呢、
0: 对，
3: 这是大事啊。
0: 李建成扩充兵力招兵买马那是由李渊支持的，
3: 至少是默许
0: 他的，对吧？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一点，李建成会减？

0: 少很多的麻烦。
1: 就是有人告发出来以后，李渊还不能没有下文，不能一点都不处理。
0: 对，
1: 可是他又知道又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把太子给废掉了吧？
0: 嗯，
1: 怎么办呢？找一个太子手下的人吧，找一个替罪羊，贬一个官，或者是怎么样，就把这事情就给过去了。
0: 再加上我们昨天给大家介绍的，李建成特别善于走后宫路线。
1: 对，
0: 估计有不少人为他说话，
1: 这些枕边风一吹，也就是这么回事了。
0: 对，于是就这样过去了。
1: 过去了，
0: 但是这告发者李世民，他能善罢甘休吗？
1: 不能，这才开始啊。
0: 嗯，
1: 这一招没有把李建成动摇，
0: 嗯，
1: 那就得再想办法。
0: 他接下来又对李建成做了什么事儿？
1: 更大的麻烦来了，对李建成来说，
0: 嗯，
1: 在武德七年的六月，
0: 哦，就是这也是
1: 当年的六月
0: 啊，
1: 那个李渊带着李世民、齐王元吉和百官嫔妃啊，到仁至宫去避暑。
0: 嗯，
1: 在避暑期间，那个太子是留守在长安的，李建成留守在长安。
0: 嗯，
1: 就发生了有人告发太子谋反的事件呢。
0: 又一次被告发了。
1: 被告发，而且这告发是很大的谋反呐、这个罪啊。
0: 哎，那这次李建成到底做了什么，这不让人家给告发了？
1: 有一个沁州都督在甘肃这个地方啊，一个地方官。叫杨文干，杨文干曾经在太子的东宫当过警卫员，他和李建成的关系很密切。等他到了沁州上任以后呢，就不断的在当地招募一些死士、一些敢死队员送给东宫。
0: 哦，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人向李渊告发的，说不仅是杨文干给太子建成送了很多人，而且太子要派我们两个给杨文干送甲胄，就是送武器装备。
0: 哦，
1: 说这是他们串通在一起要谋反了。
0: 那李渊听到这个话之后，肯定怎么又来造反的事情了啊？来见我，是不是来见我？
1: 对呀、
0: 哎，
1: 他下令把太子李建成从长安招过来，你到仁至宫来面圣，你得当场汇报到底怎么回事。
0: 啊、哦，那这李建成敢去见他爹吗？
1: 如果他谋反了，我想他不敢。但是李建成去了，
0: 哦，
1: 当然去他做的，因为这个谋反的罪一出来不得了啊。
0: 嗯。
1: 那么李建成是戴罪，就是一路上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行头什么礼服都脱掉了，我就是个罪人，而成是罪臣，一路上这个哭哭啼啼来见李渊来了。
0: 来了以后面见李渊，李建成怎么解释？
1: 李建成说，我肯定不是要谋反，如果我谋反我就不会来了，而且你可以派人去跟杨文干去对质去，我到底有没有干这些事情。
0: 派人去找杨文干过来。
2: 李建成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等待杨文干来还自己清白，可惜他永远也等不到杨文干了。杨文干起兵谋反了。
1: 杨文干得到消息以后，得到这个说太子被关起来了，有人告发他和太子勾结起来谋反，他敢来吗？他不敢来啊。因为他肯定是死罪，因为李渊不会杀他儿子，也不一定会保他呀，所以他就干脆造反了。其实那是孤注一掷，鱼死网破。
0: 对，在这种情况下，
1: 对。
0: 哦，那么李渊该怎么办？
1: 哎，杨文干真造反了，要去派兵去镇压吧。
0: 派谁去？
1: 派的人很有意思，一个是林州都督杨师道，那个人是李渊自己的心腹。
0: 对。
1: 还有一个是左武卫将军钱九龙，这个钱将军呐、恰恰是跟太子关系比较密切的。所以如果真的是太子勾结杨文干谋反，他能够派太子的人去镇压吗？
0: 这李渊明摆着就看着找一个太子的心腹去吧。
1: 对，
0: 其实呢，说到这儿咱们就都明白了，李渊心里面也不相信这个李建成能造反。但是谁告发了呢？这个时候我们又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前面一件事刚说了啊，想也不用想李世民。这次的告发会不会又是李世民呢？
1: 李建成派这两个人给杨文干送甲胄送武器，尽管这不是谋反，但是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他是要私自扩充自己的兵力嘛。那么这两个人李建成派去的肯定是自己的心腹干将，铁杆子。那这两个人为什么向李渊告发李建成这个事情？这两个人肯定是有更硬的后台。那么这个后台能够跟太子配对作对的后台会是谁呢？只有李世民。
0: 要不然你一般人的后台，那我干嘛要去得罪太子呢？这个谁敢再得罪太子？
1: 而且某种形式上李渊也是默许这样的。那明显是一个恶状啊，在历史记载当中，就是等到派了这两个将军去镇压杨文干的反叛以后啊，李世民又请战了，

0: 说我请求出征，这个李渊就答应他，好，我就派你去镇压杨文干的反叛，等你镇压他回来，我就立你为太子。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1: 给人的感觉就李渊这人呐，反复无常，这个耳朵根子好像特别软，
0: 一会儿答应李世民，后来又没有兑现，又是被别人给说又没有兑现，实际上这些都是假的。李渊根本就没有动摇过李建成是太子这个想法，
1: 对，
0: 所以他做的事情都是要把李世民控制在亲王这个份上，一定不能僭越。
1: 可是这个时候嘛，当然李渊也不能说我就是你老二干的坏事，李杨文干呢已经被
0: 镇
1: 压下去了啊。那李建成后来怎么办？
0: 建成该放出来放出来。
1: 对，
0: 你现在看到历史记载是又由于这帮嫔妃这个枕头风吹的，建成怎么样怎么样，是李世民陷害的，是这样放出来的。实际上李渊呢、就是知道你们两个哥俩在斗，李建成手下三个主要的官员贬出去，李世民手下的官员也贬出去，把儿子先放出来再说。
1: 对，各打五十大板。我想李建成出来了两次吃亏，窝囊火啊，那窝囊气啊，真是受不了。你说
0: 再宽容的人也受不了啊，这被告谋反的多大的事，那时候多狼狈啊，在长安留守做太子嘛，哭哭啼啼到当着那么多群臣百官，到人质宫去请罪，你想想，
1: 明明知道老二啊，全你老二干的事儿，怎么着还真要跟我开干呢？
0: 你还说不出来，
1: 对对对，
0: 也没有说是他没有承认，
1: 我都哑巴亏呀、
0: 对呀、
1: 对呀，都被人家给揪着小辫子了，心里窝囊啊，
0: 哎呀，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建成也该反击了吧？
0: 该出手了，该出手了。
1: 先
0: 得教训教训他，得出口恶气。所以有一天啊，
2: 李渊带着三个儿子打猎，并且让儿子们领赛骑射。这个时候，李建成想出了教训弟弟的方法。
0: 李建成正好有一匹烈马，这个很野的马。
1: 对。
0: 他要教训这个弟弟，你不是爱出风头吗？你不是老爱使点小诡计吗？好，我这有一匹马，你敢不敢骑？我告诉你啊，这匹马可厉害了。
1: 对，
0: 激将他。
1: 对，
0: 李世民说行啊，我就从小就不怕骑马。可是这匹马真厉害，骑上去蹦极一下摔了好几丈远，李世民没摔倒，又站立起来了。然后再骑上去，又给连续摔了撂了三四次了。
1: 呵。
0: 这李世民有没有火啊？这是这自己骑马从来没受过那么个马欺负成这样子。
1: 对呀、
0: 本来李建成是就是出出恶气，
1: 对，
0: 摔死你这小子，摔你几下。这李世民一看，摔了一下，他也来火了。他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
0: 说这个，哎呀，看来我哥哥这是想暗害我呀。可是天命在此，我命不当死啊。他怎么可能能够真的摔死我呢？
1: 人家李建成呢？事先已经说过，这是一匹烈马，没经
0: 过驯
1: 服，对不对？
0: 啊，
1: 是他自己呢，这个骑不住这个马，然后呢摔下来了，结果还倒打一耙，啊，医院说这我哥想把我杀了，其实这马怎么能杀人呢？那又不是杀手马。
0: 但是李建成抓住这个话了，李世民竟然敢说天命在此，那还了得？
1: 李建成到李渊跟前怎么说的？
0: 不见得是李建成去说，李建成不是有内线吗？有后宫路线吗？他就会通过这些后宫的嫔妃，就在李渊耳朵边上吹了。这老二不得了啊，
1: 对，
0: 自己竟然敢说自己有天命，那还了得？李渊一看就急了，
1: 对，
0: 李渊本来就觉得这儿子这够呛，张狂的要命，现在你急什么急？你就急到就要喊自己有天命呢？
1: 对呀，
0: 这还了得？
1: 任哪个皇帝听到这话，他都不会高兴的。这怎么着？我还没死呢，啊，这太子还是你大哥呢。
0: 李渊要把李世民收拾了，这么急干什么？你
1: 想当太子，这心里面想疯了吧你？
0: 对，
1: 你怎么搞的？连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
0: 对，真是你急疯了，
1: 对，
0: 要来收拾他了。
1: 对，
0: 恰恰这个时候，
1: 又
0: 有一件事情救了李世民。
1: 哦，什么事情？
0: 突厥来了，李渊正想着把李世民拉来打板子问罪呢。不行啊，前方来报，突厥打过来了。派谁去？
1: 对，
0: 李世民还有用啊，这突厥还得李世民来打呀，因为李世民总是有在突厥面前不败的记录嘛。
1: 哎呦，这个时候李世民的价值又体现出来了，对不对？李渊一看这种情况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眼下有突厥来犯，你要去打，至少我还能记你一份功劳，对不对？那么李世民去对付突厥，他该翻一翻身吧。
0: 突厥退兵还是

0: 干得很漂亮，
1: 嗯，
0: 就是没打仗，
1: 嗯，
0: 他上前线啊，
1: 嗯，
0: 带兵跟那个突厥的可汗嘀咕嘀咕几句，答应他一点条件，
1: 嗯，
0: 突厥就退兵了。
1: 哟呵，
0: 按这对李世民来说，以为这一下，哎，自己主动了吧？
1: 对，
0: 他父亲下来责备他吗？我现在跟你把突厥给退兵了，按理说我该化被动为主动了吧？
1: 对呀、啊，
0: 他又想错了，
1: 儿子，怎么着？
0: 本来李渊对李世民啊，
1: 嗯，
0: 他跟突厥之间的关系就心里面有一点疑惑，
1: 嗯，
0: 这个突厥怎么每次一来就是只有你才能够把他退了，不管是打还是不打呀，是不是你把突厥勾来的？当我要找你麻烦的时候，你把突厥勾来了，故意利用突厥来威慑我呀？你看看，哎，恰恰有人告他这个状，
1: 有点意思哈，
0: 告他这个状，
1: 哦，
0: 说你看一看，嗯、他跟突厥是有勾结的，李渊对他的猜忌就更重了，这李世民更被动了，
1: 这李建成可就要乐了，嘿嘿。看你小子乐啊，这下你不乐了吧？哎，接下来李建成
0: 还要出招，
1: 又出什么招了？
0: 还要出招？
1: 嗯，
0: 李世民自己说有天命的事情，
1: 嗯，
0: 又这么呼噜呼噜过去了吧？
1: 对，
0: 哎，李建成想不行啊，就是这口恶气，当初被告我李建成谋反的恶气还没出完呢，
1: 对，
0: 我得再收拾收拾你，这匹马摔你两下，你反咬我是吧？想说我要谋害你，
1: 嗯，
0: 哎，没有出成恶气，没有出透这口气，
1: 嗯、
0: 好。后来兄弟之间啊争来争去，李建成呢还是个宽厚长者，
1: 嗯，
0: 说啊这个弟弟是该教训教训、
1: 嗯、
0: 但是呢别想别的招，酒桌上来把他给要他认输、
1: 啊、
0: 叫兄弟几个来东宫太子那里晚上来喝酒。
1: 嗯，
2: 李建成请弟弟李世民喝酒，没想到这一喝却喝出大乱子来了。对于酒桌上发生的事，史书上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记载。
0: 历史记载是这样的，
1: 嗯，
0: 他哥哥下毒，
1: 嗯，
0: 而且呢他喝了酒以后被人救回去了，
1: 嗯，
0: 救回去以后啊吐血塑身呐、啊、
1: 嗯，
0: 吐了几身血，
1: 喝
0: 几百个 cc 不知道，这个很多的血，
1: 哎呦我这吐货、哎、全身的血全给吐出去了、啊、
0: 居然没毒死他。现在的历史记载是李世民这个福大命大、嗯、活过来了。
1: 可是这李建成也太笨了吧，存心下毒还杀不了李世民，要么李世民就是像天龙八部里面那段誉一样百毒不侵。
0: 嗯，
1: 我觉得这事儿古怪，
0: 要真毒死能毒不死他吗？他当然不是段誉，那药也不会是假药啊，
1: 没错，
0: 对吗？他肯定能毒死他。
1: 嗯，
0: 那看来建成真是不想毒死他，但是李建成是想教训他、嗯、这两年来这个恶气没出完，
1: 对，
0: 这小子老在捣乱、啊、
1: 嗯，
0: 哎，想教训教训他，
1: 嗯，
0: 就是在酒桌上把你给喝服你，你小子总想来暗害我，
1: 对，
0: 你老想这些坏主意，
1: 对，
0: 这哥哥嘛反正教训弟弟就是这样啊，
1: 对 对, 对，
0: 哎，我让你喝酒喝怕了行吧，让你服了、嗯，
1: 肯在酒桌上见个高下，这也挺爷们儿的，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那个李世民喝多了吐血，那是不是喝多了给胃出血了那种感觉啊？
0: 也可能是被他哥哥给灌多了，
1: 多
0: 也可能是又心情又一紧张啊，他心里有鬼嘛。
1: 对，
0: 其实李建成确实你说的还是比较豁亮的嘛，如今咱们俩喝喝酒喝个高下嘛，对吧？
1: 对，
0: 哎，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可能李世民就此做文章，又把这事儿反映到
0: 李世民手下的人，有人告到李渊那里去了，说秦王、啊、喝毒酒吐血了。
1: 哎呦，
0: 看来这兄弟俩之间争得厉害了，
1: 这是李渊
0: 李渊得想办法了。
1: 嗯，
0: 这两兄弟再在一起，这下面怎么办呢？
1: 对，
0: 说干脆想个办法吧。
1: 嗯，
0: 他因为他从来没动摇李建成要做太子的事情、
1: 嗯、
0: 那么就把李世民调走吧。
1: 对，
0: 说李世民你别在长安了，
1: 嗯，
0: 老二你去洛阳去吧。
1: 洛阳想当年是李世民打
0: 下来的，对呀、
1: 啊，而且呢当年东都在那个地方，
0: 对，
1: 城市也不错。
0: 对，
1: 哎，那李世民去不去呢？
0: 他表面上是跟他父亲说、
1: 嗯、
0: 你看我会天天想你的，我走了以后可不容易看你，洛阳去长安嘛还有那么远路，
1: 对，
0: 又不方便。
1: 李渊就可以这样说嘛，这个一看李世民跟自己还这么感情深啊、
0: 嗯、
1: 天下一家嘛、
0: 嗯、
1: 咱们隔得不远，你呢一想我你就回来看看我，对不对
0: 啊、
1: 嗯嗯、可是我在想这李世民呐、啊、他客气归客气，但他那心思啊谁都懂，
0: 哎，
1: 是不是？
0: 哎，巴不得去、嗯、真去了以后那是可以，你想那是他的根据地啊。
1: 对，放虎归山了。
0: 对，
1: 难道李渊没意识到这点吗？
0: 哎，可能有人提醒李渊了。
1: 嗯，
0: 李渊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1: 啊，
0: 哎，把这个命令收回来，不能这么干、
1: 嗯、
0: 私下想反悔了。
1: 嗯，这次李世民这洛阳他就没去成了。
0: 哎，
1: 但是呢这李建成根本不会闲着吧，心想我请你喝顿酒还喝出毛病来了，
0: 哎，
1: 这小子看我怎么对付你，怎么对付的。
0: 哎，李建成想啊，
1: 嗯，
0: 首先李世民手下这批人，
1: 嗯，
0: 得该一个一个想办法来收拾了。
1: 嗯，
0: 要不是把他们拉拢过来，
1: 嗯，
0: 要不是把他们干掉，
1: 嗯，
0: 他争取拉

0: 拢啊？
1: 怎么拉拢？
2: 哎，首先他看上了于斯进德，这个李建成在这个方面也不高，
1: 不高。
2: 他去拉李世民最得力的干将，
1: 是
2: 拉程咬金，程咬金个粗人，我就跟定秦王了，拉得动吗？
1: 不容
2: 易。又去拉于斯进德，
1: 对，
2: 还送了很多东西去，对吧？
1: 嗯，
2: 这都不行啊。在互相拉拢对方的人、收买对方人这个问题上啊，
1: 嗯，
2: 李建成是输了。但是李世民不像李建成那么简单啊，
1: 嗯，
2: 不能拉他最得力的人，
1: 嗯，
2: 要拉他那个第二流、第三流不是很受重视、不显眼的人。
1: 哦，
2: 李世民就拉拢过来几个人嘛，
1: 就挖来挖去，挖来挖去。我想这个时候啊，他们两个人那闹得凶，所有人当中最烦的那个人啊，那是李渊，
2: 肯定是李渊。
1: 你说这爹看着儿子那儿斗来斗去呢，心里能不烦吗？
2: 啊，
1: 那么李渊该怎么办？
2: 李渊得想办法，
1: 嗯，
2: 解决李世民的问题。嗯，这不解决不行的，这哥俩已经闹到这个份上了，都互相拆墙角了，你看，
1: 是是是，
2: 而且公开的拆墙角啊。
1: 对，
2: 哎，那李渊怎么办呢？
1: 嗯，
2: 原则不能变，李建成必须稳定太子地位。
1: 对，嗯，
2: 现在只有把李世民给削弱一些。
1: 好，
2: 首先要把李世民身边几个主要的文臣，尤其是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最会出谋划策的人给他调走。
1: 对，
2: 不然让在这个老二身边嘀哩咕噜嘀哩咕出这些馊主意。
1: 对对对，
2: 挖来挖去的。
1: 对，
2: 哎，
1: 是第一步。
2: 第一步，
1: 嗯，
2: 然后
1: 嗯
2: 要想办法
1: 嗯
2: 把李世民这批这个武将啊给他撤走，不能跟李世民那么近，要找机会。
1: 哎，那这随便撤走，哎，这不太现实。
2: 机会来了，
1: 嗯，
2: 突厥又来了。
1: 这突厥啊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啊，拿我们一句歌词叫突厥来的正是时候。
2: 突厥和唐初政治确实关系很密切，
1: 嗯，
2: 说不清楚，
1: 嗯，
2: 那么现在突厥来了，哎，李建成、李元吉那边认为是个机会，跟老爹说，
1: 嗯，
2: 不能再让老二带兵了，
1: 嗯，
2: 哎，派老四去带兵，李元就同意了，
1: 嗯，
2: 让齐王挂帅去抵抗突厥。李元吉就开始点将了，
1: 嗯，
2: 说我要挂帅可以，我手下没多少兵，
1: 对，
2: 你得把什么尉迟敬德啊什么秦叔宝、程咬金调配给我指挥。
1: 哎呦，
2: 他尤其看上尉迟敬德啊。
1: 说到尉迟敬德和齐王李元吉有那么一个渊源，那让李元吉呢是久久不能忘记。
2: 哎
1: 啊，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擅长使槊的，然后这个李元吉认为自己也是高手，你尉迟恭尽管名气很大，我不服你。
2: 尤其是李世民经常在外面说，我手下的尉迟恭那是天下无敌啊。
1: 对对对，
2: 哎，
1: 于是李元吉不服，就要跟他比试。
2: 哎，对，
1: 结果比试确实实力太悬殊，被人家尉迟恭是赤手空拳，三趟交锋，三次把槊给夺了过来。
2: 对，
1: 哎呦，这多没面子，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要你这个黑家伙过来跟我走。
2: 对，李元吉也是有点这个不太光明，
1: 对，哎，
2: 非得点将尉迟敬德归他指挥。哎，
1: 对，
2: 哎，可是李渊呢，也就这个时候就同意了。
1: 嗯，
2: 其实李渊心里也明白啊，
1: 对，
2: 这么一招是有利于
1: 嗯
2: 平衡局面，
1: 对，
2: 不让这个老二咄咄逼人。
1: 这样一来，李世民身边的羽翼就被剪除了相当一大部分。
2: 李世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1: 嗯，对，
2: 没有人了。
1: 想干嘛都不行啊。
2: 而且底下这些人同意吗？
1: 底下这些人呢，啊，看这个也应该看得很清楚这个局势。
2: 不干了。
1: 哦，
2: 尉迟敬德就不干了。
1: 嗯，
2: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这批人
1: 嗯
2: 就找李世民说了，
1: 嗯，
2: 就来激将他，就是李世民如果还在犹豫的话，
1: 嗯，
2: 你再这样下去我们大家一起完蛋，你要怎么样讲究你的这个道德，你要去寻难，去寻节，你去，我们不跟你玩了。这一急，但这边人真逼急了。
1: 对对对，
2: 他们对李世民很忠心的，
1: 因为这个正好是个节骨眼上。
2: 对，
1: 因为如果一旦他们调走，马上李建成就要对他动手了。
2: 对，他也
1: 就看得
2: 没有还手之力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哎，
1: 可是这个时候呢，你说李世民他依然还在犹豫。
2: 哎，
1: 刚才手下那话，尉迟恭那话都已经说到，说是你殉节你殉你的去吧，
2: 嗯，
1: 我才不跟你殉节呢。
2: 嗯，
1: 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所以一道难题就摆在了李世民的面前。在这危急时刻，李世民怎么样做了呢？今天时间有限，咱们明天再说好吗？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好，李世民此时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了，再不发动就再也没有力量发动了。不过这个时候史书上记载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情，让李世民的处境变得更加尴尬和急迫。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 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

0: 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十四，如何享受工作的快乐。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啊，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三个工人正在那砌墙呢。有人就问了，你们在干什么呢？第一个人没好气地说，你没看见吗？砌墙啊。第二个人呢，抬头笑了笑说，哈哈，我们在盖一幢高楼。而第三个人呢，边干活边哼着小曲，笑容灿烂地说，我们正在建设一座新城市。十年以后，第一个人在另一个工地上继续砌墙，第二个人呢，在办公室中画图纸，他成了工程师。而第三个人呢，是前两个人的老板。您叫同样三个人相同的工作，但结果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呢？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工作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2: 金波您好。
1: 您首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三个人干着相同的活结果不同呢？
2: 因为他们三个人对于工作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把工作当作一种机械性的工作，我只是把事情做完就算了。第二种是把工作当作挑战性的工作，我在工作里面不断培养我的专长，我的能力。第三种人呢，是把工作当作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所以同样的工作呢，你如果抱持不同的心态，你将来的发展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1: 那您觉得在我们进入到一个工作当中去的时候，第一步最应该具备的是什么？
2: 就是工作的时候呢，有明确的目标，每天在上班下班之间，把目标完成。人生要做成任何一件事，都必须要有目标，要有远见。我在美国念书四年了，从第一天到美国我就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
1: 对，
2: 所以我在美国四年苦得不得了。没有拍过一张照片。
1: 嚯，
2: 四年就等于是拼了。一直拼到四年结束拿到学位。但是在这个里面，年轻的时候比较幼稚。我也承认我在美国念书并不快乐。
1: 为什么？
2: 因为那个时候只想说达成目标。不拿博士太丢脸了。其实我在美国念书四年身体差点搞坏了。等于是你身体万一垮掉的话，你将来怎么可能有远见有未来呢？如果目标太高一时不能达成，你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调整到近期的目标。
1: 对。
2: 第二个，增加自己的能力。
1: 有这么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是有一个牛仔骑着马到了一个镇上，然后铁匠呢在给他马定马掌。这个牛仔呢一直打量着铁匠给他换马掌时候的动作，然后忽然对铁匠说呢，我看到你的动作啊，让我想起了闪电。哎呦，这个铁匠很得意啊，哎呀，是不是你说我这个动作快得像闪电一样啊？牛仔回答，是，但不仅像闪电一样快，而且像闪电一样不知道打向什么地方啊。就是说他压根儿就没有一个工作目标。没有工作目标，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就会徒劳无功？我们的有劲儿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使，怎样有一个正确的工作目标和方向？
2: 我们可以先思考，如果没有目标的话呢，对生命力来说是一种浪费。
1: 对，
2: 我经常会提到说，一个人他选择人生目标啊，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可以选小目标，就好像你去打猎，弄一颗散弹枪。散弹一打，随便打都几只兔子几只
1: 鸟，一大片，对不对？
2: 但是呢，打不中大的猎物。相对的，你说好，我现在只要一颗打牡丹，那不得了，那一颗子弹可以打死一头熊。
1: 对。
2: 所以如果说你要选择目标，你就要问自己，我这一生要得到许多小的目标，到最后觉得很遗憾呢，还是说我针对一个大的目标，但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有更好的实力，就是先培养自己，有很多时候呢不应该出手就不要出手，慢慢等待这个适当的时机。
1: 有人做过这么一个实验啊，说是在于这个玻璃杯里面放一只跳蚤，发现跳蚤立刻可以轻易跳出来，因为它可以跳的高度达到自己身体的什么400多倍嘛。接下来呢，实验者在杯上加了一个这个玻璃盖，跳蚤一跳，砰，撞晕了，掉下去了。然后呢，再跳起来，再撞。

0: 了几下以后，跳蚤开始注意了，我不能再跳那么高了，于是就在这个杯盖底下来回的跳。但是实验者这个时候啊，把杯盖拿开，这个跳蚤不知道啊，还在那儿按照这个高度在那儿跳呢。几周之后还在跳，到最后这个跳蚤永远都跳不出这个杯子了。哎，所以这个时候的跳蚤实际上是给自己的能力以下设置了一个限制。
1: 有的害怕失败了，他已经有很多失败的经验，人也是一样，你经常失败的话就觉得说我大概不适合走这个路线吧，或者说我能力到此为止，我不要勉强自己了，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刚刚讲那个杯盖的故事啊，就像外在的限制，外在的限制会随时空的改变而调整，也许昨天有限制今天没有了，人生的竞争呢、是非常微妙的事情。通常我们讲一个人呢、会强调士气，就这个人士气高不高，两军对战的时候呢，人数一样多，武器一样好，但是有胜有败，为什么？士气不一样。
0: 对，
1: 这个士气有时候是需要经过鼓励的，所以你选择的目标呢，如果说一时达不成，说实在的不要有太多的挫折感，目标稍微降低一点，让我可以达成，建立信心。
0: 对，
1: 第二个一定要增加自己能力，你不能说现在高手太多我不努力，等他们都凋零了我再表现，但是时代不是退步了吗？
0: 刚才咱们说的是目标啊，定高了那叫好高骛远，定低了那叫自我贬低。那么在确定一个合适的目标的这个同时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能力来达到这个目标呢？
1: 一般来说要选择一个典范人物来学习，像您开头所说三个人，都是在砌墙。
0: 对，
1: 那最后第三个人他当到这个老板呢，好汉不怕出身低，他今天有这种成就，他年轻的时候如何如何，很多人津津乐道，所以你看他年轻的时候跟我们一样啊，也是书念不好啊，家庭背景也不怎么样，哎，今天有这种成就，那你选这种人物来看的时候呢，就给自己带来力量。所以我们常鼓励年轻的朋友啊，多读一些伟人的传记，你从这个选择传记里面可以问自己，你羡慕他吗？你羡慕他的话，你就要知道你如果做到跟他一样，你就会欣赏自己。
0: 对，
1: 通常我们对自己啊都会觉得好像我不够好，我没有别人杰出，尤其年轻的时候一班上只有一个第一名啊，你要不是第一名的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比不上他了。但是你要想，他说不定只是会念书啊，我说不定从学校毕业之后反而可以大展宏图。所以人生是一个无限开阔的领域啊，就怕你给自己设限。
0: 设定了目标，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做到最好？
1: 在庄子里面谈到很多类似的故事，有时候你会觉得庄子的观念很贴近一般人，他笔下的那种杰出的人物啊，都是老百姓。
0: 对，
1: 就是说一个老人家年残，有一个人做代沟，这两个故事就很有意思。我们先说第一个，孔子带着学生经过一片树林，这时候看到一个老人家年残，哎呀，技术好得不得了，好像在地上捡蚕一样，一下子一麻袋。
0: 对，说到这个年蚕，可能很多人在小时候的时候都干过啊，拿树胶，要不然就是拿这个洗过的这个面团洗成面筋，有粘性，然后呢一粘不太容易，因为它只能粘到翅膀，不然蚕就飞了，什么都逮不到。那么这个老人他厉害到就像在地上捡东西，就给人感觉那蚕像死的一样，他怎么做到这一点？
1: 这老人家说的秘诀倒是有的，我经过五六个月的训练，在竹竿顶端放一颗弹珠可以粘到蚕的话呢，他说就很少失手，放了三颗弹珠可以粘到蚕的话，十次最多一次失手，五颗弹珠可以粘到蚕的话，那就跟在地上捡东西一样了，不会失手了。天地这么大，不能跟我交换蚕的翅膀，换句话说脑袋里面心无旁骛，
0: 对，
1: 没有任何其他想法，所以像这个就说明把工作变成一种艺术了。
0: 还有一个庄子讲的一个寓言，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1: 他说在大将军家里面，有一个老人家专门做代沟的。
0: 说这个代沟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那个您与您的孩子之间有代沟那个代沟，而是呢腰带上的一种饰品啊，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皮带上面这个皮带扣，但比那个要大多了。
1: 这个老人家做代沟啊，做的是我们叫丝丝入扣， 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好。将军就问他了，说你老人家做代沟怎么做那么好？有什么秘诀吗？老人家说啊，自从20岁做代沟以来，到今年老夫80岁，嚯，60年之内，任何东西都不看，要看就看代沟，等于是我专心致志，我既然走这一行，就走到最好，因为一辈子60年都专注在里面，
0: 对，
1: 到后来就变成是所有这一方面的东西，天下就是属你第一了，所以他可以把代沟做得很好，他这个故事啊，也是说明任何一种技术都可以从技术变成艺术，就看你做的时候能不能到最后啊，从外在的学习规则到规则内化，变成我的本能一样的。
0: 对，
1: 我以前有一次坐计程车，看那个司机开车啊，我闭上眼睛不敢看，为什么？他一根指头开车，我一看太可怕了，这个发生车祸怎么办？司机看我闭眼睛说，他说你别担心，我开了20年呢，他就是一根指头，他很有把握，但是我们不会开车人呢、啊，手抓得紧紧的，满头大汗，
0: 对，
1: 孩子出问题。
0: 所以这两个故事呢，带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干什么，那你就专注于干什么。那但是这里面呢，我有一个问题啊，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专注于这个工作？
1: 恐怕古时候的信息不太发达，他不会说看到新闻啊，谁发财啦，谁怎么样，他不会三心二意，然后呢，古时候工作也比较稳定，你既然做这一行之后呢，他对你的要求就是，哎，你这工作做好没有？别人雇你嘛，你专门做这个，你做不好，你责无旁贷啊。
0: 对，
1: 所以他变成说，开始是为了责任，到后来变成一种乐趣，变成一种享受，所以基本上庄子对于工作的想法就是说，你活着，你一定要工作，否则你在社会上怎么跟别人相处呢？你没有待遇，你没有工资，你活不下去，但了解了之后就发现，我不做这个事就要做那个事，那既然做这个事，为什么不把它做好呢？
0: 对，
1: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到享受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英文字，叫做 enjoy， enjoy 就是在里面得到很多快乐。
0: 你说如果他要摊上一份他不喜欢的工作，那他能够干到专一吗？
1: 大多数人都在选择，做一行怨一行，我做一做觉得这没意思，不如别人那么轻松。但是是非经过不知难，看别人挑水不重，
0: 对，
1: 你自己挑水试试看就不一样了。所以年轻人对于工作的态度啊，首先当然是等机会嘛，比如说我什么系毕业的，我就找这个系适合的工作，
0: 对，
1: 叫做学以致用，但是很少人可以真的学以致用，很多时候你开始做一份工作的时候真的不太喜欢，也觉得毫无兴趣，但是你做到一个时候才发现，哎，我可以做，我其实并不是很讨厌它，
0: 叫干一行爱一行啊，然后呢干一行专一行，那么从这个不爱到爱啊，从爱再到专心致志，这可能就是庄子呢所想要告诉我们的。说的专注，这让我想起这么一个故事来。先秦的时候，赵国有一位有名的驾车高手叫王子期啊，他呢这个驾车太好了，于是当时赵襄王呢也向他学习驾车的艺术。不久以后，他觉得学的差不多了，就要跟这个王子期进行一场比赛。结果在比赛当中啊，赵襄王换了3次马，每次都落在这王子期后面。哎，赵襄王就埋怨了，你是不是给我留了一手？王子期就说，其实我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教你了，是你运用的不对。驾车最要紧的是驾车人注意力啊要集中在调理马上面，这样才能跑得快。而你呢，落在我后面的时候呢，就只想着追上我，跑到我前面的时候呢，又生怕我追上您。
1: 比如说他跑得累了，你稍微缓冲一下，他跑得有点分心了，你要刺激他一下，注意力放在马的身上，这样车才能驾得好。那么赵王的话呢，他是只管跟别人比，这样一来的话得失心太重，而忽略了重要的是你在驾车，等于是你对于工作要有适当的了解，工作相关的条件要设法都掌握住，你要能够掌控你工作的环境跟你工作的性质，你才有可能驾驭这个工作，可以让它做得很好，这中间都需要一些训练的过程。说到这个问题啊，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叫做庖丁解牛的故事。
0: 这个故事呢，大家实在太熟悉了，在庄子养生主里面这样写，说有一名庖丁，就是厨师，肢解牛，他手所接触的，肩所依靠的，脚所踩踏的，膝所抵住的，是无不哗哗作响啊！那刀插进去，则霍霍有声，无不切中音律啊！
1: 他好像。

0: 做一件事的时候呢，先知道它自然的条理是什么，再看它本来的样子如何，然后呢你再找最关键的地方下手，等于是一个枢纽，一解开之后整个牛啊完全就化开了，一堆一堆瓦解掉了，连牛自己被解了都没什么感觉。
1: 对，
0: 这个是对牛也好，
1: 是
0: 对牛也好。
1: 对，庖丁解牛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的话，您觉得它其中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0: 它也不是天生的，它是长期的磨练。他说一般的工人呐、一个月换一把刀，为什么拿刀乱砍呢、碰到骨头就有缺口了。
1: 没错，
0: 好工人一年换一把刀，那我呢19年刀都没换，为什么？因为我解牛3年之后啊，眼睛没有看到全牛，
1: 对，
0: 都看到牛的骨头骨架，这样一来的话呢，我就顺着牛的自然的结构跟它本来的样子我去解这个牛，等于是我们做任何事啊，第一个工具要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 对。
0: 第二个，我要做的事情本身，以前的人怎么做，做的效果如何，我都要了解。然后再配合我自己长期的训练，以至于我做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呢？一下刀，什么事情全部搞定。
1: 在庄子的心目当中，似乎并没有什么地位高低啊、职业贵贱的分别。当然，我们说到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工作已经从这个爱好专注，已经到了艺术的境界了。我们人人都可以将自己的工作变成艺术吗？
0: 大概具备两个条件才可以。第一个是你要不断的磨练技术。因为技术纯熟之后啊，从外在的规则变成内在的一个本能。这是个关键。而另一方面呢，是你必须要具有创意。所谓的创意就是说，你把每天都当作唯一的一天。像我教书教了30年，哎呀，常觉得实在是太无聊了啊！因为每天上课内容是差不多，
1: 对，
0: 那你就要把它想成每天都是唯一的一天，今天跟昨天不一样，今天是唯一的一天，所以你常常想每天不一样，让自己观念上先感觉到生命是不断在新的一种处境里面，所谓的创意就是说把自己当作新的生命，把所有的外在的条件都当作一个新的机会，这样生命就可以避免这种光是重复而乏味的困扰。
1: 你看我这天天跟大家见面，每天都要讲很多的这个问题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烦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人这一辈子啊，如果能够从事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那的确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但是可能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有这份幸福。
0: 人最主要是让自己保持一种好奇的心。我们都觉得小孩子比较容易快乐，为什么？好奇啊。
1: 对。
0: 说这个是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每天都问这些问题，成年之后啊，很少问了。觉得本来就如此。你倒一杯咖啡给我，我心里想，老朋友了，给我咖啡是应该的。
1: 对。
0: 我就不会感谢。但是一个陌生人呢、倒一杯咖啡给我，哎呀，我觉得真感谢，你这个对我太好了。但为什么老朋友给你咖啡你没感觉，陌生人给你咖啡你那么感谢呢？因为你把老朋友当作理所当然的。
1: 对，
0: 人就要避免这样的观念。要记得每一个人不管是谁，从父母开始，对你一点点善意的表现都是他愿意对你好的表示。你都应该把它当作是生命的第一次。
1: 对，
0: 非常欣然的接受。
1: 对，所以呢把每天都当作是新鲜的啊，因为每天都会有新的挑战，这样的话你就会在看似习惯的行为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得到新的乐趣。
0: 我教书30年了，但是我到现在每一次走上讲台啊，我都跟自己说，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就把我30年前第一次上讲台的心情啊，又恢复过来。
1: 对，
0: 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一种心里面这样的一种念头，我教书恐怕学生都觉得很无聊了。这个老头子还在讲这一套。
1: 对，
0: 你对于工作有兴趣，对周围的人见面有兴趣，别人才感觉到说，哎呀。我们每天都要珍惜啊，因为今天又是不同的，跟以前不一样。
1: 现在呢，很多人面对激烈竞争的时候，他也专注，但是他专注的是，今天有没有人超过我，明天有没有人工资拿的比我多啊，后天有没有人业绩比我好的，他天天专注于此了。您觉得这个心态对吗？
0: 这个心态压力很大。就好像我们常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所以与其去这个比较各种外在的条件，还不如说把工作做好，在工作里面呢寻找一种

0: 自我跟社会的联系，想说我的工作也许不是很重要，但是呢，即使我是在街上做基本的清洁工作，少了我这工作也不行，那么我既然做，就要把它做好，让别人都放心。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只要他是正当的工作，他对于社会在某一方面都会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所以你这样想的话，就比较不会去像您刚刚说的业绩啊、赚钱这方面比较，
1: 对，
0: 而注意到工作本身的价值。
1: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工作当中，应该忽略和别人去比什么，而是每天呢，要看看是不是超越了自己，战胜了昨天的那个我？
0: 对，这一点是事实，就是跟过去的自己相比，挑战呢，就是说，我要胜过我自己。但是以什么做最后标准呢？他没有标准。其实不是只有道家如此。你看孔子的生平啊，30而立，40而不惑，一路到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常常说，孔子如果活到80岁，肯定还有更高的境界。换句话说，他也是每天都跟过去相比。他要超过自己。这样的生命啊，就是有身有心，还有往上提升的空间。这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人生观。
1: 从此以后呢，我自己呢，要对我自己说，每天出现在观众面前的这个金波，都是一个新的金波啊，跟昨天那不一样了。那么各位，您看我的时候，每天，哎呦，这位他是第一次出现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每天都能够保持新鲜感。当然，我下次再见到您的时候，我也当成我是第一次见到您。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砌墙工人可以成为工程师、老板、厨师，也能成为艺术家，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啊，只要你不要像玻璃杯中的跳蚤一样给自己设立高度，只要你有老人年蝉的耐心，有工匠一生做代沟的坚持，能做到庖丁解牛时的游刃有余，那么每一个人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把工作变成艺术，你呀、也可以。好，人生困惑咱们下次再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18，借刀杀人，钟会谋反之计。
1: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魏灭蜀的战争啊，在短短3个月内进行的极为顺利啊，但接下来的局势发展却十分不利啊。这就是钟会啊，在功成名就之后，心生不轨，图谋叛乱。那么，面对执掌重兵的钟会谋反，人称料事如神的司马昭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3: 你好，
1: 请坐。
2: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您说魏国啊，当时人才济济，为什么司马昭要选择钟会去带领主力大部队呢？
3: 因为司马昭认为呢，要统一天下，关键的是要灭掉蜀国。而灭掉蜀国，司马昭认为呢，钟会是最佳人选，因为钟会在司马昭平定淮南的战事当中呢，已经展现了他的杰出的军事才能。所以当时的司马昭曾经拍着钟会的肩膀说，你就是我的脂肪，就是你就是我的张良啊。所以当时的司马昭毫不犹豫的就决定由钟会率领魏国最精锐的部队关中军，
1: 对，
3: 指导蜀汉的军政要政汉中。另外呢，他还派了邓艾啊，率领这个偏师啊，牵制住当时驻扎在榻中的姜维。
1: 从用兵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钟会多么受重视，钟会领兵12万，而邓艾呢只领3万人。其实啊，在他把自己的这个重大兵力委派给钟会之前，就已经有手下的谋士提出了反对意见。
3: 古往今来呢，君主啊对这个统兵的大将啊，率领重兵呢，总是有猜忌之心的。 那么我认为呢，司马昭也不例外。所以当时的司马昭手下有个心腹谋士招替就提醒过司马昭，主公啊，我认为钟会这个人心高气傲，
1: 嗯，
3: 可能今后会谋反之心，
1: 对，
3: 主公不得不多加提防啊。
1: 嗯，那司马昭不得想一想，万一钟会这个地方要出了什么问题的话，不光是关系到曹魏的问题，是他们整个司马家以后的事业都要功亏一篑了。
3: 但是司马昭有他的想法，他说不灭蜀国，这天下不得安宁。当时的朝廷很多大臣都反对灭蜀，当时的司马昭说，我在灭蜀这个问题上面唯独得到了钟会的赞同，只有钟会认同我灭蜀是一个正确的战略部署，所以我决定啊派钟会去打。
1: 可是真的要是万一出现后来钟会谋反的事情的话，那么司马昭难道就没有什么顾虑吗？
3: 哎，司马昭有一句话是非常厉害的，他说古人云，亡国之大夫不可图存，败军之将不可言勇。那么如果说一旦出现了钟会谋反的话，蜀国已经被灭亡了，他们的将领已经成为败军之将了，既然是败军之将，他们还有什么谋略可以帮助钟会谋反呢？再加上如果说钟会要谋反的话，咱们魏国的本国将士都急急忙忙的要赶回家乡同自己的亲人团聚吧，然后回到朝廷来领功请赏，享受荣华富贵，谁还肯帮助钟会来谋反啊？所以钟会的谋反是绝对得不到我们本国将士支持的。司马昭又对少体讲，今天我和你讲的话是军机大事，你千万记住了，绝对不要泄密啊。
1: 古人常说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今天我们感觉司马昭这回任命钟会上面确实做到了用人不疑，但是呢后来我们都知道钟会确实是谋反了。我们呢大家好好看看是不是一切都在司马昭的掌握当中。那么钟会的谋反是怎样开始的呢？
3: 钟会这个主力军很快的就按照司马昭的战略部署就攻克了汉中，但是战局发生了变化，结果呢姜维回师以后守住了剑阁，然后呢邓艾这个时候呢就偷渡阴平成功，攻克了成都，灭掉了苏海，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呢，当然邓艾的功劳比钟会大得多了。
1: 是这个时候的钟会呢心里面就严重不平衡了，我是主力部队啊，结果现在让你一个偏师得手了，那还得了啊，妒忌之心呢油然而生啊。
3: 所以他就想呢，我来个恶人先告状，所以他就马上上表给司马昭，然后这个表彰里面污蔑邓艾要叛乱。
1: 哎呦，这个司马昭接到这个表彰之后发现，哎，我只是预料到了钟会要叛乱，没听说这邓艾也要叛乱啊。
3: 接下来邓艾也上表了，
1: 嗯，
3: 这个时候他打下了成都以后啊，他自以为功劳也很大，
1: 嗯，
3: 所以在这个表彰里面呢那口气就很大了。
1: 哦，
3: 首先他给司马昭提出不要把刘禅送到洛阳来，他居然要给刘禅封王，而且要给刘禅的儿子封公封侯啊，以显示我们对蜀国君臣的恩宠。同时他建议把蜀国的军队留下来20,000，陇右的军队就是甘肃的军队也留下来20,000，再准备打造战船，等到时机成熟，我们可以把吴国灭掉统一天下。
1: 对，从邓艾这个建议本身来说呢并没有什么不妥，只是这里面有一个信号，就有点庸公自傲的感觉啊，啊，就地我来封刘禅的王吧，啊，司马昭老先生您也就别封了。这个感觉司马昭看到这个表以后他什么反应？
3: 司马昭这个时候就很恼火了，你这个邓艾不是居功自傲吗？所以司马昭当时就下了一道命令给邓艾，凡事你都要请示我，不要自作主张。
1: 呵呵，哎呦，当面给他一棒。邓艾这个人这个时候还能够听得进司马昭的这些话吗？
3: 这个时候邓艾的尾巴就翘上来了，居然就不卖司马昭的账啊！他回了一封信给司马昭，进宫啊，
1: 对，
3: 我听说呢将在外啊，军民有所不慎，
1: 对，
3: 春秋之义大夫出身，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稷啊，我就可以惩治封拜，不必请示朝廷，就是我代表皇帝来封赏敌国的将帅，
1: 对，
3: 包括敌国的皇帝都可以封赏。所以这个时候邓艾的口气就很狂，就很傲，甚至我觉得他都不把司马昭放在眼里了。 他既然就自说自话的，也不请示司马昭。

0: 就封刘禅为骠骑将军，
1: 嗯，
0: 又封刘禅的太子为奉车都尉。史书上有记载，
1: 嗯，
0: 说群师国随高下，代为王官，或临安官署，邓艾自以为是成都的土皇帝了啊。
1: 对，那么钟会看到邓艾是如此的表现，他会怎么做？
0: 邓艾这样的表现呢，正中钟会的下怀，
1: 嗯，
0: 啊，他就求之不得嘛，
1: 嗯，
0: 所以他就联名上书给司马昭，说邓艾要谋反，居然他沿途啊，他就拦截邓艾信使，信使送信嘛，他把那个信使的信拿过来以后，还模仿起邓艾的笔迹来了。
1: 钟会的父亲那是东汉非常有名的书法家钟繇啊。哎呦，你说在这样的书法世家当中去临摹几首别人的字，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我们就想了，他会模仿邓艾这样的字去给司马昭写一封什么样的信呢？
0: 他在邓艾上的表彰当中啊，
1: 嗯，
0: 按照自己的意图，这个信呢比原来的口气要狂妄的多了，我觉得可能要凌驾在司马昭头上了。当然司马昭后来是受不了了。
1: 对，如此一来，司马昭对邓艾的意见不是更大了吗？尾大不掉，那说明你就有谋反之心呢。司马昭这个时候要对邓艾怎么办？
0: 我们讲中国古代社会啊，这个功臣啊，功高震主啊，
1: 嗯，
0: 尾大不掉啊，是这个常见的事情，而且鸟尽弓藏也是常见的事情。
1: 嗯，
0: 那么当时司马昭觉得，一个钟会可能要谋反，而邓艾呢是尾大不掉。所以司马昭就心想，这两个人我都不能留，都要解决掉，
1: 嗯，
0: 啊，解决的办法司马昭很高明很厉害，首先使出一招，就是让钟会和邓艾你们先两个给我窝里斗，
1: 嗯，
0: 啊，你们两个人斗起来，
1: 嗯，
0: 两虎相斗啊必有一伤啊，然后我再来收拾你们，
1: 嗯，
0: 接下来他就代表皇帝下了一道命令，
1: 嗯，
0: 里面是关键四个字，就是砍车震艾。
1: 呵，见车说白了就是囚车啊，而且给你邓艾定做好了，到时候呢抓了你以后往那囚车里面一放，你就给我押回来吧。谁来把他押回来呢？
0: 当然这个任务呢交给了钟会。钟会想啊，邓艾这个也绝对不是一个沾省油的灯啊。
1: 对，
0: 钟会也想到了借刀杀人。
1: 嗯，借谁的刀呢？
0: 借魏官的刀来除掉邓艾。
1: 魏官呢后来的官呢是做到了这个晋朝的太保的位子上面，三公之一了啊。最主要的，魏冠这个人呢以书法留名，因为呢他是师承草圣张芝，号称啊自己是得张芝之金呢，啊，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魏冠章草书法的一些碑帖。魏冠当时应该是在邓艾和钟会的两军当中是做监军的。
0: 对，当时司马昭就任命魏冠做钟会和邓艾的两军的监军，
1: 嗯，
0: 所以也是一个重要职务啊。
1: 对，
0: 那么钟会想借魏冠这把刀来除掉邓艾，
1: 嗯，
0: 当时呢钟会是这样想的，
1: 嗯，
0: 你魏冠的军队肯定比较少，
1: 对，
0: 肯定不是邓艾的对手，如果你魏冠被邓艾收拾掉，
1: 嗯，
0: 然后我就再来收拾邓艾，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目的呢很厉害，叫一石二鸟，
1: 哎，
0: 一箭上吊。
1: 对呀，你看啊，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人人都希望啊能够借他人之手来除掉对方，可是魏冠难道不明白钟会的用心吗？
0: 魏冠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啊，
1: 嗯，
0: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绝招，
1: 嗯，
0: 比钟会的计谋还要高。
1: 哦，
0: 啊，一方面他打造了二辆囚车，第二呢他马上写了一道檄文，
1: 嗯，
0: 在这道檄文里面他就讲，我是奉诏搜捕邓艾，其余的人一概不牵连，你们赶快来投顺的，重重有赏，如果胆敢抗拒，格杀八论。写完邪文以后呢，魏冠毫不停留，于是呢他就啊带着两辆囚车星夜兼程啊赶奔成都，
1: 嗯，
0: 而且速度快得不得了，
1: 嗯，
0: 第二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到了成都以后，拿出这个邪文，邓艾部下纷纷前来跪下。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也没想到了，
1: 嗯，
0: 邓艾还在睡大觉了，还在做美梦了。魏冠已经带着两辆囚车大步流星冲进了这个邓艾的府中，
1: 好有
0: 大声喝道，
1: 嗯，
0: 奉诏捉拿邓艾父子。
1: 哦，
0: 邓艾这么一样久经沙场的老将，
1: 嗯，
0: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

0: 这个丧死，父子两人束手就擒，被魏冠呢押入了囚车。
1: 这儿啊，咱们把邓艾父子的命运如何呢先搁一下。这个时候的钟会除掉邓艾以后，钟会现在手头他拥有的兵力已经有多少了？
0: 钟会自己的嫡系部队12万，三万，
1: 对，
0: 诸葛绪的部队3万、
1: 嗯，
0: 加起来18万，
1: 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姜维投降了他吧？
1: 对，
0: 5万，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成都的军队全部投降了他吧？
1: 嗯，
0: 那么蜀国的总的军队10万，
1: 其实这个数字呢，就已经要达到30万了。
0: 我们知道三国时期全国的人口只有700多万，
1: 对，
0: 能够掌握30万军队的，在三国史上能有几个人啊？我看就除了曹操、
1: 嗯、
0: 除了曹操和司马昭本人以外，真的是可以说得上是屈指可数。钟会居然能够掌握将近30万大军，
1: 所以此时的钟会那叫做自以为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相，加猛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拥兵30万啊！所以我钟会这辈子哪见过这么多的人马呀，啊，干脆就谋反了吧。那司马昭不过也就才拥有10几万人马，对不对？好，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了，就在钟会谋反这个事情上面啊，他除了已经拥有这么多兵力之外，他还需要有什么条件？
0: 他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
1: 嗯，
0: 但是这个得力的助手说来很奇怪，
1: 嗯，
0: 他居然找到了降将姜维。
1: 怎么这个时候非得要去找一个败军降将的主将去商量这事儿呢？
0: 因为你想不到，当时姜维在中原地区名望很高，所以钟会非常欣赏姜维。
1: 对，
0: 当时姜维投降的时候呢，钟会对姜维讲了一句话，他问姜维：“伯乐何来迟也？”姜伯乐啊，你为什么来的这么晚啊？姜维说啊：“钟将军啊，我今天来归降你啊，我就觉得很早了。”所以钟会呢认为姜维是个忠肝义胆之士，所以对姜维非常信任。据说姜维投降以后，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说他们两个人是出着同车，坐着同席，好的就像哥俩一样。
1: 对，他为什么不找自己身边那些知根知底的那些将领呢？
0: 因为谋反这个事情呢确实是不得人心，而且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1: 对，
0: 所以钟会对这个要造反这个事情呢还是相当谨慎的，他甚至避开了自己最亲信的家里，心腹谋士都不讲。
1: 对，
0: 他同姜维商量，
1: 可是姜维就能让他感觉到可靠吗？
0: 我们讲两人是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1: 可是我们这个时候要来分析一下姜维的内心，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姜维的投降实际上是迫于无奈，非常不情愿的，因为当时后主刘禅的贪生怕死嘛，下了一道诏书给姜维，姜维在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只能投降。而且当时蜀国的全体将士要血战到底，绝不投降。但这个时候呢，姜维已经有了计谋，定能够使得蜀国的江山啊重新恢复起来。
2: 众将勿忧，我有一计。
1: 姜维在这个时候啊，他到底有何妙计呢？
0: 那么姜维就对钟会讲了一番话，而且这一番话我觉得是很富于煽动性的，很富于诱惑力的。他就对钟会讲啊：“我听说啊，钟将军啊在淮南战场上屡建奇功，他们司马家能有今天全是你钟将军的功劳，而且你钟将军现在又立了再建新功，灭掉了蜀国，
1: 哎呦，
0: 你简直是功高震主了嘛。”
1: 对，
0: 但老夫看你功高震主就有危险了。
1: 你
0: 想想看，当年韩信灭掉了楚国以后，那没有听从这个蒯通的话，对吧？急流勇退，结果被吕后杀掉，
1: 对，
0: 未央宫之祸嘛。越国手下的一个大夫叫文种，没有听从范蠡的劝说，结果也是被越王勾践杀掉。
1: 对，
0: 老夫看啊，你钟将军啊现在是功劳很大了，不如啊急流勇退，何不效仿范蠡携带西施泛舟于太湖之上？
1: 对，
0: 何不效仿当年的张良，登上峨眉山从此生自由嘛，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1: 哎呀，这不就等于让钟会把到手的胜利成果拱手让出吗？姜维他是真心。

0: 劝钟会去放弃胜利成果吗？
1: 姜维这个时候呢，是一种用一种激将法，是吧？他是来挑动，所以钟会就讲，我这是建功立业的时候啊，
0: 对，
1: 我现在还不到四十岁了，现在我正是时候啊。
0: 姜维啊，就用了一句话，就试探出来钟会的野心。那么接下来，姜维怎样跟进？
1: 如果你不想隐退，那就你就要考虑将来的事情。我想钟将军高瞻远瞩啊，对这种事情早又有深谋远虑吧，何须老夫我多言了？
0: 那意思就是说，你手头拥兵数十万，干嘛不去和司马昭一决高下呢？这你还不明白吗？要我说吗？哎，钟会一听这话之后，那应该是太高兴了吧？
1: 正中钟会的下怀，所以钟会就对姜维讲了这么一句话：真正了解我的心思的，唯有你姜伯玉。所以两人在谋反这个事情上就联手了。于是两人呢，每天在密室当中讨论怎么来对付司马昭，怎么来加紧策划谋反的事情。
0: 那么钟会啊，他自己在考虑他谋反的时候，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预期呢？
1: 哎，钟会有两步打算，史书上是由三国之钟会传是有明确的记载的。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设做刘备也。事情成功了，我可以一统天下了。
0: 对，
1: 不，如果不成功了，我依然是掌控了蜀国原来的土地嘛，我可以做第二个刘备嘛，也不是挺好吗？成功了，我当统一天下的皇帝；不成功，我当三分天下有其业的皇帝。总而言之，都是皇帝。
0: 钟会这个计划呢，看起来呢也是可进可退，应该说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我们说一切尽在司马昭的这种掌控之中。是您觉得司马昭愿意看到钟会就此谋反吗？
1: 从司马昭内心深处呢，他还是不愿意钟会谋反的。因为是《晋书·群叙传》里面有这么一段原文：皆钟会谋反，审问为止，而外人先告知，帝待会术后，未知信也。这个帝嘛，就是司马昭了。就是说，司马昭对待钟会，实际上两个人的关系真的是很好，对钟会是推心置腹的。他是真的是不希望钟会谋反的，而且钟会真的谋反，我觉得司马昭也认为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0: 我们再看看姜维。姜维这个时候呢，终于说是把钟会煽动的决定叛乱了。说这个时候的姜维，他内心作何感想？
1: 姜维早就想煽动钟会谋反，现在看到钟会一步一步的进了老夫精心设计的一个陷阱，所以姜维当时也得意得不得了，认为这个中心蜀汉有希望了。所以这个时候满族钟会悄悄地写了一封密信给后主刘禅，
0: 有
1: 望陛下忍数月之辱，臣定时设计为而复安，日月忧而复明。就是说，刘阿斗，你忍耐一下吧，我有办法，我使得蜀汉政权能够恢复，我使得这个已经暗下来的太阳能够重现光明。
0: 此时的姜维啊，高度自信啊，而这个时候啊，司马昭其实正在暗中密切地注视着钟会的一举一动。可是钟会这个时候啊，才想不到这些了，他一心想进行的就是自己的谋反计划。那么钟会的如意算盘到底是怎样的呢？
1: 钟会的如意算盘是命令姜维充当开路先锋，率领五万精兵去攻打关中，然后钟会自己亲自率领他的主力部队紧随其后。而且钟会当时想了，我以30万大军一举可以攻克关中，攻下关中以后啊，我用我的骑兵部队沿着陆路前进，用我的水军沿着渭河水军沿着渭河前进，他估计5天就可以到达一个地方叫孟津。孟津这个地方离开洛阳很近，
0: 对，
1: 然后就是一鼓作气攻克了洛阳。我们知道关中、长安和洛阳是东汉王朝的两大首都，如果能够把两大首都能够拿下来，不是事成了吗？可得天下了吗？这就是钟会的如意算盘吗？
0: 此时的钟会啊，一边拨拉着他的这个如意算盘，一边在梦想

0: 以啊，照我这样做下去，天下很快就要姓钟了嘛。啊，那个龙椅啊，我很快就要坐上去了嘛。但是啊，我们这个时候要说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司马昭，他还可以让钟会他们继续玩下去吗？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嘉靖皇帝之妻启硝烟首辅之争，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昨天咱们说嘉靖给了张聪一份奏折，让张聪看完以后记得回禀。开始张聪啊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儿，没想到看完之后却是目瞪口呆，恼羞成怒。这是一份建议皇帝把天和地分开祭祀的奏折。张聪火冒三丈，是因为啊，他是负责礼仪的长官，有人居然敢在我管的事情上面指手画脚，你说这张聪能不紧张吗？明摆着有人要抢他的饭碗呢。这个让张聪怒火中烧的人是谁呢？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事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1: 金宝你好。
0: 这次上书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1: 这个人在明代历史中那就比张聪要有名的多了。
0: 是吗？
1: 啊，他叫夏言。他就是嘉靖自张聪以后信任的第二个人。这个人呢是江西贵溪人啊，他当时的官职很小，兵科给事中，大致呢也就是个七品官左右。他比张聪的官小不说，年纪也小，但是他却是张聪的前辈。
0: 哦，您说的这个前辈指的哪方面？他比张聪早。
1: 明代的规定啊，不是说你年纪大就是前辈
0: 啊，对，
1: 是看中功名中进士的年纪啊，按照这个来排先后次序。就算您六十了，六十岁才考中，人家二十岁考中，只要他考中的时候比你早，他都是你的前辈。
0: 哦，这个夏言中进士的时间比张聪早，但这也正常啊。别忘了张聪这个人呢，考了七次全部都落榜，这就二十几年过去了，第八次才考上的二甲学生。
1: 但是呢，这个夏言他成绩比张聪还要差
0: 啊。
1: 张聪好歹考个二甲，他是个三甲出身，
0: 没有好成绩也没法换好功名。你说这个差生他也得要吃饭，也得娶妻生孩子，也得想办法留在北京啊。
1: 一般说来，中三甲的分到地方上当个县令就行了。
0: 对，
1: 想要留在京城基本上是很难的。但是夏言就留在京城了。他留在京城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他不能进大衙门，像什么刑部、兵部、吏部、礼部、户部都不能去。他去了一个特殊的小部门，叫行人司。
0: 行人司啊，望文生义的话有点像交通警察的感觉，指挥行人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这行人司是个什么衙门？
1: 他是一个跑腿的部门。
0: 哦，
1: 他就专门负责在中央各部里边跑来跑去跑腿。啊，夏言就进了这么一个部门，当了一名行人，他的称呼就是夏行人。
0: 夏跑腿儿。
1: 对，
0: 这个官应该是很小的一个官。
1: 没错，夏言只是一个八品官。
0: 和
1: 那你说的人家七品芝麻官，他都八品了，
0: 那是小号芝麻啊。
1: 他也会觉得自己前途被耽误了，但是等他去了才发现呢，原来他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0: 啊。行人司也有美差，
1: 他跑腿归跑腿，你得看给谁跑腿啊。
0: 哦，
1: 夏言跑腿的对象就非常特别，
0: 该不会是皇帝吧？
1: 就是皇帝。
0: 呵，给皇帝跑腿那腿可很粗啊，这是美差，光机会就比一般人要多。
1: 对，夏言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就是领受旨意跑到各处去传旨。你要知道 在哪儿工作不重要，
0: 对，
1: 关键是你要在皇上面前能混个脸熟，是吧？
0: 对，
1: 他记住有你这个人
0: 啊，
1: 这就比别的官员强多了。当时在明代，你做一个堂官或者做一个你说户部里边做个主事六品，
0: 对，
1: 你可能到一辈子你都见不了几次皇帝。
0: 但是呢，我们要说了，皇帝毕竟是皇帝，给皇帝跑腿这也算是个高风险的工作岗位，伴君如伴虎嘛，对不对？
1: 没错。但是我们说吧，危险与机遇并存，是吧？这个世界只要你抓得住机会啊，往往你就能把危险化为机遇。那么夏言呢，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成功的被提升为兵科给事中，而且他之后一路飞黄腾达。我替他总结了一下，他还是有自己的独门秘技的。
0: 哎呦，他都靠什么发达起来？
1: 第一个特点也是最大的特点，就这人长得帅。
0: 哎呦，
1: 你一定要相信啊，这个长得帅在明代啊，那是容易升官啊。你想一想，这个皇帝也是人，他也不想早上起来就看见一个怎么说非常形容猥琐，
0: 对，
1: 长相丑陋的人要做噩梦啊，晚上
0: 是
1: 啊。这个夏言就长得很帅，在明代的帅哥是什么定义呢？要有一把大胡子，
0: 美髯公。
1: 对
0: 啊，
1: 这个胡子啊还不能一般长，络腮胡不行，那是土匪特征。
0: 对
1: 啊，要什么那个胡子啊，要这样一把抓起来，
0: 这所谓叫几绺长髯或者几缕长髯，
1: 有用啊。
0: 对，
1: 不但迎风飘扬，闲来没事还能擦擦汗呢，沾点墨水还能写字。
0: 呵，
1: 史料记载这个人啊叫眉目疏朗，
0: 眉清目秀，五官好啊。
1: 对，第二个特点，那就不是天生的了，但是要有天赋。他的官话说得好，
0: 在古代啊，方言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官话一般来说呢，首都定在哪里，哪里的方言呢就称为官话。那么在明代，定都北京，北京话就是官话。可是记住，夏言他是江西人呐。
1: 对，事实上在当时语言非常复杂。所以当时广东福建一带的官员不容易升迁，因为他说的话皇帝听不懂啊。
0: 是，他们那个时候要想和这个京城的官或者皇帝来进行交流的话，那得带随身翻译，那就跟现在说外语差不多。
1: 对，所以很多人说不出来只好写呀。
0: 对，
1: 写奏书啊。你说一个江西人，但是他直接就能把官话讲得好，你要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史料记载是什么呢？叫土音土洪唱，不超乡音啊。这样的一个人，长得又体面，说话声音又大，诚然是给朝廷撑面子的。
0: 对，您说一个男人有两项特长，是长得帅，说话又漂亮，那在古代想不升官都难。搁到现在啊，能当主持人了，
1: 我想呢他应该有这个资格了。
0: 对
1: 啊，不过呢，夏言虽然有这两个特征，还是惹上麻烦。他自己得罪了张冲啊。张冲当时是内阁首辅第一号人物。
0: 对，
1: 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小官儿。就以他这样的资历，你说他要能够打扰张冲，那是很困难的。
0: 那
1: 事实上张冲正准备找他麻烦，把他解决掉。
0: 这张冲您说也够累的啊，刚把这个杨慎摆平了，这又跑出来一夏言，但累归累，搞定一个这小小的兵科给事中好像应该不在话下吧。
1: 他就觉得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情，所以当时他就指使自己的同伙儿，内阁大臣霍涛就写了一封奏书，就是骂夏言的，就指责他说那个什么天地分开祭祀啊，这个是得多事儿啊，什么不切实际啊，什么之类的，可以说是朝中都做好了准备，只要这个东西一上去，大家要群起而攻之，但他算来算去就算错了一点。他只记得这件事情，却忘记了皇帝跟他说的那句话，就是回去看一看，记得日后要回禀。
0: 既然他没弄明白这个事情，那么他当然很坚决地让他的死党霍涛、言官来写一个折子上去。
1: 对，
0: 这个霍涛该怎么写这个折子？
1: 他写这个东西呢，很恶毒，是攻击夏言啊，攻击的非常厉害，送上去就认为这人算完了，但他没有想到啊，皇帝那句话没琢磨清楚，这个东西就送错了呀。
0: 这霍涛 上奏折，这不是给张聪出气的吗？怎么还把张聪推到陷阱里去了？
1: 这个事儿呢就有意思了。
0: 嗯啊，
1: 第二天他刚把这个奏折送上去，
0: 嗯，
1: 这个皇帝当庭就有反应了。
0: 哦，
1: 就谁写的？
0: 嗯，
1: 霍太后准备出去领功，他觉得他写得好，皇帝要奖他。
0: 嗯，
1: 出来皇帝就一拍，
0: 好，
1: 抓起来，马上下狱。
0: 呵，这感觉就是砰，枪打出头鸟。
1: 这霍涛立即就被锦衣卫给拖了出去了。但这边张聪这还没明白过来呢，啊，骂夏言的文章，皇帝怎么会这么生气呀？就是他疏忽了很重要的一点呢，他靠搞礼仪起家，皇帝也喜欢礼仪啊。
0: 嗯，
1: 皇帝之所以把这个东西交给他，让他问他的意见，那肯定是因为皇帝已经初步同意了这个意见呢。
0: 对呀，
1: 换句话说，这封奏书不单是夏言的意见，也是皇帝的意见，只不过皇帝拿给他，要他给个意见而已啊。
0: 嗯，说白了，我是看得起你啊，
1: 对，
0: 给你看一看，对不对？
1: 嗯，
0: 这张聪吧，没搞清楚实物啊。那嘉靖啊，现在就把张聪当猴，把这霍涛当鸡，这叫杀鸡给猴看。那么我倒想知道这霍涛这折子里面是怎么去骂这夏言的
1: 啊？就把夏言呢说骂的连乞丐都不如啊，
0: 哦，
1: 就是这么一个穷挖空心思想往上爬的一个人。
0: 嗯，
1: 但你想想，你骂夏言骂得越狠，
0: 嗯，
1: 那你骂嘉靖不就越狠？
0: 对呀，
1: 你说夏言是乞丐啊，
0: 嗯，
1: 那你说嘉靖不就是乞丐中的霸主了吗？
0: 就是，那整个就是洪七公丐帮帮主
1: 啊。所以说呢，现在结果就出来了，
0: 嗯，
1: 霍涛进监狱了，
0: 嗯，
1: 夏言就提升了呀，他一下子进了翰林院，成了侍读学士，
0: 嗯，
1: 啊，做了四五品官啊，就可以说是算是飞黄腾达第一步了。
0: 哎呀，这明摆着皇帝对夏言开始刮目相看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张聪该怎么办？
1: 张聪当然有危机感了。
0: 嗯，
1: 你想啊，突然出来这么个人，而且一下子把自己打倒了，啊，但是他毕竟是内阁首辅，肯定是不甘于失败嘛，所以他在不停的开始干一件事情，就是拉帮结伙啊，收集爪牙啊，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是啊，
0: 嗯，
1: 让他纳闷的是啊，这个夏言呢，
0: 嗯，
1: 却是一点儿也没有反应。
0: 一个在拼命的整合资源，准备重拳；一个不管不问，孤军奋战呐，啊。
1: 看上去好像啊，你说夏言那个人是坐以待毙。
0: 嗯，
1: 事实上，他这一种才是真正的聪明人的举动啊！
0: 啊，这点该从何说起呢？
1: 张聪呢，他没有看透一个问题，他不明白嘉靖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嗯，
1: 我们说过了，十五岁登基，
0: 嗯，
1: 十八岁赶走杨廷和，
0: 嗯，
1: 聪明又自负，
0: 嗯，
1: 又很固执。你从他坚持要给父母争名分，十几岁就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人，最忌讳属下结党营私。
0: 嗯，那么您说这夏言他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1: 夏言就比张聪聪明的多了，他就很清楚朝廷里的人成千上万，
0: 嗯，
1: 但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有一个人，就是皇帝啊，别人我不管，只要你皇帝信任我那就行了。
0: 你张聪在朝里面拉再多的人也没用，我呀只要拉一个人就够了，就是嘉靖。而嘉靖其实看到张聪结党营私，应该也是非常之反感的呀。
1: 对，聪明的人一般都比较自负，刚愎自用啊，怎么能允许属下和拉帮结派搞那么多人呢？对吧？
0: 嗯，
1: 就过不久就要红人变黑人了，
0: 呵
1: 啊，压根儿不搭理他，经常驳回他的上书，
0: 嗯，
1: 而且还经常骂他。
0: 夏言的战略看来是对的，那么张聪他难道可以就此善罢甘休吗？
1: 张聪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不久之后啊，他就又设置了一个陷阱。
0: 嗯，什么陷阱
1: 啊？这个陷阱他认为只要成功就能让夏言身败名裂。
0: 哟，这是个什么样的陷阱？
1: 这个陷阱呢，就是又是从一封奏书开始的。
0: 好，古代大臣之间啊斗争，这奏折是个非常重要的载体，都围绕着奏折来做文章。这次这奏折又是怎么回事？
1: 说来啊，这件事儿，
0: 嗯，
1: 本来跟夏言跟张聪都没有任何关系，
0: 嗯，
1: 事实上是从两个不相干的人开始的。
0: 对，两个什么人呢？
1: 这两个人呢，一个叫彭泽，一个叫薛侃。彭泽和薛侃都是朝里的大臣。有一天，这个薛侃就拿着一封奏书来找彭泽。他就说，我最近呢想到一件事儿，要给皇上建议。你帮我看看看能不能送上去。他这个奏书啊，就是后来惹麻烦的那封奏书。
0: 哦，惹麻烦，这里面说什么了？
1: 这个奏书主要内容是这样的。他说啊，以往皇帝啊登基，他总会分封一些子弟到外地。这样呢，一旦皇帝不遇，或者就是突然出现什么事故，就有人呢能够立刻继位。但是皇上李他是嘉靖，现在还没有儿子。所以呢，我就希望您能够从宗室里边挑一个人出来，先备着点备份啊，免得将来如果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好应付。
0: 这奏折要让皇帝嘉靖皇帝看到，那一定要龙颜大怒，因为这里面内容啊，有一点是触动了嘉靖皇帝的痛处啊。
1: 对，就是没有儿子。
0: 对，
1: 在嘉靖那个时候至少在他生儿之前啊，这段时间，谁要是提这个事情，那就是绝对的禁区。当时嘉靖25岁，
0: 对，
1: 没有儿子，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堪也很头疼的问题。
0: 嘿，
1: 你说这种事儿放到今天，街头巷尾也要议论，哎，你说他们俩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没生小孩？那这种议论都很多的。
0: 对，
1: 你何况当年那是皇帝的私生活，你要上这么个东西，你那有什么想法呢？
0: 你说这个薛侃，他也不动动脑子，他难道一点都没意识到这会惹火上身吗？
1: 这薛侃呢，他工作单位是刑侦司，这个部门我们说过了，就是跑腿的部门。就见过的世面有限，有热情有激情，所以想上书，但他不知道厉害所在。但这个彭泽就不一样。他在太常寺上班。这个太常寺呢，就专门是负责管礼仪这方面东西的，所以对宫内的很多事情非常清楚。
0: 所以说薛侃写了奏书以后，他就要给彭泽来看看，因为他相信彭泽能给他把把关。
1: 对，
0: 那么这件事彭泽肯定能看出来这里面有问题。
1: 没错。但是彭泽看完之后却告诉薛侃，说你这个东西很好，有必要把它直接送给皇上啊。我觉得这是一件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
0: 哎，等一下，这跟我们想的可不一样啊。这彭泽按理说跟薛侃不是朋友吗？这怎么现在不但是没有帮朋友，还有点往火坑里推的意思啊？
1: 原因很简单。首先，彭泽这个人他是有同党的，他的同党就叫张聪。其次，薛侃、彭泽还有一个人，他们曾经是同年的进士，而那个人跟薛侃的关系非常好，大家都知道，属于死党。而那个人正好就是夏言。
0: 夏言和薛侃关系好，我估计人人都能看出来，他们两人毕竟原来都在刑人司共事。可是理论上讲，这个彭泽和薛侃他们也应该是朋友关系啊，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他会为了张聪而出卖自己的童年呢？
1: 因为彭泽这个人并不好，是个坏人。他认为虽然薛侃是他的朋友，但是呢要换取功名就只有牺牲朋友了，是任何人都是可以出卖的，朋友的价格高一点而已。
0: 那好，现在啊这逻辑关系就转到夏衍和张聪身上来了。薛侃只是被张聪啊利用彭泽玩弄的一个棋子而已，张聪真正想要算计的是夏衍。那么下一步这张聪又是如何计划着？
1: 张聪呢，他就拷贝了，今天要拷贝啊，就是复制了一份薛侃的原稿。然后他提前去找到了嘉靖皇帝，
0: 对，
1: 把这个东西拿给他看，说这个是夏衍指使薛侃写的。就准备让您难堪，我先拿来了，您先不要发作，等到他把这个东西呈上来，我们再追究责任。
0: 嘉靖看到这封文件，他能不火吗？
1: 火是火了，但是他还是憋住了，
0: 嗯，
1: 他还是等看有没有这份文件送上来，
0: 嗯，
1: 果然没过多久，薛侃就真的把这个东西送上去了，
0: 嗯，
1: 啊，当时就暴跳如雷，你还真敢送啊，
0: 呵，
1: 啊，当时不但是马上把薛侃抓起来，然后关进监狱，
0: 嗯，
1: 他还要追查，
0: 嗯，
1: 说这个幕后指使人是谁，一定要一查到底，
0: 哎呦，在这个时候了。这还用说吗？这夏言麻烦可大了，因为谁都知道他和薛侃是铁哥们儿啊、
1: 嗯，
0: 那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对，看上去很好，但是事实上问题很多。为什么呢？
0: 嗯，
1: 审了一半，
0: 嗯，
1: 就很多刑部官员就来诉苦
0: 哦，
1: 说审不下去了。
0: 哦，为什么？
1: 因为那个薛侃呢、啊，
0: 嗯，
1: 就是非常够朋友的一个人。
0: 嗯，
1: 谁问他怎么问？你说打他骂他，他都说这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
0: 哟，
1: 与他人无关。
0: 嗯，这事儿人看得出来，薛侃啊是条汉子、嗯，嘴很硬，一人做事一人当啊。这可能出乎张聪的意料之外。
1: 对，
0: 但张聪总要想办法让薛侃开口。
1: 没错，他就派上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彭泽。
0: 嗯，嗯
1: 彭泽这个时候也不搞掩饰了
0: 啊，
1: 直接站在那个薛侃的面前说、
0: 嗯：“
1: 说这样，只要你讲清楚，说这个事儿是夏言的指使你干的。嗯”
0: 对，
1: 啊。你就无罪释放，我保你安然无恙。
0: 呵，威胁不成改利诱了啊。那么这薛侃是不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呢？
1: 他是软硬都不吃啊。
0: 呵，
1: 他就说了，你不记得吗？当时我上奏是问过你的，而且你说没有问题。你还曾经对我说过，你说张少傅就是张聪啊、
0: 嗯、
1: 啊，会全力支持这个提议、
0: 嗯、
1: 你都不记得了。
0: 好好好好，把嘴打住啊！
1: 哎，
0: 你说彭泽这个时候他得紧张一下子啊，
1: 嗯、
0: 沾一鼻子灰，眼看着自己精心策划的阴谋就要被薛侃给全说出来了，这不行，走吧。不过张聪，他还是不能甘心吧？
1: 既然呢彭泽不行
0: 啊、嗯，
1: 所以呢他决定再换一个专业人士。这位专业人士他有着长期的审讯经验，也是苦思冥想啊，
0: 嗯，
1: 就决定呢用一个奇招。
0: 嗯，
1: 既然我们想把夏言拉下水，那我下次就把夏言审讯的时候拉过来让他陪审。
0: 嗯
1: 啊，他就准备用这样一个招数让夏言就范。
0: 那么张聪找的这位专业的审讯人员到底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你方歌罢我登场，此时的大明王朝就像一个大舞台，舞台上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只要这角色不断变换，这个舞台啊就不会落幕。靠礼义起家的张聪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奥妙，他怎么能够容忍别人走他拿命开辟出来的道路呢？于是在这条道上只有一个道理可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张聪以为可以让这舞台落幕的绳子就握在他的手里，事实证明啊，他低估了他的对手夏言。大幕的绳子既不在他手里，也不在夏言手里，而是在嘉靖手里。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解密《红楼梦》里的情爱谜团之十八，元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红楼梦》中的情爱谜团。问现在的女孩子，你有什么理想？如果得到的回答是我要嫁个有钱人，您可千万别吃惊啊！前不久，一家人才网络进行了一次女大学生求职和择偶意向的网上调查，4天时间，7000多人参加，结果72.2%的女生选择了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如今呢，嫁个有钱人已经成为许多未婚女性的口头禅了。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她曾是一位现代版的灰姑娘，但是呢，王室的身份带给他的并不都是快乐和幸福。同样呢，在《红楼梦》里也有一个才女，她和戴安娜一样美丽，同样嫁入皇室，同样受世人的羡慕，可是她幸福吗？ 这个人呢就是贾元春。今天呢

0: 不妨来听听他的故事，他的心声。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畅教授。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0: 其实呢，贾元春这个人呢，在《红楼梦》当中啊，似乎出场的次数可并不多啊，尤其正面出场
1: 对
0: 次数尤其少。
1: 对，在16回、17回之前，其实涉及到他的一次是第二回，讲这个贾元春呢，他被选到宫里做了御史。一次是第五回，里面介绍了金陵十二钗，贾元春在金陵十二钗里是排在第三的，这是一次，但是没有明确的指名道姓讲他。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第16回，
2: 《红楼梦》第16回从皇宫里传回一条关于贾元春要回家探亲的消息。然而就是为了等待这条消息，他的祖母贾母和他的母亲王夫人乃至整个贾府全都精神紧张，惶惶不可终日。
3: 老太太、大太太、大奶奶、二奶奶，
4: 快说什么事啊。哎呀，废物，
5: 别骂他，快说什么事。
3: 赖总管回来了，
4: 快把他找来。还愣着干什么？
3: 我是
0: 咱们看这个贾母又是念佛又是擦汗抹眼泪，小厮回话稍有怠慢就横遭王熙凤的怒骂，这贾府上下为了他紧张到了什么程度啊？
1: 对，只要涉及到他，那贾府上下都是如临大敌。
0: 对，
1: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那紧张的是不得了。
6: 禀老太太太太们，奴才奉老爷命请老太太太太们急速进宫谢恩。
4: 快说什么事。
6: 奴才只在临近门外伺候，里头的信息一概不知。后来夏太监出来道喜，说咱们家大小姐进封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老爷往东宫去了，吩咐奴才速请老太太领太太们进宫谢恩。
0: 那这个凤藻宫的尚书啊，这又是一个什么级别？
1: 他等于什么呢？等于是宫里的女秘书。完了，他加封为贤德妃呢，就等于是秘书兼皇帝的小老婆。
0: 嘿，
1: 皇帝的这个老婆呢，他大概是分几个级别。
0: 嗯，
1: 就是皇后
0: 对
1: 是一个人。
0: 嗯，
1: 皇贵妃是一个人。
0: 嗯，
1: 贵妃是两个人，四个了吧？
0: 对。
1: 然后贤德妃并列四个。
0: 不过我说要嫁给皇帝，成为皇妃，我觉得各方面的条件一定要非常优越才行吧。
1: 那肯定。哎，
0: 最起码一点。她一定是很漂亮才行啊。
1: 对，咱们按今天的话说，元春她这个美女肯定是海选的结果。
0: 哦，
1: 现在不是有这个超级女生的海选吗？
0: 对，
1: 其实元春也是海选。当时给皇帝选小老婆，她有很多官，比如说起来很好玩，可能一开始是先在屋子里站一排，然后就来一帮太监或者是什么官，就看胖一点、瘦一点、高一点、矮一点，先筛下去。然后第二天又来一波，就看哎，眼睛这有点毛病，耳朵这有点毛病，什么什么有点毛病，他好多官呢。
0: 对，
1: 所以这样的海选下去，我想有多漂亮，咱不敢说。
0: 嗯，
1: 没有丑的是100%啊。
0: 嘿，所以3000粉黛当中，
1: 对，
0: 最后能够脱颖而出，
1: 对，
0: 成为贵妃的，
1: 对，
0: 哎呦，这美丽应该不用说。哎，
1: 前8名啊。
0: 哎，是。
1: 哎，
0: 要说在贾府当中啊，
1: 嗯，
0: 美女如云，金陵十二钗那个个都是水样的美女啊。
1: 哎，
0: 但是呢，同为美女，你说王熙凤啊，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的这样的人，跟她相比的话，元春不会是一个花瓶样的美女吧？
1: 哎，元春还真的不是个花瓶。
0: 嗯，
1: 而且元春呢，她还真的挺有才华。
0: 嗯，
1: 你比如说元春呢，她在宫里是因为什么升的官呢？才选凤藻宫，也就是说因为他的才华，
0: 嗯，
1: 或者说是才干。
0: 嗯，
1: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嗯，
1: 大观园建成了以后，不是贾政带着宝玉说，哎，你给我去题字题匾吗？
0: 嗯，
1: 然后宝玉不是题了吗？
0: 对，
1: 宝玉看见有一片水边的绿地，上面长了花草，宝玉呢就建议叫什么呢？叫了厅花絮。然后元春来了一看，说，哎，这不是床上架床吗？为什么呢？因为花絮就是指的岸边的花草。
0: 对，
1: 了厅呢指的也是岸边的花草，虽然它排列起来，它修辞起来很好看，但实际上呢是重叠的。
0: 嗯，
1: 所以元春说把那个了厅拿掉就叫花絮，那改得很好。
0: 对，我觉得要想说明贾元春的这个水平啊，
1: 嗯，
0: 咱们还得说说宝玉当初呢为这个大观园里面做这个匾额和做对联啊，
1: 是
0: 那还是受到夸奖的。
1: 对，
0: 你比如说他当时做出来的这个匾额和对联，连他爸贾政平常那么厉害的一个人，都是啊，贾政拈然点头不语，还有贾政听了点头微笑，他爹都是首肯的。
1: 而且你想。

0: 而且有几千字在肚子里了，那也算个小神童啊。几岁就认几千个字，小学都可以不上了。
1: 是是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宝玉所提交的那些匾额和对联，说白了，那也就是给他这个大姐啊提交的一份作业，而元春对他做的修改，实际上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
0: 对，而且咱们再接着往下看，他从大观园回去以后，他还念叨着说，我们家花这么多钱弄个大观园，我不能这么就放在那当个摆设啊。当时又没有公园，又不能说我卖门票你们来参观，怎么办呢？他不就发了一套指示吗？说贾府的所有的小妹妹们都住进去，然后还加了一个附加条款，说再进去一个，就是男士只有一个人能进去，就是宝玉。
1: 对，
0: 你看他整个的处理问题是吧，他都是节奏把握得很好，
1: 对，
0: 所以他的才干可以看出来，应该说也是很强的。
1: 对啊，我觉得他不光是体现的才干，这里面还有才情。
0: 对，
1: 哎，他懂得如何让自己的家人哎感觉到快乐啊。
0: 是，
1: 就这样的一个女性，您说搁到现在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一个完美女性呢？
0: 所以刚才你一开始就讲干得好和嫁得好。
1: 对，
0: 咱们如果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元春，我觉得她的才华和她的才干，应该说都是出类拔萃的。
1: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既然是这样一个又有才又有貌的一位完美女性，你说如果是要干得好的话，相信也没问题。
0: 对，可是没问题。
1: 可是她走的是嫁得好的这条路，您说她嫁到皇宫是她情愿的吗？
0: 应该说是情愿的，就是他一开始是到皇宫去当女史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想法就不是很单纯，因为女史嘛是管宫廷的文件，就容易接近皇上，
1: 对，
0: 所以一开始就可以看出来呢，他的目的性比较明确，
1: 嗯，
0: 因为进宫里他如果想飞黄腾达，只有一条路，就是先当文书，再当秘书，当着当着就成了小老婆，对吧？所以可见呢，他一开始目的就是很明确的。
1: 您说他这个目的是那么的明确，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些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呢？
0: 有一个例子最有说服力，就是他省亲的时候，他的这些小妹妹来见他呢，他一开始是不兴奋的，后来见到两个人很兴奋，就是黛玉跟宝钗，元春马上就接了一句话，因问我弟弟宝玉来了没有？那咱们现在联想一下，就很可能是他看到这两个小美女就想，哎，他们两个里面挑一个嫁给我弟弟不是蛮合适的吗？
1: 对，
0: 所以叫因问。但是咱们现在看一看呢，就可以发现当时他省亲的时候他带的礼品，黛玉跟宝钗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回去以后没过多长时间，端午节他又发礼品，宝钗比黛玉就多了。为了这个事儿，不是黛玉还闹情绪吗？那为什么两个人本来一样，但为什么后来宝钗一下子就跑到前头去了呢？因为宝钗跑到北京，其实她的目的也是想到宫里去发展，是吧？通过海选进宫。元春呢，通过观察，他就发现宝钗其实就是昨天的她自己。宝钗她虽然有才干，但是呢，她把她的关注的焦点就是放在嫁人上，所以她就更喜欢宝钗。那从这里面呢，咱们就可以看到呢，她其实从一开始就是目的很明确，我就是要嫁得好。我虽然有才干，但是我的才干是为我嫁人服务的。
1: 对，其实在中国啊，不论多么有才华的女性，似乎在潜意识当中总是有那么一点点把自己的这个终身能够寄希望于婚姻，或者说寄希望于男人。元春这么有才华的人好像也不能免俗，是不是？
0: 这可没有办法。因为中国的婚姻呢，女子有没有才，
1: 对，
0: 它不重要。中国人不经常说吗？女子无才便是德啊。元春应该说她的观念呢是很中国化的，也是很传统的。
1: 对，
0: 反正我有没有才这是我个人爱好，能不能嫁人，能不能嫁一个最理想的，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1: 实际上呢，这也是在男权社会当中的女性的一个普遍的想法。
0: 对， 对， 对，
1: 而且这个元春呢，应该说她做的相当成功
0: 啊，
1: 这目标完成的非常的圆满。那一嫁，那嫁给的就是皇帝。
0: 对啊，她嫁的结果就等于是给贾府，甚至给当时的清代社会树立了一个标杆。
1: 对，
0: 她等于是个楷模。因为迎春在第79回的时候，她的父亲不是把她送出去嫁给那个中山狼吗？迎春不愿意去，王夫人怎么说呢？说这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都有这个元春那样的好命啊。可见元春是被大家作为命好，而且福好，作为一个很成功的楷模去推崇的。那他当然是嫁得很好了，从社会的评价来看。
1: 对，那叫公认的嫁得好。
0: 是
1: 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其实刚才那么多的评价，那都是别人说。

0: 别人看，
1: 对，
0: 就连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那些小未婚女青年，
1: 对，
0: 说啊，这个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1: 嗯，
0: 那她还不是没嫁的吗？
1: 是，
0: 她真要是嫁成这样的话，
1: 嗯，
0: 那么您觉得，她个人实际的感受又会怎么样呢？
1: 一开始呢，我想可能袁春他也是兴高采烈的，是吧？我到宫里去当文书，
0: 对，
1: 然后最后当了秘书，最后又跟皇帝搬到一起去住，
0: 多风光呀！
1: 对，但是后来他慢慢也发现了，里面其实是大有文章的，应该说他是尝了苦果。
0: 嗯，
1: 咱们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回来省亲，他回来省亲呢，其实在贾家没有待多长时间，完了小说里就描写他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哭。
0: 所以就让人感觉很奇怪了，本来省亲是好事儿，
1: 对，
0: 这回家探探亲又是衣锦还乡，
1: 是
0: 啊，风光高兴他来了，你怎么哭啊？
1: 是，这个中国人就讲究这个，就像好像当年项羽是吧，当了西楚霸王，他就要回家，就好像我穿了漂亮衣服，我不能晚上出去啊，别人看不见。
0: 对，
1: 哎，那元春他回来就是给大家看的嘛，
0: 嗯，
1: 可是他都控制不住。
2: 当日，即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
0: 在他们哭这段当中啊，元春说了这么一句话，说皇宫是不得见人的去处，可见在这个光彩照人的背后，是不是还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1: 是，咱们就不说这个不得见人，按大家想象那个，比如说不能经常回家，只能见皇帝一个男人，是吧，诸如此类，咱们就不说这个不得见人。
0: 对，
1: 就是元春他这么多年没回家，他回家一次，咱们就看一看他在家待了多长时间就知道了。其实他是在晚上19点到21点的时候上路的，凌晨1点到3点时候就回去了。所以你看看他的放风时间，就是他出来见人的时间，
0: 对，
1: 也就是我算一算大概也就是4-5小时5-6个小时吧，
0: 嗯，
1: 确实很可怜。
0: 对，这还是他跟他家人之间联系的问题。
1: 对对 对，
0: 其实他还更累着呢，
1: 嗯，
0: 您说咱们讲过那么多的故事，
1: 嗯，
0: 那皇帝的后宫那是好待的地方吗？
1: 对，
0: 那成天勾心斗角的，这个踩那个，那个踩这个，算计着呢，他还得应付这些事儿，嗯，所以但不是一般的累啊，
1: 很累。
0: 嗯，
1: 比如说咱们举几个例子，因为元春在宫里是怎么做的咱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古代的宫女从秦朝到清朝怎么做的，
0: 嗯，
1: 那咱们很清楚。
0: 对，
1: 比如说古代的这个那些宫妃啊，他们从一进宫就要带护膝。
0: 嗯，
1: 为什么带护膝呢？他见了所有的比他级别高的就要当场跪下，哪怕是在泥巴地，是在什么很硬的地，他也要当场跪下。还有一个呢，吃饭只能是8成饱。
0: 嗯，
1: 怕什么呢？怕吃太饱了放屁，万一见了领导或者是见了皇上一个屁出来，
0: 嗨，
1: 是吧，那就糟了。
0: 对，
1: 而且这个所有的这个宫女呢，哪怕你当到了这个妃子，晚上睡觉那个太监都是去检查的，
0: 嗯，
1: 他们只能是一个姿势，
0: 对，
1: 就只能侧睡，然后一只手呢是这个跟身体是保持一致，还一只手呢是伸出去，就必须是这个姿势，否则如果不是就开除。
0: 嘿，
1: 你想一想这个元春在宫里待累不累，
0: 估计为了保持住这样一个姿势，
1: 嗯，
0: 那人呐连觉都睡不好啊。
1: 对对，
0: 嗯，
1: 而且咱们再看看刚才讲的是他保持这个姿势，
0: 嗯，
1: 是为了见皇帝啊，
0: 嗯，
1: 对吧？但是想见皇帝也很难，
0: 嗯，
1: 在宫里想见皇帝并不是说你排名第几你能见，
0: 嗯，
1: 太监决定，所以他为了收买太监，咱们可以想象在宫里他肯定是想尽了办法。《红楼梦》里有就是在第72回左右吧，宫里有一个下太监，
0: 对，
1: 夏太监传出话说他要买房子，
0: 嗯，
1: 然后夏太监就把话传到这个元妃的家里，说我还差200两，
0: 嗯，
1: 你们家能不能借我，其实就是要了，就是抢了。200两是现在的多少钱呢？6万，
0: 嗯，
1: 一开口就是6万。但这个还不算大的，还有一次是宫里的周太监，他就干脆传过话来跟那个贾琏说，我还缺1000两银子，你们家能不能帮我周转周转？
0: 对，
1: 1000两啊！
0: 照您刚才那种算法，1000两那就等于现在的30万了。
1: 是
0: 哦，
1: 是，
0: 哎呀，所以他可能没办法向别人解释，嗯，因为在别人看来，他这个婚姻实在是太成功了。
1: 对，
0: 可能即便是他解释，也没有人能明白得了。
1: 这个就好像中国讲的，
0: 嗯，
1: 这个鞋夹不夹脚啊？
0: 对，
1: 只有脚知道。
0: 对，
1: 我觉得他这双鞋肯定是很夹脚，
0: 啊，
1: 但是呢，他跟谁说呢？
0: 嗯，
1: 跟皇。

0: 你说他哪敢啊，对不对？他只要一说他马上他就小命都保不住了，跟朋友说，
1: 对，
0: 他哪有朋友啊，
1: 对，
0: 他不可能有什么朋友，就他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诉说。咱们就简单的比较一下，比如说林黛玉，
1: 对，
0: 是吧？林黛玉是母亲病故，然后老爸把她送到这边来，后来老爸也病故，她当然心里也很苦闷，可是呢贾母还比较呵护她吧，然后呢宝玉呢，那为了她是这个死了也要爱，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她起码还有个丫鬟是吧，拼命护着她，
1: 对。
0: 再有一个这李纨，李纨呢是个寡妇，但是李纨起码还有个儿子天天在身边逗他开心吧，
1: 对，贾兰就是他的安慰啊，
0: 对
1: 啊。
0: 那你说元春有谁天天在宫里，
1: 哎呦，对呀，那身边都没个提及的人呢。
0: 是，
1: 那说起来皇宫的生活，让外人看起来的话，那真的是好啊，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华贵异常的金雀的笼子呀。
0: 对，打个比方，就好像是现在很多人家养的那个金鱼，物质生活是很好，
1: 对，
0: 精神生活可以想象，肯定是等于零。
1: 其实这样分析下来的话，它嫁的到底好不好呢，我觉得就很难说了。而且最重要一点，在他省亲之前那都是喜气洋洋的，
0: 是是，
1: 等到省亲之后一分别，这给人感觉就是生离死别啊。
0: 哎，
2: 启禀贵妃娘娘，丑时三刻已到，请贵妃娘娘銮驾回宫。
3: 在这次省亲之后，贾元春几乎再也没能踏出皇宫半步。而关于他之后的命运，作者曹雪芹在《红楼梦》曲中说道：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需要退步抽身早。分明暗示了他是红颜薄命，那么他的结局究竟是怎样的呢？
1: 我们能不能做个想象啊？因为原因我们还不太明确的情况下，猜一下。要说这个戴安娜王妃呢，似乎是死于这个狗仔队的之中。您刚才说到在皇宫里面太监啊，好像也有点狗仔队的那个意思啊。您说是不是这元春死于太监这帮狗仔队的手里了？
0: 哎，其实一个很大的原因跟这个是有关，因为后面三十回不是找不着了吗？
1: 对，
0: 有些学者就考证，就是最终还是太监利用了贾府里的一些把柄，然后呢他们就来逼贾府家出钱，如果不出钱那边就去整元春，虽然小说里没有明确的说他因为什么最后就过早的就夭折了，但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个环境太险恶。所以总结一句呢，你可以说元春这个人啊，看起来他是希望嫁得好的，但是咱们可以说他嫁得最好，输得最惨，就是因为嫁得最好，结果最后输得最惨。对，
1: 其实啊，我们从今天啊元春这样一位在世人看起来嫁得已经太好了的这样一个女子的身上，是不是也能看到现在我们很多人真正要去嫁了个有钱人的话，他恐怕未必幸福啊。
0: 是，其实这里面呢咱们可以区分一下，就是财富跟幸福不是一个概念。
1: 对，
0: 但现在很多女孩呢，她不是，她就觉得我的所有的这个人生目标就很清楚，我就是要嫁得好。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现在女孩看见男人啊，她看见的都不是人，
1: 对，
0: 是金钱豹，她就是属于你身上的那个金钱花纹，那个金钱花纹多的我就嫁，是吧，金钱花纹少的我就不嫁。
1: 对，这个道理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懂啊，但是呢现在持有这种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女孩子呢，她们很坚定地认为，我只要嫁个有钱人，我就可以免去我之前的那种奋斗的过程，直接坐享其成。
0: 对，因为她是在男性社会里，一个女性她要干得好，她不但要跟女性同等竞争，她还要跟男性竞争啊。就好像是在一个右撇子的社会，她是个左撇子，所有的这个包括一个门的把手都是为右撇子服务的，可是他是个左撇子啊，所以他要想干得好呢是非常艰难。
1: 干得好确实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嫁得好似乎也没那么容易啊。
0: 对，因为凡是想嫁得好的，他面临的竞争环境也最恶劣。
1: 对，
0: 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个可以被选择作为嫁得好的目标的男人也很少啊。
1: 对，
0: 你想争别人也想争啊，结果竞争也是这个过于激烈。
1: 即便是嫁入豪门，那也仅仅是一段生活的一个开始。
0: 对，嫁得好的那些女性呢，因为她跟她的老公之间的纽带就是一个，就很容易被取代。如果有了更有条件的，
1: 对，
0: 如果是 时过境迁，如果是隔日黄花，那就有可能改变啊。
1: 对，
0: 所以实际上还不光是嫁的时候要嫁得好，那嫁了以后能不能在比较长的时间段维持这个婚姻，
1: 对，
0: 很难说，
1: 后面还有很长很远很艰难的路等着他去奋斗呢。
0: 是，
1: 所以啊，嫁得好不好啊，还真不是别人说，那得自己去感受。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无论是300年前《红楼梦》的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还是在21世纪的今天，女性要比男人干得好，可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但是，因此就寄希望于嫁得好，也未必能得偿所愿呐。元春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也是一条前途未卜而你又无法操控自己方向的路途。作为女性，下这个决定之前一定要三思啊。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嘉靖皇帝之妻启硝烟首辅之争，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接着说嘉靖。昨天咱们说啊，嘉靖给了张聪一份奏折，让张聪看完以后记得回禀。开始张聪啊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儿，没想到看完之后却是目瞪口呆，恼羞成怒。这是一份建议皇帝把天和地分开祭祀的奏折。张聪火冒三丈，是因为啊，他是负责礼仪的长官，有人居然敢在我管的事情上面指手画脚，你说这张聪能不紧张吗？明摆着有人要抢他的饭碗呢。这个让张聪怒火中烧的人是谁呢？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事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4: 金波你好。
1: 这次上书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4: 这个人在明代历史中那就比张聪要有名的多了。
1: 是吗？
4: 啊，他叫夏言。他就是嘉靖是张聪以后信任的第二个人。这个人呢是江西贵溪人啊，他当时的官职很小，兵科给事中，大致呢也就是个七品官左右。他比张聪的官小不说，年纪也小，但是他却是张聪的前辈。
1: 哦，您说的这个前辈指的哪方面？他比张聪早。
4: 明代的规定啊，不是说你年纪大就是前辈
1: 啊，对，
4: 是看中功名中进士的年纪啊，按照这个来排先后次序。就算您60了，60岁的考中，人家20岁考中，只要他考中的时候比你早，他都是你的前辈。
1: 哦，这个夏言中进士的时间比张聪早，但这也正常啊。别忘了张聪这个人呢，考了7次全部都落榜，这就20几年过去了，第8次才考上的二甲学生。
4: 但是呢，这个夏言他成绩比张聪还要差
1: 啊。
4: 张聪好歹考个2甲，他是个3甲出身，
1: 没有好成绩也没法换好功名。你说这个差生他也得要吃饭，也得娶妻生孩子，也得想办法留在北京啊。
4: 一般说来，中3甲的分到地方上当个县令就行了。
1: 对，
4: 想要留在京城基本上是很难的。但是夏言就留在京城了。
1: 哦，
4: 他留在京城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他不能进大衙门，像什么刑部、兵部、吏部、礼部、户部都不能去。他去了一个特殊的小部门，叫行人司。
1: 行人司啊，望文生义的话有点像交通警察的感觉，指挥行人，红灯停，绿灯行，走斑马线。这行人司是个什么衙门？
4: 他是一个跑腿的部门。
1: 哦，
4: 他就专门负责在中央各部里边跑来跑去跑腿。夏言就进了这么一个 部门，当了一名行人，他的称呼就是下行人，
1: 下跑腿儿。
4: 对，
1: 这个官应该是很小的一个官。
4: 没错，下言只是一个八品官。
1: 和
4: 那你说的人家七品芝麻官，他都八品了，
1: 那是小号芝麻啊。
4: 他也会觉得自己前途被耽误了，但是等。

0: 然后去了才发现呢，原来他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1: 行人司也有美差，
0: 他跑腿归跑腿，你得看给谁跑腿啊！哦，夏言跑腿的对象就非常特别，
1: 该不会是皇帝吧？
0: 就是皇帝，呵，
1: 给皇帝跑腿那腿可很粗啊！这是美差，光机会就比一般人要多。
0: 对。夏言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就是领受旨意跑到各处去传旨。你要知道在哪儿工作不重要，
1: 对，
0: 关键是你要在皇上面前能混个脸熟，是吧？
1: 对，
0: 他记住有你这个人，这就比别的官员强多了。当时在明代，你做一个堂官或者做一个你说户部里边做个主事六品，
1: 对，
0: 你可能到一辈子你都见不了几次皇帝。
1: 但是了，我们要说了，皇帝毕竟是皇帝，给皇帝跑腿这也算是个高风险的工作岗位，伴君如伴虎嘛，对不对？
0: 没错。但是我们说吧，危险与机遇并存，是吧？这个世界只要你抓得住机会啊，往往你就能把危险化为机遇。那么夏言呢，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成功的被提升为兵科给事中，而且他之后一路飞黄腾达。我替他总结了一下，他还是有自己的独门秘技的。
1: 哎呵，他都靠什么发达起来？
0: 第一个特点也是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人长得帅。哎呦，你一定要相信啊，这个长得帅在明代啊，那是容易升官的。你想一想，这个皇帝也是人，他也不想早上起来就看见一个怎么说非常形容猥琐，
1: 就会
0: 长相丑陋的人就做噩梦了。晚上
1: 是
0: 啊，这个夏言就长得很帅。在明代的帅哥是什么定义呢？要有一把大胡子，
1: 美髯公。
0: 对啊，这个胡子啊还不能一般长，络腮胡不行，那是土匪特征。
1: 对
0: 啊，要什么那个胡子啊要这样一把抓起来，
1: 这所谓叫几绺长髯或者几缕长髯
0: 有用啊。
1: 对，
0: 不但迎风飘扬，闲来没事还能擦擦汗呢，三点不水还能写字。
1: 呵，
0: 史料记载这个人啊叫眉目疏朗，
1: 眉清目秀，五官好啊。
0: 对，第二个特点，那就不是天生的了，但是要有天赋。他的官话说得好，
1: 在古代啊，方言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官话一般来说呢，首都定在哪里，哪里的方言呢就称为官话。那么在明代，定都北京，北京话就是官话。可是记住，夏言他是江西人呐。
0: 对，事实上在当时语言非常复杂。所以当时广东福建一带的官员不容易升迁，因为他说的好皇帝听不懂啊。
1: 是，他们那个时候要想和这个京城的官或者皇帝来进行交流的话，那得带随身翻译，那就跟现在说外语差不多。
0: 对，所以很多人说不出来，只好写呀。
1: 对，
0: 写奏书啊。你说一个江西人，但是他直接就能把官话讲得好，你要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史料记载是什么呢，叫吐音吐洪唱，不超乡音啊，这样的一个人，长得又体面，说话声音又大，诚然是给朝廷撑面子的。
1: 对，您说一个男人有两项特长，是长得帅，说话又漂亮，那在古代想不升官都难。搁到现在啊，能当主持人了，
0: 我想呢，他应该有这个资格了。
1: 对，
0: 不过呢，夏言虽然有这两个特征，还是惹上麻烦，他自己得罪了张冲啊。张冲当时是内阁首辅第一号人物。
1: 对，
0: 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小官。就以他这样的资历，你说他要能够打扰张冲那是很困难的。
1: 那
0: 事实上张冲正准备找他麻烦把他解决掉。
1: 这张冲您说也够累的啊，刚把这个杨慎摆平了，这又跑出来一夏言，但累归累，搞定一个这小小的兵科给事中好像应该不在话下吧。
0: 他就觉得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情，所以当时他就指使自己的同伙儿，内阁大臣霍涛就写了一封奏书，就是骂夏言的，就指责他说那个什么天地分开祭祀啊，这个是得多事儿啊，什么不切实际啊，什么之类的，可以说是朝中都做好了准备，只要这个东西一上去，大家要群起而攻之，但他算来算去就算错了一点。他只记得这件事情，却忘记了皇帝跟他说的那句话。 就是回去看一看，记得日后要回禀。
1: 既然他没弄明白这个事情，那么他当然很坚决地让他的死党霍涛、言官来写一个折子上去。
0: 对，
1: 这个霍涛该怎么写这个折子？
0: 他写这个东西呢，很恶毒，就是攻击夏言啊，攻击的非常厉害，送上去就认为这人算完了，但他没有想到啊，皇帝那句话没琢磨清楚，这个东西就送错了呀。
1: 这霍涛上奏折，这不是给张聪出气的吗？怎么还把张聪推到陷阱里去了？
0: 这个事儿呢，就有意思了，第二天。他刚把这个奏折送上去，这个皇帝当庭就有反应了。谁写的？霍涛就准备出去领功，他觉得写得好，皇帝要奖他。出来，皇帝就一拍，好，抓起来，马上下狱。
1: 呵，这感觉就是，砰，枪打出头鸟。这霍涛立即就被锦衣卫给拖了出去了。但这边张聪这还没明白过来呢，骂夏言的文章，皇帝怎么会这么生气呀？
0: 就是他疏忽了很重要的一点呢，他靠搞礼仪起家，皇帝也喜欢礼仪啊。皇帝之所以把这个东西交给他，让他问他的意见，那肯定是因为皇帝已经初步同意了这个意见呢。
1: 对呀，
0: 换句话说，这封奏书不单是夏言的意见，也是皇帝的意见，只不过皇帝拿给他，要他给个意见而已啊。
1: 说白了，我是看得起你啊，给你看一看，对不对？这张聪吧，没搞清楚实物啊。那嘉靖啊，现在就把张聪当猴，把这霍涛当鸡，这叫杀鸡给猴看。那么，我倒想知道这霍涛这折子里面是怎么去骂这夏言的
0: 啊？就把夏言呢？说骂的连乞丐都不如啊，就是这么一个穷挖空现实想往上爬的一个人。但你想想，你骂夏言骂得越狠，那你骂嘉靖不就越狠？
1: 对呀，
0: 你说夏言是乞丐啊，那你说嘉靖不就是乞丐中的霸主了吗？
1: 就是那整个就是洪七公丐帮帮主
0: 啊。所以说呢，现在结果就出来了，霍涛进监狱了，夏言就提升了呀。他一下子进了翰林院，成了侍读学士，做了四五品官啊，就可以说是算是飞黄腾达第一步了。
1: 哎呀，这明摆着皇帝对夏言开始刮目相看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张聪该怎么办？
0: 张聪当然有危机感了。你想啊，突然出来这么个人，而且一下子把自己打倒了，但是他毕竟是内阁首辅，肯定是不甘于失败嘛，所以他在不停的。开始干一件事情，就是拉帮结伙啊，收集爪牙啊，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是啊，让他纳闷的是，这个夏言呢，却是一点儿也没有反应。
1: 一个在拼命的整合资源，准备重拳；一个不管不问，孤军奋战呐、
0: 看上去好像啊，你说夏言那个人是坐以待毙。事实上。他这一种才是真正的聪明人的举动啊！
1: 啊，这点该从何说起呢？
0: 张聪呢，他没有看透一个问题，他不明白嘉靖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说过了，15岁登基，18岁赶走杨廷和，聪明又自负，又很固执。你从他坚持要给父母争名分，10几岁就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人，最忌讳属下结党营私。
1: 那么您说这夏言他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0: 夏言就比张聪聪明的多了，他就很清楚朝廷里的人成千上万，但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有一个人，就是皇帝啊，别人我不管，只要你皇帝信任我那就行了。
1: 你张聪在朝里面拉再多的人也没用，我呀只要拉一个人就够了，就是嘉靖。而嘉靖其实看到张聪结党营私，应该也是非常之反感的呀。
0: 对，聪明的人一般都比较自负，刚愎自用啊，怎么能允许属下和拉帮结派搞那么多人呢？对吧？就过不久就叫红人变黑人了，压根儿不搭理他，经常驳回他的上书，而且还经常骂他。
1: 夏言的战略看来是对的，那么张聪他难道可以就此善罢甘休吗？
0: 张冲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不久之后啊，他就又设置了一个陷阱。

0: 什么陷阱
1: 啊？这个陷阱，他认为只要成功，就能让夏言身败名裂。
0: 哟，这是个什么样的陷阱？
1: 这个陷阱呢，就是又是从一封奏书开始的。
0: 好，古代大臣之间啊斗争，这奏折是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对，
0: 都围绕着奏折来做文章。这次，这奏折又是怎么回事？
1: 说来啊，这件事儿，本来跟夏言跟张冲都没有任何关系。
0: 嗯，
1: 事实上是从两个不相干的人开始的。
0: 两个什么人呢？
1: 这两个人呢，一个叫彭泽，一个叫薛侃。
0: 嗯，
1: 彭泽和薛侃都是朝里的大臣。有一天，这个薛侃就拿着一封奏书来找彭泽。
0: 嗯，
1: 他就说，我最近呢想到一件事儿，要给皇上建议。
0: 嗯，
1: 啊，你帮我看看，看能不能送上去。
0: 嗯，
1: 他这个奏书啊，就是后来惹麻烦的那封奏书。
0: 哦，惹麻烦，这里面说什么了？
1: 这个奏书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0: 嗯，
1: 他说啊，以往皇帝啊登基，他总会分封一些子弟到外地。
0: 嗯，
1: 这样呢，一旦皇帝不遇，或者就是突然出现什么事故，
0: 嗯，
1: 啊，就有人呢能够立刻继位。但是皇上李他指嘉靖现在还没有儿子，
0: 嗯，
1: 啊，所以呢我就希望您能够从宗室里边挑一个人出来先备着点备份啊，免得将来如果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好应付。
0: 这奏折要让皇帝嘉靖皇帝看到，那一定要龙颜大怒，因为这里面内容啊有一点是触动了嘉靖皇帝的痛处啊。
1: 对，就是没有儿子。
0: 对，
1: 在嘉靖那个时候，至少在他生儿之前啊，这段时间谁要是提这个事情，那就是绝对的禁区。当时嘉靖25岁，
0: 对，
1: 没有儿子，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堪也很头疼的问题。
0: 嘿，
1: 你说这种事儿放到今天，街头巷尾也要议论，哎，你说他们俩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没生小孩？那这种议论都很多的。
0: 对，
1: 你何况当年那是皇帝的私生活，
0: 哎，
1: 啊，你要上这么个东西，你倒有什么想法呢？
0: 你说这个薛侃，他也不动动脑子，他难道一点都没意识到这会惹火上身吗？
1: 这薛侃呢，他工作单位是刑侦司，这个部门我们说过了，就是跑腿的部门，就见过的世面有限。有热情有激情，所以想上书，但他不知道厉害所在。但这个彭泽就不一样，他在太常寺上班，这个太常寺呢就专门是负责管礼仪这方面东西的，所以对宫内的很多事情非常清楚。
0: 所以说薛侃写了奏书以后，他就要给彭泽来看看，因为他相信彭泽能给他把把关。
1: 对，
0: 那么这件事彭泽肯定能看出来这里面有问题，
1: 没错。但是，
0: 彭
1: 泽看完之后却告诉薛侃，说你这个东西很好，有必要把它直接送给皇上啊，我觉得这是一件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
0: 哎，等一下，这跟我们想的可不一样啊。这彭泽按理说跟薛侃不是朋友吗？这怎么现在不但是没有帮朋友，还有点往火坑里推的意思啊？
1: 原因很简单，首先，彭泽这个人他是有同党的，他的同党就叫张冲。
0: 哦，
1: 其次，薛侃、彭泽还有一个人，他们曾经是同年的进士，而那个人跟薛侃的关系非常好，大家都知道属于死党，而那个人正好就是夏言。
0: 哦，夏言和薛侃关系好，我估计人人都能看出来，他们两人毕竟原来都在行人司共事。可是理论上讲，这个彭泽和薛侃他们也应该是朋友关系啊，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他会为了张聪而出卖自己的童年呢？
1: 因为彭泽这个人并不好，是个坏人，他认为虽然薛侃是他的朋友，但是呢要换取功名就只有牺牲朋友了，是任何人都是可以出卖的，朋友的价格高一点而已。
0: 哦，那好，现在啊这逻辑关系就转到夏言和张聪身上来了。薛侃只是被张聪啊利用彭泽玩弄的一个棋子而已，张聪真正想要算计的是夏言，那么下一步这张聪又是如何计划着？
1: 张聪。

0: 他就拷贝了，今天叫拷贝啊，就是复制了一份薛侃的原稿，然后他提前去找到了嘉靖皇帝，
1: 对，
0: 把这个东西拿给他看，说这个是下言指使薛侃写的，
1: 哦，
0: 啊，就准备让您难堪，我先拿来了。您先不要发作，等到他把这个东西呈上来，我们再追究责任。
1: 嚯，嘉靖看到这封文件，他能不火吗？
0: 火是火了，但是他还是憋住了，他还是等看有没有这封文件送上来，果然没过多久，薛侃就真的把这个东西送上去了，当时就暴跳如雷，你还真敢送吗？
1: 呵，
0: 当时不但是马上把薛侃抓起来，然后关进监狱，他还要追查，说这个幕后指使人是谁，一定要一查到底。
1: 哎呦，在这个时候了，这还用说吗？这夏言麻烦可大了，因为谁都知道他和薛侃是铁哥们儿啊，那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对，看上去很好，但是事实上问题很多。为什么呢？审了一半，就很多刑部官员就来诉苦，说审不下去了。
1: 哦，为什么？
0: 因为那个薛侃呢，就是非常够朋友的一个人，谁问他怎么问，你说打他骂他，他都说这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
1: 哟，
0: 与他人无关。
1: 这事儿人看得出来薛侃啊是条汉子，嘴很硬，一人做事一人当啊，这可能出乎张聪的意料之外。
0: 对，
1: 但张聪总要想办法让薛侃开口吧。
0: 没错，他就派上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彭泽。彭泽这个时候也不搞掩饰了
1: 啊，
0: 直接站在那个薛侃的面前说，说这样，只要你讲清楚，说这个事儿是夏言的指使你干的，
1: 对，
0: 你就无罪释放，我保你安然无恙。
1: 呵，威胁不成改利诱了啊。那么，这薛侃是不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呢？
0: 他是软硬都不吃啊。
1: 呵，
0: 他就说了，你不记得吗？当时我上奏是问过你的，而且你说没有问题，你还曾经对我说过。你说张少傅就是张聪啊，会全力支持这个提议，你都不记得了？
1: 好，把嘴打住啊！
0: 哎，
1: 你说彭泽这个时候他得紧张一下子啊，沾一鼻子灰，眼看着自己精心策划的阴谋就要被薛侃给全说出来了，这不行，走吧。不过张聪，他还是不能甘心吧？
0: 既然呢，彭泽不行。所以呢，他决定再换一个专业人士。这位专业人士，他有着长期的审讯经验，也是苦思冥想啊，就决定呢，用一个奇招。既然我们想把夏言拉下水，那我下次就把夏言审讯的时候拉过来，让他陪审。他就准备用这样一个招数让夏言就范。
1: 那么张聪找的这位专业的审讯人员到底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你方歌罢我登场。此时的大明王朝就像一个大舞台，舞台上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只要这角色不断变换，这个舞台啊就不会落幕。靠礼义起家的张聪自然知道这其中的奥妙，他怎么能够容忍别人走他拿命开辟出来的道路呢？于是在这条道上，只有一个道理可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张聪以为可以让这舞台落幕的绳子就握在他的手里，事实证明啊，他低估了他的对手夏言。大幕的绳子既不在他手里，也不在夏言手里，而是在嘉靖手里。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三，左右逢源，孙权的灵活外交上集。
1: 讲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三国演义》当中，有所谓魏、蜀、吴三足鼎立。可是各位看官，您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啊，这鼎的三个足似乎不是那么一般的。

0: 长。您想想，整个三国演义当中，哎呦，我们就看到那魏国和蜀国打的那是不可开交啊。从曹操开始起，刘备那一代，两边呢就是你争我夺，非常的热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想了，吴国在干什么呢？整个三国演义当中就给人感觉啊，吴国似乎是在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处于配角的一种神秘莫测，甚至常常被人淡忘的这样一种地位。可是这种被人淡忘的同时，隐含着的却是两个字，那就是安全。孙权究竟靠什么来换得了乱世之中的安全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请坐。
2: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0: 魏蜀之间啊，打的是不可开交，叫国无宁日啊。孙权究竟是靠什么能够换得他的安宁与安全的呢？
1: 他靠的就是外交的谋略。
0: 两边魏蜀打得热闹的时候，实际上吴国是在不断地用外交来寻找一种平衡点，是这样吗？
1: 他无论是联曹抗刘也好，联刘抗曹也好，反正是风云多变的情况下，他都能够灵活地采取他的外交手段。
0: 其实在魏蜀之间确实是无外交可言的，因为诸葛亮的《出师表》之中啊就说了，那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所以他们两方彼此都认为对方不是正统，所以一见面就要拼个你死我活。似乎在这当中啊，就只有吴国能够做到左右逢源了。
1: 他不是汉吗？
0: 对，
1: 也不是贼吗？贼是曹魏啊，所以吴嘛，这一点上他是很主动的，相对来讲比较处于一种平和的状态，就是不是针锋相对的。我觉得给孙权啊施展他的外交才能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0: 如果这样说的话，孙权可不可以算得上是三国时期啊这个君王当中啊最好的一位外交家了？
1: 他不愧为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外交家，在这方面我觉得远远超过曹操，包括刘备。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哈，在三国时期第一外交家孙权的外交谋略。说到这个联刘抗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赤壁之战以后啊，孙权上赶着就把自己的妹妹孙尚香嫁给刘备了，然后呢又把这个荆州的南郡借给了刘备。这样做的好处呢，不仅仅是进一步巩固了孙刘联盟，同时啊还把刘备推到了啊与曹操对抗的第一线。因为南郡啊同曹操当时的地盘相反，那就紧邻着呀，这招应该很妙吧？
1: 对。但是问题是这样，因为整个荆州呢实际上是东吴的国门，和孙权占领的江东六郡面积几乎差不多。孙权等于是把这个国土的一半是给了刘备啊，他怎么能够放心呢？
0: 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啊。
1: 而且第二个不放心呢，是孙权觉得刘备的势力发展的实在太快。咱们想一想，赤壁之战之前呢，刘备真的是我觉得穷得叮当响，一寸土地都没有。但是赤壁之战以后就不同了，就夺取了荆州的江南四个郡。接着他又问孙权那里借到了最重要的一个郡南郡。荆州当时一共是七个郡，孙刘备这样一下子就拿到了五个郡。接下来更不得了，刘备又从刘璋手里夺取了一州，整个四川拿下来了。接下来刘备又从曹操手中攻下了汉中郡。从这个趋势来看，孙权在三国时期的老二的位置啊，我看已经保不住了。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孙权可能会更加担心的，刘备这个人给人的感觉是言而无信。那不是有句话吗？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
1: 后来为什么孙权会夺荆州杀关羽，同刘备反目成仇？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要责怪

0: 刘备这个人确实是一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刘备从孙权那里借到了南郡，当时答应孙权，我等我拿到了益州，不仅把南郡还给你，我而且同意把整个荆州都还给你。等到他把益州拿下来，那么当时孙权准备就是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去问刘备，你把荆州可以给我了吧？想不到啊，刘备这个家伙傻无赖了，那我这个怎么荆州可以给你呢？我现在要去攻打曹魏的凉州，等到拿到了凉州以后，我再把荆州给你。
1: 大家想想啊，这个话还可以循环往复的讲下去啊。等到拿下凉州以后，诸葛瑾又来了，该还了吧？不，我等我拿下许昌以后，我再还你的荆州，到时候也不迟。
0: 当时孙权就非常愤怒啊，他就骂刘备了，大儿贼，你竟敢傻无赖，你看我怎么对付你。当时孙权也不加思考，就派了三个官员去接收啊荆州南边的三个郡。想不到这个接收大员刚刚一到，被刘备结拜兄弟关羽通通给赶了回去。
1: 您看看啊，在那个时候啊，这讨债的就变成孙子了啊，这借债的变成爷爷了。他实际上这样做，不就等于把自己盟友就得罪了吗？孙权对刘备的这种温和外交的政策，不就由此变味儿了吗？
0: 所以孙权也恼羞成怒了，好说好讲你不听啊，和平手段解决不了，
1: 对，
0: 老子干脆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是孙权也考虑到一个问题，那还有曹操这个强大的对手啊，
1: 对，
0: 如果说他不同曹操搞好关系的话，两线对敌啊，这个局势对孙权很不利。于是在建安22年，孙权做出一个惊人之举，
1: 什么？
0: 他派人到许昌向曹操称臣，就决定联曹抗刘，
1: 又何
0: 来外交政策来一个180度大转弯。
1: 曹操做梦都想拆散孙刘联盟啊，现在孙权主动找上门来求和，哎呦，曹操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呀。
0: 孙曹两家建盟啊有基础，
1: 为什么？
0: 哎，咱们都知道，当时的两个军事集团或者两国之间的这个婚姻关系绝对不仅仅是婚姻关系吧？
1: 那当然，
0: 婚姻关系肯定就是政治关系吧？
1: 那是，
0: 进一步的就是军事同盟了吧？
1: 对。
0: 早在孙策时期，曹操就把自己的弟弟的女儿许配给孙策的弟弟，叫孙宽。曹操的儿子曹彰又娶了孙坚的哥哥孙奔的女儿做老婆。所以两家早就有婚姻关系。
1: 对，
0: 所以这样一来以后呢，孙曹两家呢要亲上加亲，
1: 好啊，
0: 通过婚姻关系以后呢结成一个什么军事联盟。
1: 哎呀，可是孙权这么一转变外交方向，这么一背盟不要紧呐，这孙曹两家就在建安24年的时候和刘备打了一场叫襄樊之战。就在这一战当中啊，孙权借助曹操的帮助，那是如愿夺取了荆州。
0: 对，孙权不愧为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确实是能够能屈能伸，权杂多变。孙权夺取荆州啊，应该讲是不得了的胜利，使得东吴的领土呢，这个时候扩大了，我觉得1倍多。不久以后呢，孙权又占领了一个新的州，就是南方的胶州。
1: 要知道这个时候啊，拿下荆州，他东吴的版图就变得非常之大了，他也就此坐上了啊魏蜀吴三国当中的第二把交椅了。不过这个时候孙权可并没有自我膨胀，相反非常这个谦卑。
0: 孙权的头脑我觉得最冷静了，他当时分析了形势，他觉得我夺取了荆州，又杀死了刘备的结拜兄弟关羽，那就和刘备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啊，他就估计到刘备肯定会前来报复。如果这个时候曹操万一再来一个趁火打劫，这个江东政权两面受敌，这个形势不得了啊。所以孙权当机立断，采取了几条措施。比如说我们先讲第一条吧，孙权马上就把关羽的首级星夜兼程啊派人送给曹操。
1: 这招从细节上来讲也很妙。
0: 孙权很狡猾，其实他是嫁祸于人啊。让你刘备看一看，我这次夺取荆州啊，我是奉曹操的命令啊，不是我要杀关羽啊，是曹操叫我杀关羽的。所以他就把这把火啊引到了曹操身上，企图使得刘备啊大举伐魏，然后他想从中渔利。
1: 曹操看到关羽的首级的时候，他也已经意识到了，实际上啊这孙权 是把火往自己身上引啊。
0: 曹操也不是傻瓜，于是曹操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关羽的脑袋没有了吗？他就用香樟木给关羽雕刻了一个脑袋，安放在这个关羽的尸首上面，以最高的王侯的待遇隆重的来下葬关羽，以显示说曹操对关羽的敬仰。
1: 但是曹操在这件事之后不久他也去世了，接下来呢是曹丕登基。那么这个时候孙权又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外交策略呢？
0: 他也不加考虑了，曹丕称帝，孙权马上做出一个决定，向曹丕称臣称藩。
1: 称藩的意思就是我作为你的藩属国啊，我是你的臣属国，没事了我还要定期给您上贡呢。
0: 对，所以当时的曹丕要这个大量的比如说翡翠、玛瑙、金银、珠宝，满天要价，狮子大开口。
1: 东吴就是现在我们非常广大的江南地区啊，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富庶了，珍奇异宝很多。不过在当时所有东吴人看来，这明摆着是曹丕在羞辱东吴啊，把东吴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那你觉得孙权的心里能平衡吗？
0: 那当然不可平衡了。本来咱们是平起平坐的嘛，要点东西我忍痛割爱嘛，给你就是了。孙权说我都不过当瓦片石头啊。
1: 好、
0: 接下来味道就不好受了。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变成了一个什么关系呢？君臣关系，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
1: 对，
0: 所以当时的情况下呢，孙权手下的人就忍受不住了，都认为主公接受曹魏的册封啊是一莫大的耻辱，就串主公，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曹丕的册封，应该自称为上将军、九州伯。
1: 别看这个称号不是什么直接的皇帝，但这里面呢有一个九州二字，那意味着就是整个这个中华的土地都是我的。
0: 但是呢孙权呢不以为然，为了平息一下怨气嘛，他就对手下的群臣讲，你们想一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不是也接受过项羽的册封吗？
1: 对
0: 的。我现在接受曹丕的册封，这不过是缓兵之计、权宜之计。
1: 对，
0: 大丈夫能屈能伸嘛，你们又何必当真呢？
1: 当时吴魏交好，他们之间是有使臣往来的，那你说孙权手下那么大的怨气，那还能不让这个魏国的使臣知道吗？
0: 孙权自有他的妙计啊。接下来曹丕就派了一个使臣叫胤禛到了建业，东吴的首都，结果孙权就是不惜以自己一国之君的身份委曲求全，居然同胤禛称兄道弟啊，行政大大咧咧的了，坐着车进了南京门了，都不下车了。所以当时东吴的将相都是愤愤不平，张昭就火得不得了了。你以为江南没有方寸之刃吗？是吧？您竟然敢胆大妄为，到了我们东吴的首都都不下车，像什么话？孙权说不要紧不要紧啊，我和他就像兄弟两人一样。
1: 哎呦呵，这事儿啊竟然让卫使行真听到了，他当时就感觉到，哎呀，吴国手底下有这样的这个忠臣悍将啊，看来吴国江东啊不会久居于魏国之下的。所以行真把这个消息一带回去以后，那曹魏内部也要有所担心了吧？
0: 对，曹魏内部当时展开了讨论。那曹魏的谋臣叫刘烨竭力主张大举攻吴，我们如果把吴国灭掉了，蜀国也保不住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一统天下。
1: 对，刘烨这个计谋啊是相当老道的。曹丕有没有采纳刘烨的意见？
0: 曹丕没有采纳有刘烨意见。曹丕是文人出身，确实缺少政治家的气质，和他父亲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孙权的外交谋略实在太高明，向曹丕称臣，但是在和曹魏的交往当中啊，东吴居然也能够做到不卑不亢，这个保持了东吴国家的尊严。孙权派了一个使臣叫赵咨出使曹魏，这个赵咨的口才好得不得了。曹丕想，你这个家伙这么会吹牛啊，是不是在黄袍卖瓜自卖自夸？赵咨说，我举例给你听。吴王在鲁肃还没有显山露水的时候，就发现鲁肃是个人才吧。
1: 对，
0: 这就是他聪。吕蒙是一介武夫，他居然能够把他提拔到三军统帅。这就是我们主公的名
1: 优。
0: 对吧？我们把于禁俘虏了没有伤害他吧，而且把于禁 附送到洛阳，送给了你们，这就是我们主公的人吗？
1: 嗯，
0: 对吧？兵不血刃夺取荆州，这不是我们主公的字吗？
1: 可是还有两个更大的字眼，就是雄和略，这又怎么讲？
0: 我们江东占领了江南的大片土地啊，
1: 嗯，
0: 有三个州吗？胶州、扬州、荆州，
1: 嗯，
0: 虎视天下嘛，
1: 嚯，
0: 对吧？这不是他的雄吗？
1: 嗯，
0: 屈身于陛下，想你陛下称臣，是我们主公的略。
1: 哎呦，有点意思，这诠释的实在太好了，这姿态啊，应该说叫不卑不亢。
0: 好比是个文学家，
1: 嗯，
0: 建安文学的领袖之一嘛，他估计大概生权不大好，多读书的，
1: 嗯，
0: 以嘲笑的口气又问了，你们的主公读不读书啊？他有没有学问啊？我们的主公读书是取其精要，
1: 嗯，
0: 不像有的书呆子那样咬文嚼字、舞文弄墨，是吧？
1: 这意思，我们主公完全是素质教育出来的，活学活用啊。
0: 曹彬又不甘心了，以威胁的口气来问了。赵子是豪气万丈，这个外交使节的水平高到了极点，曹丕还不甘心，
1: 嗯，
0: 就问了，像你这样的人在吴国有多少？赵子说啊，吴国的一流人才大概有八九十个，像我这样的是凡夫俗子啊，在吴国是车载斗量，数不胜数了。
1: 哎呦，满大街都是啊。曹丕一听，这还得了啊，那你们江东整个就是人才宝库。您瞧瞧这赵资的对答如流啊，颇有战国时期啊这个苏秦张仪这种纵横家的风采啊，那么没有让这个魏国占到一点点的便宜。但是曹丕在这种的外事活动当中如此去考验东吴使臣，说明啊他的内心也是并不踏实啊。
0: 对啊，其实曹丕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开国之主啊，他绝对不会被你的孙权那种雕虫小技所迷惑，接下来他有个更厉害的杀手招，要孙权质子。
1: 质子过去啊政治上常用的手段就是啊把你的儿子抵押在我这地方做人质，这对孙权而言那可是烈火真金的考验啊。如果孙权真的将自己的儿子抵押过去作为人质，一旦两边出现争端，他这儿子就得成为人家案板上的肉啊。
0: 孙权自有他的妙计，就是于禁手下有一员大将叫浩州，孙权在浩州身上呢下了很大的功夫。浩州回到洛阳以后啊，他对魏文帝说，孙权是绝对效忠你皇帝陛下的，我愿意以我全家100多口的人信你做担保，尽管放心好了。
1: 哦，
0: 而且我认为孙权不久以后就会把他的儿子送到洛阳来。
1: 如此的保证，那这孙权的感情投资真没白做。曹丕真能相信浩州的话吗？
0: 嗯，魏文帝曹丕当然不是这么好欺骗的，于是他就要采取措施了。到公元221年，这个12月的时候，吴蜀夷陵之战已经到了相持阶段。正在吴蜀两国相持不决的情况下，曹丕再次派行征率领外交使团到达东吴，濠州带口信给孙权，要孙权马上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洛阳。
1: 嚯，
0: 这个时候你想不到吧？
1: 嗯，
0: 孙权又开始演戏了。
1: 哦，
0: 孙权就对浩州讲啊，你能够在皇帝面前为我以全家人的性命做担保，
1: 嗯，
0: 这是我感动的无以言表。
1: 嗯，
0: 说完孙权还老泪纵横啊，哭了起来啊。
1: 哎呦，
0: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啊。
1: 谁说三国当中只有刘备会哭了，这孙权也是如此会哭，眼泪说来就来呀。哎，那么就这一招就能够蒙混过关吗？
0: 接下来孙权表演叫局啊，
1: 嗯，
0: 他是指天为誓，说我孙权是绝对不会辜负你浩州的，希望你浩州回到洛阳以后啊，在皇帝面前啊为我孙权多多美言。
1: 嗯，
0: 说我的儿子啊年龄太小了，又不懂事又不懂礼貌，我想呢是这样，我等过了几年以后，我的儿子稍微大了一点，叫他们附送我的儿子到洛阳来，还拜托你一件事，希望你浩州啊做一次红娘，在曹魏的宗室里面啊挑一位美貌的姑娘，
1: 哦，
0: 做我的儿媳妇。
1: 呵，
0: 那你看怎么样？
1: 嗯，
0: 浩州想，好啊，孙权看得起我，叫我当红娘啊。
1: 哎，
0: 所以浩州回去以后啊，添油加醋的在魏文帝曹丕面前为孙权讲好话。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魏文帝也非常高兴，所以对孙。

0: 不穷啊，不断的为自己赢得时间。这时间啊，转眼就到了公元222年了，这就发生了刘备和孙权之间的夷陵之战。
1: 夷陵之战以孙权大获全胜而告终。
0: 嗯，
1: 这个时候孙权就腰杆子挺直了。
0: 对，
1: 当时的曹丕恼怒了，孙权不听话。
0: 嗯，
1: 我要教训你了。曹丕调动了三路大军，几十万军队，杀气腾腾的杀了过来。
0: 嘿，
1: 好，孙权说，我这个时候我有力量了。他也调动了三路军队反扑过来。
0: 嗯，
1: 结果孙权的三路大军把曹丕的三路大军打败。
0: 嗯，
1: 啊，打败以后，孙权生气了，宣布废除曹丕的年号，确立我自己的年号，就表示我东吴是一个独立的政权，
0: 嗯，
1: 和你曹魏已经没有这种臣属关系了，我不再是你的附属国。
0: 可是这时候啊，孙吴他们面临的局面是既得罪了曹操，同时啊跟刘备也没有了联盟，那么接下来孙权的外交走向又是怎样的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五，如何摆脱生老病死的困惑。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说有一位男子啊，30多岁，身材魁梧，力大如牛，偶然觉得呢有点不舒服，就上医院去检查。医生让他住院待查。哎呦，就看这期间呢，他每餐吃饭需要吃3碗大米饭啊，然后谈笑自若啊。同病房的人都夸的，哟，瞧您这身体多好啊。几天以后检查结果出来了，是癌。一听到自己患的是癌症啊，这位大个子一下子就瘫倒在地上了。不久以后病情就开始恶化了。其实这样的事情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说真的是比比皆是。很多人都怕生癌症或者生其他一些绝症，说到底怕绝症就是怕死亡。那么面对我们的生老病死，庄子会给我们些什么样的建议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你好。
4: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哲学与人生》《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100种书，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0: 庄子他是如何看待死亡的呢？
3: 这真是一个大问题啊。
0: 嗯，
3: 因为作为哲学家，像庄子这样的人呢，他必须对死亡有某种态度。
0: 嗯，
3: 否则您刚刚所说的人难免碰到生老病死的问题啊，
0: 对，
3: 总是要问他的嘛。
0: 嗯，
3: 那么要问他的话，最好的办法是从他的亲身的遭遇来看。在庄子里面有一段提到他的太太过世了，过世以后呢，他唯一的好朋友惠施，
0: 对，
3: 去看他，到了庄子家里一看，吓一跳。
0: 嗯，
3: 庄子在那边骨盆而歌啊，
0: 呵，
3: 这惠施就很生气啊。
0: 对呀，
3: 他说你太过分了吧？
0: 嗯，
3: 这么一辈子跟你在一起，大嫂现在过世了，你不哭就算了，你还在骨盆而歌，好像在庆祝什么活动似的。
0: 对，其实有一些人呢，在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老会联想，你看看啊。人家妻子尸骨未寒，你就开始敲锣打鼓，怎么着？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发生了？
3: 其实这完全冤枉。
0: 嗯，
3: 庄子哪有什么情况呢？是吧？
0: 嗯，
3: 他就回答他的朋友了。
0: 嗯，
3: 说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我也会难过，一辈子生活在一起，现在死了谁不难过呢？
0: 嗯，
3: 但是后来想通了就不一样了。
0: 嗯，
3: 他想通什么呢？
0: 嗯，
3: 他说很久很久以前，我太太还没出生，
0: 嗯，
3: 她是荒烟蔓草里面的一堆气而已嘛。
0: 嗯，
3: 我的岳父母把她生下来了，变成人了，嫁了我跟我过一辈子，现在死了又回到荒烟蔓草里面那一堆气里面去了。所以呢，她从气中来又回到气中去啊，以天地为家，正在逍遥自在。
0: 嗯，
3: 我这哭的话不是太煞风景吗？
0: 对，
3: 所以就替她快乐。

0: 欢乐一下，骨盆儿歌的。
1: 对，所以这就是您之前曾经讲过一个庄子对待死实际上是一种回家的概念，回归到原始状态的这么一种概念，不应该悲反应该喜呀、啊。
0: 当然如果说喜过头了让别人很诧异，这个也不好啊。
1: 对，
0: 他比较希望是说了解之后就会化解情绪上所有的问题。
1: 嗯，
0: 他为什么后面要骨盆儿歌呢？
1: 嗯，
0: 他是替他太太唱歌，就是说恭喜你，我并没有什么喜怒哀乐哦。
1: 对，
0: 但是你回家了，解除人间的烦恼。
1: 嗯，
0: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一个人很穷啊，穷了一辈子，死了算解脱。
1: 对，
0: 但是不要忘记有钱人苦了一辈子赚钱，钱赚了很多，他难道不是死了也是解脱吗？
1: 嗯，
0: 他活着的时候也有各种烦恼啊。
1: 嗯，
0: 所以在庄子来看的时候呢，他会认为气的聚合就是生，
1: 对，
0: 气的分散就是死。
1: 嗯，
0: 我们现在说这个地球上曾经活过的人超过950亿，
1: 嗯，
0: 现在活的人65亿，
1: 嗯，
0: 我们要问呢、啊，那请问那将近900亿人到哪里去了？就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面，脚下踩的灰尘里面，
1: 嗯，
0: 都是以前的人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气不断的组合，不断的又这个拆解，宇宙自古以来不就是如此吗？
1: 对，
0: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的生死的话呢，很容易就会看得透彻。
1: 哎呦，这么一说的话，庄子的理论呢非常符合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物质转化和能量转化守恒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庄子本人对自己的死的态度呢也非常的鲜明，他行将就木啊，然后呢跟几个学生呢准备交代一下后事。他的那些学生就想，老师快要死了，你身后我一定给你张罗一次隆重的葬礼。庄子说，那有什么好葬的，我从来都是以天地为棺椁，日月为帘壁，我还需要什么葬呢？他这个生死观呢、啊、非常的明确。
0: 对，您说的没错。
1: 嗯，
0: 但是我经常想到的是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1: 嗯，
0: 他的生死观，他的生命呢遭遇非常特别。
1: 嗯，
0: 活到70岁被人家告了。
1: 嗯，
0: 说他对神不敬，腐化雅典青年。因为雅典青年本来对长辈都很尊敬啊。
1: 对，
0: 听了苏格拉底的话之后呢，说你们要追求真理，不要只是盲目的这个去尊重别人。
1: 嗯，
0: 因此他们就变得对长辈比较不够尊敬了啊。
1: 嗯，
0: 但是苏格拉底被判的死刑啊，这是真的冤枉。
1: 嗯，
0: 被判死刑的时候正好碰到雅典有一个季节。
1: 嗯，
0: 一个月不能杀人。
1: 嗯，
0: 那么苏格拉底就在监狱里面住了一个月了。
1: 对，
0: 这个时候都准备好逃狱了，里面的监狱的警察狱卒都说好了，你那么老了，70岁了，犯不着杀你嘛。
1: 对，
0: 你弄点钱就让你走，他不走。
1: 嗯，
0: 他说你们依法审判我有罪。
1: 嗯，
0: 我绝对遵守法律。
1: 嗯，
0: 因此柏拉图跟别的学生们呢、啊，每天都到监狱去看苏格拉底，看的都是痛哭流涕。苏格拉底说：“你们哭什么？又不是你们要走，是我要走，我都没哭。”
1: 嗯嗯。
0: 学生后来问：“难道您老真的不怕死吗？”他就说了：“死亡只有两种情况嘛，第一种，死亡的时候呢。”就好像睡觉不做梦，
1: 嗯，
0: 一路睡下去了。平常我们睡觉的时候能够不做梦，会觉得品质很好。
1: 对。
0: 那么你现在死亡之后完全不做梦，你为什么生气呢？你应该很高兴，从此可以好好做无梦的安眠啊。
1: 哦，他把死当成高质量的睡眠。
0: 没错，这是第一种。
1: 嗯。
0: 好，第二种情况，如果死了之后还有灵魂存在的话，那这个时候更好了。为什么？因为身体是灵魂的监狱。
1: 嗯。
0: 当我活着的时候呢？我灵魂摆脱不了身体，
1: 嗯，
0: 所以呢，我不能跟古人见面。古人有很多好人呢、啊，我很喜欢的、啊。那跟你们在一起多无聊，去跟古人相处吧。他说死了之后呢，灵魂可以自由翱翔，回到我所向往的古人的世界，跟哪些人来往做朋友，那不是更好吗？
1: 嗯、
0: 你看他提出这两点呢、啊，完全没有废话。
1: 对，
0: 死亡就是两个情况，这一段说法。在西方2000多年还有它经典性的价值。
1: 嗯，
0: 你从理性思考死亡，
1: 嗯，
0: 也只有这两句话嘛。
1: 嗯，
0: 你说不行哦，死了之后还有轮回，还有审判，很抱歉，
1: 对，
0: 那是宗教。
1: 对，
0: 我们现在先不谈宗教。
1: 嗯，
0: 而在庄子看起来的话呢，他说对于死后是不是去哪里我都先不要管它。
1: 嗯，
0: 我只认为说人的生命是气的聚跟散。
1: 对，所以您看啊，这2000多年前两位哲人他们的对于生死的观念呢，有一个 殊途同归之处啊，就是让人们消解对死亡的一种恐惧，认为死亡不可怕，也许就是换一个方式存在而已。
0: 对，您说的没错。
1: 嗯，
0: 说到消解对死亡的恐惧啊，
1: 嗯，
0: 西方还有个哲学家说得很好。
1: 嗯，
0: 他这个哲学家叫做伊壁鸠鲁斯。
1: 嗯，
0: 他是被称作享乐主义。
1: 嗯，
0: 别人问他说：“你们这个学派的人不怕死吗？”他回答很简单，他说：“我活着的时候还没死，我干嘛怕死呢？我死的时候已经没感觉了，我干嘛怕死呢？”
1: 哎，我觉得他这个说的都更有意思啊！反正那事儿没发生，我干嘛要怕他呢？等到我该去怕的时候，我已经没感觉了。哎呀，所以今天呢，听了这个中西方的一些生死观之后呢，非常的有启发。今天呢，咱们讲生老病死，生那当然是让人都感觉到非常欣喜的，我觉得不用去多说。但是，在讲病和死之前的时候，我觉得老也是一个问题。老可能不一定直接的是面对的是死亡，但是他面对的是一种衰退。很多人于是呢就是去美容、驻颜，想要留住自己的青春。时髦一句话叫紧紧地抓住青春的尾巴不放。庄子他对待这样的人的话，他有什么建议？
0: 说实在，庄子那个年代有恐怕很少有人会像您所说的啊，现代人这么把握住青春啊，舍不得啊。
1: 对，
0: 他们大概也没有这么好的生物科技啊，可以来让你挽回这个青春。
1: 嗯，
0: 导致我在德国待过几个月。
1: 嗯，
0: 学了一句话。
1: 嗯，
0: 他说，真正的老年呢，是比你现在的年纪加15岁。
1: 嗯，
0: 所以不管你今年几岁，你都要想。所谓的老是比我现在多15岁，
1: 嗯，
0: 还早呢。我今年如果90，所谓的老是105岁才是老。这样想的话，就没有什么样老的威胁了。
1: 对，所以说前一阵子流行一个观点，叫人生60才开始，啊，也许是吻合这样的一个观点的。那么在庄子的道学当中，有没有关于养生的一些秘诀？
0: 哦，这一方面他谈了好几段。
1: 嗯，
0: 那么最基本的是说要学习婴儿，
1: 嗯，
0: 从老子到庄子都一样，要学习婴儿，因为婴儿基本上整个生命很柔软，
1: 嗯，
0: 好像是柔弱，而柔弱正好胜刚强，
1: 对，
0: 所以庄子希望谈到养生的时候，原则是恢复婴儿状态，
1: 嗯，
0: 婴儿有什么状态呢？他除了身体柔软之外呢，他的心思单纯，从来没有想到说对立的紧张的一种关系，
1: 嗯，
0: 因为我没有害人之心啊，也没有害物之心啊。所以在庄子里面提到养生的时候，就希望你恢复到婴儿那种状态，心思单纯，然后呢没有任何欲望，跟外界的事物没有冲突，没有矛盾，这样的一个人呢，他的生命啊自然就合乎养生的道理。
1: 对，
0: 庄子用各种方法来描述那种活在世界上就要好像风吹过来一片叶子跟着飘，风停了它就停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有自己过多的一种作为，说我要刻意养生。在老子里面提到人间啊，很多人为什么死，10个人里面有3个寿命到期死了，有3个是不幸的发生战争杀死了，
1: 对，
0: 有3个是养生养太好死掉了。
1: 照您刚才这样说法，刻意的养生反倒会加速衰老，是这样吗？
0: 你说的没错，
1: 嗯，
0: 就是所谓的富贵病嘛，
1: 嗯，
0: 现在很多人为了养生，他这个采用各种秘方呢，
1: 嗯，
0: 啊，或者各种手段，
1: 嗯，
0: 但是这种手段或秘方，它本身不是平常可以取得的，
1: 嗯，
0: 也不是你每天都可以去做的，
1: 嗯，
0: 结果你在这段时间也许得到了某种改善，
1: 嗯，
0: 一旦过了这个机会呢，过了这个阶段，你不太容易取得这些资源呢，
1: 嗯，
0: 你也不见得有恒的去运动呢。
1: 嗯，
0: 到时候恐怕衰老得更快。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衰老的问题啊，我常常觉得最好能够顺其自然。
1: 嗯，
0: 当然这句话说得很容易啊。
1: 对，
0: 我最羡慕孔子的就是他提到自己啊，不知老之将至云耳。
1: 嗯，照您这样说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现在社会上的很多，比如说美容啊，那驻颜呐，啊，甚至吃一些营养品来保持自己现在的健康美丽的容颜呐，等等，这些都是不符合庄子之所谓道。
0: 说实在，我们很难全面的这样判断啊。
1: 嗯，
0: 一般人他这样，他会说，我这样是表示对别人礼貌， 我把我自己弄得整齐漂亮一点，别人看得很开心，这是合乎社会上的礼仪。
1: 对呀，
0: 这我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一个社会一定有它外面的各种要求嘛。但是如果你念之在之，太过于刻意的话就不好了。所以有时候呢，一些年轻的学生呢、啊、说，老师我要去整形，只能跟什么韩国裴永俊一样的，跟谁一样的？我说这个不好，这代表不孝顺了、
1: 是吧？
0: 你父母都不认识你了。
1: 对，哎，过去中国有传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那玩意儿不能随便动的。所以，你说真正现在要是美容放在过去儒家的话，那是不孝啊。尽管我们说啊，人之衰老，这是一个自然规律，那这所谓庄子的道。不应该非要去强留青春，但是呢，我想，很多朋友还是依然呢，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呢，能够留住自己的啊青春。我觉得这也不应该苛求他们吧。
0: 对，您这一点是说对了。庄子有一段话，完全是一样的意思。他说有一个公子。他又想荣华富贵，他本来就是公子啊，王子啊，又想去隐居山林，他说我该怎么办呢？两边为难呢。庄子的建议很简单，如果你勉强，你就不要做，就这么一句话。如果你觉得说我对于自己的老我不能接受，我要设法去美容一下保养一下，那你就做。如果说哪一天终于想开了，因为人的青春呐、到最后真的是留不住的。我也观察到了，有些人到一个年纪之后啊，就放弃了，知道说再也不能够把皱纹去掉了。
1: 对，
0: 他接受之后呢，反而有他接受之后的美。在台湾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1: 对，
0: 一个人到了中年之后，满头白发，去染发。染了之后呢，别人说：“哎呀，你年轻十几岁了。”他后来发现，每个月都要染，太麻烦了。有一次呢，就没有染。别人说：“哎呀，你这个头发是特别有男性的魅力。”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染发了。
1: 对，
0: 你这银白色就银白色嘛。每一个人都有他一定的这个生命的阶段，接受他。你自己喜欢自己的生命的状况，别人就会欣赏你。别人看你表面上看的时候，立刻就会发现你内在有没有自信。你觉得说我这个人不是靠外表的啊，那你这样一想就没有问题了。因为像我来说，很多人常说：“哎呀，怎么头发越来越少了？”我听了开始都不太好意思。我后来想到说，重要的不是头发，是头发里面的底下的东西。
1: 说得妙哈、那我想说完了，面对衰老，我们要来面对我们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疾病。那前面我们那故事讲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发生很多。我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是啊，人呢、本身自体抵抗癌症等其他一些绝症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啊，当你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自体抵抗力非常之强。但是呢，很多人恰恰问题就出现在，当你知道你自己是身患绝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的身体抵抗机能下降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0: 确实如此，所以现在西方的医学它强调身心医学。一般讲医学只有谈身体方面嘛。
1: 对。
0: 啊，我给你动手术啦，给你吃什么药啦，现在强调身跟心配合在一起。就是说，同样生病的两个人，一个人如果说心理比较健全，意志比较坚定，求生的勇气比较够的话呢，他可以撑过去，说明可以多活好多年呢。另外一个人像你刚刚所说的，他放弃了求生的意志，觉得说：“哎呀，我大概没希望了。”这个念头一出来，那比什么都更有杀伤力。
1: 在上海有一个癌症患者俱乐部，都是一些身患绝症，但是呢又是乐观向上的人呢，在一起的这么样一个俱乐部。他们在一起呢，每天都提醒对方要笑，那提醒别人要笑，要乐观的处事，以此呢来相互鼓励。据说在这个俱乐部当中啊，确实有很多人啊，有的是延长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呢就干脆就战胜了病魔，产生了奇迹。
0: 人的生命很神秘的，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现象，它还有一些属于我们很难解释的部分。像您刚刚所说的癌症病患互相鼓励，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常想，为什么癌症病患 他愿意互相鼓励，珍惜每一天。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期限的。
1: 对。
0: 那他们在这个身为癌症病患，互相鼓励多活的那个期限，说不定胜过很多很健康到处跑的人的生活的期限。
1: 嗯嗯。
0: 但是他们因为珍惜每一天，
1: 对，
0: 他每一天都很落实去做他想做该做的事。
1: 嗯。
0: 我们一般人呢，常常想说，哎，来日方长，不急，慢慢做。啊，像这样一来的话，你浪费了生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癌症病患或者其他病症的这个患者啊，
1: 嗯，
0: 都有类似的情况，他们会因为生命有极限而特别加以珍惜。
1: 嗯，
0: 所以我常常想，你可以对于死亡有两种态度。
1: 嗯，
0: 第一种是把死亡当作结束。
1: 嗯，
0: 第二种是把死亡当作一个目的的完成。
1: 嗯，
0: 我们看电影了，尤其是外国电影。
1: 嗯，
0: 最后都来三个字 ，END，
1: 对
0: ，END， 结束了。
1: 对。
0: end 这个字啊，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结束，
1: 嗯，
0: 一个是目的，
1: 嗯，
0: 你这一生有没有一个目的呢？
1: 对，
0: 所以我习惯是把死亡当作一个目的的完成，
1: 嗯，
0: 那你就要问了，你这一生如果每一天都在尽责任，
1: 嗯，
0: 尽一个人的责任，想完成某种生命的目标，
1: 嗯，
0: 那么死亡是一个圆满的结束，
1: 嗯，
0: 画上句点。如果你这一生浪费时间，或者说像孔子说的，
1: 对，
0: 幼而不训悌，长而无数焉，嗯，老而不死，视为贼，那这就不对了。贼什么意思呢？贼就是伤害，
1: 嗯，
0: 你伤害了做人的典型啊，
1: 嗯，
0: 年轻人看到你之后呢，都觉得说，那我何必做好事，还不是活了很久。所以我们在看到说，一方面死亡是结束，但一定不要忘记，死亡也代表某种目的的完成。
1: 嗯，
0: 儒家道家真正的哲学的学派都会把这个目的呢当作死亡的一个检验，就是你死了，请问你这一生完成了什么目的呢？
1: 嗯，
0: 孝顺够了吗？做人处事讲道义了吗？
1: 嗯，
0: 对自己作为君子能不能满意呢？
1: 嗯，
0: 就是有很多问题你可以问自己。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就可以把我们平常对于死亡的恐惧、衰老的恐惧啊，
1: 嗯，
0: 转移一个目标，转移一个方向。
1: 为什么人人都怕死？
0: 说到怕死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有很多专门的研究。
1: 嗯，
0: 在西方来说的话呢，他会认为说，怕死往往是害怕随着死亡而来的痛苦，因为死亡跟生病常常连在一起，生病又带来痛苦，
1: 嗯，
0: 所以很多人怕死。但有些人怕死是为什么呢？他这一生辛苦积聚的各种名利权位啊，要放下了，
1: 对，
0: 舍不得，
1: 嗯，
0: 这当中当然还包括对于亲人的不舍，
1: 嗯，
0: 舍不得一家人的情感，
1: 嗯，
0: 放不下，
1: 对。
0: 然后最后一种怕死是死亡的恐惧，
1: 嗯，
0: 相传在唐朝吴道子画过一幅地狱图，十八层地狱。
1: 嗯，
0: 地狱图在长安挂出来之后呢，一个月之内没有人犯罪。
1: 嗯，
0: 为什么？大家看到地狱图都吓死了，上刀山下油锅，太可怕了。但一个月之后，大家又忘记了啊，做坏事还是照样做坏事。
1: 对，
0: 所以这个怕死有时候牵涉到各种心理上的这种状况啊。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要问这些哲学家的话呢，哲学家没有怕死的。
1: 嗯。
0: 像孔子说，你未知生焉知死，你何必在意死亡呢？
1: 对，
0: 你珍惜自己的活着的生命。庄子更是如此啊，他对于死亡，他认为说那是一个自然界的变化。
1: 对，
0: 就好像有白天就有黑夜，
1: 嗯，
0: 有春天夏天就有秋天冬天一样。
1: 既然生命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我想不论哪位哲学家如何看待这一命题，我们每个人呢都是要面对这一刻的。今天呢，我们听了庄子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之后呢，我们希望啊，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平静地看待自己生命的生老病死。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庄子七死，骨盆而歌，洒脱是洒脱了，但还是给人留下了别样的遐想。于是后来有了传奇剧本《蝴蝶梦》、越剧《庄周蝴蝶梦》、电影《庄子时期》、京剧《大批官》等种种文艺作品。所以说啊，虽然看破了生死困惑，但人死悲伤终究也是正常的情感流露。要歌也应该是悲伤的歌，不然多数人还是不能接受的吧。也许这是我等俗人的俗想吧。啊，咱们下次继续《人生困惑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二十八，吴用，吴用的智多星。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在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排名第三的军师吴用，那是梁山智慧的代言人呐。梁山所干的那些大事，也包括闯的那些大祸啊，都有他出谋划策的一份功劳啊。然而啊，也有很多读者认为吴用这个人呢，看似聪明，其实是个笨蛋啊。施耐庵起名字的时候啊，就给他定了姓吴用，吴用嘛，实则吴用也啊。而且梁山的斗争实践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绰号智多星的军师吴用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3: 您好，
1: 请坐。潘志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水浒传》当中啊，吴用的出场很有意思。咱们经常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吴用出场时的打扮啊，是既像秀才又像兵。
3: 哎，说到吴用的出场呢，他是这样写的：只见侧手离门开处，一个人撤两条铜链，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筒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檐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丸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在这句话里，它有两个东西啊，特有意思。我每次看到《水浒》呢，我都看得很可笑。嗯，一个呢就是似秀才打扮。嗯，那吴用他肯定是秀才啊。
1: 对，
3: 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在梁山，在《水浒》里，他还算个知识分子。嗯，可是《水浒》偏偏写他似秀才。那为什么呢？可见吴用啊，他在打扮上呢，他可能还不太想往秀才那个打扮上靠。嗯，还有一个，本来他应该是个知识分子，他应该是手里拿什么呢？比如说拿个教学的教材，或者说拿着钢笔，当时吧拿着毛笔。可是很奇怪，他手里拿了两条铁链子。
1: 是，其实过去古代人呢，一般配饰差不多就两种啊，一种呢就是佩剑，另外一种呢是佩玉。佩剑是告诉别人我可是练武的，我是男子汉。佩玉呢要告诉别人我呢可是个文化人，但是呢挂铜链子的似乎好像没碰到过。这好像是后来啊那些哈韩族哈日族他们倒喜欢挂一条铁链子在那个大肥裤子上面。你说这吴用怎么就打扮成这模样呢？
3: 看见吴用这个打扮啊，我就想起来咱们有时候在路上开车，就看见前面那个车后车窗上啊，它会贴一行字，叫什么呢？有熊出没当心。因为这里面啊它包含了两个含义，一个呢我是个生手，你要原谅。还有一个他就厉害了，哎，他说我不但是生手，而且我是个比较生猛的生手，你要被我撞上那对不住了。
1: 对，
3: 所以这个里面我就想啊，吴用呢他从表面上说他当然是要强调他不太想当个知识分子，他大概呢想往那个赳赳武夫上靠。但是咱们从比较深层的角度想啊，可能恰恰也暴露了他是一个生猛的生手。
1: 可是咱们知道《水浒传》当中吴用试读了几天书，但是呢一场架都没有打过，浑身细皮嫩肉，手无缚鸡之力，他冲什么猛人呢？
3: 这就得说到吴用的八小时以外的爱好了。在八小时以内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吴用的工作是什么，小学教师。因为他呢是个秀才，按今天的说法他应该是一个中专毕业，那他的选择范围呢可能主要的就是到小学去做教师。但是在八小时以外呢他就不一样了，他结交的都是那些所谓的江湖好汉，其实也就是靠拳头吃饭的江湖猛人。最典型的就是那智取生辰纲。智取生辰纲是大宋时候的惊天大案呢。
1: 对，
3: 因为当时是说是十万生辰纲嘛。按今天的换算那是3000万人民币。那当然是惊天大案。
1: 对，
3: 可是这样的惊天大案在吴用的眼睛里看啊，那是最好玩的事儿。所以小说里不就写了吗，他跟晁盖一见面，两个人一谈这个事儿，他的话呢主要就三个字：好主意，这个事啊值得干。
1: 所以为什么吴用啊放着乡村教师他不愿意做了，他要去做着冒险的买卖，这个咱们得分析一下吴用的想法。因为在古代啊， 科举考试当中，只有中过举人的才可能会做官，当然高俅是个例外啊，那算是一个体育特长生。所以在中举之前，吴用除了在乡村当教师糊口以外，他是根本没有办法施展他所谓的高于孔明那样的才能的。
3: 或许啊，是他离梁山比较近，当时那个小道啊总是传说有一个青年叫王伦，他呢高考总是考不上，
1: 对，
3: 后来呢跑到梁山上落草为寇，结果干成了一件大事。所以吴用呢，他倒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向王伦同志学习。
1: 白衣秀士王伦呢，那也是一个不种地的秀才，谁知道呢，在柴进的大力提携和扶持之下，他竟然在梁山啊逃到了第一桶金啊，成为了这个梁山的第一任头领。
3: 他还成为一个人的引路人，就是吴用啊。咱们前面在讲到武大郎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在一个社会上要成才，他最基本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流血，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流汗。哎，流血它当然简单，可以一夜暴富，但是流汗呢它肯定时间比较长，而且啊前途未卜。这个吴用呢就是想走速成道路，哎，我迅速的我就成才，我迅速的我就成名成家，所以这可能是吴用这个人的人生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1: 事后的结果啊，他看起来似乎也速成了，因为他很快就上了梁山。到梁山上以后，哎，给人感觉吴用啊这个人挺有本事。你看他特别喜欢说嘛，说啊，等我略施小计啊，就让谁谁谁这个上当。但结果呢，似乎往往是把自己或者是兄弟啊给套进去了。
3: 哎，问题就在这儿。一方面他是速成，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呢，又应该说他是速败，就是他每一次的速成的后面啊，往往是跟着的是一个失败。比如说咱们看看他后面的人生，有三个方面都带这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用计，第二个呢就是他为人，还有第三个就是他用兵。
1: 今天呢咱们似乎是要讨论智多星吴用这个人呢，他到底有没有用。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方面好不好，那就是他的用计开始。
3: 从用计的方面说呢，可以看出吴用的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总是虎头蛇尾，或者说他总是有头无尾。比如说智取生辰纲那回，
1: 智取生辰纲给读者的感觉一向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您觉得吴用的失败又在哪里呢？
3: 哎，就在他一开始带着晁盖他们去住店的时候，实际上他就已经失败了。
1: 当时他们得到消息啊，那么第二天呢，这十万生辰纲要从皇帝岗上过啊，所以头一天的晚上，晁盖一行七人就到山下的咱们说招待所吧，去投诉。
4: 挑点热水。
1: 当时吴用立刻就抢上前说：“我们姓李，你写吧，就姓李。”
3: 哎，问题就在这儿。你想一想，他们其实都是当地人，也就在宾馆附近住。你跑到宾馆去住，你把自己的名字你不报，别人也知道你是谁。
1: 对，
3: 何况那个晁盖，他应该说还是大名鼎鼎嘛。
1: 对。
3: 可是他说他姓李，
1: 人家不少人可能也认识他，心想：哟，我那孩子前两天还在你那上学，你什么时候改姓李了？
3: 是吴老师怎么变成李先生了？
1: 对。
3: 那后面还有呢？那服务员啊，就给他留了个台阶啊，也不想戳穿他这个西洋镜啊。服务员又接着问：从哪儿来？结果吴用呢，他又操着本地口音跟服务员说：我们是从外地的什么什么地方来，我们是到这住店的。你看，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1: 嘿，结果啊，到后来事发了以后啊，朱仝等人到了附近的这个招待所来排查的时候，走到这儿，人家服务员就反映了：哎呦，这事儿我知道，那是晁盖他们干的呀！啊，明明说姓晁，你非要说姓李，明明说着本地话，还说是外地人啊，这不是放着证据让人家抓吗？
3: 哎，这就是虎头加蛇尾了。一开始他们确实做得很成功，所以吴用呢还是有点用。因为那么样一个惊天大案他不做成了吗？但是后面看一看呢，他是蛇尾。
1: 所以智劫生辰纲的时候啊，吴用给人感觉就是劫得很漂亮，但溜得一点都不漂亮。
3: 那后面还有呢，这虎头蛇尾这样的事啊，他干的不止一件。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
6: 当初宋江因在酒楼上提反诗而被江州知府蔡九打入死牢，
1: 吴永得知后，便以蔡九父亲蔡太师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书信，说是希望将宋江押至京城审问，本意是想在途中劫回宋江。

0: 而当神行太保戴宗已经把信送出，追之莫及的时候，吴用却突然一拍大腿，连声叫苦。原来这封信伪造的有明显的破绽，信中落款他竟然用上了蔡太师的讳称翰林蔡京，哪有父亲给儿子写信居然使用自己讳称的呢？
1: 蔡九，你就是打死他他也不敢读啊，这可是他老爹，哪有老爹跟自己的儿子谦虚成这个样子的？
2: 他大概当时想的就是我怎么样去伪造一封信，可是伪造信的那个细节呢他考虑得很不周到，恰恰也说明啊他是虎头蛇尾啊。
1: 哎，可是这个时候啊梁山速递员戴宗已经撒丫子跑出去几百公里了，哪儿追去啊？结果啊，戴宗把信送过去以后就被人家一下看出破绽来，抓起来打了个皮开肉绽，差点连命都丢了呀。
2: 所以啊你看看吴用，他出主意他总是有前手没有后手，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卢俊义啊。卢俊义上梁山付出的代价特别大，其实原因就是一个，吴用在用计的时候啊是有头没尾。咱们看一看吴用的用计的整个过程。第一个用计就是想办法把卢俊义呢骗上梁山，应该说吴用呢还是很成功的。第二个用计呢就是想办法把李固啊把他骗下梁山，
1: 那当然就是让卢俊义的家人误传他已经投靠梁山的消息，让他下了梁山以后还得乖乖的再上来。
2: 还有第三个啊，卢俊义在山上喝了四个月的酒，我想啊那个时候可能喝的是胃都大出血，然后呢吴用就开始送他下梁山了。这三步应该说吴用做的呢是很成功，这应该叫做有头。可是你看一看卢俊义下山以后他再上山那个过程那实在是不好看。你想想啊，卢俊义他下山回家，那边朝廷都知道了他谋反了，而且那边李固啊把他的家也霸占了，那你吴用怎么也得派个人跟着吧。哎，吴用他竟然他有头没尾，卢俊义回家他竟然是大杀手，到什么时候他才想起来派人去跟着呢？就到了燕青已经救了卢俊义的时候，他才派了杨雄跟石秀啊去打探消息。
1: 要是没有燕青的话，你说杨秀石雄那消息打探回来，玉麒麟恐怕早就成了玉死狗一条了啊。
2: 吴用呢他还有第二个特点，为人的多变多疑。
1: 这个特点体现在哪里啊？
2: 他这个人啊没什么常性，他做事啊总是今天是东明天是西，摁了葫芦呢起来瓢啊。
1: 说吴用多变没有常性，恐怕被水浒迷们指责最多的就是吴用啊突然间从晁盖的阵营转到了宋江的阵营来。
2: 这个呢倒还不应该说是吴用这个人啊他有点多变，因为他是一个助手型，按今天的话说他应该是参谋长。那谁有能力或者说谁掌了梁山的大权，那他就给谁出主意，那后来呢梁山逐渐的落到了宋江的手上。吴用这个人呢他又是一个专门负责出主意的，所以他呢跟宋江比较靠近呢，应该说他还是有他的合理性的。
1: 那么您认为表现吴用没有长性的最严重的问题出在哪儿？
2: 就是征辽的那一次啊。
1: 当时辽国派了一个使臣过来呢来诱降宋江啊，说这个大宋给你们的条件啊实在太差了，你们呢还是投效我们辽国吧，啊我们辽国愿意给你们更为优厚的待遇啊。
2: 嗨，这个条件确实是很诱人啊。所以当时他这个使者一走啊，宋江他就开始拿不定主意了。他就把那个躲在屏风后面那个参谋长吴用啊就把他喊出来了。哎，说吴军师你看看这个事可行不可行啊。吴用当时说的几句话应该说那把宋江吓得那要倒退几丈。吴用的那个回答实在是太离谱了。吴用讲的其实就是三条。第一条说你啊平时总是讲要爱国要和大宋站在一起，其实这个东西没用，如果你爱国国也爱你你就爱，如果你爱国国不爱你你就当叛臣你就叛变。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他说咱们现在啊在这个国家咱们也没什么出头之日，因为朝廷里呢有最著名的四大恶人嘛。说咱们又顶不过他去怎么办啊，干脆就叛国，哪怕是投敌咱们只要能得好处就行。何况他还讲了第三条更吓人啊，他说你看咱们努力了几次也拼命地跟朝廷打仗讨价还价，可是最后朝廷只给

0: 你一个小官什么什么先锋，他说可是如果到了辽你就能当大官，有大官放着咱们干嘛不当啊。
1: 当然他最后呢也有点不好意思说了一句话，只是怕负了兄长忠义之心啊。所以宋江听到这个地方以后赶快说，呦呦，军师诧异，若从大辽此事切不可提呀、啊、别老看着别人给咱们一点好处啊，咱们就要去叛国，这事儿可不能做了。
0: 对吴用来说他就两个标准，第一个谁给我好处多我就跟谁走，第二个谁给我好处快我就跟谁走。
1: 不过除去吴用的这些问题以外呢，吴用好像还是挺智多星的啊，也出了不少的计谋帮助梁山打了一些胜仗啊。
0: 可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啊，如果咱们看看这个胜仗的背后，哎，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用兵方式啊始终是很单一的。
1: 那照您这么说，吴用就是一招先吃遍天，那么他这一招又是什么呢？
0: 就是潜入内部出其不意，再加上一个内外夹击啊。比如说打朱家庄、打曾头市、打大名府，他的办法都是一样，水浒里的大批的人员啊他潜伏进去，然后啊到了晚上或者到了什么时候一下子一哄而起。这个用兵方式的单一正好就是吴用的第三个特点。
1: 吴用这招似乎还挺管用的，你看这几仗全赢了呀。
0: 可是反过来说啊，那你得碰到那个防守不严密的，你能够派哨探或者是你的间谍潜伏进去的，你碰到那个固若金汤的你就玩不转了。比如说他征辽的时候人家那边守得很严密，他派人派不进去，要跟人家正面冲突了，他那个本事啊就不行了。
1: 哎，那么那次啊是辽国摆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阵法，吴用啊很好玩，爬到这个塔楼上这么一看，哟，那模样怎么像个鸡蛋呢？吴用根本就不认识这是什么阵。
0: 哎，当时宋江就问他说，军师这是什么阵啊，咱们怎么办啊？吴用的回答也很妙，他说管他什么阵呢，咱们还是老一套。
1: 可是在宋江听来挺高兴，哎呦，不愧是军师啊，啊，以不变应万变的。
0: 可是这次不行了，两军一队把宋江的阵营是打得七零八落，
1: 所以直到最后吴用也没有想出破阵的办法来。这次啊确实是给吴用留下了非常惨痛的教训啊，因为他这个计谋的单一和这个实力的不济，差一点就让他在军师的位子上混不下去了。
0: 后面还有啊，也是在这次征辽，那个李逵啊他在打仗的时候呢，可能他是脑门特别喜欢发热，他可能冲得太靠前被人家抓住了，抓住以后宋江他当然想救李逵啊，怎么救啊？吴用出的主意又是那个老毛病，还是急于求成，他竟然跟宋江说，哎，咱不是抓了对方的一个高级将领的儿子吗，就拿他儿子去换李逵啊。
1: 不过这个时候啊，宋江倒是说了一句非常有远见的话啊，今天李逵被抓了，我还有一个俘虏可以拿他去换，到明天的话我别的兄弟被抓了，我还拿什么来跟他换呢？我现在着急的呢是破阵呢。
0: 看来宋江这个人啊还确实可以当一把手，就听他这句话他就有点战略头脑，可是下面还有吴用一句话呢，吴用这句话呢就跟宋江那个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吴用当时是怎么劝宋江啊，他说兄长何故执迷切顾眼下，他的意思是说你何必这样执迷不悟呢，咱们是切顾了眼下再说，管他怎么样呢，把李逵救出来就行。你看看切顾眼下四个字啊，应该说是吴用这个人一生的一个写照，他干什么事他都是切顾眼下。
1: 但是说他永远都是且顾眼下我看也不尽然，因为有一次他真的没有且顾眼下。
0: 哎，那你说的肯定是招安的这个事儿吧？
1: 对呀、啊、因为当时宋江根本没有想到啊，招安这件事儿竟然是自己一直以来的铁杆吴用算是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当时宋江啊听说朝廷派了一个陈太尉来给自己送招安计划书，同时呢还送来十瓶御酒，心里面呢还美滋滋的呢。可是吴用这个时候却站出来搅和。
0: 宋江当时一听呢还是有点喜出望外的，宋江就说，哎，我们带着人在梁山上熬了这么长时间了，这回总算可以修成正果了，

0: 用呢？他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朝廷给咱们招安看起来是个好事，可是给咱们的待遇太低。吴用当时的原话是什么呢？给咱们的待遇呢相当于草芥，给我一介草民的身份，那我怎么能去接受他招安呢？所以吴用啊，他就说了第二点，他说咱们暂时反对。为什么要暂时反对呢？我要想办法要下几个毒招，我要跟你朝廷对抗，你一害怕我了你就出高价，你一出高价我就还是答应招安。吴用这么说呢，恰恰就是他切顾眼下。
1: 哦，
0: 其实他还是愿意接受招安的，但是他把招安当成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条件，一个砝码。
1: 当然吴用后来联合阮小七他们这些人啊，制造了一些什么灌尿酒事件，然后呢是在梁山好汉的一片咆哮声中，这次的谈判就没有进行下去。之后不得了，梁山和朝廷总共进行了5次战役，2次和潼关，3次和高俅。
0: 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不就是接受招安吗？可是你现在又是两打又是三打，打来打去把时间也耽误了。而且呢，这个事不但没办成，起码是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越办越离谱了。因为过去起码他还是对话吧，可是你这一打呢，打成了对抗。再看看水浒，宋江他后来采取的策略呢，显然就跟吴用的那个策略啊差距很大。宋江他后来不是跑到京城走李师师的枕头路线了吗？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宋江发现呢吴用这条路不行。当然最后的结果啊，朝廷给梁山开的价码还是很低，可是宋江就一口答应了。
2: 浪子燕青，
1: 所以折腾了大半天啊，耗费了那么多这个时间成本啊，军事成本，那么吴用的那些计谋啊，看起来还真有点无用。
0: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还是得到的那么多，按吴用的话说就是得到一个草芥。
1: 所以啊，纵观吴用在《水浒传》当中的表现，虽然一生也是屡出奇谋，但更多的人认为吴用这个人呐，还是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啊。好了，我们的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啊，今天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好了，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13，柴进玩心跳的拜金贵族。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话说有一天，宋江带着一波兄弟到一家大饭店就餐，不巧这店里大桌子都坐满了，总不能让兄弟们站着吃吧。正好啊，有一个看上去很拽的客人独自霸占着一张大桌子，宋江呢就请店小啊过去协商一下，能否请他呢换张小桌子用餐。没想到那汉子一听之下大怒，口出狂言呐、哎呦，说这天下除非两个人来，否则我是绝对不让。宋江忙道：敢问您心中的偶像尊姓大名啊？这个时候啊，山东及时雨宋江的称号那已经是威震江湖了。可是让宋江颇感意外和丢脸的是，这大汉口中的 number one 竟然另有其人，那是谁呀？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0: 您好，
1: 请坐。其实这宋江呢也应该感觉到欣慰了，因为这个汉子说出的第二个人就是及时雨宋江，可惜他不是 number one。
0: number one 啊，就是水浒里那个非常著名的小旋风柴进。你想一想，史南安在起绰号的时候两个人就起好了，一个呢小旋风，一个呢及时雨，加起来就是风和雨，风调雨顺，事情就好办。
1: 对，柴进人称柴大官人啊，后来上梁山以后呢，其实他充其量呢也就是梁山后勤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说白了财务总监。 梁山好汉排名第十，但是在上梁山之前，他怎么就能比宋江的名气都大呀？
0: 因为宋江上梁山之前啊，他的名气呢主要是乐善好施，但是他的乐善好施呢其实就是拿工资补贴了，
1: 对，
0: 他是靠个人。柴进不同，柴进呢他有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背景，
1: 对，
0: 他在江湖上他也乐善好施，但是他的家族背景呢在水浒传里是没有人能够比的，所以呢他在江湖上的名声呢就很大。
1: 咱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柴进的出身来历啊。
0: 柴进呢他是后周皇帝的后裔，这个后周他是五代时候的最后一个王国，他的灭亡后面接了就是大宋。
1: 按照大宋皇帝赵匡胤的解释啊，他有一天晚上喝多了起来上个厕所，结果呢稀里糊涂被他兄弟几个人硬把黄袍披在了他身上，他说实在也推辞不掉，于是呢就做了大宋朝的皇帝，夺的权就是后周。
0: 当然赵匡胤是这样说了，在历史上一般怎么说呢，就是赵匡胤啊他跟后周的皇帝柴荣两个人是把兄弟，后来柴荣死了以后呢，赵匡胤呢他就把兵权夺过来了，夺过来以后呢，柴荣的孤儿和寡母呢他就把他保护起来了，当时他是有一个誓词的，就是以后柴家不管多少代我把他养到底，他犯罪可以赦他无罪，当然你不能谋反。
1: 口说无凭啊，你得有个物证才能算真正的保证啊。
0: 这就是柴进啊天天挂在嘴上的那个丹书铁券，有的版本的水浒传呢也叫誓书铁券。
1: 对，丹书铁券也好，誓书铁券也好，那就是我们历史上所称的免死牌呀，
0: 或者说叫护身符啊。
1: 嗯，有了这样的护身符，我们看柴家的生活是很滋润的，不愁吃不愁穿，还没有安全的问题。你说这个时候的柴进他最想做的是什么？
0: 当然就是要领先生活的潮流了，因为柴进呢他衣食无忧，所以他最想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把生活的快乐呢发挥到最大值。
1: 嗯，
0: 所以他就特别的喜欢追求时尚的东西，越是新鲜的东西，越是让他心跳的东西，越是让别人羡慕的东西，他就越感兴趣。
1: 时尚圈咱们都知道那就是个烧钱的圈呢，啊，美丽或者是新潮那是要付出代价和成本的。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哈，柴进在《水浒》里出场的时候的时尚镜头。
0: 这个地方呢，咱们要提醒观众一下，看见柴进这个时尚的生活场面的，可不是一个平头百姓，
1: 对，
0: 也不是一个在山东没见过世面的人，这是在首都生活过很多年的一个人，他的眼睛里的柴进，这个人是谁呢？林冲。
1: 说他的一亮相，那是马上那人生的龙眉凤目，皓齿朱唇，三牙眼口，自诩34、35年纪，头戴一顶皂纱转角簇花巾，身穿一领紫绣团龙云肩袍，腰系一条玲珑嵌宝玉绦环，足穿一双金线抹绿皂朝靴，戴一张弓，插一壶剑，这是典型的时尚贵族打扮。
0: 林冲当时落难了，他去拜访柴进，结果呢在柴进家的门口看见了柴进，所以林冲看见的柴进都是这么时尚。你想一想，咱们可以给柴进送上四个字，叫什么呢？拜金贵族。
1: 可是他哪来那么多钱来供他烧呢？
0: 宋代说啊，这个官绅不纳税，也就是说如果是皇家的遗产或者说是皇家的庄园呢，他是不纳税的。
1: 嗯，
0: 那柴家的那些庄园呢，他肯定也属于皇家这个系统，所以他比其他的那些地主啊，哪怕是大地主，他就会好很多，因为他不纳税，这样呢他的收入就会高很多。
1: 嗯，以上说的是政府优惠政策啊，免税，其实他还有一个经济来源。我觉得誓书铁券本身作为一种政治资本，他也可以用来做生意，有了这种政治资本，那还不是财源滚滚吗？
0: 所以现在经常说叫要风有风，要雨有雨。
1: 嗯，
0: 这个柴进这个小旋风啊，他也不是没来由的。
1: 对，
0: 因为他的后台硬，他的后盾强大，所以他就可以想刮风就刮风。
1: 对，水浒传上的描写呢也能证明这一点。柴进一出场啊，那就是大把的撒钱呢。 要说宋江是及时雨，我看这柴进呢、是刮着风的人工降雨，那幅度那规模都超过宋江许多。
0: 柴进这个人啊，他年轻英俊，时尚多金，放在今天他肯定是钻石王老五。
1: 那他这个钻石王老五那可是超大克拉的啊，咱们来看看他的这个女人缘怎么样。
0: 他这个人呢，不但有女人缘，还有男人缘。男人一看见他，哇，金钱财神来了；女人一看见他，哇，大众情人到了。咱们看一个例子就行了。在《水浒传》里最著名的美女，那肯定是李师师了，因为李师师连皇帝他都见识过啊。可是有一次呢，宋江带着燕青也带着柴进去拜访李师师，李师师一见到他们几个，哎，就要互相认识一下。结果呢，事情很奇怪，李师师一看他们过来了，竟然眼睛啊越过了宋江，看见了宋江背后那个人，首先问，哎，那个大帅哥是谁啊？那个大帅哥是谁啊？拜金贵族柴进。
1: 所以柴进给人的感觉，那绝对不是凡夫俗子啊，出身高贵又有钱。可是为什么他偏偏喜欢和江洋大盗、江湖好汉去搅和在一块儿呢？
0: 这个地方就要讲讲柴进的这种生活方式了。其实柴进这种生活方式啊，它是一种很典型的时尚生活。柴进手里有护命的铁券，别人干个什么事可能会出事，但是他干什么他都不出事。所以柴进呢，他就选择了一种特别有新意的生活方式，就叫做玩的就是心跳。他就是玩心跳，
1: 寻求刺激，什么不能玩他偏要玩什么。
0: 你想想啊，什么不能玩啊？其实就是江湖不能玩，哎，就是黑道不能玩。因为你一玩你就以身试法啊，可能杀头啊，可能脸上刺金印啊，哎，但是有一个人他不会杀头也不会刺金印，他可以拼命玩，玩得越大越刺激，最后还没事。
1: 对，
0: 这就是柴进。咱们打个比方，现在有一种游戏叫蹦极。
1: 对，
0: 就是腰上拴一个绳子，然后从几百米的高处跳下去，跳到了最后一瞬间那个绳子起作用了，把它一拉就拉起来。
1: 对，
0: 其实柴进玩的就是人生的蹦极。
1: 您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那个免死铁券那就是蹦极的那根绳子。就这样柴进呢，就基本上成了江湖好汉的这个资金集散地了啊。尤其是啊，最先接受柴进接济的那就应该是梁山的第一任领导人了，高考落榜生王伦。当时为了给王伦去创业，柴进是给了他不少银子让他去挖第一桶金的。
0: 后面还有啊，比如说咱们熟悉的武松在柴进家住了很长时间吧，柴进是让他白吃白喝的。林冲在柴进家也住了一段时间啊，还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宋江在柴进家也住了一段时间。柴进家大概每天都有二三十个江湖上的朋友啊。
1: 其实另外呢，玩这个游戏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柴进的家啊和监狱基本上属于一墙之隔，所以有事没事你到柴进家串个门似乎也非常的方便。
0: 柴进他家所在的地方呢，是从东京到沧州劳改监狱的必经之路，
1: 所以那些人被发配到沧州来的时候，他家基本上就成了这些罪犯的落脚的客栈了。
0: 当时柴进呢，他就专门交代过啊，附近的宾馆饭店都不能接待这些犯人。为什么呢？要把这些犯人都送到他家，他来接待。想想呢也简单，他想玩那个心跳的游戏，如果这些犯人不来，演员不够啊，所以犯人一定要到他家跟他上演这出大戏。
1: 所以这样一来啊，柴进门招天下客这话就被传出去了。当时一切反朝廷的，一切被朝廷化为另类的，一切有案底的啊，柴进都是尽其所能以最大的热情团结他们，保护他们。
0: 可是呢，有一件事让柴进摔了一个大跟头。就是这件事让柴进呢明白了一个从小到大都没明白的道理。他不是喜欢玩那个人生蹦极吗？可是这件事呢让他知道了，他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背后竟然人家没给他拴绳子。也是这件事呢让柴进知道了，他每天都跟别人吹牛，我有丹书铁券，我有丹书铁券。可是这件事一出，他才弄清楚了，他那个所谓的丹书铁券啊，实际上就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
1: 柴进这件事情起因呢是一次野蛮拆迁事件。
0: 柴进啊，他有个叔叔住在高唐州，他叔叔呢手里有一个祖上的遗产，咱们现在想想呢大概就叫做小别墅吧。可是高唐州呢要搞房地产开发，他们就决定啊
2: 要把他叔叔的这个小房子拆了，这一片地方要另作他。

0: 救他的叔叔啊。
1: 柴进要去，这是应该的。可是柴进身边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嚷嚷着一定要去。这个人呢，不是别人，正是黑旋风李逵。
0: 这件事呢，就特别值得咱们分析。嗯，因为你想一想啊，柴进要去，最应该带的是什么？丹书铁券。
1: 对，
0: 因为只有这个东西才能救他的叔叔。
1: 对，
0: 哎，可是柴进呢，他很有意思，他每天喊我有这个，我有这个。到了真该派用场的时候，他不带。嗯，他带谁呢？带李逵。
1: 那么该带的不带，不该带的带了。您觉得柴进当时这种心态到底是怎么样？
0: 他就最喜欢就是玩心跳。结果这回呢遇到事了，他就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他想玩那个心跳的游戏。嗯，我不是有丹书铁券吗？哎，我不带。
1: 对，
0: 我带什么呢？我带李逵，我带一个打手，我用黑社会那一套去评这件事，我把你去灭了，让你看看我怎么跟你玩心跳。
1: 可是结果呢，柴进的悲剧就此开始上演了。他一到，他的叔叔就一命呜呼了。知府的小舅子殷天锡又过来了，强制执行拆迁。柴进当时就说啊，哎，这个头七过去啊，七天以后咱们再拆行不行？可是殷天锡气焰太嚣张了，放屁呀！啊，我只宽限你三天，三天你要是不搬，哈，那我就把你铐起来打上他100棍子。
0: 这下子呢，柴进发现他遇到了他一生里的一个最强大的对手。他就跟殷天锡说啊，说我有丹书铁券。那殷天锡呢也不客气，拿出来我看看，他又没有啊。
1: 对，
0: 两边就吵起来了。这一吵千不该万不该，他带的那个黑旋风李逵以为他该上场了，李逵就上去三下五除二把个殷天锡打死了。
1: 对，李逵这叫越帮越忙。这个殷天锡来路真不一般，我们刚才说了，他只是知府的小舅子，可是知府不是一般的知府啊。高唐州知府高廉，那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呀。哎呦，
0: 事情如果到这儿啊，柴进如果马上收住脚，马上醒悟，其实还不至于弄得最惨。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呢，李逵啊，当时已经以刘翔的速度窜回梁山了。柴进你也跑啊。为什么呢？你跑回你的那个地皮，或者你把丹书铁券拿来，或者呢你到你的地面上，那你上上下下都有人，你可以打点啊。最奇怪的是柴进竟然没跑，他坐在那儿呢等着把他抓起来。
1: 我觉得这是不是他又在玩心跳，他想结结实实的来这个感受一下丹书铁券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好处。
0: 打个比方，他跳那个人生蹦极的时候，他觉得还没有跳到离地面一米，他还一定追求那个感觉，他觉得我只有到了监狱里把这个丹书铁券拿出来，那才叫危险，那才叫活的一个刺激。
1: 对，柴进被抓起来了，也被高唐州知府呢打的是皮开肉绽啊，自己被收押了。当然了，柴进确实也叫人回家去拿丹书铁券去了。这丹书铁券拿来它就有用吗？
0: 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这个时候呢又出来一拨人想跟柴进呢一起玩这个游戏，就是梁山好汉。吴用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啊，他就带着梁山好汉呢要来救柴进。现在事后想想啊，这一招是吴用一生出的最损的一招。你想一想，救柴进最简单的办法是拿丹书铁券，你带着梁山的武装来救，那不是往死地里救吗？
1: 对，
0: 所以很多看水浒的人都说啊，就是梁山把柴进呢算是害了个惨，害到家了。
1: 我觉得柴进的所有的如意算盘都没有打准，那丹书铁券白费了，没用上，哼，日后就变成了一块铁皮。结果还被吴用给算计了，无家可归了，那就只能是逼上梁山了。
0: 上梁山以后怎么办呢？他在江湖上名气是 No.1， 但是到了梁山上他没有那么高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啊。
1: 对，
0: 再说他上梁山上的比较晚啊，给他一个名誉董事长大家肯定不服啊。
1: 对，
0: 宋江就想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你不是大财主出身吗？你不是家里玩钱玩得哗啦哗啦响吗？干脆你就管梁山的财粮吧，当梁山的总长。
1: 不过呢，柴进这样一个人上了梁山，他从此以后就基本没什么太多的亮点了。
0: 柴进的亮点呢，如果说起来呢，应该还有一个，就是后来朝廷把梁山招安了， 让梁山

0: 去干什么呢？去打方腊。方腊呢，他是另外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柴进到了方腊那儿啊，哎，方腊还挺欣赏他，让柴进做了他的女婿。
1: 柴进呢娶了金枝公主，成了驸马。其实柴进的这次卧底啊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后来呢方腊就这样被抓住了，被凌迟处死，而柴进的老婆金枝公主啊也自杀身亡了。其实这件事情啊对柴进的心理上是有一定伤害的，
0: 伤害应该说还是比较大。因为后来朝廷呢给柴进也封了一个官，虽然不大但是他也不小。可是柴进呢做了两天，大概心里觉得实在是有点忏悔吧，做不下去，他就辞官不做了，又回到家乡。
1: 就是因为他这最后的一念呢使他得到了一个善终，这比梁山其他的那些好汉啊来的要好很多。
0: 他的后半生啊，他心跳也不玩了，人生蹦极也不玩了，
1: 从此再也没有听到柴进再去念念不忘于他家的那个丹书铁券了。
0: 其实丹书铁券啊，咱们现在回过头来替柴进看一看，那就叫皇帝的新衣，或者说呢就叫贵族的新衣，
1: 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那么我们纵观啊柴进一生的起起落落，他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0: 其实柴进的一生呢，本来他是进了保险箱的，谁的一生不快乐，他的一生也不可能，谁的一生不幸福，他也不可能，因为他有丹书铁券啊。丹书铁券应该是个双保险，
1: 对，
0: 也就是说我本来有钱，我再加一个丹书铁券，我这辈子就没问题了。柴进他不是啊，他呢偏偏是逆道而行，他想的是我整天这样过有什么意思啊，最有意思的是一定要让我心跳，最有意思的是一定要玩刺激。这一玩呢就把自己玩到了和大宋王朝对立的那方面去了。柴进的一生呢他是最喜欢交朋友，可是呢他交的朋友到最后都没帮他，比如说他跟梁山是打得火热，
1: 对，
0: 梁山第一桶金其实就是他送的，
1: 对，
0: 可是你想一想他的悲剧是谁造成的？梁山啊，当时他身陷大牢，如果是他的家人去把丹书铁券拿来，那其实当时那个高市长拿他也没办法，
1: 对，
0: 哎，可是梁山呢他趁火打劫，我不让你拿铁券，我带着我的武装去救你，这一救成了谋反。
1: 如果梁山以吴用他们这些人把他给算计了的话，其实啊柴进其他交的那些狐朋狗友也没让他怎么好。你比方说吧，他本来是托付董超薛霸去照顾林冲的，可是这两个人差点要了林冲的命，而林冲呢想要上梁山去，他又跟王伦打招呼，王伦压根不给他这个面子。
0: 对比一下武松，他被关到监狱里，武松的那个保护伞很小，就是施恩，可是施恩硬是把武松在监狱里保护下来了。
1: 当然还有一个所谓的朋友，那就是李逵，在最不该去的时候跟着他一块儿去的，最后把他弄成那个样子。
0: 当然柴进手里的这个丹书铁券啊，他也算一个品牌，有品牌意识，应该说也能够横行江湖。但是咱们仔细想一想，一个品牌真的就能保你一生吗？这本身就没有人敢相信。更严重的是这个品牌是150年前给的，150年以后这个品牌它早就生锈了。
1: 对，那又不是不锈钢的，而且呢也没经过什么防腐处理，对不对？其实在那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还是应该是老老实实做人，这个只不过是给你心里面的有一个靠而已。
0: 何况啊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柴进的丹书铁券是谁给的？大宋啊。谁能保证这个丹书铁券的实施啊？大宋啊。可是你柴进反对大宋，你把大宋的江山把它凿毁了，那这个丹书铁券还能怎么保你呢？
1: 对，今天啊咱们说柴进玩的就是心跳，也许他会笑着跟别人说我过把瘾就死，可是没想到他真的过把瘾就死了。所以啊人生不是儿戏啊，我们每个人呢、还应该是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做人。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六，杨志孤独无者的命运。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当中，有不少人的身世那可都是大有来头啊，像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那都是名门之后。按道理说啊，背靠大树好乘凉，然而同样是名门之后的杨志，恰恰因为他的出身，却成为他人生最大的障碍。无论他如何的小心翼翼，却还是事事不顺，成为了一个十足的倒霉鬼。而杨志啊，一系列倒霉的遭遇也使他众叛亲离，最终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落草为寇。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出身名门的杨志，一心想要光宗耀祖，却如何成为杀人越货的强盗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0: 您好，
1: 请坐。其实说到杨志这个绰号青面兽，这好像就有点拿人家的缺陷说事儿。
0: 因为他脸上有一块巨大的胎记，结果呢给他起绰号的时候，就好像胖子呢就叫猪头，瘦子呢就叫麻杆，那你既然脸上有一块胎记，那就叫青面兽。但是咱们也要反过来说啊，这杨志的祖上呢还是大名鼎鼎的，他的祖先是谁呢？就是杨令公杨业。
1: 在水浒当中，杨志曾经这么介绍自己：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啊，武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那么您说他的这种说法靠得住吗？
0: 现在外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家谱靠得住，母猪能上树。这个家谱呢，实际上都是自己人修的，所以到底他的遗传因子怎么样，咱们也不知道。比如说《水浒》里不光一个杨志是这样吹牛啊，还一个大刀关胜，他也说我是关云长之后，可是他跟关云长差了多少呢？800年。你就是查他的 DNA 也弄不清楚了。所以杨志呢，他到底是不是杨业之后呢，也没有办法考证。
1: 对，
0: 但是呢有那么一说吧。
1: 当然了，杨志非要坚持这样说，别人呢也没要跟他怎么样去争啊。反正就在这样的这个光荣加持之下，杨志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粉墨登场了。《水浒传》里面往往都是一个好汉要出场，就意味着出手。和杨志碰上第一个交手的人，那又是谁？
0: 就是林冲啊。那个时候呢，林冲啊正在倒霉的时候，他要上梁山，结果王伦呢不想让他上，然后王伦就说，你要想上可以啊，你纳个投名状。所谓纳个投名状呢，就是让他出去杀人劫货，就干一桩买卖回来，
1: 对，
0: 这样呢他以后就不可能再反悔了嘛。结果林冲呢等了两天没撞着人，那一天就撞到了杨志。
1: 当然之前有个小插曲啊，一个挑夫挑着担子过来的，他不忍心杀人家，把担子留下，把挑夫呢给放走了。可巧呢，那个担子啊是杨志的，杨志一看有人敢劫我的担子，于是上来就跟林冲打了起来。
0: 这两个人一打呢，那肯定是大战三四十回合。但是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人出来大喊一声叫他们停下，谁呢？就是王伦。
1: 王伦喊停是因为看到，哟，竟然有人能跟林冲我这个心头大患打成这样的一个平手，这人武功了得，于是呢想邀请他上梁山。
0: 因为当时王伦呢他正有一件事啊他解决不了，就是林冲呢他要上梁山，结果一看呢又来了一个大汉，两个人武功相当嘛。王伦当时就想了个办法，让这个大汉呢在我的山上当第四把手，你林冲呢当第五把手，你们两个就斗吧，我就坐山观虎斗，这样呢你林冲留下我就可以答应啊。
1: 从王伦的角度来讲这叫制衡，但是杨志却坚决地拒绝了，
0: 那几乎是奇耻大辱。杨志他怎么想呢？哎，我是将门之后啊，将门虎子，我这个血液跟你那个血液都不一样，我凭什么在你这个山上当个什么山大王，而且还不是一把手。杨志就提出一个条件，说你放我走，你把我的货物还给我就行了。为什么呢？这个货物对我来说太关键太关键了。
1: 因为在他看来，这担子货啊，他是要派用处的，甚至可以说会决定他的未来前途。
0: 因为杨志在这之前啊，让他去送那个花石纲，一共10条船，人家9条船全送到地方了，就他那条船翻了。结果杨志呢，他就。

0: 逃跑了，这一逃呢不要紧，政府呢就要通缉他，杨志他就隐姓埋名躲了很长时间。
1: 嗯，
0: 但是后来遇到了政府大赦，杨志呢他就又开始动心思了，他就想，那我干脆把我的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然后呢我到京城去给高俅送礼，
2: 嗯，
0: 然后呢我打通高俅的关节，就有可能在官复原职啊。
1: 嗯，
0: 这一担货物就是他要给高俅送的礼。
1: 其实杨志当时想的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当时你看我是属于不可抗力，对吧？翻了船，
0: 嗯，
1: 最多说我天气预报没看好，对不对？
0: 嗯，
1: 那么高俅你呢也是平民出身啊，你当年不过就是球踢得比较好，我还是名门之后呢，我现在上赶着来求你，你总该给我一个机会吧。
0: 这就是杨志不聪明的地方。
1: 嗯，
0: 高俅他平生最恨两种人，第一种呢就是家里有钱的，第二种呢就是名门。哎，杨志呢他很倒霉啊，
1: 嗯，
0: 他以为哎我是名门之后，我到政府我认个错再给你送点礼，你就给我官复原职。但是高俅最恨的就是名门，名门之后来找他，那他是见一个打一个。
1: 所以当杨志见了高俅的时候啊，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热脸贴了冷屁股，他就是热脸，人家高俅是冷屁股，不光是没讨着好，还挨了一顿臭骂。哎呦，高俅那骂的那叫言简意赅啊，原文是，既是你等十几个志士去运花石纲，酒都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道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今再要勾当，虽然涉狱所犯罪名，难以委用啊。
0: 高俅骂的潜台词实际上更简单。
1: 嗯，
0: 高俅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平民出身，他都知道这个事该怎么处理。
1: 嗯，
0: 你不是将门之后吗？这点事儿你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1: 对，
0: 咱们经常说什么什么票房毒药，
1: 嗯，
0: 对杨志来说啊，名门也成了毒药。
1: 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呢再反观一下高俅，我估计他骂出这番话以后呢，
0: 嗯，
1: 他会感觉到非常的痛快。
0: 对，
1: 那像阿 Q 骂人以后一样的痛快。
0: 他应该是高 Q。
1: 高 Q。所以一旦财物等于换来了一顿臭骂，哎呦，这杨志会感觉啊太窝囊太憋气了。我们这家里面祖上金字招牌现在怎么就不管用了呢？他一定觉得很不可理解这件事。
0: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
1: 嗯，
0: 你想一想，杨志还有人比他更笨吗？
1: 嗯，
0: 他要去找高俅，他在找高俅之前他先遇到了谁？林冲啊。
1: 对，
0: 他跟林冲肯定晚上还要吃饭喝茶吧，他都没有问一问林冲，哎，高俅是个什么人。
1: 因为林冲对高俅实在是太了解了啊，把自己害成那样的一个人，他肯定能够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0: 他一提供，杨志的选择就肯定是两个了。第一个选择，我这一担子货物我就不送去了，
1: 嗯，
0: 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1: 对。
0: 还一个选择，我把刀送去不就行了吗？
1: 说的宝刀，高俅还就好这一口。你看在林冲事件当中就穿插着一把宝刀，杨志手头有一把宝刀，确实呢在《水浒传》当中这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那就是杨志卖刀。你看他在东京待这么长时间，他手头也没有盘缠了，为了生存他当然也不能像打虎将李忠一样随便摆个地摊就开始打把式卖艺，还带卖虎皮膏的，只有去卖这把宝刀来换取生活费了。
0: 可是这一卖刀呢，他卖的就更倒霉了。
1: 嗯，
0: 因为他去卖刀的时候呢碰着了一个特别喜欢调查研究的人，
1: 嗯，
0: 就是牛二。然后你还说这个宝刀有三大特征，
1: 哎，
0: 说我要一个一个的检验检验。
1: 说到杨志宝刀这三个特点，水浒迷们那都是耳熟能详啊。第一，削铜断铁，刀不卷刃；第二，吹毛得过；第三，杀人不沾血。
0: 第一个特点好事，第二个特点也好事，但是到了第三个特点麻烦了。
1: 嗯，
0: 这牛二呢一定要调查研究，这杨志呢就碰到了一个难题。
1: 其实你当时哪怕说这是杀鸡不沾血那多好办，偏偏是杀人不沾血。
0: 他这个牛皮一吹被牛二抓住了，结果两个人就拉来扯去的。
1: 嗯，
0: 这个牛二啊他非要调查研究，可是杨志呢他不敢调查研究，结果弄来弄去牛二就被调查研究了。
3: 我惹你，二爷我还要揍你，你知道吗？看招，呸！哎呦，
0: 杨志就一刀把牛二杀了。果然。

0: 志杀人不沾血，但问题又出来了，杨志又惹了杀身大祸，又被关起来了。
1: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人又嘀咕了，不对呀，当时花石纲那个船翻了以后你跑得那么快，现在你杀了人了，怎么又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个留下来了，换别人是不是早就跑了？
0: 这就是杨志呢，他比较不会处理问题的地方。
1: 嗯，
0: 该跑的时候不跑，
1: 嗯，
0: 不该跑的时候他撒丫子就跑。
1: 嗯，
0: 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打了以后一看脑袋被打成面酱了。
1: 嗯，
0: 结果鲁智深他就很狡猾，他说我看你装死，你等着，说着他就跑了。可是杨志他就没有这一套，他倒乖乖的去自首了。
1: 其实本来杨志以为他这一辈子呢就算完了啊，被赐配到大名府。可是呢，到这大名府一看，杨志乐了。发现个熟人，
2: 快请起。跟我来。
0: 这个人呢，就是梁中书。他们两个呢，过去共过事，他比较了解杨志，他知道杨志是个人才。
1: 嗯，
0: 他就下令说：“杨志啊，你干脆不要当犯人了，你到我这个部队里当个兵吧。”
1: 杨志这个时候觉得天空又亮了啊，我终于可以不要去辱没先祖之名，还可以继续光宗耀祖了。于是他干得特别拼命啊，那么基本上呢，他在梁中书的府上呢是起得比鸡早啊，睡得比狗晚，干得比佣人多，吃得比保姆都少，就为的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梁中书的认可。
0: 效果很好啊。
1: 嗯，
0: 他因为这样干，梁中书呢确实是挺欣赏他。
1: 嗯，
0: 所以梁中书啊就想给他一个机会，本来你是个犯人，现在你不当犯人了，你到我手下工作，那我也不能平白无故就任命你一个职务啊。
1: 嗯，
0: 所以梁中书就想呢，我来一个公开比武。这个公开比武呢，按咱们今天的话说，应该叫做什么呢？公选干部。我搞一个活动，搞一个仪式，然后大家呢来进行公选。
1: 对。
0: 但是他的目的呢是要推杨志。
1: 这段教场比武啊，同样也很精彩。首先上来一个周瑾来和他比武啊，结果两边比试枪，在马上把枪头卸了，前面啊站上这个白粉，结果一番比试下来，这个周瑾身上扎得像打翻了的豆腐似的，而杨志呢只有肩胛骨下中了一枪，所以这点看出来，这个杨志也许杨家枪使得还真不错。
0: 但是周瑾不服气啊。
1: 嗯，
0: 周瑾说这枪法不算什么，咱们来比剑法。
1: 嗯，
0: 但是他没想到啊，杨志这个人呢剑法也很好，比剑就比剑。
1: 嗯，
0: 结果一比剑呢，周瑾又输给他。
1: 周瑾呢是完败，可是呢这一下惹恼了一个人。
0: 这个人呢就是急先锋索超。
1: 嗯，
0: 因为当时是在教场上比武嘛，在公选干部，所以很多人都在那看。
1: 嗯，
0: 周瑾呢他是索超的徒弟，你把徒弟打败了不要紧，这个师傅的脸面没处搁啊。
1: 对，
0: 结果索超说你跟他比不算什么，你还是跟我比吧。
1: 当然最后打成平手，双方皆大欢喜。梁中书一看又都是人才，一起提拔。
0: 这一提升呢其实对两个人都是好事。
1: 嗯，
0: 一个是杨志，那杨志他当然期待已久了。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说呢，对索超其实他也期待已久了。
1: 嗯，
0: 结果两个人全都官升几级，当了提辖。
1: 那么杨志的人生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豁然开朗，一切都是一帆风顺的。
0: 但是呢，杨志要一帆风顺啊，他还得干几件漂亮事儿。
1: 嗯，
0: 所以梁中书呢给杨志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送那个生辰纲。
1: 因为生辰纲对梁中书来说那也太重要了。梁中书本来是个苦出身，也不是一个什么高门子弟啊，是靠读书谋取了一个功名，后来是因为娶了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儿，这样才得以在仕途当中的一帆风顺，当然忘记不了老丈人的恩情。于是每逢蔡京生日的时候呢，他就要送上一份大礼，这就是生辰纲。
0: 所以生辰纲呢对杨志来说也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梁中书最想办的是他只要办成一件，那他的地位呢肯定就更牢固了。可是对杨志来说呢，这又非常非常棘手。因为头一年啊，梁中书就给蔡京送过生辰纲。
1: 嗯，
0: 结果呢被强人劫了，而且他送生辰纲呢一路啊要经过很多险要之地。
1: 嗯，
0: 所以杨志呢他心里也很担心。一开始梁中书跟他说我教你一个光荣任务，你完成了回来就升官，杨志还没敢答应呢。
1: 其实杨志没答应是因为杨志的

0: 策划还没有向梁中书托出。梁中书就认为有上次的教训，要不这次啊，干脆派军队去押运。
1: 但杨志呢，他的想法不同啊，他说用这个办法呢，肯定是有去无回。杨志的想法呢是化整为零，咱们弄几个兵卒扮作挑夫，然后呢咱们悄悄的上路，不惊动任何人，然后把生辰纲呢送到京城。
0: 杨志的思路啊是认为啊，我小挑夫经过的时候，那些草寇估计都看不上眼，不愿意去抢劫。想法倒还不错，但是问题在哪儿？
1: 问题呢，它起码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它里面都是金银财宝啊，它十万生辰纲，按照现在的话说，大概值个3000万了，那肯定要惊动很多人。这样的消息呢，一旦泄露出去，你几个人肯定是抵挡不了的，所以它的危险呢就极大的增加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梁中书的老婆啊，一听说要送生辰纲，他就提出来呢，我还要派我的亲信去押送。结果他就派了老督管，还有两个虞侯，这样一来呢，就成了多层管理。对杨志来说呢，他就很难办了。
0: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怎么说，那是金银财宝，你用人来挑不走，那人他又不是骡子，不是马，那玩意儿体力消耗太大了。
2: 起来，起来，起来，赶路了！起来，赶路了！
1: 这个时候呢，杨志又犯了一个错误。他虽然是送货的，而且他希望的是货送到他就升官，可是他要处理的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如果是聪明的话，他应该想办法跟老督管、跟虞侯，包括跟那些军夫呢搞好关系，然后大家呢同心协力。可是杨志不是，杨志的办法是什么呢？他不跟任何人沟通，每天拿着藤条，看见谁不卖力他就抽。这一抽呢，这个人际关系就激化了。激化了以后呢，这些军夫就跑到老督管那个地方去捅他，结果他就挑头跟杨志闹起来了。
0: 而晁盖这些人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适当的出现了，并且用巧计，似乎很轻易的就把申成纲给劫了。这就是非常经典的智劫申成纲。所以杨志这次啊是又栽了。您说是栽在晁盖身上吗？
1: 还是栽在杨志自己的身上？咱们给杨志算一算，两次出公差是拿他的看家本领去赌，卖刀呢是拿他的传家宝去赌，还有一次是挑着担子去行贿，是拿他所有的财产赌。可是赌的结果呢是满盘皆输。为什么呢？因为他处理问题啊看来还是有缺陷，所以到最后他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所有的东西都赌完了，他就只有一条路了，就是逼上梁山。
0: 当然后来强盗的生活慢慢的杨志也适应了，可是这绝不是他一生的本愿。那我们倒要问了，你说杨志这个人他真的很想做一个好人，而且呢他是小心翼翼处心积虑的去处理面对每一件事情，可为什么到最后啊总是不能如愿？你说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老天捉弄他呢？
1: 这就是杨志身上的一个大毛病。
0: 嗯，
1: 说到底杨志呢他还是一个将门之后。
0: 嗯，
1: 这个将门呢是他脸上的那块痣，当然也是一个标志，但是呢也是一个大的缺陷。
0: 嗯，
1: 因为他是将门之后呢，他就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太自我太贵族。
0: 嗯，
1: 他做任何事情呢他都不会去考虑别人。
0: 对，
1: 比如说天时如何，比如说地利如何，比如说人际关系如何，他是从来都不考虑。
0: 对，
1: 咱们打一个比方，杨志这个人如果是一个舞蹈高手的话，他就只善于跳独舞。
0: 嗯，
1: 但是你叫他跳一下交谊舞，跳一下集体舞，他肯定是不行。为什么呢？他从来不去想配合，更重要的是他只想我要要什么，我要做什么，但是他从来不想别人需要什么，别人能够让我做什么。
0: 说白了就是不擅长沟通，不善于换位思考。
1: 是啊，咱们就回过头来再分析一下杨志每次的失败。
0: 嗯，
1: 他第一次送花石纲那一次，
0: 嗯，
1: 送花石纲他是十条船，而且所有送花石纲的都想升官。宋代呢他有一个规定，送花石纲的人啊只要能跑1500里就升一次官。
0: 嗯，
1: 再跑1500里又升一次官，那大家都想升官啊，可是人家九个人怎么都升了官，就他呢怎么出了事啊？
0: 对，
1: 很简单，杨志这个人啊太自我。我估计呢他当时可能自我到什么地步啊，天气预报他都不看。
0: 更重要的是事情出现

0: 了以后不能够坦然面对，选择的是逃避，他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去报告，你该处分处分，你该怎么样怎么样，毕竟是个正途，对不对？
1: 对。
0: 哎，还让我们想起来的就是给高俅送领这件事情上面也是缺乏沟通交流，缺乏那些获知信息的欲望。
1: 他就没有想过高俅会怎么看待他的这个货物，他也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哎，我天天拿藤条抽这些军士，这些军士会怎么想问题，就是从别人的角度他是从来没想过，他就只想一个，我要怎么做你肯定会配合。所以你想一想，这种心态你想在社会上混事不可能啊。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杨志的表现，咱们就可以发现杨志啊，在处理他和别人的关系的时候他不会处理，比如说他处理跟上级的关系，高俅是他的上级吧，那他总要知道这个上级喜欢什么，这个上级呢他有什么需要，他都不知道。其实咱们现在反过来想，幽默的说，那高俅还是需要刀的吧，他都不知道，他就给人送货物。
0: 而且他犯的最大的忌讳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咱们再看看他跟平级的关系，老督管于侯跟他应该算是平级，都一起管这个事，他应该想办法跟他们沟通，而且呢应该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是杨志呢从来没有想，他就一开始就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了，哎，我就想把生辰纲送到京城，然后我好升官，你们都是我的绊脚石。再看看那几个军夫是他的下级，下级你也不能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你也应该了解他们的需要，你起码应该给他提一个到京城以后的一个美好的目标啊，比如说我到那给你多少多少钱，没有。他的办法就是一个我拿着藤条拼命的抽，结果一抽呢把这些军夫也抽成了自己的对立面，结果弄到最后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对立面。
0: 所以在整个水浒这部作品当中啊，这个杨志呢就显得非常的落寞啊，甚至我有时候觉得他非常孤独，在整个的作品当中没见哪个兄弟跟他是最亲密的，
1: 所以说他就是个孤独的武者。
0: 所以说到这儿啊，杨志最后落草为寇倒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他也不需要这个别人来和自己商量，也不需要和别人去商量，对不对？那抢就是硬道理。由此可见他这个人呢注定了就是一个孤独的人，他这一系列倒霉的遭遇只能说是他本身性格造成的，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十六，直言大臣魏征传奇下集。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说李世民。贞观初年的一天，唐太宗李世民看了隋炀帝的文集，心中就大声感慨了，忍不住对臣子们发表读后感。唐太宗就纳闷了啊，你说这隋炀帝的文章写的是又深奥又渊博，明明隋炀帝也知道尧舜是好人，桀纣是坏蛋，为什么他做事就会完全相反呢？隋炀帝呢，说起来和这唐太宗还有血缘关系啊，唐太宗得管他叫一声表叔。那么李世民亲眼看到隋朝就亡在这位表叔的手里，他就搞不清楚，既然有文采又有见识，为何却成了亡国之君呢？只见魏征啊款款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就让唐太宗茅塞顿开。他说了什么呢？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金波你好。
3: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0: 一般人都会纳闷，同样有文采有武功，怎么就这个隋炀帝就变成了个亡国皇帝了呢？
4: 在魏征要给唐太宗一个回答，这也是魏征想借这个机会啊，把自己要做一个好的大臣的这个理念表达出来。
0: 对，
4: 他跟唐太宗说，即使是最圣明的君主，也是要接受别人的意见，否则后果也很严重。何况隋炀帝呢，他还没有

0: 政人那么高，
1: 对，
0: 但是他的脾气却很大。
1: 嗯，
0: 隋炀帝失败最严重的、最深刻的教训就在于他刚愎自用，不听别人的劝谏。
1: 所以这昏君呢，他并不是说这脑子坏了，对不对？他是有些时候他做不到，就是嘴里面说的是尧舜的话，但做起来呢，做的却是桀纣的事儿。这里面呢，说到了一个纳谏的问题。
2: 其实要做好皇帝，必须善于纳谏。可是光纳谏还不够，如何纳谏也大有学问。此中诀窍，魏征也曾向唐太宗传授过。
0: 唐太宗最先啊，自己在想，我是想做一个明君，
1: 嗯，
0: 可是我最关键的要做什么才能做好一个明君呢？他就问魏征，
1: 嗯，
0: 说什么叫明君，什么叫暗君？
1: 对，
0: 魏征说很简单，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1: 嗯，
0: 只有你兼听广纳，充分听取各方面不同的意见，
1: 嗯，
0: 才能够做一个明君。如果你偏听偏信呢，你只能是一个暗君。
1: 嗯，
0: 魏征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啊，举了很多历史上的例子。
1: 嗯，
0: 他比如说秦二世的时候，有一个赵高，
1: 对，
0: 指鹿为马的赵高。
1: 嗯，
0: 那秦二世就听他的，那要亡国，对吧？
1: 对。
0: 还有隋炀帝偏偏听信一个于世基，农民起义明明已经在各地都起来了，于是就说没事，天下很太平。
1: 对，
0: 外面打来的报告呢，隋炀帝根本不听。
1: 对，
0: 这是典型的偏听偏信啊。
1: 嗯，
0: 这样的人就一定是暗君，
1: 对，
0: 自己要亡国。
1: 确实啊，这个魏征这一番话呢说的是非常的到位啊。魏征重视君王要纳谏，而他自己呢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提意见的人啊。但是也有人怀疑了，这个魏征为什么那么喜欢提意见，就是因为啊，他过去呢本人换了好多个东家，他也不可能再当忠臣了，也不可能和唐太宗呢像房玄龄啊这些老班底那么贴心。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不贴心是不是就有隔膜？有隔膜他就想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呢？
0: 其实魏征在贞观朝的那个定位啊，
1: 嗯，
0: 是很特殊，也有一些尴尬。
1: 嗯，
0: 确实你提到房玄龄、杜如晦这批人，那是李世民的死党。
1: 嗯，
0: 从李世民最早当秦王以前就跟着一起来谋划的，长孙无忌更不用说。
1: 对，
0: 可是魏征呢，他曾经是太子东宫的人。
1: 嗯，
0: 那么他到了贞观以后，他该怎么来做？前面讲过，不能做一个忠臣，他又必须要把他自己的那套理想能够发挥出来。
1: 嗯，
0: 他以找到这么一个角度，就是做一个真诚谏臣，就是不断的通过给皇帝提意见来实现自己的一些政治抱负。
1: 看来呢，唐太宗和魏征这个关系呢还是非常的复杂的。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就他们两个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我想他的第一层角色呀，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层师生关系。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因为李世民他不是作为太子培养的，在武德年间李渊当皇帝的时候，他是一个亲王，是前方的元帅。
1: 嗯，
0: 前四五年基本上在打仗，
1: 对，
0: 后面呢就陷入到兄弟之争当中去了。
1: 嗯，
0: 所以他的精力没有用在如何今后来治国，因为他不是一个法定的接班人。可是现在通过政变他掌权了，
1: 嗯，
0: 他自己都觉得有点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1: 嗯，
0: 心理准备可以走过来，可是这个知识储备不能一天就长大呀。
1: 对对，
0: 我没有这个知识来当皇帝，我怎么办呢？
1: 嗯，
0: 所以他，你看贞观初年哈，
1: 嗯，
0: 唐太宗跟大臣们谈话，基本上都是用声调、用问号。天下大乱之后，不可造次自治。哎，何为明君？何为暗君？
1: 对，
0: 用的都是问号，都是声调的话。
1: 对对对，
0: 因为他没有底呀。
1: 嗯。
0: 那么，在所有的这些提问当中，回答的最多的一个人，回答的最到位的一个人，就是魏征。
2: 贞观初年，天下久受战乱，仍是满目疮痍，未曾恢复。这时唐太宗问了一个问题，而魏征的解答决定了天下苍生的命运。
0: 当时这个李世民呢，就是他特别心切的想开创一个治世，
1: 嗯，
0: 一个太平的局面。
1: 嗯，
0: 他就想天下大乱之后很快能不能形成一个天下大治的局面。
1: 嗯，
0: 他是在征求大臣的意见，心里没底呀。
1: 对，
0: 可是首先有人出来了，说天下大乱之后一定要过若干年，而且呢最好是采用严刑酷法，把那些造反的人通通给镇压下去，我们才能迎来一个太平的局面。这是谁提的呢？我们知道这个人叫丰德仪。
1: 哎呦，那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人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 不过呢，他说的这个呢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过去呢主张叫治乱世用重典，
0: 对，
1: 这点偏向一点法家的思想。
0: 冯德仪啊，他一方面是一个惯常的思维，就是你说治乱世用重典，要不老百姓治不住，因为人心越来越坏，你看都在那里造反。
1: 对，
0: 冯德仪还有一个背景，他本人是山东的这个高门出身呢。你知道这个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重点打击的对象就是隋朝的地方官和山东的高门，所以这个冯德仪有一点胡汉山的心态，老子要秋后算账，所以他主张要李世民要用重典，要把他们都严刑酷法给镇压下去。可是魏征是坚决不同意。魏征说，天下大乱之后，老百姓恰恰是人心思治。就像人渴久了以后啊，喝点什么都是甜的，过了很长时间吃什么都香一样。
1: 对，
0: 老百姓受了那么多年的战乱之苦，只要一旦实行这个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很快就能够安定下来。那冯德仪跟魏征争论的可激烈，在朝廷上。
1: 那么后来的李世民具体采纳了谁的意见？
0: 他们两个人争了半天啊。李世民听到最后，魏征是举了很多的例子，这个历史上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反驳冯德仪有一点是特别到位的。冯德仪说，上古时候人心是善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可以这个对老百姓很好，搞这个轻徭薄赋。但是从秦汉以来，人心就越来越坏，一代比一代坏。所以到现在一定不能搞这个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魏征就反问他，如果像你这么说，那现在人都变成妖精了，那么人心越来越坏，那人还怎么这个世道还怎么存下去啊？
1: 对，
0: 用历史事实把冯德仪反驳下去，李世民就采纳了这个魏征的意见。
1: 那么魏征的这个主意实践下来怎么样了？
0: 其实很好啊。经过两三年以后，真的达到了一个天下大治的局面。那个时候李世民就感慨了，说多亏我当初听了您的意见，没听那个冯德仪的意见。那个时候冯德仪已经死掉了，他说要是冯德仪还在呀，咱们再拿这个话来说，真的把他给气死。李世民感慨哈，
1: 对，
0: 说成我今日功业者为魏征而已，是听了你魏征的话，我才能达到今天这个治理的局面。
1: 所以从这个师生关系上来说，魏征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帝王师，唐太宗尊敬魏征，这是无疑的。可是会不会对于魏征，这唐太宗是叫敬而远之，两个人的工作关系是确立的，但是私人感情是不是还是有点隔阂和距离啊？
0: 你这么说好像是魏征只是在国家政策上给太宗提意见，那么太宗的私人事情我跟他又不是那么个亲近的关系，
1: 对，
0: 我干脆就不太沾这些事，对吧？可是魏征不是这样啊，魏征不仅是国家政策上的事情要管，他连他的私事他也得管，他的监督简直是无微不至，什么事情看到都得说。
1: 您说说。
0: 比如说唐太宗啊，有一年他要嫁他的女儿，那个女儿叫长乐公主，是他和长孙皇后生的宝贝女儿啊，
1: 对，最喜欢的一个，
0: 最喜欢的女儿。
1: 对，
0: 所以呢，他给这个长乐公主这个嫁妆啊，赏赐，这都比嫁永嘉长公主要多一倍。这时候魏征就看不惯，
1: 跟皇帝是姐妹的，
0: 对，
1: 叫长公主，
0: 对，皇帝的女儿才是公主，
1: 对。那么魏征就这个问题是怎么提？
0: 魏征他说啊，你这个就不符合礼数了，因为长公主你的姐妹比你的女儿是高一倍啊，
1: 对，
0: 你现在嫁姐妹的时候给的是这么多，嫁女儿就给翻倍的这么多，那你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1: 那么李世民有没有听他的？
0: 听了，整个就把嫁长乐公主的这个整个待遇就降低下来了，比嫁她姐妹的时候要低。
1: 那看来啊，这个魏征管的真是挺宽的，这个不光是管国事，也管家事。据说那个魏征和唐太宗啊，还有过一个宠物门的事件，而就是说这个魏征害死过一只这个唐太宗非常喜欢的小鸟，是这样吗？
0: 这个典故在历史上叫做怀尧进贤，尧是那只鸟啊。就是有一天啊，李世民当皇帝很累嘛，那么就是也有一点爱好，
1: 对，
0: 有一天有这个外国的领袖呢送给他一只宠物鸟，就是外来货，他非常喜欢，
1: 稀罕货是吧？
0: 稀罕货，
1: 对，
0: 他就是在听朝之余啊，就拿着这只鸟在走动啊，放在手臂上
1: 玩的
0: 、远远的魏征发现了，可是魏征呢很讲究这个提意见的艺术，你不能冲过去找皇帝说你怎么能玩宠物呢，你把它放了。
1: 对，
0: 这个话就太唐突了、所以魏征想一个办法，说我不跟你说这只鸟的事。魏征说，哎，皇上，我最近有件很重要的工作向你汇报。太宗也明白了，说我不能让魏征看到我在玩鸟，否则以后他翻来覆去拿出来说事，我也受不了他那个唠叨。
1: 对，
0: 所以太宗就偷偷把那只鸟 鸟藏到袖子里面去，先听魏征要说什么。
1: 嗯，
0: 魏征知道他藏起来了。嗯。

0: 就不紧不慢的啊，说完了一件工作，太宗就想，哎，没有了吧，咱们今天谈到这里，为什么不还有一件事情跟你说？哎，说着说着，唐太宗自己也听进去了，入迷了，他这确实有道理啊。
1: 对，
0: 这里国家大事，哎，等到魏征汇报工作完一走开，唐太宗一看，那只鸟在袖子里面给憋死了。
1: 但是这事儿呢，也就算过去了，因为唐太宗实在是不好当面发作啊。但是你想想，太宗皇帝少年英武，纵横天下，打下了李唐大半个江山，怕过谁？现在连玩只小动物都得看别人的眼色，那说泥人他也得有个土性，对不对？唐太宗的脾气按理说还比较急，你说他能老忍得住吗？
0: 哎，他也有忍不住的时候。中间有过一个插曲，就是有一个人叫宇文士及，唐太宗啊，就是经常听到魏征说，皇上你身边有佞臣，太宗说我没有发现佞臣啊，但是魏征说以后你自己仔细去发现吧，那么有一天退朝以后啊，这个太宗就带着宇文士及几个宰相到后花园去看花，太宗就想，哎，魏征说过有佞臣，我倒要考验考验身边到底谁是佞臣。他就指着一束花，其实那个花已经很残败了，不怎么好看。太宗故意说，哎呀，这个花很漂亮啊，多美呀。宇文士及马上说了一句，啊，确实很美呀。这宇文士及这么一说，太宗就马上就拍了一下，魏征老说有佞臣，我没发现，原来宇文士及你小子就是佞臣。
1: 对，
0: 我本来这束花我是考验你们的。那时候宇文士及说了一句话，
1: 对，
0: 说皇上，你成天跟魏征在这种人在一起很累的，成天讲那么些大道理，其实在上朝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严肃，我们到后花园我说点这种话让你高兴高兴，让你听点爱听的话也是应该的嘛。
1: 对，
0: 你看看，其实这一点我想唐太宗也是成人呢，他会有这个需要去，唐太宗就没有追究宇文士及真的什么佞臣，哈哈一笑就过去了。
1: 对，
0: 可是魏征不是这样的，魏征总是在前台在后台他都坚持这么一个劲儿，所以真的有时候会把唐太宗给惹急了，有一次真的惹急了，惹得唐太宗回到后宫以后啊，沉下个脸来，长孙皇后说，陛下有什么今天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他恨恨地说了一句，会须杀此田舍翁，意思就是说魏征这个乡巴佬成天惹我生气，我哪天真要把他给杀掉去。
1: 对，这是惹急了，
0: 惹急了，
1: 气急了。
0: 对，长孙皇后当然很会做人了，以前也讲过，长孙皇后实际上是穿上进去以后穿上这个上朝的礼服，恭贺陛下呀，有魏征这样的人在世，您的大幸也是国家的大幸。
1: 对，
0: 长孙皇后把魏征给救了，
1: 但是呢，确实也让我们大家呢为魏征捏把汗，对不对？你说幸亏有长孙皇后，要不然你说这魏征这命啊，真不知道哪天就不保了。
2: 可是长孙皇后红颜薄命，去世时年仅36岁。长孙皇后之死不仅带走了唐太宗的深爱，也带走了唐太宗另一样重要的东西。而魏征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关系从此也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走向了可悲的结局。
0: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死了以后啊，唐太宗本人治国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爱妻去世了，当然前一年太上皇也去世了，天下治理得也很好了，开始有一点骄傲，有一点懈怠这样的心理，所以魏征呢其实从这以后一方面是更加着急，更加替国家操心，一定在提醒皇帝要善始善终，要居安思危。
1: 对，
0: 那么这成为贞观后期两个重要的话题，很多时候都是魏征在提这个话题。
1: 那么这个时候的李世民还依然能够听得进去吗？
0: 其实就没有像以前那么诚恳的那么谦虚的来听魏征的意见了，所以君臣之间呢一种关系啊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1: 对，
0: 尤其是当李世民在考虑这个权力过渡，就是以后接班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对魏征就开始有一些戒备了。
1: 其实呢，尽管后来呢渐渐的他们两个人变得疙里疙瘩的，但是呢一直到魏征死的时候，他们呢还一直保持相对比较和谐稳定的这么样一种君臣关系。
0: 比如说在魏征病重的时候，太宗就去看他，
1: 对，
0: 而且呢带着太子去看望病重的魏征，
1: 对，
0: 而且当场许诺，我要把我的女儿衡山公主许配给你魏征的儿子魏淑玉，那是要招她为驸马，你们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恩典了。
1: 没错，
0: 魏征死了以后呢，唐太宗是非常的伤心，下令啊要辍朝，就是要停止上朝5天，这个级别是非常高的，同时要以一品官的礼仪，其实魏征那个是3品官了，但是要以一品官的礼仪来给你下葬，要魏征陪葬在昭陵，级别也是非常高。
1: 对，
0: 同时唐太宗亲自为魏征写了碑文，让人 贺时到这个魏征的墓前。
1: 对，其实呢，令人非常感动的就是在魏征死了以后啊，唐太宗呢是个思念这位臣子，曾经对身边的人说的那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很多人都知道，对不对？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鉴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啊。最后就是魏征末，阵亡一镜矣啊。
0: 就是魏征和他相处的这些年，一直在作为一面镜子来照见他自己的得失。
1: 如果说他们两个人之间这种结局到这儿，那真的是完美。哎，可惜啊，这君臣的感情实在太微妙了，以打打杀杀开始，又要以另外一种激烈的方式结束了。哎，各位，魏征活着的时候啊，这个唐太宗老嚷嚷着要砍了他，这个心愿没能实现。如今啊，人死了，唐太宗却部分的实现了这个有点阴暗的念头，来了一次风云突变。
0: 是因为魏征在贞观17年的正月就去世了，紧接着两三个月以后发生了太子承乾谋反的事情，而侯君集也卷入到这个谋反事件当中去了。你在侯君集当吏部尚书的时候，魏征曾经私下跟唐太宗推荐过他，说这个人可以做宰相。还有一个大臣叫做杜振伦，魏征也推荐了他，也是宰相之才。可是不久呢，杜振伦因为有过错被罢官了，侯君集是涉及谋反被杀了。这个时候唐太宗想起来，魏征向我推荐他们两个人，难道是要结党营私吗？是在搞小动作吗？还有一件事情让唐太宗对魏征有意见，就是他听说魏征这么多年来给自己提意见打报告的那些草稿啊，他都留着，不仅自己留着，还把他送给了当时负责记载这个皇帝言行的这个官员，叫褚遂良，
1: 史官。
0: 他要把自己给太宗提意见的稿子交给史官是什么意思呢？在唐太宗看来呀，你是为了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忠诚的美名，那我的那些事你都放到历史记载当中去了。
1: 哎呦呵，这叫陷君于恶啊，对不对？
0: 对。哎，
1: 对比很明显的是唐太宗另外的一位大臣叫马周，他在临死之前啊，就让家人把自己的劝诫的草稿统统给我烧掉，
0: 就是
1: 还说啊，自己呢不愿意用凸显皇上的错误来换取自己的身后名，对不对？
0: 对。
1: 哎，这么看来，魏征不但自留谏言，还希望史官记载下来，是不是想通过彰显君主之过以述自己的身后名呢？
0: 唐太宗是会这么想。你像这几件事情加在一起联系起来，唐太宗对魏征就非常生气，所以他一气之下来了个毁约，说衡山公主的婚约我要取消，同时把他写给魏征的墓碑也推倒了。这件事情历史上叫做停婚普碑呀。
1: 所以魏征啊，真是叫入土难安呐。我想各位啊，节目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心里面都有点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你要说历史上这一君一臣的话呢，相得益彰，真的也是一种绝配啊，为什么最后竟然是这么一种结局呢？
0: 哎，实际上李世民、唐太宗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对魏征啊还是存在着戒备的。李世民最信任的人是长孙无忌、房玄龄这样的人。
1: 对，
0: 那么对魏征这样的人呢，他始终有一种戒备。魏征指导李世民治国，应该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牵涉到这个权力的重大的问题上分配的时候，李世民对魏征是不那么信任的，所以一牵涉太子谋反接班人的问题，唐太宗对魏征就有很深的戒备，死了也不让你安宁，我废婚普碑，
1: 说翻脸就翻脸。所以最终啊，这个魏征实际上在李世民的心中，他是做到了一个良臣，但真没做到一个忠臣。
0: 李世民也没有把他当忠臣看。
1: 那么我们这里就最后总结一下这个魏征哈。前面呢，李世民就说：“哎呦，是魏征成就了我，对不对？”你觉得他们两人之间到底是谁成就了谁？
0: 哎，我觉得他们是互相成就。
1: 嗯，
0: 唐太宗自己说：“成我今日功业者，为魏征而已。”是贞观前期这个贞观之治局面出现，他觉得是魏征的功劳。
1: 对，
0: 尤其是在治国方针的制定这个方面，魏征的作用是最大的。哎，对于魏征来说，如果他不是碰到唐太宗这样的皇帝，他大概成就不了那么高，因为他是 左丞贞观之治的最有名的宰相，他在贞观政要当中的出进率是最高的，历史上很有名。那么我想这一对君臣啊是互相在成就，可是他们的关系又不是那么近，
1: 所以他们两人的关系就很值得人思考了啊，不是非常亲密的这样一种关系，最后却相互成就，它非常的有意思。
0: 哎，这就是贞观之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魅力所在。
1: 好，今天说完了魏征，关于李世民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好，
1: 《资治通鉴》里面记载，唐太宗有一次啊，当着众大臣说，大家都说魏征举止疏慢，可是朕倒觉得他呀妩媚。哎呦呵，魏征一个大男人被形容为妩媚，他也没生气。连忙起来拜谢说，哎呦陛下让我讲，我才能够尽情发挥我的愚昧啊，如果您还不听的话，我哪敢一再的去触怒龙颜呢。魏征是幸福的，除了李世民，历史上还有多少皇帝能够读懂臣子直言进谏的妩媚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化三国谋略之七，韬光养晦，刘备的生存之道。
1: 讲完的故事说不定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在东汉末年起兵的各路军阀中啊，刘备的经历也许是最颠沛流离的了。他既不像曹操出身显赫且家财万贯，也不像孙权有父兄的基业可以继承啊，他是白手起家，兵不过三千，将不过关张，三天两头寄人篱下，始终没有一块稳定的根据地。这样的日子啊他过了整整30年。30年当中啊，军阀混战，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很多风光一时的诸侯都消失了，而刘备却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并且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啊。那么刘备的生存与崛起的谋略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教授您好。
4: 你好，
1: 请坐。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说起这刘备的起点啊，在东汉末年各路诸侯当中算不算得上是最低的？
4: 对，刘备和孙权曹操相比呢，他的起点确实是最低。虽然当时的陈琳骂曹操是追言遗丑，也就是说是他是宦官的后代，但是曹操的父亲毕竟是做过东汉的太尉。
1: 对，
4: 那么孙权呢，他是坐享其成，在他父亲和哥哥死后啊，他就成为一方诸侯江东领袖。
1: 对，
4: 那么我们再来看刘备呢，由于他父亲早死啊，
1: 对，
4: 所以家道中落啊，所以当时他呢就是以织草鞋卖草鞋为生。史书上的记载说刘备是织鞋贩履之徒，所以刘备几乎是赤手空拳打天下。所以最后三分天下有其一啊，应该讲他是最艰难的。
1: 当然了，他还是有一点点小资本的，那就是他经常会说啊，这个他是中山靖王之后啊，可是我们数了一下他跟中山靖王之间的差距隔了有17、18代了，这个可靠性很成问题的。
4: 所以当时的刘备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附于大金发。早年的刘备是依附于幽州牧公孙瓒。后来呢他又流亡到这个衢州，又依附了衢州牧陶谦。一直要等到陶谦死了以后啊，刘备才当上了衢州牧。那么这样呢，刘备才真正的成为一方诸侯。
3: 但是徐州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而且处于强敌的包围中，对于根基不稳的刘备来说并非是合适的根据地。果然不久他的地盘就让吕布给夺走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早先呢吕布和曹操争夺兖州，结果呢吕布被曹操打败， 投奔了刘备。嗯，那么刘备是好意了，收容了吕布，让吕布驻扎在离下邳不远的小沛。结果呢，吕布这个家伙呢

0: 情况下，吕布已经占领了曲周，手下兵多将广。
1: 对，
0: 如果刘备轻易的和吕布拼死决战，很有可能，我认为导致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由于迫于无奈，刘备不得不采取这个措施，就是向吕布投降，向自己的仇敌投降。
1: 可是呢，当时刘备这种权宜之计啊，吕布手下那么多的谋士，难道就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吗？
0: 对啊，吕布手下有个谋士就对吕布讲了，说备数反复南阳，不如早图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刘备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我们现在不如趁现在把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把刘备干掉。
1: 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啊！如果我们站在吕布的角度思考问题的话，收留刘备那不是明智之举，因为从来刘备依附他人真的都是权宜之计，没有好好的跟定一个人。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吕布难道就没有听进去这句话吗？
0: 吕布当时也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正在这个时候呢，刘备又使了一招。刘备就派着一个使者游说吕布。这个使者呢很会讲话，他怎么说呢？这个吕将军，你尽管放心好了，我们的主公啊，从此以后啊，再也不会同你争夺曲周了，只要给我们一个容身之地，就是当年刘备给吕布住的那个地方，叫小沛。小沛这个城市啊，是一个弹丸之地啊，小地。我们只要有这个小沛之地啊，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吕布想了一想嘛，结果呢就接受了刘备的投降，而且把刘备的老婆孩子如数奉还。
1: 刘备啊，当初在处理和吕布的这段关系的时候啊，就让我们联想到当年啊越王勾践投降吴王夫差之后，经历了非常长的忍辱负重的时间，无我心肠胆，最终才使局面有所改观。
0: 不久呢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当时的袁术呢派了手下的一个大将叫纪灵，率领3万精兵来攻打刘备。那么这个时候呢，刘备兵为将寡，他只得又派人向吕布求救。希望吕将军拉我兄弟一把。吕布手下的将领不同意。但是吕布却有他的考虑。他说，如果袁术把刘备灭掉了，那我现在就在袁术的包围之中，这种情况对我很不利啊。所以我还是带兵去救刘备吧。所以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1: 对，
0: 就是辕门射戟。
1: 辕门射戟啊，那是三国演义当中非常脍炙人口的一段故事哈。当时吕布啊就请纪灵和刘备一起到这个军中来吃饭。吕布啊真不愧是三国名将，这个武艺超群，一箭射中指尖。那么最后纪灵只好退兵了，刘备的围就这样被解掉了。哎，这个故事的话在历史上是真有其事吗？
0: 真有其事。辕门射戟的故事啊，三国志上面也有记载。
1: 吕布的武功还真不是虚的啊。
0: 对。
1: 不过一年以后啊，吕布又忍不住要攻打刘备了。这个时候刘备没有办法了，只好去投靠啊他一生当中呢可以说最大的一个敌人曹操。而正是曹操帮助他打败了吕布。
0: 就在建安3年10月，曹操出兵了，很快就攻克了曲周的首府下邳。在白门楼生擒了吕布。吕布这个人呢还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就苦苦的哀求曹操。正好刘备呢当时是坐在贵宾席上。
1: 对，
0: 吕布想，我当初辕门射戟不是对你有救命之恩吗？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回过头来他就对刘备讲，玄德公啊，我现在是阶下囚，而你是座上宾，能不能在曹丞相面前为兄弟美言几句？曹操当时到底杀不杀吕布，曹操真有点两难。犹豫不决。
1: 对，
0: 因为吕布确实是三国时期的第一号猛将。这个时候刘备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神情严肃地对曹操讲，讲了一句非常厉害的话：
2: 公不见丁原董卓之事乎？

0: 真是一句话可以救人，这一句话也可以杀人呐。
1: 刘备这句话不得了，曹操毕竟是一代奸雄啊。
0: 对，
1: 刘备一点，曹操猛然醒悟，所以这个时候曹操已经不再犹豫，马上命令手下将吕布推出辕门斩首。
0: 对，因为曹操确实不想再做董卓第二了啊！你看，不到三年的时间，刘备啊就报了吕布夺徐州的仇了。
1: 刘备杀吕布，我觉得我分析下来有两点原因。一个是刘备对吕布确实是恨之入骨，
0: 对，
1: 必有除之而后快。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吕布是三国时期的第一号猛将，武艺盖世。如果吕布一旦为曹操收留，那么曹操就是如虎添翼。这对刘备来讲是后患无穷啊。
0: 刘备进言杀吕布，其实啊已经暗含着把曹操看作自己的未来的敌人这样的一层意思了。那么曹操手下所谓谋士如云呐，难道他们看不出来刘备的居心吗？
1: 当时曹操手下的一位谋士陈玉，就对曹操讲，他说刘备是天下英雄，而且很会笼络人心，我估计刘备必定将来不能为你主公所用，我们现在还不如趁这个机会把刘备除了算了。
0: 依然和吕布的手下说的是一样的。那么曹操像吕布一样没听进去这话吗？
1: 那么曹操经过考虑以后呢，他不同意，他对陈玉讲了，我们现在正在打天下，要网罗天下的人才，如果杀掉刘备的话，那么今后天下的英雄都会为之而心寒，以后谁敢再来投奔我们啊？
0: 对，
1: 我想呢，我们杀了刘备呢是得不偿失的。
0: 您看这一点上，曹操显然就比着程昱啊站得高看得远。曹操毕竟不是吕布，他对局势有更清晰的掌控，他为了笼络人心才没有杀刘备，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刘备的警惕。实际上刘备被他软禁了起来，但在表面上曹操对刘备非常友好。
1: 刘备跟随曹操到了许昌以后，曹操通过汉献帝封刘备为什么做什么左将军，豫州牧。
0: 嘿，所以后来啊人们都称刘备叫刘豫州。但是啊我们在想了，刘备占领过徐州，占领过荆州、益州啊，可是呢这豫州呢，人家恰恰是曹操的地盘啊，是曹操送给他的一个虚职，可却成为他后来啊被人家经常提起的一个称呼。
1: 当然你讲的有道理，尽管这个豫州牧是个虚衔，因为当时的豫州是在找曹操的掌控之下，
0: 对，
1: 这是一个挂空名的职衔而已，但是左将军是一个职衔，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上将军衔。
0: 嘿呦，那是高位置啊。
1: 当然高位置，曹操也不过居骑将军嘛，曹操的居骑将军相当现在的大将，那么刘备竟比曹操低一等嘛，上将嘛。
0: 不光是这个官职上面啊离曹操已经不远了，平常起居出行离曹操也很近的。
1: 对，根据史书的记载，刘备同曹操呢这个是出则同浴，坐则同席。
0: 对，
1: 什么叫出则同浴呢？就是两个人出门的时候坐在一辆马车上面，那么坐则同席的这个关系啊就好的什么好的像哥儿俩。
0: 听起来这刘备处境相当的好，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曹操对刘备那叫严加防范呢。
1: 曹操实际上当时把刘备实际上是软禁起来，拨给他形式上高规格的对待，
0: 对，
1: 送给他一个左将军的府邸，富丽堂皇，但是在刘备身边安插了很多密探。根据《三国志》的裴松之注的记载啊，有的密探甚至在这个大门紧闭的情况下，他在透过门缝里面向里面窥视，看看刘备到底在干什么事情啊？
0: 哎呀，
1: 无孔不入。
0: 这在当时呢，没有什么这个 闭路电视，没有什么窃听器啊，只能采取这种比较原始的手段。如果有了现代化的手段啊，我相信什么针孔摄像机啊，什么纽扣式照相机啊，曹操都会用在刘备的身上啊。在许昌，这到处都是曹操耳目的地方，刘备呢确实非常的危险，稍有不慎就有杀身之祸啊。那么刘备当时对付这种局面，他的诀窍应该在哪里？
1: 说起来很有意思，刘备就躲在左将军的府里，好有一比啊，就像古代的归国千金小姐一样藏在里面。那么我们讲古代又没有电视机了，
0: 对，
1: 那他怎么消磨时间呢，打发时间呢？他于是在左将军府的后花园里面搞了一块空旷地，那么他就在这个空旷地里面种点花，种点蔬菜啊，他就真的就是要做一个愚公，做一个老农。
0: 这左将军啊，回了家就变成菜农了啊，经营自己那一亩三分的自留地了。哎，我天天种地，看你还能抓住我什么把柄？
1: 刘备伪装的是很好的，但是曹操到底是奸雄啊，尽管刘备使用的韬晦之计，曹操还不是太相信啊，所以曹操为了要试探刘备，有一次呢，他就设宴款待刘备，把刘备请来了，两个人一起喝酒，喝到酒兴正浓的时候，曹操就对刘备讲了这么一句话：今天下英雄，唯此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当今天下各路诸侯，真正称得上英雄的，只有你刘使君和我曹孟德。像四世三公出身的袁绍，名为各路诸侯的领袖，我看他不过就是一个草包，不足挂齿。
0: 这一段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青梅煮酒论英雄。这实际上呢，是曹操对刘备的一个突然袭击。刘备煞费苦心啊，我都已经从左将军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了，你还怎么样？没想到曹操会说自己是英雄，这一惊之下，不好，筷子掉地了。
1: 对，也是刘备走运，老天爷帮他的忙，给刘备解了围。刘备讲，我的胆子太小了，我人生一想，我筷子都捏不住了，筷子都掉在地上。
0: 所以刘备就想给曹操看，你看我这胆子这么小哈，这你太高估我刘备了，我压根儿不是个英雄，最多我是个狗熊，对不对？我是个草包啊我。所以这下我们就能够看到刘备这个人实际上反应啊是非常之快。
1: 这个一招啊，连三国时期第一流的政治家曹操都上当受骗了。
0: 是的，
1: 你说厉害不厉害啊？
0: 对对对。所以在三国演义当中有一首诗就描写他这一段，评价他这一段，叫免从虎穴暂虚身，说破英雄金杀人，巧借文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说明刘备在那个时候啊还真不简单呐。
1: 不管怎么样，尽管刘备使用了这么多的韬晦智谋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时的刘备的处境是非常的险恶。刘备要脱离这个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尽快的脱离曹操，尽快的逃离许昌。
0: 对，
1: 那么刘备当然要等待这个机会了。巧，哎，真巧。
0: 对，
1: 建安四年，这个袁术呢被曹操的彻底打败，在这个走投无路之下呢，袁术只能去投奔他的哥哥袁绍。但是袁术要去投奔袁绍，他必须路过曲周。于是刘备就主动请缨，要求曹操让他去带兵去攻打袁术。
0: 刘备向曹操要兵要粮，其实对曹操来说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曹操凭什么要答应刘备的要求？
1: 刘备这个要求是非常合情合理啊。你想一想看，有两点。第一，刘备做过曲周牧，对吧，他对曲周的地理形势 了如指掌，因为当时袁术要经过徐州嘛。第二，袁术是刘备的死对头，
0: 嗯，
1: 他们两个人多次交过手，
0: 嗯，
1: 所以当时刘备向曹操请缨，要求消灭袁术，曹操一般的情况下，曹操是不会怀疑的。
0: 刘备得到了曹操的命令啊，即刻出发，快马加鞭，马不停蹄，直奔徐州而去啊！这就如同鸟儿入林啊，神龙入海一样。我估计他在害怕曹操反悔吧？
1: 对呀、啊，
0: 嗯，
1: 这个曹操手下的谋士也看出来了，
0: 嗯，
1: 当时的陈馀还有郭嘉，
0: 嗯，
1: 马上就跑去对曹操讲：“我们不杀刘备。”但是千万不能放刘备跑，
0: 嗯，
1: 否则的话就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被陈馀和郭嘉一点以后呢，曹操也猛然醒悟过来，觉得不对头，于是马上就派兵去追，但是已经晚了，
0: 嗯，
1: 因为你刚才讲了，刘备是马不停蹄，心夜兼程，
0: 嗯，
1: 片刻不停的直奔徐州而去，
0: 嗯，
1: 所以追兵呢，已经赶不上。
0: 对，所以说啊，在恶劣环境当中，刘备的这种生存谋略啊，真的是让人啊叹为观止，太高明了啊！我们知道他在脱离了曹操之后，他又投靠过袁绍，投靠过刘表，甚至是孙权，但是呢，他后来的投靠啊，是越投越主动。你说所谓投靠孙权，当时他还没什么地盘，但名义上啊。他当时占了荆州，就已经和孙权是平等结盟了。
1: 那当然这是后话了。
0: 嗯，
1: 那么刘备离开了曹操以后呢，在荆州他终于找到了诸葛亮，三顾茅庐把诸葛亮请了出来。
0: 嗯，
1: 诸葛亮出山，这是刘备一生事业的转折点。
0: 对，
1: 从此以后刘备有了诸葛亮的辅助，最后在赤壁之战打败了曹操，
0: 嗯，
1: 夺取了荆州，接下来他又攻取了益州，夺占了刘璋的地盘，
0: 嗯，
1: 最终成就了他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王霸之业。
0: 嗯，所以啊，咱们不得不佩服刘备。刘备是黄巾起义时期啊，也就是公元184年的时候就起兵了啊。到占领西川刘璋的地盘的时候啊，他整整过了30年，也就是到公元214年的时候。所以他从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到了一个年逾半百的半大老头了。这一生当中他怎么过来的，其艰辛可想而知，但是他依靠的就是忍辱负重的意志和韬光养晦的谋略，才成就了一番事业。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六，杨志，孤独武者的命运。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水浒传108将当中有不少人的身世，那可都是大有来头啊，像大刀关胜、双鞭呼延灼，那都是名门之后。按道理说啊，背靠大树好乘凉，然而同样是名门之后的杨志，恰恰因为他的出身，却成为他人生最大的障碍。无论他如何的小心翼翼，却还是事事不顺，成为了一个十足的倒霉鬼。而杨志啊，一系列倒霉的遭遇也使他众叛亲离，最终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落草为寇。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出身名门的杨志一心想要光宗耀祖，却如何成为杀人越货的强盗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 教授您好。
3: 您好，
0: 请坐。其实说到杨志这个绰号青面兽，这好像就有点拿人家的缺陷说事儿。
3: 因为他脸上有一块巨大的胎记，结果呢给他起绰号的时候，就好像胖子呢就叫猪头，瘦子呢就叫麻杆，那你既然脸上有一块胎记，那就叫青面兽。但是咱们也要反过来说啊，这个杨志的祖上呢还是大名鼎鼎的，他的祖先是谁呢？就是杨令公杨业。
0: 在水浒当中，杨志曾经这么介绍自己：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啊，武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那么您说他的这种说法靠得住吗？
3: 现在外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家谱靠得住，母猪能上树。这个家谱呢，实际上都是自己人修的，所以到底他的遗传因子怎么样，咱们也不知道。比如说《水浒》里不光一个杨志是这样吹牛啊，还一个大刀关胜，他也说我是关云长之后，可是他跟关云长差了多少呢？800年。你就是查他的 DNA 也弄不清楚了。所以杨志呢，他到底是不是杨业之后呢，也没有办法考证。
0: 对，
3: 但是呢有那么一说吧。
0: 当然了，杨志非要坚持这样说，别人呢也没要跟他怎么样去争啊。反正就在这样的这个光荣加持之下，杨志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粉墨登场了。《水浒传》里面往往都是一个好汉要出场，就意味着出手。和杨志碰上第一个交手的人，那又是谁？
3: 就是林冲了。那个时候呢，林冲啊正在倒霉的时候，他要上梁山，结果王伦呢不想让他上，然后王伦就说，你要想上可以啊，你纳个投名状。所谓纳个投名状呢，就是让他出去杀人劫货，就干一桩买卖回来，
0: 对，
3: 这样呢他以后就不可能再反悔了嘛。
0: 嗯，
3: 结果林冲呢等了两天没撞着人，那一天就撞到了杨志。
0: 当然之前有个小插曲啊，一个挑夫挑着担子过来，他不忍心杀人家，把担子留下，把挑夫呢给放走了。可巧呢，那个担子啊是杨志的。杨志一看有人敢劫我的担子，于是上来就跟林冲打了起来。
3: 这两个人一打呢，那肯定是大战三四十回合。但是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人出来大喊一声，叫他们停下。谁呢？就是王伦。
0: 王伦喊停，是因为看到哟，竟然有人能跟林冲我这个心头大患打成这样的一个平手，这人武功了得，于是呢想邀请他上梁山。
3: 因为当时王伦呢他正有一件事啊他解决不了，就是林冲呢他要上梁山，结果一看呢又来了一个大汉，两个人武功相当嘛。王伦当时就想了个办法，让这个大汉呢在我的山上当第四把手，你林冲呢当第五把手，你们两个就斗吧，我就坐山观虎斗，这样呢你林冲留下我就可以答应啊。
0: 从王伦的角度来讲这叫制衡，但是杨志却坚决地拒绝了，
3: 那几乎是奇耻大辱。杨志他怎么想呢？哎，我是将门之后啊，将门虎子，我这个血液跟你那个血液都不一样，我凭什么在你这个山上当个什么山大王，而且还不是一把手。杨志就提出一个条件，说你放我走，你把我的货物还给我就行了。为什么呢？这个货物对我来说太关键太关键了。
0: 因为在他看来，这担子货啊，他是要派用处的，甚至可以说会决定他的未来前途。
3: 因为杨志在这之前啊，让他去送那个花石纲，一共10条船，人家9条船全送到地方了，就他那条船翻了，结果杨志呢他就逃跑了。这一逃呢不要紧，政府呢就要通缉他，杨志他就隐姓埋名躲了很长时间。但是后来遇到了政府大赦，杨志呢他就又开始动心思了，他就想，那我干脆把我的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然后呢我到京城去给高俅送礼，然后呢我打通高俅的关节，就有可能再官复原职啊。这一担货物就是他要给高俅送的礼。
0: 其实杨志当时想的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当时你看我是属于不可抗力是吧，翻了船，最多说我天气预报没看好，对不对？那么高俅你呢也是平民出身啊，你当年不过就是球踢得比较好，我还是名门之后呢，我现在上赶着来求你，你总该给我一个机会吧。
3: 这就是杨志不聪明的地方。
0: 嗯，
3: 高俅他平生最恨两种人，第一种呢就是家里有钱的，第二种呢就是名门。哎，杨志呢他很倒霉啊，他以为哎我是名门之后 我到政府我认个错再给你送点礼你就给我官复原职。但是高俅最恨的就是名门，名门之后来找他，那他是见一个打一个。
0: 所以当杨志见了高俅的时候啊，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热脸贴了冷屁股。他就是热脸，人家高俅是冷屁股。不光是没讨着好，还挨了一顿臭骂。哎呦，高俅那骂的那叫言简意赅啊，原文是：既是你等十几个志士去运花石纲，酒都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道又在逃，许多时捉拿不着，今再要勾当，虽然涉狱所犯罪名难以委用啊。
3: 高俅骂的潜台词实际上更简单，高俅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平民出身，他都知道这个事该怎么处理。你不是将门之后吗？这点事你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0: 对，
3: 咱们经常说什么什么票房毒药，对杨志来说啊，名门也成了毒药。
0: 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呢再反观一下高俅，我估计他骂出这番话以后呢，他会感觉到非常的痛快，
3: 对，那
0: 像阿 Q 骂人以后一样的痛快。
3: 他应该是高 Q，
0: 高 Q。 所以一旦财物等于换来了一顿臭骂，哎呦，这杨志会感觉啊太窝囊太憋气了，我们这家里面祖上金字招牌现在怎么就不管用了呢？他一定觉得很不可理解这件事。
3: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你想一想，杨志还有人比他更笨吗？他要去找高俅，他在找高俅之前他先遇到了谁？林冲啊。
0: 对，
3: 他跟林冲肯定晚上还要吃饭喝茶吧，他都没有问一问林冲，哎，高俅是个什么人。
0: 因为林冲对高俅实在是太了解了啊，把自己害成那样的一个人，他肯定能够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3: 他一提供，杨志的选择就肯定是两个了。第一个选择，我这一担子货物我就不送去了，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0: 对。
3: 还一个选择，我把刀送去不就行了吗？
0: 说到宝刀，高俅还就好这一口。你看在林冲事件当中就穿插着一把宝刀，杨志手头有一把宝刀，确实呢在水浒传当中这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那就是杨志卖刀。你看他在东京待这么长时间，他手头也没有盘缠了，为了生存他当然也不能像打虎将李忠一样随便摆个地摊就开始打把式卖艺还带卖虎皮膏的，只有去卖这把宝刀来换取生活费了。
3: 可是这一卖刀呢，他卖的就更倒霉了，因为他去卖刀的时候呢碰到了一个特别喜欢调查研究的人，就是牛二。然后你还说这个宝刀有三大特征，说我要一个一个的检验检验。
0: 说到杨志宝刀这三个特点，水浒迷们那都是耳熟能详啊。第一，削铜断铁，刀不卷刃；第二，吹毛得过；第三，杀人不沾血。
3: 第一个特点好事，第二个特点也好事，但是到了第三个特点麻烦了。这牛二呢一定要调查研究，这杨志呢就碰到了一个难题。
0: 其实你当时哪怕说这是杀鸡不沾血那多好办，偏偏是杀人不沾血。
3: 他这个牛皮一吹被牛二抓住了，结果两个人就拉来扯去的。这个牛二啊他非要调查研究，可是杨志呢他不敢调查研究，结果弄来弄去牛二就被调查研究了。
4: 我惹你二爷，我还要揍你，你知道吗？干招配着，哎呦你哎我是
3: 杨志就一刀把牛二杀了，果然是杀人不沾血。但问题又出来了，杨志又惹了杀身大祸，又被关起来了。
0: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人又嘀咕了，不对呀，当时花石纲那个船翻了以后你跑得那么快，现在你杀了人了怎么又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个留下来了，换别人是不是早就跑了？
3: 这就是杨志呢他比较不会处理问题的地方，该跑的时候不跑，不该跑的时候他撒丫子就跑。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打了以后一看脑袋被打成面酱了，结果鲁智深他就很狡猾，他说我看你装死你等着，说着他就跑了。可是杨志他就没有这一套啊，他倒乖乖的去自首了。
0: 其实本来杨志以为他这一辈子呢就算完了啊，被赐配到大名府。可是呢到这大名府一看，杨志乐了，发现个熟人。
4: 快请起。跟我来。
3: 这个人呢就是梁中书，他们两个呢过去共过事。 他比较了解杨志，他知道杨志是个人才，他就下令说，杨志啊，你干脆不要当犯人了，你到我这个部队里当个兵吧。
0: 杨志这个时候觉得天空又亮了啊，我终于可以不要去辱没先祖之名，还可以继续光宗耀祖了。于是他干得特别拼命啊，那么基本上呢，他在梁中书的府上呢是起得比鸡早啊，睡得比狗晚，干得比佣人多，吃得比保姆都少，就为的就是希望能够得到梁中书的认可，
3: 效果很好啊。他因为这样干，梁中书呢确实是挺欣赏他，所以梁中书啊就想给他一个机会，本来你是个犯人，现在你不当犯人了，你到我手下工作，那我也不能平白无故就任命你一个职务啊。所以梁中书就想呢，我来一个公开比武，这个公开比武呢，按咱们今天的话说应该叫做什么呢，公选干部，我搞一个活动，搞一个仪式，然后大家呢来进行公选。
0: 对，
3: 但是他的目的呢是要推杨志。
0: 这段教场比武啊同样也很精彩，首先上来一个周瑾来和他比武啊，结果两边比试枪，在马上把枪头卸了，前面啊站上这个白粉，结果一番比试下来，这个周瑾身上扎得像打翻了的豆腐似的，而杨志呢只有肩胛骨下中了一枪，所以这点看出来这个杨志也许杨家枪使得还真不错。
3: 但是周瑾不服气啊，周瑾说这枪法不算什么，咱们来比剑法。但是他没想到啊，杨志这个人呢剑法也很好，比剑就比剑，结果一比剑呢，周瑾又输给他。
0: 周瑾呢是完败，可是呢这一下惹恼了一个人，
3: 这个人呢就是急先锋索超。因为当时是在教场上比武嘛，在公选干部，所以很多人都在那看。周瑾呢他是索超的徒弟，你把徒弟打败了不要紧，这个师傅的脸面没处搁啊。
0: 对，
3: 结果索超说你跟他比不算什么，你还是跟我比吧。
0: 当然最后打成平手，双方皆大欢喜，梁中书一看又都是人才，一起提拔。
3: 这一提升呢其实对两个人都是好事，一个是杨志，那杨志他当然期待已久了，但是反过来说呢，对索超其实他也期待已久了，结果两个人全都官升几级，当了提辖。
0: 那么杨志的人生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豁然开朗，一切都是一帆风顺啊。
3: 但是呢杨志要一帆风顺啊，他还得干几件漂亮事儿。所以梁中书呢给杨志安排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送那个生辰纲，
0: 因为生辰纲对梁中书来说那也太重要了。梁中书本来是个苦出身，也不是一个什么高门子弟啊，是靠读书谋取了一个功名，后来是因为娶了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儿，这样才得以在仕途当中的一帆风顺，当然忘记不了老丈人的恩情，于是每逢蔡京生日的时候呢，他就要送上一份大礼，这就是生辰纲。
3: 所以生辰纲呢对杨志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梁中书最想办的是他只要办成一件，那他的地位呢肯定就更牢固了。可是对杨志来说呢这又非常非常棘手，因为头一年啊梁中书就给蔡京送过生辰纲，结果呢被强人劫了，而且他送生辰纲呢一路啊要经过很多险要之地，所以杨志呢他心里也很担心。一开始梁中书跟他说我教你一个光荣任务，你完成了回来就升官，杨志还没敢答应呢。
0: 其实杨志没答应是因为杨志的策划还没有向梁中书托出，梁中书就认为有上次的教训，要不这次啊干脆派军队去押运。
3: 但杨志呢他的想法不同啊，他说用这个办法呢肯定是有去无回，杨志的想法呢是化整为零，咱们弄几个兵卒扮作挑夫，然后呢咱们悄悄的上路，不惊动任何人，然后把生辰纲呢送到京城。
0: 杨志的思路啊是认为啊，我小挑夫经过的时候那些草寇估计都看不上眼，不愿意去抢劫，想法倒还不错，但是问题在哪儿？
3: 问题呢它起码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它里面都是金银财宝啊，它十万生辰纲按照现在的话说大概值个三千万了，那肯定要惊动很多人，这样的消息呢一旦泄露出去，你几个人肯定是抵挡不了的，所以它的危险呢就极大的增加了。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时梁中书的老婆啊，一听说要送生辰纲，他就提出来呢，我还要派我的亲信去押送。结果他就派了老督管，还有两个虞侯，这样一来呢，就成了多层管理。对杨志来说呢，他就很难办了。
0: 另外。

0: 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怎么说，那是金银财宝，你用人来挑不走，那人他又不是骡子，不是马，那玩意儿体力消耗太大了。
1: 起来，起来，起来，赶路了！起来，赶路了！
2: 这个时候呢，杨志又犯了一个错误，他虽然是送货的。而且他希望的是货送到他就升官，可是他要处理的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如果是聪明的话，他应该想办法跟老督管、跟虞侯，包括跟那些军夫呢搞好关系，然后大家呢同心协力。可是杨志不是，杨志的办法是什么呢？他不跟任何人沟通，每天拿着藤条，看见谁不卖力他就抽，这一抽呢，这个人际关系就激化了。激化了以后呢，这些军夫就跑到老督管那个地方去捅他，结果他就挑头跟杨志闹起来了。
0: 而晁盖这些人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适当的出现了，并且用巧计似乎很轻易的就把沈成章给劫了，这就是非常经典的智劫沈成章。所以杨志这次啊是又栽了，您说是栽在晁盖身上吗？
2: 还是栽在杨志自己的身上？咱们给杨志算一算，两次出公差是拿他的看家本领去赌，卖刀呢是拿他的传家宝去赌，还有一次是挑着担子去行贿，是拿他所有的财产赌。可是赌的结果呢是满盘皆输。为什么呢？因为他处理问题啊看来还是有缺陷，所以到最后他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所有的东西都赌完了，他就只有一条路了，就是逼上梁山。
0: 当然后来强盗的生活慢慢的杨志也适应了，可是这绝不是他一生的本愿。那我们倒要问了，你说杨志这个人他真的很想做一个好人，而且呢他是小心翼翼处心积虑的去处理面对每一件事情，可为什么到最后啊总是不能如愿？你说这是命运的安排还是老天捉弄他呢？
2: 这就是杨志身上的一个大毛病。说到底杨志呢他还是一个将门之后。这个将门呢是他脸上的那块痣，当然也是一个标志，但是呢也是一个大的缺陷。因为他是将门之后呢，他就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太自我太贵族。他做任何事情呢他都不会去考虑别人。
0: 对，
2: 比如说天时如何，比如说地利如何，比如说人际关系如何，他是从来都不考虑。
0: 对，
2: 咱们打一个比方，杨志这个人如果是一个舞蹈高手的话，他就只善于跳独舞。但是你叫他跳一下交谊舞，跳一下集体舞，他肯定是不行。为什么呢？他从来不去想配合，更重要的是他只想我要要什么，我要做什么，但是他从来不想别人需要什么，别人能够让我做什么。
0: 说白了就是不擅长沟通，不善于换位思考。
2: 是啊，咱们就回过头来再分析一下杨志每次的失败。他第一次送花石纲那一次，送花石纲他是十条船，而且所有送花石纲的都想升官。宋代呢他有一个规定，送花石纲的人啊只要能跑1500里就升一次官，再跑1500里又升一次官，那大家都想升官啊。可是人家九个人怎么都升了官，就他呢怎么出了事啊？
0: 对，
2: 很简单，杨志这个人啊太自我。我估计呢他当时可能自我到什么地步啊，天气预报他都不看。
0: 更重要的是事情出现了以后不能够坦然面对，选择的是逃避。他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去报告，你该处分处分，你该怎么样怎么样，毕竟是个正途，对不对？
2: 对。
0: 哎，还让我们想起来的就是给高俅送礼这件事情上面也是缺乏沟通交流，缺乏那些获知信息的欲望。
2: 他就没有想过高俅会怎么看待他的这个货物。他也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哎，我天天拿藤条抽这些军士，这些军士会怎么想问题。就是从别人的角度他是从来没想过，他就只想一个我要怎么做你肯定会配合。所以你想一想，这种心态你想在社会上混事不可能啊。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杨志的表现，咱们就可以发现杨志啊在处理他和别人的关系的时候他不会处理。比如说他处理跟上级的关系，高俅是他的上级吧，那他总要知道这个上级喜欢什么，这个上级呢他有什么需要，他都不知道。其实咱们现在反过来想，幽默的说，那高俅还是需要刀的吧？
0: 对，
2: 他都不知道，他就给人送货物。
0: 而且他犯的最大的忌讳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2: 咱们再看看他跟平级的关系，老督管虞侯跟他应该算是平级。

0: 一起管这个事，他应该想办法跟他们沟通，而且呢应该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但是杨志呢从来没有想，他就一开始就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对立面了。哎，我就想把生辰纲送到京城，然后我好升官，你们都是我的绊脚石。再看看那几个军夫是他的下级，下级你也不能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你也应该了解他们的需要，你起码应该给他提一个到京城以后的一个美好的目标啊，比如说我到那给你多少多少钱。没有，他的办法就是一个我拿着藤条拼命的抽，结果一抽呢把这些军夫也抽成了自己的对立面，结果弄到最后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对立面。
1: 所以在整个水浒这部作品当中啊，这个杨志呢就显得非常的落寞啊，甚至我有时候觉得他非常孤独，在整个的作品当中没见哪个兄弟跟他是最亲密的，
0: 所以说他就是个孤独的舞者。
1: 所以说到这儿啊，杨志最后落草为寇倒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他也不需要这个别人来和自己商量，也不需要和别人去商量，对不对？那抢就是硬道理。由此可见他这个人呢注定了就是一个孤独的人，他这一系列倒霉的遭遇只能说是他本身性格造成的，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人生困惑问庄子之妻，上下级如何相处。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人生困惑，咱们继续来问庄子。战国时期的一天呢，楚大夫叶公子高接受了楚王的命令，要出使齐国。因为齐国啊办事情喜欢拖拖拉拉，所以叶公子高心里面很担心，你说我万一没完成使命，还不知道这楚王会怎么处罚我呢？这越想越担心，急得都快喷火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叶公子高一向都是吃很清淡的，没什么内火，但自从那天早上接到命令以后，哎呦，内心那个焦急呀，晚上只能靠喝冰水才能把心里的急火给压下去一点，这叫朝受命而夕引冰，这个典故就从这儿来。可见做下属的日子不好过啊，这上下级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才得当呢？那您是不是也在工作当中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扰呢？哎，咱们就问问庄子该怎么办。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教授您好。
3: 金波您好。
2: 傅佩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著有《哲学与人生》《活出自己的智慧》等近百种书，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1: 那么我们通过刚才这个故事看到，好像在古代的时候这当下属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呀。
3: 您说的没错。因为古时候这个君臣关系啊，这个君的权力太大了，为所欲为。那么做臣子的，你奉命之后你就非完成任务不可，
1: 对，
3: 不然的话提头来见呢。
1: 是。
3: 所以呢，在您刚刚所举的啊，早上接到命令，晚上就要喝冰水，不然太热了啊，受不了。在庄子里面提到好几次类似的例子。有一次呢，他就故意说，他说侍奉国君呢，就跟养马一样。我对这个马整天照顾得好好的，用贝壳用烛光给它装尿装屎，你看排泄物都这么样照顾好了。
1: 对，
3: 但是有一天看到这个马背上来了一只大的蚊子，他想说，哎呀，这个蚊子在叮我们的马，这还得了，我要保护它。他就拍蚊子，一拍之后这马吓一跳，他不知道有蚊子叮他。
1: 对，
3: 这一急之后呢，立刻把这个马的辔头全部给整脱了，把人都踢伤了，
1: 又
3: 像发疯一样跑掉了。所以庄子对于国君实在是很没有尊敬的这个心意啊。
1: 对，
3: 用这个疯马的样子来比喻他。
2: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上下级之间的紧张关系都是职场中的一个大问题。那么下级和上级打交道时有哪些禁忌，庄子又有哪些事半功倍的好方法呢？
4: 清朝时候有这么个事儿，说一个人呢去做县长，字儿都不认识，他每次写这个数字写到七，最后这一笔啊总是往里这么一勾，哎，他的卫兵就跟他说呢，老爷啊，您这个七字啊写错了。这县长就不高兴了，啊，哪有下级给上级纠正错误的？他把笔一丢就说了，老子七字是写不好，可是啊老子八字好，怎么样啊？你还是当卫兵的命，我还是当老爷的命。你看看碰到这种蛮不讲理的上级，你说下级该怎么办呢？
3: 这个时候只好训练自己的修养了。
4: 对，
3: 因为每一个人都从下级慢慢升上去的，只有少数人呢、生下来就有富贵命。
4: 对，
3: 啊，要不然都是从下级慢慢升，所以你就要设法想到以前自己当下级的时候啊，不太喜欢上级怎么对你。你将来到了上级之后呢，就要想到这一点。
4: 换一个更简单的说法叫换位思考。
3: 哎，没错。说到换位思考啊，在庄子里面有个故事。在徐无鬼里面，他说徐无鬼本来是隐居的。有一天从山上下来。
4: 对。
3: 去找魏武侯。他跟魏武侯谈了之后呢，魏武侯非常开心。魏武侯的部下就很奇怪。说我们这些大臣啊，一向是奉行大王的命令。
4: 对。
3: 他只要说什么，我们做什么。哎，他从来没有笑过，没有露过牙齿啊。
4: 对。
3: 那怎么你今天跟他一谈，他马上就笑得那么大声，我们都听到了。
4: 对，
3: 有什么秘诀？
4: 对啊，他讲了点什么呀？给他
3: 徐无鬼说啊，我就跟他谈怎么样像狗，怎么像马。古时候人呢、他的娱乐很少。
4: 对，
3: 他就赛狗赛马。那这个时候需要有人会看，哎，这条狗是上等的。
4: 对，
3: 那这匹马是上等的。徐无鬼跟他谈这些，好像八卦一样的事。
4: 这些东西怎么会逗得他哈哈大笑呢？
3: 因为平常当国君的人呢、大臣在他前面。都讲门面话，都是讲一些非常客套的啊，好像是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不要忘记他也是一个人呢、
4: 对，
3: 所以庄子就接着再说一个故事。他说越国有一个人被流放，他把国君比喻为被放逐的人呢、这个人被放逐之后呢，只要见到以前老朋友就非常开心。
4: 对，
3: 一个月之后啊，见到在家乡见过的房子摆设，哎，就很开心。等到放了几年之后啊，听到有人走路的声音就很开心了。所以我现在跟魏武侯只是用把他当平常人。
4: 对，
3: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他反而觉得很开心。他说不定就想到说自己小时候自己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非常的自在，不需要摆架子，不需要说这个门面话的那个情况。
4: 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觉得对这个君王呢是充满了同情的，觉得他们就像一个被流放的人啊，非常可怜，孤家寡人，没有人理睬他们，其实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这样想想的话，是不是这个当上级也是挺不容易的？
3: 确实如此，因为上级他如果不是最高的领导，他上面还有上上级，
4: 对，
3: 他也有他的压力啊。
4: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捡起来刚才那个关键词叫换位思考。您就想一想，那当上级的他也不容易，他活得也很累，甚至比您还累呢。当然我觉得呢，要能够和上级进行沟通，那说明这个上级啊应该讲是个不错的上级领导。哎，我就怕万一遇到那种蛮不讲理沟通很难的领导，那该怎么办？
3: 在庄子看起来呢，你外表要设法去迁就他，内心里面最好能够顺从他。他是考虑到两点，第一个是我先要保命啊，我如果直言进谏，你一下令这个说杀就杀了，古时候人命真是没什么保障的。第二个是你达不成目的啊，你如果直接跟他对抗的话呢，哎，他说哎你是冲着我来的，你这个不能服从，我不要你了，那么事情做不成呢。所以第一个我先保住我做部下的命，第二个我要把事情办成，就要采取适当的方法，先顺着你，尤其是在讲到直言进谏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时机，选择适当的话来说。
4: 怎么样才能够既影响了所谓的这个领导，同时呢又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庄子有什么特别具体的建议？
3: 你要让上级信赖你的话呢，你需要智慧。所以整个庄子的思想会把重点放在智慧上面。
4: 对，
3: 譬如说你要了解到他如果像个婴儿，你跟他像婴儿一样，他如果这个不注重威仪，你就跟他不注重威仪，啊，他如果想怎么样，你就跟他怎么样。换句话说，你要把国君当做一个好像是两个人跳舞啊，他

0: 他主动你就被动，顺着他让他带着你走，
1: 嗯，
0: 然后呢在关键的时刻呢再给他一些暗示，
1: 嗯，
0: 让国军觉得哎这是我的主意哦，你没有给我建议哦，是我自己想到的，做到这一步就不错了。
1: 嗯，哎，从这一点说起来，这里面暗含着一点投其所好的痕迹，当然又有四个字叫因势利导，也包含在里面。
0: 道家基本上的原则啊，叫做柔弱胜刚强。
1: 嗯，
0: 就说你是领导，你是属于刚强，
1: 嗯，
0: 阳刚，那我就是阴柔啊。
1: 嗯，
0: 我是你的属下，我当然顺着你啊，你带我怎么走，我跟着怎么走。
1: 对，
0: 但是呢，我的阴柔啊，让你阳刚不要这么样的太冲啊，太直，弄到最后你自己本身都觉得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你讲话了。
1: 嗯，
0: 那我就要帮你忙，
1: 对，
0: 让你稍微调和一下，调节一下。
1: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总经理啊，他签了字的一个文件，就让他的秘书呢想办法寄出去。结果这个秘书呢，偷偷的把他压下来了，因为他觉得，哎，老板这次的决定肯定是错的，肯定会后悔。果不其然，没两天，这位总经理啊就开始抱怨了。哎呀，不该那么早的下决定啊！哎，这个时候，这个秘书嘿嘿一笑：“您呐，那文件还没发出去呢。”哎呦，这个总经理呢，表面上呢感谢他，哎呀，谢谢你给我挽回了很大的损失，但私底下却要给他记个处分。后来这个秘书不服气，找董事长去理论，结果董事长直接给了他一个处分，哼，你这也别干了，直接解雇。您觉得这个秘书的问题出在哪里？
0: 其实一个团队里面啊，有时候他的纪律啊要求的时候是按照你的身份跟你的角色来承担责任，嗯，
1: 对，
0: 如果说你这一次这样做是对的话，那以后你每一次都这样做的话，那万一错的话怎么办呢？
1: 对，
0: 所以这个秘书，你说除非这个秘书啊自己可以独当一面他来决定，否则的话呢，他等于是直接违反了他的上级的一个命令。如果这样的事情可以容许的话呢，那以后每一个层次的人都可以想想办法，未来设法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啊，哎，到最后结果很好，但万一不好怎么办呢？
1: 嗯，
0: 这整个体制就没有人负责了。
1: 嗯，
0: 所以董事长的这种考虑啊，我相信有他的理由。
1: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故事呢，得到一个启发，作为下级就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千万不要去啊一下子变成了上级的上级，给上级去做主去了，这样的话肯定好不了。上下级之间发生矛盾，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存在，就是大家的工作理念不同。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姜太公姜子牙也曾经遇到过和周文王意见不同的时候，哎，他是怎么解决的？
0: 开始的时候呢，周文王想请姜太公，但他知道大臣会反对，
1: 嗯，
0: 因为大臣啊都有他一定的结构啊，
1: 对，
0: 哎，你从外面找一个人当宰相，那我们怎么办呢？等了好久了。所以呢，周文王就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说我的父亲啊告诉我要用一个老人家，你们觉得怎么样？哎，大臣们说，那你的父亲这个先王托梦给你，当然照着做了。
1: 对，
0: 他就把姜太公请来了。
1: 嗯，
0: 请来之后做得很好，姜太公其实什么也不做，无为，但是治得很好。
1: 嗯，
0: 等于就是说我尽量不要刻意做什么事，就反而使天下可以安定。
1: 嗯，
0: 哎，后来周文王想说，你赞不赞成我起来革命啊？我要把商纣王给这个革掉啊。姜太公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因为他当然不愿意你多事嘛，
1: 对，
0: 天下已经这么乱了啊。
1: 嗯嗯，
0: 他就半夜离开了。离开之后呢，周文王知道姜太公有意见，不太赞成。
2: 周文王想要扩张版图，姜太公却不愿扰乱天下的安定，理念不同的两人最终和平分手，分道扬镳。庄子认为，上下级之间在工作理念上就算是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也大可不必闹到撕破脸皮，像姜太公那样抽身而退才是明智的选择。
1: 咱们刚才讲的呢是下级如何和上级打交道，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来讲讲这个上级该如何管理下级啊。现在一说管理，那都是什么 MBA 啊 MPA 对不对？那么如果庄子要是给这个 MBA 上课，他会教这些领导者一些什么管理艺术？
0: 如果说让庄子来教的话呢， 有一个故事是庄子说的寓言啊，

0: 可以参考。
1: 嗯，
0: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朝三暮四的故事。
1: 嗯，
0: 现在用朝三暮四啊，是批评一个人没有长性，
1: 对，
0: 说的话又不算呢，
1: 嗯，
0: 意见改来改去了。
1: 对，
0: 但是庄子原来的意思啊不一样，他说有一个人养猴子，跟猴子商量说我现在快没钱了，
1: 嗯，
0: 以后的食物啊要控制一下了，
1: 嗯，
0: 给你们早上吃三升栗子，
1: 嗯，
0: 晚上吃四升栗子，
1: 嗯，
0: 猴子都很生气，
1: 嗯，
0: 他听到说怎么早上只有三升呢，
1: 嗯，
0: 猴子大概只听到一半了啊，
1: 嗯，
0: 那么这个人说那好吧，我们倒过来，
1: 嗯，
0: 以后早上你们吃四升栗子，
1: 嗯，
0: 晚上吃三升栗子，你们觉得怎么样？猴子也都很高兴，
1: 对，
0: 但是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
1: 嗯，
0: 猴子啊，他实在是没有完整的看法，
1: 嗯，
0: 三加四等于七，
1: 对，
0: 四加三也是七，
1: 对，
0: 庄子的用意是说。你从整体来看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什么先多先少的问题嘛。
1: 对，
0: 那你为什么要有情绪呢？
1: 嗯，
0: 就是作为一个管理者、领导者，一定要记得避免让员工有任何情绪困扰。
1: 嗯，
0: 因为情绪困扰对于工作的伤害最大。
1: 嗯，
0: 很多人一闹情绪啊，整天坐在那边也不办公了，也不做事了。
1: 对，
0: 所以你要避免让他们有情绪问题，这个时候就要设法用一些技巧。
1: 嗯，
0: 像这边所谓的朝三暮四，朝四暮三，
1: 对，
0: 这可以参考。其实我们讲朝三暮四的故事啊，除了作为一个管理的参考之外呢，
1: 嗯，
0: 它其实也反映了庄子一个特别深刻的思想，
1: 嗯，
0: 就是他认为整体是一样的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人来说，你选择你要少年得志还是大器晚成，
1: 嗯，
0: 但是你不能两个都要，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前面要的多，后面就是少。事实上，人生也是一样，你把自己的生命呢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啊，你大概分配一下，所以你。不要有情绪，得意的时候不要太嚣张，失意的时候不要太难过，
1: 嗯，
0: 你要保持一种稳定的平常的心态。
1: 对，
0: 当一个政治领袖或是气管的这个负责人，
1: 嗯，
0: 你一定要能够做到一种高瞻远瞩啊，我尽量在上面看到全局，
1: 嗯，
0: 不让我跟着你们起哄啊，有各种这个复杂的变化的问题，
1: 嗯，
0: 这一点能做到的话，相信应该效果不错的。
1: 对，其实咱们现在的企业领导者呢，应该充分发挥啊古人的智慧。其实现在在欧美流行这个弹性工作制，总共一天上班，比如说就七个小时，你自己选择每天怎么样安排你自己的工作时间，也不必说是非要朝九晚五，这样呢，员工的工作效率也就提高了。说白了，那就是朝三暮四的一个活学活用啊。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管理者的这个类型吧。现在流行的把管理者分成什么五种类型啊？老虎型，说是这个自信心强、竞争力强、有决断力；然后孔雀型，人际关系能力强啊，擅长这个口语表达；考拉型的领导者，平易近人、强调核心；还有猫头鹰型的。叫铁面无私、明察秋毫。最后一种变色龙型的，那是适应力比较强、擅长协调。那么这五种领导模式，庄子会最赞同哪一种？
0: 如果说用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话来说，他，应该属于卧虎藏龙型的。
1: 是吗？
0: 卧虎藏龙就是说，他如果来负责当领导的话，他显然是有老虎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很有自信，啊，力量很强，
1: 嗯，
0: 但是他会卧虎，就是说我不要让你们觉得威胁，
1: 嗯，
0: 不要让你们觉得有压力。那么藏龙就是说，我们讲变色龙，
1: 嗯，
0: 一般是不太好的意思，
1: 对，
0: 啊，好像随机应变啊，没什么原则，
1: 嗯，
0: 但是庄子他也不会让你觉得那么明显，
1: 嗯，
0: 他是藏龙，
1: 嗯，
0: 啊，所以卧虎藏龙这几年大家常提到这个词啊，
1: 嗯，
0: 用来这个讲庄子的领导风格，大概可以适用。
1: 呵呵，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庄子认为啊？把这个第一种老虎型的这个领导者和最后一种变色龙型的做一个混合最好，最好是里面是老虎的这个身躯啊，外面是变色龙的皮，
0: 哎，就好像外柔内刚一样。
1: 嗯，那么最好的领导者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老子里面提到领导的四种类型，
1: 嗯，
0: 最好的是让老百姓感觉不到有人在领导，
1: 嗯，
0: 那么第二种是让老百姓喜欢他，接着呢是让老百姓疏远他，保持距离，
1: 嗯，
0: 那么最后当然是老百姓要骂他了。
1: 对，
0: 这四种呢，在这个老子的分法

0: 推举别人，比如说我当领导，我就要把你们抬高，说都是你们合作，我才能领导。
1: 其实运用老庄思想进行这个统治和管理的，在汉初的时候呢，用的特别多啊。有个例子，这个汉初三杰之一萧何逝世以后啊，按照刘邦的遗嘱是要由曹参来继任相国，可是曹参到任之后啊，很少有什么举措，啥也不干。那朋友问他就说：“你怎么什么都不干呢？”他说：“我问你啊，你我的智慧能超过萧何吗？”众人都说不出来。他又说了：“所以啊，萧相国制定的政策要100年不变啊，我等只要尽可能的无为而治啊。”后来你看，文帝和景帝也都用过无为而治的管理办法。这种的所谓无为而治，在管理当中应该如何借鉴？
0: 这可以说是最上乘的艺术啊。基本上它是让适当的人在适当的位置上。但是治国者他本身有一个最高的原则，我这个原则是要天下太平，已经战乱很久了，要休养生息啊，等于跟老百姓大家都讲好，我们这段时间就过太平日子。人生不是一路打仗打下来的，
1: 对，
0: 那你能过太平日子的话呢，才能够日久天长啊。
1: 我觉得说这么多啊，就如何管理的问题，咱们真是启发太多了。庄子深得其道啊。那么庄子如果要做一个管理者的话，他会不会也做得特别好呢？
0: 他在活着的时候呢，曾经有机会担任楚国的宰相，楚王派两个大夫来看他，他正好在浦水边钓鱼，两位大夫说：“我们大王想请你帮忙，这等于当宰相呢。”庄子头都不回，听口音就知道是楚国人。然后说：“你们楚国庙堂之上有一只乌龟，放了3000年呢。请问那一只乌龟是想活着在烂泥巴堆里面夹着尾巴打滚，还是喜欢死了放在庙堂上呢？”这两位大夫听的时候立刻回答说：“当然希望活着。”庄子说：“我就是希望活着在泥巴堆里面打滚。”其实你从后代来看的时候呢，过了2000多年呢，会觉得说庄子在那个时代就算出来做官，能够改变这种国家的大事吗？整个战国时代的趋势吗？恐怕也改变不了。所以我们只能说，如果人生在这条路走不通，你要记得一定有别的路可以走。当你在这种上下级的关系啊，人际之间相处的关系去考虑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你要付什么代价出来，你才能达到什么结果。你觉得说我不愿意付，或者这个结果我没有把握，那你就不要勉强。那么庄子只是告诉我们说，你不妨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暂时把这一些放下，让自己可以从道这边得到一些启发，然后展现生命比较逍遥自在的一面。
1: 庄子不愿意做官，但是呢，你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还是普通人啊，我们要为一个个的目标呢要去奋斗，我们难免就会处于上下级关系之间。今天呢，听了庄子的一席话之后，我相信呢，可能会让我们在处理上下级关系的时候呢，变得游刃有余。好了，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虽然呢，庄子自己不想做领导，但管理的艺术，庄子可是看得通通透透的。他既懂得如何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又知道怎么和上级搞好关系。如果庄子要开个管理艺术培训班的话，那恐怕门槛儿也要给踏破了。咱们今天不也跟他学了几招吗？好了，人生困惑，下次接着问庄子。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
3: 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的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二，大礼义争夺名分。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今天咱们接着来说嘉靖。昨天说到15岁的朱厚熜在明朝的皇宫前给来迎接他的大臣们来了个下马威啊，要我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宫啊，要我把我大伯叫爹，那没门儿，这皇帝我还不当了，我回家去。 没办法，大臣们只好让步。这第一回合

0: 朱厚熜赢了。他这一得意不要紧，朱厚熜以为进了大明门，我就是皇帝，这天下的事儿我说了算。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始。从大明门进宫的消息传到了杨廷和这一真正的幕后操纵者这里，杨廷和并没有在意，在他看来，小孩子耍耍脾气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他也没放松警惕，他意识到必须让这小子接受教训，让他明白这个地方到底由谁说了算。所以，杨廷和拟定了一个计划，一个什么计划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1: 金波你好。
0: 朱厚熜这么一闹，杨廷和一定没有想到吧？
1: 对，杨廷和当年选择朱厚熜是出于两个目的。
0: 嗯，
1: 第一啊，这个小孩在当时可选择对象中间是最聪明的。
0: 嗯，
1: 事实证明是如此啊。15岁的时候啊，面对大臣啊，他就可以搞一个什么呢？宁可我不做皇帝，我也不从东安门进。
0: 嗯，
1: 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是更重要的原因。
0: 嗯，
1: 你想，15岁的小孩，举目无亲呢、啊，藩王入京，杨廷和什么人？嗯，几十年从政，啊，混了3个皇帝还没倒，那部下、门生、下属一大堆，朝中的人只会听他的，不会听那个15岁的外来户的。
0: 可是没想到，这朱厚熜进了皇宫啊，人家很适应，连水土不服都没有。那杨廷和看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又失望又生气呀、啊？
1: 对呀、啊，
0: 嗯。
1: 但是那杨廷和经验丰富，哎，他觉得你既然敢不听话，你敢露出这种反抗的苗头出来，
0: 嗯，
1: 就要给你点厉害瞧瞧。
0: 那杨廷和准备怎么去反击他呢？
1: 就是在嘉靖皇帝，也就是朱厚熜登基后的第6天。
0: 哟。够快的哈、啊
1: 嗯、就是礼部尚书毛岑，
0: 嗯，
1: 他就上了一封奏书，
0: 嗯，
1: 啊，这个奏书呢都是用文言写的，很枯燥，而且这个毛岑读了很长时间啊，一直在读。以我们平时的经验来考虑，就是读这么一个枯燥的文件，有的时候会读得让人睡觉，
0: 对，
1: 瞌睡，
0: 嗯。
1: 但是啊，这一封文件读出来，从念到第一句话开始，嘉靖呢、啊，他的眼睛就睁得很大，
0: 嗯，
1: 而且是越听越愤怒啊，越听越愤怒，到最后怒不可遏。
0: 哎，毛澄的这封奏书到底说什么了？朱厚熜能气成这个样子？
1: 我要说句公道话，
0: 嗯，
1: 这个你真不能怪啊，说是朱厚熜没有风度，
0: 嗯，
1: 因为他那个奏书呢，虽然很长，
0: 嗯，
1: 虽然很复杂，虽然很枯燥，但是说的那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挑衅，大意是什么呢？我们大臣经过商议啊，觉得您呢是藩王入京继位，
0: 嗯，
1: 这个名分不好定，
0: 嗯，
1: 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替你定了，从今以后你就不要管你爹叫爹了，
0: 嗯，
1: 你要叫他什么呢？叫他叔叔。
0: 嗨，
1: 啊，文言是皇叔好，
0: 这我管我爹叫叔叔了，那我管我妈。还在婶婶了呢，
1: 所以说了，母亲的名分也没了。
0: 嗯
1: 啊，他这么一定，
0: 嗯，
1: 就他本身的那个爹就已然不存在了。
0: 哈、啊，
1: 他必须认明孝宗、
0: 嗯，
1: 就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父亲做父亲了。
0: 嗯、呵、
1: 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0: 得啊，爹变叔，娘变婶儿，大伯成了自己的爹了。哎，这不又回到了当时进宫的时候走哪个门的问题上去了吗？啊，
1: 这个还在其次。
0: 嗯，
1: 还有更气人的。
0: 嗯，
1: 他呢还在奏书的最后表示，他说我们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有顾忌，但你不用顾忌。
0: 嗯，
1: 如果有谁敢于反对，
0: 嗯，
1: 啊，这种奸邪之徒，我们就决定把他立刻推出去杀头，文就是当斩。
0: 呵，这招够狠的啊！由此也可以看出来，杨廷和这决心下得够大的，不同意那都是死罪，是杀鸡给猴看呐。
1: 对呀、啊。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从来没听说过哈，这个为了当皇帝就不能认自己的亲爹亲妈的，你说 这是谁家的规定啊？
1: 这是杨天和家的规定
0: 啊。嗨，
1: 而且那个朱厚熜啊，
0: 嗯，
1: 他也纳闷了，
0: 嗯，
1: 你说我怎么做皇帝做到爹妈都没了呢？而且还不是我要这样做的，
0: 嗯，
1: 还是你们指定的，你们不让我认我爹妈，还要强行给我摊派一个。
0: 哎呦，
1: 啊，你说他只要不是傻子，他就不会同意的呀，
0: 啊？这叫什么事儿呢？你说啊，这个那朱厚熜他有什么反应？
1: 怒吼啊，可以说是，嗯，他说父母都能改来改去，
0: 嚯，皇帝发怒了哈，后果看来挺严重。那这杨廷和他们赶快改变决定吧？
1: 后果一点都不严重
0: 哦。
1: 因为杨廷和当时就表示，
0: 嗯，
1: 可以
0: 啊，哦，
1: 而且只要他说可以，所有的大臣都会跟着他说可以。
0: 哎呦，但是你说朱厚熜他也不是一个笨人，所以当他看到朝中大臣在随着杨廷和在那儿啊，应和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已经清楚了谁是幕后操纵者，而且也知道他的可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朱厚熜他会甘心吗？
1: 他当然不甘心。
0: 嗯，
1: 但是他没有办法，这个人聪明呢，啊，
0: 嗯，
1: 他知道硬碰硬是不行的，于是呢他就丢掉了自己皇帝的尊严，做了一件事情。
0: 哦，是不是，
1: 啊，我们知道皇帝跟大臣议事一般都是在大殿上嘛，
0: 嗯，
1: 啊，我说什么，哎，这个事儿你去办啊，办了。他不同，散朝之后找太监把杨廷和请到偏殿，请他喝茶。
0: 哎，这是找杨廷和谈心谈判。
1: 对呀，啊，
0: 嗯，
1: 跟他明白说我也不容易，
0: 嗯，
1: 你要多少给我父母一个名分嘛。
0: 对
1: 啊，就是希望他高抬贵手，给自己个面子，嗯，
0: 哎，那么杨廷和给没给这个面子啊？
1: 当时表示好的好的，什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这事儿我考虑，什么什么之类的，一定没问题。
0: 嗯，
1: 回去不办，拖着就不办。
0: 嗯，
1: 哎，搞到最后那个皇帝终于明白了。
0: 嗯，
1: 啊，就被人算了。
0: 呵，
1: 对，
0: 那朱厚熜怎么办？
1: 他呢就只好想了另外一个办法。
0: 嗯，
1: 就他把自己的那个意图啊，
0: 嗯，
1: 直接写成圣旨公文，
0: 嗯，
1: 下发要求大臣执行。
0: 哎，这是我是皇帝啊，我下圣旨来强制执行，
1: 你还能怎么着
0: 啊？还反了你不成啊？
1: 哎，他就可以返回来
0: 啊。
1: 这道圣旨还真的就被杨廷和退回来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明代的惯例，皇帝的圣旨如果内阁首辅他要是认为不合适，他就可以把皇帝的圣旨退回皇帝，不予执行。
0: 嗯，
1: 这个权利在历史上的术语叫封驳。
0: 嗯，你说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够惨的啊，普通老百姓有个冤屈没处告状还可以去上访，可是呢这嘉靖皇帝连着最后的退路都没有，他上访只能上访自己了。你说他难道真的连爹都不能要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朱厚熜一定意识到了，他虽然是皇帝但绝对是孤家寡人。
1: 对，其实说到底皇帝之所以能掌权还是靠实力。
0: 嗯，
1: 他没有实力自然只能听人摆布。
0: 嗯，
1: 而且呢他没有从政经验，而且也不懂得什么礼法，要他自己去找出什么理论依据啊，要搞一个什么方案呢，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0: 嗯，啊，您说这父母的名分眼看着就要失去了，古人可特别看重这个呀。那么现在朱厚熜在我们看来真的是软弱无力，毫无办法，痛苦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他恐怕也不能再用那老伎俩说是撂挑子了吧，那该怎么办呢？
1: 叫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嗯，
1: 这就是最关键的时刻，一个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出现了。
0: 哎呦，那这位是谁呀？
1: 这个人我们还要从4年前讲起。
0: 嗯，
1: 那就是正德12年或者13年。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科举放榜的时候。
0: 嗯，
1: 就有一个举人呐，啊，马上去看榜看自己上了没有，是吧？
0: 嗯，
1: 看了很久就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不是他第一次名落孙山
0: 啊。
1: 他一共这种经历曾经经历过几次？7次。
0: 7次啊？
1: 对。
0: 哎，各位要知道啊，那时候考试不是说7次是7年的概念，就是3年才考一次进士啊。
1: 对
0: 啊， 三七二十一，他前前后后就耗去二十来年了。
1: 这个人呢，就叫张聪。
0: 嗯，
1: 自从啊当年啊中了举人之后，
0: 嗯，
1: 就每三年来考一次，每三年来考一次。
0: 嗯，
1: 年考七次都不中，照这个势头下去啊，就算当时他考上了，
0: 嗯，
1: 啊，没准呢就是庆功会啊，
0: 嗯，
1: 就跟追悼会一起开了。
0: 嗨，
1: 啊，哎，所以说呢，他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不考了，
0: 嗯，既然不准备考了，其实他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去吏部报到啊。因为按照当时政府的规定呢，举人也是可以做官的，当然官可能很小，但是也是一条这个求取功名的途径啊。
1: 对呀，
0: 嗯，
1: 他当时就准备走这一条路，
0: 嗯，
1: 在去吏部报到的路上就遇到了一个人，正是这个人改变了他的一生。
0: 嗯，谁呀？
1: 这个人呢姓萧，
0: 嗯，
1: 当时是督察院的一个监察御史，
0: 嗯，
1: 那这个人官不大，名头还很大
0: 哟。那靠什么出名的
1: 啊？他有一个业余爱好，是算卦。
0: 哦，算命先生。
1: 嘿，这张聪啊，心里没谱。
0: 嗯，
1: 他说这个我已经考了二十多年了，
0: 嗯，
1: 都没考上，这个前途茫茫啊，麻烦您给我算算，
0: 嗯，
1: 看看我这人的命相到底如何。
0: 呵，那这位萧御史给他看这通相了吗？
1: 一套什么测字啊、看相啊、算命下来
0: 啊，
1: 半天不说话。
0: 哎呦，张聪就讲话了，萧御史啊，
1: 哎，
0: 这卦象如何啊？
1: 那萧御史啊，就还是没有吭声。
0: 嘿，这萧御史怎么神秘兮兮的呀？哎，这个您呐，别在乎我的心情啊。你想，我都已经落榜七次了，我还有什么承受不了的？您就照实说吧。
1: 啊，萧御史，就是沉吟半天，
0: 嗯，
1: 终于抬头，
0: 嗯，
1: 说了这样一句话，
0: 嗯，
1: 你再考一次，
0: 啊，让张聪再考一次啊，在科举这口大铁锅当中啊，他已经快被烤糊了呀，
1: 对，
0: 还考啊？
1: 但是呢，萧御史坚持着说，
0: 嗯。
1: 再考一次一定能够考上，
0: 嗯，
1: 但是这个还不是最刺激的，
0: 嗯，
1: 最刺激的在后面，
0: 嗯，
1: 他接着说，只要你三年后考上，
0: 嗯，
1: 你可以入阁为相，富不可言呐。
0: 哎呀，我估计这个时候的张聪肯定是瞪大了眼睛啊，
1: 嗯，
0: 看着神乎其神的这个萧半仙说呢，兄弟啊，你这牛皮吹的也太大了吧，俺连个进士都没混上，还谈什么入阁为相啊？
1: 所以开始他不信呢，
0: 啊，
1: 他就不理这人了，我还是去吏部报道。
0: 对，
1: 但是这个时候，那萧御史拉住他，
0: 嗯，
1: 讲，再考一次，
0: 嗯，
1: 一定可以，
0: 嗯，
1: 用今天的广告词儿，相信我，没错的。
0: 嗨，哎呦，说到这份上了，你说这张聪有没有听进去这萧御史的话？
1: 事实上还是听进去了，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心里很容易分析啊，
0: 嗯，
1: 都丢了二十多点多年的人了，是吧？那你再丢一次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0: 嗯，
1: 最多是再考糊一次嘛。
0: 对，
1: 所以他就决定再考一次，
0: 成败在此一举了。那么这次啊，他有没有像萧御史预言的那样考中呢？
1: 还真是考中了。
0: 哎呦呵，
1: 哎，当然名次不太高，但不管怎么说，还是进了。
0: 哎，萧御史的第一个预言呢，兑现了。萧御史不是还说张聪几年以后能大富大贵入阁为相，那么这个预言又如何？
1: 这个呢就看上去不太可能实现。我们知道进士只有在考中一二甲前几名才能够被选为枢机事，然后才能当翰林，不当翰林就没有办法入阁，不入阁怎么能为相呢？
0: 对，
1: 张聪他考试的成绩不好，
0: 嗯嗯，
1: 他只是可能分配一个小官儿，
0: 嗯，
1: 而混那么几十年就完事儿了，
0: 平常的生活也就打打牌、喝喝茶，等着光荣退休。
1: 对，
0: 那这样看来，这萧半仙那是个大忽悠啊！
1: 这么看起来还真像。
0: 嗯，
1: 他就张聪就分配到礼部。
0: 嗯，
1: 但礼部人欺负他。
0: 哦，
1: 他考中已经四十七八了。
0: 嗯，
1: 就这么个老头儿，你来干嘛？
0: 嗯，
1: 让他去干实习生，就类似于实习生，嗯，就连一个具体的官名都不给他。
0: 哎，这够惨的。不过别忘了，先前咱们说了，就在朱厚熜不知道如何对付杨廷和的关键时刻呀，这张聪 出现了。现在看来，张聪好像还没能够和朱厚熜有扯上关系的机会啊。
1: 40多岁的张聪去了礼部，
0: 嗯，
1: 事情就从这儿开始。
0: 嗯，
1: 你说一个人有事儿干就干事儿，没事儿要干什么？就琢磨事儿嘛。
0: 嗯，
1: 哎，闲着没事翻公文，有一天呢，就正好翻到了，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礼部尚书毛晨的那封奏书。那么你不能认你爹让你爹。
0: 嗯，
1: 哎，一看他就意识到了，机会就在这儿。
0: 哦，
1: 萧半仙说的，他没准还能靠谱。
0: 嗯，
1: 他就真的可能入阁为相，只要抓住这个机会，只要能够帮皇帝把这件事情翻过来，
0: 嗯，
1: 荣华富贵就在眼前了。
0: 哦，不过我觉得张聪好像也挺冒险的啊，因为他的对手可并不只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礼部尚书毛晨啊，真正的那个对手是权倾天下比皇帝还厉害的杨廷和啊。这得罪了他，那能有好果子吃吗？
1: 你这话说得很对。
0: 嗯，
1: 就当时大家都清楚，就是宁可得罪皇帝也不要得罪杨廷和。
0: 对，
1: 那你10年寒窗不容易是吧、
0: 嗯、
1: 考个功名啊，当个官啊，混点钱花，到最后退休，
0: 嗯，
1: 谁愿意得罪首辅呢？
0: 对，
1: 但是张聪不同。
0: 嗯，
1: 这个事情放在别人身上都不会干，但是他一定会干。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功名本来是碰来的。
0: 嗯，
1: 就像说光脚的无法穿鞋的。
0: 嗯，
1: 碰就碰了呗，你大不了免了我的官，你还能怎么样？
0: 对，
1: 他决定干一票。
0: 嗯，谁怕谁，大不了就当俺没考过好了。既然准备和杨廷和开战了，那么张聪的策略是什么？
1: 张聪这个人呢、
0: 嗯、
1: 我可以说他确实不算是一个好学生。
0: 嗯，
1: 但是他有一个专长，
0: 嗯，
1: 就是礼仪学。
0: 哦，
1: 专门研究礼制的啊，什么父母兄弟、嗯、啊、嗯、夫妻起那这方面的名分那些东西他很清楚。
0: 对，
1: 就挑灯夜战。
0: 嗯，
1: 1510就写了一篇檄文，明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叫大礼仪事件，就从这里正式拉开序幕。
0: 哎呀，张聪真是把这事儿啊给搞大了。那么这篇文章是怎么写的？
1: 这个文章呢就比较枯燥，我们就不说了。
0: 嗯，
1: 但是他在文章中间阐述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
0: 嗯，
1: 就是他告诉皇帝说啊，你想认谁当爹都可以，不需要征求别人的意见。
0: 嗯、啊，
1: 当时送上去之后，这皇帝看得很高兴的，高喊一声：“我终于可以认我爹了！”啊，文言文是说是“吾父子获权矣”，他也很兴奋，就连忙找了杨廷和把这个东西给他看。
0: 那么，是不是在这位少年嘉靖皇帝看来，杨廷和会在这篇文章面前屈服啊？
1: 结果杨廷和看完了，
0: 嗯，
1: 然而不说话，
0: 嗯，
1: 冷笑。然后就说这人是个什么东西，
0: 嗯，
1: 哪有他说话的份儿。
0: 对，他实习生啊，
1: 对，
0: 不好说话。哎呀，这一句话就把嘉靖给堵回去了。
1: 嗯，
0: 所以说这姜呢还是老的了，
1: 他也发作了啊。
0: 嗯，
1: 既然有这个玩意儿，
0: 嗯，
1: 有这个理论依据，不管三七二十一，
0: 嗯，
1: 他就又写了一个命令手谕。
0: 嗯，
1: 就要求一定要按照他说的办，就是认他的父母新献王和新献王后，
0: 嗯，
1: 为皇帝跟皇后。
0: 哦，
1: 啊
0: 啊，我是皇帝，这点事儿都办不成还得了啊。
1: 但是事实证明他就是办不成
0: 啊，
1: 这杨廷和做不成就不成。
0: 嗯嗯，
1: 这次他一点客气不讲，
0: 嗯，
1: 直接就把这个东西打回头了。
0: 嗯，朱厚熜该怎么样再进行他的下一步了？
1: 啊，热闹到极点。
0: 对
1: 啊，闹闹起张聪、朱厚熜啊、杨廷和，
0: 嗯嗯，
1: 大家砸成一团儿，
0: 嗯，
1: 互掐。
0: 对，
1: 但是我说这老天爷又觉得这帮人还不够热闹，于是又派了一个猛人上场。
0: 是吧？
1: 准备把这个事儿再搅大一点。
0: 这位是什么人？
1: 这个人呢就是朱厚熜他妈。
0: 哦，
1: 他知道自己儿子做了皇帝，
0: 嗯，
1: 他就让人备车，也是从湖北老家
0: 啊
1: 往京城走，走到了北京市通州区，就现在通州区那个位置。
0: 嗯，
1: 得知啊名分现在已经改了，自己当不上太后了，当时就跟他随同的人说他要走了。
0: 哦，
1: 就停在这里。
0: 哦，
1: 停下来就找人去传话。
0: 嗯，
1: 就告诉杨清河，

0: 说，记住啊，如果不把民愤问题搞清楚，
1: 嗯，
0: 我就不进京。
1: 哟，
0: 哎，咱们就在这耗着。
1: 嗯，
0: 我看耗这儿，大家谁难看？
1: 那么是不是这件事情还必须得京城里面那个朱厚熜要有进一步的响应才行？
0: 他一听说这件事情，
1: 嗯，
0: 立马就也兴奋了，他马上又找了杨廷和，
1: 嗯，
0: 行啊，
1: 嗯，
0: 现在既然我妈也来了，
1: 嗯，
0: 他也没名分，我也不想干了，
1: 哦，
0: 我宁可回安陆，我当土财主也比当那个皇帝好啊，
1: 嗯，
0: 就是又要罢工了，
1: 呵。又使出了先前这一招啊，这一招有点像耍赖，但是耍赖要是管用，那我就耍赖。
0: 而这个时候呢，张聪也热闹了，
1: 呵呵，
0: 大家都激动吧，我也激动一回，于是又写了一封，就是关于李迪的文章，
1: 嗯，
0: 送上去，坚决要求恢复皇帝他父亲的名分。
1: 嗯，
0: 啊，这下就热闹了，
1: 嗯，
0: 三方遥相呼应了，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那边杨廷和、毛城等人。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嘉靖有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这个啊，咱们下次再说。今天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对于15岁的朱厚熜而言，皇宫的一切啊，开始由陌生变得熟悉了。高墙深院，他可以自由行走；奴婢无数，他可以任意驱使。普天之下，可以说没有什么不是他的了。但是，那个和他对着干的杨廷和啊。让他领教了政治的险恶，朱厚熜终于知道皇帝啊也有不行的时候。不过就在杨廷和对朱厚熜父母名分的问题一再否定的时候，朱厚熜的腰板依然还是挺直的，眼神还是倔强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瞬息万变，那么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明朝的那些人，嘉靖皇帝之六，大礼义尘埃落定。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明朝那些人，今天咱们接着说嘉靖皇帝。昨天啊，咱们讲到杨慎纠集了一群大臣在左顺门抗议闹事儿，嘉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派出锦衣卫逮捕了几个带头的。结果啊，这杨慎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聚众嚎啕大哭。哎呦，此时的嘉靖简直要被逼疯了。既然我抓带头的不管用，那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所有人通通给我抓起来。他又一次派出了锦衣卫，不过这次啊，他可多长了个心眼儿，加了一道工序，嘿，记名字。凡是参与这次事件的人，一个都不少，全部记下来，以后严惩不贷。可是当锦衣卫啊，拿着这纸和笔来到大臣面前准备记录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今天呢，咱们请到的依然是青年历史研究者，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明月你好。
0: 金波你好。
3: 当年明月，民间历史研究者，大学主修法律，自学了15年历史。他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
1: 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让锦衣卫大吃一惊？
0: 就锦衣卫啊，
1: 嗯，
0: 来到这些人面前的时候，
1: 嗯，
0: 这些人呢，不但没有丝毫的沮丧或者是惶恐，
1: 嗯，
0: 非常高兴呢，
1: 啊，
0: 就是说你把那个纸笔拿来，
1: 嗯，
0: 不用你写，我来写，
1: 呵，
0: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名字写上去。
1: 哟呵，你说他们心里面到底怎么想的？这还上赶着上面写名字。
0: 大家可能不了解明代的这个文官的这个性质啊，
1: 嗯，
0: 他们本身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啊，他认为这些事儿我要管，我应该管。他觉得他是为了坚持真理、坚持正义，他没有任何觉得自己应该躲避的，所以呢，非常光荣啊。
1: 嗯，
0: 他觉得你要记我的名字，说明我触到你的痛处，说明呢我讲到了真话，
1: 哦，
0: 啊，所以他主动要求 我来写，你不用动手。
1: 哎呀，能把我的名字记下来，那是看得起我呀。
0: 对呀，啊，他们当时就认为这是一个光宗耀祖的事情呢。嚯，啊，就是说你今天就算是记名的被打了，嗯，你也将来可以在纸上面前吹牛，嗯，啊，说你老子当年如何如何，嗯，啊，多么威风，嗯，啊，所以说呢，在他们看来，这完完全全是一个什么呢？挨打那是长脸的事情。嗨，
1: 不过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啊，这些人。
0: 对，
1: 觉得自己光荣还不够，本着这个荣誉面前人人有份的原则，在上面啊，除了写自己的名字，还代签了许多亲朋好友的名字，把这压根没来的人也变得拉下水了吧。
0: 当时根据史料记载，到场的只有140多个人，嗯，锦衣卫回去一算，名字有190多个人呐，啊，就是这些人认为真是。我说哎呀，这么光荣的事儿，我一个人不行呐，啊，
1: 对，
0: 想想张三昨天跟我喝过酒，你是跟我是同事，王五跟我是朋友，嗯，对吧，那么我把他们都写下来，嗯，一个人光荣不够，大家都光荣才好。哎呦，就锦衣卫呢自然不客气了，嗯，啊，记了名之后就都抓起来，嗯，啊，嘉靖年间的这一场所谓最大的示威活动就此终结。哎，
1: 那这样的话嘉靖的皇宫也可以恢复了平静啊，大臣们也算就此该老实了吧。
0: 这个话是这么说，但是事儿不能这么算了呀。嗯，你别忘了啊，记名字是为什么？是为了惩罚他。
1: 对
0: 啊，你以为你在那儿给我唠事儿，从早上唠到中午，唠到下午，唠得我一天不得安生。嗯，你这换的是谁都不肯甘休啊。你说嘉靖本来就是很聪明，而且又是不肯罢休的人。
1: 对，
0: 自然了，昨天你闹事，今天你就要付出代价。
1: 对，
0: 按照名字去找人，找一个拉一个，找一个拉一个，啊，拉过来干什么呢？嗯，停账。
1: 哎呦呵，停账，而且要集体停账的话，140几个人全都脱了裤子打屁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呢？
0: 这是明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廷杖之一。嗯，当然廷杖之前人家还是有甄别的。嗯，有三种人他还是不廷杖的。哦，第一个是官太大的。
1: 对
0: 啊，你说已经做到一个部的尚书了，嗯，啊，你把他打坏了谁来办公啊？
1: 对
0: 啊，二是年纪太大的，60多岁老头，你要脱他裤子打屁股，那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情。
1: 对，
0: 还有一种是身体不好的，嗯，啊，一打就死啊，嗯，所以呢这三种人排除。哎，三种人排除之后再打。嗯，
1: 可是即便是事先做了筛选排除掉一部分人，这一顿板子打下去那也应该是不得了的呀。
0: 对
1: 呀，
0: 啊，嗯，这一帮人也还有100多人吧。
1: 对，
0: 就一起打。打了之后纵使是经过甄别，还是有16个人被打成重伤。哦，抢救无效死亡。嚯，这个死亡率的高达10%以上。嗯，啊，就说这一顿板子那真不是人人都挨得起的。啊，
1: 那个领头的杨慎，杨廷和的儿子，他在这场廷杖当中落得个什么结果？
0: 最惨的还是杨慎。为什么呢？嗯，打死就死了，对吧？嗯，没有什么事儿了。嗯，就是杨慎的由于是反面典型，嗯，还是头目，于是呢他就被狠狠地打了一顿，他就奸刑打了他一顿。嗯，啊，就是看着打啊，唯恐他落点什么花招啊，买通什么行刑的人呢。啊，
1: 对，
0: 哎，打了屁股开了花。呵，最惨的不在这里。嗯，啊，最惨的在后面。每次我一想到这事儿就毛骨悚然的。嗯，仅仅过了10天，嗯，把他又拉出去打了第二顿。啊，这个就叫回龙棍呢。呵，啊，屁股只有一个啊。
1: 对，想着确实让人胆寒啊。两顿这往死里打之后，你说这杨震他还能活吗？
0: 但是这个人就是奇迹，就奇在身体好啊。嗯，好的没边儿，打了2顿板子竟然没有死。但是就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你说由于他过于积极啊，过于突出，又喊了那么一句口号，
1: 对，
0: 谁能忘得了他呢？于是皇帝就下令打不死，嗯，流放。哎呦，而他流放的地点呢又是最差的地方，是哪里呢？ 是云南永昌。
1: 哎呦，您说现在这云南 旅游胜地。
0: 嗯，
1: 那个时候这地方，讲话的。

0: 鸟都不生蛋的地方，
1: 穷山恶水啊。
0: 那是啊，你说他去了以后他能有什么好日子过呢？
1: 那我只能说那是皇帝对他厌恶到了极点呐、啊。哎呦，
0: 您说啊，从内阁首辅的公子，到一个闹事的头目，最后又到了一个流放的重犯，这几天的时间啊，这杨慎的命运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变化倒还算不了什么、啊，事已至此啊，多说无益，你就收拾包袱上路。但是我们说啊，有句话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用在杨慎身上是一点儿都不合适，
0: 不合适，就是说他后面还有倒霉事儿等他呢。
1: 对呀、啊，皇帝是不杀他了，但是还有一帮人等着他呢，就早就有一个埋伏，等着他来准备干掉他。
0: 嘿。就是这两天咱们讲故事说到谁跟他的矛盾最大呢，那应该是张聪和桂萼，好像因为杨慎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由这两个人来引起的导致的，对不对？而且当时杨慎还想把这两个人给弄死，当时你不是想在左顺门把我弄死吗？小子，现在轮到俺们动手了
1: 啊！但是你考虑的这点是错误的
0: 哦。
1: 这帮人并不是张聪的手下，甚至也不是嘉靖皇帝的手下，也不是锦衣卫
0: 哦。
1: 事实上呢，他们跟杨慎没有仇怨，
0: 那没仇没怨的，那干嘛要杀他呢？
1: 他们要杀杨慎，是为了报复另外一个人。
0: 哎，报复谁啊？
1: 报复杨慎的父亲杨廷和。
0: 我知道了。这叫父债子偿，
1: 没错。因为杨廷和当年曾经干过一件事情，惹了很多人，就最终给他的儿子带来杀身之祸。
0: 哎，他倒干了什么事儿啊？
1: 就杨廷和这个人，我们说他有很多缺点，但是也要说一点，就是他是一个为国操劳，而且是一个操持国事非常勤奋的人。国家要由内阁去管理。什么财政收入啊，什么支出啊，赈灾啊，救灾啊，都要靠他。结果就有一天，那个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部长，就跟他说，说咱们财政赤字，支出太多，收入不够，长此以往怎么得了？
0: 哦，
1: 但杨廷和呢，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0: 哦，
1: 他就告诉户部尚书，照我这个方法做，就能够削减赤字。
0: 很多官员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往往会采取增加赋税的方式。不过我觉得杨廷和应该不会这么傻吧，苦思冥想半天，要是想出这一招来，那真要把老百姓给逼急了，逼反了，那就可能会有无数个猪虫巴涌现出来，对不对？那
1: 对，
0: 都来造反，这玩笑不能开。他到底想了什么招数呢？
1: 既然不能开源，就只能节流了。他用了千百年来不变的一招，叫裁员。
0: 哦，
1: 裁掉了很多不必要设置或者说多余的人。就用这么一个方法节省了很多财政支出。
0: 哎，这招啊，双刃剑。那、这个精简机构，那提高效率，看起来呢没什么错，但是你要站在被裁掉的人的立场上，这件事不就是砸人饭碗吗？那就算是这事儿的话，好像也不至于落下要杀他的这种仇恨吧。
1: 在当年呢、那要想在政府里做个官啊，那是非常难的。你说要读二三十年书啊，还要考举人、秀才、进士，一路上去。你要是就这么把人给弄下来，这人家不跟你拼命那才怪呀。
0: 对、
1: 所以当时他的这一行动，有人呢就给他编了一句顺口溜，说他叫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
0: 呵，想想也是啊，那年头求取个功名不容易，所以他这样做确实遭人恨。但是当时杨廷和做内阁首辅的时候，那没有人敢动他，他太生猛了，对不对？
1: 对，
0: 只能在底下骂骂而已。但是现在，你杨廷和不是退休了吗？你杨慎不是得罪皇帝了吗？啊，你现在被流放。这半路上黑了他好像也没人管吧，不杀白不杀，杀了也白杀。
1: 对， 杨慎那个时候是最倒霉的时候。为什么说他倒霉呢？当时

0: 由于是屁股被打了，
1: 对、
0: 啊，是不能骑马的呀。
1: 应该说那个动作只能叫趴马，
0: 趴着都不行啊，因为廷杖打的不断是你的屁股，还有你的腿。
1: 对，
0: 啊，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你这人不是人缘太坏，
1: 嗯，
0: 大家就愿意你养好伤再走。
1: 对，
0: 但是人家得罪了皇帝啊，
1: 嗯，
0: 一定要他马上就走。
1: 嚯，
0: 所以当时呢，就找了一辆马车，
1: 嗯，
0: 让他呢。趴在马车上，应该说是就是不走也不行了，可以说是上了绝路啊。
1: 您瞧瞧现在啊，这杨慎看起来啊是有点活到头的意思了，你得罪皇帝权臣，又失去了朝廷的支持，在前面还有一帮亡命之徒正等着他，他连逃跑的力气都没了，那么这一路可就凶险了。
0: 但是啊，我说啊，这位天下第一才子，不知道是不是才能太过，
1: 嗯，
0: 连阎王可能都觉得庙小收不了他呀，
1: 嗯，
0: 虽然是凶险万分，但就是没有死。
1: 哟呵，他都这样了，还不要说有什么招数杀他了，随便怎么样都会让他上西天，他居然没死。
0: 对这个事儿呢，说过来啊、
1: 嗯，
0: 他的车夫是最纳闷的，
1: 嗯，
0: 从一上路开始，他车夫就经常接到很奇怪的指示。比方说艳阳高照，咱们该出发就不走，
1: 嗯，
0: 休息半天，
1: 呵，
0: 哎，然后呢要等到下雨了，
1: 嗯，
0: 或者说明明不应该走他偏要走，而且要拼命的往前赶，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没有任何规律。
1: 嗯，
0: 后来安全到目的地了，
1: 对，
0: 车夫就说，哎，这个咱们为什么这么走呢？
1: 嗯，
0: 杨慎就说，你这个笨蛋，
1: 嗯，
0: 要不是我咱们俩早死了。
1: 好，
0: 他就讲明的是为什么呢，
1: 嗯，
0: 事先呢其实他在朝中呢有朋友给他透了信儿，
1: 有、
0: 就路上有人要暗算你，
1: 嗯，
0: 于是呢他就是我还称他第一才子，就才子在这儿、
1: 嗯、
0: 啊，特别有才啊，他打的是屁股不是脑袋，
1: 嗯，
0: 他的意思还是十分清晰的，总在想，哎，这个事儿怎么，我今天走到哪儿，明天走到哪儿，怎么安排才能躲得过去，走小路也好，走岔路也好，对方会从哪儿来，然后都要慢慢自己来算，算来算去统一协调，竟然就给他躲了过去。我跟他讲，你脑袋也晕了吧，
1: 嗯，
0: 啊，你在车上你知道有人暗算你、
1: 嗯、
0: 但你要他什么时候来，从哪条路来，你要怎么走才能躲得过他，
1: 呵，
0: 这都是极其复杂的数学题。
1: 对呀、啊，
0: 怎么算对方行进方向，
1: 嗯，
0: 行进路程，行进时间，
1: 嗯，
0: 你的方向，你的路程，你的时间，
1: 嗯，
0: 你说他是不是才子。
1: 哎呀，我觉得杨慎全才，不光那文章写得好，人家当年当状元啊，这数学算时间差算的也好，就这样，这杀手们，人家那算的多精，东南西北绕了个遍，都望穿秋水均不来呀。
0: 对，
1: 哎，让杨慎给溜过去了。不过话虽如此啊，顺利到达云南，他杨慎毕竟还是个重犯，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他只能忍受那种孤独和来自方方面面的折磨了，
0: 压根就没有的事儿
1: 哦。
0: 就这人呢、啊，他竟然跟当地安排流放监视他的官员达成了良好的关系。
1: 嗯，
0: 这个我后来一直难以理解。你说这人又无权无势了，连钱都没有，他凭什么去结交别人呢？但人家就有这本事。你知道流放也一定要在本地，不然流放有什么意义呢？
1: 对呀、啊，
0: 但是他就绝到绝在，死后了30余年呢。
1: 啊、嗯。
0: 他压根就没怎么在云南待，请个假就回四川探亲、嗯、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没人管他。
1: 你说杨慎在云南过得这么悠哉悠哉的，嘉靖难道能放得过他吗？
0: 这个皇帝当然是不放过他的了。
1: 嗯，
0: 每过几个月就要问手下问大臣、嗯、杨慎现在在干什么呀，啊，这个话当然不是个善意的话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想整治他。
1: 嗯，
0: 还好啊，就是人缘不错。
1: 嗯，
0: 这朝里的大臣呢，都跟他说好话，哎，说他特别惨呐、啊，如此如此，
1: 嗯、
0: 说一段，哎，皇帝说，哎，满意了，心里得到平衡了，
1: 嗯，
0: 还得高兴。
1: 嗯，
0: 你说他对杨慎是恨比海深呐、
1: 啊。那么这样的日子，杨慎一直过了多久？
0: 过得相当相当久。
1: 嗯，
0: 他活了72岁。
1: 嚯，
0: 比他爹还多活了一岁啊。
1: 哦，
0: 嘉靖38年就安然去世、嗯、啊，这个人呢这一辈子啊可以说是经历非常坎坷。
1: 嗯，
0: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起他的一首作品，我相信只要是中国人 应该90%都知道。

0: 他写过一首词，这首词的名字叫《临江仙》。这首词在清代的时候啊，被毛宗岗把它安放在了《三国演义》的最前面，作为开篇词。所以说这首词从此就名震大江南北，
1: 就是《三国演义》电视剧当中那首主题歌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啊。
0: 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只渡夕阳红。

0: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一首词很明显只有杨慎能写出来，他经历的风波就像他写的那首词一样，叫做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1: 这首词啊，抒发了他的人生的感悟。其实咱们来看看这杨慎和张聪斗得不亦乐乎，最后杨慎是失败了，差点丧命流放云南，这表面上看确实是张聪赢了。不过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最大的赢家不是张聪啊，那应该是嘉靖啊，对不对？所以这下再也没有人敢对嘉靖的父母甚至嘉靖本人说三道四了。从我们第一集开始讲的这个官司啊，恩怨八年多了，终于彻底了结了。我说这个时候嘉靖的身边是不是就清静了？
0: 但是一件事儿完了，下一件事儿又来了
1: 啊，还没完呢。又搞什么事儿了？
0: 嘉靖九年的二月，这个嘉靖呢，他突然就召见了张聪，交给他一封奏书，让他回去好好看一看，日后记得回禀他对这个东西的意见。
1: 您说审阅奏折啊，对于张聪而言啊，这样一位在内阁当中身居要职的人来说，家常便饭的。他漫不经心地收下这份文件，回家一天之后才想起这份文件他还没看呢，赶快看吧。
0: 他看了之后啊，就目瞪口呆。
1: 我
0: 说这个世界上呢，骂人的奏折是最让人难受的
1: 啊，对，
0: 可能看了之后就很生气。但是这封奏折虽然不是骂他的，却让他看得感到恐惧啊。因为在这个奏折里面，他看到了一种东西。
1: 什么？
0: 就是另外一股势力啊，可能会危及到他的位置的势力。
1: 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居然还有人敢在大红大紫的张聪面前耍威风不成？那么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文件呢？
0: 这封奏书呢，它是有一个主张，以前天地是合祭，但是这个奏书呢，就建议把天单独祭，单独祭天，单独祭地，以示郑重。
1: 这个创意有点标新立异。那你说这和张聪有什么关系啊？
0: 你不要忘记了，张聪是靠什么起来的？
1: 他是靠义理起家的呀。
0: 没错啊，这个天地分祀啊，也是一个义理的内容。这封奏书明显如果被皇帝采用，那肯定也是可以起来的呀。他走过的路也有人可以走，他能靠义理起家，有人也能靠义理起家，所以他对这封奏书十分之警觉，他就感觉到这是有人想借机走他这条老路得以飞黄腾达。
1: 有人来跟我张聪抢饭碗争口粮，这确实还是大威胁。那么这个人究竟是谁，怎样来头，咱们下次再说。今天呢，非常的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真让人想不到啊，这场大礼议的风波历经了

0: 将近九年的时间，最终以杨慎的流放而告终。透过大礼义，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朱厚熜啊，是一个注重礼制、崇尚道法的人。但是附庸皇帝投其所好，也由此成为很多人平步青云的台阶，也为嘉靖皇帝后来的寻仙修道埋下了浓重的伏笔。可以说，嘉靖的倔强性格成就了他，可他的固执己见呢，也毁了他。张聪之后那个影响嘉靖的人又是谁呢？咱们下次再说，再见。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二十三，孙二娘最不堪为妻的女人。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说到母夜叉孙二娘，很多人立刻会联想到他经营的那家令人闻风丧胆的人肉包子铺。凡是路过这家黑店的客商，一旦入了孙二娘的眼，那他的死期啊就到了。先是被灌下蒙汗药，然后大块的好肉被切成黄牛肉出售，零碎小肉就剁成人肉包子馅，再卖给往来的客商和十里八乡的街坊邻居们享用。哎呦，说到这儿啊，相信任何一个正常人第一感觉都是想吐啊，外加憎恶不已啊。可令人奇怪的是，孙二娘在梁山上的口碑啊却相当好。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的话，在这家红红火火的黑店背后，究竟隐藏着孙二娘怎样另类的交友秘诀和成功的经营理念呢？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志常教授。教授您好。
2: 您好，
0: 请坐。潘志常，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内知名美学家，著有《红楼为什么这样红》《说红楼人物》《说水浒人物》等专著。梁山好汉啊，有命案的人很多，但是都和孙二娘的杀人不太一样。孙二娘似乎是把杀人当做她的一种事业来做了。
2: 在水浒里呢，杀人的人很多，
0: 对，
2: 但是杀人呢，他杀出了三种表情。
0: 哦，
2: 一种表情咱们可以叫做不得已。
0: 嗯，
2: 比如说如果咱们问林冲说你为什么杀人，林冲就会很不得已的说我没办法啊，这是打仗。你要问李逵呢，他的表情就是一个快乐的表情了。
0: 嗯，
2: 他会说那我喜欢啊，我杀人越杀越快乐啊。
0: 嗯，
2: 但是要问孙二娘，他的表情呢肯定是一脸严肃。
0: 嗯，
2: 说你也太过分了，这是我的工作，我不杀人我明天我卖什么包子呢？
0: 嘿嘿，说起孙二娘那家大树十字坡经营的人肉馒头店啊，那可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据说是甭管黑道白道好人坏人，对他的这家啊路边店那都是如雷贯耳啊。
2: 水浒传里写孙二娘呢，应该说是跟武松有关的。
0: 嗯，
2: 武松的家乡啊，他离孙二娘的家乡呢他还差个上千里呢。
0: 嗯，
2: 武松是因为被发配到这个地方，他先是问路的。
0: 嗯，
2: 他问一个过路的人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那个过路的人马上就说这是孟州道。
0: 嗯，
2: 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十字坡。
0: 孙二娘那一出场，在武松眼里看到的是头上黄轰轰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插一脸胭脂千分，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纽，见那妇人如何，眉横杀气，眼露凶光啊。
2: 还有三句是最有意思的。
0: 嗯，
2: 第一句呢说她的腰身啊，
0: 嗯，
2: 像个车轱辘。
0: 嘿，
2: 咱们经常说美女呢她最重要的是腰要细。
0: 对，
2: 腰要不细什么特点也没有。
0: 嗯，
2: 孙二娘呢她的腰身像个车轱辘，那就肯定是很粗了。
0: 对，
2: 第二个特点是说她的手，咱们说纤纤玉指。
0: 对，
2: 那就是说一定要细，说明她没干过活嘛。
0: 嗯，
2: 美女

0: 的第一特征，它是什么呢？《水浒传》里说棒槌一样的手。那你想想，棒槌它肯定很粗嘛。
1: 对。
0: 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说它乱涂脂粉。他脸上呢肯定像刷墙一样的，就是一个丑陋不堪的标准像。但是咱们也得反过来说啊，就他这样一个标准像作为他的出场照啊，还是很吸引人。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他所在那一代啊基本上就看不见什么女人。所以咱们有时候不经常说吗，如果是女性太缺乏了，看那个老母猪呢都是美女。他就属于到了这样的情况。
1: 如果说竟然有人呢投向孙二娘的是色迷迷的眼光的话，那么他们的命运呢也就可想而知了啊。在孙二娘那倒也倒也的臭语声中，他们就整个不省人事了，然后被一番处置之后就成了牛肉了。
0: 说到武松这一回啊，武松自己就知道，哎呦，这个地方就是个人肉店
1: 啊。
0: 但是武松啊他还是要去，因为他好惹事。
1: 嗯，
0: 咱们前面也讲过，他的所有的货都是自找的，别人货是掉下来的，他的货呢是自己找上门找来的。这回他又去找事了。
1: 嗯，
0: 他一想，哟，这个不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大树十字坡吗？
1: 嗯，
0: 我就去会一会他。所以他就抱着这个动机去了。那这个包子一端上来，武松他的警惕性本来就很高嘛，他就开始问了，哎，老板娘，这个包子是人肉做的还是狗肉做的？
1: 嘿，这不找事儿吗？孙二娘怎么能够承认呢？立刻就解释说，哎呀，客官，这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荡荡乾坤啊，哪里有人肉的馒头狗肉的滋味，自来我家馒头鸡祖是黄牛的。
0: 孙二娘这样说呢，换一个人他可能就知难而退了。
1: 嗯，
0: 一看你不承认，那但是我也不吃，我就走人。
1: 对啊，
0: 那武松就是武松啊。
1: 嗯，
0: 他从来就是很拖大，从来就是很找事。
1: 嗯，
0: 他就干脆又逼他一步，说你看这包子里他有人身上的毛啊。
1: 嗯，
0: 他怎么可能是牛肉馅啊，他肯定是人肉馅。接着他就断定了，说你是开黑店的。
1: 嘿呀，这武松不是直接往刀口上撞吗？
0: 对呀，我就是要找你的事。
1: 嗯，
0: 反过来也就是说让老板娘要找他的事，这就是武松的公开挑衅。
1: 嘿嘿，不过有些人呢他是这样认为的，说在杀潘金莲以前，武松对女性的态度还是比较正常的，自从杀嫂之后，这个水浒里面有名的愤青啊对女性的感觉就完全变了。在他的眼中啊，所有的女人都跟他的嫂嫂潘金莲是同一条船上。
0: 本来他对女性不了解，结果他嫂嫂是这个样子，他就马上觉得普天之下女人没有一个好的。现在又撞到了孙二娘，他又知道他的案底，那他当然对他根本就是没有一点好看法嘛，
1: 直接把人家定性为黑店了。可是武松的挑衅还没完呢，
0: 下面就是用言语直接挑衅孙二娘本人了。
1: 这段很有意思，武松先是问孙二娘，那说娘子啊，怎么没看到你家丈夫啊？孙二娘说，我丈夫出外做客还没回来呢。武松又说了，那你岂不是独守空房了？所以这个话就有点意思了。后来有人分析啊，说这个话里面已经不仅仅是挑衅了，而且还有挑逗啊，那意思武松调戏孙二娘啊。
0: 这就应该说是武松他第二次的挑衅了。本来啊，其实孙二娘呢他也没有主动挑衅的意思。
1: 嗯，
0: 可是武松这么一逼他，他的斗志就起来了。本来武松在他的眼睛里那就不是人，是一条肥牛。
1: 嗯，
0: 因为武松嘛肯定是膀大腰圆啊，他完全就是一个肥牛嘛。
1: 嗯，
0: 第二武松呢他背了个大包裹，孙二娘本来就猜他这个包裹里肯定金银财宝还是有一点的。
1: 嗯，
0: 但是孙二娘下不下手应该说她还没想那么多，你武松毕竟刚进门嘛。
1: 对，
0: 可是你一进门你第一次你就挑衅我的商品的质量，你第二次你又挑衅我这个人。
1: 嗯，
0: 那我当然我就不会放过你嘛。
1: 武松的挑衅啊正好给了孙二娘下手的理由啊，心想老虎不发威你当是病猫啊。于是他的开始热情劝道啊，客官再吃几碗在我家歇下不妨。
0: 显然到这个地方呢，孙二娘的那个杀机啊他就起了。
1: 嗯，
0: 可是武松呢这个时候他也很有意思，竟然倒过来想了，哎，这个婆娘对我没怀好心，看我怎么耍他。
1: 接下来的故事当然大家就非常的熟悉了。那这个武松他们喝了这个酒以后， 那里面插着蒙汗。

0: 我来抬，你抬就抬吧。他来个轻装上阵，把裙子脱了，把上衣也脱了。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呢，他大概叫做三点式的上阵方法。穿着三点式的服装上阵去抬武松。
1: 您别说，这孙二娘还真有把子力气啊！书上说，把武松轻轻的就提将起来了。
0: 反过来想想，咱们就知道了，这个孙二娘啊，她开黑店的时间肯定比较长，开到最后，她已经完全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了。所有的死人，手下抬不动的，她都能抬得动。所以在《水浒传》里呢，按性别她是女的，所以称她孙二娘嘛。
1: 对。
0: 但是如果论工作，论身上的力气，那她不让须眉。所以咱们应该说呢，在《水浒传》里也只此一娘。女人比男人还要强。
1: 不过她再也想不到，这一下啊，她可拎错人了。
0: 武松呢，本来就是不怀好意，或者叫做蓄谋已久。本来咱们看《水浒》啊，比较了解的都知道，武松的功夫他精在哪儿呢？精在他的脚上功夫。最拿手的是玉环步鸳鸯脚。
1: 对，
0: 比如说对打蒋门神时候他就用的这个。可是你看看他跟孙二娘打交道，他竟然不用他脚上的功夫。他躺在地下装死耍赖，结果孙二娘不是去背他吗？他就趁势往下一压，把孙二娘压在了地下。他跟孙二娘呢算是练了一场男女共同表演的摔跤大赛。
1: 打虎的武松武功多了得啊，所以呢，孙二娘被压在地上的时候呢，是像杀猪一样的嚎叫起来了。不过这个时候，包子铺进来一个人，及时吹响了比赛终止的哨声。这人是谁呀？
0: 这个人呢，就是在这场男女摔跤里啊，他最有权当裁判的，因为他是孙二娘的老公啊。他叫张青。在《水浒传》里呢，讲到张青啊，是这样介绍的：他本来是在一个寺庙干活，结果因为一点小事啊，把一个僧人打死了，没办法了，就流落到荒山野岭，专门干那个打劫的活。有一天，他碰到了一个老人，他就上去抢啊。没想到这个老人武功很了得，一扁担就把他打翻了。这个人啊，就是孙二娘的老爸。那当时呢，孙二娘的老爸呢倒是很有头脑。一看，哎，我那个女儿长得也够丑了，也很难嫁出去，这个小子能使坏，把他弄在我们家，叫他专门使坏，可能还真是一条好汉。结果就把他收到家里做了上门女婿。
1: 话说张青一回来啊，这两下里互报家门，一听哟，这都是在江湖上仰慕已久的人呐，赶快和好。
0: 你想《水浒》里面有哪几个字是大家见得最多的？就是不打不相识。比如说史进当年跟那个朱武打在一起，结果打成了什么呢？酒肉朋友。王英跟扈三娘那也算打了几场吧。结果怎么样呢？成了夫妻。武松跟孙二娘这一打，他们两个算打成什么呢？一边是打出了一个红颜知己，还有一边呢，应该说是打出了一个蓝颜知己，
1: 打出一片友谊来的。还有啊，是孙二娘和鲁智深的这段交情啊。鲁智深这个人呢，是逢人便夸，母夜叉孙二娘甚是好义气啊，对他钦佩得很。孙二娘到底做了什么好事，让鲁智深是如此钦佩他呢？
0: 那一天，鲁智深他也是跑到大树十字坡那去吃饭。孙二娘啊，马上就好酒好饭伺候。结果这一伺候啊，伺候的是蒙汗药。就把他放翻了，差点就把他剁了人肉馅。当然在他马上就要做那个刀下之鬼的时候啊，被救了。所以鲁智深呢，反过来他很佩服，说我就是武功了得了，
1: 对，
0: 我这个也是江湖上行走的，我怎么就败在了你一个妇道人家的手上呢？那你肯定是好手段。所以鲁智深呢，他就反过来啊，对孙二娘呢钦佩有加。
1: 在孙二娘结交的朋友当中，很多都是从他的案板上死里逃生的，可是这些人确实都是反过来很推崇他。你说当时在这个江湖之上，他们到底奉行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0: 当然就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首先要心狠，其次要手辣。可是他们自认为论心狠手辣自己都是天下第一，可是碰到孙二娘全都是惨败。说明什么呢？心狠不如孙二娘，手辣还是不如孙二娘。那他们当然要很佩服他。
1: 孙二娘都已经开人肉包子铺了，这世界上怕也没有谁能落过他的了。
0: 他经营这个十字坡，在小说里都写上嘛，有名。

0: 的狮子坡。
1: 对，
0: 那说明他在这个方面他还是很成功的。
1: 嗯，
0: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他很注意那个品牌的力量。
1: 哦，
0: 咱们现在经常说这个拉登它等于恐怖力量。
1: 嗯，
0: 那孙二娘等于什么呢？人肉包子店。
1: 嗯，
0: 他干的是坏事，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品牌是天下皆知，品牌他算是打响了。
1: 排除啊，这个孙二娘开人肉包子店当中残忍的东西、坏的东西，我们来看看他的这种经营理念啊。
0: 除了刚才那个他品牌打造他很有办法，
1: 嗯，
0: 还有第二个就是他选址选的那个位置啊，选得很得当。
1: 嗯，
0: 因为你想一想啊，他是开这样的人肉店的，他要是选择闹市，他肯定不好办，因为他容易被发现。
1: 对，
0: 他每天过的人都是熟人，然后到这吃完回家找不着人了，那肯定要出事。
1: 嗯，
0: 所以孙二娘啊，他也很有头脑，
1: 他
0: 选在那个车水马龙的过路店，他永远不做那个回头生意。
1: 嗯，
0: 他做什么生意呢？流水生意。
1: 嗯，
0: 反正你到我这来是人生地不熟，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你，你进了我的店走没走没人知道，那我趁势就把你剁了。
1: 哎，不做回头客，这属于一次性买卖。
0: 下面还有呢，
1: 嗯，
0: 他的营销方式啊也特别灵活。
1: 嗯，
0: 他分了两步，第一步呢是坐店营销，这个工作呢是他负责，剁了人肉然后做了包子，过路的客人来了他让他吃。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上门营销。
1: 嗯，
0: 这就是她老公张青干的事了。
1: 嗯，
0: 因为如果只是坐店营销啊，那可能那个人肉包子卖不完，你不是积压了吗？她就给她老公安排一个事儿，你呢每天上门营销。
1: 嗯，
0: 这样一来呢，她积压呀什么库存啊完全都不存在。
1: 那么在孙二娘的这个生意经当中啊，还有一个很损的地方，就是她最后可以做到是毁尸灭迹啊，不留赃证，那官府想查他都难。
0: 从这个地方啊，咱们就可以接着说孙二娘的生意经的第四条了。
1: 嗯，
0: 咱们可以把它叫做零成本经营。
1: 嗯，
0: 一般做任何一个企业或者做任何一个饭店，他肯定要算投入产出啊。
1: 对，
0: 但是天下所有的店都没有孙二娘这个黑店啊黑到这个地步。
1: 嗯，
0: 他是零成本投入啊。
1: 嗯，
0: 他每天他也不要上街买肉，他等着活人来了他剁肉。
1: 嗯，
0: 你说他有什么成本？
1: 同时咱们不能忘记，他不光是杀人，他还越货呢，客商随身的那些身外之物都被他占为己有了。
0: 所以这四条呢，
1: 嗯，
0: 应该说就是孙二娘他经营这个大树十字坡的经营理念。
1: 嗯，
0: 从他的这个小店的开张来说呢，应该说是很成功。
1: 嗯，
0: 但是这个成功啊一定要打个引号。
1: 嗯，
0: 因为这个里面呢实在是太黑了，太血腥了。
1: 嗯，
0: 实在是不值得今天学习。
1: 今天啊，我们来给大家分析孙二娘的生意经，纯粹是个笑谈啊。但是呢，你说她作为一个女强人也好，啊，这个生意人也好，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孙二娘是不是也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因为有人称她为最不堪为妻的女人。
0: 我记得有人问过金庸先生啊，说《水浒传》里你看哪一个女人可以为妻啊？金庸怎么回答呢？说大多不堪为妻。
1: 嗯，
0: 我猜啊，在这里面最不堪为妻的其实就是孙二娘，她身上江湖味儿可以看见，铜臭味儿可以看见，血腥味儿她更是很多，但是她身上呢女人味儿根本就找不着啊。
1: 您说她没有女人味儿，可是我们在书上面看到她的出场似乎还挺花枝招展的，似乎她也很想有点女人味儿啊。
0: 这就涉及到孙二娘的第二个做人的失败了，就是品味啊粗俗不堪。她最少在品味上有五大缺点。
1: 嗯，
0: 第一个缺点就是满，她穿衣服啊包括她打扮呢以满作为特征，她有什么绫罗绸缎她恨不得呢披挂上阵。
1: 嗯，
0: 比如说水浒传里就写了，她头上戴的那个钗环啊她插满了。
1: 嗯，
0: 她就好像什么啊，她头上顶了一个首饰盒，那当然是要多丑有多丑啊。
1: 嗯，可能五个字当中第二点应该说的是他的路。孙二娘以为衣服可能穿的是越露越性感，越能够吸引男人的眼球，可惜啊像他那样说敞开胸脯露出主腰啊，连裙子里的内衣似乎都能看得见，那么这种路恐怕最适合他的场所那应该是游泳池啊。
0: 那接下来咱们就看见后面的三个特点了。
1: 嗯，
0: 一个是紧，一个是厚，还有一个呢就是乱。他特别喜欢穿那个紧身衣，
1: 《
0: 水浒传》里就写了，他 她穿的衣服呢都是紧紧的勒在她的身体上，但是穿紧身衣的女性她的身材一定要很好。
1: 嗯，
0: 为什么要紧身啊？要把她的线条勾勒出来。可是你说孙二娘她是车轱辘一样的腰肢，她一紧身那就是丑上加丑啊。
1: 对，可以说本来遮丑的服饰到她这儿变出丑的道具了。
0: 那下面就要说到她的后了，她呢是把这个涂脂粉变成了涂墙。所以咱们经常批评一些人说她脂粉你看涂的厚的，她一笑那个脂粉往下掉，
1: 给我们的感觉那是刷墙，那不叫遮瑕，
0: 一点不错啊。那咱们把前面四条加起来它等于什么呢？等于乱。
1: 嗯，
0: 因为咱们经常说啊，人打扮尤其是女性打扮它一定要简略得当。
1: 嗯，
0: 那个服装的颜色啊它不能超过三种。可是你看一看孙二娘呢，她身上五颜六色什么都有。
1: 实际上也有人评价说孙二娘这形象整个就俩字儿，叫恶俗。我就想作为孙二娘的丈夫的蔡元子张青，他成天陪伴着啊孙二娘，那什么感觉啊？
0: 那当然就是一个感觉了，就是越学越坏。咱们有时候啊还这样说，女人啊她也是一所学校，可是谁要是摊上孙二娘啊，我想她只能学坏。你看一看张青，相比之下张青倒真的比她好。就一个例子，张青跟孙二娘怎么交代，说你杀人是杀人，你做人肉包子是做人肉包子，有三种人你千万不要动。
1: 嗯，
0: 第一种人是游方的僧人，大概他想的人家都是不在五行中了，你还剁人家太惨了。
1: 对，
0: 第二个是妓女，张青大概想人家已经是卖身换钱了，你再剁他这个太不仗义了。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武松这样的犯罪之人。
1: 嗯，
0: 因为张青他说啊，这样的人里面啊很可能还有好汉，所以你也不能轻易就把他剁了。但是看一看孙二娘呢，这三种人他照剁不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鲁智深，他不就是想杀他吗？
1: 对，鲁智深还算是幸运的，说有一次啊张青回来的晚了一点，结果这孙二娘啊已经把一个说身长七八尺的头陀的胳膊腿都给卸下来了。
0: 卸下来不说，水浒传里还写了，说晚上啊那个头陀的兵器不是挂在墙上吗？
1: 嗯，
0: 还呜咽作响啊，说明那个头陀呢心里大概也是非常的凄凉啊。
1: 嗯，
0: 你看看第一个鲁智深，第二个头陀，第三个武松，这是咱们看得见的。那他每天八小时他忙得很啊，那他滥杀了多少个无辜啊。所以相比之下张青倒可能比他稍微仁慈一点，孙二娘恨不得让张青跟他学得更坏。
1: 作为一个女杀手的成功，却正是孙二娘作为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好了，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咱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大话三国谋略之十九，料事如神，司马昭平定叛乱。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今天啊继续来大话三国谋略。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钟会的眼里啊，司马昭不过就是一个弱小的蝉而已，如今自己拥兵30万，那才是真正的强大的螳螂。可是在钟会身边相伴左右的姜维，在他的眼里，无论是你司马昭也好，还是钟会也好，不过就是他将来的食物而已。不过大家都别忘了，第四方那就是手拿弹弓的庄子，谁堪当此角色呢？司马昭啊。在整个这个事件的计谋链当中，每一个人都认为吃定了对手，但是只有一个人才是最终能够掌控全局的高人，第四方那就是司马昭。司马昭要出手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子彦教授。 教授您好。
3: 你好，
1: 请坐。
2: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朱子彦论三国谋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和《朋党政治研究》等专著。
1: 之前我们已经讲了，钟会已经折腾到这份上，马上就要起兵谋反了。那么司马昭他的对策是怎样的呢？
3: 所以这个时候司马昭出手了，他写了一封信给钟会。在信中司马昭是这样讲，说钟师徒啊，我恐怕你拿不下邓艾，所以我先派贾充率领10000军队进驻于汉中，我自己亲率10000大军进驻于长安，咱们两人很快就可以见面了。
1: 不久以后就见面了，这句话实际上是大有响头的呀。如果在一般情况下，咱们一听这句话，哎呦，多么温情啊！啊，君臣之间大家的交流多么感觉多么默契呀！可是，这个时候心生谋反之意的钟会看了这句话，他的内心会不会是拔凉拔凉的呀？
3: 司马昭这封信实际上是敲山震虎啊，警告你，钟会，你不要轻举妄动。钟会接到这封信以后非常紧张，他就对左右心腹说了：“进攻明明知道我的军队要比邓艾的军队要多5-6倍，
1: 对呀，
3: 由我来解决邓艾，那不是手到拿来吗？
1: 对，
3: 绰绰有余的事情嘛。为什么现在进攻还要亲自出马呢？他对我猜忌了。而这个时候，姜维在一旁啊，也在敲边了。姜维讲啊，君一臣，这臣必死。邓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 看来这姜维啊，敲边鼓、煽风点火，那真叫一绝啊！这机会抓得多好。那么这个时候钟会要该决策了，到底该怎么办？
3: 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只有起兵和司马昭对抗。钟会已经下了决心，准备要动手了。你司马昭既然亲自带领10万大军，我有30万大军，我来对付你，我觉得也是可以有胜算的。所以当时姜维呢就催促了，进攻已经来了，你赶快行动吧。
1: 对，
3: 我们讲谋反是件大事啊，总要有个借口啊。姜维就对钟会讲，我听说郭泰和刚好最近死了，驾崩了，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假装郭泰和临死的时候有遗诏给你，叫我们起兵讨伐司马昭，弑君之罪。钟会一听，伯爷此计甚妙，正合我意。伯爷你可以率领50000精兵充当先锋，我率领大军紧随其后，当平定天下以后啊，咱们一起共同享受富贵荣华啊！我绝不会亏待你老哥。姜维也对钟会讲，我愿意为钟将军效犬马之劳。
1: 所以我们看整个过程当中啊，姜维一直都在推着钟会往前走，你不是不走吗，我就踹你这么一脚。那么他这第二脚又该如何踹出去呢？
3: 这个时候起兵谋反不仅要取得姜维的支持，总得要他手下将领的们的支持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姜维就提醒钟会，我恐怕你手下的将领不一定服气啊，不一定肯赞同你的起兵之事啊。钟会说啊，不要紧，明天正好是元宵佳节，咱们可以在蜀汉的皇宫里面摆一个庆功宴，宴请各位将领。
1: 对，
3: 等到酒过三巡以后啊，我就宣布起兵，谁敢不服从立刻斩首。
1: 哎呦，你说这姜维这两脚踹了，这马上就出现窝里斗了。
3: 第二天啊，元宵佳节，众位将军都来了，酒过三巡以后啊，钟会就开始演戏了。钟会突然之间就嚎啕大哭起来。讲什么看，这个奇怪。钟会讲，这个司马昭啊，谋反之心啊早就有了，他早晚要篡位，我现在奉到了郭太后的遗诏，叫我们讨伐司马昭，弑君之罪。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诸位将领毫无精神准备。所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所措了。
1: 对，其实这不正如司马昭所料的吗？魏军将士没有人愿意跟钟会造反的。你想啊，现在打了胜仗了，我还谋什么反？我回去应该是论功行赏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功之臣呐。哎，还有一个第二点非常之关键，魏军士兵为什么不愿意造反？他都有一个世家制度，所以您说那些将士他不想吗？ 我现在我自己拎着脑袋跟你叛乱，我自己在后方的妻儿老小将来也要跟着我掉脑袋，那怎么能行？叛乱没门。那么这个时候的钟会啊该怎么办？
3: 钟会没想到手下的将士如此的不愿意跟他走，所以当时气得拔出宝剑，谁敢违抗命令立刻斩首。同时他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保证书，承诺书，你每个人都给我签字画押。在钟会的威逼之下，这些将士们都违心的在保证书上面签了字画了押。但是魏军将士都不服气，姜维又提醒钟会了，我看不行啊，干脆来个彻底解决，把他们全部给杀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1: 你看看这姜维啊，要不是他在我们三国迷心目当中是个正面形象的话，那他这一条条的计谋就都堪称叫毒计了。
3: 其实不是不能这样理解的，姜维是诸葛亮的接班人，而且他对蜀汉政权确实是忠心耿耿，如同诸葛亮一样的。
1: 对，
3: 当时蜀汉政权已经灭亡了，为了要恢复忠心蜀汉王朝，
1: 对，
3: 所以他不得已为之。你要对付钟会吧，你首先要把钟会的手下的人全部干掉，否则的话他的计谋怎么来实施呢？
1: 这是姜维身在敌营当中啊所采取的种种这个间谍手段啊，最后呢做的是卓有成效啊。那么眼看着魏军内部的一场大屠杀就要开始了，
3: 于是他们两人商量好了以后呢，决定啊就是准备了几千根大的木棒，然后把诸位将领一个一个叫出来，谁敢不服从当场活活的打死。而且在蜀汉的故宫之中啊挖了一个大的土坑，打死以后就就地掩埋。
1: 哟，好，那么现在这个计划那要实施了，那么多将领都面临大棒子的威胁了。
3: 说来也巧，这个绝密的计划给他手下的一个人给捅了出去，叫邱建。而这个人原来是吴烈将军的一个部下，那么当时的邱建出于同情心啊，所以就悄悄地把钟会的这个阴谋啊告诉了吴烈。吴烈得知以后又惊又怒啊，钟会这个家伙手心这么多啊，所以他就对邱建讲，我准备写一封密信，你无论如何要把这封信给我送出宫外。
1: 邱建尽管现在是钟会手下的这个得力干将啊，但是他想要离开钟会的身边跑出去送信，在当时宫门紧闭的情况下有这种可能吗？
3: 当时啊宫门啊已经被钟会的军队啊围得水泄不通，
1: 那么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
3: 在这种情况下呢，邱建想出了一套，他就对钟会讲，吴烈将军啊现在是又饥又渴又饿，我们不如啊请吴烈手下的一个亲兵啊给他送点吃的东西来。钟会他居然没有识破邱建的这一套鬼把戏，居然同意了。然后这个吴烈的亲兵呢就进了宫中。当时呢邱建就把这封信带出了宫外，交给了吴烈的儿子胡渊，他就联络了周围的一批将领，准备啊联手作战，打救胡烈，这个粉碎钟会的阴谋。
1: 此时最重要的高级将领都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他们这几个小毛头叫人微言轻，哪能调动得了军队呢？
3: 这个时候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监军魏冠还在宫中，没有办法脱身啊，给这个钟会紧紧的盯死了。魏冠这个人呢是计谋很多啊，他又想出来一招，他于是就服下了大量的盐水。咱们知道这个盐水吃多了以后呢会引起生理上的呕吐，
1: 对，
3: 所以当时魏冠吃了盐水以后啊就狂吐不止啊。钟会呢就派了一个医生给魏冠看病，医生回来以后就告诉钟会，魏监军啊你现在已经病得很重了，钟会就放松了警惕，所以趁钟会监管不紧的情况下，这个魏冠找了一个机会悄悄地溜出了宫中，于是就回到了自己的军营之中。
1: 其实正如司马昭所料，他当时派魏冠这个人应该是没错的，足智多谋啊，你看危机时刻他就能够站出来啊，改

0: 那么魏冠子溜出来了以后又做了什么？
1: 那首先他故伎重演，当初捉拿邓艾的时候不是写了结文吗？
0: 对，
1: 这次他又写了结文了，向全军将士宣布终会谋反，大逆不道。
0: 对，
1: 我魏冠挺身而出，三军将士这个时候没有高级将领吗？
0: 对，
1: 我愿意挑头率领军队诛灭宋会。
0: 从这两次利用檄文来看，我们觉得魏冠这个人呢、是非常善于利用舆论工具的。
1: 实际上我分析下来了，钟会这个时候呢真的是四面楚歌了。首先我们看啊，以钟会为首的魏国将士当时已经是同仇敌忾，准备粉碎钟会发动的叛乱，这是一面吗？第二面，司马昭率领了十万大军进驻长安，随时准备镇压钟会发动的叛乱。第三，就是钟会身边的他想不到的一个人物，以为是自己的心腹，其实这是一只随时要把他吃掉的老虎。
0: 对，
1: 这就是高级间谍、高级卧底姜维。
0: 对，
1: 还有一路，就是钟会的死对头，邓艾的手下的将士。邓艾被钟会抓进囚车了吗？
0: 对，
1: 那么邓艾这批手下的将士不把钟会恨得要死啊，所以趁这个机会他们也要反击了。
0: 对，您说这个四面楚歌还真是四面啊。您看钟会现在处在什么位置啊？实际上他的心理呢已经是非常的脆弱了啊。在三国演义当中呢有这么一段情节提到了，说当时啊钟会做了一个梦。
1: 三国演义上面是有这么一个情节，钟会做了梦，居然在梦里面梦见很多蛇了，几十条蛇去咬他。
0: 对，
1: 所以他这个就搞不清楚了，这个梦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对，
1: 所以他又去请教姜维了。
0: 呵，
1: 姜维说这大喜之兆啊，蛇者龙也，在古代把蛇看成是小龙，对不对啊？
0: 对，
1: 现在由龙来陪伴你，这是大喜的征兆啊。
0: 哎呀，
1: 钟会以为姜维讲的话真的是有道理，梦里面是蛇咬我，现在是大喜之兆，所以他高兴得不得了，其实是大祸临头了。
0: 那是没人跟他这样说啊，谁让他找了那个心理分析师解梦师是姜维呢？其实只有司马昭是非常清醒的，在那个地方等着收他的尸呢。
1: 公元264年正月18号，魏国的将士在魏冠的率领下攻打蜀国的宫门，但是这个蜀国的这个宫门啊非常坚固啊，一时三刻也打不下来。但是魏国的军队毕竟是多，有的人就爬云梯，有的人用放火烧宫门。
0: 对，
1: 而且里面的本来被囚禁起来的将士听到了外面的喊杀之声，于是里应外合啊，所以宫门很快的就攻下来了。这个时候的钟会和姜维已经是穷途末路，他们最后退缩到一个大殿之中，
2: 关上殿门，快快迎敌，走。
1: 但是很快的把殿门也冲开的，钟会说抵抗了一阵，被魏国的军队用浪箭把他射死。
0: 对，
1: 人心向背是决定成败得失的关键，而钟会之所以必然失败，之所以最后落得这么一次悲惨的下场，最主要的是钟会发动的这次叛乱绝对是不得人心，所以顺应人心者昌啊，顺人心者亡啊，正应了这句老古话。
0: 对，好像三国志当中说姜维最后是寡不敌众被杀死的
1: 啊，确实如此。姜维最后抵抗了一阵也被魏军将士杀死，而且魏国的军队的将士们还恨透了姜维，因为他们认为钟会之所以谋反就是你姜维挑唆的嘛，所以他们不仅杀了姜维，妻儿老小全部杀光，而且姜维死得非常惨，姜维后来被魏国的军队用刀铺开了他的胸膛，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挖了出来。据史书记载了，说姜维的胆啊非常大，为史实见碰，胆如斗大，这个胆大的像斗。
0: 可是在三国演义上面啊，也许是因为罗贯中也觉得三国志当中这个记载呢似乎夸张了点，不敢相信，所以呢他上面写的呢叫做胆大如鸡卵。那这个差别呢其实就有点大了。
1: 我觉得三国志的裴松之志的记载呢也不可全信，因为你想想看，人的胆怎么可能像斗？也不管是斗也好生也好，这个都绝对是不可能的。他是就是形容姜维这个人呢胆大心粗，正因为他胆大心粗，

0: 踏中藤田这个事是翻了兵家之大忌，丢掉了韩忠。
1: 对，
0: 正因为他的胆大心粗，使得邓艾偷渡阴平成功，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当时诸葛亮倒考虑到的啊，当然这是《三国演义》了，我必须要声明了。诸葛亮曾经在阴平小道埋伏下一支伏兵，就估计到后人会偷渡阴平，但是姜维就粗心大意啦，说这个阴平小道鸟都飞不过去，人怎么过得去啊？所以他就粗心大意，使得邓艾偷渡阴平成功。第三，我认为姜维也是低估了司马昭，他就没有想到钟会的强大对手是司马昭，所以他的诈降之计最终是失败，也是说明他的胆大心粗。所以我觉得这样来分析呢，三国的志的记载呢稍微有点夸张，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1: 姜维的诈降尽管没有成功，但是呢还是能够表现出来姜维这个人呐、对于蜀国的那种的赤胆忠心呐、
2: 我计不成乃天命也。

0: 国之孽，绝非将军之罪。
1: 不管怎么样，我认为姜维的这种精忠报国的精神在三国历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很值得为后人所称道。
2: 咱们常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吧，可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姜维啊和这个钟会这两虎没怎么争，就已经是叫同归于尽了。你看人家司马昭一兵一卒都没用呢，就顺利把这个阴谋给瓦解了。但是我们别忘了还有一只虎啊，那就是邓艾。那此时他应该正在被押解往洛阳的路上啊。
1: 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钟会叛乱被消灭了嘛。
2: 对。
1: 于是邓艾手下的这批士兵高兴了，所以他们马上就出动，连夜派兵去追，准备把邓艾解救出来。这时候魏冠知道了，魏冠当然非常紧张了。当初是我捉拿邓艾的，
2: 对，
1: 现在如果放虎归山，我不是要被邓艾吃掉吗？
2: 嗯，
1: 所以当时魏冠急中生智，派人去追杀邓艾。他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邓艾手下的一员大将叫田旭。
2: 为什么派的恰恰是邓艾手下的大将去杀邓艾呢？
1: 当初这个邓艾不是去偷渡阴平吗？
2: 嗯，
1: 那路途当中，这个不是高山峻岭吗？
2: 对呀、啊。
1: 田旭这个家伙啊，有点贪生怕死，他畏缩不前。
2: 嗯，
1: 所以邓艾恼怒之下就要把田旭杀掉。由于三军将士苦苦的哀求吧，所以后来邓艾总算放了田旭一马。
2: 对。
1: 但是田旭却怀恨在心。
2: 嗯。
1: 于是他就骑着快马，带了几百个刀斧手啊，就赶往了洛阳的途中。
2: 嗯。嗯，
1: 当田旭赶来的时候，邓艾一看，哎，我自己手下的部将嘛，所以他就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了。
2: 对，
1: 想不到田旭不由分说拿起一把大刀就往这个邓艾的身上砍了过去，一刀就把邓艾砍为两段。接着呢又把邓艾的儿子邓忠也杀死了，所以邓艾父子啊这个很死得很惨啊，被这个田旭啊斩首，死于非命。
2: 好，这下三只老虎啊，这个钟会、姜维、邓艾全都死了，那么一场叛乱呢也被平息下来了。不过有人说啊，这次钟会谋反，它实际上呢就是啊魏国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一个斗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是不能纯粹的看成是魏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问题。实际上我认为呢，钟会如果这次叛乱成功的话，这个后果确实是不堪设想。就是司马昭整个秘书三军将士浴血奋战，统一大业即将完成的这个战国，我认为如果是钟会叛乱成功的话，全部都要付诸东流。那么我们想一想，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以后，一直到司马昭秘书是公元263年吧，这个中国当时已经这个分裂了将近大半个世纪。

0: 了吧？
1: 嗯，
0: 在这个军阀混战到后来三国鼎立这个时期呢，整个社会呢是大倒退了，生产力遭到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人口大量死亡。
1: 嗯，
0: 所以当时的老百姓是迫切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起来，
1: 嗯，
0: 迫切希望能够老百姓能够过上这个安居乐业的生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司马昭这个统一呢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顺应民心的。
1: 嗯，
0: 而钟会这个叛乱是反历史潮流的，是开历史倒退的。
1: 嗯，
0: 如果钟会叛乱成功，是钟家的说话政权，中国的统一恐怕还要拖上更长的时间。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钟会和司马昭的斗争，我认为是统一与分裂的斗争，有不同的这个潮流的斗争。
1: 所以啊，钟会的叛乱，正如司马昭所料的，他既得不到魏国将士的支持，也得不到蜀国百姓的支持啊，所以这也是钟会最终必然要失败的一个原因所在。今天啊，非常感谢您，谢谢，
0: 谢谢，
1: 让我们下次再见。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之八，卢俊义走进圈套的悲剧。
1: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咱们继续来讲梁山那些人，水浒那些事儿。话说有一天呢，宋江跟一位河北的高僧聊天，哎呀，说您老见识广，你们那嘎子如今都有啥名人呢？也给咱梁山引荐引荐。高僧就说了，难道您不知道河北玉麒麟之名吗？宋江啊，一拍脑袋，哎呦，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玉麒麟卢俊义是河北大名府一位巨富，拿现在话来说，民营企业家，而且呢，武功盖世。倘若能为梁山所用，其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军事效应是不可估量的。而且啊，宋江此时正有一桩心事儿，急需有人帮他摆平。于是宋江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和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就朝着玉麒麟悄悄地袭来。今天啊，我们请到的依然是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潘之常教授。教授您好。
3: 您好，
1: 请坐。有人说啊，在《水浒传》里面被朝廷逼上梁山的代表那是林冲，而被梁山逼上梁山的典型人物啊就是卢俊义，您怎么看？
3: 卢俊义上梁山呢，应该算得上是梁山的一大阴谋了。
1: 嗯，
3: 可是这个阴谋呢，咱们也要反过来想，并不是所有的人被梁山一逼他就肯定上梁山。
1: 嗯，
3: 而且卢俊义呢，他是河北非常著名的民营企业家。
1: 嗯，
3: 咱们想一想，在市场里去运作的这些人啊，他的头脑一定是很仔细的。但是很奇怪，卢俊义好像他很弱智，
1: 嗯，
3: 竟然就被梁山呢骗了个倾家荡产。
1: 嗯，
3: 而且被梁山呢挟裹上去。
1: 嗯，
3: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咱们得先讲一讲梁山为什么要逼他上去。
1: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因为这个时候梁山正在面临一场变故啊，在对曾头市的这个战争当中啊，史文恭一支独箭就要了晁盖的命。
3: 晁盖呢，临死之前就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
1: 嗯，
3: 看过《水浒》的都知道，晁盖跟宋江啊，在梁山上呢，逐渐有一点政治路线呢不太一致了。
1: 对，
3: 所以晁盖临死之前呢，他就抓住了史文恭这一箭，他就开始做文章了。
1: 嗯，
3: 他说呢，你们也不要怪我，我临死啊，我要立个规矩。
1: 嗯，
3: 将来谁能抓住史文恭替我报了我的这一箭之仇，谁就当梁山之主。
1: 嗯，
3: 结果这一下子呢，就把宋江呢逼到了一个死角上。
1: 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谁来做晁盖接班人的问题。因为当时实际上宋江呢似乎已经是众望所归了，可是晁盖这份遗嘱啊，着实要令宋江胆战心惊，寝食难安呐。
3: 当然了，因为梁山上别的他不多，但是武功高强的人

0: 很多啊。
1: 对，
0: 比如说林冲，他很可能呢能把史文恭捉到，
1: 对，
0: 弄不好连关胜、连燕顺，甚至呢连李逵都可能把史文恭捉到。可是宋江去捉呢，恰恰就捉不到。
2: 哦，
0: 因为宋江自己他手无缚鸡之力，杀阎婆惜可以，杀史文恭那是门都没有。可是这些人捉到史文恭，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所以摆在他面前这个问题啊，真的是很难。一旦梁山上这些已经存在的好汉捉了史文恭，那老大的位置可就不是宋江的了。
0: 所以啊，宋江就要想一个办法。他的办法是什么呢？我到外面去弄一个武功高强的人，把史文恭捉到。但是这个人呢，在梁山上面呢，他初来乍到，他不可能去当一把手。
1: 对，
0: 因为梁山上那么多人肯定不服他。
2: 嗯，
0: 那这个人呢，就是给他一把手的位子他也不敢坐。那宋江呢，就趁势可以坐上去嘛。
1: 那么在宋江的渴望当中啊，还包含另外的一重意思，就是要知道那个时候宋江总在想着什么时候啊，梁山能够被朝廷给收编了。可是他放眼他的梁山这帮兄弟们过去的出身呢，都不是太好，没有一个显赫的，说白了没有哪个好汉能拿得出手叫得响的。所以在这儿呢，宋江就在想，什么人能够成为我梁山的一个镇山之宝呢？
0: 这个地方呢，就用得上中国人说那句话了，就叫一举两得。宋江呢，他如果能找到一个人又能捉史文恭，但是呢位子呢他又不敢坐，宋江呢就可以趁势坐上去。而且这个人呢一定要对政府有影响力，或者说呢在政府那个地方呢他算一个品牌人物。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给梁山呢镶一个大金牙，而且每天梁山只要对政府一微笑，那个金牙呢就闪闪发光。如果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呢，那宋江呢等于是两大心腹问题用一个人就解决了。
1: 得，现在玉麒麟卢俊义被惦记上了，
0: 那咱们就得讲讲卢俊义的来龙去脉了。卢俊义呢，其实他倒真不是一个糊涂蛋。应该说呢，他是一个很精明的社会名人。他家五代都住在河北的大名府。到了卢俊义这一代，他应该是河北的首富。他的绰号在江湖上叫玉麒麟，而且呢他在江湖上号称是河北三绝啊，就是枪棒拳。所以咱们给卢俊义数一下，武功河北第一，财富河北第一。
1: 所以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人才恐怕不仅仅是在河北有名了，应该说在整个大宋朝都是有相当的知名度的。
0: 是啊，所以宋江如果找到他呢，就可以满足宋江的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呢，这个卢俊义啊，他既然是河北首富，他们家的财富肯定是很多啊。那把卢家的财富搬到梁山上，梁山肯定是大丰收。这就是宋江的第一个如意算盘。第二个如意算盘呢，就是卢俊义他武艺高强啊。咱们已经讲了为什么要让卢俊义上山，就是因为要去捉史文恭。那卢俊义呢，他只要能上山，史文恭呢就能被捉到。
1: 对，
0: 而宋江急的不是史文恭，而是捉到史文恭以后自己好把那个代理总经理那个代理两个字拿掉啊。
1: 那当然第三个就应该是他的名人效应了哈。你说卢俊义如果要是上梁山啊，到时候呢那些老百姓就可以这样说了，哎呦，你看连知名人士卢俊义都上山了，咱们还等什么呀？那跟着上山干吧。这好像对这个宋徽宗呢似乎也可以亮一亮哈，河北三绝在我这儿呢这张名片。
0: 确实是这样，卢俊义如果上梁山啊，就等于梁山啊拿到了一张好牌。所以当时呢吴用啊就很积极，他在梁山上啊号称是第一军师啊，他的这个鬼点子当然很多啊。所以他要操办，那卢俊义呢就肯定是跑不了了。
1: 吴用使的计策水浒迷们都知道啊，他和李逵打扮成算命先生和聋哑的道童，这神神叨叨的就跑到卢俊义家去了哈，给卢俊义算一个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可巧啊，这卢俊义还真迷信这一点啊，说怎么办呢？于是呢指出一个破解妙方，那就是需要到东南1000里以外才能躲避。好嘛，不用问，吴用说的那个方位啊，那就是梁山啊。
0: 还有更狠的呢，吴用呢，他就跑到卢俊义家的那个白墙上，给他写了一首诗：“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何从此地游？义道若能知此理，反攻逃难可无忧。”本来那也很正常，抒发一下他的情怀嘛。他不是，他写的是藏头诗，横着念是一首诗，如果竖着念，那他就成了卢俊义反。
1: 那这不是害人吗？
0: 当然就是要害人嘛，因为他就是来害卢俊义的嘛。
1: 嗯，
0: 吴用他算的这个命啊，当然里面是居心叵测。
1: 嗯，
0: 可是反过来说啊，也并不是他给谁算谁就上当。
1: 对，
0: 所以卢俊义他一被算，他立刻上当。咱们要注意卢俊义的性格一个特点。
1: 嗯，
0: 比如说被算了这样的一命，换一个人呢，他可能一笑置之；再换一个人呢，他也可能找几个人商量商量。
1: 嗯，
0: 这个算命有没有根据啊？我要不要跑那么老远啊？
1: 嗯，
0: 但是卢俊义呢，竟然就很快的相信了。
1: 嗯，
0: 说明他的性格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咱们简单的说，就叫刚愎自用。
1: 其实不是没有人劝他，他决定要出门避祸的时候，那有多少人都出来劝他啊，别走别去，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呢，他偏偏要带着自己的管家李固同行。
0: 李固按照智商肯定不如卢俊义，
1: 嗯，
0: 可是李固当时就看出了里面的蹊跷了。
1: 嗯，
0: 李固就劝他说不能去，而且李固自己呢也不想去。
1: 可是卢俊义啊，搁现在绝对是封建迷信走火入魔的人，他竟然对李固这样说：“我命中注定，你休逆我，若有灾来，毁却晚矣啊。”
0: 后面还有呢，李固啊，他心里太清楚了，
1: 嗯，
0: 所以李固就跟卢俊义说：“哎呀，我有脚气病，
1: 嗯，
0: 那能不能这样？你去，我就不去了。”
1: 嗯，
0: 这一说，卢俊义呢是脾气大发，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嗯，
0: 我现在用得着你了，你敢不去？
1: 嗯，
0: 如果再有阻拦我的，就让他尝尝我拳头的滋味。”
1: 不光李固劝，就连卢俊义啊最信任的家奴燕青，也是后来他的义子，也劝他不要去呀，啊。他的理由是啊，这条去山东泰安州的路啊，正是从这个梁山坡旁边经过，而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宋江他们正在那个地方打家劫舍呢，你不能去，太危险了，别忘了人家劫富济贫，你就是那个富啊。
0: 这个地方呢就更能看出卢俊义啊他这个刚愎自用。
1: 嗯，
0: 燕青这样跟他说本来是合情合理吧。
1: 对，
0: 卢俊义怎么说呢？他说：“天下哪个敢劫我这个富。”
1: 嗯，
0: 我早就听说梁山有一群贼男女，这打什么劫啊？那些人在我眼里那根本就什么都不是。
1: 嗯，
0: 我去了就是要把他们都收拾了，而且呢我借这个机会啊，我还可以扬名天下。
1: 燕青劝也不行，这个时候卢俊义的娘子贾氏又出来了。
0: 中国人经常说三人成虎，咱们也可以反过来想啊，一件事情三个人都反对，而且是三个跟你最亲近的人，
1: 嗯，
0: 那你一定要多想一想，是不是我错了，是不是他们对了。可是卢俊义他的刚愎自用呢，就让他呢根本就从来不想别人怎么说。
1: 这一下他决定上路了，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0: 前面咱们讲的可以把它总结一下，是卢俊义的刚愎自用呢犯的第一个错误。如果是只到这个地方啊，应该说还不至于后来出那么大的问题。
1: 嗯，
0: 可是接下来呢他又犯了第二个错误。本来到了梁山脚下，你怎么着你也得偃旗息鼓，悄悄地过去就算了。
1: 对，
0: 他呢一看来劲了，还竖了一面旗要大张旗鼓。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就是要让梁山好汉都知道我卢俊义来了，
1: 嗯，
0: 最好啊我还能顺便把宋江也捉到，
1: 嗯，
0: 我把他带到京城，我还能邀功受赏啊。”
1: 嗯哼，可是让他没料到的是，最后呢梁山好汉把他呢团团包围，逼得卢俊义慌不择路之下误上了梁山的船。那玉麒麟在陆地上那确实是非常厉害，可是一到这水里面啊，那水麒麟还不如一只落水狗呢。
0: 因为他不会游泳啊，
1: 对，
0: 所以到了水里他就什么都不行了。
1: 嗯，梁山当中众多水中豪杰啊，非常轻松的就把卢俊义擒拿上山。就这样在梁山上他一泡就是四个月啊。
0: 这应该说呢是卢俊义呢因为刚愎自用啊犯下的第二个错误。
1: 嗯，
0: 可是呢他的错误还没犯完，后来他不是上了梁山吗？ 梁山就扣着不让他走，但是呢让他的管家李固走。卢俊义啊，他这个人呢、啊、他很自信，他没有想到梁山呢要害他，所以呢他就让李固先走，他呢就每天跟宋江去泡，说你让我回去吧，我家里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梁山呢当然胸有成竹，泡了四个月以后就同意放他回去了。
1: 但是呢有一个前奏，其实吴用啊已经关照过这个管家李固了，说你们那主人呐、啊、以后再也不会回到大名府，不会回家了。
0: 这个李固啊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一回去他就把卢俊义的家产全接管了，重要的是卢俊义的老婆贾氏他也接管了，还有一个燕青他把他赶走了，流落街头。
1: 对，这家门巨变的事情啊，实际上是流落街头的燕青碰到卢俊义以后告诉他的。但是呢卢俊义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压根儿就不相信燕青啊，其实他可能是不敢相信燕青啊，所以呢卢俊义执意还是回了家。第一句话他说的就是啊，问道燕青安在。
0: 燕青已经跟他讲了这些家庭的变故了，他就是再笨他也应该想到万一要是真的呢，最简单的办法是先躲在外面不回去，派一个人打探打探，或者想办法了解了解。他不是，他是一头就回去了。
1: 但是李固和贾氏二人一看到卢俊义回来了傻眼了，大惊失色。但是他们一面稳住卢俊义，一面呢就偷偷的去报官了。当这个官府的杀威棒重重的打在卢俊义的脊背上时，卢俊义才真的开始后悔了啊，不该趟梁山这趟浑水啊，也不该相信吴用当时那所谓的算命啊。现在我们要说起来那真是封建迷信害死人呐。
0: 到这个地方呢卢俊义啊他只能是四个字了，就是有苦难言。下面的故事肯定就是被判刑，然后被遣送，然后在路上被虐待，直到最后呢被梁山解救，不得不上梁山。
1: 对，满身伤痕满心疲惫的玉麒麟卢俊义终于被梁山好汉们牵着鼻子啊逼上了梁山。
0: 可是你想到没有，这个时候他一上梁山，实际上他等于就犯了第四个错误。因为实际上梁山呢是要把他骗上去，去摆平宋江摆不平的事的。对于卢俊义来说呢，他是个棋子儿，他上梁山他以后呢是肯定没有好下场的。
1: 对，宋江当然首先第一件事呢是卢俊义，你这样的一位名人上了山来，那么我把我的第一把交椅啊、暂时的啊让给你，你来做。可是呢不出宋江之所料啊，卢俊义自认为身无寸功，当然不能够身居高位了。
0: 这个地方啊咱们要稍微解释一下，一般看水浒的人啊他可能想不到卢俊义呢是刚愎自用，所以他们说你看卢俊义上了梁山他挺聪明的嘛，给他第一把交椅他也不做。咱们这个地方要区分一下，做第一把交椅那是连最大的笨蛋他也不敢，因为做第一把交椅那就是死啊。区别卢俊义呢他是不是聪明应该看什么呢，他上了梁山以后呢他是不是及时的想办法抽身退出。如果他及时想办法抽身退出，说明他的头脑还清醒。如果他上了梁山以后呢拼命卖命，那就说明呢他还是那个刚愎自用的老毛病啊又开始害他了。
1: 他当然拼命卖命了，因为很快宋江就把为朝天王报仇之事提上了日程。那么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用细说啊，卢俊义是顺利的替宋江解决了曾头市的史文恭。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卢俊义是具备了晁盖所托付的做第一把交椅的条件。
0: 但是卢俊义他肯定不敢去做啊，因为他在梁山上呢人生地不熟，虽然他武艺高强立了战功，可是你想一想梁山好汉他都是一帮一帮的。
1: 对，
0: 可是他在梁山上呢只有一个人是他的铁杆，就是燕青。他要往那个位子上一坐啊，咱们可以想象他坐到位子上那一天就是他的死期，而且身上肯定有106个洞。
1: 所以后来卢俊义呢就坐上了梁山的第二把交椅了，一个似乎看起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样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够风光了，对不对？ 不过呢，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0: 的二把手啊，基本上没什么发言权，算得上是梁山上的一个超级大花瓶。
1: 换句话说呢，他可以说是宋江手里的一个棋子。
2: 嗯，
1: 宋江叫他往哪儿走，他就往哪儿走。再换一句话说呢，他可以是梁山向朝廷去邀功的一个筹码，因为他毕竟是个知名人士嘛。不过呢，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在什么地方呢？他明明是被梁山把他卖了，可是他呢还兴高采烈地帮梁山数钱。
0: 卢俊义以为他只要不跟宋江争，就能稳坐梁山第二把交椅，过上太平日子。可是他没有想到，以高俅为首的一帮朝廷奸臣早就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条恶毒的计谋正在悄悄地酝酿之中。不久以后，他却进入了朝廷那些奸臣的目标视野，性命危在旦夕。
1: 可是呢，卢俊义这个人啊，他太刚愎自用，所以这么危险的情况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时候啊，燕青倒是很清楚，燕青啊就经常劝他说，你不能再这样了，你要赶紧想退身之计，因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啊。燕青还跟他讲一个例子，就是当年的韩信帮了刘邦，最后是什么下场？所以燕青说呢，最好的办法是咱们赶紧想办法退出，找一个地方颐养天年。
0: 所以我们说啊，燕青是在梁山看似最光明的时刻第一个看到梁山终究失败的一个清醒者。但没想到卢俊义可没有燕青的眼光啊，他觉得我现在啊打辽军这个征方腊立下了如此功劳，哎，我还不得来个衣锦还乡，图个风妻荫子啊。
1: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呢，咱们就可以看一下。卢俊义呢，他想的是什么？衣锦还乡。
0: 嗯，
1: 但是燕青想的是什么呢？燕青跟他说，这件事定无结果。都是四个字，一边是衣锦还乡，一边是定无结果。而且燕青这个人啊，真是鬼机灵。
0: 嗯，
1: 他怎么弄呢？一看劝你你不听，那算了，我自顾自。他连夜啊收拾了一担金银财宝，挑着从此不知所踪。
0: 但是最后的结果啊，恰恰被燕青言中了。咱们再来看看奸臣是如何设计来去陷害梁山这帮人的啊。说是先对付了卢俊义，便是绝了宋江一只臂膀。这人十分英勇，若先对付了宋江，他若得知，必变了事，倒惹出一场不好。
1: 高俅这些人啊，你看他干正事不行，整人呢确实是有一套，歹毒得很。他们就想了个这样的办法，就是在卢俊义的食物里呢放上水银。水银呢可以让一个人慢性中毒嘛。
0: 对。
1: 结果卢俊义呢，他一吃水银呢，他的身体就不适了，尤其是他的肾就不好了。结果他再骑马呢就不行了，怎么办呢？就改了坐船。有一次呢，他站在船头，因为站立不稳呢，就掉到水里了。咱们在前面经常讲，这个玉器里呢，他不能遇到水，遇到水呢他就倒霉。这一次呢，算是死到临头，掉到水里淹死了。
3: 卢大人，卢大人。
0: 卢俊义啊，最喜欢把自己比作鸿鹄，把别人看作燕雀，经常说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其实我们倒觉得他的小跟班义子燕青倒像是水浒第一的啊，有远大目光的鸿鹄，而卢俊义至死不悟的糊涂，只能显示出他倒是一只刚愎自用的燕雀。今天非常感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咱们下次再见。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文化中国广播版，这次节目播送完了，再见。听众朋友你们好，现在请听文化中国广播版。今天文化中国要说的是，贞观天子李世民之妻，山雨欲来风满楼。
0: 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尽的历史。各位好，这里是文化中国，我是金波。大唐武德九年，唐高祖李渊收到了太史令复议的一份秘密奏折，上面写着：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 天下。

0: 就直接烧到自己的眉毛上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刘厚斌教授。教授您好。
1: 金宝你好。
2: 刘厚斌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研究隋唐史20年，受盛唐气象熏陶，讲课充满激情。
0: 这个太白今天这个天象显示秦王当有天下，这就把李渊李世民的关系推到了最危险的地步。那么这样的一个密奏到底是天意的巧合还是人为的安排？
1: 这个天象当时肯定是出现过的。
0: 太白今天，
1: 太白今天呢，就是大中午的时候还一颗这么亮的星在天空运行，
0: 对，
1: 这个天象出现了。而且当时傅毅作为太史令，必须要把这个天象报告给皇帝，这是他的职责，而且只能报告给皇帝。而且呢，根据当时的天象理论，傅毅也只能做这样的解释。李渊就把李世民招进宫，
0: 他们两个人见了面，那什么感觉啊？那李渊看着前面这个秦王，这小子啊，我这天下还没做完呢，怎么就出这个天象了呢？
1: 这对李世民来说简直是一个死定了。
0: 对，
1: 这李渊还不把他给就得给他除掉了，因为他不是兄弟相争威胁哥哥的问题，现在天象都表明他威胁到老头子身上来了。
0: 那这个时候李世民该怎么办？
1: 毕竟是战久经沙场啊，他碰到过很多这样的局面，这一次眼看自己快不行了，他要想办法。
0: 对，
1: 我必须要在这个死境当中找出一条生路来。
0: 他该怎么对他的父亲说呢？
1: 天象我说不清楚，但是父亲，你知道你这个是因为你心理上对我一直这么戒备，一直这么紧张，才会搞成这个局面呢。其实天象也许不是表达这个意思呢，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说要对父皇怎么样啊。你知道兄弟两人一直在嘀嘀咕咕在逼我，我没有办法。他两人不是好人，他想一个办法。恶人先告状。他跟李渊说。
0: 说什么？
1: 他们俩要杀我。这哥俩要杀我。不仅要杀我，那哥俩还特别干了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0: 哎呦，李渊一听，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
1: 不好意思跟您说。什么事情啊？这哥俩淫乱后宫，你知道什么尹德妃张婕妤跟他们有说不清楚的关系。
0: 哎呦，哎，这话其实李渊听了心里会很有感触的，因为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太子建成元吉他们是走后宫路线，
1: 对不对，而且他们本人出入后宫啊。
0: 哎呀，这李渊这个时候就在想琢磨了，是啊，我说怎么我的那些妃子老在我耳朵边说这个太子和老四好呢，就说这老二不好呢。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么回事儿。
1: 他不管有没有这么回事儿，这种事情真凭实据是很难拿到的。但是李世民要这么一说，是捅中了李渊的那个痒痒处，那个难受的地方啊。那个时候李渊我想差不多50多岁的年龄啊。这个你像那个两个女人，据说啊，这两个女人是当初裴寂在晋阳宫给他搞过来的。
0: 对。
2: 尹德妃张婕妤原本是隋炀帝的女人，被收买后陪醉酒的李渊过了夜，李渊无意中犯下了死罪，只能造反了。
1: 这两个女人本来就有点问题吧。
0: 对，
1: 就不是让人省心的人
0: 啊。对，
1: 现在我老头子这把年纪了，他居然就跟我这两个儿子搞起来了，那个老男人的心态受不了了，那刺激死了。这么一说啊，他把那个太白今天的事情倒抛一边去了。
0: 对，
1: 一激怒他，不行，我身边这个都出问题了，太白今天还是天上的事情，先是我身边的事情吧。
0: 但是反回头来，咱们得问个事实，您说真会有太子和老四后宫淫乱这事儿吗？
1: 这是没法落实啊。他李世民只要这么一告，这李渊心里就难受。对吧？所以这个是触中了李渊的，说白一点是这个男人更年期心态。
0: 正好是他那个时候情绪的痛处。这个时候李渊啊，他想不犯疑惑都难。
1: 你看李世民就高在这里，已经是眼看是绝路没有退路的时候。
0: 对，
1: 他把话题一转，掌握了主动权，掌握了这个主动权，他讲完这两个妃子跟这两兄弟的这个事情以后啊，接着往下又

0: 转了一个话题。
1: 好，
0: 他说，这兄弟俩不光要杀我呀，你知道他们想要杀我的目的是好像要替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啊，这个话很损呐、
1: 对，
0: 哎。当初我们这个唐朝能够统一天下是靠着我在洛阳打败了王世充，这个打败了窦建德。
1: 对，
0: 哎，他其实也在提醒这李渊呐、你别忘了我这档子功劳啊，
1: 垂死这么一挣扎，结果
0: 哎挣扎出来了。
1: 哎，那么李渊这个时候的心情肯定，
0: 李渊已经落入了李世民的套路当中去了。
1: 那么李渊该怎么办？
0: 李渊这时候就想着，而且是下定主意了，明天要把你们三个人叫进宫来，要调查清楚这件事情。
1: 对，
0: 老二说你们两个跟后宫有不清楚的关系，你们三兄弟来对质。李世民想得好了，机会来了。
1: 好了，
0: 这个时候是双方要出手了。因为李世民没有退路了，都太白今天见秦奋，那李世民就是他父亲，必须要把他处理掉了。那怎么办呢？他必须下手了，必须下手要找机会啊。这个机会从哪里来？哎，终于来了，让父亲决定明天把三个人招进宫。这三个人进宫对李世民是个大好的机会，因为平时太子府、齐王府都是有重兵的。你不可能一个一个你去打，怎么打呀？哎，三个兄弟招进宫都不可能带太多的兵。而且要消灭这兄弟俩，你还必须控制这个皇帝。哎，正好这四个人都在一起了，能够想办法一下子控制最好。
2: 可是李世民还要面对一个问题，宫廷警卫森严，他该如何带兵入宫呢？
0: 三兄弟都要去见父皇，那么李世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消灭这俩，那他如果都没有兵，你怎么消灭呢？
1: 对，
0: 你不能三兄弟在父亲面前打架吧？
1: 是
0: 搞不定的，
1: 那
0: 搞不定的，
1: 那不行啊。
0: 所以李世民还是想，他们带不进去兵，我能把兵带进去。
1: 他怎么就能带兵进去呢？
0: 长期以来，对于李世民怎么样能够带兵进去，这兄弟俩为什么带不进去，我们没底，
1: 对，
0: 只能是推测，推测他收买了什么什么人，哎，后来就是在上个世纪初啊，在敦煌的这个石窟里面，终于出土了一份残文书，那份文书叫做长河的墓碑啊，墓碑出现了，终于让我们有一定的线索了，因为那个墓碑上记载，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这个长河总北门之际，就是掌管北门守卫的这个重任。
1: 这长河啊，它来路如何？它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0: 长河原本应该是跟太子比较亲近的人。那长河本来为什么说他跟太子更近呢？因为他原本呢、他是李密的部下，他也是瓦岗军的将领。那么李密归唐以后，他也跟着到了唐朝，后来跟着太子去打过一些仗啊，干了一些事儿。是这么一个人。
2: 据长河的墓碑上记载，早在武德七年，李世民就和长河有过交往，是他把长河从外地调入京城担任玄武门的警卫长官，还送给长河一把金刀子。正是这位长河在事变前将李世民的伏兵放进了玄武门。
1: 这金刀子可真值，
3: 再来，
1: 那就断送了一朝太子以及齐王的性命。不过呢，一旦李世民失败，无论是李建成还是李渊啊，都会追查的。到底是谁把这个军队放进宫里来呢？这一查，他肯定能查出来这个造反共谋，长河就是你。相反，如果说长河向李建成告密的话，那李建成那赏的可能就不是金刀子了，那估计金猪金牛什么都来了。在这种情况下，长河干嘛他要把宝压在李世民？
0: 这是一个问题。
1: 对呀、
0: 就是为什么李世民就能够把长河拉过来，而且还能冒那么大的风险，
1: 对，
0: 来协助他把部队放进去，把人马放进去。
1: 对，
0: 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长河呀、首先我想他是佩服李世民是个军人，
1: 对，
0: 因为长河是军人出身啊。这在意气相投方面，他是有跟李世民相通的地方。
1: 对，
0: 更重要的，长河所属的那个集团，从瓦岗寨走下来的这批人，大部分的这些精英人物啊，都已经到了李世民的帐下兄弟们都跟着李世民跑了。
1: 你像什么秦叔宝了、陈咬金了，当时
0: 徐世绩，这都是那边的人啊，都是当初长河的这批兄弟们。
1: 对，
0: 那兄弟们都在秦王那边。那么秦王现在，而且秦王的威信很大，在军队里面，那么又给你金刀子了，他能不收吗？
1: 对军人的号召力上面，李世民是更胜一筹，对不对？你看那边太子呢，想要去拉尉迟恭，什么一车的金银财宝没拉了，
0: 拉不动。
1: 人家这一把金刀子